0: 哪些做法，我们来做一个观察。美国总统川普他为了因应11月即将到来的国会期中选举，近期积极做了一些动作，包括调整投票跟安全政策啦，公开质疑美国的选举安全有漏洞，然后又指控外部势力干预。外界也观察他是希望借此来凝聚共和党的选民，而且防范选情的冲击。那么我们看到他对外关系的作风依然是非常的强悍，在他个人的真相群组Truth Social 这里面，他发布了一张荷姆兹海峡的地图，然后他直接呢把这条全球最重要的战略航道标注为美国的新领土，他就会有一些这系列的做法。那到底这些做法对他的选情会有什么影响呢？一一的请教邱老师。首先一个就是你怎么看，就是在8月18号他做的这件事情，就是宣布荷姆兹海峡是美国的新领土，它的意义是什么？他认定或者是其实真实的可能对选举的影响是什么？就是说他一定会对选举造成某种程度的影响，但是他认定的影响跟实际的影响是不是一样呢？请教您。
1: 好，川普在伊朗战争这个打的是灰头土脸，这个其实连右翼的他自己的盟友过去的那个 Ben Carson 福斯电视台前主播，他都跟他翻脸，那个几乎是他一手帮川普创造这个形象，川普也给他这样的一个热度，那个 Ben Carson 都跟他翻脸，更不用说像格林啊这一些。所以川普其实他现在这个伊朗战争是打的，这我们过去评论很多，就上不上下不下，那一再宣称说伊朗这边要和谈啊什么等等之类的，其实说在伊朗方德黑兰方都一直在否认嘛，所以当然后来就变成说川普他现在就是要选其中选举，那他就会放出这个消息，就是说哦，反正在年底之前呢伊朗这一块就没有问题，那我们会把它平定，然后伊朗会求我们，夹着尾巴求我们，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那不但不是这样子呢，川普其实他就是一个一意孤行，就对他来说反正他输或者说他没有占到便宜，他就一定要把它凹成他占便宜，这是你刚刚讲他认知的胜利啦。那他认知的胜利跟实质上的差异在哪里？当然啦，川普还是有一挂非常非常喜欢他的一个 MAGA 的选民，那这些选民当时候选川普，有很多的原因啦，当然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拜登时期的那个通膨，然后美国的这个生活压力很大，
0: 对对。
1: 那另外一部分原因是就是认为说川普会把美国的这个制造业带回来美国本土来制造，那有一些是厌烦的这一些民主党建制派，像希拉蕊克林顿这些人，他们这些很油腻的，不像拜登啊贺锦丽这一些很油腻的这种建制派的这种作风，所以他们才在把票投给川普。2016年比较是这种我们讲很底层选民的这个怒吼，2020年呢应该说2024年呢，因为2020年是拜登嘛，2024年比较是对于川普的这种大的方向还是想让他试第二任，但是这些选民没有一支是希望他去打伊朗战争，没有一支，所以其实川普的民调最近是掉得非常非常严重，那你说他这样的一个动作有没有影响？有啦，可能就有些脑粉，我们讲脑粉非常非常少的比例啊。我们可以讲一下，其实这一次的其中选举在美国来讲，因为他每两年就会选一次，跟台湾很像，那么他众院435席是全部改选，参院100席是改选33席左右，那因为现在参众两院都是共和党多数，但事实上这两院共和党多数只有大概3到5席左右，所以可预期的是各种民调显示大概众院就会翻了啦，大概就是众院可能就会变成是民主党多数，参议院比较不一定，但是现在看起来那个态势也越来越大，就过大概60%的几率。
0: 他提到美国的选举安全有漏洞，那我们也知道因为他之前历经了败选那一次，然后冲撞国会山庄等等后续的这些事情，他认为选举不公，指控外部势力干预。那外部势力干预选举，那可以干预美国的国家，其实老实说也只有俄罗斯跟中国大陆了。当然他这次非常明显，这个媒体报道是指说他指的是中国大陆，其他国家呢好像也没有办法有这个能耐去干预美国的选举嘛，除非有些国家他是恐怖攻击，那又是另当别论，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就跟美国的新仇旧恨等等，是不是也谈一谈干预选举这件事情？
1: 对，因为川普他会讲这个干预选举这个事情，其实在上一次他有一次那个全国记者会，他突然丢这个。那个记者会之前，大概就在七月底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川普他这个记者会，当时大家就在猜说他对习近平会不会继续讲硬话，因为那是在川习会之后，川习会之后，所以大家就想说，就两派的分析家观察家就说，一派说其实他们还是相信川普是很抗中的。 那另外一派我是比较亲近这一派，就是说，就是他们会认为说，其实习近平跟川普已经融冰了，所以川普不再会讲什么什么很凶狠的话对中国哈。那后来事实证明是后者，为什么？因为

0: 后者事实上川普到现在还在夸奖习近平，他不止夸奖习近平，他还夸奖金正恩。那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他这样讲的原因呢，是因为第一个美中关系融冰，他要做贸易哈。那他那个记者会呢，又跟年底的其中选举有关。那如果他又要讲中国，可是又不能对习近平直接讲难听话，那他用什么来包装？那川普的路线就是，那我就来讲2020年的选举舞弊。好，所以变成说他很巧妙的呢，把这一个大家矛头往中国去放的这个方式，把它巧妙的转为什么？转为中国还是我的敌人没有问题，他还是借选，就像你刚刚讲的。可是真正问题是这些他认为很昏庸很腐败的民主党员，这个2020年的时候，那时候选举他不承认败选嘛，甚至还有川粉去火攻这个美国国会嘛，那也死了一些人这样。所以对于川普来讲，他就是很巧妙把它转化成这个国内议题。那这个国内议题有没有效？当然有效，这个会比你刚刚第一个题目问的会更有效，因为其实美国选举很复杂，然后他有很多的选票的这个寄送呢，有时候甚至要隔夜，甚至还有到七天之后才能够像那个内华达州哈，这个通常就是说寄票寄得很久。那因为他选举方式很多种，有电子的投票的，也有这种所谓的不在籍投票的，也有预先投票的，也有海外投票的，非常非常复杂哈。所以他的确在计票上没有像我们台湾这么有效率，而且美国不要忘了，他不是算普选票的，他是算选举人票的。
1: 是，
0: 所以普选票又有赢者全拿，那又有两州 Nebraska 跟这个缅因州，它是所谓的这种比例的，所以它很复杂的。那这个复杂，这个选制上的、行政上的这种疏漏跟这种错误，不是只有现在才有，2000年高尔跟小布希就有了，对不对？所以对于川普来讲，他炒这个议题绝对是会有一些共鸣。好，那这个共鸣呢，是不是等于舞弊？是不是等于就是说，有些人就是冲着川普来哈？这倒不一定。那比较有趣的是，为什么川普今年明明也不是大选年，他大可可以2028年，比如说凡斯或卢比有选的时候，他把这问题拿出来炒。好，为什么他不要那时候做，现在就要做？很简单嘛，因为现在是跟他的 legacy 有关系。他会不会跛脚？年底11月3号这个选举就非常的清楚，就会展现出到底川普是不是能够继续能够有他的这个实力，所以他把这拿出来炒，原因在这里。
1: 那我们知道之前有所谓的通俄门事件，就在希拉蕊跟川普选举的时候啊，俄罗斯那时候都是被指控，感觉是帮助川普嘛，而且也感觉川普也蛮欣赏普丁的，欣赏有强势领导能力的领导者。如果说通俄门真的是这样的事情的话，当然这个非常非常的复杂了。那跟美国的政策有没有什么抵触的地方？那这个部分到底应该怎么看？我们感觉说好，俄罗斯去干预你选举，或者他现在指控的中国大陆干预你选举，可是就像您刚刚分析的，其实有很多人认为川普当选其实对中国大陆来说也没什么不好啊。
0: 对，
1: 所以说他们为什么要干预？那他干预是在帮你吗？可是你又要告诉民众说好像我现在要打一个预防针，那是不是美国也有这种所谓抗中的情绪？怎么看这个事情？很复杂哦。
0: 这个问题其实过去是一个没有明确答案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习近平跟普丁希不希望川普当选？在拜登时期之前啊，包括川普第一任，都没有人讲得准。有人说哦，川普可能是这个比如说联中之恶啊，或者是联俄之中。这个过去那个尼克森总统是联中之恶嘛，后来就是变成联俄之中，因为中国现在比较强嘛，所以过去没有定论。可是我敢跟这个听众朋友跟慧芝报告，就是说现在我们讲话是2026年，已经非常清楚了。什么清楚？普丁跟习近平非常希望川普的党能够赢得其中大选，也就是说参众两院最好都还是共和党多数。好，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嘛，第一个川习已经融冰了，那么习近平对台湾的这种染指，这种口头上的霸凌，川普回应他啊，上次川习会之后不就回应他了嘛，讲了很多台湾的这些什么筹码论啊等等，这一些习近平当然开心嘛。那现在习近平九月访美，那这个可以做更大。普丁当然希望川普的共和党这一次其中选举可以大胜，很简单嘛，你看俄乌战争川普帮了什么？有帮，其实就是延续拜登的基本架构，甚至还更少，然后呢还把这泽伦斯基羞辱了好几次。那现在俄乌战争其实讲到最后讲白了都是乌克兰自己在撑啊，那后面再加一些北约的，其实就是这些老欧洲的帮忙，这些军援。所以对于这个泽伦斯基来讲，他其实是只要美国不要，我们讲不要讲说扯后腿，只要美国不要就是说再一直在火上加油在普丁那边讲话，那就好了，至少他可以拖拖拖之后可以和谈。好，所以两边的威权当然希望川普选，那又加上川普的主观的这种对他们的态度，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说他其实对于威权者，对于强权者，他是有如沐之情的，英雄惜英雄啦。所以对于川普来讲，他现在当然是希望说能够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就是说他会希望说跟这一些什么习近平啊、普丁啊、金正恩啊，

0: 看嘛，他现在对伊朗这样，他搞不定，他搞不好对于这个小哈米尼，他也搞不好某一天讲好话也不一定嘛，哈。所以我觉得这些很清楚了。可是问题在于说，你刚刚回答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 ，MAGA 怎么看？
1: 嗯
0: ，MAGA 其实讲白了，就有一块是属于那种纯 MAGA 的，就是很基本教义派，我们叫脑粉。
1: 嗯，
0: 这些川普讲什么，他们讲什么，因为其实这块教育程度不是很高啊。另外一块就是我们讲的就是比较有一点点自己论述民粹主义，像塔克卡森啊，像葛林啊，甚至像这个凡斯他们这一些人，他们当然有自己的想法，他们认为说这个其实威权跟我们来讲我们没有，他们在乎是美国国内的这蓝领白人的生计，
1: 嗯，
0: 所以川普只要能够演一场戏，他们也知道他在演戏，不管他喜欢不喜欢，你只要把经济救好，你只要把美国的利益带回来，你只要把这些移民全部赶走，他们在乎的是把移民赶走，不止非法移民，合法在美国留学的这一些美国的留学生，像我们过去在美国留学，以前这个H1B 以前是比较好拿的，现在不但拿到你第一个很难拿，第二个拿到你还要给他$100,000约300万新台币之外，现在几乎他就希望你全部回去。他们如果可以把这个东西再抢回到美国白人手上，那当然他们就会乐见川普的这个政策，不管他乱讲什么，他还是支持他。
1: 那美国社会现在对于中国的情结到底是如何？就是之前拜登的时候，反中的情绪是蛮高昂的，可能到川普以后是不是有一些变化？因为我们之前也看到，甚至是好像类似皮尤调查吧，
0: 哈，
1: 这个美国人对中国的这个态度好像有点变化。但是川普这次说借选剑指中国大陆，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因为他感觉上好像要说，你看他是对我不利的，所以他借选。这个是针对美国现在的民意吗？那民意是不是又有点变化？那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个有点雾里看花。
0: 对，应该这样讲。其实你要去看川普当场那一次记者会，你要看得很细，就是说是他只有说他反对共产主义。那中国这一块，其实基本上他放得很轻，他放得很轻。当然，他有提到说中国借选，然后他就开始在骂民主党。所以他的主轴是骂民主党哦，中国这边他有批，但是他就是带过去，
1: 嗯
0: 啊，或者是说他把他形塑成说我们就是反共产主义，所以很多像我们台湾的一些川粉、一些右翼的民嘴，就说支持川普的民嘴，就说你看他开始在反对共产主义，其实川普从来没有说过共产主义一句好话，可是呢，他说过很多威权者的好话。OK， 这个是不一样的。共产主义本来他就是反共产主义，他就是右的嘛。他对于那种共产主义左的，他本来就没有好话。那他讲共产主义这个帽子，他宁愿扣在贺锦丽、扣在拜登身上、扣在 Bernie Sanders 身上。中国这个是等于是他国事务啦，所以我觉得是他分开处理哦。所以你可以说，川普他现在的这个路线，基本上他其实是对他自己的 MAGA 选民喊话，希望他们出来。那你说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大体而言还是差的。大体而言还是不喜欢的，大体而言还是认为中国在占美国便宜。这个氛围不是只有共和党甚至是 MAGA 派的选民有，其实民主党的选民也有啊，这是跨党派，反中其实在美国是跨党派，所以可能不认识我的听众朋友，在我不管是惠芝的上一集跟这一集，好像觉得说哇，邱老师这样讲好像把川普讲的一文不值，好像是不是他对中国就很友善了？没有没有没有，我对中国的批判是更有历史性，而且是川普的10倍以上的。但是不可讳言的是，现在两个威权者，一个川普一个习近平，他们就是在融冰嘛，这就是事实。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现在要看的就是说这个美国人对于中国的这个不喜欢这件事情，我们其他党就不要讲，我们就讲川粉就好，川粉他会跟着川普来走，就像我刚刚讲的，其实川普的粉丝第二任就是他2024年选上这一次，很多都是一些有色人种，比如说黑人啊、拉丁裔的年轻人，
1: 嗯，
0: 好，有一些讲西班牙语的那个以前过去是投民主党年轻人都投给川普，因为川普就是他让人家觉得他做事很有效率嘛，很凶悍嘛， 对，那可是他现在美国通膨还是3%多，没有说3%多不是到非常非常严重。但我去年的半年都是大半年都在德州，欸，休斯顿是最便宜的地方，欸，一盒鸡蛋假设以前8块9块现在涨到13块多，欸，我在 HEB 在那个美国的那些大型超市都有感受到这个涨价的，德州是便宜的，那个纽约是更贵的，所以其实这些选民关注的就是说你跟习近平怎么样，我们还是不喜欢中国，但是至少你这个经济这一块你能不能够借由关税什么的好，然后来保护我们，那有没有效果，目前看起来是效果还没有出现。
1: 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东海大学政治系邱诗怡老师，那么继续为大家就川普面对其中选举的做法做深入的观察。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很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东海大学政治系的邱诗怡教授，邱老师，跟大家谈到的是美国总统川普面对其中选举的做法，做一个深入的探讨。那么接下来继续的请教邱老师，我们接下来谈一谈美国其中选举的特点，您的观察。很多人都觉得说，哎，今年共和党是不是已经大势已去了？那么对于川普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另外刚刚您有提到一个，就是说，哎，他的基本盘，他的基本支持者，这个部分对于选情有没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还是说至少要维持住他的这个基本盘呢？两个问题。
1: 好，基本上来说，川普他在共和党党内哈，他也因为美国的政党，他的意识形态很多元，就是说，纵使跟你同一个党，有可能意识形态跟你是
0: 南辕北辙，
1: 几乎是相反的。
0: Okay.
1: 几乎，比如说纽约的共和党跟德州的共和党，那个保守程度一定是德州的共和党超级超级保守。纽约共和党可能会比某一些地方的这个民主党可能还更自由。我这样讲，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搞混，就是说，因为我是在自由的州，虽然说我是共和党员，可是我一定要相当自由，我才能赢得那一些比较偏自由的大部分的都会型的选民。
0: 嗯，
1: 好，那相对的，民主党在某些很乡下的州，保守的红州，他一定要很保守。他虽然是民主党哦，你像我读书那 Nebraska 那边的民主党就是非常非常保守。
0: 嗯，
1: 好，所以甚至两边的那个光谱会错位。所以在这个逻辑之下，川普的共和党内的很多的候选人，有很多其实都是所谓的生存型的共和党。什么意思？就是说，对我来说，虽然我是川普的政党，可是我其实没有很认同他们 MAGA 很多的论述啊。比如说在缅因州有一个叫做 Susan Collins 柯林斯，他是参议员啊。
0: 嗯，
1: 他其实现在已经遇到很大的麻烦，因为他现在是要遇见叫做 Troy Jackson 民主党要挑战他。
0: 嗯，
1: 那近期民调呢，这个 Jackson 就是民主党已经小幅领先柯林斯哈，
0: 嗯，
1: 那又好比在北卡的什么 Michael Whately 哈，跟那个 Roy Cooper 这些哈，
0: 嗯，
1: 那这些因为共和党原本的那个 Tom Tillis 不选了，所以现在川普支持前共和党的党主席就是 Michael Whately 这些对上民主党的前州长叫 Roy Cooper，
0: 嗯，
1: 几乎就是五五坡，
0: 好，
1: 所以你会发现说很多所谓的生存型的共和党，他们也不想跟 MAGA 挂上钩，那主要是因为他的选区就不是长这样嘛，
0: 嗯，
1: 好，在这种情况之下，川普的政策他们不但不会拿来用，他还会淡化，保持距离哈。
0: 嗯，
1: 当然啦，有一些州是非常本来就很保守，像德州，像什么路易斯安那州啊，
0: 对，
1: 好，亚利桑那州这些比较南方的红州哈，
0: 嗯，
1: 中西部还有什么堪萨斯这些，其实他们本来就是本来就红州，那当然没有错，就有些会有川粉，他们会去算这个美国的选举跟台湾很像，总统选总统的，县市议员跟地方的这些乡镇市长，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盘算，美国也一样哈。那你刚好提到就是说，这两个院到底是对川普来讲它的影响是什么？因为众院我刚刚讲到众院的那个翻盘的机会是比较高，因为众院现在共和党是220席、
0: 嗯、
1: 民主党是215席、
0: 嗯、
1: 所以又加上一些缺席的，就是可能退休啦或生病什么等等的辞职的，民主党只要赢近三席他就有可能会翻盘，他就会翻盘、
0: 嗯嗯、
1: 所以比如说像纽约州的第17个选区，因为众议员人很多，435个、
0: 嗯、
1: 我们台湾也才113、哦、美国的那个国会是非常难研究、嗯、因为他有435个、
0: 嗯、
1: 而且他每两年全部都要改选，他改选当然他连任几率是高，但是你有很多很复杂的一些合纵连横的、哦、纽约第17选区，还有我读书的那个 Nebraska 第2选区，还有什么宾州第7选区啊，什么纽泽西州第7选区，这些其实都有可能会遇到翻盘。那我刚刚上面讲的讲四席的嘛，那一翻就翻了嘛。好，所以其实对川普来讲，他现在要挑的就是他希望从这一场其中选举这个秀里面去挑出几个 MAGA 他支持 endorse， 就是他支持的这个共和党尤其是 MAGA 派的选民，他们能够赢而且赢得漂亮、
0: 嗯、
1: 那表示说我川普的 legacy 我影响力还是在，
0: 而且这要直击于他的经济政策是否奏效，因为这个是很实际的，就是民生的这个部分。你觉得他上任到现在，他当然做了很多的事情，尤其是我看到他的新闻发言人就是非常的犀利的会帮他宣传他的政策、嗯、永远听起来都是很振奋，而且他永远都是说总统川普都是在关切你们的、
1: 嗯、
0: 然后其他人都是在打击他。

0: 的。
1: 对，
0: 那所以这个对选情或多或少会有影响的。您刚也有讲到，就是说你觉得到现在好像经济方面的成效并不是太奏效的感觉，那你的观察是什么？
1: 应该是这样讲啦，就是说美国很大，然后每个州的州税不一样，好，那有些有一两个州我记得是完全没有食物税的，那像德州，我去年待德州食物税是少，有些州是很贵的，有些很贵的东西啊，有些按季的州的食物税很贵，所以美国的通货膨胀这件事情说实在也不能完全怪川普，好，因为从民主党时代其实一路就是在涨，那为什么这一次川普会粘上这个通货膨胀，主要是因为霍姆兹海峡被封锁，油价是有涨。我去年在美国的时候油价还可以，那时候便宜的时候一加仑可以到大概 2.34 块，比较烂的那个加油站，比较好一点的话大概顶多3点多块，可是现在好像已经不止，现在往上涨。那油价是物价之母，因为你所有的运输啊什么都是要用油，而且美国人爱开车，他们也没
0: 对，真的不开车也不行。
1: 对啊，那你坐飞机其实你也是都坐飞机也坐到油嘛，那你这油价一涨，你所有的东西都涨。因为又川普的选民大部分都是比较弱势的白人，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天主教的一些，我们讲说墨西哥人这一些，或中南美洲这些拉丁裔的，他们其实最在乎是他们的生活成本。所以川普在第二任在选举的时候，他曾经有开过记者会，搞了像我们台湾那个大拜拜，有没有把所有的食物都放在桌上，然后后面弄一个图卡，就跟我们在做节目一样，然后呢告诉你说，哦，这个涨多少，拜登时期涨多少涨多少，总共26类的主要的商品，什么蛋啊、牛奶啊，这些吃的东西啊，哈，这些哈，当时候拜登真的涨得很夸张哈，4%多。可是我们讲话的这个时候，他这26类的主要的商品哦，它一样还是涨了3.4%。3.4%，我刚刚在最前面我讲，其实不是这么的严重。可是我们知道哈，有时候经济数据 CPI 就是所谓的消费者物价指数，那个是政府的数据，不可讳言的。纵使在民主国家如美国，他都想办法还要把它美化，
0: 美化，
1: 更不用讲在中国这种国家，他一定把它讲得好像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所以美化是一件事情，那你说经济学家有没有诚实，他有诚实，那就是跟着我们政府的行政单位去做统计，可是民众的感受是另外一回事。好，就像台湾，你说台北好，台北的物价跟中南部物价当然不一样，那你说通膨，我们政府会说通膨还好，可是那如果还好的话，我的很多学生在都会区像台北市根本没办法生活，很多没有房子就回到中南部再去工作，薪水低没办法，还是得要回去嘛。所以美国也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人的抱怨在于说，你纵使没有让物价上涨，可是你没有让它下跌嘛。好，那川普方怎么回应？川普方说，那你就减税嘛，因为你税你减了，那中产阶级的税负压力就降低嘛。那再来呢，你这个 Fed 的利率你升，升利率，那当然就所有的银行利率什么都跟着升，那升利率会抑制通膨。可是川普呢比较矛盾是，他又希望减利率，因为我们知道 Fed 减利率会刺激经济发展嘛，可刺激经济发展相对上就是什么，又会刺激通膨嘛。所以川普他一方面又希望减利率降税，可是二方面又希望抗通膨，这两件事情是矛盾的啦。那但是你利率一涨呢，那房贷人就痛苦了，因为央行是所谓银行的银行嘛，所以银行利率也会涨。那美国的房子基本上都有在涨，但是像有些地方最近又在跌，比如南方又在跌啊，那都会区就跟台湾一样还是贵啊。不过美国的房价再怎么样来讲的话，都没有台湾那么夸张。台湾的空屋那么多房子，真的太贵了，这个政府一直也很头痛啊。
0: 是。
1: 那所以说你会看得到，就是物价这件事情，其实他们最在乎的啊。那我最后简单讲一下，就是说在2024年之后呢，民主党现在在打川普，就是说你不是说你把拜登贺锦丽拉下来扯下来，你就是要把我们的所谓的 grocery prices， 就是平常的日常生活吃喝拉撒睡的物价拉下来吗？没有嘛。所以川普现在这边其实看起来没有成效，其实一开始他做的还不错，2025年还不错，后来就因为霍姆兹就又起来，好，那起来当然就还有压，那另外就是说现在美国的一个很主要战场是川普觉得最好打的就是移民，所以我刚刚讲嘛，合法非法的
0: 是
1: 包括出生公民权这一些的，所以川普现在他，我在预料他大概就会把这个物价这一块稍微讲一下，然后把它移到这所谓的犯罪，因为他说移民呢就会来强暴我们的人啊，抢劫啦，或者是说用我们的白卡啦，吃一些免费社会福利，他会把重点放在这边，因为这边是他可以得分的地方。
0: 有人觉得他炒作了这个选举安全跟外部借选，还有打击邮寄投票这个部分，他多次指控啊，这个邮寄投票是民主党的奥布啊，所以他誓言要大力的紧缩或者试图废除相关的制度。 另外一个，他推动严格投票法，就是说他威胁哦，要绕过国会强行落实，要求投票必须要出示身份证件等规范。你觉得这个意义何在？因为我们一般对美国的选举制度，可能一般人不是很清楚。那我们觉得我们投票拿身份证不是很正常吗？一定要确定你是谁啊？那他。

0: 他们竟然可以不用。
1: 对，因为像美国，他基本上美国人是没有身份证的，他是用所谓的 driver's license， 就是所谓的那个驾照。那第二个，美国的投票跟台湾不一样，他真的很麻烦，他要先注册。所以你一个月前要注册，而且在哪里注册很有趣，在监理站，叫 DMV。大部分的那个注册都是在 DMV， 所以你去换驾照的时候，你就去注册说，哦，那我年底我要不要投票？那要再来，他有时候要有邮寄投票，他海外有很多的海外的美国人啊、学生啊、军人啊，还有一些驻外的外商公司、美商公司，所以这个东西川普想把它废掉。那废掉很简单，因为这些人都是民主党的票，移动力强的、有国际观的、比较能够宽容不同多元化，通常都投给蓝方，原因就在这里啦。所以对他来讲，他当然想把它废掉，但是你也知道这个东西是需要国会的通过，那这个东西可能会关系到年底的选举的结果是不是还是共和党多数，多数他就能够废。好，那如果不行的话，就是用所谓你讲的 safe、那至于说要不要出示证件这件事情，其实也要看不同州，
0: 对，不同的投票，他每州也有不同的规定，
1: 非常非常的复杂。那当然这个东西他就会去从中做文章，像过去有些那个电子投票，他说那电子投票是俄罗斯做的，他就是有些阴谋论啊。变川普来讲，他想把这个把它废掉，
0: 对，所以说这个也是为了选举考量啦，对他自己本身有利的方向做。不过当然等到这个选举结束以后，还有很多值得观察的部分。那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非常的感谢东海大学政治系的邱诗怡老师邱教授为大家所做的深入分析，
1: 谢谢。

0: 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从政治到经济，台湾下一步的选择是什么呢？世界都在关注。然而，台湾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认同、内部差异与国家的未来？欢迎收听由王家轩主持的《台湾怎么想》。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怎么想节目，我是主持人家轩。那我们上一期邀请到人本教育基金会的执行长冯乔兰来跟我们谈这个人本长期以来就是反体罚的这些的背后的精神跟理念，那以及这几年来让很多教师很反感或教师团体很反感的校师会议，为什么他们很讨厌这个校师会议，就像有些人在积极的主张要把它废掉，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制度本身的目的是把校园里面一些不适任的老师给设立一个退堂机制啊。我相信过去几年

0: 年来大家也看到很多，就是某些老师他做出了很多不当的行为，包含可能最严重的包含性骚扰、性侵这样的。哦，我们会发觉，其实有些老师做了很糟糕的事情，但是还是可以继续做老师，做十几二十年，对很多小孩造成了，在他们求学经验中造出很多不当的阴影。这样，我相信全台湾没有人，不管是老师也好、家长也好、校方也好，都不会希望看到这样的人留在学校里。因此，有了这样的校事会议的学校的校，这个全名叫做校园事件处理会议，而简称校事会议。那他在2019年上路之后就出现了一些状况，就是很多可能过分保护自己子女，或者是对老师的作为有些不理解或不能够同理的家长，就开始大量的滥诉齁，对很多老师来说这就是个滥诉，这个泛滥的滥。那以至于很多老师变成他在已经很沉重的教育工作之外，还要去想办法面对这种对他的名誉或者是他的专业提出质疑跟指控的这些程序齁。那我这里上一集我漏掉这个数据，因为上一集乔兰你说台南跟高雄都是300件嘛，差不多300对。那我这里
1: 是在上一个学年度。
0: OK, 这里是全国教师产业工会上的一个数据，他说2004年到2025年。
1: 2024。
0: 到 2025, 就是一年间啦。应该是全国校事会议是1124件，
1: 是全国，
0: 所以跟你说的其实是相符的嘛，因为各县市数量差很多。
1: 对，
0: 台北你就说才只有100件嘛，
1: 不到100。对，
0: 然后他说1124件有完成调查的769件，那最后做出停聘或者解聘的案件是26件，所以仅占受理的数据的比例是2.3%。
1: 对，我知道这个意思。
0: 那这个全国教师产业工会的意思就是说，
1: 这样表示滥诉。
0: 对，你投诉了1000多件，那这1000多件里面真的成立只有2.3%，那意思说其他的97.7%都是不成立的。那为了这些不成立的案子，学校要有一大堆的程序，然后那个被指控的老师要去想办法，为自己辩解。对，那这里面还有很多其他问题啊，比如说老师会觉得说，家长说你上课说了什么句话侮辱我孩子，那老师要说我要怎么去证明我没有讲这句话，我总不可能上课全部都录音或什么嘛。然后也有的老师会觉得说，这个参与校事会议的参与方有些人也带着这种有罪推定，那就会觉得说你家长告你一定是你老师有所不对，或者是说包含其实很多人很关键，最近很多老师很关切的，我证明了我的清白，可是耽误了我的教学的时间，或者是说让我，他如果是代课老师他就没办法被续聘，那即使他没有造成更大的伤害，然后也还给他清白，但是这个过程中对他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但是我觉得你上集也很完整的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就是
1: 对，可是这还是有很多我们有待再进一步可以更充分处理的题目啦。
0: 对对对对，
1: 因为刚刚讲的那个数字，它是从调查之后是否成立解聘停聘来看嘛。
0: 对，
1: 但是因为目前调查的内容以及调查的报告，基本上我们大家都是无法看到的。
0: OK,
1: 也没有相关研究单位去研究说，这个调查的内容是怎么样。然后是在经过什么样的过程，它成立或不成立，
0: 是不是合理就对了。
1: 对，然后我要讲这个是为了说，因为刚刚在说有一些老师他为了这种可能是没有依据的指控，然后等等，他必须要付出时间啊这些代价。那我们现在要设法阻止未来再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0: 对对对，
1: 所以才会提到说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所谓分流机制嘛。
0: 对，
1: 就这个案子，你目前提出来的内容就不能进教室，无法进教室会议，那我可能也连受理都无法受理。
0: 对，
1: 那我的相关依据标准在哪里？
0: 对，
1: 然后这个状况，可能比较适合的是亲师沟通的部分。
0: 对，
1: 那这个状况可能是适合的考核会。好，那要有一个分流机制来分这些。那可是你要如何能够所谓的精准分流，就是家长团体讲的齁，他们觉得要精准分流。
0: 对，
1: 那这个精准分流的精准要从哪里
0: 来？谁
1: 来
0: 决定精准？
1: 因为你现在是有委员会的话，那你的标准在哪里？现在这些现存的相关的调查跟调查报告跟后续的结果，就是很好的检视的内容啊。那我会这样讲，是我们同时从另外一个数据来看的话，以国家人权委员会在2025年提出来的那个报告，就是它是师对生暴力 的相关处理机制的一个调查报告，
0: 嗯，
1: 它是横跨六年，就校事会议

0: 前有效式会议的有效式会议前的6，就是没有效式会议的时候的有3年、
1: 嗯嗯
0: 嗯、然后有效式会议之后的有3年，总共跨6年、嗯嗯啊、那这6年期间的从学校通报到教育局的所谓校安事件通报里面、
1: 嗯、
0: 去检视说有多少案件，然后有没有进行调查，调查之后有没有成立，那成立或不成立后续有怎样的处理的后果，这样、嗯、它算是一个蛮经过尽量整理的一个数据的报告啦、嗯嗯、是由台北大学胡中宇老师受委托做的。
1: 嗯，
0: 啊，他这个数据有很多个，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哈。他当中有一个数据是，在这6年当中有58个案件，
1: 嗯，
0: 好，58个案件是经由调查小组、
1: 嗯，
0: 不管是当时教评会，就当时没有校事会，而且只有教评会的时候的调查小组，或者是有校事会之后的调查小组，就经由调查小组调查成立了教师法第14条，
1: 嗯。
0: 行为严重到可以终身解聘的，
1: 嗯，
0: 好，因为体罚有分解聘1到4年跟终身解聘嘛，
1: 嗯，
0: 那他可能就是已经行为到达可以终身解聘有58件，
1: 嗯，
0: 这算是比较明显的严重的案件，
2: 对，
0: 嗯，这58件呢，应该按理讲成立终身解聘的这个58个案件当中，真正被解聘的是8个
2: 啊。
0: 那我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我就很想知道为什么。
2: 对啊，对啊，对啊。
0: 如果说这58个，因为你知道58个算是很少的数字哎。
2: 对。因为全台湾有14万个老师，
0: 你有这么多老师，然后你这6年来有58个，嗯、其实说这数字比性侵少很多。说就是性侵、性骚扰的数字可能都不止这样哦。
1: Uh-huh.
0: 因为性侵、性骚扰被解聘的老师的数字，
1: uh-huh.
0: 可能不会只有。6年是58个
2: ，OK，
0: 嗯，但是就是它等于是造成学生身心伤害严重，足以终身解聘的案件是58件
2: ，OK，
0: 那这58件里面8件被解聘，
1: 嗯，
0: 所以都很想知道说为什么是8件被解聘而已，另外50件是经由什么样的过程或有怎样的判断说他甚至连成立解聘都没有，
1: 嗯，
0: 因为真正解聘是8件嘛，停聘的有5件还是几件？停聘可能是跟就会跟他的身份有关，还有用终局停聘啊，哈、嗯、的终局停聘就是留职停薪呐、啊
2: 嗯。OK，
0: 然后但是呢，有一半以上的案件，它是就是小过以下的处分。
2: 对，校事会议做出这样的决议，但是教评会没有做出，
0: 他甚至可能没有进到教评会，
2: 啊、
0: 因为考核会才会负责做小过申诫的决议嘛
2: okay,
0: 教评会要负责做解聘、停聘、不续聘的决议啊。
2: Okay, okay,
0: 那 anyway 就是光这58个案件，我就觉得很值得研究啊。
2: OK，
0: 否则我们怎么知道怎么一回事？
2: 对。
0: 那以及刚刚所提到的，不管是调查成立或不成立，我们的调查报告这么多年来，6年来，如果都可以做个比较统整的研究，我不是要为了要追究某一个报告的状况，而是我们透过这些过程，我们一定可以有所学习啊。
2: 对对 对，
0: 哪些事情是在调查人员培训上头必须处理的，哪些内容是我们必须定好标准的，我觉得这些检视才有办法回应现在所提的各种疑问。
1: 嗯嗯，
0: 就人本处理个案的经验会觉得说，哎、欸，我们很多老师都解聘不掉呢，
2: 对、啊、
0: 他都把小孩拉到手骨折了，对不对？然后或者是什么喂小孩吃辣椒，好，那叫小孩带尿布去走廊上给别人看，好，难怪有人说我们眼界可能都被这个占据了，就是你会觉得说，哎、欸，这样都没有解聘掉、欸，哎，
1: 嗯，
0: 但是可能就教师团体那边他们的案子，他们会看到是说，你看从数据来看，有这么多人没有成立，
1: 嗯 嗯，
0: 可是如果以我们这种经验，我们就会觉得，哎、欸，这个没有成立，可能也可以被检视，
2: 或者已经成立了，你也没有处理，
0: 没有处理，对，那我会觉得，大家双方有双方的角度，所以会需要一个统整的来看看目前已经有的相关的经验跟调查报告，我会觉得对于分流比较有帮助啦。那分流是为了阻挡后面再发生，
2: 是是是，
0: 因为我们大家希望制度改变，就是后头不要再发生那种老师被无理申诉嘛，被滥诉、嗯、然后同时我们也希望说就制度的改变，我们可以真正让该被解聘的被解聘掉，
1: 嗯，
0: 所以大家会提另外一个思考，是有一些机制必须拉到第三方，就不要放在学校，
1: 嗯嗯嗯，
0: 就是到县，至少县市政府的层级、
2: 哦、
0: 嗯，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就学校你也不要承担压力啊。其实据我所知，很多校长很愿意啊，因为他不要去承担说我学校第一线面对的压力，
2: 要解聘自己学校的老师，对谁应该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0: 压力很大，对，那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觉得 这个时机点是蛮需要大家可以就实际上可以怎么样真正让制度走向比较好，能够好好的来讨论啊，我们。

0: 是一直期待这样的对话空间。嗯嗯，
1: 我自己分享我一个我自己，我不是我自己亲身经历，但是是我一个好朋友跟我讲的。嗯，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年纪跟我差不多，然后他是个妈妈，然后他小孩也大了，他小孩现在都念大学跟高中。他前几年就想说他很热心的人，就去，因为他家庭主妇嘛，没有事，就去应征那个就代理老师嘛，因为台北市很多学校好像没有缺老师，
0: 不是台北市啊，全国。
1: 对，他就去一个学校兼代课，因为那个老师好像突然家里什么事情或者身体不舒服，
0: 那个比较是因为要临时的那种代课老师。
1: 然后他就跟我说，他遇到一个状况，他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他们班上有一个小孩子，我忘了他是国小几年级了，就被之前就是前一个老师处罚。他怎么处罚他？就是下课不能下课，然后全班的学生都不跟他讲话。
0: 哇，
1: 然后
0: 这个是蛮严重的。
1: 对，然后那个学生就他就可以感觉到那个学生很可怜。
0: 是，
1: 那他也试着去了解到底为什么发生什么状况。然后他的理解是说，那个小孩大概是因为隔代教养，然后家里环境可能不是很好，以至于他卫生习惯好像不是特别好。
0: 哦，
1: 然后可能那个老师是个很在乎干净的老师，所以他就觉得这小孩很脏，就要全班的同学都不要跟他玩，不要跟他讲话。那我听到
0: 你不要讲话，小孩就变干净哟。他不是应该这样可以？
1: 而且因为又国小小孩子很听老师的话。
0: 所以他们就真的，
1: 他们就觉得这个小孩很脏，然后大家就不跟他讲话，然后还会取笑他。
0: 天
1: 哪，那我听到之后，我就觉得这个变成老师带头去霸凌，
0: 就听得会蛮难受。
1: 对，然后那我那个朋友，他因为只是去临时代课，
0: 他就很难插手。
1: 对，然后他就觉得他要最后一堂上课的时候，那个被霸，我不要说被霸凌了，反正就被除，
0: 被孤立了。
1: 对，被孤立小孩就。几乎是那种哭的脸来说，哎呀，老师你什么时候还要回来，你要离开我了吗？对，然后我就想说，因为我朋友也不是正直的，所以他后来这件事情怎么发生他也不知道，然后我听到这个状况我就觉得很讶异，我想说哇，我们这是教学现场会有这样的。但
0: 而且最那个就是好像别人不能够干涉这件事，
1: 也虽然那个老师你也，
0: 但是老实讲哦，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类似的状况是之前我们碰到案例是小孩被用绳子绑起来，因为老师说他太好动了，他用红绳子把他绑在椅子上。
1: 最近发生的事情吗？
0: 很久很久了。
1: 哦，
0: 然后但是这个老师在前两年还是有发生别的事，然后我当时就一直问说，其他任课老师没有人觉得这样怪吗？因为会有其他科任老师。
1: 对。
0: 然后后来他们说有科任老师有问说怎么一回事，他们说是我们老师说他都乱动，所以把他绑起来。啊，然后科任老师就先不管他。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我就是我们三方应该问了小孩的应该如何被对待，应该不是他个人的可以个人的事，而是应该是我们公众要共同照顾的事情。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我们中间稍微休息一下。

0: 那个乔兰，我觉得我们在讨论这些教师感受到的压力，或者是不当教师等等这些比较迫切的问题，我觉得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现在愿意当老师的人也越来越少。就是我自己来之前问了两个有在当高中老师或家人在做高中老师的，他们都说，因为他们两个都那两个都算是台北比较好的学校啦，然后就说其实他们还没有直接到缺老师的状况，但是也很明显的感受到说来应征的老师的人越来越少，
1: 不像以前抢破头。
0: 对，但是这个在这件事情上好像教育团体跟教育部的立场又不合，因为教育部长前一阵子公布说 99.58% 的老师是满编的，可是实际上在教书的老师，
1: 整体14万里面，
0: 真正缺的非常少。
1: 因为目前说的大概是缺几百、七百多、
0: 六七百人，
1: 对，
0: 对，
1: 比例上来说。
0: 对，可是问题是每一个老师，或者是说出来教育团体啊、教师团体都会说，啊，因为缺了几个老师，所以大家就要去分担他的工作，
1: 他会分终点，
0: 要抄终点，然后教学压力非常大，然后再说。很多老师都想退休，因为新的

0: 退休制度的关系，然后年轻老师也不想来，然后老师要去接行政职，学生不好教，
1: 是
0: 一大堆问题，然后
1: 就听了我也不想去，
0: 对，然后
1: 继续你再多讲一下我就不想去了，
0: 然后又讲说自然科的老师，我去应征主科的工作，台积电工作薪水比你当老师高太多了，我为什么要当老师嘞？然后变成，但是我觉得老师这个职业有它的特殊性。别的工作没有工作，大家就说算了，无所谓啊，就是反正我去，你比较不要做这工作嘛。但是老师他就觉得说，哇，他关系到台湾的下一代啊，而且传统上大家都很尊重老师啊。
1: 是，我觉得关于教师荒的那个数据啊，是还蛮值得我们仔细盘算一下啦。的意思是说，逃亡潮啊等等，大概十多年前就有人在谈逃亡潮了，就行政人员的逃亡潮啊等等，大家不要当行政人员。
0: OK，
1: 然后因为很多制度下来嘛，又有宪评会，又有什么，那么多制度要弄，所以行政人员也觉得压力很大，然后又各种政策方案他要处理，所以有一个行政大逃亡的所谓逃亡潮，大概在十多年前就开始在谈了。
0: 你说的是行政人员的逃亡，
1: 叫行政人员，
0: 不是老师的逃亡。
1: 老师的逃亡潮目前并没有那么明显。
0: OK，
1: 对。然后那但是大家也都想说，应该少子化之后，老师不至于缺额太大才对，因为少子化了，
0: 反正学生也不多。
1: 可是因为前一阵有一阵子，我不知道盖牌多久哈，就是基本上我们的老师缺额是被盖牌的。因为他担心说，我现在如果聘了正式老师，那我少子化之后，这些正式老师多出来了怎么办？所以呢，我们大量的用代理老师，我们大量的聘所谓临时人员的意思了，然后又给代理老师的待遇不够好，薪水低，然后以前还连那个寒暑假没有薪水的问题啊，等等，好，那
0: 所有问题都是绑在一起。
1: 然后呢，等你盖了牌，然后又代理老师又觉得说，我一去又得担行政职，然后等等等，他就变得形成一个工作条件差的一个状况了。对，所以之前大家会讨论说，你在聘老师上头是否应该要把正式名额打开来？
0: 对对 对，
1: 这在去年就在谈这个问题嘛，就是你到底盖的对不对？因为我所听到的数字盖15%都有。
0: 那很多
1: 盖15%非常多，我听到的时候有点惊讶。
0: 对，
1: 所以那我们到底怎么去预估这件事？因为其实这关系到我们大家对教育的办学的想法跟想象是什么。如果我们对办学的想象是要一直很经济的，CP 值要高的，而不认为可以投资相当人力的，你就用这种态度去看待教育嘛？
0: 说不过去，对不对？
1: 对，所以这有这个关联啦。那当你刚刚说的那个工作条件，那个也有关系。所以现在在讨论说到底如何提升教师或成为老师的这种诱因。但我们在前面所讨论到的那种不管是校师会这种相关环境的调整是一块嘛。但另外一块是我们到底如何能够让老师这个工作本身的成就感足以支撑这个老师可以做下去。
0: 是
1: 你除了物质条件之外，你还是需要这个啊。
0: 对。
1: 那这个是我觉得是蛮关键的事情。
0: 对。
1: 如果我们的舆论都充满了当老师很惨啊，然后好像都会被学生怎么样呛啊，或者如何，那我们这样的职业的尊严感或满足感一定会下降很严重。
0: 对对对，
1: 所以这是有很多层因素都必须同时照顾的。
0: 对，
1: 那我必须要说，虽然有人在谈 AI 是否会取代教学，但我觉得
0: 不太可能，
1: 这样人类就麻烦了。
0: 对啊，
1: 我们的文明也麻烦了，
0: 因为很多东西不是电脑，
1: 不是
0: 程式可以教你的、
1: 啊，
0: 人跟人的互动。
1: 我们现在还在讨论说，光是因为现在很流行 AI tutor 嘛，就是我可以跟你问答。
0: 对。
1: 可是 AI 的问题，它的问答不是一个教学的问答、欸，它像是 Google 式的回答你一个资讯的问答。
0: 是，
1: 这跟我们教学上面的思辨式的思考
0: 是
1: 不赶快呢？所以老师本身还是一个要被 honor 的事情。
0: 对，
1: 那这个 honor 虽然真的需要透过我们的制度，还有透过我们的教学尊严、老师的资源系统，让这个 honor 可以回得来，或者可以发展。因为我们现在的 honor 必须要靠真正的那个工作成就感的回馈，而不是外加的光环了。因为呢，尤其现在状况是，我觉得年轻人也很少在寻找一个。到一个什么？以前会习惯说要到一个大公司
0: 做一辈子，
1: 安身立命。我觉得现在30多岁的年轻人或更年轻的年轻人，已经想法不太一样了。
0: 真的，
1: 他们要么就要自己小创业，要么就投资股票，然后投就是他对于一个人的生涯的想象跟我们过去不太像。

0: 相同。这时候如何提供一个新的想象给年轻人，或给大家说我们作为一个教育的想象是什么？
1: 嗯，
0: 那必须把 AI 的事情同时想进来，我如何超越这个 AI？
1: 嗯，
0: 而这是我们教育上的珍贵之处。
1: 嗯，
0: 那又辅以合适的待遇的调整，我是赞同待遇要调整的，就是老师的待遇应该
1: 更好一点，
0: 更好，
1: 对啊。
0: 然后让他的，而且也不要太担心流动的，
1: 对啊，
0: 你当你的待遇调高，你就不要担心流动，
1: 对啊，
0: 嗯，让待遇好，待遇好就要关系到，说不定老师当中还会分资深老师啊，或者可以带其他老师的导师，他会感到说，哎，我会有不同的 level，我不同的 level，
1: 就我得到更多的
0: 尊严，我有职业的 honor， 我也同时有比较好的待遇跟保障，
1: 对对对对，
0: 那我觉得让他成为一个比较正向在发展的有流动的体系，
1: 嗯嗯嗯，
0: 那说不定是一个机会啦。
1: 我昨天看那个公司，请了一个高雄市什么什么什么教师的团体的理事长还是什么之类的，哦，他好生气哦，他说教育部确实有提出一个政策来鼓励或保障老师，他说你教了40年可以拿15000，然后那个人就发狂，他就开始痛骂，他说哪有一个人会教，为了教40年是为了拿15000，你根本不是在 honor， 是在羞辱我这样之类的。
0: 我真的觉得薪水的部分可以再调整啊，
1: 是
0: 对，
1: 是，
0: 但是这会辅以某一种
1: 为了钱的来工作，
0: 某种评鉴的东西一定会出来。当我们讲有不同的 level 的时候，一个 level 怎么出现，那这又会是另外一个问题。对，
1: 我觉得当然人本的学生相对来说跟一般公立学校是不一样的，那个规模也不一样。
0: 对，因为人本一直以来，我们从创立以来就是有两条路线同时进行，一个路线是所谓的除弊，就我们当然处理申诉案啊，如何让教育能够少一点阻碍，好的这一块。那另外一块是我们投入相当的心力，对研发要做研发。那所以呢，同时有一所森林小学，
1: 对，
0: 那我们同时为了森林小学，一直以来都有做师资培训。
1: 对，
0: 甚至把我们之前也有进行教师进修的教师营，就一般体制内老师的，包含研究教学，包含研究如何进行班级经营啊，包含研究面对国中生可以怎么做哈，等等的，就是有这样的教师进修课程。那
1: 所以他是让体制内的老师来这里面上课吗？还是说培养你们自己人本的老师？
0: 两端，一端一定有培养自己的老师，那就是森林小学老师，
1: 对，
0: 或者是我们也会办营队活动啊等等，那些都要经过培训嘛。还有我们之前做青少年工作，那都要经过培训。那另外一端是体制内的所谓体制内老师，就是一般的老师，他可能是有国小国中，好，之前也有高中，然后我们在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主题，有一段时间是教学创新，有一段时间是教案的研发，有一段时间是班级的经营，有一段时间是处理所谓的困难的问题，因为有所谓的处理困难问题，
1: 有简单的问题吗？
0: 一加一算不算简单？
1: 对，
0: 困难的问题，尤其是面对小孩的因为时代的不同的会出现的，比如说有老师要讨论说他班上的同学之间会有排挤的问题，或者歧视，有他歧视，
1: 对，
0: 妈妈是外籍配偶
1: ，OK，
0: 等等，他们也要处理这些问题，那会有些讨论，
1: 嗯，
0: 那这些都形成我们现在在办学上面的一些思考跟经验，这样，
1: 那你们怎么去？因为我没有去过你们学校，但是我看有时候看到你们的学生来办公室，
0: 哦，
1: 我看他们都很开心的样子，然后跟老师关系也都很好，
0: 是。
1: 为什么可以维持这种？是因为师生比的关系吗？还是还是教育理念的关系？
0: 我觉得就是
1: 他们的师生的对话也很自然
0: 啊，这样
1: 没有那种摆架子或者是用权威的感觉。
0: 他是怎么办到的？就落实人本教育？我
1: 这是一个大问题，
0: 这很大。就我想，哎，这样怎么说呢？但是其实在森林小学的教育，或者说我们在三重青少年基地所提供给小孩的，它其实两端呢，一端就是说如何跟孩子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交往，里面有一个部分是属于生活上的交往，比如小孩会面临生活上的问题呀，他跟他爸妈的，他跟同学的，他们之间的争议呀等等的，那你要陪孩子长大，有包含这个生活上的交往，有另外一个交往，其实也是我们占很大比例的，就是在人类文明跟知识的所谓的治愈部分的交往，学问的教学的，
1: 对，
0: 数学怎么学，自然科学问题怎么思考，然后台湾你怎么认识，然后有哪些社会人文的议题是我们在这个教学当中会互动的，那你怎么看这

0: 这本书，然后以及或者是为什么你要先成熟后加减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跟孩子在学问上跟知识上的所谓的交往。
1: 嗯，
0: 其实这种智慧上或人类文明上的交往是教学当中最重要的部分，真正核心呐、啊。
1: 对，
0: 怎么教？
1: 对，
0: 哦、这也是我们
1: 怎么教怎么学。
0: 对，这也是我们在各个教室的研习营当中很期待可以多提供的。
1: 嗯，
0: 像在森林小学，我们会进行某部分的双语教学。那这样的双语教学我们也希望可以把它研发成大家可以运用的
1: 华语跟英语，
0: 他们华语英语台语、欸、三语了，
1: 三语教学
0: 对了，三语，就当然三语教学是运用那个语言上面拉进来之后学习那个科目嘛。
1: 嗯嗯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在研发双语数学还有双语中文，就我们中文可以用有英文加进来来你的表情很
1: 有趣。 我有听史英老师讲过，但是我觉得我也 超出我能理解的范围
0: 所以这另外有机会再那个跟大家介绍。但我要说的是说这种教学上的研发也影响到我们现在在办所谓的森小附大嘛。
1: 嗯，
0: 因为森林小学附设大学是我们这一年开始推动的一个大项目。
1: 对对，
0: 所以他说的是有因应大罢免之后的公民社会的思考跟需要、嗯、
1: 对，
0: 如何与人交谈啊，我们都在面临如何，大家如何可以能够把在异中求同，然后扩大彼此的同，这当然是台湾未来非常重要的事。
1: 对，
0: 但我们这当中就是真正做与人交谈的理念，就是来自于我们的教学的研发。
1: 嗯，
0: 你跟小孩的教学就是在跟小孩交谈，
1: 嗯嗯，
0: 你在跟他交谈数学、
1: 嗯、
0: 交谈自然科学、嗯啊、这些方法我们会运用在森小附大上头。
1: 嗯，我上次听到你们两个老师在对话，我觉得好不可思议哦，就是一个老师他在年轻老师他在研究怎么去教小朋友量子力学，他不是说量子力学，他是说光的波动还是什么折射什么之类的。然后重点是我觉得很神奇的是你们的学生学会之后他要教会其他人，
0: 是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哦、啊，如果有机会再邀请乔兰来跟我们分享一些教育上的看法、嗯、我觉得很多家长可能都很在乎这件事情、哦
0: 嗯、
1: 好，那谢谢乔兰，也
0: 谢
1: 谢各位听众朋友，
0: 谢谢嘉轩，谢谢大家，
1: 希望有机会再跟你见面，
0: 拜拜
1: 拜拜。
2: 对于台湾的政治、社会与历史，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台湾是怎么想的？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由王嘉轩主持，以人为出发点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多面向探索人物、书籍、历史与新闻等议题。如果您对台湾怎么想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怎么想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 而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都可以透过网络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台湾怎么想节目收听。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
3: RTI 剧场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一行人步入森林，视野被参天巨木占满，行走了10-20分钟后，地面仍没有人踩过的痕迹。虽然偶尔能听到小鸟的歌声，时而偶遇吸食花蜜的红蝴蝶，但是也仅此而已，没有其他动物的踪影。小忍觉得奇怪，森林里不是都会住着大大小小的动物吗？以前他没有特别要好的朋友，没机会出去玩，在家里

0: 里无聊就会看电视，其中他很喜欢名为《动物星球》的频道，无论是哪种森林，都有好多动物。小忍好奇地问响声道：“
1: 这里是不是无人岛？”“
2: 不知道哎，再往前走走看，可能等一下就会看到人了。”“
1: 如果是无人岛，可以由我们命名吗？”“
2: 很可惜哦，这座岛已经有名字了。”“
1: 啊，叫什么？”“
2: 叫咪屋岛。”“
0: 咪屋岛，好可爱的名字，听起来很像猫叫声。如果世界上的地名都像这样，上地理课一定不会想睡觉。”“
1: 你怎么知道？”“
2: 地图上有写啊，下次带你参观校的船长室，里面有一张很大的地图，标记着每座岛屿的名字，还有罗盘。你知道罗盘吗？”“
1: 没听过。”“
2: 那是用来观测方位的仪器，只要有地图和罗盘，就能抵达想去的地方，是航海不可或缺的道具。”“
0: 船长室啊，小远很好奇里面还会有什么东西，同时也更确信校是海盗船船长。肩上的宠物、船员、大船、船长室、地图和罗盘，说不定还能在里面找到宝箱跟藏宝图呢。走了一会儿，见周遭没有太大的变化，觉得单纯走路有点无聊，小忍和库洛开始捡拾藏在落叶堆中的球果抛着玩，还四处找了好几片小叶子插在缝隙，举起自己完成的小胖鸟向其他人献宝。绿毛兴奋地说：“
3: 如果插满绿叶，就会变成我的同伴了。”呵呵。
0: 他们虽然也想做只绿毛版本，但是到处都找不到绿色落叶，只好放弃这个有趣的提议。绿毛没有伸出手脚，维持球形在落叶堆里蹦跳。小忍和库洛看绿毛玩得那么开心，也忍不住扑进去，躺在铺得厚实的橘红地毯，挥动手脚。库洛抱起树叶往上一撒，天女散花地掉落在大家身上。距离最近的响声几乎快变成一棵树，惹得响声也弯腰捧起落叶回击。他们在森林里展开落叶大战，笑得肩上悬浮着一片叶子，动也不动，许久才看到米兹欧现身，那片叶子就卡在他的背上。他慢动作地回头，伸出长舌想将叶子弄下来。小忍注意到，对笑招了招手，要笑弯身，顺利将米兹欧身上的叶子取下。没想到响声趁机从旁边偷袭，笑瞬间落叶满身。“
4: 看来有人想留在这里啊。”
0: 笑黑着脸拍掉身上的叶片，拉库洛、小忍和绿毛与自己同一阵线，全员手里都备好了弹药。响声东逃西窜的大喊：“
2: 哎，亲爱的船长大人，还请手下留情啊。”
0: 在学校打躲避球也没玩得这么开心，小忍和同队的两人，一绿球藻一变色龙，追着响声跑。响声逃得飞快，仿佛脚上插着小翅膀在飞，上一秒看人在右前方，他赶紧追上，朝树后一探，没人。听到库洛的喊声，才发现响声已经移动到自己后方，而且还隔着好几棵树的距离。小忍捧着叶子匆匆折返，叶子边跑边掉，他又连忙往地上随便抓了几把补充，但是他手不够大，抓一把掉几片，想救回那几片，这次叶片又从缝隙间落了一半。
4: 小忍，
0: 听见有人叫他，小忍抬头，红黄叶片缤纷降下，从上头准确地落入小忍怀里。笑把叶子都给他后，弯身对他耳语。小忍认真听着秘密作战计划，边看库洛放弃落叶，直接拿着绿毛往响声丢去。响声灵活闪过，绿毛没击中目标，在撞树前双手伸长，环抱着树绕了一圈，平安着陆。交代完计划后，笑向小忍确认道：“
4: 了解吗？”“
1: 了解。”
0: 要不是抱着落叶， 小忍真想抬手敬礼

0: 说声 Yes, sir。 小长腿一跨，于错综生长的树木间狂奔，速度不输响声，长发在身后画出风的轨迹。他们共同的猎物回头，惊恐的加速，像是见鬼一般疯狂逃命。小忍小心翼翼地捧着叶子跑去校指定的位置待命，紧张等待关键时机来临。两人的身影在树林里闪现，斑驳的阳光也仅照亮了一瞬，转眼间连残影都不剩。比起你追我跑，不如说是狩猎者与猎物。狩猎者没放水，猎物半秒都不敢分神。库洛和绿毛发觉那两人是玩真的，没有想掺一脚的意思，移动到安全的区域观战。小忍想起以前下课时，同学们总会找人玩游戏，红绿灯、鬼抓人、躲猫猫，每种游戏看起来都好好玩，让从没被邀请的他很是羡慕。不是排挤，上课的时候他跟同学仍会正常交流，分组也有他的位置，只是他不太适合和大家玩在一起。他能理解，即使有人想伸出善意之手，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邀请吧。毕竟单亲家庭的事众所皆知，尤其他的班导是个热血教师，希望全班和睦相处。开学第一天就在班上大聊他坎坷的家庭背景，要同学们多多照顾他。听了那番话，全班对他像对待易碎品一般，怕多说一句就会不小心伤害他纤细的心灵。老师的话语不仅没有成效，更让他感到难堪，失去和同学搭话的勇气。距离感一旦产生，双方都难以打破僵局。小忍不太喜欢那样被特殊对待，好像他是只好可怜好可怜，必须等待他人施舍的小狗。窸窣声响传来，步伐快速，脚步声却是意外轻盈。小忍躲在树后，看着响声边跑边回头，口中碎念：
1: 哎呦，没有下次了，这鬼抓人还真是要人命，笑根本是恶魔啊。
0: 小忍在心里倒数3、2、1，在响声刚好经过前方的刹那，他从树后冲出去拦截，双手大力往上一抛，树叶满天飞舞，但他来不及刹车，连人带叶一起撞上。响声抱紧小忍承受冲击，他没事，响声则当了他的肉垫倒地，叶子晃悠悠地飘下，为他们盖上一层薄被。
2: 抓到你了！
0: 小忍还没起身便抢声宣布，底下人的胸口因喘气而剧烈起伏着，让小忍觉得就像趴在浪潮之上。响声大笑，抱着他的手往旁一摊：
1: 被你抓到了，
3: 投降吧。
0: 笑悄然现身，呼吸丝毫不乱，顺便将小忍从响声身上抱起，帮他拍掉树叶。
1: 投降投降，不公平，你们五打一。
3: 米斯欧没出手，不算五打一。
1: 就算一打一，敌方阵营有船长在，就不用想要赢啊。恶魔啊，小忍也被抓去当小恶魔了，竟然联手攻击。
0: 响声满身落叶，跳了起来，抱起小忍转圈，笑着重复道：
1: 抓到你了，抓到你了，抓到你了。
0: 小忍的衣服上又粘上叶子，但没关系，谁输谁赢，谁抓到谁都无所谓，好玩就好，没有什么比能一起玩更快乐了。
2: 喵
4: 喵
2: 喵！
0: 三人同时转头，库洛和绿毛也回到他们身旁，各种怪声从四面八方而来，声音有高有低，特别拉长的尾音听起来格外凄厉。从声音判断，他们似乎是被喵喵叫的动物包围了。天还未暗，浓硬里的眼珠依旧亮得令人发毛，一下也不眨，叫声此起彼落响了一阵，随即静默，静到让人难受，似乎都能听到冷汗正沿着额头滑落。小忍被响声抱着，库洛抓起

0: 玉毛往后就要逃跑，笑眼明手快，一把抓住库洛的领子，把人安顿在自己身后。双方阵营不动，僵持了许久，那群动物们在下一声鸟啼时终于有了动作，走出阴影朝他们逼近。橘猫、白猫、灰猫、三花猫、虎斑猫、袋内猫，几十只猫隔着安全距离，每只都蓬成像绿毛的毛球，尾巴竖直，眉低鸣，眼神戒备地观察不请自来的陌生人。小忍从没看过这么多只猫聚集在一起，会不会等等就要开始猫咪法庭审问他们的来意，再判断要如何处置他们呢？小忍发着抖，环抱住响声的脖子，即使他很喜欢动物，但面对一大群猫还是会害怕。响声问，
1: 糟糕，那换绿毛上。
2: 你当我什么？
1: 多功能绿球藻。
2: 喂，
0: 绿毛气到无语，钻进库洛的怀里躲了起来。没等他们想到方法突破重围，猫咪们突然有默契地抬头望向天空，他们也跟着仰望，空中有个黑点快速放大，来到他们的正上方，保持高速俯冲。笑和响声各自护着身边的人，挡去往他们直击的劲风。小黑点变为大黑点，再放大为看得出人影的黑影，在即将撞地前紧急刹车。小忍等强风过去，先睁一只眼查看，发现多了个拿着扫帚的少女，才勇敢睁开另外一只眼。人会飞，是骑扫帚来的？继人鱼之后，这次是魔女吗？黑猫站在少女脚边，尾巴亲昵地缠上她的小腿，锐眼则瞪视着小忍一行人。猫对他们满怀敌意，唯有少女没板着张脸威胁他们离开。
3: 好久没有访客，是迷途者吗？
0: 少女问道，并朝他们踏进一步。喵呜声四起，像是在警告少女不要大意。也许他们都是少女养的猫，看到和她要好的黑猫，小忍心里涌上了一丝寂寞的酸涩。笑作为代表发言，
4: 抱歉突然来访，航行中经过，上来稍事休息。这是你的岛吗？
3: 这不是谁的岛，我们只是凑巧住在这里而已。来者是客，要不要来我家坐坐？

破浪起航，丰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一百种生活，有千百首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听一首歌？音乐本事，咖啡猫与您一同找回经过耳朵就能够留在心中的聆听感。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一块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两位对我来说是新世代的唱将，除了你听到这个女孩的嘹亮的高音，那个 powerful 的嗓音是来自于陈希月之外呢，今天我们的音乐本事的主角就是这其中，我一直在想说他的嘴巴为什么可以速度这么快，应该这么多年来很多人都很想问他吧。我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是创作歌手李杰明，杰明好。
1: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0: 我们一开始听到是这几年其实你的名字很容易跟他连结在一块，你跟陈希月一起合作的 I'm Alive，
1: 对，
0: 要不要说说你和跟他的合作好了。
1: 这个 I'm Alive 这首歌其实就是我发这张我是失败的艺人这张专辑的一个来源，因为这首歌是以时间顺序来说它是第一首，然后当时有在森林之王上面表演，然后就有得到蛮多这个关注啊，点阅率什么的。那当然从这首歌之后呢，很多的歌就是啪就越来越没有人听我的音乐，然后点阅率越来越少，所以我就
0: 好像是一个急速下降的感觉。
1: 对对对，然后那对我自己来讲就是天哪，我做错了什么、就每一首歌明明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宝贝，那我到底是哪里不对了，然后一些这个怀疑啊纠结啊，然后就创造了这张专辑。这张专辑有非常多歌都围绕在这个话题，
0: 而且是很赤裸裸的一个就是讲述你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想还是要让更多朋友更多来认识一下李杰明到底是谁。那杰明其实在跟我们回顾了一下2021年就发表了自己首张的作品，我记得首张的作品 我的印象中听起来其实跟现在的状态又有一些不同的差别吧。
1: 对，
0: 如果你自己去评估你觉得自己最大的 difference 会是什么样呢？
1: 第一张专辑简单的话就是黑暗的低潮啊，这个差一点没有，差一点看不见光的世界。那时候很多一个就是家庭问题，然后安全感的问题都在第一章。然后因为我写歌，其实很多时候是疗愈我自己，
0: 是，
1: 就是我可以厘清我自己混乱的这个心智到底发生什么事。那我觉得经过第一章之后，我家庭跟安全感的问题好像有画上一个休止符号，就是好像暂停了，所以我第二张专辑也很合理，就是我开始跟社会做一个接轨，然后我开始在意这个，开始有余力在意这些点阅率这些外在的事物，然后同时我也在外在找自我价值的过程中非常的迷失，就是因为好像不应该从外在去认定自己是谁，
0: 是，
1: 然后就写了很多歌是在讲这个话题。
0: 其实我在拿到你最新作品的时候，有一个，当然我们会被一些所谓耸动的标题给就是 shock 到，就是我们要访问的都是已经可能 ready 好了，充满自信的，甚至可能也许对这个表演事业已经有一点想法了，觉得可以 powerful 的来唱歌的人。但是我们不会想到我们要访问的一个艺人，他说我是一个失败的艺人，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你又有一首歌叫做我根本不想上台，对我来说觉得就是莫名其妙嘛，但是这个都是你这几年的一些心理的挣扎，对不对？
1: 对，我根本不想上台那首歌其实它真正想说的是我好害怕站上舞台，因为连到前面我被点阅率影响，然后开始有很多自我怀疑，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什么的，然后我带着这个心态去很多的演出，那我在上台前就会有一个，我希望我上台我可以当一个讨喜的人，然后当我有这个念头的时候，因为我已经觉得一定是我做错什么所以我才没红，一定是我做错什么所以我的歌曲点阅率才越来越下降，于是
0: 你内耗很严重耶。
1: 对，
0: 我现在先帮你约个心理咨商师，我们一起来聊聊。
1: 可以。
0: 对，
1: 然后于是我上台的时候就觉得天哪，我要满足别人的对我的期待，即便那个期待其实我也不清楚是什么，
0: 是，
1: 然后我就会有一个确实是很内耗的一个过程，然后导致我最后就觉得不要，我再也不要上台了，我如果站上台我就没有办法成为最原本的我自己，这一份感觉真的太痛苦了。
0: 哇，
1: 对，然后就写下我根本不想上台这首歌。
0: 可以想象你在这过程当中可能经历了好几次的就是撞墙期，甚至你可以用鬼打墙。

0: 讲来形容，因为你其实是很喜欢音乐这件事情，所以才会义无反顾的投入写歌表演，但是发现果效不是你本来所预期的，甚至整个所有的音乐状态都是非常碎片化，能够拥有一个点击率，其实现在对很多音乐人来说已经算是一个还蛮恩典的事情，你知道吗？因为其实现在东西非常非常多，也没有以前我们譬如说我们这个年代统一可能都很喜欢张学友好了，统一都很喜欢陈奕迅好了，但现在所谓的那种集体的 idol 已经变得不是那么多，尤其华语的流行音乐市场，
1: 对，
0: but 你还是度过它了，然后你现在还是走在这路上，总是有那个把你就是李杰明不要再想了赶快起来吧这样之类的声音吗？
1: 我觉得通常那个声音来自于留言，或者是因为我这张专辑有特别办一个画展啊，就是因为这张专辑里面用很多油画的方式来呈现我歌词的情绪，总之办画展的时候有一些听众就是跟我面对面聊天说我的哪一些某几句歌词
0: 是
1: 帮助真的帮助他很难度过的那个夜晚，然后最后度过了，然后我听到的时候我都会马上觉得这
0: 我是个有用的人
1: 对对对 对, 对 也有这个感觉，然后就会觉得这才是我，这不就是我当时下笔开始写第一个字的原因吗？就我当时想要成为饶舌歌手，想要开始当词曲作家，也是因为我小时候被其他人的音乐拯救过，
0: 对，
1: 然后我觉得音乐或是歌词是非常非常有力量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有人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吧，我是不是可以不用花那么多的精力，我甚至会有点愧疚，就是我怎么会花那么多的心力在
0: 自我怀疑，
1: 对数字比较上面，就是就从外面的怎么讲社会成绩单去定义我自己是谁，我怎么可以这么样子呢？我这样不就对不起这些真的跟我有连结的听众了吗？
0: 我们等一下应该要辟个专题来讨论所谓的社会的观感，然后我们的成绩真的就是要让大家来评分吗？我觉得这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是其实很多人很难避免这所谓一般的价值观，一般所谓的好或不好，可是我真的觉得每个人到了某个年纪一定要长出来，我其实就是我自己生命的可以掌握主权的那个人。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了，我觉得他好像跟几年前我们所感受到李杰明不太一样的这位歌手，就是李杰明。很多人都很关注你那个快嘴的速度嘛，那我们还是要解决一下这个问题请问你那个快嘴到底是怎么练的？然后你现在还有持续在做什么相关的练习吗？以至于你真的不能够卡词啊，你而且是要很利落的，虽然很快，但是我们还是要听得很清楚。很多人会问你怎么练功吧？
1: 我觉得快嘴它是一个表达激烈情绪，然后或是那种水面上表面张力很浓厚的，就是快要爆掉的那种激进情绪的一个最棒的形式。然后怎么练，我觉得我其实没有什么方法，就是不停的失败，就是不停的咬错字，然后讲的会一直打结，加上我本人其实有一点点大舌头啊，那就是，但我觉得以饶舌乐来讲，我们的声音很像一个那个打鼓，
0: 对，
1: 打鼓的
0: 节奏
1: 鼓点，对对对，所以我们的选字也非常的重要，
0: 对，
1: 那中文字有一些字它没有办法
0: 有力，
1: 对，没有办法那么有音阶，它的音节是非常混，就沐浴乳你念的再快它就是沐浴乳，它就是一个音噔
0: 噔。你举的例子很好，我没有这样想过，对啊，沐浴乳就沐浴乳，完全没有那个 power 的感觉，
1: 对，沐浴乳如果你放在快嘴的地方这种声音就会听起来哇，好散漫，根本没有办法表达你激烈的情绪，
0: 太 soft，
1: 但是不知道就一个哒哒哒哒哒哒，然后马上就有一个激进的那个感觉，所以大概是这个方法哦。
0: 所以你还是要找对练习的方式就对了，
1: 对，然后找词，
0: 找词，在写歌的时候还是要找对词，
1: 对，
0: 我们在谈很多创作上面的一些撇步的时候，譬如说我访问很多写台语歌的这些大哥大姐们，他们都说最在意的是导音的问题嘛。那今天我们访问嘻哈歌手最在意的就是要选对词，好，不然就弄出来就不知道哪里怪怪的。今天为大家专访的是李杰明，我觉得他今天带给大家一些盼望，第一个就是你不要太容易被社会的标签给定义了，再来就是虽然你可能有一些先天大家可能觉得有点遗憾的事情 maybe 大舌头好了，因为你是一个 singer 嘛， 但是其实你是可以胜过这些事情的，那些都是框架，你可以只要你愿意，其实都是可以突破的耶。

0: 对
1: 啊，欸，你好励志哦。
0: 什么？
1: 所以我们接下来听这个失败歌，我们要说他不是一个失败的艺人。我们来听一下今天介绍的李杰明最新的专辑，就其中的这首让大家觉得非常惊讶的一首歌，叫《我是个失败的艺人》。

0: 今天在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我为大家邀请到应该是一个时代的勇者。虽然他说他自己是一个失败的艺人， but 我们今天听到了一个人好不容易发了一张新专辑，然后就 crazy 发了27首歌，基本上他就不是一个失败的艺人了。再来就是因为过去我觉得这个时代很难避免了，因为我每天都要跟我的同事们或者我们的同业们，我们要彼此激励，就是说不要去看那些酸民的各种的不当的言论，因为你今天可能播错一首歌，讲错了一句话，它就会无限上纲。但是就是譬如说新的新闻出来，你就会被压过去了，所以不要太在意这些酸言酸语，这是一个事情。然后也不要太在意点击率，譬如说我们的节目可能在网络上收听，也要看什么点击率，老板也会看。但是当你有某个时候听到一个听众朋友跟你说他在午夜梦回的时候听到的这个故事很感动，你会觉得哇，我一定要在意我现在的点击率是1000还是10000嘛。李杰明自己走过的这个过程，你现在真的可以完全不在意吗？杰明，
1: 我觉得不可能不在意。
0: 对，怎么办呢？
1: 我觉得只要我对就是怎么讲，我写的歌有热情，这些都是我的心中宝贝的话，肯定到时候发出去点阅率会影响我。
0: 是，
1: 我觉得怎么办，就是我觉得如果我能更快速的找回自己的价值，
0: 对，
1: 就够了。我不觉得这个问题可以根除，但就是如果我可以想起来那些留言，想起来别人当面跟我讲的那些谈话，或是我在写歌表演的过程想起来音乐里的情绪带给我多么珍贵的 moment 的时候，或许我就可以更快速的回到我自己，
0: 就胜过那个过程。我要说的事情是，现在点击率大家普遍不高，它已经是个常态。那如果它很高，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它可能有一些商业上面的一个协助。那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有时候我们红就是突然在某个 moment， 比如说我们常常，比如我们电台会做很多社群的贴文，其实一般都没有什么，就普普通通，可能一篇贴文发出去50-60个这个回馈也已经不错了。但突然有一天有一个议题，它就刚好那个时间点到了，可能它就突然出现了什么上万个点赞或者点阅，然后你就会觉得哇，就是在等那个。所以好像我们会说成名是在某个瞬间，但是我们也不能够把那个目标放在只是成名，还是要努力的去经营平常的那些所有的日子啦。
1: 对啊，因为如果一直追，因为那个东西就红不红啊，点击率那个其实不是我们真的能操控的，
0: 对，
1: 就不是我们能决定，有时候就是命运的安排，就你那时候的功课也好。对啊，所以啊，与其花时间在那个不能决定的事情，不如花时间在你能决定的。
0: 好，我们就来看看杰明这几年决定了什么事好了。因为从你第一张专辑到现在是有5年的时间，其实5年的时间你是会定期的发布一些单曲嘛。那面对一些生活很现实的状况，譬如说假设现在以前我们的访问的音乐人都会很在意要有什么宣传期啊，要有很多的通告代表它有存在价值啊，但现在你们因为整个演艺世界的环境文化都不太一样了嘛，你怎么样在可能日常的这譬如歌曲发布，然后不见得有机会可以跟那么多歌听友听众碰面的时候，你怎么样让自己还是维持在那个很 stable 的状态，就是很稳定的，就是如果你没工作的时候不会很着急吗？
1: 会啊，就是那时候我觉得那种着急的心或是任何生活中负面情绪，我就会刚刚好有动力可以写歌，
0: 是
1: 就是那种混乱的负面情绪，想说啊，我好像又搞不太懂现在此时此刻自己在干嘛的时候，然后我就刚好这个能量给把它传递到去写歌。
0: 所以有时候还蛮感谢那些莫名其妙的时候，
1: 你说就是突然被大家听，对啊，就是我觉得点阅率就是一个 bonus， 因为不能自己决定，所以当他真的有来的时候，被比较多听众听到，就是感激的心态，没有别的。
0: 对，然后在那个我们刚刚说那个感激，另外的事情就是也谢谢那些低潮啦，
1: 对，
0: 能够帮助自己写歌，你可以把自己拨开一下，让他知道一下你平常是怎么创作的嘛。因为其实我一直都非常佩服饶舌歌手，因为你们要长出这么多的词，然后一件事情可能我们两三句话就可以表达完毕的，但是在你们心里面的那个楼层好像比较多，房间就变得很多间这样子。
1: 我不确定是不是每个饶舌歌手都是
0: 这样，就听听你的吧。
1: 我觉得我很感谢我敏感的心， 然后但是有时候也很痛恨我敏感的心，因为很像自己有时候是很容易受伤，不能很像玻璃心或者什么，然后很容易被很多事情影响，我会很我现在其实我这辈子一直在学的就是、大家看过赛马，赛马眼睛会有一个眼罩布让它只往前面正确的方向去冲，
0: 对，
1: 然后我觉得我做很多事情就是帮自己加注这个眼罩布，让自己专心在自己身上，或者是我知道是比较正向正确的方式，把我的敏感压缩在这边，然后写歌我觉得就是因为从我我觉得我自己内心敏感，所以很多不论是受伤或者是一些很多小小的剧场在我脑里面发生的时候，
0: 对，
1: 所以经常是非常混乱的，
0: 是
1: 坐立难安的，然后这些坐立难安的场景我通常就是需要刚好需要写下来，把这些字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写在一张纸上面，我才可以更理解我自己是谁，
0: 是，
1: 所以我就会一直很有能量的这样一直写下去。
0: 哦，其实我们从第一段到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李杰明他其实是透过创作在自我救赎，哎，
1: 对，
0: 是不是？因为你其实一方面也成为你有题材了，再就是你在那个书写过程当中就可以整理自己很混乱的当下这样子。
1: 对，因为而且我常常觉得我写下的文字，我写下的歌词比我自己现实生活还再快了一点点，就可能我写下的是我的潜意识，我没有那么清楚的知道自己是谁，在日常生活当中，但当我直接写出来，我害怕是什么，我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就一直写一直写一直写出来，好像最后那张纸就会呈现一个我目前的状态
0: 呀。这件事情其实具体的呈现在目前我的面前，我要为什么呢？今天杰明来到我们录音室现场，他其实带了他的实体专辑，但是他的实体专辑又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种传统的，就是你可能打开一个歌词本，然后里面附一张 CD， 不是的，是一个实体的作品集，然后它里面的一个包装，一张纸打开呢，就是有一个字，其实没有很好看，不是，
1: 真的，
0: 就是手写的所有的文字，然后就是蛮有趣的，不规则的排列了每一

0: 段的文字，然后简明来说给大家听。因为这就是你、这个就是你的最重要救赎，你的书写的过程、欸、
1: 对，就是我的手稿。然后我很喜欢，有时候很喜欢看我自己的手稿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些被划掉的东西，
0: 对，
1: 我觉得蛮有趣，因为我自己都会忘记、可能是当时觉得好像就是可能我写了很多我的感觉，其中一个我就稍微看一下觉得不对啊，这不是我的感觉，又或者是这感觉好像离我太近了，我觉得好恐怖，可能我就会把它划掉。
0: 是，
1: 对，所以有一些划掉的东西我觉得反而蛮酷的。
0: 其实简明，你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很珍贵的，因为毕竟你也是二十郎当来岁，你们这个世代的我碰到的所有的创作者几乎都还是以习惯使用科技产品来做记录，比如他想到歌词他就录下来嘛，然后想到旋律他就哼起来也录下来，就是我已经很少看到二十几岁的创作者然后拿出一个笔记本说哎，我现在写一下，
1: 对，
0: 因为我们这个年纪毕竟还是非常喜欢手写这件事情。简明，你回到你自己的创作，你还记得你当时也许你说过的这个故事，也许但我们今天让大家再回到你的创作的起点，好，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你觉得哦，我知道你很喜欢嘻哈，年轻的时候可能受到了也许一些老舍歌手的影响，开始爱上这个乐种，但是后来发现自己也可以来尝试写歌，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你还记得吗？那个场景，那你真的就也许拿了一张纸一个笔，就一支笔就开始这样子。
1: 其实有点像大家写日记的那种概念，其实很接近那个内心状况，就是天哪，心情好糟，来记录一下现在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很简单的一支笔，一张 A4 的纸，我到现在都还是一样，
0: 是，
1: 然后一本很厚的国语日报字典，
0: 哦，
1: 我其实不太知道为什么那个字典基本上我也不会翻，我就是把它当一个安全感，
0: 就摆在那边，好像是一个Bible 的存在，
1: 对对对对 对, 对、然后打开我顶多就是看 Purple Murphy 那一页、然后它可以帮助我想到很多的词，就那一页会让我有很多的词会跳出来，
0: 是，
1: 然后那些大家听得懂的文字就可以来形容我心中复杂的状况
0: 就开始写了，
1: 对，最一开始就是这样，到现在都是
0: 一直都是走手工写作，因为其实我真的很在意手写，是我也非常认同，因为我们在写的过程第一个就是整理自己现在到底在想什么，再来就是其实在那涂涂抹抹之间，其实手写下来脑子的那个记忆力是更加深刻的，
1: 对，而且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有一点过动，就是不是传统的过动，那叫什么、注意力不集中、所以当我看比较科技的文字，就是电脑啊手机那种很工整的文字、或是一本很工整的书的时候、有时候我没有办法很清楚，我也会有点看不懂、
0: 哦、
1: 我有时候看到第三行它可能会跳回第一行，
0: 如果在某一些学理上可能是某一种轻微的阅读障碍啦、
1: 对对对，
0: 可能是会这样子、
1: 对，我现在有去猜，或许这是一个我一开始为什么想要用手写的方式、
0: 理解，
1: 然后包括我喜欢收到别人给我的东西是卡片，
0: 就手写你会觉得太 warm 很温暖，对不对？
1: 对、因为他写下来的字迹会有一个他的感觉，
0: 他的个性啊，
1: 然后反而我比较可以看得懂那些文字想表达什么。
0: 我们是同宗人耶，就是我就一直到现在还是非常喜欢手写、然后也很喜欢就接到手写的各种的回馈，
1: 对，
0: 如果大家想要跟简明来互动，当然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可以 follow 他的各种社群媒体，可以留言给他，但是 maybe 你可以更可爱一点，你就写一个纸条然后拍照片给他，简明应该对你印象深刻。其实我们要听一首歌，我觉得是这次我们介绍这张专辑也是很独特的一个形容，这歌叫做青苔上的斑驳，就是我在想说青苔的斑驳这东西很细耶，简明，就是你看到了多细才会写出青苔上的斑驳的这个词。一般人可能就写青苔嘛，
1: 对，
0: 或者我曾经介绍歌就它就叫苔，
1: 因为我一直想到那画面就是那种石头上的青苔，然后一直被别人可能踩过去啊，然后它就会变得有点零散，不是一整面的青苔，
0: 本来是感觉很完整的青苔，但是被踩过之后就不那么完整，
1: 就是有那种鞋子大家磨过青苔、它就会有一块空出来，总之这个场景让我可以联想到感情里的一些内疚。
0: 你的歌词是写像青苔上的斑驳凋谢后就无法再爱上我， 这到底是有多痛？

0: 还是你那时候是怎么样了哈？
1: 其实这首歌一开始是我看到一个剧，叫做影后，就在 Netflix 上面，然后里面有一段男女的故事，然后男方的对感情里的内疚感，我觉得我很能理解。其实这故事很大，就是最理性上讲，就是我现在讲的这个解释的版本，
0: 是。
1: 但另外一个就是我，因为我小时候，我小时候没有安全感，可能我爸妈离婚，或者是也不一定，就算他们可能没离婚，可能我这辈子还是会有安全感的课题。然后总之我觉得我其实心里面很想要成家，很想要有一个怎么样，就是有一个另外一半
0: 自己的一个家庭，
1: 对，然后自己一个安稳的安全感，
0: 对，
1: 但是我自己又好像定不下来，我不确定为什么我在感情上面定不太下来，就是可能我很花心，或者我是渣男，我也不知道。
0: 哎，这个人就一直讲自己是失败艺术家，然后又说自己是渣男花心，就其实你还在自我提问啦，应该这样讲。
1: 对，但我不会像渣男骗人啦。
0: 当然好。
1: 对啊，所以这首歌就是在写这一份这个感情里面的遗憾。
0: 真的很斑驳呢。来听一下这首《青苔上的斑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朋友们，你所收听的节目是音乐本事。今天找来了一个很喜欢手写创作的很有本事的歌手，他的名字叫李杰明。
1: 大家好，
0: 杰明要继续的手写。我跟你讲，我曾经就是访问了一些

0: 医生，他们都说持续手写的人其实可以延缓很多的退化。当然大家会说什么失智真的是已经是一个很显见的议题，但是其实有很多的退化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太习惯让科技来帮助我们了。
1: 嗯嗯，
0: 我们真的不能够再这样。
1: 理解。
0: 我觉得你20几岁一定要好好提倡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也呼吁一些什么健康议题可以来找杰米。因为他非常喜欢手写，而且其实在手写过程，杰米今天讲的一件事很有画面，就是也在梳理自己的一些状态。那今天邀请到杰米来分享他的最新作品，这张专辑有27首歌，当然现在在数位音乐平台都可以听得到，但朋友们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可以跟我一样幸运，就是想办法去收藏一下杰米这次同时推出的这个。应该要怎么介绍你的歌词本或者是油画本？
1: 对，
0: 他应该是怎么介绍比较好？
1: 我其实还是会说它为就是专辑，
0: 一张专辑，实体专辑。
1: 对对对，虽然它没有 CD， 但是它里面有一张小卡，
0: 嗯，
1: 然后那个卡你扫一下手机的后面，
0: 没错，
1: 它会跳出那个音乐的原档。
0: 对，嗯，然后就是音乐档案还是拥有的。
1: 对对对。
0: 但最珍贵就是实体专辑，是一本画册内。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好好来说一下吧，因为哇，我觉得你们公司这很有诚意，
1: 对，
0: 找来了合作的伙伴，然后这合作伙伴也非常有想法，针对你的创作画出了一幅又一幅的画，甚至是用装置艺术来做表达。来介绍一下吧，这次和你一起合作的艺术家，而且你为了这件事情还开了类似像画展的活动。
1: 对对对，我们合作这个叫兰博七大，然后
0: 兰博南部的
1: 七大，
0: 七大，
1: 对对，
0: 七大、就是小姐吗？
1: 好像吧，兰博七大，好像就是取这个音。
0: OK，
1: 然后他们当时来这个讨论专辑的时候，非常不像讨论专辑，就很像一个心理諮商。
0: 是，
1: 他们有2个人，
0: 嗯，
1: 然后男生负责问可以说尖锐的问题嘛。
0: Oh.
1: 对我来讲，不是刻薄的问题，就是是、yeah. 非常直接，然后非常导入内心的问题。
0: Oh, 你还记得印象最深刻？你现在想到就觉得哇，天哪！我才第一次跟你见面，就是这样问我。
1: 我是失败的艺人，这个、
0: oh.
1: 这个名字很像在讲反话。而且他第一个疑问就是，他没有问那么直接，那他的意思就是，你是在装可怜吗？你是在讨拍吗？
0: Oh.
1: 就是这句话的来源是为什么？
0: 哦、
1: oh. ，当然我跟他解释完以后，对他也知道哦，我不是在讨拍，包括我自己很讨厌当受害者的那种心态。
0: Yeah, yeah, yeah.
1: 然后、啊、回到刚刚他们那个諮商的阶段，
0: 对对对。
1: 然后另外一个女生，她就是画家，
0: 嗯，
1: 画家本人，她就坐在旁边拿一个电脑，然后记录我的这个一举一动，好像我是那个科学怪人，
0: 哒哒哒哒
1: 哒这样记录。
0: 对, 对，
1: 啊，记录完以后啊，因为这张专辑我说失败的艺人，我们就觉得失败好像是这个别人就定义出来的，
0: 嗯嗯嗯，
1: 啊，于是我们就不想在专辑里面放太多那种帅帅艺人照啊，那个很具象化的，别人一看就觉得是什么了。
0: 是，
1: 我们就想要用油画的方式，就借由这个我所有的歌曲，
0: 嗯，
1: 里面很多的情绪，然后来画出14幅油画。
0: 是，
1: 然后就是这个画，大家就可以投射自己的一部分进去，然后随大家定义。
0: 啊，
1: 对啊，对啊，大概是这个理念。然后后来我们还办了一个画展，
0: 限定画展，
1: 对对对，
0: 嗯，
1: 画就有点像是专辑见面会，
0: 呀呀呀，嗯，
1: 然后当中画14幅里面有9幅是可以拿来卖的，
0: 呀，
1: 然后画家本人也在那一边，我觉得哇，这个举动就好符合这个这整个专辑，就有一个、
0: 嗯、
1: 怎么讲，艺术本质跟一个商业或者社会的一个融合，想要试图做一个平衡，或是不论是有点伤心或是有点兴奋，好像都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有产生。
0: 哦、其实你的音乐不只是听觉上面的事情，它是很肉的，就是
1: 对对对，
0: 它是在实际在 do something， 而且是跟不同的媒材来做对话。27首歌让画家他的想象带出了14幅的一个创作嘛。
1: 嗯、
0: 那如果现在要杰米你去想，因为其实这14幅的画作或者是装置艺术，我们都可以在实体专辑当中看得到了，对不对？
1: 对，
0: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收藏那个实体的作品。但是你现在立刻想说，有没有哪一个作品你会觉得啊，原来我这个歌带给你这个想象，或者原来你会从我作品当中感受到这个事情？
1: 我自己买了一幅在那个画展上、
0: oh, ，OK，
1: 我买了一幅红色的，就是啊，对，就是这一幅，
0: okay, 嗯，
1: 我当时看到它的时候，我真的是哇惊讶，我觉得这个远看的时候，好像它是一个
0: 很多张脸。
1: 对，然后那天因为我看到它实体的时候，我还想说，哦，好像玫瑰花， 好像是一个很美的东西。
0: 是，
1: 然后慢慢走近看，

0: 有好多张脸，原来是脸，然后是非常混乱跟情绪狰狞的在上面。
1: 对，
0: 我觉得天哪，他的这些配色把那个表面张力很高的快要崩溃的情绪有用颜色把它说出来。
1: 嗯嗯，
0: 我觉得太喜欢这张，然后所以对当时就把它买回家。
1: 而且其实杰明刚刚有跟我小小说明一下，我们在看到这个实体专辑有呈现每一幅画作嘛，那其实有一个小标大概是述说这个画作的大概指涉方向。当然其实艺术是每个人都可以自我解读，那这个的指涉大概是 I can't turn it off， 大概是这样的感觉。
0: 对，就是我关不掉我脑袋里面的杂讯
1: 啊，
0: 所以它就是非常混乱的在这张画作上面。
1: 是是是，没想到今天听音乐然后还可以学点艺术上面的感受一下用艺术创作是怎么样跟听觉去做互动的。今天和大家来介绍是李杰明最新的一套作品集，这张专辑其实算是你过去这么多年来的各种不同阶段的一些累积，而且一下就发表27首歌。那我就说你为什么要发27首歌，然后其实杰明说他也许没有刻意的去算，但是27好像也刚好呼应了
0: 我的年纪，就哎，我今年刚好是27岁。
1: 对啊
0: 对啊，
1: 很有趣齁。
0: 是蛮有趣的，我原本预计想说，哦，应该有30首，然后最后排完，然后27页刚刚好哎。
1: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刻意去安排的，反而排不到。
0: 对，
1: 有时候我们顺着人生的这个流去波动的时候，你就会得到意想不到的一些惊喜。那朋友们有机会也可以回来听李杰明的歌，我觉得他有一些歌真的是听起来是蛮痛的啦。那或者是说，也可以让你有一些，你如果你，我觉得如果你是因为是一个很压抑的人，一定要听李杰明的歌，因为他可以帮你这个把你的压抑或把你不敢说的说出口，应该是有这个功能吧。
0: 对，而且主要就是让这个不论是就是有一些负面情绪或者有一些那个情绪混乱，我就感觉到不孤单吧。
1: Yeah.
0: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那个被理解不孤单的感觉很重要。
1: 对啊对啊，
0: 因为如果只有在那种
1: 不是只有你那么惨，
0: 对，在低潮觉得哎呀只有我感觉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哇那个孤单会吞噬灵魂。
1: 我要再多说一点，我刚刚说不是只有你那么惨，但是我们也很疼惜你现在碰到的各种的艰难，但是你要知道其实很多人可以跟你一起，
0: 对对对对，
1: 走过那个不容易。李杰明用他自己故事跟你说，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杰明最后一首歌了，这歌也是一个我觉得很厉害的歌，然后你听那歌名你就想说，哦，是那个很正向的那个挚爱吗？就是说，哦，真的超级 lovely 的那个挚爱吗？好，这个歌的歌名叫挚爱，然后又有个刮胡的标题叫做最初，但是你的挚不是那个真挚的挚，是炙烧的炙。
0: 对对，
1: 来介绍一下这首挚爱。嗯，
0: 这首歌其中的一个版本，这首歌叫挚爱最初，它最初就是因为它是第一个版本。
1: 嗯，
0: 它其实后面有发过2-3个版本，有我跟新月一起唱的，还有陈新月自己唱的一个女生版。
1: 嗯，
0: 然后大家比较常听到应该是女生版。
1: Yeah.
0: 然后我当时没有发这个挚爱最初，是因为我觉得里面的歌词还有怎么讲，饶舌的一些声音，我觉得好赤裸。
1: 嗯嗯，
0: 我觉得好像把我内心那个很脆弱，在爱里面很青涩懵懂的那个感觉记录进去。
1: 嗯嗯，
0: 当时有点害怕被别人看到，觉得哎呀，这样好像会有点害怕受伤或者害怕丢脸等可能。
1: Yeah.
0: 但是现在要发第二张专辑，觉得哎，当时这个6-7年前写的第一版的挚爱，觉得很棒啊。记录下当时刚在这个爱情里面的一些混乱，我觉得也很珍贵，
1: 是，
0: 所以就这次就想要把它发出来。
1: 谢谢你又就是刺我自己。挚爱当时的一个定调，你一开始就想到那个像火在烧的这个挚吗？
0: 对，
1: 嗯，
0: 就是因为那时候我就觉得因为我当时没有那么清楚我对那一任另一半的感觉，就是分手的时候我总觉得我怎么又爱他又不爱他
1: 啊。
0: 然后我觉得当时可能吧，可能对他没有男女朋友的爱，但我确实对他有家人的爱，
1: 也是曾经付出过很深刻的。
0: 对，而且因为已经太熟了又生活在一起，就是怎么可能说分就分。但当时其实是不理解的
1: 啊。
0: 我后来比较回头才觉得啊，当时不知道，就是如果有讲清楚那份家人的爱，就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当朋友。
1: 也是一种遗憾。
0: 对对对，
1: 但就是人生 要走过的一些成长经验。我们来听来自于李杰明的挚爱，朋友们可以 follow 一下杰明的社群媒体，也可以跟卡比猫我一样来拥有这张实体专辑，非常厚重，非常有分量。今天要谢谢杰明来说故事，
0: 谢谢大家。

0: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之前在节目里要跟大家介绍他的大作《做自己的中医师》，洪金兰中医诊所的院长洪金兰中医师。那今天又再度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谈这本书的重点哦，欢迎洪医师。洪医师好。
2: 慧芝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谢谢洪医师哦，因为这14个章节里面有非常多的重点，我们在上次的节目里哦，没有办法就是谈到这么多。那这一次呢，洪医师是把每一个章节的重点跟听众朋友分享，那么让大家对于这个中医养生的概念核心可以透过这样子的说明更了解中医的观点，那如何来调养身心，启动身体的自愈能力，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首先请教洪医师，就是我们在第一章的这个劝愈测进的这个部分啊，里面提到很多重点，比如说养生先要养性，其实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的个性。很多这个中医在把脉之后哦，会提到一个论点，就是说其实你的脉象哦，跟你的个性是很有关联的，所以怎么样把我们的性情调好很重要。还有呢，就是要培养这个阅读的习惯。

0: 惯，那这个也是心灵的提升哈。所以这个章节里面讲到很多，还有少欲知足、简单幸福，这也都是一些心性的调整啊。那洪医师有什么样的高见在这个章节里面跟大家分享？
1: 好的，第一章劝欲测镜片的重点呢，哈，那当初会写这个劝欲测镜片的想法，是因为我在临床上看到多数人的饮食生活习惯真的很难改，那所以我用劝欲测镜片来与大家共勉。那养生确实需要改变不当的旧习惯，那逐渐养成好习惯之后，这些好习惯就会成为你此生的护身符。这个其实是比买保险更有保险。
0: 对，
1: 那饮食生活习惯是影响个人的健康，也是影响命运的因素，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饮食生活中的好习惯和坏习惯。那我认为这是真知很困难，如何达到真知呢？就是要培养阅读，那透过阅读建立思考理路，就有自学的能力。那我在学习中医的过程中也是如此，将阅读融入生活，就像呼吸吃饭一般的自然。那透过阅读能整体性的融会贯通，才能避免盲从或一知半解的误用食物药物。那从小就养成早睡早起的生活习惯，那么受惠于好习惯的时间就会更长。那每一个成功的人几乎都有早起的习惯，那早睡早起生活的步调就会很顺畅，才能为自己准备早餐和午餐的便当，那也能回家做晚餐，那吃的体力和精神都会很饱满，那自然就会有信心，那个人的发展也会很顺利。优良的饮食习惯是一种可以陪伴我们一生的生活方式，但必须从小养成饮食均衡、吃原型食物的好习惯，从清淡中的饮食中来培养少欲知足、过简单的生活。那当欲望降低的时候，就可以减少许多生活中的奔波，那致使一种简单幸福的满足感自然会涌现。那在饮食上想要吃出食物的甘甜美味，首先就是将不同的食物分开吃，例如先吃蔬菜和蛋白质，再吃米饭，这样就能个别的品尝到食物的美味。那如果家人无法适应蒸煮的食物，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先配一些天然甜味比较重的食物，例如丝瓜啦、胡瓜啦、茄子等，让他们的味觉比较有强烈的感受，然后练习专心吃饭、聊天等饭后看电视的时间再说，就能够慢慢的引导家人吃蒸煮的食物。那几天之后呢，再问问他们有没有觉得身体比较松呢，精神比较好呢。那料理食物的过程可以说是多种能力的整合训练，那将烹煮所培养的能力运用在生活与工作中，日子就会有节奏，工作有效率，这是容易成功的模式。但是许多人都说没时间煮饭或不会煮饭，其实是没有建构生活的次序，也没有养成将食物系统化的归类和如何组合食物的能力。其实越不煮饭就越不会煮整合食物，那只有亲自下厨才能真实感受到煮饭很简单，家人很健康。那在家开火不但能培养孩子良好的饮食生活习惯，同时也能让孩子从小学习分担家务，培养孩子的自律和责任心。只要父母具备健康的饮食生活习惯和正确的人生观，以身作则，孩子从小潜移默化自然会跟着学习，并不需要太多的鞭策，就能按着父母的期望渐渐成长。
0: 谢谢洪医师的说明哦，所以说真的是一举多得啊。我们从养生开始讲，其实就是要养成一些好的生活习惯，培养一个好的个性，那从饮食生活各方面齐头并进。那第二章我们讲到这个中医的基础理论哦，讲到这个气啊，还有阴阳学说跟五行学说，这个都是大家非常有兴趣的。比如说气，很多外国人就不懂这个气到底是什么，甚至呢就算是中国人好了，虽然知道有气功有气在我们的体内运行，但是真正了解也不多。那中医是怎么样把这个气的概念还有阴阳五行的这些概念应用在中医的基础理论里面，是怎么说的呢？
1: 好，其实在 YouTube 当中有放一个20几分的影片，
0: 是
1: 片名是读懂大自然就看懂自己的身体，那只要打上我的名字就可以搜寻到。那我是用比较具象的大自然来说明抽象的气、阴阳五行、气机气化的中医基础理论和生理学。 那这是带

0: 是大家学习观察大自然。那从观察大自然的日升月落，我们看到了昼夜阴阳消长的变化，早晨、中午、黄昏、午夜是一日中的小四季。那再从一年的四季更替，我们看到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变化。那这就是大自然阴阳五行的运动规律。然后再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身体，那如果说大自然的阴阳五行之气在日夜四季的时间上是如何的运行，那么人体的阴阳五行之气也就如同大自然的气一样的如此运行。那如果说大自然的水云雨在天地之间的空间上是如何的流动，那么人体将食物化为能量，或者说新陈代谢的过程就如同天地之气一样，如此的在五脏六腑之间上下左右的圆运动。那这样就比较能够从抽象的阴阳五行当中更具体的从看到大自然的阴阳五行流动的时间和空间中所表现出的现象来看到自己身体运作的状况。那在阴阳五行气机气化的中医基础理论中，我们可以应用阴阳五行来归类体质形态和食物的属性，那以及营养素的类别。那这时候的阴阳五行就是一种工具，就像系统学一样，能够将体质类型和食物属性及营养素类别系统化，然后就像背九九乘法一样记住这些食物的属性和营养的类别。那接下来再应用阴阳对立互根和五行相生相克的运动规律来互补体质的寒热偏差和五脏的虚实，那这样体质与食物的配对就会更精准。因此这时候的阴阳五行就是实际调整体质的一种运算规律，也就是应用阴阳对立互根消长转化和五行相生相克的运动规律，将食物与体质配置相符合的操作方法。那例如热性体质就吃寒性食物，那这就是阴阳互根，那这样子消长转化自然就会顺利。那如果同时也有阴虚症状的时候，就要增加蛋白质和脂肪，也可以增加一点酸味，这样五行之间的相生相克就能达到稳定的作用。那我们可以应用食物的寒热偏性来调体质的偏性，那并用营养素的类别和五味来补五脏的虚实。所以从调体质的操作面来看，食物与体质的因果关系，那么阴阳对立互根五行相生相克的运算是因，那要选对食物，使得食物能够与体质产生互根与相生相克的作用，而气机气化就是食物与体质交互作用之后所产生的果。那只要在阴地的阴阳互根与五行生克做对了，那么气机升降出入和气化作用就会有好的结果。那如此人体一气周流的循环正常，则元气满满，而达到调体质的目的。那这个过程就像我们在运算数学时一定要先背九九乘法，那再应用九九乘法来运算数学是一样的道理。那将适当的阴阳属性和五行类别的食物吃进身体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确实的感受到在阴阳能够互根和五行深刻稳定的作用下，气机气化所产生出来的好结果，那以及一气周流正常循环状况。那其实在中医基础理论中，气机气化这三个只是一个概念，知道就好。那阴阳五行才是我们在调体质的时候真正要操作的层面，它会影响气机气化的结果。所以气是人的根本，阴阳五行是因，气机气化是果，因地做对了，果实就圆满，一气周流就顺畅。所以学习中医真的不难。那有句话说中医易学难精，中医很容易入门啊，但阴阳五行的概念是比较抽象，
1: 对，
0: 不容易掌握，那也容易流于自由心证。所以奠定中医基础理论，了解体质和各种影响体质的因素，例如饮食、姿势、呼吸、情绪、作息、活动量、气候环境等，这些也都有阴阳不同的属性。那如果知道影响体质的参数越多，就可以再运用这些方法一起来调体质，就越能掌握身体的状况。 那只要有阴阳对立互跟五行生。

0: 课这个四综合的理念，就能弥补仪器的不足，那也更容易进入中医的领域。
1: 是，刚刚洪医师讲的，认识体质就非常重要了。所以影响体质的因素有哪些？还有我们要听自己身体的声音，就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是怎么样，这些都是需要经验还有观察的。那么还有一些体质是容易被误解的哦，这些要一一的请教洪医师。
0: 好，那影响体质的主要因素有先天的体质、性别、年龄、饮食、情绪、骨架、作息、活动量、疾病、气候环境等因素。那所以在调体质之前，必须先观察这些影响体质因子的状况，再从这些因子当中找到失衡的原因，那给予用药或饮食调整。那中医体质分类有很多种，但我仅将中医的体质分成寒热、燥湿、虚实这六种基本体质。那这个除了比较容易选择食物，也因为许多复合型的体质都不离这六种体质形态。那由于饮食文化与气候环境的影响，现代人的体质以湿热症为多，但临床上看到很多人将湿热症的湿多于热的症型，或身体太热而毛孔张开，在冷气房或冬天感到手脚冰冷而自认为是寒症的很多。那其实这是真热假寒，或者只要感到疲倦就以为是虚症，其实这也可能是因为因时致虚的症状。那由于痰湿太多，阻碍气机气化的运作，那导致饮食转化为能量的过程受到阻碍而疲倦。那也可能是因为热过头了，津液不足，无法将气承载住而疲倦。那或者是过度燃烧的人，白天会感到疲倦，那晚上也能很快入睡，但晨起会觉得睡不饱很疲倦。那或者是寒湿体质的人，整天都感到沉重疲倦，那晚上很快就入睡，但晨起还是觉得睡不饱很疲倦。那这两种体质都会感到疲倦，但其中的差异就在于过度燃烧的人是脉很快，皮肤偏白，而寒湿的人脉比较慢，皮肤比较偏暗沉。那有时候也可以简单的用晒太阳舒服或不舒服，或疲倦能不能睡，或疲倦喝水后有精神或没有精神来分辨体质。那例如说你觉得很疲倦不能睡和心跳快，那口干便硬尿黄是热燥体质。那如果说你喝水之后你精神就很好的话，那个就是属于热燥体质。好，那会口干，好，所以还有便硬尿黄是热燥体质。那如果晒太阳很舒服，或疲倦能睡，或疲倦喝水后更疲倦，或心跳慢、口不渴、便软、尿清是寒湿体质，那以此作为判断寒热的方法。那如果看了中医体质辨证之后还是无法知道自己的体质形态，那可以借助血压计、体温计、血氧机和体脂等来判别，或观察自己身体的松紧、口眼的干润、大小便流汗等的情形来判断体质。那基本上体质是寒或是热一定要辨识清楚，这个非常重要。那体质辨错了，不但无法养生，甚至因为辨错体质吃错食物更伤身，那这个在临床上很常见。那如果体质的寒热辨对了，那即使食物的属性、营养素的列别没有十分准确，但只要烹调法和用油的方向对了，身体还是会觉得舒服。
1: 非常谢谢洪医师非常详细的说明哦。那所以呢，归根结底，饮食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那在了解了我们的体质之后，接下来认识食物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了。那其实这个食物的学问也很大哦，从食物的颜色，还有它的调理、它的营养等等哦，尤其是现代的营养学知识啊，所谓的蛋白质啊、脂肪、碳水化合物等等这些哦，我们怎么样从中医的观点来认识食物？食物呢？
0: 好，从中医的观点来看，食物的属性有四气、五味、补泻、升降浮沉、归经、五色等食物。那如果从营养学的观点来看，食物有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植物生化素、碱性、酸性、分解性与合成性、高低 GI 值等食物。那食物的性味列别、盛产季节是固定的，那只要直接记住就好，就像背九九乘法一样，建议大家将各种食物的寒凉温热品的属性把它影印后贴在冰箱门，那只要经常看，自然而然就记得它。

0: 它们的属性，一点儿都不会觉得很困难哦。
1: 嗯，
0: 那只要认识食物的属性，就大约知道它的功用。但临床上看到很多人只认识食物的功用，但是不认识食物的属性，
1: 对，
0: 那导致误用的情形很多、哦。那例如看到十字花科能抗癌、
1: 嗯、
0: 那姜可以暖身、
1: 嗯、
0: 那蒜可以杀菌，姜黄橄榄油抗氧化，就多吃常吃，那导致眼睛

0: 性食物具有生热增加活力的作用，适合寒湿体质。那此外也要认识食物的燥湿属性，那食物的含水量的多寡使人体锁水或脱水是判定干性或湿性的主要依据，而烹煮法是决定食物干湿度的因素之一。那燥性食物可吸附体内过多的水分，有健脾化湿作用。那湿性食物能补充水分，具有养阴润肺的效果。那还要认识三大营养素的类别。那在五大营养素中，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是身体热量的主要来源，属于合成性补性食物。而蔬果能将营养过剩的废弃物分解出去，是分解性泻性食物。那体质虚弱则增加三大主要营养素，那体质强壮就要增加蔬菜和水果。
1: 嗯，
0: 那虽然食物的属性与分类这么多，但可以将所有的食物再归类为阳性与阴性两大类，比较容易将体质与食物互相对应。那如果不知道自己的体质类型，可以参考书上259页一餐的食物量来配置。
1: 是，
0: 那这个饮食结构不寒不热，一般人都很适宜。那大约是50公斤体重的食用量，那并采用蒸煮料理，再拌亚麻油、苦茶油和海盐。那吃了之后，再根据身体状况、活动量、季节，那参考认识体质篇、认识食物篇做微调整。好，那只要掌握食物的四气五味、五大营养素的类别跟烹调方式，就能全面掌握食物的特性。那运用食物配置食材，成为自己的中医师。
1: 是，非常的感谢洪医师详细的说明。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洪金兰中医诊所的院长洪金兰中医师，介绍他的大作做自己的中医师，这个里面章节的重点为大家做一个深入的分析，让大家能够深刻的了解全方位的中医养生之道。那么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的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洪金兰中医诊所的院长洪金兰中医师，为大家介绍这个全方位的中医养生之道是非常的详尽，在他的大作《做自己的中医师》里面每一个章节都有很多对大家有益的重点我们是需要了解的。那接下来继续请教洪医师，我们刚刚讲到了食物的属性人的体质等等，那接下来就是烹煮也很重要啦。烹煮跟调味是我们吃东西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说这个厨房其实就是药房，其实也就是说呢，如果身体有不舒服是有治愈的作用，而且对滋养我们的身体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对于烹煮跟调味正确的认识是很重要的。在中医的看法里面，洪医师您怎么看这个部分呢？
1: 好，在认识食物篇所要介绍的食物都是天然的原型食物，
0: 对，
1: 但是所有生鲜食材经过烹煮、调味、发酵、发芽、曝晒、干燥、加工与储存之后，它原来的属性与功效多少都会发生一些变化。那因此即使挑选了与自己身体相符的食物，那仍然需要再了解食物经过各种不同方式处理后的属性，才能达到整体性的饮食平衡。那高温煎炒烤炸烹煮的利弊是营养它会流失，那还会破坏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与酵素而失去抗氧化作用，那并改变脂肪、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的分子结构，那变成没有营养的空热量，那也是多种疾病的根源。那唯一的好处是像锅巴这种不加油盐糖的食物，它就有健脾燥湿的作用，那可改善湿症体质。那冬天适量食用可温暖胃肠，促进胃酸分泌，提升矿物质、维生素的吸收。
0: 您说的锅巴是自己做的锅巴对不 对？
1: 就
0: 自己煮饭形成自然的锅巴。
1: 对，那是早期用那个灶火比较有锅巴，那现在用

0: 电锅用那个电子锅可能就比较没有，
1: 是，
0: 但就是试试看，
1: 对，
0: 这边是不调味的才有那个效果，
1: 对对对，因为市面上卖的都是有味道的哦。
0: 对，但是煎炒烤炸食物呢需要更多的胃液小肠液才能够分解，
1: 对，
0: 那吃的就很容易口干、
1: 嗯、
0: 那低温蒸煮烫的湿式烹煮法好处很多，那例如保留营养啊，清爽不油腻啊，那有抗氧化、抗发炎、抗衰老的治病养生作用，那操作也很简单，节省时间，那没有油烟的风险，厨房也很干净。但是蒸煮食物的缺点是水溶性维生素容易流失，矿物质会流入汤中，或长时间炖煮的食物结构较松散，容易软变，那因此必要时可用少量无油低温焖煎来互补，这个就是所谓的无水料理了哈。
1: 嗯嗯，
0: 那由于受到传统烹煮习惯的影响，很多人不知道食物可以用蒸煮再拌油盐的方式哦。那或知道可以这么煮，但仍然习惯吃有焦香味的食物。那其实油只要高温加热就会产生苯丙芘，所以油的品质和烹煮法是决定食物能够治病或导致疾病的关键。
1: 嗯，
0: 那这个大家一定要观察碗盘的黏腻，才能够切身的感受到料理方法对身体的重要性。那例如菜煮熟后再拌苦茶油，那碗盘清洗就是清水冲一冲就干净。那如果热锅后用苦茶油炒菜，那碗盘会稍微黏，需要热水才洗干净。那如果热锅后用精炼油炒菜或者外食，那碗盘就会很黏，需要清洁剂才能洗干净。那油会黏碗就会黏身体，那这个是肥胖的主要关键。
1: 嗯，
0: 那此外人体的微血管是营养和气体运送的必经之道，那油脂黏腻就不易通过微细血管，那导致微循环障碍，细胞所获得的营养和氧气会减少，而废物与二氧化碳的排出也会受阻。那高温热油烹煮不仅缺乏真食物的滋养，还会破坏食物中的抗氧化物，并产生过氧化脂质、糖化中产物，增加慢性发炎，加重心血管负担。所以氧化压力与微循环障碍是许多疾病的共同病根。
1: 嗯，
0: 因此我常鼓励平日没有时间料理三餐的人，假日在家一定要尝试简单烹调。
1: 对，
0: 那只有亲身体验才能体会蒸煮烫、低温水炒再拌油的食物带给身体的舒适感。那我们居住在海岛型的地势比较低，好，那潮湿又炎热的环境中，那土气比较薄，那一般人的脾胃消化吸收功能都会比较弱，那因此利用烹煮法将食物料理的好消化易吸收，保留更多营养，那同时将食物从极端寒热燥湿的属性调到较为中性，那以适用不同体质和气候，就可以享受更多的健康食物。那所以在选择与体质相符的食物之后，要以最适当的方法料理才是量身定做的饮食方式。
1: 的确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饮食的结构也非常重要啊。什么叫做饮食疗法呢？这个是大家都想要了解的，因为饮食可以治病也能够治病，这个一个治是治疗的治，一个治是导致的治，也就是说你吃的正确可以治疗你的疾病，可是如果你吃的不正确有可能会导致疾病啊，所以是差很多的。饮食结构的这个内容也很重要，而且特别是不同的年龄、不同的体质、不同的个性、不同的作息、不同的体型、不同的活动量，甚至不同的气候、不同的环境，这些饮食结构都不一样哦。所以在调整饮食结构过程中哦，也有很多要注意的事项，一一的请教洪医师。
0: 好，那了解个人的体质，那食物的四气五味、五大营养素的比例、烹煮法的选择，根据活动的食用量，那根据饮食的顺序和最佳食用的时机，是配置饮食结构的理路。但我在临床上看到很多人在配置食物的时候，那只注意到食物与食物之间的搭配，或只看到单一食物的属性，特别是只看到含氧蔬菜的含性，而看不到蛋白质、脂肪、碳水、菇菌类、甲豆类等的温热属性，那更看不到食物经过烹煮之后的性味转化，那因此就无法应用食物来养生治病。那其实在配置饮食的时候，应该是将食物的属性与个人的体质相互搭配。那因为食物带有四气五味营养素，进到人体之后会再与人体的阴阳彼此互相消长，同时 对五脏有相生相克的补

0: 械作用，因此要先判断人体的阴阳状况来配置阴性或阳性的食物，那再观察五脏的虚实状况，输入五种食物来补泻五脏的虚实，才能够达到阴阳平衡和五行稳定的状态。那再从今日的饮食影响身体的状况作为明日配置饮食的参考。那所以饮食结构的设计就是先看体质，再看食物的属性和类别，然后采用适宜的烹煮法，那并评估食用量，再观察消化吸收的状况，然后感受身体的变化，不是感受口味，是感受你想调整的部位和精神。比如说睡眠、排便、口眼润或干燥的情形，或血压的情形。那当阴阳的比例开始偏移，那消长状态超过临界点的时候，那身体就会转化，就会回馈身体讯息。那这个时候再根据影响体质的因子的状况为调整饮食结构，但是就是性别、年龄、体质、体型、情绪、作息、活动量、气候环境等不同，这个刚刚慧姿有提过哈。那么饮食结构当然就不一样。那调整饮食结构当中最大的变化就是烹煮方法和用油的方式，以及减少辛香温热的食物，那因此身体会产生一些变化，那特别是排便和体重及气的开合作用。这个开合就是你身体会觉得热或闷的那种情形。那因此要注意调整饮食结构是一个整体性的微调整概念。比如说你早用辛香料的时候，你要同时把盐减少，因为辛香料是会推动身体跑得快一点。那你如果说辛香料减少，它跑的速度没有那么快，那你又吃很多盐的时候，那有的人就会产生脚的地方会水肿。那这个时候你把盐减少，它就会好一点。那如果有上述的这个问题哈，一定要参考书上的说明哈，并配合调整姿势、正确呼吸和适度运动。那再根据自己身体的状况做一点微调整。那在这个地方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学习观察，那对食物要有感觉，就能够真实的感受到蒸煮烫拌油盐饮食的许多好处。
1: 谢谢洪医师。养生的第一要务啊，您说就是要好好照顾我们的脾胃肝胆肠啊，这就是我们的重要的器官，要保护黏液系统啊，提升免疫力等等啊。还有从上厕所这个大号的，还有这个放屁，就可以看出体质跟食物的关系，所以这些都是互相关联的啊，这是我们观察的重点。
0: 气机升降失调是许多消化道疾病的根本啊。那在养生或治疗消化道问题的时候，那调节气机恢复气化应放在首位。那正常消化包括食物在消化道能良好运作，顺利转化成身体所需要的能量，那并将代谢后的废物排出，那白天体力精神就会很饱满，那晚上就会睡得很好，那身体很舒适，那不会出现胃胀、胃酸、胃痛、肠子胀、放屁、臭屁跟响屁是不同的原因这样子。还有便秘、那便软解不干净等的一个问题。那也不会因为消化不良而引起皮肤过敏或其他不适，这个才是真正符合消化正常的定义。那因此在考虑吃什么之前，应该先了解消化系统的脏腑特性。那自己的体质能消化什么，如何使食物与消化系统的运作圆融，就能够提升消化力。那脾胃肝胆肠每天都承受我们外来的一些食物，那它腐熟水谷与运送养分的能力会受到食物的属性、营养类别、干湿湿湿烹煮法的影响。先天的元气会随时间逐渐的损耗，后天的元气一定要仰赖每日的饮食跟睡眠。那饮食结构与体质相符，才能够真正获得后天的补养，而养生之道首重于脾胃肝胆肠，就是这个道理。
1: 对。
0: 那由于饮食生活习惯的关系，那现代人阴虚内热、下嘴唇红干裂的情形越来越多，但很多人并不清楚这个就是黏膜免疫系统受损的信号，然后却常以为这个唇色红就是很健康。
1: 对。
0: 即使这个是表征，是实际上是反映了黏膜系统的某个部位受损而伴随一种或多种的过敏症状。那鼻腔与喉咙分泌黏液与唾液是阻挡病毒和细菌的天然化学屏障，那一旦这个屏障干燥，病毒和细菌便容易入侵，那导致常常感冒、喉咙痛、打喷嚏、 咳嗽、气喘等症状，因此要好好的保护黏膜系统，就能提升免疫力。那此外，肠道干净是通往健康的捷径，而健康的关键其实很简单，吃得下、睡得早、变得出来。那近代的医家葛洪在那个《抱朴子》当中说，欲得长生，肠中常静，欲得不食，肠中无食。那如果想延年益寿，缓和老化，那都应该保持肠道的洁净与通畅。
1: 所以这个肠道的健康很重要哦，你吃多少要排多少，不可以这个吃多排少，这样一定就有毒素的累积的哦。那再来就是我们谈到自己就具备的一个大药房，我们自身就具备的大药房，所以饮食对养生的作用是很多的。那您里面提到了几个重点，比如说要多咀嚼啊，口水多的话会帮助消化嘛，还有管理情绪是最好的养生，这真的是如此。还有就是呢，笑可以治百病，就是要多开怀一点啊，还有种种的，比如说要慢一点，身体会更健康。因为现代的人啊，步伐都非常的快哦，因为很多事情就赶赶赶的啊，那这些都是对我们健康不利的。还要有优质的睡眠，这些都要一一的请教洪医师。
0: 好，其实世界上最好的治疗往往都是不用花钱的。
1: 对，
0: 那笑一笑，好姿势，睡好觉，静坐、运动、呼吸、晒太阳、接地气，那并与气候和环境相适应，这些都是健康的无价之宝。那每个人都拥有这个大药房，自己就是最好的医师。那只要透过调整饮食、管理情绪、注意姿势和呼吸、经络按摩等方式，都能为健康再加分。那这些方法是会而不会，简单易行，是随时可用，也是免费而有效的药物，那应该要善加应用这样子哈。那比如说情绪、姿势、呼吸、作息、运动，这些自身具备的大药房都是属于动力作用，也就是它是可以用来调气机的，那能够双向调节，可及时操作，那很快改变生理状况。那例如情绪虽然不容易控制，但是念头一转，内分泌立即改变，那心跳也改变，那驼背气机不通，姿势挺立，呼吸马上轻松，或过度挺胸，身体会很紧绷，含胸挺头之后，身体马上放松，那呼吸会变深这样子。那多呼气，迷走神经很活跃，然后心跳变缓，情绪就能够稳定。好，那深吸气，交感神经就上升，精神就振奋。好，那如果作息能够跟着日月运转，那阴阳就比较容易稳定和平衡。那运动可以提升代谢，也可以透过伸展放松，而饮食偏单向调节作用，那饭后消化吸收要数小时，代谢调整要数天，结构改变要数年，比较难立即逆转。那因此先调整动力作用，再微调饮食结构。那因为动力顺畅，饮食容易吸收，动力紊乱，再好的饮食也变负担。那所以饮食结构影响气机气化作用，那气机气化决定饮食的转化。那人体健康是饮食、姿势、呼吸、情绪、作息、运动、气候、环境与体质等因素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共同形成的一个整体平衡。那在这些自身具备的大药房当中，饮食是主体，情绪、姿势、呼吸、作息、运动是共用，那体与用能互根互用，身体就会更健康。
1: 姿势的正确还有正确使用身体哦，你刚刚也特别提到是很重要的，所以肢体疗法也很重要。尤其很多人啊，比如说他驼背啦，或者是翘脚，是不是这些都是不大好的习惯？既然不要驼背，我们就要抬头挺胸，我们就要收下巴哦。可是这个有些人就会觉得，哎，这样子好像很紧绷的感觉。那刚刚你也有提到，当你收了一下之后啊，或者挺胸了一下要放松，这些都是有一些技巧窍门的。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到，就是这些是对我们的姿势来说很重要的。那这个部分也要请教洪医师。
0: 好，其实姿势是确实可以养生的哈。那许多军旅退休的长者，那身形挺拔，那精神饱满，可见那个保持正确姿势确实有养生效果。那姿势能养生的道理在于它直接影响人体的结构、循环及呼吸。那姿势端正可使血管、神经、筋膜、脏腑都被自然悬吊对位，形成低耗能至稳定的运作结构。那结构正确则血管、淋巴、神经更通畅，挺拔的姿势让横膈膜有效运作，增加肺活量，促进气机升降出入通畅，并改变气化效率，维持阴阳平衡。 那每个人都能够透过学习正确

0: 的立、行、坐、卧，让动作更轻松，重获自然平衡的姿态。但是多数人知道驼背不好，但少有人意识到过度仰头挺胸也不对。
1: 嗯，
0: 那抬头是正确的，但许多人从小学到大的挺胸站姿反而造成背肌紧张与疲劳。那此外，从中医的气机理论或西医的解剖学来看，颈部都是结构最狭窄、功能最复杂的区域，那也是结构最容易塌陷的地方。那加上现代人使用3C 产品很频繁，那导致头前倾、下巴太内缩或外凸，而成为全身气机最容易形成瓶颈的地方。养成收下巴与保持头颈直立，对每一个人都很重要。那姿势养生的优点是在于很方便、有效、根本调理，那自然抗老化，不用多花费，却终身受益。那善用姿势养生，将来就能成为掌握自己健康的指挥家。那我在 YouTube 里面有放了一个应用伸展操调整姿势和如何正确站立及坐姿的影片，很实用。那如果听众朋友有酸痛的问题，只要打上我的名字就可以搜寻到影片。那使用影片中的方法来运动和调整姿势，就可以改善酸痛，那并学习如何保持正确姿势和呼吸的方法。此外，饮食失衡也会引起身体酸痛。那如果头颈肩背紧绷疼痛，通常是热症，要清热。那如果是弯腰就伸不直，通常是湿气多，要少吃冰品凉饮。那如果是右边身体酸痛，先减少淀粉类食物。那如果左边身体疼痛，先吃蒸煮烫再拌油盐的食物，那症状就会改善。就像五十肩也很不好治，但是我发现五十肩右边的人就是淀粉吃太多了。那有些人会痛到半夜在那边抽痛，但是我从他的脉象看到他的那个肠胃的地方就是比较滑向，就是淀粉太多，我就叫他少吃淀粉。他一阵子之后，就几天之后，他的那个疼痛他就会渐渐改善。那如果是左边通常就是吃煎炒烤炸的食物。就像我们有一个患者，那妈妈姐她的儿子请她吃披萨跟吃那个肉排那种东西，结果她一口气吃了六块披萨还有一个煎肉这样子。她左边的肩膀马上肿得很大，肿得很大，我一直问她吃了什么，她都一直跟我说没有，她没有吃什么。她就像我说的这种饮食，因为她其实本身就是一个癌症患者，已经是经历十年的啦，已经十年。然后后来我看她那么肿，我就叫她说你就是贴左手香，那左手香把它剁碎，或者是用铅笔把左手姜稍微碾出汁液出来，然后把它贴在肩膀。他跟我讲说他贴了三次就好了，然后回来的时候就跟我讲说他是因为这样的饮食法让他整个都肿起来，又热又痛啊。所以我就说真的，你从那种食物怎么入到我们的身体的部位，然后去判断食物的那种身体酸痛是什么，你改变一调整一点饮食，其实一样是可以治疗那种酸痛啊。那当然调体质、调那个姿势也是很重要的。
1: 那接下来请教洪医师哦，这个天人合一、善用大自然资源这一章，我觉得也非常好哦。这里面讲到了这个气象医学哦，这个也是现在大家在讨论的，就是气象、环境啊、天气对我们人体的影响。而且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也是很对的，就是蔬菜、水果等等，你要吃当地的哦，不一定要吃这个外来的，不见得是对你比较好。还有呢，就是居家环境啊、温度、湿度对我们的身心都是有影响的。那养生呢，我们必须要跟着我们说四季的节奏啊，太阳月亮啊，也就是说早晨夜晚啊，这个时间来走。但现代人很多的这个时序是混乱的哦，就是熬夜啊，或者是太晚起床等等这些，所以与大自然维持一个阴阳平衡的顺时养生法是非常重要的，这也要请教洪医师。
0: 好，对人类而言环境中的温度、湿度、地质跟气候，那构成一个很巨大的一个场域，那也是十分强大的影响力量。那自然界的变化对人体的生理活动及病理现象都有深远的影响。那台湾气候呢，以高温、多雨、多强风为主，春冬变化比较大，那夏秋变化相对比较小。那夏季高温高湿，冬天低温低湿。那虽然我们无法控制天气，但能够随时穿脱衣服，控制饮食生活方式来调整身体状态。只要饮食生活起居随着四季气候变化而调整，就能过着天人合一的舒适生活， 那并善用大自然之资源。

0: 源来养生。那天地有四时，这是中医的时间医学。那地域分南北，这是中医的空间医学。各地因为气候与地理的差异而生长不同的食物，这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一个道理。那必须因人因时因地来选择食物，才能少病或不生病。那此外，阳光、空气、水与土壤都是孕育生命的基本元素。那一旦环境遭到污染，身体便会以气、血、精液等生命物质来承受这些缓冲。当气候变得炎热，人心容易浮躁，那体质也会随之改变。反之，如果说环境获得改善，那身体受到清新空气的净化，心神也会因优美的环境而得到陶冶，那体质自然随之调整。那保护环境是养生调理体质的基础，我们无法改变整体大环境，那却能够从自身做起，爱护所处的生活环境，并尽可能选择较佳的一个居住空间，那多接触大自然，再结合清净饮食、规律作息、顺应事实的生活方式，就能够维持体质平衡。那新鲜空气如同药物跟食物，好，是促进疾病恢复的良方。而提升生活品质的关键就是优化室内的一个空气品质，那这个观念非常重要。那现代人居住空间越来越小，通风状况和空气品质不良所造成的健康问题，那往往是难以被察觉的。房子就像人一样，也有不同的体质，那楼层高低啦，门窗朝向啦，有无西晒啦，动距啦，与马路距离等，都会影响通风、光线、噪音、温度与湿度，那人久居期间自然也会受到影响。而流动的空气与光线、干爽的环境，房子只要做到这个三点，通常比较会养人。那如果无法找到完美的住家，也能够透过人为的努力改造居家环境来提升生活品质。阳光是上天赐予万物最珍贵、最容易取得的免费营养素，更是促进身心健康的重要元素。那古代的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作息随天光而行，阳气充足，与自然和谐。但是现代人却习惯从新热灶的饮食中寻求阳气，那反而逃避阳光，那很辜负上天的一个所赐予的一个营养。那《内经》说，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也。那太阳的运行左右人体阳气的盛衰，但有阳也有阴，那因此随太阳养生也可以随月亮养生哈。那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那与自然万物共享阴阳五行运行的规律，自然界的阴阳消长跟五行运行会直接影响人体的生理与病理，那因此顺应自然界阴阳变化的规律，人体才能够阴平阳蔽。所以《内经》说，智者之养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这不仅是躲避寒热，也是为了让体内的气机与大自然的律动达成共振，而达到养生的目的。
1: 所以我们改变我们的观念，积极行动是很重要的。像有些人生病哦，他都不忌口，这样子医生再怎么治疗他也是很麻烦哦。还有很多的健康观念就在细节里面，我们细节注意到的话，对我们改善健康是很有帮助的。另外用药也有很讲究的地方的，要请教洪医师。
0: 好，那每个人都会受到传统文化、时下潮流、家庭生活的影响，那或多或少的继承的生活习惯和一些约定俗成或传说的观念，那这些观念和习惯不一定正确，甚至无益健康。那针对这些似是而非、不利健康的观念和习惯，在这个章节里特别提出来并加以解析，再引导大家如何改变饮食生活习惯，避免重蹈覆辙。那医师与病患必须要站在同一条线上，彼此协力，才能将身体修复好。
1: 对，
0: 而正确的烹调食物才能避免产生阴虚内热、脾虚痰湿的矛盾体质。那新香料与十字花科和橄榄油是大家公认的好东西，但是如果有头颈肩背紧绷、上半身皮肤痒、收缩血压偏高、头痛、胃胀、胃酸、口眼干涩、好入睡困难、排便浅、腹痛等情况时，就暂时要减少或避免这些辛味食物，那直到这些症状改善之后，再根据自身状况调整食用量和使用的频率。那适量喝水或及时补充水分 也是健康的关键。
1: 嗯，
0: 那抗氧化与氧化之间平衡。

0: 衡就好，就像免疫力也是以平衡为原则，那中医也是以阴阳平衡为养生治病的指导原则。那此外，原型食物加植物性饮食减重效果很快，那只要懂得在三餐中的饮食中增加营养素或减去某些食物，或增加同时也减少某些食物，那就是食疗方。好，那例如增加蛋白质更能延长饱足感，那减少蛋白质尤其是煎炒烤炸的蛋白质就能够改善痛经、经量多、子宫肌瘤等的问题。那健康就在细节里，一些平常看似微不足道的事就能导致身体不适的原因。
1: 嗯，
0: 那疾病是长期累积的果，如果在初发尾的时候能够注意小细节并及时调整，就不会习惯成自然的开花结果。那因此我常提醒患者对所吃的食物要有感觉，培养身体对食物的感知力很重要，才能随时维持平衡而免于疾病。就像野人被判为疑似红斑性狼疮，那从此他就很注意饮食，并从中观察食物与身体之间的关系。最后他发现很多食物吃的都让他不舒服，但是不能吃的食物实在是太多了，因此他就减少这些食物的摄取量，并采蒸煮加油盐的料理方法，最后他痊愈了。所以饮食疗法若不是有自学的精神，就需要有专业人士的指导，才知道如何吃最适宜这样子。
1: 那接下来我们讲到食疗法的应用哦，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里面提到像感冒、发烧、咳嗽，这是一般人常见的疾病哦，它也有它的食疗法的，还有各种慢性病跟三高的食疗法，这个也都是非常实用的，让大家知道就可以应用的。
0: 好，掌握中医基础理论、辨识体质以及了解食物性能和烹调方法是应用食疗法的基本功课。那根据辨证论治的原则，可以采用不同的疾病用相同的方法，或相同的疾病用不同的方法，这个在中医就是异病同治或同病异治的方法。那例如像气生浮在上面就会出现眼、耳、鼻、口的热症，头颈、胸背紧绷或疼痛，喉咙有痰、口眼干、胃胀、胃酸、精神亢奋、失眠。那只要有这些症状的时候，就是暂时避免辛香温热的食物，食之花科蔬菜跟煎炒烤炸物，那多吃寒凉性蒸煮烫拌油盐的食物，寒能够降热，那寒热平衡之后气恢复上下对流，那在上的热症与紧绷就可以缓解，那笑焦也能够获得温暖，那这是疫病同治的方法。那经常也有人疑惑地问，感冒不是要多喝水、吃高单位维他命 C、喝姜汤吗？那为什么吃的没有效呢？那这个往往就是因为没有辨证论治的原因。那举例来说，如果一感到喉咙痛、打喷嚏就多喝水、吃维他命 C， 那这个对单纯的风热感冒就有效。那如果误喝姜汤，喉咙会更痛、咳嗽痰缓，甚至胸闷胸痛。那如果是单纯风寒感冒，就不会喉咙痛，那这个时候喝点姜汤会改善。那如果多喝水会加重症状，而鼻塞、流鼻水、喉咙痒痒的干咳、身体酸痛。那如果是外寒内热的感冒，因为现代人就是吃的心热燥，那所以很容易产生内热，然后产生内热的时候你的毛孔就打开，那打开来讲你的外寒就是会比较重，所以就很多都是一种外寒内热的感冒，就是比较不好治。那通常表现的就是头重、鼻塞、流鼻水、打喷嚏、胃寒、身体酸痛，这个是外寒的症状。那同时伴有喉咙痛、咳嗽、痰涕黄、口干，这个就是内热的现象。那因此需要兼顾散外寒跟清内热的食物，那或者以散外寒为先，清内热才能再清内热才能够改善，那就像中药的双解散。那此外，很多慢性病只要愿意吃原型食物与优质油脂，那四气五味和营养素均衡，就能与症状共处或减少药物的使用量。但必须知道，你的食物就是你的药物，那既然是慢性病，就是要长期改变饮食习惯的心理准备这样子。
1: 是，非常谢谢洪金兰医师的很深刻很详细的分析解说。再来我们看到就是临床治疗分享，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都很有兴趣的哦，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讲那么多，但是就是洪医师会以重点来告诉大家，比如说怎么样自学把脉，这可能很多人都会很有兴趣哦，还有就是一些酸痛的治疗啊，一些经验谈啊、哦， 还有就是老人失智的治疗也分所谓的阴阳哦，尤其是失智症真的是现在是越来越普遍的一个感觉了啊、哦，所以这个部分大家也都非常的关切。那么不同的态度会有不同的疗效，这个指的是病人的态度。那一一的请教洪医师。
0: 好，从望闻问切看饮食脉象与疾病之间的关系，是手把手的教大家如何问诊和把脉。那从把脉中确实可以看到饮食与脉象的关系啊。那脉象就是人体的全息率，而饮食也有所谓的归经，好，就入到哪个脏腑。那例如多吃辛辣温热的食物，气就会往上升，那上面的右手脉就会有滑滑的象。好，那常吃不好消化的煎炒烤炸食物就会障碍消化，那中间的关脉就会有滑象。那常吃寒凉冰品凉饮和多饮水，气就会往下沉，那下面的尺脉就会有滑象。脂肪是入肝，蛋白质是入肾，淀粉是入脾胃，那都可以分别在左右的关尺部看到滑象。那长期的饮食习惯确实会反映在脉象上，那因此可以常常摸摸自己的脉，就能感受到食物与身体之间的脉动。那我常跟患者讲说，比如说你早上起来，还有睡觉前、饭前、饭后、排便之后、排便之前、喝水之前，好，然后运动之前、运动之后，这个都可以看看你的脉的一个变化状况这样子哈。那然后你再根据脉象来增减四气五味和营养素的摄取量，那只要调整饮食结构和烹调法，就可以改善一些不适的症状。那即使是癌症，只要愿意调整饮食，就像慢性病一样，长期用饮食跟疾病共处。那其中最主要的关键是原型食物与优质油脂，加上四气五味营养素的均衡，在适度的运动、调整姿势、正确呼吸、作息规律，就能够调畅气机，那自然有抗氧化和促进微循环通畅的作用，那使营养充分吸收而增加抗病能力。这些临床议案很值得癌症患者来参考。好，那头颈肩背紧绷和身体酸痛是现代人常见的症状。
1: 对，
0: 那治疗方法上仍然需要分辨体质才能达到疗效。那有些需要使用药物，那不同属性的贴布和调整饮食或调整姿势或双管齐下才能巩固疗效。那大家也可以参考我放在 YouTube 上的影片来操作。那我常说，不但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那同时也要将头脑照顾好。
1: 是，
0: 那老年失智其实是有迹可循的。那从小的饮食习惯会影响体质、体型和个性，那因此在治疗上也必须辨证论治才能够达到疗效。那四气五味营养均衡，用好油、用对油和正确烹调等良好的饮食习惯，是每一个人一生当中都应该贯穿的好习惯，才能避免老年失智。那学习分辨各种食物的升降开合等不同的作用，是让身体四季皆舒适的关键。那在临床实例分享篇，我们也告诉你如何操作饮食就能让你冬暖夏凉的方法。那还有口干，虽然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问题，但是口干在不停的多饮和吃冰品会造成脾虚痰湿的体质，而引发多种不适。那其实改善口干的方法就是少吃煎炒烤炸的食物，多吃蒸煮再拌油盐的食物，或适当休息，或多呼气，或用运动调畅气机，和避开加工食品及其他污染源等问题，就能改善。那有三个邻居来看病，但他们看病的态度不同，他们的疗效也就不一样。那其实改善体质除了用药，更重要的是调整饮食生活习惯，才能达到根本性的疗愈。那因此医师的卫教内容也是处方之一哦，更值得珍惜。那有些患者虽然能够感受到蒸煮食物拌油盐的好处，吃的症状会改善，身体也很舒服，但根深蒂固的饮食习惯有一点很难改。那因此我还是殷殷的在叮咛，吃原型食物加优质油脂加物理方式调畅气机的配套方式，是改善体质的根本方法。
1: 今天因为节目时间关系，我们就谈到这哦。真的非常的感谢洪金兰中医诊所的院长洪金兰中医师，为大家这么苦口婆心而且非常详尽的介绍他的大作，做自己的中医师，那告诉大家怎么样实践全方位的中医养生之道。非常的感谢洪医师洪院长，
0: 谢谢慧芝的邀请，那也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身体健康，阖家平安，心想事成，再见。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0: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坚持正蓝军路线啊，直言不讳，针砭国民党，甚至于啊毫无畏惧，在这个被开除党籍这个问题上面呢、啊，仍然继续讲话哈、啊、的政治工作者丁宇。过去他做过国民党的青年部的副主任，也做过青年事务委员了、啊，始终为青年发声，站在第一线哈、啊。今天节目我们要跟他谈啊。在大人的世界里头，管钱跟管安全呢、啊，就像一个家里头有人呢、啊，现在外面的治安变差了、啊、应该花大钱把大门换成防盗锁啦，家里头要装监视器。有人说日子已经很省了，每笔钱都要花刀口啊，不能乱买不实用的配备的哈、啊，又用不到哈、啊。那不只是在台湾啊，全球很多民主国家都面临同样争论啊，就到底国防经费要多少钱呢、啊、才是合理？那立法院帮人民看紧荷包，严格审查国防预算，其实也是天经地义的责任啊。啊，如果预算删减太多啊，就会被国际盟友认为说你台湾根本就没有必要保护自己的决心啊、哦、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思考这个问题啊？我们要请教丁宇啊。我们稍后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雄之间，我是杨雄宏。今天节目访问的是近期在台湾政坛掀起高度讨论啊，敢说敢言的青年政治工作者，国民党的哈丁瑜。丁瑜你好。
1: 杨大哥好。大家好。
0: 我一直哈介绍你的时候啊，我就是很自然的就说你是国民党，
1: 是
0: 因为我就觉得你才比较像国民党。
1: 谢谢您。
0: 就是我认识的国民党，
1: 是
0: 我曾经认识的国民党，就像丁瑜你这样的人啊，无论如何你就是国民党。
1: 是的，
0: 哦，我没有要打算就是说跟着那个假的那个把你开除一样，就说啊，哦，你现在不是国民党，我不吃他那一套。
1: 是，
0: 哦，就我还是认为你是国民党。那最近国际媒体跟很多智库都在讨论啊，包括台湾在内很多地方国会都在大幅的这个审查，甚至删减国防预算跟军购预算啊。一般老百姓有两种想法，有人说我们小国啦，跟大国搞军备竞赛再多都没用，不如把钱省下来办教育，来这个补贴弱势。你过去也有一个很有趣的比例，就是说国防预算就像黄文义，能不能用更白的方式来讲说，这个我们有很多海外的观众听众来解释啊，买这些防卫设备是维持和平的必要投资，你觉得呢？
1: 100%。那我甚至觉得我们的国防军费绝对是多多益善。
0: 嗯，
1: 那大家都知道这句名言嘛，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嘛。
0: 对，
1: 有时候像我会分享说我飞行的背景哦，那其实像一架4亿多美金的 B777 波音777，坠机的几率几乎真的是微乎其微，所以97%以上这个数据，其实在 Aviation Safety 的很多教科书里面，大家都可以找得到。97%的空难其实都是飞行员的问题。那我们常讲一个瑞士起司原理啊，Swiss cheese effect。瑞士起司是不是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当飞机要发生重大空难的时候，一定是第一个洞、第二个洞、第三个洞、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搞不好到第10，全部串成一直线，然后一道光穿透它的时候才会发生。我举例，像大概10多年前，我们台北那时候不是有一个复兴航空的空难吗？
0: 哦，对，
1: 对不对？那基本上机毁人亡，那这个 survival 真的是少之又少嘛。那时候大家还在歌功颂德那位机长嘛，我记得他姓廖嘛，那他是一个前空军退下来很优秀的一个飞行员嘛，但最后大家发现原来是他关错引擎，他原本的引擎只有一具是坏掉，另外一具是好的，他关掉了好的那一枚，所以最后机毁人亡。所以我要表达的是说，飞机真的要掉下去的这样子的一个原因是人因嘛，对不对？人为因素，它本身 exactly 本身没有问题。那本身为什么没有问题？就是用钱去打造的，4亿美金，全世界有4亿美金身价的人不多不多不多。你看，你说比尔盖茨哦，你说他可能1000亿美金的身价，其实就买个几百架就没了，对不对？所以我表达的是说，其实飞机它这么贵是有它的意义。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军购这么高有它的意义在，因为为了要维护我们的尊严还有捍卫我们的安全。所以我觉得多多益善放在我们的国防军费上，可能就恰恰好而已啦。如果有比多多益善还多的一个成语的话，我也会用它。所以我就常讲嘛，这个 1.25 兆的军购我们今年最大的讨论嘛，对不对？这个假国民党挡了这么久，那最后提出3800+N、哦，或者是7800亿，我就问假国民党，如果你们真的不赞同军购的话，那为什么要提3800+N或者是7800呢？那就砍零嘛，自己打脸。而且你们提倡的是说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提升国防，中共就会觉得我们要威胁他们，我们要反攻他们，所以他们会对我们更多的文攻武吓。所以买军购等于说老共就会来打我们嘛，那你干嘛还要买3800，你就归零啊。
0: 对，
1: 这样不是完全就是零吗？
0: 这个，当时他们提出来的时候，我就说那不就直接打脸。
1: 对啊，所以像杨大哥这么高明的这样子的一个媒体人，这样子的一个政治家，你一看你一听他一推出来，你大概就可以猜到说他会什么时候被打脸了。
0: 这样的东西前面讲太过头了，
1: 是，
0: 然后后面就啊3800+N，
1: 是，
0: 然后后来加来加去就已经快加到
1: 是
0: 民进党的 1.25 兆。
1: 是，
0: 那这个过程大家都想说啊，那你不是说，青年。

0: 战战场嘛。
1: 对啊，
0: 那你现在也不怕青年战战场？
1: 是啊。
0: 那现在说什么？要不要说说明一下？
1: 没错。
0: 那这个东西啊，又回到我刚讲那个笑话了，就是我从民进党观点来看了、啊。民进党观点是说啊，他就是这样子嘛，左脚踩右脚，然后左手打右手的结果就是自己打脸，打脸的结果就是
1: 选举
0: 他永远不会执政。
1: 对，
0: 就像这样讲话的国民党是不会执政的，
1: 是
0: 因为会执政的国民党要始终如一嘛，
1: 是
0: 你要有一个完整性嘛，
1: 是。
0: 那现在这里说不可以买武器，这里说好，那3800，那后来搞到最后，现在怎么有可能就到。就是包经常预算
1: 是
0: 就加回来说1.25兆就完成了嘛，
1: 是。
0: 那何必如此呢？
1: 我们之前有聊过对不 对,
0: 對
1: 我反而会这样子鼓励民进党，是我们要不止良性竞争，我们还要强性竞争、嗯、所谓的强是强大的强，我没记错的话是2024年的年底嘛，那时候12强赛棒球嘛、嗯、我们中华民国台湾队，我不叫中华台北哦，没有这个称谓 OK， 中华民国台湾队第一次打赢日本的全职棒日职的明星队哦，
0: 对对对，
1: 而且在他们主场东京巨蛋4-0，
0: 东京巨蛋，
1: 那一个台湾人的角度当然就会觉得非常的光荣，也非常的
0: 挺台湾的
1: 感动，我到现在都还是觉得真的蛮感动的啦，对不对？那因为长期就是被日本这样子所谓在棒球上压着打，对不对？那我们终于出一口气了嘛，所以以这个想法会用这样子的观点去看。但是这个今年的经典赛日本就复仇成功了，他们就是征召大联盟的大谷翔平回来了、啊、对不对？然后
0: 日本是一个非常会反省的社会、啊、
1: 我要表达就在这里，杨大哥讲到重点了，我觉得如果民进党长期跟一个这么战力薄弱的国民党交手，民进党不会遇强则强，真的只会遇弱则弱，越来越弱、嗯、那这样对台湾
0: 会被拖下水
1: 是好事吗？
0: 当然不是、啊、
1: 我相信民进党也非常，
0: 我们希望有一个真正理性而强的国民党，
1: 没错，
0: 而不是不理性而且那么老是自己挖洞自己跳的国民党。
1: 所以我就直接公开讲嘛，我非常鼓励，而且我也相信民进党一定非常期待一个战力十足的国民党。那这个可能目前是丁宇哦，有可能未来会是别人。像我们这样子真正为台湾好的战力十足的，我们没有要来消灭你民进党，我们是要一起联手民进党消灭中国共产党，让他们回归民主自由。但是我们在一些议题上面该竞争的部分哦，你说像死刑，我到现在我还是认同我们应该要坚持死刑哦，这个部分可能民主进步党还是
0: 会不同意，
1: 不同意，对，
0: 可辩论，
1: 对，就是真国民党跟真正的民进党可以良性竞争、强力竞争的地方，这样子竞争下来，台湾才会更进步。
0: 你知道吗？说起来也很遗憾哈，
1: 是
0: 真正有关死刑存废的问题哈，最好的辩论啊，其实在马英九执政的时代，
1: 是
0: 在华务部。当时华务部次长，我还记得他名字叫吴承桓，
1: 是
0: 他主持召集赞成死刑跟反对死刑的两边，每个月在华务部开会。那这个开会，因为大家坐下来，可互相切磋，
1: 对，
0: 所以没有火药会，
1: 是，
0: 但是大家其实都是据理力争。那很可惜，就是那个会开到最后，因为马英九下来了，
1: 是，
0: 就停止了，
1: 是。
0: 但是在这个台湾的这个历史上，曾经有一个非常理性的有关反对死刑跟赞成死刑的双方，大家都愿意非常理性的来讨论问题，
1: 是，
0: 而不是就变成暴民政治，
1: 是，没错，
0: 不是。那现在很可惜，就那个 legacy 没有留下，
1: 是，
0: 结果现在就变成谈到死刑问题，就变成互相剑拔弩张，
1: 没错、
0: 啊、这个是不对的，
1: 变成了一个政治操作的议题、啊、
0: 就变成政治操作的议题，所以很可惜。那当然我是觉得如果是有一个理性的
1: 對
0: 平台，
1: 没错，
0: 愿意去做，我觉得这个
1: 是
0: 可以做的了。
1: 是，
0: 那我们现在回归到今天这个有关武器这个问题、
1: 啊、
0: 我请教你、啊、
1: 是，
0: 就是说最近的国务院也好，或是美国国防部也好，一直晃出风声了、啊，有关这个对台军售这个问题啊，有可能生变。
1: 嗯哼，
0: 那生变大家都只有一个猜测，说那美国不卖武器给台湾了，因为习近平的要求。OK， 我不完全认为说这个可能性没有。
1: 是，
0: 但是这个是不是唯一的？

0: 原因，我认为值得探讨。
1: 是，
0: 川普有川普的想法。川普认为说，美国的武器迭代太快，
1: 是，
0: 所以以至于武器本身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最先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2023年，当时候还是国会议员哈，就是参议员的 Marco Rubio。Marco Rubio 认为说，卖武器给他，啊，交货给他的时候，那个武器都已经是旧的了，
1: 是
0: 要早一点交，交不了，
1: 是
0: 啊，哦，就是排队嘛。那，啊，要怎么办呢？当时候他提出一个，就是一个 Land and Lease Act，
1: right，
0: 而且他还立的法，就是台湾 Democracy Protection Land and Lease Act，
1: right，
0: 就是要保护台湾的民主的武器租借法。
1: 是，
0: 我认为这个是Marco Rubio 做国务卿的原因，
1: 是，
0: 就是川普欣赏他，当时有远见。
1: 是，
0: 那所以川普看到台湾愿意拿出 1.25 兆这个钱出来的时候，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我告诉你，我认为如果大家都说川普是一个商人，
1: 是，
0: 那他商人性格是这样，我如果让你去买武器，那个钱是军火商赚走，如果你愿意接受美国 Land Lease， 就是美国政府
1: 租给你啊，
0: 租给你，对，那是他的收入，
1: 因为是我先跟这些所谓的军火商买嘛，然后再租给你啊，
0: 那租给你啊，
1: 是，
0: 啊，所以这两个比较利益不一样吧？
1: 是，
0: 你怎么看？
1: 杨大哥讲到一个大重点了，就是很多人都会认为说，哎，川普他就是这个商人治国嘛，对不对？那我蛮认同说他这样子商人治国的一个理念，他不管是第一任还是这一次回锅白宫，他是不是常讲？America first，
0: 对，
1: 哦，你说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right？ 那很多人谴责他，哦，可能会去讲说他的一些，种族歧视的一些言论或是举动或是一些什么那些，当然那个我也觉得不好不妥，但如果我们今天就讲他是一个美国总统，他本来就应该以美国人的利益优先的话，这是值得赞许的，所以他的商人治国就是要为美国带来利益嘛，所以我觉得以他这样子的一个角度，跟之前其实杨大哥我们就有聊过，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的时候，其实是您跟我分享的。
0: 对，在川普1月20选上的时候，我就去上了台湾的一个节目，
1: 是，
0: 我就说未来台湾跟美国之间已经是不是买武器的关系，
1: right，
0: 是武器租借的关系，请大家注意这个。
1: 没错，
0: 那我相信这个民党政府已经听到了，
1: 是，
0: 那我也相信那个国务院那边也都理解，
1: 对，
0: 哦，因为我们讲话哈，很多这个美国都会收集了，
1: 对，
0: 他就是舆情嘛，所以他们也大概也很开心说台湾已经有人认识到这个问题，
1: 是，
0: 哎，那所以未来其实对习近平来说，他阻止美国卖武器给台湾的结果是给了川普一个很大的借口，说那我不要卖他武器，我租他武器。
1: 对，我觉得其实川普跟习近平他们两个真的是蛮好玩的，你看他们一个6月14一个6月15出生的，
0: 是哦，
1: 都是双子座，然后都差一天，那我会印象这么深是因为我跟他们生日也只差4天5天，我6月19，他们两个一定是非常非常变化无穷，而且非常会见招拆招的，
0: 一定哈，
1: 一定是这个，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子嘛，他们两个真的就是所谓的高手中的高手的高手，哦，你说以他们这样子的高手的高手的高手的成绩来过招的话，他们一定永远瞬息万变，千变万化。
0: 那我问你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1: 是，
0: 我认为民进党已经有这个准备，才神定气闲在面对这个问题，
1: 对，
0: 他也现在按兵不动，
1: 嗯，
0: 你讲什么9月24啊可能会怎样啊，
1: 对对，
0: 那个习近平啊说如果9月24之前啊，美国就批准了那个卖台湾武器的话，他就不去
1: 美
0: 国
1: 嘛，对，
0: 完全空穴来风，啊，
1: 是，
0: 川普根本不在乎你来不来，
1: 是啊，
0: 其实我认为习近平已经知道已经不是买武器了，
1: 对，
0: 要改成租武器了，
1: 是，
0: 他可能知道了，
1: 是，
0: 所以他就消费一下，拿这个来消费，因为如果美国已经决定要租武器给台湾，
1: 对，
0: 而不是卖武器给台湾，他不急于表态，那
1: 他有点顺手牵羊，
0: 对
1: 对
0: 对，你用这个字是好的，
1: 各有台阶下，有
0: 各有台阶了啊。
1: 对
0: ，OK， 那就用一下，那给他用也没关系了，就这样，因为不是事实嘛。
1: 所以说，他们两个高手中的高手的高手，一定是非常非常懂见招拆招，
0: 对了，但是这个是趋势，
1: 是，
0: 所以我就问一个问题啊，如果有一天美国跟台湾谈说，我第7舰队啊，固定在台湾海峡 寻

0: 的这些人，大陆沿海我们都知道是最有钱的嘛，甚至是全世界搞不好最有钱的嘛，对不对？
1: 说不定上海都很欢迎是第七舰队在这里抓
0: 下去。那就是用这样子所谓的一个换我们文攻武赫嘛，对，但我们的文攻武赫是要逼你开放回归民主，
1: 我们是善霸，不是恶霸的。
0: 对，我们是善良的善，等于说逼着你们这些大陆最有钱的人回归中华民国台湾民主自由这一套，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的，而不是说只是单纯的好像一个保全费。
1: 我认为啊，川普其实有把他的大目标说很清楚，
0: 是
1: I will free up China。
0: Yeah, exactly，
1: 对不对？
0: Exactly.
1: 那free up China要怎么办？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展示实力，
0: 没错，
1: 把中东、把那个乌克兰这些全部摆平，然后中南美洲，包括委内瑞拉这些东西，其实某种程度已经摆平，古巴
0: 是
1: 摆平，格陵兰都已经处理完了。川普整个摆平完了以后，我最近在一个节目里头已经讲了，我说川普很可能有一天，他的第七舰队在这里巡航的那一天，
0: 对，
1: 他说。这个海峡应该改名做 Trump Strait，
0: 他的 Trump Tower，
1: 川普海峡，因为我在保护了嘛。
0: 其实您刚讲到一个美国的这些航母打击群，他们也很常去香港啊，都两天啊，对不对？他们还喜欢很喜欢去香港、欸，我觉得搞不好就这样子啊，突然就常讲嘛，有时候这个所谓的演习就变真正的一个军事行动了嘛，对不对？就像苏联嘛，就像二战德国也是这样嘛。不要演习啊，就是去香港度假嘛，
1: 哎、欸，
0: 就直接就把他们开放解放了嘛，对，换我们解放你嘛，对不对？
1: 那没那么容易了啊，这个国际的形势其实很多的细节不是我们完全可以推测，只不过我们讲一个状况就是这样
0: 是。但我觉得反而东南互保可以接近、欸，对，你看当年1900年东南互保。李鸿章是保存自己战力的，他也没有要去救驾你慈禧太后啊。慈禧很有种的跟八国宣战、
1: 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谈话不要太 expand 了
0: yeah, yeah.
1: 我们就只要谈到台湾海峡就好
0: 了，是是。
1: 至于中国内部的治理，我们有另外的机会，
0: 没问题，没问题。
1: 我们再来谈说我们如何告诉中国说台湾要加入整个中国民主化的过程里头的民主治理，
0: 是
1: 我们有一套方法，
0: 是、
1: 哦、那这个是绿营跟蓝营共同的思考，
0: 没错，
1: 已经不是蓝绿内斗了、哦、
0: 对，
1: 是蓝绿联合、哦、来解决红的问题，
0: 对,、
1: 哦、
0: 对, 对，推动民主自由，
1: 对，推动民主自由，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川普只要在、哦、他是会赞成我们的想法的，
0: 是啊，
1: 因为他不要战争嘛，你可以看他这个几场争议啊，
0: 是
1: 的调解的过程里头，甚至于我觉得他是现在还在保持上千年的波斯文化哈、哦，
0: 是 Persian 的这种
1: 这样的东西，其实只有川普从头开始就是在主张嘛，他也是想要 make Iran
0: great again
1: 嘛，对不对？他是这样想法嘛，我们是很赞成的、啊，我觉得这个应该要做，
0: 是
1: 那这个目标越来越近了。但是当这些目标越来越近的时候，他就要 free up China， 那这个是我们期待，
0: 没错。
1: 那两岸之间的关系也许还是要有点实力，
0: 是，
1: 那这个实力代表就是美国嘛，
0: 是。
1: 所以台湾的两个政党、哦、国民党也好，民党也好，
0: 是，
1: 其实都要充分的跟川普政府
0: 合作，
1: 合作
0: 没错，
1: 才有未来嘛，
0: 有实力也更要有毅力，
1: 嗯，
0: 对不对？然后双管齐下坚持下去，
1: 是。所以你认为这个这样子一个大局，这个大气候底下，那立法院里头的有关预算的、国防预算的审查，
0: 是
1: 是不是现在这些东西变成小打小闹，玩这个无聊的游戏了？就真正一个大目标，其实就是我们如何跟美国合作，
0: 是啊，
1: 加入这个世界最大格局，
0: 是没错
1: 的，这个所谓的全球治理的一部分嘛。
0: 我最后我再补充一个、啊、我觉得就是我常讲嘛，年轻人可能很喜欢看 DC 哦，这个超人、漫威、
1: 漫威，
0: 对不对？从漫画变电影 ，Captain America 美国队长啊，蜘蛛人啊，蝙蝠侠啊，哦，神力女超人这些，他们这些人是不是好人？超级英雄绝对是好人嘛，正义之士嘛，
1: 是。
0: 但他们也打架，他们也动用武力，但他们动用武力打的人叫做坏人。
1: 对了。就是除恶务尽
0: ，exactly，
1: 因为这个很重要。除恶务尽，树德务之，
0: 是的。
1: 其实八大字就是未来整个两岸之间，以及国民党、民进党之间应该要有的共识。
0: 没错，
1: 好事要多做，坏事大家一起把它除掉。
0: 是的，
1: 速

0: 得物资，对国民党来说难道不是你的责任吗？
1: 是。
0: 对民进党来说，速得物资不是你作为一个执政党应该念之在之的事吗？
1: 是。
0: 除恶务尽难道不是整个台湾的政党
1: 是
0: 面对邪恶的共产党你不应该除恶务尽吗？
1: 是。
0: 我这样讲的原因就是我认为遂行速得物资除恶务尽最厉害的总统是川普。
1: 嗯，
0: 你同意吧？
1: 我同意。而且我刚刚有一个启发，我会觉得他们其实就是假共产党。
0: 假的，
1: 一样是假的。为什么？因为真正的共产党应该是要人人均富啊。
0: 是啊。
1: 那你没有做到人人均富，你做到人人均贫也好嘛。贫是平均的贫哦，也没有。你真正是做到人人均贫，贫穷的贫哎。这是李克强讲的。
0: 是啊。
1: 对，他被弄死前，他说六亿的人还没有脱贫啊。那大陆官方说有12-13亿人口嘛，但我相信黑户绝对不止啦，所以他们贫穷人口也绝对不止6亿啦。我这样讲好了，应该就只有6000万人是过得好的。你看上海2000万人嘛，
0: 嗯，
1: 那2000万人都过得好吗？没有啊。我所谓的过得好的，就是真的哎，可能比较无忧无虑，然后拿的这些工资也好，或是赚的钱，真的是可能比较 average， 甚至是 above 的。再看北平，我不叫北京嘛，因为那是伪政府嘛。北平真的过得好，搞不好也就那几十万人而已、啊。
0: 几十万，
1: 对啊，所以全大陆这样收下来，其实真的过得好的，搞不好只有6000万人呢、欸，台湾的一倍而已、欸。我要表达说，其实真的又让我醒悟，我真的每次都很感谢杨大哥，都让我很多这些体悟。他们其实真的是也是假共产党、欸、因为共产主义真正的是要让人人均富、欸、不是吗？你没有做到啊，你完全没做到、啊，
0: 都假的了。
1: 对啊。
0: 我一个台商的朋友哈，去中国经营了几年以后，整个撤资，他很早就撤资回来。我说你可不可以总结一句话你在中国的经验？他说中国一切都是假的，只有骗子是真的。
1: 这句话讲得太漂亮了，
0: 就是这样。他说为什么不继续做？一切都是假的，只有骗子是真的，你还能怎样？
1: 这句话，
0: 我一个朋友，
1: 一针见血。
0: 他原来还蛮难赢的，
1: 是。
0: 那回到台湾以后，看蓝营不行，
1: 看穿了，
0: 就支持绿营。我知道非常多的蓝营以及还在中国做生意的人，
1: 是
0: 对我讲这句话心有戚戚吧、
1: 欸？他如果出回忆录，书名就用这句：大陆都是假的，只有骗子是真的。
0: 只有骗子是真的，
1: 这很经典的，这是一句名言呢、欸。
0: 是啊，那这样的国家怎么能够永续啊？
1: 是，
0: 当然了哈、哦，美国哈、哦。这个整个的外交到目前为止有一些所谓以美论、哦、然后有一些遗传论啊这些东西，尽管如此，台湾关系法对美国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影响力，
1: 是
0: 因为毕竟它是它的国内化，
1: 是
0: 如果仔细读它的个台湾关系法条文，它根本就是把台湾当成它的一部分，
1: 是
0: 尤其在台湾受到威胁的时候，
1: 是
0: 他必须视同台湾人民为美国公民，
1: 是啊，
0: 极力要保护嘛。所以在这个所谓的武器这个问题上啊，我们还真的不能说这是两个国家之间啊什么买卖啊，不是。加上台湾海峡哈、啊，我们已经讲过了，它有可能变川普海峡，所以这个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在川普的年代哈、啊，可能还会有很大的变化。
1: 是，
0: 某种程度，我刚刚台湾会有几股了。
1: 是，
0: 最近不是川普骂了台湾很多吗？
1: 是，
0: 嘿，有人骂的有人听，打是情，骂是
1: 爱、
0: 啊、你觉得呢？
1: 我觉得非常认同，我想这辈子应该很少会有机会不认同杨大哥。我觉得杨大哥每次讲这个都会让我体悟到一些新的启发。我觉得其实川普的这个所谓的川普海峡哦，我觉得其实因为毕竟我可能跟他这个星座同样啦，
0: 嗯，
1: 我其实80%的时候其实都是用很幽默的心态去诠释一些事情了。我觉得他应该也是大概这样子吧。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应该是有 humor 的人嘛。那我们也都知道可能尤其欧美人又更 humor。他们有时候演讲开场就是一个笑话。所以我觉得其实川普他可能用幽默的方式以软即刚。他是用以柔克刚的方式用一个比较幽默的美式 humor 然后来包装一个他想要去诠释的一个论述甚至是一个想要证明的一个行动。
0: 你知道吗？我最近跟很多朋友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我很意外，我们有一些比较有历史感的朋友啊，脱口而出说：“有何不可？”
1: 嗯，
0: 我们不是有罗斯五路吗？
1: 是，
0: 因为罗斯五路、麦帅公路都是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0: 为了要感谢美国，
1: 是
0: 所命名的嘛。
1: 是，而且我觉得我最后再补充一个，这个台湾海峡其实还是保留，用 acronym TAIWAN， 然后另外一段是 TRUMP，这个 T 是共用 for 台湾 for Trump， 可以代表台湾，代表 Trump， 代表台北，代表台南，代表一个真正爱护我们所有民主自由的朋友，
0: 就不是西了。好了，我们就讲到这里，那个把中共气得气叫声言了。好，今天非常感谢丁宇，
1: 谢谢大家，感谢杨大哥。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您好，中秋节快乐，我是黄丽杰，非常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两岸 ING 节目。我们今天所要关注的焦点是美中台三边关系。那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川普今年五月访问中国，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之后，那两位领导人在我们台北时间9月23号到25号又在华府会面了。那么习近平回访呢，显示中美关系持续朝五月，当时他们希望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迈进吗？只是当时呢，川习会所谈的议题、后续的发展，还有在这段期间又有哪些因素变化？那么这次也就是今年川习二会，究竟谈了什么触及的议题焦点？我们再度为听众朋友邀请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欧阳瑞观察探讨，非常欢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 好，我们还是来关心这个国际焦点，因为后续可能会影响很多的层面。我们知道习近平到2012年掌权以来，这次严格算来是时隔11年他再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那外界呢有观察，这次川习会可能会再谈到中国大陆说的台湾问题，那中国大陆呢，是不是会持续在五月份的川习会，那么以停止军售台湾向美国施压呢？其实川普在上次川习会之后，他自己就对外说了，谈到了台湾问题，包括美国对台军售。那目前我们也知道啊，就川普还没有签署最新一笔的对台军售，大概140亿美元。老师，你会怎么样来看？为什么中国大陆对于对台军售会以这个来作为选项，选择在台湾问题的处理，究竟是什么样的思维呢？
2: 首先就是对台军售这个问题啦，在每次中美交锋之中呢，它通常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啦，因为它是对于美国，它对台湾虽然说没有白纸黑字的防卫承诺，可是在台湾关系法里面它有明文规定说，它的法律用语是这是美国的政策，就是要提供台湾必要的这个防卫性武器。所以这个东西如果说对中国而言呢，他如果可以在这上面动摇美国的相关的这些承诺的话，那他会释放出一个很大的这个战略信号，他可以对内既有交代，那对外他又可以对这中美关系他有做另外一个层次的这个评估，对他接下来去判断中美该怎么样互动，他会有自己新的一套这评估啦。不过我觉得这方面我们其实要区分两个问题哦，一个就是说我们目前媒体上面看到说中国在这一次他有一个要求说必须要停止

0: 对台军售。但现阶段来看呢，这主要还是我们透过像比如像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的报道哈，它并不存在于美中共同公布的这个协议内容，甚至这共同公布的协议内容，可能目前也都没有，都还没有敲出一个最后这个新闻的发布啦。那这是第一点哦，就是我们现在听到大部分都还只是媒体的转述而已哦，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这回事，不确定。第二个是说，我们其实也没有证据直接去讲说，北京是要拿这个经济利益去交换美国停止军售啦，所以我会避免去做这样子的判断哦。虽然这是一个很直觉的判断，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很实质的证据可以去说真的存在这回事啦。我自己是觉得比较准确的说法是，我刚刚讲说，因为中美互动必然有台湾问题啦，但是军售这个问题可能已经实质的进入了美中这个高层谈判的议价环境哈。因为过去这个雷根有这个6项这个保
1: 保
0: 证嘛，
1: 证
0: 那其中就是说军售这东西是不会去跟北京先谈的，但是川普好像打破了过去的这惯例哈，所以他军售他就是变成是一个谈判中的一个点，它过去可能是一个固定不能动的东西，那中国会讲，那美国可能基于他对台湾保证，他可能不会去跟中国谈，但现在这个问题变成是美中的谈判中，它变成是谈判本身的一部分了哈。不过我们还是要注意议价啦，哈，就是双方这个议价不等于已经成交了啦。那这边就是再补充一点哦，就是刚刚有或多或少提到，就是它有一个象征跟实质的意义啦，就是军售啦。如果说中国它透过美方公开承认可能减缓或者暂停军售的话啦，它其实是会等于说，它会相较于说跟其他的这个美方做出的承诺，它有一个很好的可以去观察说美国到底做了多少。我可以看说你军购，即便是台湾付款的，你有按时交付吗？没有呢，它可以去评估到底美国答应的事情有多少是有做到的。那而且这个对美国人，他也可以找理由去说啊，可能是产能的问题啊。对，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站在中国的看法，他可能觉得这个是美国有办法，我们说什么搓汤圆搓过去哈，然后我又可以去判断你到底有没有真的去做到你跟我说的，所以这个就是另一方面，可能中国会去着重军售议题的一个考量。
1: 哦，好，那相关的一些报道、一些讯息哦，在昨天还看到中国的国防部有提到这个817公报，就是1982年所签的哦。那其实817公报这全面停止对台军售，817公报当中说的是美国以中国和平解决两岸分歧来作为，是不是执行逐次递减对台湾军售，以至于最终解决的前提条件，那么或许也可以这样子来解读。那对于中国是不是以这个来对美国施压？那在昨天一个公开场合，我们的外交部次长吴志忠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是有提到这么一段，就是有关这个美国对台军售这个部分，也一直是我们政府一直在跟美国沟通的一个部分。那美国的国务卿卢比欧呢，23号在纽约一场记者会当中，那么也回应媒体的询问哦，就说这对台军售啊，为什么还没有进展？哦，他说，其中很大一部分涉及平衡美国工业产能跟国防工业基础，不过并非只是针对台湾。他说，任何一笔对外军售都需考量美国自身国防需求等许多因素，目前还在进行评估权衡的流程。不过，诚如刚才老师您所提到的，这是最近呢媒体在高度讨论的一个角度，就是川西会可能会触及这样的议题吗？那么到目前为止，中美双方并没有针对这个对外发布相关的讯息，不过还是值得我们来关注。至于谈到台湾问题，也蛮有意思的，就是台独的态度立场，美方了哦，他们的支持、反对与否哦，目前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官媒的确是有提到的，就说9月24号所举行的白宫峰会上，习近平宣布美国应该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那我们知道，美国方面长期以来坚称不支持台湾独立，不过相对来看，美国方面却没有揭露这样的讯息。老师，你会怎么样来看习近平如果真如中国的官媒所提到这个样子的话，那就表示中国对于台湾问题的解决，是不是有某种程度是又向美国来施压？他想明确知道美国现在的立场究竟是什么，这个是长久以来他们

0: 有点步步紧逼的感觉吗？
1: 对哦，就是我们刚刚军售是一个中美互动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啦，那另外一个议题当然就是这个在台面上你的用字遣词，你是到底是不支持台独还是反对台独，因为这个我们直觉上就知道它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异嘛。不支持不代表说台湾寻求独立的时候美国必然反对，那反如果美国今天说的反对，那就堵死了这条路啦。但是我觉得就过去我们焦点会放在这个美国究竟说的是不支持台独还是反对台独，这些文字本身是很重要啦，因为国际政治中这种政策语言就讯号作用嘛，我们刚刚也提到。但是最重要，中国现阶段它可以把美国用语的变化作为是一种对内宣传跟对台施压的工具啊，我觉得这可能是他在当下他可能要去寻求，比如像这是习近平很难得就是这种当面就是说你必须要讲这个，就是希望美方可以讲说反对台独啊，从美方这口中听到这句话，所以我觉得这点其实反映说北京现在他更急于想要去看到说美国到底实际做了什么，即便是说华府没有接受，没有说出来反对台独这四个字，因为我们前面刚刚有稍微提到说这四个字它可能带来的政治成本是相对比较高的，就是我如果说出了反对台独，那可能其他盟邦都会有质疑了。但如果川普没有说出反对台独这四个字，但至少你在什么像对台军售持续延后啊，美台高层互动受到限制啊，或者台美之安全合作越来越低调啊等等，北京也可以视为是一个实质成果啦，就是我最高层次就是我先问川普你愿不愿意说出反对台独嘛，你当然说不出口那没关系，我就接下来下一个就是说我看你做了什么，所以其实我觉得它算是一个我们可以把想象成是一个混合包装啦，我有每一个层次的这个对美方的要求，那就看美方给到哪里我都有办法对国内交代，我可以说我有寻求美方说出反对台独这四个字，那即便美方可能诚如预期说不出口，但至少他在行为上面可能做了什么事情这些东西习近平带回去他都可以对里面去有所交代啦，所以我觉得军售跟反对台独这他们可能是包装在一起去对美方提出这样子相关的要求啦。
0: 好，那就在川协会之后他们两位有面对媒体，那川普是表示呢双方是进行一场很棒的会议，当然媒体会比较关注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比如说台湾问题啦，或是在最近呢也备受关注的人工智慧 AI 这些议题，那两位领导人都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哦。我想这个议题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来关注，因为美中双方官方会把哪些讯息对外来公布，没有说的又是什么。好，这是在今天我们两岸安居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来关心川习二会所触及到的议题。那持续呢节目访问大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欧阳瑞，从另外这个角度再来看就是美中关系，特别是在经贸方面事实上在这次川习会之前，美中官员已经针对关税问题进行磋商，那谈了之后是有一些结论，就是说原本到十月份到期的这个贸易休兵会延到明年的一月，那在这次川习会双方的与会人员除了两位领导人之外，在中国大陆方面包括有中共政治局常委兼中办主任蔡奇，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政治局委员兼副总理何立峰，那还有发改委主任郑乍捷以及商务部长王文涛。至于美方出席人员则是还包括了副总统范斯、国务卿卢比欧、财政部长贝森特、美国白宫幕僚长威尔斯以及战争部长赫格塞斯。我们怎么样来看在明年1月10号之前他们可能会在对于经贸方面在谈妥最终税率之前可能还有一些谈不妥的吧，因为贝森特他在之前是说双方有可能对价值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下调关税，可能在这段期间会开始有些经贸筹码的拉锯了，比如说中国是不是会继续向美国来采购大豆等等这些农产品，那对于11月的时候就是美国总统川普他要面临这个其中选举就众议院的改选可能是相当重要的，因为目前他的民调其实是蛮低的，大概只有30%左右而已。

0: 老师您会怎么样来看呢？
1: 首先就我们从这个双方这一次与会人员来看，他就是在经贸议题上面，他就不会只是就经贸去论经贸啦。然后我们可能有一些市场传言说，中方会带着比如像他们主要企业的一些大头去华府，结果也发现也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我们目前观察到是说，中方的会谈也，比如像是有蔡奇啊、王毅啊、何立峰啊参加，那美方就是有副总统嘛，这个万斯
0: 万
1: 啊、国
0: 斯，
1: 务卿卢比欧，还有财政部长嘛，
0: 不是，
1: 等等，像还有一些这种对外美国这个贸易谈判代表哈。但是比较好玩是说，在里面又有国防部长啊这些的，就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美国把经贸啊、科技、外交
0: 放
1: 跟
0: 在一
1: 安全是
0: 起，
1: 放在同一个元首对谈的框架里面去处理啦。那目前双方筹码哈，我们大致上来看，就美方筹码就是关税嘛，加上科技跟市场。好，那中国的筹码就是供应链跟采购，哈，包括这个稀土，还有对美国农产品的采购。因为中国它目前虽然说在大豆啦，哈，它有去做采购，可是在其他农产品，哈，还有这个稀土供应上面，它就没有达到他们前一轮承诺的这个数字啦。所以我觉得，其实美中哈，我们刚刚看这双方的筹码，会看到说，其实美中双方现在是形成一种相互卡脖子，可是又需要彼此的这种结构哈。那这个就变成说哈，双方都可以让对方付出成本，但是我去使用这成本，我可能也会反过来伤害到自己。好，
0: 双
1: 我如
0: 面
1: 果今天
0: 刃，
1: 去卡，对，我去卡美国稀土，那我可能在关税啊，在技术啊，好，甚至市场上面，我可能就会受到面临不利于我自己的结果。那甚至其实美国在一些这个化学原物料上面，它可能也可以去卡中国的这工业生产的脖子哈。所以这些都是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哈。但是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要去看哈，这就是贸易休兵哦，它只延长2个月这件事情本身也是很有意思。双方如果在这个互相卡脖子的基础上，高度信任，觉得我们不能这样子哈，那可以大不了就延长半年或者更久嘛。
0: 对
1: 那现在
0: 啊，
1: 只拖到1月10号，就等于说双方都知道好，你刀子架在我脖子上面，我不能马上重启贸易战来。可是我也不想当第一个把刀放下来的人，因为这样对我不利，所以我就要刻意保留压力啦。我觉得大概双方定1月10号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美方它有一个11月的其中选举嘛。所以，我大概就是先看我这个其中选举选得好或不好哈。对，我们都知道这个国际互动都会留一手啦。我要是选得好，在这个对中国，我反正觉得他有一点就是说，哎，你看，你有没有让我这选举选得好啦？选不好，我到时候后头我到1月初我就可以来回头来找你麻烦。川普当然就希望说选举到了，我要看到你农产品采购嘛，制造业订单啊，还有你要帮助我去稳定物价啊，好，那这些就是他可以跟选民展示的。那北京它当然也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这个外部环境，希望这美国可以降低关税啊、科技封锁。因为其实到下半年啊，那中国人他有一些很重要的会议，他必须要去开。习近平对内也是需要去告诉大家说，我对美国的互动上面是有取得一些有利于这个中国的成绩啦。所以总而言之，就是我觉得他们现在是我们可以想象那种武侠、或者电影的画面啊，大家枪口对着彼此啊，然后大家就说先冷静一下，我们不要开枪哈，也不要把这刀砍下去，就变成说，或许我们可以用一个词叫做，有护栏哈，有护栏的讨价还价，对对对。
0: 老师刚刚说的好，就保留对彼此的一些压力，否则这2个月的时间真的是很耐人寻味哦。那就看11月的这个美国其中选举哦，众议院的改选方面，美国总统川普那上任1年多下来，是不是获得民心的一个支持哦？但我刚有告诉听众朋友，路透跟伊普索最新的联合民调显示呢。川普总统的施政支持率从前一周的35%已经降到32%，因为目前中东战事都还没有停歇，引发了一些通膨，还有这个关税这个部分都加总在一起哈。好，那持续也是美中关系。那既然美中都希望有机会多谈一谈，就美国总统，包括前任总统拜登，他也说要筑起这个护栏嘛。川普总统看来也是一样哦，但是要朝中国大陆所期待的，就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这样说好了，他们有哪些问题，也许先搁置在一边，可能目前朝这个方向应该比较稳定可期吧，是这样子吗？还是说有些问题他们是可以趁这次来沟通解决呢？老师，你的观察呢？
1: 就是这个稳定的这个关系哦，像比如像5月川习会他们讲这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 这个中美双方基本上对这个词本身啊，它可能其实都是同意说我们要去寻。

0: 有这样子的关系的逐步的建立哈，那他的目标显然双方应该都不认为说这个目标是要消除美中竞争啊，否则就不会有刚刚说这个贸易休战直到1月10号的事情，而是说要把竞争控制在一个相对比较不容易失控的范围哈。就是这里面有一个我觉得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说，美中双方都同意说他们要去把竞争控制在不失控的范围，可是他们对稳定这概念的理解肯定是不一样，因为北京通常他强调是尊重他的核心利益嘛，那减少对中国的这个制度跟发展道路的压力，就希望美国不要去设法在科技啊，在贸易上面对中国进行某一种围堵，还有在台湾问题上面，还有像这个新的这种 AI 的科技的发展上面啊，你必须要去满足中国这个需求。好，那反过来，川普强调的稳定啊，他就比较多的，至少在川普政府任内，我们看到他对稳定的着重点是比较有这种交易性的，像这种公平互惠。对，所以他可能是就是。好，我所谓的稳定是说我可以预期哈，今天我对你做了什么让步，你可以给我什么，就这样形成这种循环啦。那他就会自然会希望中国增加采购嘛，我刚刚说农产品采购啊，然后改善这个市场准入，就是说美国产品啊进入中国市场的这个条件啊，哈，你没有对我美国产品进行歧视啊，哈，等等，哈，还有这种履行供应上面的承诺，像稀土啊等等。好，所以其实双方他在对稳定哈，其实我自己是判断说对稳定理解不一定完全相同的情况之下，我们真的下一步要去观察是说他有没有办法去建立某一种制度性的互动机制存在，而不是只是说领导人之间口头上面说对我们都需要稳定啊。举个具体的例子啊，就是这样子稳定关系能不能把它反映在比如像是稀土出口有什么验证机制存在？好，那或者说这种 AI 发生重大这种治安事件，比如像我们都知道这 AI 它会那个逃脱这个什么实验室的这个网络这种设定的这个范围里面，然后跑到外面去那个骇入其他实体企业这个网络系统嘛。好，例如像这种重大治安事件的时候，我双方能不能都告诉对方说，哎，我们这个 AI 发展可能有没有带来一些风险？或者说我们更熟悉的，比如像是中美两军哦，他有没有在台海附近有一些这种热线，可以针对在台海附近互动的时候，不要误判对方的这个行动？好，等等，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从制度层面上去看，说他们双方到底对这个稳定关系做了多少，而不是只是口头上去喊稳定而已。否则，口头上的稳定呢，因为双方那个对稳定的概念理解不一样，那就会变成说你说你的，我说我的，那就各自表述嘛，那就没有一个实体的结果。所以，我觉得后续看的是他们到底实际上面做了多少对于有助于稳定的事情。
1: 对，具体作为是什么？否则，对于稳定的定义不一样的话，那中国大陆常说相向而行，就怕是有分歧，各自走各自的，就会有一些问题衍生出来。那这一次的川习会呢，习近平还有川普当然在一些场合都各自有些发言了。那川习会之前，川普在白宫致辞，他说习近平这次访问期间呢，双方是会讨论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慧这些议题，那么希望在这些议题探讨之后所做出的决定，会为未来几十年世界和平繁荣奠定坚实的基础。那习近平致辞是提到了美中两国政府要加强沟通，求同存异，累积互信。他说中美两国国情不同，要加强沟通，求同存异。在互信方面，怎么样来做？老师刚才你觉得有几个可以观察的指标，就是具体作为是什么哈？那习近平是认为两国在外交啦、经贸、财经、执法、人文各部门加强沟通，那支持两国立法机构能够扩大交流，所以最后就是要来看是不是有实质上的一些作为。那媒体也有报道，习近平有提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所以他说未来5年中国会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前往中国来交流学习。那至于在这个国宴呢，我觉得提的话也非常有意思啊。这个川普还特别提到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另外还有这个孙子啊，哇，回顾了过去的历史，来赞扬他跟习近平的友好 关系。那习近平在国宴上是致辞说，此行跟川普会谈已经在许多议题上达成共识，不过媒体有些是标志的一个引号啊，并建议美中探索出一条合作的这个新途径。所以最后我想请教老师的是，美中关系呢要朝这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来迈进的话，目前看来就是双方对外说的政治语言都还不错，那未来可能会多沟通了，但是目前氛围应该还好，但是有几个关键点必须观察，比如说美国其中选举，那如果要把它真正定位来看，目前这个美中关系朝正面进展也可以这样说了哈，至少他们会让他不失控。老师刚才有讲，可以说因为就是要沟通嘛，对不对？即便在很多领域有很多的不同意见，可能都有些摩擦。
0: 对，就是刚刚主持人在讲到说这个双方关系是不是朝正向发展的时候，我心里其实就在想说啊，他们至少就是不要失控哈。对，没错哦。其实我们看，包括像五月的川崎会的时候，我们其实看了一个最重要重点是说，他们两人就川崎的会面这件事情本身意义会远大于他们到底实际上面做了什么事情哈。
1: 嗯，
0: 因为就大国之间的互动啊，他们通常稳定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他们要去寻求的，因为一旦失控齁，就会失去这个可预测性，那就很有可能会很快速的进入恶性循环。
1: 嗯，
0: 那我如果说双方可以保持一个稳定的关系的话，当然不能跟改善关系或者说关系变好画上等号，但至少说我可以斗而不破，而不会说我无法预测你接下来要做什么，所以我就会把所有事情都往中最负面的方向去做这个计算，去做准备。
1: 嗯，
0: 因为我们历史上面发现很多时候这种战争实际爆发都是误判而来的啦。那误判它的前面就会出现说有一些这种关系它不够稳定，那就变成说就是像我刚刚说的，我们会有这种恶性循环的情况存在。但是回到川崎会来看，因为我们还是要理解一件事情，就是美中的互动里面不是只有川普跟习近平两个人的互动啊，比如像是说美国内部，美国内部其实他国会一直在台美关系或在两岸关系里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如果说国会认为川普对于中国的让步过于的显著，已经违反了国会他自己对于美国利益的界定的话，他或许会对台湾对台美关系再去提出一些更严格的这种法律规范去约束总统的行政权。
1: 嗯，
0: 好，我们不要忘记说这个台湾关系法当年就是这个台美断交的时候国会他所提出的嘛，其实是对于当年美国政府的这个作为其实不满意的。
1: 嗯哼，
0: 那有没有可能说国会在因为川普的让步之下然后去提出这更多的法案，那这是有待观察啦。那这些法案一旦提出来，那势必会去冲击中美之间的关系嘛，这是一个观察重点。二来，前面有提到说为什么中国他会特别在意这个对台军售，因为对台军售它既有台湾关系法跟雷根六项保证，它意义很重大哈。它当然是可以一个很好观察的指标，但除此之外，它的政治上面就是说，如果美国它在白纸黑字法律规定军售问题它都可以让步的话，那等于说它会释放出一个很大的战略讯号，可以让中国去重新思考说我在西太平洋地区我可以做出更多的这种军事上面准备，因为那代表美国已经有意愿去做出战略上的让步。
1: 嗯，
0: 那这种意愿的释放出来是好是坏很难讲啊，如果是比较坏的，那可能因为我们其实不知道中国到底他的想要达到地缘政治目标最终是在哪里啦，如果他希望的是一个可以取代美国在这个区域的影响力的话，那他可能会因为在军售议题上面的美国做出来的让步，他会觉得这是美国要退缩，所以我动作就可以更大。
1: 嗯，
0: 那区域内的盟邦也有可能会因为这样子的美国释放出来的讯号而采取更为强硬的这个准备，就是战争准备。那这些其实所有东西，如果我们用最坏的剧本去看，它都会形成一个我们所谓叫做安全螺旋啊，这种学术上面的名词。对，就是可能美国觉得我就只是单纯军售上面让步，然后去换取你什么东西，但中国就觉得你是全面战略的退缩，那我可以再往前走一步。那美国就觉得你往前走一步，哎，好像不是我预期的这样子啊，那所以你有恶意嘛，那我可能又要再 push back， 我又再推回去。 好，那中国可能就觉得，哎，你美国就不信守承诺啦，好，就产生这样的剧本，我们不知道会不会走向这样子的结果啦，所以只能说，就是川西能够碰到面，至少现阶段。

0: 段大家刀子架在脖子上面，但是还知道说要跟对方对话，我们不要真的砍下去，然后去保持稳定，不要误判。好，但是这个结果到底是不是意味着美中就真的关系会改善呢？我个人是不持这样子的论点啦。我觉得还是稳定跟关系改善要区分来看的。而且就像我刚刚讲的，美国内部有国会有其他声音，那盟邦的声音，还有中国会不会觉得你这个美国让步就代表你要往后缩了哈？这些都是我们其实还有待观察的一些重点。对，
1: 好，这个沟通是不是能够达成真正的共识，真的是没有那么的容易哦。那所牵动的，值得我们后续再来观察有关今天川西二会后续要关注的焦点。我想在今年年底，美中领导人还会有会面的机会，在11月中，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领袖峰会，会有一场，12月的20国集团 G20 会议，有可能哈，美中领导人在会面。那重点当然我们看今天川西二会之后，后续美中关系的互动实质的作为是什么，才是重要的观察点。非常谢谢我们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欧阳瑞非常专业的解析，谢谢老师，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2: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3: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新闻首先带您关注，赖幸德总统在今天前往嘉义主持中科院民雄航太暨无人机产业园区开工动土以及民雄院区启用典礼，肯定嘉义成为国家发展无人机产业的重要枢纽，强调台湾有实力成为无人机民主供应链的亚洲中心。总统并且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来形容无人机产业的发展，呼吁立法院尽速通过国防部提出的600亿元追加预算，推动无人机产业自主发展，为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提供坚实的支撑。今天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4: 中科院从国防科研出发，向产业聚落延伸，在嘉义县民雄乡打造的中科院民雄院区28号落成启用。同日，民雄航太暨无人机产业园区也开工动土，赖清德总统亲临主持典礼，见证台湾航太与无人机发展的关键里程碑。总统致辞时，首先恭喜嘉义县双喜临盆，第一喜是位于东侧的民雄院区正式启用，中科院投入超过11亿元，未来将承担军规无人机的研发、测试、试验与产制任务。第二喜则是位于西侧的产业园区开工，中央投入近69亿元，预计2028年完工，未来将设置生产厂房、试验设备、试飞场以及研发空间，吸引国内外相关产业进驻。总统指出，民雄院区启用代表国家级研发与产能能量在嘉义落地，产业园区动工则象征技术能量进一步向民间扩散，带动台湾无人机产业朝规模化发展。嘉义也将从研发测试基地进一步成为国家发展无人机产业的重要枢纽。总统也表示，从2022年前总统蔡英文为亚创中心揭牌，2023年民雄园区动土，到他接棒完成园区启用，产业园区接续开工，确立台湾绝对有实力成为无人机民主供应链的亚洲中心。总统指出，从乌克兰战场到印太区域安全，无人系统已成为现代防卫的重要战力。台湾拥有世界级半导体及资通讯产业实力，经济部去年起推动至2030年，预计投入442亿元，全面强化无人机产业能量。目前已有超过267家业者投入系统整合以及关键零组件制造。总统强调， 台湾无人机产业正加速成长，接下来政府会透过稳定需求支持业者投入研发扩大量产，也会协助业者取得国际认证，让台湾从零组件供应者进一步成为完整系统方案以及可信。

0: 耐产能的提供者。针对无人机产业发展，总统也呼吁立法院不分朝野共同支持国防部提出的相关追加预算，台湾也将持续深化与民主伙伴的合作，打造更安全更有韧性的无人机供应链，为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提供坚实支撑。
1: 近600亿元，这600亿元国防部所提出了，就是要跟国内的业者来采购，推动无人机产业自主的发展，敬请立法院能够迅速审查，也能够迅速通过。换句话说，台湾发展无人机产业啊，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东风要靠立法院来协助，来，我们给立法院各位委员一个帮助啊。
0: 总统也肯定嘉义县长期是台湾重要农业大县，如今正逐步转型为推动无人机国家战略的重要基地。他表示，中央会持续与地方合作，协助产业扎根，培育在地人才，让更多年轻人在嘉义找到发展舞台，也让国家重大战略成果由人民共享。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立法院新会期将在明天开议，立法院院会将表决监察院人事同意权案。另外，行政院日前提出新台币6076亿元追加预算，后续也将成为朝野攻防焦点。民进党立委希望监察院在修宪之前应该维持运作，并且呼吁在野支持追加预算。而国民党立委则强调将严格检视监委人选以及预算编列的必要性。民众党立委则是坚决主张否决监委人选，并且将严审追加预算。今天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3: 立法院第十一届第六会期将于29号开议。开议当天，立法院会除了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进行施政报告外，并且同日进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投票。对于监察院人事权案，民进党立委范云表示，朝野虽然都有人主张废除监院，但他认为在完成修宪前，应该维持监察院以及国家人权委员会运作。国民党立委李彦秀则强调，国民党将严格审视监委被提名人事格性，为人事同意权把关。民众党立委陈清荣重申，民众党主张废除监察院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因此坚决反对总统提名的监委名单。此外，行政院日前也提出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新台币6076亿元，其中包含因应中东冲突局势民生安定措施约1875亿元，中油增资约2338亿元，以及编列559亿元采购军用无人机等，后续也将成为朝野审查预算攻防焦点。范云表示，今年度总预算审议已经延宕，追加预算处理的时程将与明年度总预算审查重叠。他呼吁追加预算中有许多相关经费攸关民生物价、社会福利等，希望在野党审查预算时能够审慎。他说，
4: 因为今年度的总预算拖了300多天那所以追加预算的时间会变成跟明年的总预算就是很难分开。那我们还是希望不管是中油啊等等，这些都是为了平稳物价的一个拨补那也希望反对党能够一起支持因为这个是攸关就是整个台湾的民生个物价。
3: 李彦秀则认为，追加预算与明年度总预算都将成为立法院新会期的攻防焦点，但他强调国民党能会检视追加预算的必要性以及年度预算增加的合理性，为财政纪律把关。他说，
5: 根据过去的经验值，即将进入选举年，朝野各党派都会希望预算审查更顺利，让区域委员能够有更多的时间经营地方。另外一方面，朝野也已经多次交手，双方也已经累积更多的经验值。不过，包括监委被提名人的适格性、追加预算以及年度预算暴增的合理性，在野党的委员一定会严审，为民众看紧荷包，为国家的财政纪律把关。
3: 陈清荣也强调，预算法对于追加预算编列的要件已有相关规定，民众党团会依法针对政院编列预算项目从严审查。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2: 前立法院院长、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校友总会荣誉理事长王金平在教师节出席了2026教育行动论坛。 他指出，30多年的台湾教改已经培育一整个世代，然而如今教育

0: 育现场却面临诸多考验，其中又以教师荒最为棘手。他呼吁教育部废除校事会议，再度启动公费制度，增加特定科目津贴、辅导代理教师转正等等，提供第一线教师有力的制度支持。前天记者饶晨书的采访报道。
1: 今天是教师节，台北论坛基金会举办2026教育行动论坛，主张面对诸多教育议题，不只需要第一线的教师个人努力，还需要从法规制度层面来切入。台北论坛基金会董事长苏宏达指出，台湾如果想要发展科技业以外的下个造园产业，与人才高度相关的教育是关键根本。但是基金会访谈20多位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之后，却发现台湾教育现场面临非常多困境。他举例说明，
2: 我访谈到一个补习班的一个大老板，那他就讲说，这3年来我们要从公立高中挖角精英老师来的机会和可能性越来越大，而且越来越容易，也就相对来讲，公立学校老师越来越容易被离开公立学校，然后到补习班去发展。那这个就让我们非常惊讶。
1: 前立法院院长、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校友总会荣誉理事长王金平，他也出席进行主题演讲。他指出，1994年是教改元年，从广设大学、12年国教到108课纲，30多年来已经造就了一整个世代。不过他直言，其中有不少都已经证明为失败。比如今天大量教师离职，亲师信任破裂，导致防御性教学成为主流，黑道触角进入校园，导致犯罪小学化，而问题课纲也让学历 M 型化发展，导致阶级固化。其中，面对当前台湾教育现场面临严峻教师荒的问题，王金平认为应该要废除校师会议，并呼吁教育部应该要将教师辅导与管教学生办法提升为法律位阶，建造让老师专心教学、家长跟学生都能够放心的友善教育环境。王金平强调，教师荒不只是单纯的师培问题，政府应该要强化制度层面的保障，例如针对研究缺乏科目的教师要给予加给，再度启动公费特师科制，甚至开放拥有大师教师资格证的人转换到中小学教师合格证书。此外，他主张师资培育也应该要调整修正，包括让往综合大学发展的师范校院保留公费制度，也应该要给予难以寻觅特殊类人才的教师适当的津贴，并从代理教师当中筛选，经过培训之后给予教师资格，还有先考取教师职位再加以培训等等。他表示，当教师荒已经发生，他呼吁政府必须要妥善的谋筹良策，来实质的改善教师工作的环境跟待遇。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饶晨书采访报道。
0: 继续关注体育消息。世界排名第9的台湾羽球混双组合叶红卫、詹佑珍今天在名古屋亚运四强赛强碰世界排名第3的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最终是以13-21、9-21遭到直落二击败，无缘晋级金牌战，收下铜牌。不过这不仅是本届名古屋亚运台湾羽球代表队的唯一一面奖牌，也是继2010年广州亚运陈红林、陈文心摘下铜牌之后，台湾羽球混双相隔16年再度夺下亚运奖牌。接下来关注的是国际消息。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伟27号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美国对台军售只是华盛顿在全球各地的众多交易之一，甚至询问习近平是否愿意购买美国的武器。美联社报道，这是一个不太可能实现的提案，因为一旦成真，将会颠覆美国对中国和台湾的政策，并且可能将美国技术泄露给潜在对手。庞德伟在福斯周日新闻节目上接受访问，他提到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担忧延误对台湾的援助和军售案，他也被问到美国是否会为了安抚习近平而拒绝台湾。庞德伟反驳这项主张，他强调川普是他所见过对台湾立场最为强硬的人，而且已经出售了大量的武器给台湾。庞德伟也说，川普和习近平将继续讨论未来美国对台湾的军售案。对于庞德伟的受访内容，美国国务院17号透过声明强调，美国法律禁止对中国出售武器。而我驻美代表于大雷27号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访问时表示，美国一直是台湾的武器主要供应者，我方希望这批军售能够尽快到位。 根据新华社今天的报道，美中经贸团队20到23号在美国举行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包括双方同意以对等方式降低约3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其中各自约 90% 的产品关税将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并且首次确认贸易战休战延长至明年的1月10号。根据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表示，美中双方同意在经贸磋商机制之下建立美中贸易理事会，以促进双边贸易。双方经贸团队已经就理事会的任务、架构、职责、磋商安排等等达成共识，将于后续公布。另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之下设立农业工作组，由中国商务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共同牵头，围绕农产品双向市场准入、监管等问题展开讨论。双方同意在2026年底之前举行工作组第一次会议。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表示，双方还约定在今年11月底之前举行人工智慧对话，并且同意建立人工智慧事件的沟通管道。双方同意就增加美中航班及相关事宜保持沟通。以上新闻是王玉伟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顺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台湾的羽球混双组合叶红蔚、詹佑珍今天在名古屋亚运四强赛以13-21、9-21不敌世界排名第三的中国组合蒋振邦以及魏雅欣，最终收下了铜牌。两个人赛后虽然对这场表现都有些可惜，但第一次搭档站上亚运的舞台，就能够完成赛前设定的夺牌目标。叶红蔚笑着提到，运动部长李阳早上还鼓励他们挑战前辈纪录，如今只能够向部长说声很抱歉，我做不到。四强赛遭到直落二，叶红蔚坦言，综合运动会跟一般的巡回赛的张力不同，即使前几场对手排名有落差，紧张感跟消耗仍然是更大。不过他认为能够一路打进到四强，至少追到学长李阳跟王麒麟杭州亚运拿下的铜牌已经做得很好。叶红蔚也透露，李阳早上还特别替他们加油，希望两个人能够再往前一步，超越过去的记录，但最后未能如愿，他说只好跟部长道歉了。而詹佑珍则是说，能够打进四强已经算是达成原先设定的目标，在这一场表现没有那么理想，自己打得比较急躁，战术执行也不够理想，心态上也比较没有信心。他坦言四强赛真的很想赢，因此最后没有能够打出更好的内容感到可惜。至于下一个阶段，詹佑珍表示目标就是奥运，现阶段先把巡回赛打好，也希望把身体练得更强壮，让自己有办法承受更长的赛事，并且保持热情，继续的喜欢羽球。叶红蔚听到奥运则笑说，先不要和他讲那两个字，他暂时还没有想要面对，并打趣表示自己要再逃避一阵子，现阶段最重要的还是先顾好身体健康。今天是连假最后一天，交通部高速公路局表示，上午国道路况大致正常，国道5号上午9点过后已经陆续出现了车流，北板洲桥预计在下午涌现，而车流预料将在晚间的6-7点过后才会逐渐舒缓。请听央广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2: 28号教师节也是中秋连假的最后一天，交通部高速公路局表示，截至今天上午9点，国道全线交通量约20.5百万车公里，预估本日

是将达105百万车公里，而北向车流预计会是平日的1.3倍。上午国道路段包括北中南区大致正常，国道五号自从9点起已陆续涌现车流。高工局表示，收假日北返车潮预计在下午开始涌现。北部方面，国一北向苗栗到湖口，国三北向关西至大溪，还有新竹路段，以及国五北向都是可能塞车的。

0: 北部地区在国一北向的苗栗到湖口，还有国三北下的关西至大溪。新竹路段的话，则预计会从下午一点过后就会有北返的车潮，并持续至下午晚上六点七点后才会逐渐疏解。而针对国五北向的车多状况的话，也预计会持续至晚上六点七点后才会逐渐疏解。
1: 中部方面，高工局表示，国一北向西螺道埔盐系统还有台中路段车流较多的情况会持续到下午，国三北向竹山至中心的南投路段以及草屯至雾峰还有苑里到香山等路段北返车潮预计下午三点过后涌现，国六西返车潮预计下午两点，国四西返车潮预计下午一点到四点都将是车流尖峰时段。至于南部地区，高工局预期国十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会从下午两点过后出现西返车潮。高工局也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台61线替代国一、国三，而台63线则替代南投往返台中地区。雾峰往返台中以北地区可以改走台74线接国道4号，宜兰往台北地区则建议改走台9线。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2026九合一的选举白热化，蓝白合在新竹县确定破局，而嘉义市成为蓝白合民众党唯一推出参选人的县市。民众党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今天竞选总部成立，张其凯喊出嘉义起风，民众党前后任的主席跟国民党大咖同台，呼吁蓝白团结合作，为台湾政治史再立下另外一个里程碑。请央广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3: 国民党民众党合作在嘉义市共推现任立委张其凯角逐嘉义市长宝座，张其凯竞选总部选在教师节成立，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嘉义市长黄敏惠等人同框，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与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董事长李宏源以及多位国民党立委也都到场，展现蓝白合气势。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表示，张其凯进总成立不仅是在野阵营的团结跟合作，更重要的是要接续现任市长黄敏惠的优良市政，让嘉义市能够进一步发展且有更好的未来。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则表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常讨论蓝白、绿白以及蓝绿各种合作，但更重要的是分工合作的精神，毕竟在华人的历史上过去一直没有这种政党合作的案例，如今国民党和民众党透过法律公开共同在嘉义市推举张其凯出来竞选，是政治史上重要的里程碑。柯文哲说，
4: 今天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你知道他已经到现在为止他已经见证说台湾的政治是可以合作的，可以分工合作，而且是真诚的合作，这是一个重要一点。第二点，那对嘉义市民来讲，那在开始思考说选谁对嘉义的未来，对台湾的未来会是更好的，会更好的选择。我想大概就是剩下未来这60天，我们在完成第二项的这个政治目标的一个过程。
3: 张其凯也坦言，最近针对嘉义市的三个民调，他和民进党嘉义市长候选人王美惠呈现五五坡，还好现任市长永妈和国民党籍议员近两三周帮忙拉票，他自己的气势已经上扬，所以嘉义起风了，距离投票日越来越接近，他也希望嘉义市民能够多支持延续幸福嘉义的城市治理。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财经新闻，十月科技产业大势接力登场，晶圆代工业者台积电跟联电将陆续的召开法说会， AI 需求、先进制程以及营运的展望将成为焦点。一年一度的鸿海科技日也将在月底登场。投顾分析，随着美台重量科技公司进入到财报以及法说会的密集期， AI 延续多头展望，不过台北股市指数创高位处高档，短线必须要留意涨多震荡。央广记者蔡鹏敏的报道。
5: 十月科技产业大势接力登场，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将在10月15日举行第三季法说会，将成产业风向球，市场除了关注地

0: 三季营运表现，更关注公司对于 AI 需求、先进制程进度以及明年展望看法。联电则预计在28日召开法说会。随着成熟制程景气回温，产能利用率、晶圆代工价格走势以及矽光子等布局将是市场关注重点。鸿海科技日将于10月30日至31日在南港展览馆登场，将聚焦 AI 应用、串联晶片、AI 基础建设、实体 AI 等技术布局，并延伸至智慧制造、智慧电动车、智慧城市以及数位健康等应用领域。论坛首日，议程涵盖前瞻技术、三大平台、 AI、 量子科技以及科技新创等议题。第二天则将聚焦智慧生活，呈现 AI 技术在日常生活场景的实际应用。台新投顾总经理黄文清指出，台股与美股重量科技公司将在10月陆续公布财报以及召开法说会，在 AI 多头趋势不变下，预期公司看法将为持正向。不过台股加权指数已经创下历史新高，且美股近期走势震荡，预期短线可能呈现整理格局。他说
1: AI 趋势的过程当中，我们大概是可以判断这一季的法说跟财报的内容都是比较偏正面的，那所以从财报跟法说的角度来看，股市应该是相对来说是正面的环境。
0: 他认为台股震荡走高趋势未变，建议投资人持续关注 AI 族群。随着辉达新一代平台 Vera Rubin 出货， AI 伺服器成长动能渴望增强，从伺服器组装到关键零组件业者都有望受惠。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国际新闻，日本酱油协会今天表示，由于饮食的西化，日本2025年的国内酱油出货量减少到67万多公升，创下75年来的新低，相当于是1973年高峰的一半。其他以酱油为基底的急用调味料，像是汤头露跟照烧酱也越来越普及，进一步减少家庭烹调以酱油为原料的需求。以汤头露商品闻名的日本食品制造商山森公司发言人表示，最近民众越来越注重方便跟效率，并且表示人们在家里越来越倾向避免从头开始制作调味料。根据日本酱油协会，尽管去年酱油国内的出货量减少 1.6%，但2025年的出口量则是比前一年成长 9.6%， 大概是 5.2 万公升。日本酱油协会不断地举行研讨会，为中小企业出口海外提供建议。日本酱油协会的专务理事田岛康正表示，计划要加强支援出口的框架，而中长期必须要特别着重在吸引年轻世代。教宗梁十四世27号在法国会见神职人员性侵案受害者时表示，他致力于避免类似伤害再度发生。其中一名80岁的受害者形容，教宗将他拥入怀中的一刻非比寻常。全球14亿天主教徒的领袖近20年来首次以教宗的身份正式的访问法国。法国虽然是世俗国家，但具有深厚的天主教传统。梁十四世的4天访法行程27号进入到第3天，他在天主教圣城路德私下会见7名已经成年的性侵害的受害者。全球教会性侵丑闻曝光之后，他承诺进一步的推动教会的改革。其中一名受害者是现年80岁的德波斯，他曾就读附近的贝塔罕圣母学校，在校期间遭到性侵，校方人员被控涉及到暴力以及性侵害长达数10年。德波斯会后告诉记者，当他也就是教宗看到我的情况，就将我拥入怀中，那是一个非比寻常的时刻。德波斯表示，遭到性侵之后已经失去了所有信仰。而2021年的一项调查发现，过去70年间，法国大概有33万名未成年人遭到神职人员或者是教会成员的性侵。 南韩军

0: 军方今天表示，南韩跟联合国的部队已经在对日前非军事区附近的疑似地雷爆炸事件展开调查。这起事件造成三名的官兵受伤。反对派议员怀疑爆炸装置可能来自北韩。爆炸事件发生在21号，地点是位在两韩非军事区分界线以南的附近。自韩战以停战协定暂时的画下句点以来，两韩非军事区便成为朝鲜一分为二。如今处在这个地方已经是全球地雷埋设密度最高的地带之一。这起爆炸造成三名的南韩官兵受伤，其中一个人伤势严重，失去了脚踝。当局目前尚未确定爆炸是来自北韩或者是南韩埋设的地雷，亦或是由其他的爆裂物所引起。南韩合同参谋本部表示，大概40名的官兵组成调查小组，已经对爆炸地点附近展开搜查。以上新闻由张顺祥编辑播报，中央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知无不言。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诗怡老师，欢迎邱老师。邱老师好。
2: 主持人慧芝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今天要请教邱老师有关于美国总统川普他面对11月的其中选举有哪些做法，我们来做一个观察。美国总统川普他为了因应11月即将到来的国会期中选举，近期积极做了一些动作，包括调整投票跟安全政策啦，公开质疑美国的选举安全有漏洞，然后又指控外部势力干预。外界也观察他是希望借此来凝聚共和党的选民，而且防范选情的冲击。那么我们看到他对外关系的作风依然是非常的强悍，在他个人的真相群组Truth Social 这里面，他发布了一张荷姆兹海峡的地图，然后他直接呢把这条全球最重要的战略航道标注为美国的新领土，他就会有一些这系列的做法。那到底这些做法对他的选情会有什么影响呢？一一的请教邱老师。首先一个就是你怎么看，就是在8月18号他做的这件事情，就是宣布荷姆兹海峡是美国的新领土，它的意义是什么？他认定或者是其实真实的可能对选举的影响是什么？就是说他一定会对选举造成某种程度的影响，但是他认定的影响跟实际的影响是不是一样呢？请教您。
2: 好，川普在伊朗战争这个打的是灰头土脸，这个其实连右翼的他自己的盟友，过去的那个 Ben Carson 福斯电视台前主播，他都跟他翻脸，那个几乎是他一手帮川普创造这个形象，川普也给他这样的一个热度，那个 Ben Carson 都跟他翻脸，更不用说像格林啊这一些。所以川普其实他现在这个伊朗战争是打的，这我们过去评论很多，就上不上下不下，那一再宣称说伊朗这边要和谈啊什么等等之类的，其实说在伊朗方德黑兰方都一直在否认嘛，所以当然后来就变成说川普他现在就是要选其中选举，那他就会放出这个消息，就是说哦，反正在年底之前呢，伊朗这一块就没有问题，那我们会把它平定，然后伊朗会求我们，夹着尾巴求我们，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那不但不是这样子呢，川普其实他就是一个一意孤行，就对他来说反正他输或者说他没有占到便宜，他就一定要把它凹成他占便宜，这是你刚刚讲他认知的胜利啦。那他认知的胜利跟实质上的差异在哪里？当然啦，川普还是有一挂非常非常喜欢他的一个 MAGA 的选民，那这些选民当时候选川普，有很多的原因啦，当然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拜登时期的那个通膨，然后美国的这个生活压力很大
1: ，对。
2: 那另外一部分原因是就是认为说川普会把美国的这个制造业带回来美国本土来制造，那有一些是厌烦的这一些民主党建制派，像希拉蕊克林顿这些人，他们这些很油腻的，不像拜登啊贺锦丽这一些很油腻的这种建制派的这种作风，所以他们才在把票投给川普。2016年比较是这种我们讲很底层选民的这个怒吼，2020年呢应该说2024年呢，因为2020年是拜登嘛，2024年比较是 对于川普的

0: 这种大的方向，还是想让他视地而任哈。但是这些选民没有一支是希望他去打伊朗战争哈，没有一支哈，所以其实川普的民调最近是掉得非常非常严重啦、嗯、那你说他这样的一个动作有没有影响？有啦，可能就有些脑粉、哦、我们讲脑粉非常非常少的比例啊。我们可以讲一下，其实这一次的其中选举在美国来讲，因为他每两年就会选一次，跟台湾很像、嗯嗯、那么他众院435席是全部改选，参院100席是改选33席左右、哦、那因为现在参众两院都是共和党多数，但事实上这两院共和党多数只有大概3到5席左右，所以可预期的是各种民调显示大概众院就会翻了啦、哦、大概就是众院可能就会变成是民主党多数，参议院比较不一定，但是现在看起来那个态势也越来越大，就过大概60%的几率、嗯、
1: 他提到美国的选举安全有漏洞，那我们也知道因为他之前历经了败选那一次，然后冲撞国会山庄等等后续的这些事情，他认为选举不公，指控外部势力干预。那外部势力干预选举，那可以干预美国的国家，其实老实说也只有俄罗斯跟中国大陆了、嗯、当然他这次非常明显，这个媒体报道是指说他指的是中国大陆，其他国家呢好像也没有办法有这个能耐去干预美国的选举嘛，除非有些国家他是恐怖攻击，那又是另当别论，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就跟美国的新仇旧恨等等，是不是也谈一谈干预选举这件事情？
0: 对，因为川普他会讲这个干预选举这个事情，其实在上一次他有一次的那个全国记者会，他突然丢这个。那个记者会之前哦，大概就在7月底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川普他这个记者会，当时大家就在猜说，他对习近平会不会继续讲硬话，因为那是在川习会之后，哈、哦，川习会之后，所以大家就想说，哎，就两派的分析家哈、哦，观察家就说，一派说哦，其实他们还是相信川普是很抗中的。那另外一派我是比较亲近这一派，就是说就是他们会认为说其实习近平跟川普已经融冰了，所以川普不再会讲什么什么很凶狠的话、啊、对中国哈、啊。那后来事实证明是后者，为什么？因为后者事实上川普到现在还在夸奖习近平，他不止夸奖习近平，他还夸奖金正恩。那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他这样讲的原因呢，是因为第一个美中关系融冰，他要做贸易哈、啊。那他那个记者会呢又跟年底的其中选举有关。嗯，那如果他又要讲中国，嗯，可是又不能对习近平直接讲难听话，那他用什么来包装？那川普的路线就是，那我就来讲2020年的选举舞弊。好、嗯、所以变成说他很巧妙的呢，把这一个大家矛头往中国去放的这个方式，把它巧妙的转为什么？转为中国还是我的敌人没有问题，他还是借选，就像你刚刚讲的。可是真正问题是这些他认为很昏庸很腐败的民主党员，这个2020年的时候，那时候选举他不承认败选嘛，甚至还有川粉去火攻这个美国国会嘛，那也死了一些人这样。所以对于川普来讲，他就是很巧妙把它转化成这个国内议题。嗯，那这个国内议题有没有效？当然有效，这个会比你刚刚第一个题目问的会更有效，因为其实美国选举很复杂，然后他有很多的选票的这个寄送呢，有时候甚至要隔夜，甚至还有到7天之后才能够像那个内华达州、嗯、这个通常就是说寄票寄得很久。那因为他选举方式很多种，有电子的投票的，也有这种所谓的不在籍投票的，也有预先投票的，也有海外投票的，非常非常复杂、哦、所以他的确在计票上没有像我们台湾这么有效率。而且美国不要忘了，他不是算普选票的，他是算选举人票的，
1: 是，
0: 所以普选票又有赢者全拿，那又有两州 Nebraska、哦、跟这个缅因州，他是所谓的这种比例的，所以他很复杂的。那这个复杂这个选制上的行政上的这种疏漏跟这种错误，不是只有现在才有，2000年高尔跟小布希就有了，对不对？所以对于川普来讲，他炒这个议题绝对是会有一些共鸣。好，那这个共鸣呢，是不是等于舞弊？是不是等于就是说有些人就是冲着川普来？这倒不一定。那比较有趣的是，为什么川普今年明明也不是大选年，他大可可以2028年比如说凡斯或卢比有选的时候，他把这个问题拿出来炒。好，为什么他不要那时候做，现在就要做？很简单嘛，因为现在是跟他的 legacy 有关系。他会不会跛脚？年底11月3号这个选举就非常的清楚，就会展现出到底川普是不是能够继续能够有他的这个实力，所以他把这拿出来炒，原因在这里。
1: 那我们知道之前有所谓的通俄门事件，就在希拉蕊跟川普选举的时候啊，俄罗斯那时候都是被指控感觉是帮助川普嘛，而且也感觉川普也蛮欣赏普丁的，欣赏有强势领导能力的领导者。如果说通俄门真的是这样的事情的话，当然这个非常非常的复杂啦、那跟美国的政策有没有什么抵触的地方？那这个部分到底应该怎么看？我们感觉说好，俄罗斯去干预你选举，或者他现在指控的中国大陆干预你选举，可是就像您刚分析的，其实有很多人认为川普当选其实对中国大陆来说也没什么不好啊。
0: 对，
1: 所以说他们为什么要干预？那他干预是在帮你吗？可是你又要告诉民众说好像我现在要打一个预防针，那是不是美国也有这种所谓抗中的情绪？怎么看这个事情？很复杂哦。
0: 这个问题其实过去是一个没有明确答案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0: 到底习近平跟普丁希不希望川普当选，在拜登时期之前啊，包括川普第一任都没有人讲得准。有人说哦，川普可能是这个比如说联中之二啊，或者是联俄之中。这个过去那个尼克森总统是联中之二嘛，后来就是变成联俄之中，因为中国现在比较强嘛，所以过去没有定论。可是我敢跟这个听众朋友跟慧芝报告，就是说现在我们讲话是2026年已经非常清楚了。什么清楚？普丁跟习近平非常希望川普的党能够赢得其中大选，也就是说参众两院最好都还是共和党多数。好，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嘛，第一个川习已经融冰了，那么习近平对台湾的这种染指，这种口头上的霸凌，川普回应他啊，上次川习会之后不就回应他了嘛？哦，讲了很多台湾的这些什么筹码论啊等等这一些，习近平当然开心嘛哈。那现在习近平九月访美，哦，那这个可以做更大哈。普丁当然希望川普的共和党这一次其中选举可以大胜，很简单嘛。你看俄乌战争，川普帮了什么？有帮，其实就是延续拜登的基本架构，甚至还更少。然后呢，还把这泽伦斯基羞辱了好几次哈。那现在俄乌战争其实讲到最后，讲白了都是乌克兰自己在撑呐。然后我们再加一些北约的，其实就是这些老欧洲的帮忙哦，这些军援。所以对于这个泽伦斯基来讲，他其实是只要美国不要，我们讲不要讲说扯后腿，只要美国不要就是说再一直在火上加油，在普丁那边讲话，那就好了。至少他可以拖拖拖，至少可以和谈。好，所以两边的威权当然希望川普选，那又加上川普的主观的这种对他们的态度，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说，他其实对于威权者，对于强权者，他是有如沐之情的，英雄惜英雄啦，所以对于川普来讲，他现在当然是希望说能够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就是说他会希望说跟这一些什么习近平啊、普丁啊、金正恩啊，你看嘛，他现在对伊朗这样他搞不定，他搞不好对于这个小哈米尼，他也搞不好某一天讲好话也不一定嘛，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清楚了。可是问题在于说，你刚刚回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 ，MAGA 怎么看？MAGA 其实讲白了，就有一块是属于那种纯 MAGA 的，就是很基本教义派，我们叫脑粉。这些川普讲什么，他们讲什么，因为其实这块教育程度不是很高啊。另外一块就是我们讲的就是比较有一点点自己论述民粹主义，像塔克·卡森啊，像葛林啊，甚至像这个凡斯他们这一些人，他们当然有自己的想法，他们认为说，这个其实威权跟我们来讲，我们没有，他们在乎是美国国内的这蓝领白人的生计。所以川普只要能够演一场戏，他们也知道他在演戏，不管他喜欢不喜欢，你只要把经济救好，你只要把美国的利益带回来，你只要把这些移民全部赶走，他们在乎的是把移民赶走，不止非法移民，合法在美国留学的这一些美国的留学生，像我们过去在美国留学，以前这个 H1B 以前是比较好拿的，现在不但拿到你第一个很难拿，第二个拿到你还要给他10万块美金，约300万新台币之外，现在几乎他就希望你全部回去。他们如果可以把这个东西再抢回到美国白人手上，那当然他们就会乐见川普的这个政策，不管他乱讲什么，他还是支持他。
1: 那美国社会现在对于中国的情结到底是如何？就是之前拜登的时候，反中的情绪是蛮高昂的，可能到川普以后是不是有一些变化？因为我们之前也看到，甚至是好像类似皮尤调查吧，
0: 哈，
1: 这个美国人对中国的这个态度好像有点变化。但是川普这次说借选剑指中国大陆，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因为他感觉上好像要说，你看他是对我不利的，所以他借选。这个是针对美国现在的民意吗？那民意是不是又有点变化？那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个有点雾里看花。
0: 对，应该这样讲，其实你要去看川普当场那一次记者会，你要看得很细，就是说是他只有说他反对共产主义，那中国这一块其实基本上他放得很轻，他放得很轻，当然他有提到说中国借选，然后他就开始在骂民主党，所以他的主轴是骂民主党哦。中国这边他有批，但是他就是带过去，或者是说他把他形塑成说我们就是反共产主义。所以很多像我们台湾的一些川粉、一些右翼的民嘴，就说支持川普的民嘴，就说你看他开始在反对共产主义。其实川普从来没有说过共产主义一句好话，可是呢，他说过很多威权者的好话。OK， 这个是不一样的。共产主义本来他就是反共产主义，他就是右的嘛。他对于那种共产主义左的，他本来就没有好话。那他讲共产主义这个帽子，他宁愿扣在贺锦丽、扣在拜登身上、扣在 Bernie Sanders 身上。中国这个是等于是他国事务啦，所以我觉得是他分开处理哦。所以你可以说，川普他现在的这个路线，基本上他其实是对他自己的 MAGA 选民喊话，希望他们出来。那你说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大体而言还是差的。大体而言还是不喜欢的，大体而言还是认为中国在占美国便宜。这个氛围不是只有共和党甚至是 MAGA 派的选民有，其实民主党的选民也有啊。好，这是跨党派，反中其实在美国是跨党派，所以可能不认识我的听众

0: 朋友在我不管是慧芝的上一集跟这一集，好像觉得说，哇，邱老师这样讲，好像把川普讲的一文不值，好像是不是他对中国就很友善了？没有没有没有，我对中国的批判是更有历史性，而且是川普的十倍以上的。但是不可讳言的是，现在两个威权者，一个川普，一个习近平，他们就是在融冰嘛，这就是事实。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现在要看的就是说，这个美国人对于中国的这个不喜欢这件事情，我们其他党就不要讲，我们就讲川粉就好。川粉他会跟着川普来走，就像我刚刚就讲的，其实川普的粉丝第二任就是他2024年选上这一次，很多都是一些有色人种，比如说黑人啊、拉丁裔的年轻人，好，有一些讲西班牙语的那个以前过去是投民主党年轻人，都投给川普，因为川普就是他让人家觉得他做事很有效率嘛，很凶悍嘛，对，那可是他现在美国通膨还是3%多，没有说3%多不是到非常非常严重。但我去年的半年都是大半年都在德州，休斯顿是最便宜的地方，一盒鸡蛋假设以前8块9块就是涨到13块13块多，我在 HEB 在那个美国的那些大型超市都有感受到这个涨价的。德州是便宜的，那个纽约是更贵的，所以其实这些选民关注的就是说，你跟习近平怎么样，我们还是不喜欢中国，但是至少你这个经济这一块你能不能够借由关税什么的好，然后来保护我们，那有没有效果，目前看起来是效果还没有出现。
1: 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东海大学政治系邱诗怡老师，那么继续为大家就川普面对其中选举的做法做深入的观察。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很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东海大学政治系的邱诗怡教授，邱老师，跟大家谈到的是美国总统川普面对其中选举的做法，做一个深入的探讨。那么接下来继续的请教邱老师，我们接下来谈一谈美国其中选举的特点，您的观察。很多人都觉得说，哎，今年共和党是不是已经大势已去了？那么对于川普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另外刚刚您有提到一个，就是说，哎，他的基本盘，他的基本支持者，这个部分对于选情有没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还是说至少要维持住他的这个基本盘呢？两个问题。
1: 好，基本上来说，川普他在共和党党内哈，他也因为美国的政党他的意识形态很多元，就是说纵使跟你同一个党，有可能意识形态跟你是
0: 南辕北辙，
1: 几乎是相反的、
0: okay.
1: 几乎比如说纽约的共和党跟德州的共和党，那个保守程度一定是德州的共和党超级超级保守，纽约共和党可能会比某一些地方的这个民主党可能还更自由。我这样讲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搞混，是就是说因为我是在自由的州，虽然说我是共和党员，可是我一定要相当自由，我才能赢得那一些比较偏自由的大部分的都会型的选民。
0: 嗯，
1: 好，那相对的民主党在某些很乡下的州，保守的红州，他一定要很保守，他虽然是民主党哦，你像我读书那 Nebraska 那边的民主党就是非常非常保守。
0: 嗯，
1: 好，所以甚至两边的那个光谱会错位，所以在这个逻辑之下，川普的共和党内的很多的候选人有很多其实都是所谓的生存型的共和党。什么意思？就是说对我来说，虽然我是川普的政党，可是我其实没有很认同他们 MAGA 很多的论述啊。比如说在缅因州有一个叫做 Susan Collins 柯林斯，他是参议员啊，他其实现在已经遇到很大的麻烦，因为他现在是要遇见叫做 Troy Jackson 民主党要挑战他。那近期民调呢，这个 Jackson 就是民主党

0: 已经小幅领先柯林斯哈、
1: 嗯、
0: 那又好比在北卡的什么 Michael Whiteley、哦嗯、跟那个 Roy Cooper 这些、哦
1: 嗯、
0: 那这些因为共和党原本的那个 Tom Tillis 不选了，所以现在川普支持前共和党的党主席就是 Michael Whiteley 这些对上民主党的前州长叫 Roy Cooper、
1: 嗯哦、
0: 几乎就是五五坡、
1: 嗯哦、
0: 所以你会发现说很多所谓的生存型的共和党他们也不想跟 MAGA 挂上钩，那主要是因为他的选区就不是长这样嘛。
1: 嗯，
0: 好、哦，在这种情况之下，川普的政策他们不但不会拿来用，他还会淡化，保持距离哈、哦。
1: 嗯，
0: 当然啦，有一些州是非常本来就很保守，像德州，像什么路易西安那州哈、
1: 哦，对，
0: 好、哦、亚利桑那州这些比较南方的红州哈、
1: 哦嗯，
0: 中西部还有什么堪萨斯这些，其实他们本来就是本来就红州，那当然没有错，就有些会有川粉，他们会去算这个美国的选举跟台湾很像，总统选总统的。县市议员跟地方的这些乡镇市长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盘算，美国也一样、哦、那你刚好提到就是说这两个院到底是对川普来讲他的影响是什么，因为众院我刚刚讲到众院的那个翻盘的机会是比较高，因为众院现在共和党是220席、
1: 嗯
0: 啊、民主党是215席、哦
1: 嗯、
0: 所以又加上一些缺席的、哦、就是可能退休啦或生病什么等等的、哦、辞职的，民主党只要赢近三席他就有可能会翻盘，好，他就会翻盘、
1: 嗯嗯。
0: 所以比如说像纽约州的第17个选区，因为众议员人很多 ,435 个、哦
1: 嗯、
0: 我们台湾也才113、哦、美国的那个国会是非常难研究、嗯、因为它有435个、
1: 嗯嗯、
0: 而且他每两年全部都要改选。那改选当然他连任几率是高，但是你有很多很复杂的一些合纵连横的、哦、纽约第17选区，还有我读书的那个 Nebraska 第二选区，还有什么宾州第7选区啊，什么纽泽西州第7选区，这些其实都有可能会遇到翻盘。那我刚刚上面讲就讲四席的嘛，那一翻那就翻了嘛。好，所以其实对川普来讲，他现在要挑的就是他希望从这一场其中选举这个秀里面去挑出几个 MAGA 他支持 endorse， 就是他支持的这个共和党尤其是 MAGA 派的选民他们能够赢，而且赢得漂亮、
1: 嗯、
0: 那表示说我川普的 legacy 我影响力还是在，
1: 而且这要直基于他的经济政策是否奏效，因为这个是很实际的，就是民生的这个部分。你觉得他上任到现在他当然做了很多的事情，尤其是我看到他的新闻发言人就是非常的犀利的会帮他宣传他的政策、嗯、永远听起来都是很振奋，而且他永远都是说总统川普都是在关切你们的、
0: 嗯、
1: 然后其他人都是在打击他的，
0: 对，
1: 那所以这个对选情或多或少会有影响的。您刚也有讲到就是说你觉得到现在好像经济方面的成效并不是太奏效的感觉、嗯嗯、那你的观察是什么？
0: 应该是这样讲啦，就是说美国很大，然后每个州的州税不一样、
1: 嗯、
0: 好，那有些有一两个州我记得是完全没有食物税的，那像德州，我去年待德州食物税是少，有些州是很贵的、哦、有些很贵的、
1: 嗯、
0: 东西啊，有些按季的州的食物税很贵，所以美国的通货膨胀这件事情说实在也不能完全怪川普、哦、因为从民主党时代其实一路就是在涨、
1: 嗯、
0: 那为什么这一次川普会黏上这个通货膨胀，主要是因为霍姆兹海峡被封锁，油价是有涨，我去年在美国的时候、哦、油价还可以、哦嗯、那时候便宜的时候一加仑可以到大概 2.34 块，比较烂的那个加油站比较好一点的话大概顶多3点多块，可是现在好像已经不止，现在往上涨。那油价是物价之母，因为你所有的运输啊什么都是要用油，而且美国人爱开车，他们也没
1: 对真的不开车也不行，
0: 对啊，然后你坐飞机其实你也是都、嗯、坐飞机也坐到油嘛，那
1: 对，
0: 那你这油价一涨你所有的东西都涨，因为又川普的选民大部分都是比较弱势的白人，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天主教的一些，我们讲说墨西哥人这一些或中南美洲这些拉丁裔的，他们其实最在乎是他们的生活成本、
1: 嗯哦、
0: 所以川普在第二任在选举的时候他曾经有开过记者会，搞了一下我们台湾那个大拜拜，有没有把所有的食物都放在桌上，然后后面弄一个图卡就跟我们在做节目一样，然后呢告诉你说哦，这个涨多少，拜登时期涨多少涨多少，总共26类的主要的商品，什么蛋啊牛奶啊这些吃的东西啊、哦、这些、哦、当时候拜登真的涨得很夸张、哦、4%多、嗯，可是我们讲话的这个时候他这26类的主要的商品他、哦、一样还是涨了
1: 3.4%、
0: 嗯、3.4% 我刚刚在最前面我有讲其实不是这么的严重、
1: 嗯、
0: 可是我们知道、哦、有时候、哦、经济数据 CPI 就是所谓的消费者物价指数，那个是政府的数据，不可讳言的，纵使在民主国家如美国他都想办法还要把它美化，
1: 美化
0: 更不用讲在中国这种国家他一定把它讲得好像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所以美化是一件事情，那你说经济学家有没有诚实，他有诚实，那就是跟着我们政府的行政单位去做统计，可是民众的感受是另外一回事。好，就像台湾，你说台北好，台北的物价跟中南部物价当然不一样，那你说通膨，我们政府会说通膨还好，可是那如果还好的话，我的很多学生在都会区像台北市根本没办法生活啊， 很多没有房子就回到中南部再去工作，薪水低，没办法。

0: 法还是得要回去嘛。所以美国也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人的抱怨在于说，你纵使没有让物价上涨，可是你没有让它下跌嘛。好，那川普方怎么回应？川普方说，那你就减税嘛，因为你税你减了啊，那中产阶级的税负压力就降低嘛。嗯，那再来呢，你这个 Fed 的利率齁，你升齁，升利率，那当然就所有的银行利率什么都跟着升。啊，升利率会抑制通膨。可是川普呢比较矛盾，是他又希望减利率。因为我们知道 Fed 减利率会刺激经济发展嘛。可刺激经济发展相对上就是什么，又会刺激通膨嘛。所以川普他一方面又希望减利率降税，可是二方面又希望抗通膨。这两件事情是矛盾的啦齁。嗯，那但是你利率一涨呢，啊，那房贷人就痛苦了，因为央行是所有银行的银行嘛，嗯，所以银行利率也会涨。那美国的房子基本上都有在涨，但是一样有些地方最近又在跌，比如南方又在跌啊，哦。那都会区就跟台湾一样还是贵啊，哦嗯。不过美国的房价再怎么样来讲的话，都没有台湾那么夸张。台湾的空屋那么多房子，真的太贵了，这个政府一直也很头痛啊。
1: 是， 是是。
0: 那所以说你会看得到，就是物价这件事情，其实他们最在乎的啊，哦嗯。那我最后简单讲一下，就是说在2024年。之后呢，民主党现在在打川普，就说你不是说你把拜登贺锦丽拉下来扯下来，你就是要把我们的所谓的 grocery prices， 就是平常的日常生活吃喝拉撒睡的物价拉下来吗？嗯嗯嗯，没有嘛。所以川普现在这边其实看起来没有成效，其实一开始他做的还不错，嗯嗯，2025年还不错，后来就因为核母资就又起来好，哦，啊，起来当然他还有压，哦，嗯嗯。那另外就是说现在美国的一个很主要战场是川普觉得最好打的就是移民，嗯嗯哼，所以我刚刚讲嘛，合法非法的，
1: 是
0: 包括出生公民权这一些的，嗯嗯，所以川普现在他，我在预料啊，他大概就会把这个物价这一块稍微讲一下，然后把它移到这所谓的犯罪，因为他说移民呢就会来强暴我们的人啊，抢劫啦，啊，或者是说用我们的白卡啦，吃一些免费社会福利，他会把重点放在这边，因为这边是他可以得分的地方。
1: 有人觉得他炒作了这个选举安全跟外部界选，还有打击邮寄投票这个部分，他多次指控啊，这个邮寄投票是民主党的奥布啊，所以他誓言要大力的紧缩或者试图废除相关的制度。另外一个，他推动严格投票法，就是说他威胁哦，要绕过国会强行落实，要求投票必须要出示身份证件等规范。你觉得这个意义何在？因为我们一般对美国的选举制度，嗯，可能一般人不是很清楚。那我们觉得我们投票拿身份证不是很正常吗？一定要确定你是谁啊？那他们竟然可以不用？
0: 对，因为像美国，他基本上美国人是没有身份证的，他是用所谓的 driver's license， 就是所谓的那个驾照。那第二个，美国的投票跟台湾不一样，他真的很麻烦，他要先注册。嗯，所以你一个月前要注册，而且在哪里注册很有趣，在监理站，嗯，叫 DMV， 大部分的那个注册都是在 DMV， 所以你去换驾照的时候，你就去注册说，哦，那我年底我要不要投票？那要再来，他有时候要有邮寄投票，他海外有很多的海外的美国人呐，啊，嗯，学生呐，啊，军人呐，啊，还有一些驻外的外商公司、美商公司，所以这个东西川普想把它废掉，嗯，那废掉很简单，因为这些人都是民主党的票。移动力强的、有国际观的、比较能够宽容不同多元化，通常都投给蓝方，原因就在这里啦，齁。所以对他来讲，他当然想把它废掉，齁。但是你也知道，这个东西是需要国会的通过，那这个东西可能会关系到年底的选举的结果，是不是还是共和党多数？多数他就能够废，嗯，好，那如果不行的话，就是用所谓你讲的 safe 啊，嗯，那至于说要不要出示证件这件事情，其实也要看不同州，
1: 对，不同的投票，不同的，哎，
0: 非常非常的复杂。那当然这个东西他就会去重新做文章，嗯，像过去有些那个电子投票，他说那电子投票是俄罗斯做的，他就是有些阴谋论啊，变川普来讲，他想把这个把它废掉，
1: 对，所以说这个也是为了选举考量啊，对他自己本身有利的方向做。不过当然等到这个选举结束以后，还有很多值得观察的部分。那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非常的感谢东海大学政治系的邱诗怡老师邱教授为大家所做的深入分析，
0: 谢谢。

0: Formosa
1: 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2: Formosa
1: 欢迎收听来去 Formosa。

0: 去 Formosa， 我是黄晨林。哦，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边要跟大家来介绍，因为这个接下来在台湾这边哈、哦，先前中秋连假，然后呢，还有接下来有好几个礼拜哈、哦，都是那个连假的状态，所以呢，秋高气爽的时候，来跟大家推荐台湾有各地有很多很有特色的休闲农业区。那我们今天要带着大家，这是在台湾的中部哈、哦，不管你从哪边来，地理位置，我觉得中部这是时间啊、环境啊各方面呢，其实都是蛮好的一个选择。而今天我们要来介绍的这个休闲农业区的名字很特别，叫水流东哈、哦。因为在台湾呢，如果以西半部来讲，我们的河流是从山区然后向西，由东向西流到海洋里边哈。但是这里呢，这个河流竟然是向东流哟，光听名字就让人觉得好特别。而且呢，走在这边的这个林野社区里边呢、啊，不只是风景，还可以看高铁穿越田野，甚至呢说还可以闻到果香跟酒香哈、哦。他们这里也有葡萄成熟时的时候啊。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邀来的是两位来宾。首先，我们要先欢迎哈。因为呢，这个水流东休闲农业区是由台中外埔区农会指导的，所以呢，我们要先邀请呢，这是外埔区农会指导员王燕婷。嗨，燕婷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哎，燕婷先跟大家介绍，因为像我个人啊，对外埔这边就不太熟，你先把外埔，然后台中它的一个地理位置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啊好啊，没听过外埔的人才是正常的。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台中，就是外埔位于台中，然后台中就是在台湾的中部嘛。那我们又是在台中的算是偏北，我们旁边其实紧邻着苗栗县的苑里。那外埔这个地方呢，其实是介于大甲跟后里中间。除非讲到大甲，大家可能比、哦、
0: 大甲跟后里我都知道。大甲跟后里的中间就是外埔啊。
1: 对对，没错、哦。那像在国道三号大甲交流道下来的地，其实是在外埔。
0: 哦。
1: 但是因为那里有 一部分要往大甲，所以当初取名可能因为地缘关系跟知名度的关系，所以会取名为大甲交流道这样子。
0: OK， 但是因为外埔这个名字，它这个埔感觉上有一些地名，它就会直接标示这里的

0: 地理环境，对不对？哈，
1: 对。
0: 所以这个外埔的名称是代表说你们这里地形的特色吗？还是怎样？
1: 地形是一部分。那像以前就是，其实，在大甲那边有道卡斯族，就是平埔族的部分。对，然后我们这边是跟后里以前有个地方叫内埔，然后我们在它的旁边比较外面，所以有一部分的取名原因是也是这样子来的，就是外埔这样。
0: 所以内埔应该是先地名先出来啦，哈，然后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区隔，是不是？
1: 对，然后像外埔本身是河街地形，我
0: 河
1: 们就是
0: 街，所以
1: 像，
0: 是这个溪流冲刷出来的这样平地，是不是？
1: 对，我们有一坎一坎，然后中间其实很大一片的面积是平原，就是平地，但是冲刷下来有一阶一阶的，我们有时候讲像山上，但是也没有到像山这样这么高，它这样河街。有点像是放大版的梯
0: 梯
1: 田这样，
0: 田，
1: 对对对，
0: 所以它基本上还是算平地，它只是稍微有一些起伏。你说的就是河
1: 有
0: 街啊，
1: 整体你如果来看的话是一阶一阶，但是在每一阶中间其实都是平坦的。
0: 哇，可是我光这样想象，我觉得蛮特别的耶，
1: 对。
0: 因为它不是平原，而且它是等于是有这样阶梯式的这样一个起伏。那我请问一下，外埔这边主要你们主要的产业是什么？
1: 主要大宗还是稻米，但是因为
0: 嘿，
1: 地形跟当初水源的关系，所以我在我们这边发展出很多不一样的产业。像我
0: 嘿，
1: 们农会就有推五保一休，那五保就有红龙果、稻米、芋头、蜂蜜跟葡萄。
0: 哦，五果，这是你五宝，这是你们的特色农产。
1: 对，
0: 一休是什么啊？
1: 就休闲农业区，水流东休闲农业区。
0: 哦，来来来，我请教一下，所以水流东休闲农业区是在外埔区这里，对不对？
1: 对，
0: 就是其中一个部分了哈。那这是由农会来指导，所以就说当初这等于是说指导的意思是，这里面可能是不是说因为休区这里，因为它是农业休闲。所以，这你们的产业基本上，水流东就等于是外埔的一个产业的代表了，是不是？
1: 它算其中一个部分。那在水
0: 嘿，
1: 流东这边，它有比较多样的发展，那
0: 嘿，
1: 像刚刚讲的那五保这边几乎也
0: 也
1: 都
0: 都
1: 有，
0: 有。
1: 对，加上就是在我们水流东这里面的居民跟农民，他们对于休闲农业这一块愿意去尝试做转型。啊，我们当初会辅导设定成立的时候，也是想说，看能不能帮助在地的农民做一些更加值，然后辅佐他们做转型休闲农业这样子。
0: 是我们现在说是六星级的这样的一个农业然后把旅游啊各方面的资源去提升农业的一些经济价值那
1: 对，
0: 就是说，如果说水流东，那在外埔，那水流东只是其中一个区域而已嘛。
1: 对对。
0: 那你说水流东这个，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名字真的很特别，因为我们说一般我们印象里边，台湾西半部的河流是旺溪流啊，不是吗？都是东边旺溪，这个才是一个，因为山区在中间嘛，所以它一定是旺溪流。那为什么这里会叫水流东？这里的水真的是旺东流啊？
1: 水流东其实是我们在休区里面一条主要的灌溉水圳。那以前在还没有这一条水圳之前，那个水流东这个区块其实旱地居多，然后我们这边的居民其实讨生活很不容易。啊，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当初的日本政府它利用地形的高低落差去做有点像 S 型的那个水圳，然后流到这边刚好是由西向东流。
0: 那个水圳蛮长的，是不是？
1: 对，水圳是从后里圳那边，其实大溪源头，然后一路这样子灌溉
0: 它就
1: 过来，
0: 是一
1: 然
0: 路
1: 后
0: 这
1: 上
0: 样子
1: 去。
0: 蜿蜒下来，然后刚
1: 对
0: 好
1: 对
0: 到你们这边，所以是它转的角度哦，所
1: 对，
0: 以
1: 刚
0: 是因
1: 好
0: 为
1: 到我们
0: 水
1: 这里
0: 圳
1: 的地形，因为我们河街地形嘛，地形地势适合，然后加上这个区块需要水源的灌溉，然后就这样子组成水流东这条水圳。
0: 哇，这是好有趣，因为有一首老歌叫江水向东流嘛，大江东去了，

0: 那个有一些地方它的那个江水是向东流，但是在台湾这边尤其西半部来讲我们是向西流的啊。哦，所以这就是因为是水圳，等于是因为是人工做出来的，所以它在每个地方它的一个弯度角度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啦，哈。
1: 对啊，刚好在我们这个区块，大概绵延2公里左右的这一条水圳是由西向东，然后中间还有一些支线。哦、对啊，但大部分主要的这一条灌溉水圳也是我们两个社区、永丰跟六分这两个社区的居民农作物的大。主要的灌溉水这样子。
0: 哇，那所以就说因为有水源灌溉，所以你刚刚说其实在你们外埔这边反而稻米是第一位的，对不对？
1: 对、哦、种植面积大宗还是稻米。
0: 哦，就要稻米。可是你刚刚说你们有五宝嘛，哈，稻米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好像是火龙果，是不是？
1: 对，没错。
0: 火龙果、
1: 哦、是因为地形的关系，以前哦这个应该要从酿酒葡萄先开始讲起
0: 哦。Oh, oh, oh.
1: 在水流东这个区块，民国40-50年的时候有开始种植酿酒葡萄，跟一些比较不需要水的农作。
0: 欸，我请问一下，因为坦白讲，在台湾只要讲到说种葡萄，我每次很容易就被拉到彰化那边，你知道吗？每一次都会，然后，所以我一开始看到那个外埔这里，我还以为是彰化那边，后来讲啊，不对，是在台中。那为什么当初会选择就在水流东休区这边？他们一开始会去想要去种这个酿酒的葡萄呢？
1: 因为跟外埔的地理条件有关系啊。当初酿酒葡萄是公卖局先来，就是希望
0: 来发展的这样子。
1: 对，然后这边。其实我们有一些是沙砾土，排水性很好，加上日照条件也不错，适、oh. 合葡萄生长，所以当初开始种植酿酒葡萄。那、oh. 种植之后，一开始都是交公卖局，
0: 哎、
1: hey. 啊，后来公卖局就是买国外原料之后，停止台湾的契作收购。
0: 嗯、
1: 然后当初有一些补贴是，如果你农民酿酒葡萄不种了，你砍掉，它会有一些补助。但我们这边还有一些我们在地的农民就想说。酿酒葡萄他们就继续留着，就继续种植，没有领那个补助。那在921之后，因为要促进经济关系，就是开放政府开放民间制酒，开放民间制酒之后，我们这边原本有几家农民自己还有在种酿酒葡萄的，就想说好啊，不然试试看
0: 自己种自己酿，这样是不是？
1: 对对对，所以去申请酒庄。
0: 哎，
1: 那这个是酿酒葡萄到酒庄的一些严格。那刚刚讲到红龙果，就是有些人没有种酿酒葡萄，砍掉之后，有些人种百香果，有些人种红龙果，
0: 哦，
1: 部分也是这样子来的。
0: 所以现在酿酒葡萄听起来变成它种植的面积其实不多了，是不是？
1: 跟其他地方比起来不多，但是我们这边有我们葡萄的它本身的风味跟特色，
0: 哦、
1: 所以。酿出来的酒风味跟其他比起来不太一样，
0: 不太。所以就说你们外埔这边，因为适合你刚刚说地质也好，调那个环境啊，气候条件是适合种酿酒葡萄的哈、哦。那说因为这个适合种，所以种出来的品质，它酿出来酒的风味也很特别哈。哦，但是这个我不知道，因为现在台湾，我印象中台湾大有各地有一些特色的酒庄，大家会去参加竞赛，你知道吗？哦，那我不知道你们这里会不会也去参加竞赛啊？
1: 有，我们在地的酒庄，其中有一家树生酒庄，他从104年开始，其实都有去国际上比赛，几乎是年年都拿奖。
0: 真的、啊？哦，所以因为我们说我们自己说好喝哈，有时候别人说，我怎么知道是不是真的好喝？但是如果是在国际竞赛上真的有获奖的话，代表你这个品质哈，你这个风味也是获得肯定的哈。哇，
1: 没错，
0: 所以那也不容易耶。你因为说起来，你们的规模并在地这个规模不算大，对不对？
1: 其实都不大，因为大部分都是农村型的酒庄。
0: 哇。那真的不容易，所以我就理解说为什么在这个那个水流东休区这里，包括像这个葡萄或酿酒这样产业，也是他们要去推广的一个方向嘛。哦，
1: 对，
0: 所以这也是外埔区农会你们的一个重点，是不是？
1: 这也是当

0: 当然是其中一部分啊，因为水流东也是农会辅导，希望能够
1: 嗯，
0: 让水流东让外埔打响知名度，让更多
1: 哎。
0: 人知道外埔这个地方。
1: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不在说一定要量要多大嘛，哈，可以种植不重量，让大家知道，我就是觉得蛮难能可贵的，因为它的一个栽种的规模面积如果不像其他地方那么多，但是还是可以走出自己一条路的话，这蛮厉害的。那你说，因为有一些人他因为这个公卖局不再收这些葡萄之后，他们就改去转做。所以听起来是转做水果就比较多了，是
0: 对，有啊，也有些去种蔬菜，就是可能
1: 吧？哦，
0: 比较不需要水的，因为毕
1: 嘿，
0: 竟有一些地方还是水源比较没有那么
1: 没那
0: 充
1: 么
0: 足。
1: 多哈。
0: 对，
1: 哎，听起来你们这里不错哎，你看又可以种稻、种水果，还可以种葡萄哎，哦，那，
0: 就是
1: 嘿，
0: 面积都不大，然后
1: 对
0: 就是
1: 对。
0: 有一点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好像什么东西都有种，但面积都不小。
1: 哦，但是觉得风水宝地诶，因为有些地方是只能比较适合种稻米，不太适合种水果哈。有些地方适合种水果，它可能也不见得适合稻米。但听起来，你看，所以在外埔这边，第一个，你们一年四季，因为在台中嘛，气候条件是蛮好的，对不对？
0: 跟其他地方比起来，算
1: 不
0: 是
1: 像台北，
0: 有
1: 有时
0: 一
1: 候
0: 比。
1: 冷的时候很冷，热的时候热到让人快翻脸那样。你们就是舒适哦，所以我知道这里产业可以去多元的经营嘛，哈，然后也可以把农业跟休闲去结合起来，哈，这听起来，而且你们这里哦，风景这样想起来，田园风光应该是很漂亮哦，
0: 对，走到这边是很舒服的一件事
1: 哈。
0: 情，会让你想要慢慢的走，慢慢的悠闲。
1: 哎，好，刚刚我们讲的就是外埔这边。那如果是这个水流东休闲农业区，大概是在外埔的哪一个部分？
0: 在外埔比
1: 哎，
0: 较偏北部。
1: 北，它占的面积大概有你们外埔大概有超过三分之一或超过一半吗？
0: 没有那
1: 哦，
0: 么
1: 没那
0: 多。
1: 么多啊。
0: 对，它大概就是两个社区的范围，因为
1: 哦。
0: 休闲农业区的划定有范围的限制。
1: 哦，有范围限制，但是因为之所以在这里成立水流东休区，意思就是说表示这两个社区都算是农民的密度是比较高的，是不是？
0: 也算还好，因为
1: 哎，
0: 其实外埔大部分还是种农业，算是农业区啦。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是因为这两个地方，像我们刚刚讲的，有水流东这条水圳，然后加上两个里本身也是农在社区，可能本身跟其他的比起来就有点发展。原本这个地方的居民可能也有本身会办一些活动，或者是对于休闲农业这一块比较认识，所以我们就把它整合起来做休闲农业区的推广跟划定。
1: 所以这样子，如果在水流东休区里面，等于说，除了有人，是农民嘛，对不对？哈，然后听起来应该也会有酒庄哦，
0: 有酒庄，我
1: 哈。
0: 们里面有4家酒庄。
1: 那还会有什么样的那个业者，或者是什么样的点这样子？
0: 像农场也有啊，
1: 哦，
0: 有，
1: 有农场，嘿，
0: 对，农场也蛮多家的，有红龙果园，有柠檬森林，然后
1: 哦，
0: 还有百香果的果园。
1: 哦，所以大
0: 对。
1: 家就是我们说这个是多元多角经营啦，哈，本身也有这个农业的一个栽种，但是它也可以变成一个体验呐。或者像这个农场本身就也是有休闲旅游这样的功能嘛，哈、
0: 对对，
1: 哦，哇，那真的是很多很丰富哦。另外哦，我听说呢，在外埔区这边好像10月份有他们这个年度重要的活动哈、哦。燕婷，你们10月是有什么样的活动啊？
0: 我们在10月9号会办一个我们整个外埔区域的大活动，是青农
1: 嘿。
0: 暨果的推广活动。那这个活动每一年都会邀请我们农会的会员跟我们农会所辅导的一些产销班、家政班班员一起来参
1: 嗯，
0: 加。那现
1: 嘿，
0: 场除了活动表演跟颁奖典礼之外呢，我们也是集结了我们在地 跟台中市一些优质的青农及农特产品，还有家政办的手作料理都来摆摊，
1: 嘿，
0: 现场非常热闹，很市集可以
1: 所
0: 逛，然后
1: 以不是只
0: 陪一
1: 有
0: 下。
1: 你们外埔这边是比较。

0: 中部，台中这边其他地区的青农也会来参与，这样就对了。
1: 对，我们都会邀请。
0: 那你刚刚说你们这个是不是也是在推广火龙果啊？是不是？
1: 对，因为像其实外埔的红龙果，
0: 嘿，
1: 全台湾开始有名是从外埔开始，
0: 真
1: 外
0: 的
1: 埔红龙果
0: 啊？嘿。
1: 是第一个外销日本的。
0: 哦，
1: 那这几年其实在全国的比赛，像去年全国比赛。

0: 的话，
1: 哎、欸。
0: 就是外婆南瓜蛮多大奖的。
1: 哦，真的是哦，我都不知道，先前对外婆不了解，也不知道原来那么多红龙果都从外婆来的。重点是品质很好哈，所以
0: 对，
1: 你们在这个推广活动，那请问一下，是那个红龙果现在是季节吗？10月的时
0: 对，
1: 候，哦，是进入它盛产季了，是不是？
0: 其实产季是从大概6月底到
1: 嘿，
0: 10月、11月都是产季，但不是
1: 哦。
0: 每天都有，因为红龙果它是一批一批的，
1: 哦，
0: 它是长
1: 它
0: 期
1: 要
0: 定
1: 长
0: 下来的。
1: 成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对不对？哈，
0: 对，他们就是一批一批，不是每天都可以采，但是可能今天采这一批，然后
1: 嘿，
0: 可能10天之后或2个礼拜之后有下一批，这样就陆续采。
1: 哦，哇，所以外埔的红龙果也是很有名的啦，哈。
0: 对，
1: 所以
0: 你如
1: 啊，
0: 果觉得是，
1: 你们自己本身也会办那一种比赛吗？
0: 有，我们会办台中市的，
1: 哦，
0: 那
1: 整
0: 像
1: 个台中
0: 整
1: 的，
0: 个台中市的，对，
1: 嘿。
0: 也是。只有2个奖项是其他区，其他都是外部拿
1: 哈
0: 的。
1: 哈哈哈哈哈！哇，这个是不是跟那个种酿酒葡萄一样？就是因为你们这里的地质啊、那个土壤啊，还有气候条件，也很适合种红龙果，是不是？
0: 有关系，那加上
1: 哎，
0: 我们农民其实一开始去做栽培管理的时候，有用心去讨教农改场跟技术
1: 哦。
0: 改良的部分，所以就是这样沿用下来。那在外埔，其实红龙果全部都是偏友善栽种啊，我们都
1: 嘿，
0: 套袋生产，所以果都很漂亮，因为都套
1: 哦，
0: 袋，也不太需要用农药什么的，
1: 是哦，
0: 反倒是
1: 这个很棒，真的很棒，就是
0: 对，
1: 可以不用农药，然后那个果实又可以种得很大、很饱满，这样子啊。
0: 对，但相对就是农民要花很多的心思去栽种。
1: 哦，可是，一样哦，就跟那个，就是说，你们这边产业各自栽种面积都不大嘛。那相
0: 对，
1: 较来讲，红龙果是，如果跟葡萄来讲是比较多还比较少？
0: 红龙果现在稍微多一点，
1: 规模有比较大一些了，这样子
0: 就是跟酿酒葡萄比起来，红龙果的面积多一些，这
1: 啊。
0: 样子，
1: OK，了解。所
0: 还
1: 以
0: 是没
1: 哦，
0: 办法对
1: 在
0: 比
1: 你
0: 啊。
1: 们10月9号这个活动，对不对？哈、哦。等于是汇集了有很多各地的青农，还有跟大家那个来介绍那个在地红龙果的一些特色。那我很好奇，你们这是让大家是试吃吗？还是你刚说又做什么料理？这
0: 我
1: 是，
0: 们会
1: 嘿，
0: 有，我们会有摆摊，那有
1: 嘿，
0: 贩售红龙果，那家政班他们可能各班做自己拿手的料理出来贩售。那在舞
1: 哦。
0: 台活动的部分，我们农会会提供试吃品尝的时段，
1: 哦，有试
0: 上
1: 吃
0: 下
1: 的
0: 午，
1: 时段是不是？
0: 下午
1: 好，
0: 各有品尝的时段。
1: 好，大家那个详细情形可以到那个外埔区农会官网，你们官网上应该有 po 这样讯息吧？
0: 粉丝专业
1: 哦
0: 会到时
1: 哦，
0: 候会
1: 粉
0: 公告
1: 丝
0: 这
1: 专
0: 样东
1: 业，
0: 西。
1: 好，关注一
0: 对，
1: 下，因为我觉得哈、哦、要去试吃，而且因为在场，因为这是农会办的，那个专家都很多的哈、哦。然后如果觉得好吃，记得带些伴手礼哈、哦。就
0: 对，
1: 是
0: 欢迎大家一起
1: 人
0: 出
1: 家
0: 来
1: 有
0: 玩。
1: 得奖的哈、哦，哇！所以哦，来，就是要先在外埔那10月9号这个活动，大家可以记住。那当我们回到节目中，我们要来介绍就是水流东休闲农业区，他们呢，那个听说哈、哦，也是10月份的时候也是有活动，而且最重要是这个休闲农业区，那怎么样把这个旅游？然后跟农业去做很棒的结合，因为他们在地也很多私房的景点，等一下来跟大家介绍。那我们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燕婷的分享，谢谢哦。
0: 谢谢。
2: 哎，你有发现央广官网改版后，用手机看新闻、听节目变得超级顺畅吗？
3: 当然有啊，而且现在只要动动手指，还能抽好礼哦。
2: 哈，真的假的啊？
3: 2026 RTI 央广官网使用者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到10月18日，只要上网填写问卷，就有机会获得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还有央广纪念限定小物。
2: 哇！而且华语、英语、日语等11种语言问卷通通有，全球听网友都能参加。
3: 没错没错，快上 RTI 央广官网分享你的使用体验，把好礼带回家吧。

0: 来，我们刚才听到这来自许茹芸所演唱的歌曲《散步》，哇，那个整个歌曲的氛围，一种轻松，感觉上是散步在一个风景很好的地方，哈。好，今天我们再来去 Formosa 节目里边跟大家来介绍，真的也是风景非常美，而且呢这边的产业丰富哈。来到这里哦，不管你的眼睛或者是你的味觉都可以得到很大的满足哦，嗅觉也会有很大的满足哦。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要跟大家呢，我们接下来要来介绍的就是位于台中外埔区这边，他们有一个水流东休闲农业区哈。那我们接下来邀请到的，这是水流东休区这边，他是秘书，叫做曹凯尼。嗨，凯尼你好。
1: 大家好。
0: 是，凯尼说，那个虽然不是外埔这边，但你住哪里？你住隔壁，对不对？
1: 对，隔壁的后里。
0: 哦哦哦，住后里，就是这就是工作，然后离家很近，让人很羡慕的。而且我觉得在休区里面工作也很棒哈、哦，跟大家这样子来推荐，然后介绍在地的特色。那凯尼，我先问一下，因为我看到你们的官网啊，哈，就是第一个，我们来讲风景好了啦，哈，说啊，不对，我先问一下你们这里，因为我在看很多的景点啊，我发现这里面有客家的痕迹耶。
1: 哦，客家痕迹，我们这边其实是闽南跟客家都有的一个地方，
0: 都有。那比例呢？客家比较多还闽南比较多？
1: 大概一半一半。
0: 哦，这样子啊。OK， 好，那我们呢为什么要先了解出去？因为我看他们有一些景点啊，甚至还有那个叫洗衣厂，对不对？
1: 对。
0: 好、哦，然后还有伯公庙吗？是不是？
1: 有，就是我们有很多不同地方的土地公庙、哦，然后它就有赋予。
0: 对，然后他们还有桐花步道呢，是吧？
1: 好、哦，没错，很多人第一次认识我们都是从水流东桐花步道开始。
0: 哦，有有，我在网站上有看，是真的挺美的。然后，所以因为那个桐花就会让我想起客家的文化，你知道哈、哦？但是你的意思是说，在这边现在等于是客家跟闽南的族群，大家差不多比例是差不多的，哈、哦。那我先请问哦，因为来到这个休闲农业区哈、哦，如果说我先以观光旅游这样一个角度，我真的初来乍到的时候，我一定会很想要去找一些在地特色景点。那你说很多人认识你们都是从这个桐花步道哈、哦，来介绍一下你们这个桐花步道是你们后来比如说特别去种桐花，还是他人家原本这里就有桐花自己长出来的？
1: 这边是我们农会的总干事，就是在过去几年、就是刚开始有这个步道的时候，对，然后来决定要种植桐花，因为桐花这个作物它其实不用特别的去管理，它可以自己生长得很好。
0: 所以这个等于是自己农会这边经营起来的，建立起来就对了。
1: 对。
0: 哦，那已经种很多年了吗？
1: 应该有20年有哦，蛮久的。
0: 所以这里桐花也蛮大颗，因为我想说大家会来这边欣赏桐花，它绝对不是那种种个几年而已嘛，哈、哦。因为树要成林的话，相当时间。好，那你们这里桐花步道很有名哦，而且我看你们等于是桐花步道，请问这个桐花步道会不会很长啊？走起来大概多久啊？
1: 我们的桐花步道全长大约 1.9到2公里之间。那我们这条步道它的地形其实非常的平坦、嗯、所以非常适合可能大人小孩或是长辈、嗯、或是有轮椅使用者、啊、我们都是有一些友善策、
0: 啊、
1: 对，就是我们的友善的步道。
0: 你们这也是一个无障碍的这样一个步道就对啦。
1: 对，而且我们跟其他像是苗栗啊或者新竹的山区，虽然很多地方都有桐花嘛，那我们这边最大的优势在于交通。我们这边的交通非常的方便，国道一号三号只要一下来、嗯、很快就会到达我们的桐花步道了。
0: 哦，交通很方便，而且我因为我听到如果连坐轮椅的朋友他都可以来走这个桐花步道，那可见这个空间是非常非常友善的哦。所以它就是像那个柏油路这样子吗？还是？
1: 对，它是那种柏油路。然后
0: 哦，那很棒。
1: 是前面连接道路是柏油路，嗯、然后中间就是一般水泥地。
0: OK，好，那
1: 对，因为这样还可以种植一些农作物啊，一些作物。
0: 因为这个桐花是在春天的时候开嘛，好，
1: 对，我们这边之前人家都说5月雪嘛，不过因
0: 对，
1: 为近几年天气跟气候关系，我们近几年这边大概3、4月就会开花了。
0: 哇，这样子啊，哦，不过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来到下半年，这是秋冬时节了，哈，深秋时节了。那请问一下，如果在秋天的时候，你们这边看到的自然景观会是什么？
1: 秋天的话，主要
0: 哎，
1: 就是我们刚刚上半部有聊到的一些农作物。那如果
0: 哎，
1: 是桐花步道，其实它这里一年四季都非常适合去走走晃晃。
0: 哦，所以不是只看桐哦，就意思就是这边也有一些生态可以去感受，这样是不是？
1: 对，我可以大概介绍一下那一条步道大概
0: 哎。
1: 的样子。它是一条水圳这样牵下来的。那我们其中一边呢，就会是我们外埔的农田，因为刚刚有说到我们地形是一盘一盘的嘛，所以往下
0: 哎，
1: 呢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农田，而且我们的步道有分东侧跟西侧，我们
0: 哎，
1: 最西侧有一个高铁观景台，它是距离全台距离高铁最近的高的一个观景台。
0: 哦，那观景台是说我在这边可以拍到，就是高铁这样穿梭而过的画面，是不是？
1: 可以，而且我们旁边也有很贴心，帮大家附上一个可以相对应的时刻表，有帮你标记说南上北下，然后到我们这边会经过时段。
0: 哇，好棒哦！我跟你讲，在台湾，当然你要拍高铁这样经过，哈，很多地方都拍得到。但是这边不一样，因为你们这边是阶梯型的啊，对不对？还有田园风光啊，所以是拍起来应该是很漂亮吧？
1: 很漂亮，而且我们之前也有自己测试过，就如果你站在那个最靠近高铁的一个地方，你跟司机打招呼是有机会会收到他的喇叭声回应你。
0: 真的
1: 就
0: 啊，
1: 是
0: 这
1: 对
0: 么
1: 每一个
0: 近
1: 人的
0: 啊！
1: 司机个性都不一样，可以试看看。
0: 哦，这样子，你是说在你们这个高铁观景台这里，那个大家还可以跟那个高铁司机挥挥手啊？但是
1: 啊，可以试看看。
0: 高铁不是咻一下就过去了吗？
1: 对，很快就过了。而且你在那边，其实很特别的是，你的另外一边就是很淳朴的农田，就是它一个生活步调满满的一个空间。可是你
0: 对。
1: 高铁这一侧，它是一个速度非常快，就会呈现一个
0: 对，
1: 非常有趣的反差。
0: 对，而且这样听起来，因为刚凯尼说你们这里其实交通是方便的，哈、哦，但是交通便利之外，一转眼又是这么特别优美的一个田园风光，哈、哦，哇，这真的要来这边，这你们这里真的蛮适合散步的呢，哈、哦，
1: 对，
0: 好。
1: 蛮适合散步，而且如果是假日来的话，我们礼拜六日比较靠近西侧这边有一个叫做农艺船坊。我们农艺船坊这里，它原本它是一个旧的国军宿舍，然后后来机长就是有重新修缮啊，把它活化成现在的地方空间。所以我们在周末六日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结合在地的农特产，还有美食地方特色市集在那边。
0: 哦，太好了！你说这个点在叫做什么？
1: 它叫做农艺船坊。
0: 好，农艺船坊，我最喜欢那个某一个地方，它就是我来到这边不用到处跑，我就可以买到在这里哦很多特色的一些农特产品。好、哦，好，那刚刚我们讲了桐花步道，我看你们还有个白千层步道，
1: 对，白千层步道它算是一个非常适合打卡拍照的一个步道。它就
0: 哦。
1: 是两边，一边比较算是原生林。然后
0: 嘿，
1: 另外一边是一整排的白千层步道，
0: 这个所以树也是蛮大棵那一种吗？
1: 对，蛮大棵的，也蛮多年了。
0: 哦，所以那请问一下，刚刚说桐花步道，那这个比起来有比较长，就是走，如果我走白千层步道，大概走多久？
1: 白千层步道大概10分钟，10到15分钟
0: 哦，那
1: 左
0: 还
1: 右。
0: 行，很好走诶，哈。但重
1: 对，而
0: 点
1: 且
0: 是
1: 我
0: 说
1: 们
0: 这边很好拍就对了。
1: 非常好拍，它就是有一条非常笔直的路，然后你可以让你整个画面，让你整个人变得很修长。
0: 哈
1: 而且这
0: 哈哈！
1: 边比较特别的是，你可以搭配着旁边的酒庄一起去参观导览。
0: 哦，我还可以经过酒庄，就是说在地的酒庄都可以，你可以就去参观，这样子就对了。
1: 对，如果你有想要试饮啊，或是品酒需求，只要有开门可以进去，可以跟老板问看看。
0: 是哦， 很棒，因为这里等于因为它是休闲农业区哈、哦，所以有很多的农庄，基本上它有像是这样一个旅游体验的功能哈、哦。好，然后呢，我再请教一下你们这边说有公婆树洗衣亭，洗衣亭就我说是非常客家风格的。那请问一下，洗衣亭现在还有人在那边洗衣服吗？
1: 现在比较没有、嗯、因为这个洗衣亭它比较是以前真的有农民居民在水圳旁边洗衣服聊天、嗯、是一个他们彼此可能讲八卦啊或是分享生活的空间、嗯、
0: 对，
1: 那现在它比较像是留下来的一个特色味道的景点
0: 哦，算是一种保存以前生活回忆的所在、哦、好，这是洗衣亭，然后还有公婆树啊，这两棵树的意思吗？
1: 没错，我们其实有一张，一棵是臭樟，一棵是香樟，我们都会叫它公树。
0: 等一下，为什么同样是樟树，一棵是臭的，一棵是香的、啊，品种不一样吗？
1: 对，它是它的品种。
0: 哦，是品种。那夫妻树的叫做什么？公婆树，哈、哦，公婆树就是夫妻树的意思吗？就是说他们是贴得很近，这样子抱在一起那一种吗？还是怎样？
1: 嗯，在旁边你有到抱在一起，但我们都说它是夫妻树，而且下面也有一尊土地公庙、嗯、
0: 哦，那真的
1: 那边的居民来说，就这地方除了是可能一般游客拍照啊或是祈求拜拜的地方、欸、那它也是我们当地居民聚会聊天泡茶的一个空间。
0: 嗯嗯嗯，很乡间，感觉有一种淳朴的美感哈。哇，很棒。然后我再请问一下，因为听说你们这里有新加坡桥啊。
1: 哦，对，新加坡桥。
0: 为什么你们的桥叫新加坡桥啊？
1: 对，我们的新加坡桥跟国外的新加坡不一样。我们是因为高铁经过，所以我们那边有在多新设一座桥。那这个桥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它除了是我们一般交通会经过的道路嘛。
0: Hey.
1: 然后我觉得现在秋日的下午傍晚的时候，那里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看悬日的一个秘密景点
0: 哦、oh, 可以看悬日啊。
1: 对，就是那个因为那个高度这样撑下去，如果我们在桥下往另外一个方向拍的话，可以看到夕阳落下
0: 哦、oh, 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说这个所谓现在叫新加坡桥，它真的是字面上的意义，新加的有高度的有坡度的桥，对不对？
1: 对，它新加的一座桥、哦、新加坡桥、哦、
0: 所以为了高铁通过，然后呢就是等于是新建的这个跨过，它要跨过高铁，所以坡度是比较高新的桥、哦、
1: 没错，
0: 哇，这个命名也很有意思、嗯、真的新加坡没错，一点都没错、哦、哇，所以那这个新加坡的话是可以是就是车子在走，还是说就是游客可以走的？
1: 它主要就是车子啊，一般道路、
0: 哦、
1: 车子去、
0: 哦、一般道路。
1: 如果是游客的话、哦、可能比较多是在地居民，或是真的是想要拍。
0: 它会有人行道那样的区域吗？
1: 欸、那边没有、
0: 哦、
1: 那边主要就是一般道路。
0: OK， 那跟大家提醒就是说，这里这个虽然有一个桥，新加坡桥，但不是让你上去看风景，你要看风景应该到那个观景台，高铁观景台那边，对不对？
1: 我们其实有蛮多高铁观景台或者是会稻田观景台、嗯、都可以观赏到不一样的美景。
0: OK， 好，然后我再请问一下，你们这边说有海芋田啊？
1: 对，我们有一个黄金海芋田，是在每年三月份的时候会种植的。我们跟那个台北的海芋田不太一样，他们都是白色的，
0: 对，
1: 而我们这边是黄色，我们都说它是黄金种杯。
0: 哦，你们是黄色，所以就是说那时候这个品种不一样嘛，颜色也不一样，所以你们形容那个海芋花开的时候，整片就像金黄色一片，这样就对了。
1: 对，金黄色一片，因为它的形状其实跟红酒杯有点类似，所以我们都会特别说它是我们这边期间限定的黄金酒杯。
0: 哦、OK， 对，的确，因为台北竹子湖那边大家都白色、哦、主要就是白色为主这样。好，这是听起来真的风景非常美的地方哎、哦、来到这边怎么拍怎么美。那另外我们来讲，因为之前说之所以叫水流东休闲农业区， 这个水是往东流的，那跟水圳有关嘛，哈，所以你们这边说有是跟水圳有关，这个叫做什么水溜龙吗？
1: 哦，水流龙它算是一个灌溉的，
0: 嘿，
1: 灌溉的一个地方，就是很多人会知道说，为什么会有一个水瀑布，水瀑布这样冲下来。
0: 你们那里有瀑布，是这个水圳形成的瀑布吗？还是？
1: 它是因为它，我想一下哦，因为主要是地形的关系，我们是一坎一坎的下来。
0: 对，
1: 那当你的灌溉支线掉下来的时候，它就会直接这样子让它直直的下去，所以它因为有高低落差，才会有一个很像瀑布，
0: 看起来很像瀑布。那事实上，因为它是高低落差，它这样子冲击下来就对了。
1: 对，它就是冲击下来的样子。那我们都会说，这算是一个只有在灌溉期间才会有的限定版风景。
0: 但它的面积，它是那个瀑布有分那种细细长长，有的像水帘洞那样子的，你知道哈、哦，整个水帘的，所以当。

0: 他开始冲刷的是一片像水莲这样子的画面吗？还是
1: 比较像，我觉得更像水雾
0: 哦哦，像水雾的感觉啊。
1: 对，其实它或大或小，主要就是看当天灌溉的水量有多少。
0: 嘿，哇哦，这样子很有趣。那请问大概是在什么季节来才可以看到这个画面？
1: 我们主要就是轮灌的时间，
0: 灌溉期的时候，
1: 通常都是5天半轮一次。
0: 五天半，那我的意思是说，耕种像现在秋季的话，哎，这个时候还在耕种，还是已经接近收成了？就是说，在秋天我们还看得到这个水流龙的画面吗？
1: 还是看得到？
0: 哦，这样子啊，
1: 因为我们这里虽然对，虽然有分季节，但我们像是水稻的话，有些农民是一年一次。那有些人会一年种植两次，那其实大家有做一些产业调节啊，那我们的那一个水圳它其实还是固定这样子去轮作的。
0: 哇哦，真的很棒。好，那
1: 我补充一下，它叫水流龙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这样冲下来很像是一条水的溜滑梯。
0: 对，
1: 然后我们也有一些人会称它叫做水冲起，就是一个水在一个口。
0: 嘿，哦，就是因为但是刚刚那个凯尼有讲到了，它其实带有那个水雾这样一个效果就对了。
1: 对，就是如果你真的在下面往上看的话，整体会蛮有气势的。
0: 那凯尼我请问一下，因为刚介绍很多这个风光感觉真的很美的这样的景点，我们刚刚讲那几个点啊，我如果整个都要走一遍的话，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吗？
1: 如果
0: 这个都在你们休区里面嘛，哈。
1: 对，其实我们刚刚说到这几个点，它很刚好都在我们水流东桐花步道的周围。
0: 哦，它比较集中，所以我可以移动的范围不用那么大，是不是？
1: 对，像我们平常都会建议客人说，你可以把车子停在农艺船坊，然后下车用步行的方式，我们可以先经过百千层步道，然后走下去往高铁观景台，然后我们可以沿路慢慢的往东走，往东走最东侧的话，每周日会有一个农夫市集
0: 啊，
1: 而我们刚刚说到的公婆树也在那一侧。
0: 这样子我等于是听起来半天应该是差不多，我就可以走一遍了，是不是？
1: 可以，因为我们这边也想要强调，大家可以不用赶行程，可以慢慢的逛，慢慢的晃。
0: 哇，
1: 我们这边半天完全没有问题。
0: 好，太好了。而且呢，我听说这个水流东休闲农业区这边，其实他们也为游客量身打造，哦，有可以分半日游、一日游嘛，哦，所以就是你们是让大家先上网来预约，然后你们去帮他们做这样的一个旅游规划就对了。
1: 可以，如果你想要安排半日游啊，或是一日的小旅行，我们比较会推荐用主题式的方式来玩，因为我们区内其实有非常多的业者、农场跟酒庄，还有不同的特色体验。那么玩法呢，就可以依照季节啊，春夏秋冬，或者是依照你的想要来的一些主题性，我们都可以客制化来去做调整。
0: 哦，
1: 所以
0: 太好了。
1: 对，我们不一定每一次都是固定的路线。
0: 那请问一下，你们现在大约有几条路线？
1: 我们其实有很多条路线，
0: 大致上有些什么特色的路线呢？有可以有酒庄之旅还是怎么样？
1: 可以，我们有一条非常经典的路线，我们叫它低碳游程
0: 哦，
1: 水流中的农村小旅行。我们早上呢就会先在农业船坊集合，然后可能会做一些米食体验，或者是到一段间叫做柠檬森林去做柠檬相关的果醋手作体验，再也会带大家到酒庄，我们就会去品酒，或者做一些像是农业废弃物的多元的体验。对，再来就是会带大家到花园，我们有文心兰的花田
0: 啊，
1: 可以360度。
0: 你们这里有那个黄金海域，然后还有文心兰啊。
1: 对，我们这边有不同种的花卉。那我们这里文心兰比较特别的是，它没有受到产季的影响，我们这里是有做产季调节，所以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去赏花。
0: 好棒哦，你们的元素这么丰富，所以刚讲说这样的一个行程是一天的安排吗？还是怎样？
1: 对，这样是一天。我们主打就是关于神农教育啊、永
0: 是
1: 续
0: 是。
1: 疗愈这一块。
0: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因为待会回到节目中，说你们10月份也有活动，对不对？好。
1: 对，我们10月有一个超大型的水流东
0: OK，
1: 红球音乐季。
0: 哦，这个也是在地很重要一个活动。那我们在音乐过后再请凯妮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哈。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1: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哇，今天我们跟大家介绍，在台中外埔区这里有一个水流东休闲农业区。您知道吗？这个水流东休区很厉害，除了刚才我们听到他们的产业啊，还有旅游的资源哦，很丰富。然后呢，你要来到这边做那个体验旅游哈，选项也很多。而且水流东休闲农业区，他们还获得过金牌农村的肯定哦。哇，真的是太厉害。那能够在台湾哈，不管是社区或休区，他们能够获得金牌农村的肯定，那都代表各方面就是做的是非常好的，很有经营这样的一个概念哈。那我们呢，现在我们邀请到是水流东休闲农业区的秘书曹凯尼，请凯尼来跟大家分享。因为休区这边有提供，如果您要来这边旅游，不管半日一日哈，他们有客制化的这样一个安排。那凯尼，我来问一下哈，因为你们除了等于是一年四季，你们可以有不同的这个旅游的规划嘛？
2: 对，我们四季有不同的玩法。
1: 四季，因为这里一年四季有不同的风景，还可以搭配各自特色的农产，这真的是很棒、很丰盛的。那听说你们在接下来十月份的时候有年度大活动，来介绍一下你们这个活动特点到底是什么？
2: 好的，那我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年度大活动，就是水流东红酒音乐季。我们这个音乐季呢，主要就是因为要庆丰收，因为我每一年酿酒季都会落在大概暑假七八月的时候。
1: 嘿，
2: 对，那我们为了要庆祝大家都有大丰收，所以我们会安排在十月份的时候来办一场音乐季。那这最大的特色，它最高 CP 值呢，就是你可以在一个晚上哦，就可以喝到我们这边在地四家酒庄的葡萄酒。
1: 哦，所以一定要在那到底在哪一天啊？
2: 我们今年是第八年，第八周年了。我们今年已经是第八周年。我们的时间呢，落在十月十七号星期六下午的四点到晚上的九点。
1: Okay, 所以只有那一天，十月十七号就对了。
2: 对，我们都是一天的活动。
1: 好，这是十月十七号有水流东红酒音乐季嘛，所以可以品酒。来到这一天的活动有品酒，对不对？
2: 对。
1: 然后还有音乐季，意思就是说有请歌手来表演音乐会这样子。
2: 我们这个活动呢，你可以从下午开始一路玩到晚上。那我们今年应该说我们每一年主题都会变。那我们今年呢，有邀请潘老师、潘若迪老师来带大家做一个热烈的暖身。那歌手部分也有邀请到赖明伟、吴文芳、心肝等等的音乐演出。我们现场也有安排一些像是射箭啊、吊酒瓶、平衡挑战的一些互动游戏来跟大家做互动。最后，我们今年比较特别的是，我们还有去邀请红酒瑜伽老师，用一个比较轻松伸展的方式来帮大家做一个收尾。
1: 等一下，红酒瑜伽，你说有一种一种瑜伽叫红酒瑜伽吗？还是老师很喜欢喝红酒？
2: 就是我们觉得说，如果运动跟红酒可以结合的话，我们要往一个比较优雅、

0: 能够伸展的一个方向来去做切入。那我们第一个想到身心灵有关的，能够身体好好的放松，就是瑜伽。那我们之前其实有办过红酒瑜伽活动，我们瑜伽在现场都是也是红酒喝到饱。对，我们就是
1: 红酒喝到饱以后，身体就会比较柔软哦。这时候练
0: 没
1: 瑜
0: 错，
1: 伽比较
0: 像是。
1: 容易。
0: 当你在现场做可能英雄式啊，我们就会把酒杯高高举起，但你还是要维
1: 哇！
0: 持你的身体平衡哦。
1: 所以基本上其实是为了推广在地这样的葡萄还有红酒的产业，就对了。
0: 对，我们主要还是希望可以把在地，因为我们比较想要跟大家讨论的是说，其实我们台湾外埔就有一个自己的葡萄酒的产区，也有一个自己的酿酒的文化。
1: 是你不一定要到那个法国，到国外去找寻那个酒庄，在台湾台中外埔这里就有这样，就是有酒庄，然后呢也可以去把这个产业结合进来，然后在这边呢品酒，然后旅游也可以结合进来。诶，我是很好奇，如果用旅游角度来讲，那你们把红酒、葡萄这个产业有纳入游程里边吗？
0: 也有，我们有四家酒庄嘛，但其实我们每一家酒庄，它虽然都在外埔，但他们的一些生长环境，还有酿制的方式跟过程，它最后产出来的酒，其实它的风味跟品味都不一样。那再来就是每一家酒庄都有各自的特色，像是我们刚刚有说到的金牌酒庄、树生休闲酒庄，他们家呢，当然是可以从产地到酿酒厂一条龙都可以看得到。可以直接很清楚的知道说，诶，酒是从哪里酿出来的，它是用什么方式，然后有哪些酒，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在同花步道可以经过都拿开酒庄，他们家呢除了有种植葡萄之外，还有种植红龙果，所以他们是首选可以做亲子体验的一间酒庄。然后再来第三家酒保庄，酒保庄的庄主很特别哦，因为他是有在学易经的，他们的酵母都是透过易经卜卦来去做挑选的。
1: 真的
0: 对，所以如果
1: ，OK，
0: 要，我们还有一个叫做易经调酒的体验，我们可以用8款酒现场调出一支180ml，属于你现在此时此刻身体状况适合的一支酒款
1: 等于
0: 领出来。
1: 是这个酒，然后跟易经结合，这个也是蛮有趣的一个思维哈，
0: 对，就是每一家酒庄都有它各自的特色跟话题性。
1: 所以就你光是你可以去选择这个酒庄，你可以透过参观体验，然后去看到他们所有制作流程，但你也可以去那边品酒哦。这这样一天下来，其实也是一个旅游的方式啦，哇，所
0: 就
1: 以
0: 是有非常多的方式可以来玩玩。
1: 很棒很棒。我们今天其实透过不管是外埔区农会的指导员，还是水流东休区这边的秘书，那么两位跟大家分享，首先让大家知道台湾在台中这里有个地方叫外埔那它真的是蛮值得来这边走走看看，有这么丰富的产业，对我来讲就是那个阶梯式的。那样一个田园风光本身就会非常加分，而且这边还有机会跟高铁司机打一下招呼呢，觉得真的
0: 对，
1: 很棒。
0: 可以试看看。
1: 那如果说想要来这边旅游详细的情况可以在水流东休区，你们是有官网也有粉丝页嘛？
0: 有，但
1: 所
0: 如果
1: 以如果
0: 真的
1: 要
0: 想，
1: 预约旅游的话，是要透过什么管道？
0: 可以，建议大家可以上网脸书搜寻水流东休闲农业区，我们最新的资讯都会 po 在上面。像是我们接下来的活动啊，任何的消息都会在上面跟大家做一个第一手消息的交流。
1: 是，好哦。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这是水流东休区的秘书曹凯尼，感谢凯尼跟大家做了分享，谢谢哦。
0: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首先呢，我们要来看的是乐祥的来信啊。他在这封信的第一段提到了，你好志毅姐，上次新入音乐音入心节目介绍了关于寂寞的乐曲，节目开头播放了 Hebe 所演唱的寂寞寂寞就好，很好听。那时候 Hebe 已经单飞了吧，记得 SHE 分开演唱之后，我比较少听他们三位成员各自的歌曲。听到了这首歌之后，我觉得 Hebe 的歌唱实力很强，歌曲很感人。节目当中播出了一个人的华尔兹、时间牢笼、孤独等乐曲，都让我体会到了寂寞的感觉。其实我经常在想，我如果在年轻的时候不结婚，现在已经40多岁，一定会感到很孤独。人还是很需要陪伴，虽然家里面的家务很多，而且需要照顾孩子的饮食起居以及辅导作业，但是如果不生孩子，在年纪大了之后也会很寂寞的。还是一家三口的生活比较热闹幸福。好的，先谈到这里哈。那首先谢谢乐祥每次对志毅的新入音乐音入心的节目呢有这么多的感触，也很肯定我们所播出的音乐让自己有感受啊。确实这个 Hebe 呢在 SHE 当中应该算是主唱担当了啦哈。所以呢三个人分开推出音乐作品， Hebe 还拿到过金曲奖的最佳女演唱人的奖项啊。好，那我们再来谈有关于就是孤独这一件事情。我也觉得乐祥的观点是很真实的，其实人是真的是需要有人来陪伴的啦。那可是孤独的这一件事情不一定是单身的人才会有，也不一定是结了婚有了孩子就会完全不感到孤独。有的时候我常常觉得一个人的孤独呢，就算是身边有人，那如果心里的感受没有人能够懂，他还是会有那一种寂寞的时刻。所以我觉得孤独其实就是人生里面呢非常普遍的一种情绪啊，我们可能都很容易碰得到，也不需要去太害怕它，也不要呢急着去否定它哦。不过在乐祥的信件当中谈到了家庭，我也觉得很能理解，因为成了家之后呢，真的每天会有做不完的家事，要照顾孩子，要操心生活，看起来很忙很累，可是换另外一个角度来想，也就是因为呢家里有这些人，有这些声音，有这些牵挂，生活呢才不会那么的空。热热闹闹的一家三口也许会让你觉得很疲惫，但是呢很多时候其实它是一种很踏实的幸福啊。所以我觉得家庭带来的不只是责任，还有一种是被需要的感觉。当你忙着照顾家人，陪伴孩子长大，其实家人呢也在用他们的方式来陪伴你啊。也许现在孩子在小，那我们呢还是需要更多的操心，可是那一些一起吃饭，一起说话，一起生活的片段，以后呢你回过头来看，它都是非常珍贵的记忆啊。而且乐祥呢会因为这一集节目想到自己人生的选择，如果当年没有走进婚姻，没有小孩，现在会不会很孤独呢？其实这表示呢乐祥是对生活很有感受的人啊，也能够意识到自己其实现在是非常珍惜自己的家庭。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幸福的感受啊。那孤独有的时候会提醒我们我们要渴望被理解，但是家庭虽然可能它并不是完美，虽然它是很辛苦，可是呢却常常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温度的地方哦。所以我觉得乐祥有这样的回应真的是非常的棒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乐祥的下一段。本周很开心再次听到了小敏敏的信件内容，好久没有

他的消息了。小明岭推荐的日本的视障钢琴家石井伸行，以前我还不了解石井伸行，听了节目之后，我上网看到他的现场演奏，真的是很震撼。石井伸行出生的时候就全盲了，但是他努力学钢琴，如今成为享誉世界的著名钢琴家。他演奏了贝多芬、肖邦、李斯特的很多古典音乐。他的演奏让很多现场的观众排队3小时买票。他在记谱的时候是先听别人弹，再记在心里面吗？石井伸行的手指特别的长，与现场的演奏团队配合得天衣无缝。石井伸行的故事很励志。每当在学钢琴的时候，想到石井伸行，就会有动力继续努力学琴了。小明岭说，石井伸行前段时间到了新加坡、香港演奏，也希望呢，下次他能够来到台湾演出，这样小明岭就能够在现场听到他的演奏乐曲了。是啊，其实追星就是如此哦。如果他能够在自己的国家来表演的话，那当然说什么都应该是会亲自去感受他的那一份魅力啊，这个是绝对我能够相信的。像志毅呢，就是很喜欢看有关于就是弹钢琴的这种戏剧的作品啊，像是早年啊日剧有《交响情人梦》啊，我就非常的喜欢。那最近呢，韩剧也有一部叫做《四手联弹两首奏鸣曲》啊，那这部戏剧的故事里面有两个非常有才华的高中男生，那一个呢可以说是拥有近乎完美技巧，他非常的努力苦练，就是希望能够得到身为指挥家外公的注意啊。那另外一个呢是有天生敏锐的音乐感受力的学生呢、啊，那他拥有自己的风格，算是真正凭直觉还有天分去理解音乐的人。简单来说呢，他就是所谓的音乐天才了啊。那他们两个人其实彼此欣赏，也惺惺相惜，也会互相帮忙。虽然彼此之间呢还是会有竞争，可是呢，当我看到他们坐在钢琴前面四手联弹，用音乐呢彼此交流的时候，那一种开心自在，甚至呢他们不需要透过话语就能够懂对方心里面在想什么感受，会让我真的非常非常的羡慕啊。那我其实到现在呢还没有看到最后，也不知道结局是什么，那也不晓得接下来的故事会怎么样来发展。不过呢，这一类的音乐有关的戏剧总是很能够吸引我。其实我一直以来都很希望自己能够拥有弹钢琴的天分哈、啊。说真的，每一次去听音乐会啊，我坐在观众席里面，常常都会有一种想哭的冲动。其实那不是台上的人演奏的有多好打动我的心，而是呢，我看到他们坐在乐器前面，那么自然，那么投入的徜徉在音乐里面，我心里面总是会冒出一个念头啊，如果我有一天能够像他们这样，那该有多好哈！所以其实我的内心应该还是很喜欢音乐的啦啊，其实这真的是我非常羡慕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可以把自己整个人交给音乐，在音乐里面自由呼吸。自由表达也能够透过音乐被别人理解的那一种快乐啊，所以其实小明明喜欢去听演奏会，我自己个人呢也是很有感觉的。好，那至于呢，乐享有提到就石井伸行，因为他眼睛看不到嘛，那怎么样来弹这些音乐？当然耳朵就非常的重要咯，因为我们一般明眼人还可以看谱，在谱上面去做一些注意的记号哦。那我们下次弹琴的时候呢，就可以来做一些修订修改。但是对于像石井伸行这样的话，他就完全呢必须靠他的耳朵，还有呢他的脑袋去记忆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我想他本身应该也是属于天才型的人物啊，才有办法呢能够把音乐诠释到这样子完美的一个境界。而且呢，他绝对是天才才能有办法记得了这么多这么复杂的谱啊。好，那我们再来看这封信的下一段。上次听到宋先生的韩国江原道游记很精彩，之前在微博上看到他分享的照片，朱文金的灯塔特别的醒目。当地的 BTS，也就是呢防弹少年团的公交车站是热门打卡地，公交站的后面就是蔚蓝的大海，很浪漫。还有韩剧《鬼怪》拍摄的地点，朱文金的防波堤。金高银饰演的女主角在防波堤上召唤孔刘饰演的鬼怪，令人印象深刻。朱文金也成为了情侣们
热门打卡的景点。我特别喜欢《鬼怪》这部的主题曲 Stay With Me， 广大的韩剧迷也会陶醉在这首歌曲的优美旋律当中吧。很神奇，在韩国也有襄阳、江陵的这些地名，首尔原本呢是汉阳，另外呢韩国也有汉江，很像来到了湖北。原先呢我也很困惑，为什么韩国有这些湖北地名，查询之后才知道与元朝大军远征日本有关。当时元朝军队中有很多来自于湖北的士兵，这些士兵到了朝鲜半岛登船，准备跨海进攻日本，可是大海上出现了风暴，元军的船被吹翻了，不少士兵溺亡，远征失败。从朝鲜海岸边撤回到中原的过程当中，有一部分的士兵就留在了朝鲜当地，他们其中不少是湖北籍，他们就在当地结婚生子，成为当地社会的一员，凭借出色的军事能力，掌握了一些地方的武装和统治权，于是他们就给自己控制的城镇的名称称为襄阳、江陵、黄州等等。湖北游客来到了韩国当地，看到这些熟悉的地名，一定会感到格外的亲切吧。宋先生他的文笔很好，听到他的信件，我也仿佛置身在江原道的美景中，期待以后也能够听到他在韩国其他景点的游记。有哦，宋先生他的游记又来了，而且呢这次写的内容呢也是很精彩啊，就请大家呢一起来期待。好，那确实我自己个人呢也很喜欢韩剧的鬼怪哈，我觉得韩剧有几部呢是相当经典的，除了鬼怪之外呢，像是来自星星的你啊，这些都是会觉得百看不腻的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的就是问来妙恩的来信啊。首先来看的这封信件，它是在9月7号的时候所写来的。他说今天是白露，是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也就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台湾下雨了。白露节气到了，问来还是没下雨，连我家的花花草草都抗议说我的土壤好干啊，已经脆哒，就是口渴的意思啊。看来呢，我觉得妙恩的台语呢也说得非常的好啊。他说天气热，每天早上呢都要浇花，浇过的这些酸橘叶子会有水珠，很像露珠，很漂亮，把它拍下来制作成一张白露的祝福送给志毅，希望呢能够喜欢。露珠晶莹剔透，是带着好运，如意伴您，露水浇灌着快乐，幸福围绕您，甘露滋润的心田，开心拥抱您，白露传递着祝福，白露节愿你幸福，也把这一份祝福送给央广的全体主持人，还有工作人员们，文哥、沙姐、袁姐，还有央广即时通节目的所有朋友，白露节气快乐，幸福开心每一天。然后9月7号也是国际清净空气蓝天日。天哪，这个国际清净空气蓝天日我倒还是第一次听到啊，所以呢就特别上网去科普一下，在这边也顺道跟听众朋友来解释一下，国际清净空气蓝天日是联合国设立的一个国际的纪念日啊，日期呢就是9月7号，是在联合国2019年的时候设立通过的。它第一次呢是在2020年所举办，主要呢就是要提醒全球来重视空气污染的问题，并且要推动各国的合作还有改善空气品质。那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呢，空气污染不仅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呼吸系统，也会和心血管疾病啦、肺部疾病这些健康的风险是有关联的。而且呢，污染它并不会被国界来阻隔，所以联合国也特别强调，改善空气品质和对抗气候变迁其实是有彼此相关联的。例如，要减少燃烧化石燃料，要发展干净的能源，都能够同时的减少空气污染还有温室气体的排放哦。那今年2026年的国际清洁空气蓝天日同样也是在9月7号这一天，特别强调要把清洁的空气还有公共健康跟经济发展呢放在一起来思考，希望能够透过更具体的政策和行动，让空气成为所有人都能够享有的基本生活条件哦。
所以简单来讲呢，国际清洁空气蓝天日呢，就是希望

0: 能够让大家重视空气污染啊，也希望透过政府啦，还有企业，每一个人的共同努力，让我们都能够呼吸到更干净的空气，看到更清澈的蓝天哦。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好，也谢谢妙恩呢，提供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节日哦，又让我们长知识了。那今天节目时间到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RTI 剧场，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一行人步入森林，视野被参天巨木占满，行走了10-20分钟后，地面仍没有人踩过的痕迹。虽然偶尔能听到小鸟的歌声，时而偶遇吸食花蜜的红蝴蝶，但是也仅此而已，没有其他动物的踪影。小忍觉得奇怪，森林里不是都会住着大大小小的动物吗？以前他没有特别要好的朋友，没机会出去玩，在家里无聊就会看电视，其中他很喜欢名为《动物星球》的频道，无论是哪种森林都有好多动物。小忍好奇地问响声道，
1: 这里是不是无人岛？
2: 不知道哎，再往前走走看，可能等一下就会看到人了。
1: 如果是无人岛，可以由我们命名吗？
2: 很可惜哦，这座岛已经有名字了。
1: 啊，叫什么？
2: 叫咪屋岛。
0: 咪屋岛，好可爱的名字，听起来很像猫叫声。如果世界上的地名都像这样，上地理课一定不会想睡觉。
1: 你怎么知道？
2: 地图上有写啊，下次带你参观校的船长室，里面有一张很大的地图，标记着每座岛屿的名字，还有罗盘。哎，你知道罗盘吗？
1: 没听过。
2: 那是用来观测方位的仪器，只要有地图和罗盘，就能抵达想去的地方，是航海不可或缺的道具。
0: 船长室啊，小远很好奇里面还会有什么东西，同时也更确信笑是海盗船船长。肩上的宠物、船员、大船、船长室、地图和罗盘，说不定还能在里面找到宝箱跟藏宝图呢。走了一会儿，见周遭没有太大的变化，觉得单纯走路有点无聊，小忍和库洛开始捡拾藏在落叶堆中的球果抛着玩，还四处找了好几片小叶子插在缝隙，举起自己完成的小胖鸟向其他人献宝。绿毛兴奋地说，
3: 如果插满绿叶就会变成我的同伴了。
0: 他们虽然也想做只绿毛版本，但是到处都找不到绿色落叶，只好放弃这个有趣的提议。绿毛没有伸出手脚，维持球形在落叶堆里蹦跳。小忍和库洛看绿毛玩得那么开心，也忍不住扑进去，躺在铺得厚实的橘红地毯挥动手脚。库洛抱起树叶往上一撒，天女散花地掉落在大家身上。距离最近的响声几乎快变成一棵树，惹得响声也弯腰捧起落叶回击。他们在森林里展开落叶大战，笑的肩上悬浮着一片叶子，动也不动，许久才看到米兹欧现身，那片叶子就卡在他的背上。他慢动作地回头，伸出长舌想将叶子弄下来。小忍注意到，对笑招了招手，要笑弯身，顺利将米兹欧身上的叶子取下。没想到响声趁机从旁边偷袭，笑瞬间落叶满身。

0: 看来有人想留在这里呢。
1: 笑黑着脸拍掉身上的叶片，拉库洛、小忍和绿毛与自己同一阵线，全员手里都备好了弹药，响声东逃西窜的大喊：
2: 亲爱的船长大人，还请手下留情啊。
1: 在学校打躲避球也没玩得这么开心，小忍和同队

0: 没人。听到库洛的喊声，才发现响声已经移动到自己后方，而且还隔着好几棵树的距离。小忍捧着叶子匆匆折返，叶子边跑边掉，他又连忙往地上随便抓了几把补充，但是他手不够大，抓一把掉几片，想救回那几片，这次叶片又从缝隙间落了一半。
1: 小忍，
0: 听见有人叫他，小忍抬头，红黄叶片缤纷降下，从上头准确地落入小忍怀里。笑把叶子都给他后，弯身对他耳语。小忍认真听着秘密作战计划，边看库洛放弃落叶，直接拿着绿毛往响声丢去。响声灵活闪过，绿毛没击中目标，在撞树前双手伸长，环抱着树绕了一圈，平安着陆。交代完计划后，笑向小忍确认道：“
1: 了解吗？”“
2: 了解。”
0: 要不是抱着落叶，小忍真想抬手敬礼说声 yes sir。 笑长腿一跨，于错综生长的树木间狂奔，速度不输响声，长发在身后画出风的轨迹。他们共同的猎物回头惊恐地加速，像是见鬼一般疯狂逃命。小忍小心翼翼地捧着叶子跑去笑指定的位置待命，紧张等待关键时机来临。两人的身影在树林里闪现，斑驳的阳光也仅照亮了一瞬，转眼间连残影都不剩。比起你追我跑，不如说是狩猎者与猎物。狩猎者没放水，猎物半秒都不敢分神。库洛和绿毛发觉那两人是玩真的，没有想掺一脚的意思，移动到安全的区域观战。小忍想起以前下课时，同学们总会找人玩游戏，红绿灯、鬼抓人、躲猫猫，每种游戏看起来都好好玩，让从没被邀请的他很是羡慕。不是排挤，上课的时候他跟同学仍会正常交流，分组也有他的位置，只是他不太适合和大家玩在一起。他能理解，即使有人想伸出善意之手，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邀请吧。毕竟单亲家庭的事众所皆知，尤其他的班导是个热血教师，希望全班和睦相处。开学第一天就在班上大聊他坎坷的家庭背景，要同学们多多照顾他。听了那番话，全班对他像对待易碎品一般，怕多说一句就会不小心伤害他纤细的心灵。老师的话语不仅没有成效，更让他感到难堪，失去和同学搭话的勇气。距离感一旦产生，双方都难以打破僵局。小忍不太喜欢那样被特殊对待，好像他是只好可怜好可怜，必须等待他人施舍的小狗。窸窣声响传来，步伐快速，脚步声却是意外轻盈。小忍躲在树后，看着响声边跑边回头，口中碎念：
3: 哎呦，没有下次了，这鬼抓人还真是要人命，笑根本是恶魔啊。
0: 小忍在心里倒数3、2、1。在响声刚好经过前方的刹那，他从树后冲出去拦截，双手大力往上一抛，树叶满天飞舞，但他来不及刹车，连人带叶一起撞上。响声抱紧小忍承受冲击，他没事，响声则当了他的肉垫倒地。叶子晃悠悠地飘下，为他们盖上一层薄被。
2: 抓到你了！
0: 小忍还没起身便抢声宣布，底下人的胸口因喘气而剧烈起伏着，让小忍觉得就像趴在浪潮之上。响声大笑，抱着他的手往旁一摊：“
3: 被你抓到了，
1: 投降吗？”
0: 笑悄然现身，呼吸丝毫不乱，顺便将小忍从响声身上抱起，帮他拍掉树叶：“
3: 投降投降，不公平，你们五打一。”“
1: 米斯欧没出手，不算五打一。”“
3: 就算一打一，敌方阵营有船长在，就不用想要赢啊，恶魔啊！”小忍也被抓去当小恶魔了，竟然联手攻击。
0: 响声满身落叶跳。

0: 乐起来，抱起小人转圈，笑着重复道：
1: 抓到你了，抓到你了，抓到你了。
0: 小忍的衣服上又粘上叶子，但没关系，谁输谁赢，谁抓到谁都无所谓，好玩就好，没有什么比能一起玩更快乐了。喵喵喵。三人同时转头，库洛和绿毛也回到他们身旁，各种怪声从四面八方而来，声音有高有低，特别拉长的尾音听起来格外凄厉。从声音判断，他们似乎是被喵喵叫的动物包围了。天还未暗，浓荫里的眼珠依旧亮得令人发毛，一下也不眨，叫声此起彼落响了一阵，随即静默，静到让人难受，似乎都能听到冷汗正沿着额头滑落。小忍被响声抱着，库洛抓起绿毛往后就要逃跑，笑眼明手快，一把抓住库洛的领子，把人安顿在自己身后。双方阵营不动，僵持了许久，那群动物们在下一声鸟啼时终于有了动作，走出阴影朝他们逼近。橘猫、白猫、灰猫、三花猫、虎斑猫、带妹猫，几十只猫隔着安全距离，每只都蓬成像绿毛的毛球，尾巴竖直，眉低鸣，眼神戒备地观察不请自来的陌生人。小忍从没看过这么多只猫聚集在一起，会不会等等就要开始猫咪法庭审问他们的来意，再判断要如何处置他们呢？小忍发着抖，环抱住响声的脖子，即使他很喜欢动物，但面对一大群猫还是会害怕。响声问：
1: 糟糕，那换绿毛上。
2: 你当我什么？
1: 多功能绿球藻。
0: 绿毛气到无语，钻进库洛的怀里躲了起来。没等他们想到方法突破重围，猫咪们突然有默契地抬头望向天空，他们也跟着仰望，空中有个黑点快速放大，来到他们的正上方，保持高速俯冲。笑和响声各自护着身边的人，挡去往他们直击的劲风。小黑点变为大黑点，再放大为看得出人影的黑影，在即将撞地前紧急刹车。小忍等强风过去，先睁一只眼查看，发现多了个拿着扫帚的少女，才勇敢睁开另外一只眼。人会飞，是骑扫帚来的？继人鱼之后，这次是魔女吗？黑猫站在少女脚边，尾巴亲昵地缠上她的小腿，锐眼则瞪视着小忍一行人。猫对他们满怀敌意，唯有少女没板着张脸威胁他们离开。
3: 好久没有访客，是迷途者吗？
0: 少女问道，并朝他们踏进一步。喵呜声四起，像是在警告少女不要大意。也许他们都是少女养的猫，看到和她要好的黑猫，小忍心里涌上了一丝寂寞的酸涩。笑作为代表发言：
4: 抱歉，突然来访，航行中经过，上来稍事休息。这是你的岛吗？
3: 这不是谁的岛，我们只是凑巧住在这里而已。来者是客，要不要来我家坐坐？

破浪启航，丰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持续慢慢进入了秋冬，除了太阳早点下山，开冷气的时间逐渐缩短，生活安排似乎也会不自主的往比较暖乎乎的活动去做，像是吃火锅啦、泡温泉之类的。不知道听众朋友享受泡汤乐趣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种天然热源是否另有他用嘞？又该怎么挖掘、怎么用呢？因为伟东问说，不止泡温泉、煮温泉蛋，他说九月、十月有三个连假可以安排小旅行，所以呢，我问孩子想不想来个温泉之旅，顺便亲近大自然。没想到孩子居然跟我聊起地热这个科学话题，还提到了干净能源啊、永续发展啊等等词汇，突然觉得自己有点落伍起来。不知道科普男能帮我恶补一下相关知识吗？当然没问题，所以这一集呢，我就邀请的名侦探来宾是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何公瑞、张云芝两位研究员，欢迎两位。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3: 公瑞是男生，云芝是女生，声音的声，所以刚刚两位聊到我们刚刚的委托人的话题，问到说泡汤，就想请问两位，两位喜欢泡汤吗？泡温泉吗？
4: 喜欢，
5: 喜欢，蛮舒适的疗愈。
3: 那泡温泉，比如说有些人可能会想说是一种刚讲疗愈啦，或者觉得说身体酸痛的时候或天冷的时候去泡，也有人会说那种比如说这是碳酸泉，这是硫磺泉，两位有什么偏好吗？对于泡汤这件事情？
4: 价格合理的都可以，
3: 免费的更好是吧？那云芝呢？
5: 对，只要舒适的，什么都愿意尝试一下，感觉一下不同的泉质也蛮好玩的吧？
3: 是。那两位有研究员、有科学家的身份，所以两位在泡汤的时候还会特别去研究，比如说酸碱值啦、温度啦，或这个热源在哪里，有这种职业病吗？
4: 我有职业病，因为不同的地方就是碳酸值的可能是在一种特定的地质环境，硫磺值的可能比较靠近火山环境，所以确实我们这一些地质直男在看这些泡这些温泉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它泉质的组成是什么，有没有气体，
3: 是
4: 有没有酸碱值，然后先讲求地质，其次才讲究效果。
3: 这是地质男的直男的反应。
5: 哇，
3: 那银芝呢？
5: 我们做展示的好像比较随和，泡起来舒服，一切都 OK。
3: 因为银芝是展示组的研究员，那公瑞的话只是地质组，所以两位的算是本质学的不大一样，但是享受生活这一点倒是雷同。那顺道请教一下公瑞，因为有时候我去泡温泉的时候会想，这温泉水温度到底对不对？因为有人看到比如说这间温泉旅馆号称是温泉旅馆，但其实是加热水，或者说那个加温泉粉，你会细致到说会去探究这一块吗？
4: 其实温泉有它明确的那个法规，
3: 是
4: 它要规范说这个温泉的泉质里面有含有固定比例的矿物质，然后它的温度是一定要一定的比例，
3: 是
4: 所以它才能够叫做温泉。那但是其实坊间尤其这些温泉旅馆，有些时候它可能温度不是很足，
3: 是
4: 或者有些时候它的这个地下水某些矿物的这个含量不是很足，它就会有一些做法让它能够达到它那样的标准。
3: 是，
4: 对，所以其实里面还是有一些调整的部分。
3: 的确，这调整的部分不是我们今天节目的重点，我们今天节目是要讲这个温泉的热从哪里来，显然不是那种雅会，不是那种瓦斯炉啦，或是电热的去发热产生的热水，所以温泉的热从哪里来的？
4: 温泉的热，说一般来说就是地球是热的所以地球的这个地核啊、地心或我们叫地幔、地寒这些物质，其实都是这个地球内部的这个辐射的热。
3: 是，
4: 那这个热它是顺着这一些岩石或者这些熔融的这些物，渐渐的带到地表面上，储存在岩石里面。那温泉的热从哪里来？其实就是我们自然的这些地下水也好，或是降雨的那些天水也好，它们顺着这些岩石裂隙进入到这个热的岩石里面，循环交换，然后把这些热被加热了， 然后再顺着其他的裂隙，有可能是人工钻井啊，有可能是自然的裂隙，再流出来变成我们的温泉。
3: 嗯，所以温泉是的确有这个水，水流到了刚刚龚瑞有聊到的这地球本身它辐射出来的热

0: 透过这些热的传导导引到温泉，但包括刚刚讲到矿物质啊等等的，但热的来源是如此，这是从科学来去描述温泉。可是以前人还没有这些科学研究，还没有这些理解的时候，好像从一些比如说神话故事啦，或一些地方的传说会聊到关于温泉。所以这个温泉或热地热，除刚刚讲实用用途，也有神话传说，对吧？
1: 其实各国有非常多的神话传说都跟地热有关。
0: 嗯，
1: 那比如说像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那个就是温泉的部分，
0: 是
1: 其实在温泉在很多国家的那个神话里面，就像我刚刚讲，他其实他们跟我们想的现在的想的也差不多。
0: 嗯，
1: 他们都觉得是一种疗愈的作用。比如说像台湾的很多原住民族早期关于温泉传说就是跟比较疗愈有关系的，
0: 是
1: 那其他国家也是一样的，他们看到就是火山或者是温泉或者是地热的这些就是地面冒出来的这些热气蒸腾，其实都会有一些想象。
0: 嗯，
1: 那在每一个国家的想象其实都不太一样，那有的把它视为说是一种神秘的力量，
0: 是
1: 那可能就会有一些敬畏的感觉。可是有的呢其实是把它视为说这个这是大地的给予，大地的生命力，大地的创造力。所以每个国家都不太一样。那在我们的这次的展览里面，其实我们也有就是提到非常多国家的这种神话故事。
0: 是，这些神话故事刚刚讲说，如果是讲温泉啊，它比较温柔，因为刚刚讲泡泡汤啊很舒服。可是如果是比如说剧烈的火山喷发啊，哇，那就很危险很可怕了。所以这部分的传说可能也变成是比如说神明在惩罚人类之类的嘛。
1: 其实这个在各国的传说里面，它的这个对于这种火山的现象，它也有一些拟人的想象。
0: 嗯，
1: 不是我们想的都是很恐怖的那种，我要给你惩罚，所以我才喷发，然后我才发生地震，不是这样。他们其实有些可能把它想象成是为了要争取爱情的那种勇敢战斗。
0: 哦，
1: 然后有些呢是把它想象成说它就是因为我们刚刚也有提到，就是可能人对于大地做了不好的事情，就可能过度的开发什么，那我要给你一些小小的警示。
0: 是，
1: 那有些甚至会觉得说那像那个喷出来的火啊烟啊，它可能是地底下有人正在制作神器的一个工坊正在开工的那种信号。所以其实每个国家都不太一样，那其实这些想象也都很有趣，它也反射出说人对于这个地热资源的一种最早期的看法。
0: 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想象，不同的在世界各地，包括台湾，包括在欧洲，包括在南半球各地，都有不同的这种关于我们还不那么了解科学的时候，还不那么了解这个热热的地球的时候，有很多想象啊解释啊。可是我们时间很快拉到现在，因为现在呢会有所谓的地热发电的话题，哦，好像很夯哦，也帮我们委托人刚刚提到哈，这种地热发电，我们从远古的神话传说来到现在的地热发电的话题的时候，它的科学原理是什么呢？
2: 其实地热发电的概念呢，其实就是我们把地底下热，今天如果是浅层的水取上来，其实就是温泉。
0: 是，
2: 那我们如果取得更深一点，温度更高一点，把这个热它到了地表面以后，它会变气化，气化变成蒸汽。
0: 是，
2: 它变成蒸汽之后，我们就可以推动这个涡轮来发电。
0: 它有多热？要到多热或多深？
2: 它有不同的发电，我们现今其实有很多取热的技术啦。那过去大概都希望能够超过沸点，
0: 是，
2: 然后越高越好，超过100度 C。但是这几年其实它的这个介质不只是水了，它可以是一些冷媒或者是热媒，所以它在循环的过程当中，它可以不要那么高温。
0: 是，
2: 当然啦，你温度越高它的效率就越好。所以大致上来说，我们用200度以上它可能是一个分解，200度以下它可能就需要一些工作流体来协助去增加它的效率。
0: 是，这个效率刚刚如果讲温度的话，或许因为媒介的关系，所以温度可以有比较大的范围。但有时候在想说，这个地热要去挖，要去探究，要去找寻到啊，会不会比如说像挖石油啊，那边的库存量不够多，所以我就可能没有开采的价值。地热也会有这个问题嘛，比如说采一采就冷掉了。
2: 倒是不会直接冷掉，但是其实地热，我们在讲地热系统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热源，热源基本上就是地球的这些放射性元素，或者是这个地球早期形成的时候留下的热。
0: 是，
2: 热源大概没有问题。
0: 嗯，
2: 比较不确定的其实是这个热源借由什么通道，哪些通道到这岩石里面变成储积层。所以这储积层其实会有大有小，那依照它的系统不一样，有火山型的，有这个板块边界型的，有这个张裂型的，有这个低压地热型，所以

0: 因为它的形态跟地质的条件不一样，它的这个体积就会有大有小，
1: 是，
0: 所以变成是你前期的探勘这些地表的地质学家的工作啦。但是地表地质学家只看得到表面，还看不到下面啊，所以他必须要地球物理学家去帮地球拍一个电脑断层的图去看，哎，这一些热啊，或是含水、含蒸汽的这些东西，大概在多深的地方？
1: 是。
0: 然后再来呢，地球化学家或者是钻井工程的这些工程师，他们在依照前面的这些科学的研究的成果，钻到特定的深度去检验，哎，我们的这个观察是不是合理，是不是这个是符合效益的？
1: 是。
0: 所以其实地热虽然它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洁净干净的能源，但前期的准备也是需要一番功夫的。
1: 不是拿温度计插进去说，啊，哪个地方的温度有多少，不是。刚讲到有非常多，而且不只是单一领域，不同领域的科学研究一起组成团队来去做这个研究，而且不只是在台湾，在世界各地。刚刚讲到，诶，跟这些有神话传说的地方，而且看到这些可以去发展地热的国家，而这个地热呢，有可能是在发电，有可能在其他地方。但刚刚郭瑞你有聊到，你有讲到说要去探勘这件事情，这个的专业地质专业在你这边，可是要如何让一般的大众，不是把大家带到那个探勘的现场去，而是到科博馆。科博馆是把开采现场挪到展览室来，这就是展示组的展示功力了哈。
2: 在这部分我们其实有经过了一些讨论。那因为龚瑞之前其实也有参与到中研院的地热计划，所以其实跟各个不同的单位其实都有一些联系，所以我们特别向就是负责开挖的这个中油呢借来了就是钻探的时候使用的钻头，
1: 是，
2: 那还有跟中研院合作取得的那个就是钻井挖出来的岩屑，那我们又利用这些材料来讨论做了一些变化。那所以其实走进我们的展场呢，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就可以看得到，就是我们展场中有个非常大的螺旋形的意象装置。
1: 是。
2: 那这个装置其实有点像是在模拟说往下开挖的一个过程。那在沿着这个周边的话，其实我们展示了非常多，就是挖出来的岩屑它在显微镜下看到的样子。那旁边我们也有几个互动的机台，让大家可以亲自的去探索说，在每一个深度的这些岩屑，它可能里面有哪些蛛丝马迹可以看得出来它是适合然后可能是有地热存在的这个岩层。那另外的话，我们其实为了让大家可以亲自体验一把刚刚龚瑞提到的这个科学家他们做的这些研究怎么被应用在这个探勘的这个实物上面，所以我们其实也做了一个简单的钻井互动，让观众可以去挑战看看，就是说，哎，自己来选择什么样的情形下可能比较会挖到热，
1: 是，
2: 那到底谁才是可以选到这个的选到正确地点的人呢？那这就是可能看那个我们的听众朋友要不要到现场来挑战看看。
1: 欸，的确，因为我有挑战过了，那时候银芝带着我去发现到说，欸，那个钻不是说死命的往地底钻而已，而是你要选择透过一些已知的刚刚讲探勘出来的资讯来去做选择。这些选择，欸，不只有科学家知道，我们一般大众也可以透过现在在科博馆的展示当中的蛛丝马迹来去找寻。而找寻过程就进到科博馆，如果不是在科博馆，我就好奇，假设我就把范围扩大一点点，在台湾，台湾有哪些地方在做地热开采，在做这种地热发电啊等等的工作呢？
0: 这件事情其实也伴随这个展啊，其实因为政府它其实需要大量的这些绿色能源，
1: 是，
0: 绿色能源除了风力太阳能以外，其实地热是一个未被开发或未被良好开发的一个能源，所以这几年其实政府是大刀阔斧的大量的投资在各个地方。
1: 是。
0: 那台湾其实虽然面积不大，但是我们几乎把全球最主要的这些地热环境全部浓缩在台湾小小的这个岛屿上面。
1: 是是。
0: 我们的北边有大屯山、阳明山，那其实就是火山型的地热系统。
1: 是。
0: 确实中研院也好，或是国政中心也好，有几个大型的计划就在阳明山准备要开始去探勘以及开钻。那到了这个台湾的西部，台湾的台南地区啦，或者是南投地区，它其实是比较厚层沉积岩。那这些地方呢，其实它也有一种地压型，就是因为上面有很多的这些岩石的卤水，或是这些 高压的这些流体，让它有间接的这些地热的这个可能。所以成功大学或其他单位它也是很认真的在开发当中。

0: 那当然绝对不可以错过，就是我们的这个花东，宜花东地区，宜兰莱阳平原，它是一个张裂型的大陆边缘，正对着就是我们的龟山岛，它是一个火山岛，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张裂型，地壳比较薄，所以岩浆就会到比较浅的地方。那当然有非常多的计划
1: 是
0: 在这个地方调查当中。那花东地区呢，其实天然就是一个板块的边界，所以像这样造山带的边界就会有很多腹地比较小，然后它的场域可能不会像阳明山这么大，但是非常适合这种就是企业，它可能可以有比较经济型的这个投资，然后相对比较中小规模的这种地热电厂。所以事实上台湾已经非常多的这个案场都在持续的执行当中。那在这里其实像我们的经济部的地矿中心，其实也把这个台湾全域的这个开发的状态，已开发中开始钻井了吗，温度大概是多少，其实都透明公开的在地矿中心的这一个单一平台的网站上。那这其实也是如果听众朋友有到我们的这个第二展的话，你就会看到我们有一个互动的电脑
1: 是
0: 展示这些资料。
2: 没错，这样那个展示资料就大家先不用四处爬要台湾的东南西北到处吧，先来到台中的科博馆看展览。而这个展览还有哪些有趣的要提前先告诉听众朋友的秘辛勒，这边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蛋堡带来的热水澡。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普南，我是东阳。月过后，继续跟龚瑞、尹志来聊和热共融。哎，这个和热共融就是这次在柯普馆的特展用到的四个字啊，又用到谐音梗哈。我觉得柯普馆蛮多展览，研究人员们很想用这个谐音梗，因为和热共融，我们叫和乐融融啊，和热共融。那共融，哎，热这个字可以理解，那共融共享的实际事物是什么嘞？
1: 其实我先讲，其实它就是我们讲的一个乌托邦的概念。
0: 哦，乌托邦
1: 就是刚刚讲到发电这个概念嘛。那其实地热除了发电以外，它其实还有一些其他温度的使用，
0: 是
1: 对，例如说酪农啦，例如说这个农产品干燥啦、温室啦、水产养殖，那甚至可以做起司啊、做啤酒啊、做这个清酒啊等等的。所以其实在这里面，我们还设计了一个这个乌托邦的一个展区，
0: 是
1: 把这一些国外已经实际上在做的这个案例，把实际的产品放在我们的柜子里面，让大家知道这不是科幻小说的情节，这是真实被搬到世界其他角落的生活方式。
0: 是因为像刚龚瑞描述这些，比如说食物食品，会觉得说哦，那边好像可能他们原料很好啊，但其实地热，或刚刚讲到我们在这个展览当中看到乌托邦人类如何跟这个环境共存所产生出来的，这一点也非常的美妙。
2: 对，那其实因为为了这个展览，我们也有特别走访了意大利的托斯卡尼地区。

0: 出差去了，
1: 对，出差去了。但是在那边其实我们真正的体验了一把什么叫做地热生活、哦、那为什么说叫地热生活呢？
0: 天天泡温泉而已吗？
1: 没有，那我们倒是温泉还 没泡到呢。
2: 对，温泉没泡到。
1: 但在走访跟住在那边的那几天里面，当你走在一个可能中世纪一直到今天流传下来的一个小村庄，那村庄里面其实就是你住的房子它可能周边就有地热的管线，然后你可能经过的啤酒屋它可能使用的就是地热作为来煮沸啤酒原料的这些相关的能源、嗯、然后我们就会觉得哇很感动，好像自己真的实际的了解了什么叫做把这个地热融入生活这件事情。因为可能在我们看其他案例的时候都会觉得好像有一点遥远，而且就是在不同的国家，那有什么办法可以实际在一个地方看到？其实我们在托斯卡尼就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像是啤酒的部分啊、嗯、然后还有就是生活的运用，就是它可能用来作为空调的这个运用之外、嗯、其实我们也同时看到了地热的温室，
0: 是
1: 那还有就是我们其实还有看到运用于酪农业来做 cheese、嗯、那就觉得哇好感动，这真的是亲眼看到了一个生活的样态。那因为我们在去的时候我们也同时去造访了一些就是真正的火山，
0: 是
1: 那时候我们其实最惊讶的是我们刚到的时候我们先去埃特纳火山，那时候我们开车要上山的时候觉得哇塞这个整个沿路半山腰看起来都是高级的那种住宅区跟高级的餐厅，然后你就会很惊讶说离火山口这么近的地方大家不会害怕吗？
0: 很危
1: 险吗？就觉得哇怎么可能敢住这么近啊，然后所以我们还特别访问了当时就是要带我们去爬埃特纳火山的这个向导、嗯、那向导其实就有说哦，其实从他阿嬷的那个年代就一直都是住在这个山就是半山腰的地方，我们就说你不怕吗？他说其实当然会、嗯、但是因为其实他们发展了很先进的监测系统，所以其实都会给居民一些预警、嗯、那可是同时他们也知道火山带来的不是只有恐惧跟那个爆发的时候的这种要逃命的这个压力，它其实也带来了就是肥沃的土壤跟就是更多的环境的机会，那所以其实他们对于火山的这种感情就是也是我们在那一次的探访中就是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
0: 是是这样说起来突然会想到像比如台湾，台湾可能对有些其他地方的人其他国家会觉得说、啊、台湾不是地震很多吗？台风很多吗？大概有一种刚刚你们提到说去到托斯卡尼的那种情境不是会好像让人害怕部分吗？但其实有更多我们依着这样一个天然环境，人跟大自然不是在做对抗，而是从中找到彼此能够互相的，我觉得那互相包括科学也运用上了刚讲像这种要保命啊监测机制啊等等的，也包括现在讲到这样能源地热的能源是一个我们通往永续未来的答案，因为永续很重要啊，总不能只看眼前然后再留子孙或是再过不久可能地球上面的环境就被人类弄得一塌糊涂，是这个除了地热之外还有哪些通往永续未来的答案也在这次的展览当中有展现出来吧。
2: 就是我们能源转型大家对绿电的需求、嗯、所以通常第一个印象就是你能发多少电，
0: 是
2: 发不够电的话那我们就不纳入考量、嗯、所以我们没有刻意把它叫做宝岛地热发电站、嗯、没有，我们不是、嗯、我们其实叫做和热共融，
0: 是
2: 那所以其实刚银之提到跟人跟土地跟文化之间的这些非常深远的关系、嗯、就是其实在很早很早以前人类没有科学的时候就已经在用这些地热能源。
0: 是。
2: 那讲到这些近邻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展览的最后一个单元，事实上除了地热能以外，我们也选了台湾几个不同地理区域的这些位置，有些可能在山上、嗯、有些可能靠近海边，有些可能就坐落在火山上、嗯、有些附近可能有火力电厂。那除了这个地热能以外还有风啊还有光啊、嗯、还有这个就是 oil and gas, 就是火力发电啊，然后还有这个生殖能啊、嗯、还有海洋能啊，
0: 是，
2: 对，所以这些发电方式等于是你今天看完我们这个展之后，你对于这一些不同的这个展不同的这些发电方式你会怎么选择，你会在这些地方怎么去配比、嗯、
0: 是，
2: 那我们可能依照我们现今的这个地理环境或者地质条件的限制给你一个可能是红灯黄灯绿灯这样子的一个建议、嗯、
0: 是，
2: 对，所以我们试着去把这个东西它不是

0: 个单一选择题，它不是一个万灵丹，希望大家就是用这个配合的方式，也是通往永续的一个过程。
1: 是因为现阶段的人类的文明当中，电真的占了很大的要素，它不是只有晚上有灯亮，你说像现在大家讲的很夯的 AI 也是需要用电，可是电能源哪里来，它也是有些可以因地制宜的，可以从大自然取得的力量，这可以从这次特展当中台湾的多样能源取得，我觉得这是特展从热引导到大众人类跟环境的关系。
2: 其实我们也想最后再呼应一下我们的和热共融的这个展题。
1: 是。
2: 那其实什么叫做共融，就是一起嘛。
1: 对。
2: 那所谓的一起其实并不是由可能施政者来决定我们最后的能源的取向是什么就够了。而是我们希望透过展览让大家对于不同的能源选择的好坏，或者是说它适合什么样的环境，这些都能有更透彻的了解。
1: 是。
2: 那与其等着别人为你做最好的选择，其实应该我们都去尽可能的去理解，然后去为我们自己做一个更好的决定，那才会是一个共融的状况。那所以就是这也是我们希望在展览的尾巴用一个开放性的选择题，让大家一起来参与，一起来思考的事情。
1: 是因为这不是只有政府的事，不是只有发电厂台电啊这些能源单位的事情而已，更不是只有科学家，而是透过普及的教育，透过这样科学教育让更多人去了解，了解之后呢，你可以去了解，包括你去到国外去，刚刚讲到去到意大利啦，去到其他，你可能甚至是跟孩子讲神话故事的时候，都会连带的把这样的一个科学精神跟人环境与地热的永续对话，是这次的特展和热共融特展的副标，包括展场内容，包括里头的主题都非常重要。所以在节目的最后，一定要请两位来介绍一下这个展览的时间地点的资讯，以及会特别推荐谁来一看吗？
2: 我们这个展览的话是从今年的6月4号开始，一直到明年的4月6日、
1: 哦、
2: 那大家中间应该还有非常多的连续假期、那欢迎可以就是安排带着家人朋友一起来参观。那我们展出的时间就是跟我们的开放展场的开放时间一样，是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那这中间的话其实我会最推荐就是在我们从今年的7月开始一直到11月的科学节之间，我们其实有非常多的系列讲座。
1: 是。
2: 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在我们的官网上，我们也有相关资讯，就是我们其实除了讲座之外，我们也有放映就是中研院他们所拍摄的一个碳热记的一个纪录片。那可以带大家看说，这些科学家到底都在干嘛，他们怎么找热的这个过程。那相信可以让很多没有真正实际接触过地热的朋友就是更认识说，那地热到底是在做什么，是怎么一回事。那我们科学节的期间也有非常多的手作活动 DIY 啊等等的，适合不同的年龄的朋友都可以来参加。所以我们也可以就是请大家就可以热切关注我们的官网。
0: 关于邀请谁来看，其实银志的意思就是全年龄层都可以，从8岁到80岁，我想应该
2: 其实是想要建议说，爸妈就带小朋友一起来。那小朋友去 DIY 的时候，可能可以轮流陪一个人陪伴就好，另外一个来听听讲座跟看看电影。
1: 是。
2: 那我们这个尤其是11月14、15日两天的科学节的时间里面，我们其实全天的活动真的是满满的，都是地热的那个活动，所以真的是。是非常推荐，就是说赶快过来排定您的行程，下好离手，就是这两天来了。
1: 刚刚讲到说特别推荐谁的，一定要特别推荐刚刚讲到的我们的委托人。我们委托人提出这个问题，也包括这个问题不只是我们的委托人，可能是很多听众朋友也好奇的，大朋友小朋友都能够来参与到这样的特展之外，也有动手做的，有各个不同的操作方式来去了解地热的趣味。今天两位从十分日常的泡温泉出发，来一谈地热跟永续能源的运用，也邀请到听众朋友来到科博馆仔细看更多的精彩内容，进入到这地热的精彩的世界当中哦。非常谢谢龚热跟银志两位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两位。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谢谢东阳，谢谢听众朋友。
1: 民政的科普男每周三天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阳之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风静君，
6: 我是海天使映灵。听众朋友都知道，我跟海风静君是同学，我们两个是学新闻的。
5: 对，
6: 其实静君说真的，当年我在填志愿的时候，我只填了新闻系
5: 啊。你只填新闻系，
6: 从头到尾只有九个新闻系，我就填了九个。
5: 哇，那真的是笃定想当新闻人才会这样填，因为我们以前的那个志愿，如果你在高中你还不知道你要干些什么的话，你大概就是
6: 文科就是把所有的文法上都填一下嘛。
5: 是啊，就看我的成绩大概可以报到哪个地方，我就大概都填，因为以免落高，以免
6: 那样怕没有学校念了。
5: 我
6: 而且当年我们是 30% 的录取率而已嘛。
5: 对啊，而且你如果报太少，父母还会跟你讲说哎，行不行，你要多填一些。当然如果成绩很好的状元就不在此列了，像我们这种可能不上不下的尴尬的，那你就多填一些有保障。欸，我真的没想到映灵是只填了九所新闻相关院校的志愿。
6: 因为那时候就是自以为作文写得好啊，然后又有一股满腔热血想当个无冕王。
5: 而且我知道你是理科转文科对不对？
6: 对对对。
5: 所以你其实一开始志愿没有那么的清晰啊，你还是转来转去，但是你为什么到了文科之后就立定志向？
6: 后来我发现当无冕王，当新闻记者可以满足我的好奇心
5: 也是。如果我们俩相比之下，我算是走新闻正道，我当了十年的记者。
6: 算是那种十分勤勉的在这里走了三十年。
5: 广播三十年，那我当第一线记者有十年，有五年跑国会，五年跑财经啦。那我自己也觉得当记者的收获最多，就是我可以不知道那个部分的专业，但我可以问到那方面的专业，然后我就可以吸收成为我的知识。所以我们常说新闻系什么都学，但什么都很浅。
6: 什么都浅。
5: 对，心理学要学，社会学也要学，政治学也要学，财经也要学。
6: 对啊，
5: 都是浅浅。那我们就从我们访问的对象那里吸收
6: 学习很多的知识，
5: 然后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好奇跟动力，才会支持我们继续的去采访更多的人，去了解更多的现象。
6: 是啊，可是想一想，我这样半路出家好，然后就半路转行，好像也是为了满足好奇心。
5: 如果说你对这件事情没有兴趣，没有好奇心，你要继续做一辈子其实是蛮痛苦的事情啦。从这样的一个话题来发想，我们其实也找到了一位很厉害的学者。
6: 对，他其实不只是专精于他的这个海洋专业的部分，他其实也涉猎了很多其他的不同领域，而且说真的他真的是品学兼优啊。
5: 真的，我觉得他好奇的或者是他有兴趣的面向真的比我广太多，而且他的成就也真的是非常的好。好，那我们在进行访谈之前，也先请我们今天的来宾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0: 海洋问题大考验。
7: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我是方立行。假设你念书念得还不错的话，那你为什么会选一个天这么黑风这么大爸爸捕鱼去怎么还不回家的这种行业呢？
5: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风静君，
6: 我是海天使映灵。大家听到刚刚来宾的介绍就知道，我们又找方立行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他的人生的生涯。老师，听到你 讲那句天这么黑风这么大爸爸捕鱼去，我就知道我们念的课本是同一本。
7: 对，
5: 经过前两集跟老师的谈话，包括了老师是海生馆的创馆馆长嘛，那谈了这个海生馆创馆的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心酸、哦、然后第二集我们谈的是海生馆的研究珊瑚的过程。那当然其实老师在海生馆之前自己本身就对这个

0: 珊瑚的奥妙、哦、就做了一个很详细的一个了解，也好奇是引发了他后续的一些研究、哦、那其实我一直很好奇，老师你是一开始就决定要走海洋吗？
1: 要走研究海洋这一段吗？
0: 你对海洋的喜好跟认识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2: 从我大概在小学的时候开始，可是不是海洋，是水。
0: 水
1: 哦，
2: 因为那个时候非常的辛苦，在1950年代，大概一个月可能也不见得吃得到一次肉嘛，哈。
3: 对，
2: 那个时候，可是河川里面是很丰富的鱼虾，所以我父亲他是军工教，也收入也非常有限哈，
1: 是，
2: 那他就会在假日带我们去钓鱼。
1: 钓鱼
3: 啊，
2: 那我当然会好奇。为什么有的时候你钓得到，有时候钓不到？为什么这个饵可以钓到，那个饵又钓不到？为什么不同的鱼种在不同的季节？它就让我对鱼和水有兴趣。然后水本身我会对它有兴趣，是因为我们念书。那从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上善若水嘛，水利万物而不自争。
1: 是，
2: 然后。那我们一直觉得以前我们受的教育就是你能够对别人都有帮助，然后我自己不怕水。所以我在
1: 这很重要呢。
2: 我在建中的时候我比较会念书哈，所以我都是第一志愿大同中学就考联考嘛，建国中学、台大，台大第一志愿我就填台大动物系渔业生物组。
1: 老师这一点很特别，老师在建中，建中出来第一志愿都是
3: 台大医科，
1: 台大医科
0: 对，而且老师的成绩是绝对可以报上台大医科的。所以刚私下在聊的时候，我也真的是很吓到，
1: 很惊讶。
0: 所有的父母如果望子成龙，台湾的父母都会觉得要么就要做医生，医生大概就是第一志愿了啦哈。因为出来当医生真的在名望上或者在收入上都给我保障。当时你这样填，你爸爸没有打你吗？
2: 这个真的非常感谢我祖母还有我爸爸妈妈，因为他们其实都是书香世家。但某个程度讲他们也很民主化了。
1: 哇，很难得哎，
2: 很难得嘿。我们很小的时候，我们家里面六个人要做决定的时候是可以六个人，包括小鬼哦，可以投票的，真的。
0: 这么小就已经有投票权。
2: 对，所以整体来讲的话，那我走这个方向，也可能是我生活经验，也可能是我的个性，也可能是父母亲给我们更大的空间。但是最主要，像到我这个年纪，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就是人生。在衣食无虑的状况下，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其实是老天
0: 的
2: 祝福，对
1: 对,
2: 对，其实很幸福的。
1: 是在求学过程中还蛮顺遂的，
0: 对呀、啊，也一直就往这个方面，
1: 不
0: 还到国外去念书嘛。
1: 哎，老师到国外也是一样，是念这个动物还有跟水相关的领域吗？
2: 其实这个很有意思啊、我毕业以后我。其实进入的是中研院嘛、那我就进入了更深层的这个或者更
1: 深入的
2: 高
1: 学术单位、
2: 深入的那个、学术研究。所以我去国外念的时候虽然是念的全世界数一数二、就是第一名或者第二名的那个海洋学院哈，可是我念的东西是念生物化学
1: 哦、
2: 就是跟我们传统认为的那个鱼类分类啊或者什么珊瑚分类
1: 生态呀、
2: 不一样、就念的是生物化学。然后我出去，因为我也是公费留学考试出去的。
1: 好厉害哦，
3: 好厉害，好厉害。
1: 对，一年只有一两个人。
2: 对，那时候很难考，因为那个时候我念的生物化学算是在这个领域还蛮前面，就是蛮新的领、
0: 才刚开始有这样
2: 的科系。对，1970年末期、所以我其实毕业以后就被耶鲁大学聘了。然后可是我公费留学考试，那钱怎么办呢？
1: 对啊，
2: 赔
1: 钱嘞。
2: 对，那个很好玩，美国人留财那个时候了哈、他会帮你还所有的钱
1: 哇，
2: 然后他给你一个 interest free， 就是你不收你的利息的，
1: 是、
2: 然后你每分多少年你再还给他这样子。
1: 哦，
2: 对。不过后来因为我的老师张坤雄先生哈，
1: 刚过世
2: 、对，他中研院的时候我就在他的那个实验室里面嘛。他有特别去美国，他希望我能够
0: 回国来
2: 服务、但回国来服务他居然要我去高雄服务
1: 中山大学嘛。
2: 我是台北生台北长的人啊。中山大学那个时候相对中山大学是高雄市第一所 大学，在中山大学之前高雄是没有大学的。
1: 哦。

0: 对，
1: 在西子湾那里，
2: 那几乎等于是南部的台大了。
0: 嗯，就是那个时候，那时候考就学生要考研究所还是很困难的。
2: 是啊，
0: 就我的早年的学生都是台大毕业的，台大毕业，然后他的研究所去中山大学念的。
2: 所以张坤雄老师就创立了那边的海洋研究的研究所了。
0: 是的，是的。
1: 对，所以中山大学后来在海洋研究那边也在国内有
2: 占个一席之地。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老师在那边带学生啊，然后听老师实在兴趣很广泛，然后研究的东西也很多，又有珊瑚干嘛的哦。
0: 对。
1: 那时候你是对很多事情都很好奇吗？还是说你的研究历程大概有包含哪一些过程呢？
0: 我在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台湾最热门的就是养殖，
1: 对啊，曾经是养殖王国，
0: 所以我那个时候啊，我的养殖就做得很好，还算很好了，因为我的论文主要教授是邓火土，是水产试验所的所长，然后廖一九老师也算是也是教我的老师之一，然后我大一的时候我就去廖老师那个东港做实习生，那个不叫，那个时候没有实习，大一嘛，就是洗池子而已，洗池子，
2: 洗养殖池。
0: 可是也因为那个时候进入这么偏远的地方哈，所以我才会觉得回来的台湾的时候，我就没有留在中央研究院，
2: 是啊，
0: 或者台大，因为台大毕业那个时候，我1982年回来，那时候刚好退出联合国没有没有几年，所以大概没有人回来嘛，所以每个学校都对我还很有兴趣，
2: 好不容易捞到一个愿意回来的学者，
0: 对对 对, 对。但是我会回到南部，后来从中山大学又愿意去海生馆，其实某个程度上来讲，就是因为早年的时候从台北的那个生活角度进入了南部，发现南部其实需要人才和资源的投入。那如果每个人都留在台北，那南部南北差距一定越来越大。
2: 说的也是，
1: 这跟老师当时选海生馆馆址会选到了这个屏东车城一样，老师都觉得屏东都没有一个像样的建设，如果不把海生馆放在这里的话，真的屏东都没有什么大的建设。那
2: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早期学者他必须要有远见。
1: 而且如果台湾哦南北差距太大，也不是件好事啦。但现在当然已经慢慢的，我觉得已经达到平衡了。老师在中山大学从一个北部人到南部，但是你喜欢海洋，反正到哪都一样，台湾海岛，对不
0: 对？
1: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选海生馆在垦丁的原因，另外一个之一就是那个馆如果要做研究，它就很靠近珊瑚礁最丰富的海域区域。
2: 是，
0: 因为我以前在加州大学的时候，如果要做珊瑚的研究哈，我那时候没有做珊瑚啊。有些人要做珊瑚研究，他就需要去夏威夷或者去墨西哥湾，或者佛罗里达那边。那我们有地理，
2: 所以其实很远嘞。
0: 对，所以有时候啊，你种下去的因，说不定以后才会变成这个果。
2: 是，
1: 老师你也喜欢潜水，所以你也是很早很早就有开始潜水，对不对？
0: 你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说不定也可以让大家想想看，人生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我刚刚毕业的时候，从台大毕业的时候啊，有两个工作的机会，一个就是邓火土水产试验所所长，因为那时候日本跟台湾买很多渔获，所以日本很多商社就来台湾找这个代理的人，那他就找我去做他的，因为算是老师的学生嘛，哈，水产试验所所长的学生，他就是留日本的，他就是日本的博士哈，所以他就推荐我去做一个商社的这个算是在台湾的代理
2: 窗口，
0: 就是算是被那商社雇佣的，那一个月那时候差不多20000块钱，
1: 哇，那时候很多
0: 耶，价格很高。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助理。2300块，
1: 大家听起来就觉得好心酸，
2: 对呀。
0: 可是
1: 重要科研单位也没有多少钱。
0: 可是那个时候2300块，
2: 那时候也高了啦，
1: 也是很高，
0: 已经算很高。为什么？因为我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台湾补助的那个研究人员，就是你可能成绩还不错了，
2: 是那个要很高。
1: 所以老师你在中研院拿的比别人多一点，就对了。
0: 那个就是看你不同的计划嘛，project。
1: 了解了解。
0: 然后，可是因为那个去中研院就是要潜水啊，那是台湾刚刚开始发展潜水，而且潜水调查可能是张老师走实验室走得很前面，所以后来有一些很多学生很多学者其实都是他实验室培养出来的。然后张老师的第一个专业的潜水其实是第二个，另外还有一个乔森啊，后来就走了，就是我这样子。
1: 你是为了要去中研院，然后就去学潜水？
0: 我为了要潜水。
1: 哦，为了要潜水，所以中研院。我这个因果关系有点搞。
2: 决定领2300块，不要领20000块。
0: 因为我想要潜水，因为我就去看那个，因为我以前不管做养殖也好，做其他的研究也好，从来没有看过水底底下是什么样子。
1: 那时候不需要潜水。那个研究
0: 那时候都不用
1: 嘛，
0: 那时候都是用补的啊，补掉的啊，然后采样就是用麻醉啊。
2: 哦，对，
0: 对啊，
2: 嗯，哇，老师这个为了潜水可以放弃高薪，而满足他的好奇心，嗯，
1: 那我就好奇了，所以潜下去之后，老师就迷上了嘛。
0: 是的，哦，那个时候的漂亮的东西比现在大概漂亮至少10倍以上。
1: 老师，我都听人家学者这样讲，哎，
0: 这就是环保为什么很难做的原因。嗯，因为每一个环保啊，像那个海天使下去的时候，你就希望变得越来越烂的环境可以回到你现在的这个样子。
1: 嗯，
0: 可是你这个现在的样子已经不是原始的样子了。
1: 嗯，是。
0: 那在你前面有一些比我晚又比你早的那些学者，他还讲了活灵活现，其实他已经不是原始的了。
1: 哦，
0: 那真正看到的原始啊，那我不能讲说是我，因为那我们刚好是有那个机会。我那时候在潜水受训，就在美军俱乐部受的训。
1: 哦，
0: 因为那时候台湾没有潜水的人嘛，
2: 只有美国美军才有潜水的人，
0: 所以我们那些装备拿到游泳池去，他不给你拿进去啊。
1: 嗯，
0: 那个桶子啊，普通一般游泳池怎么？他觉得你
1: 这是搞破坏的，
0: 对对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们真的算是运气很好，就得风气之先。
1: 嗯，然后就开始接触潜水。好，老师，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会。老师是台湾算是潜水的第一批人哈，
0: 调查，对
1: 对，潜水调查。然后那时候的装备当然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啊，非常厚重的，而且也有一些危险性。可是老师呢，投入了潜水，看到了海底世界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哦。对于海洋生物的热爱一直持续到现在啊。那我们休息一会，下面的节目我们再继续请老师来谈一谈哦。当然，台湾的海洋教育哦，老师也琢磨了非常多，而且也教育很多的学生哦。那在这段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休息会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英灵。刚刚我们听到方立行老师跟我们提到他如何踏入海洋调查、海洋研究领域，真的是好有趣哦。
0: 对，不过对于这种从小学就知道他的志向是
1: 想要做什么，
0: 我都是很佩服哦。那我也觉得如果持续这样的钻研，持续这样的兴趣不变的话，通常都很有成就，也印证在老师身上了。但老师刚刚说他的潜水是因为他想要学潜水，然后所以就选择他的职业，但是呢他潜到海底世界之后，虽然我们现在看不到他当时看到的世界，但是他也是一头栽入之后就不可自拔，然后呢不但呢做研究，也把很漂亮的海底景色拍下来，那当然是为了学术也好，教育也好。所以我觉得老师，我从这些你的习惯也好，或者你的兴趣也好，就可以知道你会成为海生馆的创馆馆长一点都不令我意外，因为你本身就有很多的兴趣，很多的专长哦，
1: 是，
0: 所以把这些也带到了海生馆，让它变得有很多的功能，然后特别是研究这方面。其实老师你在中山大学教书也教了很长的时间，那台湾在海洋这方面哦，我觉得起步没有那么的早，因为一开始海洋是个禁忌嘛，所以老师在教书也好，或者你自己在潜水也好，带学生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学生要进入海洋领域哦，现在学生应该不会像老师那样小学就已经立定志向啦，好的，你会给他们这些学生什么样的建议，或怎么样带领他们进入这个海洋研究的领域呢？
2: 如果进入海洋研究这个领域啊，我觉得要有下面的几个想法。第一个就是你要有冒险泛滥的精神。因为它一定是有风险的，
1: 是，
2: 对，
0: 就天这么黑，风这么大，
2: 对，它一定要有风险。
3: 不过老师讲到一个。

0: 重点，因为现在的学生要出野外的比较少了。
1: 嗯，对对，
0: 这就是出野外就
2: 所以要有风险的心理准备。嗯，
1: 对。然后第二个，我个人觉得他愿意，我本来想要用包容博大这个字的哈，就是海里面看的东西其实非常非常的多，那有些学者就专门只做贝壳，有些专门做珊瑚，
0: 对。
1: 但是从头到尾，我个人

0: 洗衣所的合理或者正常
1: 的协调
0: 协调的运作，对对对对，所以
1: 你把它放大到整个环境了，对不 对,
0: 对？那这就回到我们刚刚最早讲的那个海洋呢，就是它就是需要包容博大，
2: 嗯，海纳要百川的。
1: 对，所以老师喜欢水一以贯之哈，就是因为水其实它可以适应各种各样的地形，然后它可以有各种变化。
0: 对，
1: 嗯，
0: 然后对学生，我个人觉得比较务实的来讲哈，他第一个他可以挑他最喜欢的事情去做，他就算做的以后不好。因为是你心之所爱嘛，所以你也不会怨天怨地
2: 就心之所愿
1: 气两万变两千三的时候不会怨
0: 对对对对对，他如果第二个如果没有这种真的要做什么事情的话，那他就选那种就业率最高的，
1: 嗯，
0: 啊，那因为就业率最高的至少是社会所需要的嘛，
1: 嗯，
0: 那你也是在服务社会赚你自己应该赚的，嗯，那第三个我个人觉得是就是你一定要有一技之长，
1: 嗯，
0: 啊，那
2: 老师现在学生对一技之长这件事情好像没有那么在意了耶。
0: 对，这个其实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就像刚刚讲说，我最早是做高等教育，嗯，不管是社会教育，
2: 是
0: 我55岁以后我进入的就是技职教育，
1: 嗯，
0: 因为我本来是中央研究院，我就是
2: 研究
1: 高等研究
2: 学术
1: 殿堂的，
0: 我不晓得是不是应该讲他的名字，就是李远哲有一个教改会，
1: 哦，
0: 我本来是他的委员，
1: 哦，
0: 好，
1: 哦，
0: 但是因为他在整个教改里面都是很优秀的人嘛，
2: 是，
0: 他就让这个技职体系都变成大学了，
1: 都
0: 升
1: 成大学
2: 院了，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可是很多时候我就发现他真正能实做就没有了，
1: 嗯，是，
0: 所以我后来我55岁离开了公职以后，我可以回中山呐，啊，但是我后来就又决定进入技职体系，
1: 嗯，
0: 然后去技职体系里面，那所以我才会说会带学生创业啊，做什么，哦，所以我觉得一技之长至少可以让你衣食无虑，
1: 嗯，是找工作然后有一个可以养家，嗯，或是自己养自己的一个根本啊，嗯，
0: 对，然后
1: 那老师你对学生的要求很低耶，
0: 欸，我对学生要求真的很低是真的很低，你看我很少学生，我的学生去做珊瑚的，啊，虽然珊瑚可能我是最先走的人，因为我每次跟学生讲，就跟你们讲的第一句话一模一样，你到我们实验室来，可是你要找你最喜欢的那个领域，那不要跟你不一定要跟老师的领域走，
1: 嗯，
0: 那个时候很多学生会挑比较有名的老师
1: 啊，
0: 那我就做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我讲到现在你们大概都觉得我做奇怪的事是应该的，就是我就要学生全部问过系里面所有老师，没有人收他以后，他才能来找我。
1: 啊，老师，你在推学生呢，欸？你叫他们先去找别人。
0: 对，
1: 原因是因为你希望学生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是吗？
0: 对，我不要他们只是要来找一个
1: 有
0: 光环
1: 的
0: 老师，
1: 然后可以拿到研究计划的老师，
0: 拿到研究计划，或者我实在很抱歉讲，就是说在媒体上常常出现名字的老师，嗯，
2: 出来就可以讲我是谁谁谁的学生，啊，
0: 对，你可以看得到这种现象，
2: 但老师这样是对的啊，嗯，老师去 push 他学生多接触的面广一点，
1: 嗯，
2: 这样子
0: 然后再做判断，
2: 对，他会在判断的时候可以做的决定思考的模式会更多，
1: 不过老师我有个好奇的问题，像我们很多新闻本业的人出来都不是从事新闻相关
0: 对，
1: 那海洋方面是不是也有同样类似的情况，
0: 非常
1: 也是很多，
0: 这就是为什么那个时候我建立海生馆或者海博馆，那个时候原因是因为我希望能够创造更多的这个领域的
1: 就业
0: 机 会，
1: 嗯，
0: 然后我本来也是政府改组的委员之一，
1: 嗯，
0: 就是叶俊荣的时候嘛，
1: 是
0: 那个时候我们希望能够成立海委会或者海洋部，
1: 是
0: 也是希望这个领域可以慢慢的
2: 更多专业投入，
0: 对对，更多专业
1: 海洋科技的人有更多的地方有更多的出入，啊，
0: 对对，
1: 大家才会更多人投入，嗯，然后这样子才会在后续的发展上会更好，
0: 对
1: 对
0: 对, 对，就是它能够产业化，嗯，那个产业不是只有在航海啊，以前就是做船员啊，嗯，
2: 对，以前就觉得捕鱼啊或者是
0: 造船
2: 啊造船啊
0: 就是这些，
1: 嗯，
0: 我们觉得它更深入社会的，就像我们现在推动的一些观光旅游啊文创啊社造，其实它都应该可以跟这个水啦融入，但是水到最后就会进入海洋，
2: 嗯嗯，老师这样子是真的是帮关于海洋生态

0: 专业学生要创造更多的未来的出路。
1: 对啊，没错。而且老师刚才讲也对，如果个别的小小的研究是一开始还不是研究鱼吗？研究珊瑚，但是后来觉得要放大到整个生态环境来看，因为海洋不会只照顾某一个，那它海洋的变化也不会只伤害某一种生物，它是全部都会伤害的哦。那当然台湾现在号称海洋立国，我们也把很多补上了，比如说海保署啊什么的吧。那老师来看我们台湾未来的这个海洋教育也好，或是海洋政策发展也好，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2: 台湾从第一次写海洋政策白皮书，我就是参与人。最近的这一次我已经不是了，因为实在头发都白了。你要推动海洋的时候，除了我们刚刚讲的那些周边的那些东西以外，你要是没有培养一个国民勇敢去探索未知的精神，就算有人进入海洋，他也只是扒着他那个行业好好的把它做完而已，他不会真正有那个海洋的视野度量，还有那种开疆拓土的精神，我不觉得他会有。
1: 所以还是要有冒险犯难精神。
2: 冒险犯难，对。那这个要怎么培养，就可能不是特别某一个啊，什么多一些人去学鱼，多一些人去学珊瑚，它其实不是那么。
1: 对，真的，我觉得冒险犯难精神应该性格嘛，还是怎么样造就的？尚老师他就会很喜欢冒险犯难的事情，包括潜水啊，包括去滑翔翼。我们刚刚私下聊天，老师去滑翔翼还跌了好多次哈、这些都是有点危险性。但是我觉得海洋民族应该是要有冒险犯难精神，那这里才是能够发展海洋，然后以海立国的最重要的根基哈。那我们最后一分钟，老师来解答您一开始的那个问题吧。
2: 所以为什么功课很好还是可以去做这个好像看起来不太好的行业呢？就是因为我喜欢而且无怨无悔。
1: 对，所以有兴趣最重要。然后有兴趣的话会支持你很多，你可以放弃一些利益，然后去达到自己想要达到的事情。谢谢老师这三集接受我们的访问，让我们收获很多，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集节目见，拜拜。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生车身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我是汪文琪，我个人觉得能够发现自己把东西其实搞错了或者误解了，那是很好的事情，因为这样子就能够进行自我修正，自己因此又获得了新的生命，这不是太好了吗？

0: 犯错与修正，这就是我们一般人活着的真实状态。所以大家要勇敢犯错，然后也要勇敢修正。
1: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帆。台南艺术大学建筑艺术研究所教授汪文琪在高中时期觉得建筑有趣，就走进了东海大学的建筑系，却没有一路成为传统的建筑师，反而做过唱片企划文案以及建筑行销。当兵两年沉淀之后，他决定远赴德国求学，这一去就是12年，不仅取得了硕博士的学位，也成为了德国的建筑师。汪文琪教授认为，文艺复兴之后，建筑被狭隘地框在建筑物、建筑体以及物件，现代人看到的是建体，但真正重要的是那些看不见的建构。因此在今天节目当中，汪文琪教授让我们从建筑不同的面向去了解建筑。
0: 建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把它专业化，变成只有一个很狭隘的领域。那文艺复兴是很狭隘的，它把建筑的观念缩到很小的一个范围，变成一个建筑物、建筑物体、建筑物件。所以呢，现在人都看到的是那个具体实在的东西，但是那些看不到的建构才是真正重要的，那才是真正的建筑。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的是国立台南艺术大学建筑艺术研究所的汪文琪教授，特别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建筑之路。非常感谢呢教授呢远从台南特别到台北来录音哦。首先我们先请文琪教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教授你好。
0: 我是汪文琪，很高兴和大家在空中相见。
1: 好，当时的教授呢没有来抢我们广播的饭碗，不然的话又多了一个广播人哦。好，那我很好奇，每位的建筑人呢，在你们的成长的过程，以及为什么会走建筑这个领域哦？因为您呢是出生在台北，成长在宜兰跟南投，又是呢家里面第六小孩，所以您是最小的吗？
0: 对，我是最小
1: 的。哦，好，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环境呢，再加上你在高中的时候呢，受到了杨德英老师的哲学的启蒙，所以那个时候你对于哲学的领域是很有兴趣的吗教授？
0: 是，因为我们杨德英老师他的先生是东海大学哲学系的教授
1: 啊、
0: 那个时候带我们常常上山，从台中一中到东海嘛，上山参加那边的哲学活动。
1: 哲学是哲学，为什么后来会走建筑这条路呢？
0: 会走建筑是反正就是你要有一条路，
1: 翻书到了
0: 你就是要有一条路走所以我那个时候也有考虑要不要去学哲学嘛，但是因为我们那是理工组，理工组呢你总要选一个路去走，那就不能没有路啊，觉得建筑看起来比较好玩
1: 哦。所以那时候你有认识建筑是什么吗？
0: 没有，就你完全不知道，但是你就看一下那个可以选择的这些项目中间那建筑是其中看起来可能比较好玩，以那个时候高中的认知来讲。但是如果以现在认知来讲其实都好玩，对不对？你如果是化学的也好玩，物理的也好玩，
1: 对，
0: 然后广播也好玩，其实都好玩。那高中的时候认知还没那么广然后对建筑其实我也一无所知，只是看起来比较好玩。
1: 好，所以呢在您高中的时候呢，因为受到老师的影响呢，你对建筑领域呢还有这个哲学的领域有一些的影响，后来您就上了东海的大学的建筑系哦。当您自己回过头看呢，您选择从你当时到现在，您认为建筑会是您的一个职业呢？因为您现在也在大学也在教书，在教建筑的领域哦，对你是一个职业呢，还是你认为就是一个艺术的一个领域来教授这些学生呢？
0: 现代世界每个人都要有一些所谓的专业领域，那也许建筑算是我的一个专业领域但是呢它不是我的全部，所以它只是生命中的一部分。但是这个专业领域你做什么其实大同小异，它都不会影响你作为一个完整的生命。如果你只有专业那个部分，那你就不是人了，因为人是一个完整的部分。
1: 对，
0: 所以专业不能放太重，
1: 专业不能放太重，
0: 专业不能放太重，专业只是你的生命中的一个部分，你还是别人的丈夫、妻子或者孩子的父亲、母亲，你还是你父母的儿女，
1: 所以角色要扮演很多。
0: 因为你是一个完整的人。那这个跟我们待会也许会谈到的建筑是息息相关的。建筑最严重的问题

0: 题就是把它专业化，变成只有一个很狭隘的领域，他忘了每一个人都还是完整的生命，他都是为人父为人母，也是为人子女，有各式各样一个完整的生命状况。那如果建筑没有这个部分的话就很恐怖，建筑现在如果变成一个经济活动那就很恐怖，它只是为了要赚钱，然后你买房子只是把房子当作一个经济单元，那就非常恐怖。你买一个房子是为了一家人在这里过一个完整的人生，但是如果把房子当作一个经济的单元，然后卖房子把它当作一个经济的单元，那就很恐怖。
1: 那在建设公司怎么办？他销售这么多的房子，
0: 我出国之前在建设公司工作，但是我的学长赵立行他的建设公司，他就把它当作每个人要在这里过一个完整的生命，所以他是这样子在设想那个房子的，而不是把它当作一个经济的单元，
1: 商品
0: 不是商品，不是经济活动，它是一个完整的社会活动，是一个人生命的展现的活动。
1: 我倒第一次听过这样子一个说法。一般来讲呢，我们所认知的建设公司当然就是房子要卖得好，是跟一些经济跟一些商业是要连在一起的。可是呢，听起来的话就是我们都希望呢，就花了毕生的精力买了这个房子，总希望在家人在里面生活是很舒服的，那这样也算是跟一个完整的一个生命联合在一起了吗？
0: 对，那就牵涉到我们能不能意识到什么样是一个舒服的房子。因为一套高级的厨房设备不是一定必然能够达到舒服的，
1: 那要怎么才舒服？
0: 然后一套进口的卫浴设备也未必能够达到舒服的居住。
1: 我们待会呢会请的教授跟我们听众分享，因为他自己本身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概念。其实我看他的资料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呢建筑人呢，他对于四季的流动跟整个大地的环境跟我们的节气跟我们的人的心境，就是有哲学有建筑有你的生活，全部都把它涵盖在一起了。所以真的也非常谢谢教授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您自己本身也说过呢，就是建筑跟哲学的都是你自己一生的志业哦。那对你来说呢，建筑除了遮风避雨之外，因为刚才也提到，如果是一个进口的卫浴设备或是一套非常高级的厨房的设备，也未必是一个好的完整的生活。那对于您来说呢，提供生活的空间之外呢，建筑呢还承载着什么样的意义呢？教授，
0: 我们就是目前啊，目前我们一般人脑中的那个建筑这个概念，其实呢是受到西方近代500年的影响，基本上我们就说大概是文艺复兴之后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所以建筑物它其实是个建筑物，通常是外在于人的一个物件物体，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误解，可以说是文艺复兴留下了一个，我们如果用比较严重的话叫思想遗毒吧。但是呢，建筑从来在人类这么漫长的历史中间，它其实都不是这样子。我举个例子来讲，就是例如墓葬，就是人过世之后需要进行墓葬，那么呢当人在亲人过世的时候意识到说生命原来这么短暂，未来是什么，生命的意义何在，那么我们其实就进入到了一个所谓的哲学领域。所以墓葬本身是一个哲学思考。所以我们现在在考古发现的时候都会发现，即使是3000年5000年更早之前的人类，对于墓葬它都会进行一个非常深思熟虑而且精心的安排，因为他在思考的就是人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然后我跟其他人的关系是什么。所以呢，墓葬本身它其实是一个深思熟虑或者说思考生命意义的一个重要的起点。在中国传统经典《礼记》里头呢，它其实认为礼的起源就在于有亲人过世。有亲人过世的时候，人一开始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就爬到屋顶上去呼唤，后来呢这个丧葬不知道要进行几天才能遣怀，就是让这个哀伤真的释怀了。所以呢就发明了一种礼仪吧，比如说我们现在都知道7祭49天做这些仪式，让这个像潮水一样将我们对故人的思念一步一步的往前推，完成这个人跟人的一个完整的关联关系，然后也可以思考人生的意义何在。所以礼仪这个礼，我们现在说礼貌这个礼，其实呢跟道理这个礼是同样一个字，它发音也一样嘛，它其实意义也一样。所以呢礼仪也是帮助

0: 我们了解道理，世界的道理，做人的道理，人生的道理。真正的建筑其实是在这里，它其实是帮助我们去理解这个世界，理解我们跟世界的关系，理解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我们后面还会再讲到，包括一座城市，它也是这样子去建构起来，是帮助我们人去建构这些跟宇宙的关系，跟大自然的关系，跟周遭环境的关系，跟其他人的关系，跟不存在的这些过往的人的关系，还有未来的人的关系，是这样子整套的建构起来，它才是所谓的建筑。那文艺复兴是很狭隘的，它把建筑的观念缩到很小的一个范围，变成一个建筑物、建筑物体、建筑物件。所以呢，现在人都看到的是那个具体实在的东西，但是那些看不到的建构才是真正重要的，那才是真正的建筑。
1: 哇，我发现当教授的学生很幸福哎。因为呢，您所教他们的不是只有建筑，背后隐藏着，或者是呢，让他们看到非常广泛而且非常多元，跟这些建筑都有关系的。这个跟您自己本身从小的生活环境会有关系吗？
0: 应该没有，因为呢，人的从小开始，其实就像原始人，他其实还没有受到启蒙，他其实呢就是玩。
1: 玩耍，就是玩耍，
0: 他跟世界的关系就是玩耍，
1: 就是因为在一个大自然的环境之下玩耍，然后高中碰到一个很好的哲学老师，
0: 是这样的、嗯、我小时候基本上每天都在院子里玩泥巴啊，就泥巴你可以反正玩
1: 很久了，
0: 对，玩很久，下雨天就玩下水道的水啊，因为可以做水坝啊，你拦这些水来玩，
1: 这样看样子你天生就是个建筑人
0: 哦，没有，就是玩而已，就是爱玩。
1: 好，所以呢，就是您自己本身在东海大学的建筑系毕业之后呢，其实您没有立即投入传统的建筑事务所，而是到唱片公司。我看到你的资历的时候，我也觉得啊，为什么跑到唱片公司学建筑人，为什么到唱片公司做企划文案，后来呢又进入了建设公司从事设计跟销售，为什么看似接触一些跟建筑都没有关系的工作呢？
0: 大学的时候因为东海建筑系念五年嘛、
1: 嗯、对，
0: 那中间当然也有低潮，大概四年级的时候曾经经历一波低潮、嗯、就想说以后再也不要碰建筑、嗯、然后后来呢又度过这低潮了、嗯、我就在当兵的时候，当兵两年的沉淀过程，觉得啊，那建筑还是蛮值得一辈子投入它，所以退伍下来就想说，那我一辈子都要做建筑了嘛，因为它还是蛮可爱的，就想说那我一开始的工作千万不要碰建筑，不然呢你一辈子就只剩下建筑，那就有点悲哀嘛、哦、人生这样子不是太单调，
1: 要多才多姿，
0: 对，所以我就想我要去做点其他的东西。那个时候台湾在那个年代，就1990年代，其实1980年开始，台湾在电影跟流行音乐这两个领域都非常非常的强、
1: 嗯、
0: 我们一般说软实力，那个时候台湾在这方面是非常非常的强，那个时候也跑去找一个正在拍片的电影导演，
1: 嗯，
0: 想说能不能跟着去
1: 拍戏、
0: 跟着拍电影看一看、啊
1: 哦、
0: 然后也去唱片公司谈能不能去唱片公司工作、
1: 哦、
0: 后来因为电影导演说他们拍片时间毕竟蛮短的，一个月两个月杀青就结束了嘛、
1: 嗯、
0: 然后唱片公司那边
1: 可以比较长吧，
0: 可以比较长，所以我就去了唱片公司、嗯、
1: 去了唱片公司又有什么样的发展呢？我们待会回来。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台南艺术大学建筑艺术研究所教授汪文琪也因为一次的采访建筑师李晨宽，打开了自己对建筑的另一扇门。李晨宽建筑师在德国生活了50年，在当地享有知名度，也让汪文琪教授决定踏上德国求学之路。到了德国，他看见建筑与生活的紧密关系，也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建筑是生活的辅助器。他说，
0: 同学在建筑师杂志工作，他要去访问李晨宽，去了，然后之后我整理那个访问稿，接着整个人都二脉就被打通了。 讲到那个时候，因为台湾那个时候的流行歌曲制作是非常非常强，让这个全球的唱片公司都嗅到了台湾的软实力、嗯、所以当时全球五大唱片公司、
1: 嗯哦、当年、哦台湾嗯、
0: 全球五大唱片公司就陆陆续续全部都落脚台湾、嗯、然后就是因为他们知道台湾这个唱片制作的能力非常的强，进入唱片公司也确实如我当时所想。

0: 的，在短的时间你就碰到，当时当然会有词曲作者啊，然后有拍 MV 的导演，
1: 对对对，
0: 有拍平面照的，包括造型师或者摄影师，然后有做平面设计的平面设计家等等，非常非常多，一大批，当时都台湾最优秀的一批人，我就玩得很开心。
1: 你猜他玩了多久？
0: 玩了大概半年多，后来碰到我同学有一个在淡江当助教，他要离职，要找人去接替他的位置，
1: 又去教书了，
0: 又回到建筑的领域了。
1: 好，那在建设公司的话呢，因为您自己本身从唱片公司到建设公司啊，那一方面你也接触人，那一方面也接触房子，那这些跨领域的经验会不会让你日后呢，对于刚才教授所说的了解我们人与空间之间的关系也会有关联呢？
0: 有，因为在这些领域里头，其实它比较少学院派这种气息，
1: 是
0: 它比较真实，可以让我们进入真实的世界，而避免所谓的学院所避开的那个东西。因为学校很奇怪，学院哦，因为呢，其实我刚提到文艺复兴在欧洲发展到19世纪，就是一般我们说法国的布杂学院，这个文艺复兴到法国的布杂学院，它就是把建筑限缩在一种非常狭隘的所谓建筑物件建筑物体这个里头，然后它其实脱离了真实世界太远。那么不论在唱片公司或者当初去建设公司，其实你会接触到的是所谓真实的世界。我举个例子来讲，那个时候在建设公司，然后也会要到第一线去卖房子嘛，然后你就发现其实人家来买房子是关系到一个整个生命形态的改变，
1: 整个生命形态，
0: 对，他买房子不是一个商业活动，他可能家里可能亲子冲突很大，或者夫妻之间碰到了瓶颈，他也许想透过买房子这样子一个事件来改变整个家庭的构成或整个家庭的发展，例如或者很多这个人他其实买房子是人生最重大的一个事情，所以你就知道房子它不是商品，你不能够这么狭隘的或者这么脱离现实的去设计一个硬壳子而已，你要想想人在里面要怎么生活，
1: 价钱也不便宜啊，所以花很多钱啊。
0: 对，花很多钱是真的，最主要你要思考的是人在里面是要真实的生活，它不是玩具，
1: 对，
0: 它不是玩具，所以不能够掉以轻心。
1: 那你在建设公司又待了多久呢？
0: 建设公司我因为那个时候跟学长赵立行就谈好，我是要准备，我已经打算好要准备出国，然后所以就是那段时间看什么时候申请到学校要走就是走，所以这样子做了一年多吧。
1: 你的人生呢过得很丰富呀，在唱片公司担任过企划，当过文案，又在建设公司呢，在第一线呢也跟人接触。所以呢，当您自己本身到德国留学哦，这么多的国家，有法国，有美国，有英国。当时教授为什么要选择德国去留学呢？而且在那待了12年嘞。
0: 其实蛮单纯的，因为我在淡江当助教的时候，那个时候因缘际会，我一个同学在建筑师杂志工作，他要去访问李承宽，然后我就跟他，其实骗我一起去的啦，因为他之后叫我整理那个访问稿，所以我去了，然后之后我整理那个访问稿，接着整个人都二脉就被打通了。
1: 因为哪一点？
0: 就李承宽的一席话把我从建筑的死胡同里，我说的建筑是指文艺复兴的那种建筑的那个观念里救了出来。
1: 他讲了哪句话？
0: 就他整个访谈，就整个访谈的过程，他一辈子的对于建筑的这些实践跟认识，待会也许我们还可以再多讲一些，就是在那个访谈中间把我从那个过往对建筑错误的认识中间解救了出来。那人都二脉打通，哇，那个是很畅快的，所以你看世界的眼光就不同了，
1: 角度也不一样，
0: 对，眼光角度都不一样，所以就进入了另外一个人生的状态境界这样子。但是我还继续工作了一阵子之后，就觉得说我还想再多认识世界一点，所以呢就想那出国看看咯，但家里也没什么钱嘛，大家知道英美很贵，德国不用学费，然后呢李承宽又是从德国回来的，他在德国50年，李承宽在德国50年，然后他在德国名气很大的，在建筑史里会写到他，我也跟着他去了一趟德国，然后就觉得那就去德国，最主要不用学费，这个是也很重要，所以我去德国的时候已经30出头了，我已经30出头去了德国。

0: 所以您在那边待了12年，在德国的柏林也念完了硕士跟博士的建筑的学位哦。所以当您自己本身也取得了德国国家的建筑师的资格，那是什么样的原因呢？决定呢，让你离开很熟悉的台湾，又重新回到台湾来找回你的建筑之路呢，教授？
1: 其实去德国当然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想多认识世界嘛，因为你工作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其实你的认知其实很不够的，就想再多看看。多看看其实在台湾也可以多看看啦，但是那个时候反正就去了德国，也没有多想。我去之前完全没有事先收集资料。
0: 所以那个时候您会德文的吗？
1: 不会。
0: 不会，你是到那边才开始学的？
1: 对，我到那边才学德文，而且我也没有收集资料。我收集资料之后也许就不敢去了。因为呢去德国要很久很久很久待很久。所以呢我在德国4年的时候、
0: 哦、
1: 我在德国待到第4年的时候。
0: 想回来了吗？
1: 不是，有人问我你来几年了，我说第4年、他说那你才刚来。我就很沮丧，我就跑去告诉另外一个台湾同学说我来4年，他说我才刚来。他说对啊，你大概到第6年以后才不会听到这句话。所以我当初完全不知道去德国其实要很久很久。那德国同学自己都是10多年在念那个学位，因为他们就是没有我们这边说的学士，就是 diploma、diploma 都是10多年都在念这样子。那我当初因为没有调查，我就直接去了，然后去了才发现哦，那就这样子吧，所以就待着。就待着。
0: 但是很棒啊，还是把博士念完才回来。
1: 是是是、
0: 哦、那当您自己本身念完以后呢，决定我还是回到台湾来好了。所以回到台湾来时候呢，你那个时候这样子离开台湾12年了、当你自己本身回来台湾的时候，因为您在德国的时候可以看到那边的国际的城市、人文的环境跟森林啊等等，他们这种的自然环境，我们不要说别的，它光那个地理环境可能就比台湾好很多了。所以这个也会不会让你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本身在德国生活了12年，回到台湾来以后呢，看到的风景，这个自然环境跟德国来比的话其实是差蛮多的。回来台湾以后你怎么来看待建筑这件事情呢，教授？
1: 景色当然差很多、因为他们那边
0: 很自然、
1: 很美很自然，这是一部分。但是柏林那个附近是没有山的、没有高山，一眼望过去是望不到山。然后你回来台湾才会发现，比如说你在台北市，其实你那个街道对过去可能是有山的，
0: 对，
1: 这里到处可以看到山。你在台湾每个地方可以看到山，我在台南艺术大学是可以看到中央山脉，
0: 哇、
1: 是非常漂亮，可以看到山跟不可以看到山，这是非常非常对于视觉重大的影响。能看到山是很幸福的，不然你视野过去都是没有东西。
0: 可是他们有湖泊啊，
1: 因为他们是冰河退却的时候
0: 是
1: 从土地上抓出很多凹陷的东西，然后形成湖泊，这个很棒、基本上在柏林就是整个夏天都在湖泊里游泳。
0: 湖泊可以游泳吗？
1: 湖泊可以游泳，
0: 可以的吗？
1: 可以可以，每个人都在湖泊里游泳。
0: 真的？
1: 对，老先生老太太什么很多人的。
0: 这倒挺有趣的，这是
1: 因为他们
0: 看电影看不到的。
1: 没有，他们相对那个湖都比较稳定的湖，很好游哈。
0: 哇，这好有趣、
1: 所以整个夏天都待在湖边。
0: 当您自己本身在那边生活了12年，有湖，但是呢回来台湾以后呢有山有水哦。
1: 对对，特别是我们学校，我们学校我望中央山脉的时候是透过珊瑚潭，我们学校是紧邻着珊瑚潭、所以学校就可以走到珊瑚潭的旁边、然后远望中央山脉，非常漂亮，欢迎大家有空来
0: 台南艺术大学、
1: 是。
0: 刚才呢其实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呢，教授告诉我说呢，其实台南艺术大学里面有很多栋的建筑都是非常知名的建筑师他们所建造的，对不对？
1: 对对 对, 对，
0: 你要不要举例一下？
1: 最近刚刚完工的是汉堡德纪念馆，然后另外我们的音像大楼，几栋学生宿舍，当然整个校区当年是汉堡德他当首任校长的时候、在创校的时候由他主持规划的、所以学校里有非常多、
0: 非常棒的建筑、
1: 可以来参观。
0: 所以去台南的时候可以把台南艺术大学也是变成一个、
1: 重要景点、
0: 对,
1: 对, 对, 对，
0: 打卡的景点就
1: 对
0: 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对，您在德国待了这么多年，当你回来台湾的时候对于建筑这个想法会有改变吗？
1: 想法其实在李承宽那个时候带给我崭新的观点之后，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方向上。总之它不是一个建筑物件或物体，它是一个活的，它 他是一个人生活的一个同伴，然后
0: 他同伴、
1: 嗯、对，他其实是要帮助人去活，因为人有时候不知道怎么活嘛，那也许你有个辅助的器材，就像人有时候我们也许今天脚扭到啦，或者今天哪个脚不舒服嘛，我们需要一个辅助
0: 器、嗯、
1: 辅助器
0: 对, 对，
1: 那其实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建筑其实它也是个辅助器，但是如果你不知道你要生活，或者你不知道你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其实有这个辅助器没有用。比如说你现在是因为你要出门，你要去便利商店，然后你拿辅助器帮你走路嘛，那这辅助器它有用啊。
0: 对，
1: 如果你没有想要去哪里，没有目的地嘛，生命也没有什么目的，这样不需要什么辅助器。但是呢，如果你想要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那也许你知道怎么用这个辅助器。
0: 您研究李承宽这位建筑师，还有您也翻译了一些的德文的书籍哦，都是在这个领域方面吗，教授？
1: 是是是，因为我主要还是围绕着李承宽，还有当年跟李承宽一起合作的两位德国建筑师，是他们三个人，他们大概都是同样的想法。像我刚才说，他就是一个辅助器，那就是其中一个德国建筑师叫 Harry 他的看法。
0: 所以这样看起来呢，德国您自己本身也在那边受教育，而且对您影响很大的李承宽这位建筑师呢，他也都是讲究人还有建筑跟空间关系是很重要的。
1: 对或者也不对、啊、是因为我们现在对于建筑跟空间日常用语的时候都已经会掉在那个文艺复兴的那个窠臼里头，就是他那个观念，因为语言就是这样子、
0: 嗯、
1: 语言你用其实它都会被限定住，所以建筑或者空间这个字、嗯、其实现在通常我们使用的时候它其实都掉在文艺复兴的那种定义里头。但是呢，我刚才有提到嘛，建筑它其实只是一个生活的辅助器，所以呢它不是一个作为独立的，文艺复兴就把建筑当作一个独立的对象物，然后这个对象物要做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注意这个对象物。但是我们当然也会注意一个拐杖需要很好用嘛，很坚固啊，很怎么样，用拐杖你是因为你要用它来去哪里到哪里去辅助你行走、嗯、但是你不会一天到晚把那个拐杖挂在墙上去欣赏它，它的比例很优美啊，它用了这个材料啊，它上面有拼花哦、你一天到晚挂在墙上看那个拐杖，没有这回事嘛。那我们现在就一天到晚把建筑挂在那里看啊，啊它多美啊，多好啊，它上面啊这个比例怎么样啊等等、哦、不知道它是要辅助你走到某个地方去，去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
0: 所以呢您回来台湾以后呢，才会自己出版了一本书叫做自身的建筑行动，跟这有关系吗？还是在谈一个人到底如何要透过建筑找到自己呢？
1: 嗯，应该是
0: 找到自己。
1: 对对对，这里的自身指的是每一个人、哦、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进行建筑行动。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是台南艺术大学建筑艺术研究所汪文琪教授，他对于建筑还有更多精彩而深刻的理念，从建筑生活到人的关系，还有许多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下礼拜的节目继续与您分享，祝福汪文琪教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从政治到经济，台湾下一步的选择是什么呢？世界都在关注。然而，台湾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认同、内部差异与国家的未来？欢迎收听由王嘉轩主持的《台湾怎么想》。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怎么想节目，我是主持人嘉轩。那我们上一期邀请到人本教育基金会的执行长冯乔兰来跟我们谈这个人本长期以来都是反体罚的这些

0: 些的背后的精神跟理念，那以及这几年来让很多教师很反感，或教师团体很反感的校师会议，为什么他们很讨厌这个校师会议？就像有些人在积极的主张要把它废掉，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制度本身的目的是把校园里面一些不适任的老师给设立一个退堂机制啊。我相信过去几年来，大家也看到很多，就是某些老师他做出了很多不当的行为，包含可能最严重的包含性骚扰、性侵这样的啊。我们会发觉，其实有些老师做了很糟糕的事情，但是还是可以继续做老师，做十几二十年，对很多小孩造成了他们求学经验中造出很多不当的阴影。这样，我相信全台湾没有人，不管是老师也好、家长也好、校方也好，都不会希望看到这样的人留在学校里。因此，有了这样的校师会议的学校的校，这个全名叫做校园事件处理会议，简称校师会议。那他在2019年上路之后，就出现了一些状况，就是很多可能过分保护自己子女，或者是对老师的作为有些不理解或不能够同理的家长，就开始大量的滥诉哈。对很多老师来说，这就是个滥诉，这个泛滥的滥。那以至于很多老师变成他在已经很沉重的教育工作之外，还要去想办法面对这种对他的名誉或者是他的专业提出质疑跟指控的这些程序哈。那我这里上一集我漏掉这个数据，因为上一集乔兰你说台南跟高雄都是300件嘛，差不多300
1: 多，
0: 对。那我这里
1: 是在上一个学年度。
0: OK，这里是全国教师产业工会上的一个数据，他说2004年到2025年
1: 2024
0: 到2025就是一年间啦。校全应该他这应该是全国校师会议是1124件，
1: 应该是全国，
0: 所以跟你说的其实是相符的嘛，因为各县市数量差很多。
1: 对，
0: 台北你就说才只有100件嘛，
1: 不到100。对，
0: 然后他说1124件有完成调查的769件，
1: 嗯哼，
0: 那最后做出停聘或者解聘的案件是26件，
1: 嗯，
0: 所以仅占受理的数据的比例是2.3%。
1: 对，我知道这个意思。嗯、
0: 那这个全国教师产业工会的意思就是说，
1: 这样是这样表示滥诉。
0: 对，你投诉了1000多件，那这1000多件里面真的成立只有2.3%，那意思就是其他的97.7%都是不成立的。那为了这些不成立的案子，学校要有一大堆的程序，然后那个被指控的老师要去想办法，为自己辩解、
1: 嗯。
0: 对，那这里面还有很多其他问题啊，比如说老师会觉得说，家长说你上课说了什么句话侮辱我孩子，那老师要说我要怎么去证明我没有讲这句话，我总不可能上课全部都录音或什么嘛。然后也有的老师会觉得说，这个参与校师会议的参与方，有些人也带着这种有罪推定，那就会觉得说，你家长告你一定是你老师有说不对，或者是说包含其实很多人关键，最近很多老师很关切的，我证明了我的清白，可是耽误了我的教学的时间、或者说让我，他如果是代课老师，他就没办法被续聘、那即使他没有造成更大的伤害，然后也还给他清白、但是这个过程中对他造成很大心理压力、但是我觉得你上集也很完整的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就是
1: 对，可是 这还是有很多我们有待再进一步可以更充分处理的题目啦。
0: 对对对对，
1: 因为刚刚讲的那个数字，它是从调查之后是否成立解聘停聘来看嘛。
0: 对，
1: 但是因为目前调查的内容以及调查的报告，基本上我们大家都是无法看到的。
0: OK，
1: 也没有相关研究单位去研究说，这个调查的内容是怎么样。然后是在经过什么样的过程，它成立或不成立，
0: 是不是合理就对了。
1: 对，然后我要讲这个是为了说，因为刚刚在说有一些老师他为了这种可能是没有依据的指控，然后等等，他必须要付出时间啊这些代价。那我们现在要设法阻止未来再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0: 对对对，
1: 所以才会提到说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所谓分流机制嘛。
0: 对，
1: 就这个案子，你目前提出来的内容就不能进教师，无法进校师会议、那我可能也连受理都无法受理。
0: 对，
1: 那我的相关依据标准在哪里？
0: 对，
1: 然后这个状况，可能比较适合的是亲师沟通的部分。
0: 对，
1: 那这个状况可能是适合的是考核会。好，那要有一个分流机制来分这些。 那可是你要如何能够所谓的精准分流，这是家长团体讲的，他们觉得要精准分流。
0: 对，
1: 那这个精准分流的精准要从哪里
0: 来，谁来决定精准？

0: 已经是有委员会的话，那你的标准在哪里？
1: 嗯，
0: 现在这些现存的相关的调查跟调查报告跟后续的结果，就是很好的检视的内容啊。
1: 嗯，
0: 那我会这样讲，是我们同时从另外一个数据来看的话，以国家人权委员会在2025年提出来的那个报告，就是它是师对生暴力的相关处理机制的一个调查报告，它是横跨6年哈，就校事会议前有校事会议的，有校事会议前的6年，就是没有校事会议的时候的有3年，然后有校事会议之后的有3年，总共跨6年哈。那这6年期间的，从学校通报到教育局的所谓校安事件通报里面，去检视说有多少案件，然后有没有进行调查，调查之后有没有成立，那成立或不成立，后续有怎样的处理的后果，这样，它算是一个蛮经过尽量整理的一个数据的报告啦，是由台北大学胡中宇老师受委托做的。
1: 嗯，
0: 那他这个数据有很多个，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哈。他当中有个数据是，在这6年当中有58个案件，58个案件是经由调查小组，不管是当时教评会，就当时没有校事会，而且只有教评会的时候的调查小组，或者是有校事会之后的调查小组，就经由调查小组调查，成立了教师法第14条，行为严重到可以终身解聘的，因为体罚有分解聘1到4年跟终身解聘嘛，那他可能就是已经行为到达可以终身解聘。有58件，这算是比较明显的严重的案件。这58件呢，应该按理讲，成立终身解聘的这个58个案件当中，真正被解聘的是8个
1: 啊。
0: 那我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我就很想知道为什么。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如果说这58个，因为你知道58个算是很少的数字，哎，
1: 对。因为全台湾有14万个老师，
0: 你有这么多老师，然后你这6年来有58个，其实说这数字比性侵少很多。就是性骚扰的数字可能都不止这样哦，因为性骚扰被解聘的老师的数字，可能不会只有6年是58个。
1: OK，
0: 但是就是它等于是造成学生身心伤害严重，足以终身解聘的案件是58件。
1: OK，
0: 那这58件里面8件被解聘，所以都很想知道说为什么是8件被解聘而已。另外50件是经由什么样的过程，或有怎样的判断说他甚至连成立解聘都没有。因为真正解聘是8件嘛，停聘的有5件还是几件，停聘可能是跟他的身份有关，还有用终局停聘终局停聘就是留职停薪
1: OK，
0: 然后但是呢有1半以上的案件他是就是小过以下的处分，
1: 对，校事会做出这样的决议，但是教评会没有做出，
0: 他甚至可能没有进到教评会，因为考核会才会负责做小过申诫的决议嘛。
1: Okay,
0: 教评会要负责做解聘、停聘、不续聘的决议啊。
1: Okay,
0: 那 anyway， 就是光这58个案件，我就觉得很值得研究啊。
1: OK，
0: 否则我们怎么知道怎么一回事？
1: 对。
0: 那以及刚刚所提到的，不管是调查成立或不成立，我们的调查报告这么多年来，6年来，如果都可以做个就要同整的研究，我不是为了要追究某一个报告的状况，而是我们透过这些过程，我们一定可以有所学习啊。
1: 对对 对, 對，
0: 哪些事情是在调查人员培训上头必须处理的，哪些内容是我们必须定好标准的，我觉得这些检视才有办法回应现在所提的各种疑问。就人本处理个案的经验会觉得说，我们很多老师都解聘不掉呢，
1: 对、啊、
0: 他都把小孩拉到手骨折了，对，然后或者是什么喂小孩吃辣椒，好，那叫小孩带尿布去走廊上给别人看，好，难怪有人说我们眼界可能都被这个占据了，就是你会觉得说，这样都没有解聘掉，但是可能就教师团体那边他们的案子，他们会看到是说，你看从数据来看，有这么多人没有成立，可是如果以我们这种经验，我们就会觉得，这个没有成立，可能也可以被检视，
1: 或者已经成立了，你也没有处理，
0: 没有处理，对，那我会觉得，大家双方有双方的角度，所以会需要一个统整来看看目前已经有的相关的经验跟调查报告，我会觉得对于分流比较有帮助啦。那分流是为了阻挡后面再发生，
1: 是是是，
0: 因为我们大家希望制度改变，就是后头不要再发生那种老师被无理申诉嘛，被滥诉，然后同时我们也希望说，就制度的改变，我们可以真正让该被解聘的被解聘掉，所以 大家会提另外一个思考，是有一些机制必须拉到第三方，就不要放在学校。
1: 嗯嗯嗯，
0: 就是到县，至少县市政府的层级。
1: 哦、
0: 嗯，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就学校你也不要承担压力啊。其实据我所知，很多校长很愿意啦，因为他不要去承担说我学校第一线面对的压力。
1: 要解聘自己学校的老师，对谁应该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0: 压力很大。对，那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觉得这个时机点是蛮需要大家可以就实际上可以怎么样真正让制度走向比较好、
1: 嗯、
0: 能够好好的来讨论、啊
1: 嗯嗯、
0: 我们是一直期待这样的对话空间、
1: 嗯嗯、我自己分享我不是我自己亲身经历，但是是我一个好朋友跟我讲的、
0: 嗯、
1: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年纪跟我差不多，然后他是个妈妈，然后他小孩也大了，他小孩现在都念大学跟高中、
0: 嗯、
1: 他前几年就想说他很热心的人，就去，因为他家庭主妇嘛，没有事就去应征那个就代理老师嘛，因为台北市很多学校好像没有缺老师，
0: 不止台北市啊，全国，
1: 对，他就去一个学校兼代课，因为那个老师好像突然家里什么事情、
0: 哦、
1: 或者身体不舒服，
0: 那个比较是因为要临时的那种代课老师、
1: 嗯、然后他就跟我说他遇到一个状况，他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他们班上有一个小孩子，我忘了他是国小几年级的、
0: 嗯、
1: 就被之前就是前一个老师处罚、嗯，他怎么处罚他，就是下课不能下课，然后全班的学生都不跟他讲话。
0: 哇，
1: 然后
0: 这个是蛮严重的。
1: 对，然后那个学生就他就可以感觉到那个学生很可怜。
0: 是，
1: 那他也试着去了解到底为什么发生什么状况，然后他的理解是说，那个小孩大概是因为隔代教养，然后家里环境可能不是很好、
0: 嗯、
1: 以至于他卫生习惯好像不是特别好、
0: 哦、
1: 然后可能那个老师是个很在乎干净的老师、
0: 嗯、
1: 所以他就觉得这小孩很脏，就要全班的同学都不要跟他玩，不要跟他讲话、啊、那我听到那
0: 个，你不要讲话小孩就变干净了，他不是应该这样可以、
1: 而且因为又国小小孩子很听老师的话，
0: 所以他们就真的，
1: 他们就觉得这个小孩很脏，然后大家就不跟他讲话，然后还会取笑他。
0: 哦、
1: 那我听到这种话，我就觉得这个变成老师带头去霸凌，
0: 就听了会蛮难受的。
1: 对，然后那我那个朋友，他因为只是去临时代课，
0: 很难插手、啊。
1: 对，然后他就觉得他要最后一堂上课的时候，那个被霸，我不要说被霸凌了，反正就被除，
0: 被孤立了。
1: 对，被孤立小孩就。几乎是那种哭的脸来说，哎呀老师你什么时候还要回来，你要离开我吗？对，然后我就想说，因为我朋友也不是正直的，所以他后来这件事情怎么发生他也不知道，但是我听到这个状况我就觉得很讶异，我想说哇，我们这是教学现场会有这样的，但
0: 而且最那个就是好像别人不能够干涉这件事，
1: 也虽然那个老师你也，
0: 但是老实讲哦，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1: 嗯嗯、
0: 类似的状况是之前我们碰到案例是小孩被用绳子绑起来，因为老师说他太好动了，他用红绳子把他绑在椅子上。
1: 最近发生的事情吗？
0: 很久很久了。
1: 哦。
0: 然后，但是这个老师在前两年还是有发生别的事。然后我当时就一直问说，其他任课老师没有人觉得这样怪吗？因为会有其他科任老师。
1: 对。
0: 然后后来他们说有科任老师有问说怎么一回事，他们说是我们老师说他都乱动，所以把他绑起来。
1: 啊、
0: 然后科任老师就先不管他。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我就是我们三方应该为了小孩的应该如何被对待，应该不是他个人的、
1: 嗯、
0: 可以个人的事，而是应该是我们公众要共同照顾的事情。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我们中间稍微休息一下。

0: 那个乔兰，我觉得我们在讨论这些教师感受到的压力，或者是不当教师等等这些比较迫切的问题，我觉得背后还有个更大的问题，就是现在愿意当老师的人也越来越少。就是我自己来之前问了两个有在当高中老师或家人在做高中老师的，他们都说，因为他们两个都那两个都算是台北比较好的学校了，然后就说其实他们还没有直接到缺老师的状况，但是也很明显的感受到说来应征的老师的人越来越少，
1: 不像以前抢破头。
0: 对，但是这个在这件事情上好像教育团体跟教育部的立场又不合，因为教育部长前一阵子公布说 99.58% 的老师是满编的，可是实际上

0: 在教书的老师，
1: 就是、整体14万里面，
0: 真正缺的非常少，
1: 因为目前说的大概是缺几百，七百多，
0: 600-700人，
1: 对，
0: 对，
1: 比例上来说，
0: 对。可是问题是，每一个老师，或者是说出来教育团体啊，教师团体都会说。啊，因为缺了几个老师，所以大家就要去分担他的工作，
1: 他会分终点，
0: 要抄终点，然后教学压力非常大，然后再说很多老师都想退休，因为新的退休制度的关系，然后年轻老师也不想来，然后老师要去接行政职，学生不好教，
1: 是
0: 一大堆问题，然后
1: 听了我也不想去，
0: 对，然后
1: 继续你再多讲一下我就不想去了，
0: 然后又讲说自然科的老师，我去应征主科的工作，台积电工作薪水比你当老师高太多了，我为什么要当老师呢？然后变成，但是我觉得老师这个职业有它的特殊性，别的工作没有工作，大家就说算了，无所谓啊，就是反正我去，你比较不要做这工作嘛。但是老师他就觉得说，哇，他关系到台湾的下一代啊，而且传统上大家都很尊重老师啊。
1: 是，我觉得关于教师荒的那个数据啊，是还蛮值得我们仔细盘算一下啦。的意思是说，逃亡潮啊等等，大概10多年前就有人在谈逃亡潮了，就行政人员的逃亡潮啊等等，大家不要当行政人员。
0: OK，
1: 然后因为很多制度下来嘛，又有性平会，又有什么，那么多制度要弄，所以行政人员也觉得压力很大，然后又各种政策方案他要处理，所以有一个行政大逃亡的所谓逃亡潮，大概在10多年前就开始在谈了。
0: 你说的是行政人员的逃亡，
1: 叫行政人员，
0: 不是老师的逃亡。
1: 老师的逃亡潮目前并没有那么明显。
0: OK，
1: 对。然后那但是大家也都想说，应该少子化之后，老师不至于缺额太大才对，因为少子化了，
0: 反正学生也不多。
1: 可是因为前一阵有一阵子，我不知道盖牌多久哈，就是基本上我们的老师缺额是被盖牌的。因为他担心说，我现在如果聘了正式老师，那我少子化之后，这些正式老师多出来了怎么办？所以呢，我们大量的用代理老师，我们大量的聘所谓临时人员的意思了，然后又给代理老师的待遇不够好，薪水低，然后以前还连那个寒暑假没有薪水的问题啊，等等，好的，那
0: 所有问题都是绑在一起。
1: 然后呢，等你盖了牌，然后又代理老师又觉得说，我一去又得担行政职，然后等等等，他就变得形成一个工作条件差的一个状况了。对，所以之前大家会讨论说，你在聘老师上头是否应该要把正式名额打开来？
0: 对，
1: 这在去年就在谈这个问题嘛，就是你到底盖的对不对？因为我所听到的数字盖15%都有。
0: 那很多欸，
1: 盖15%非常多，我听到的时候有点惊讶。
0: 对，
1: 所以那我们到底怎么去预估这件事？因为其实这关系到我们大家对教育的办学的想法跟想象是什么。如果我们对办学的想象是要一直很经济的，CP 值要高的，而不认为可以投资相当人力的，你就用这种态度去看待教育嘛？
0: 说不过去，对不对？
1: 对，所以这有这个关联啦。那当你刚刚说的那个工作条件，那个也有关系。所以现在在讨论说到底如何提升教师或成为老师的这种诱因。但我们在前面所讨论到的那种不管是校师会这种相关环境的调整是一块嘛，但另外一块是我们到底如何能够让老师这个工作本身的成就感足以支撑这个老师可以做下去。
0: 是，
1: 你除了物质条件之外，你还是需要这个啊。
0: 对，
1: 那这个是我觉得是蛮关键的事情。
0: 对，
1: 如果我们的舆论都充满了当老师很惨啊，然后好像都会被学生怎么样呛啊，或者如何，那我们这样的职业的尊严感或满足感一定会下降很严重。
0: 对，
1: 所以这是有很多层因素都必须同时照顾的。
0: 对，
1: 那我必须要说，虽然有人在谈 AI 是否会取代教学，但我觉得
0: 不太可能，
1: 这样人类就麻烦了。
0: 对啊，
1: 我们的文明也麻烦了，
0: 因为很多东西不是电脑，
1: 不是
0: 程式可以教你的、啊，
1: 没有办法，
0: 人跟人的互动。
1: 我们今天还在讨论说，光是因为现在很流行 AI tutor 嘛，就是我可以跟你问答。
0: 对。
1: 可是 AI 的问题，它的问答不是一个教学的问答、欸，它像是 Google 式的回答你一个资讯的问答。
0: 是，
1: 这跟我们教学上面的思辨式的思考
0: 是
1: 不赶快呢，所以老师本身还是一个应该被 honor 的事情。
0: 对，
1: 那这个 honor 虽然真的需要透过我们的制度，还有透过我们的教学尊严、老师的资源系统，让这个 honor 可以回得来，或者可以发展。因为我们现在的 honor 必须要靠真正的那个

0: 那必须把 AI 的事情同时想进来，我如何超越这个 AI？
1: 嗯，
0: 而这是我们教育上的珍贵之处。
1: 嗯，
0: 那又辅以合适的待遇的调整，我是赞同待遇要调整的，就是老师的待遇应该
1: 更好一点，
0: 更好，
1: 对啊。
0: 然后让他的，而且也不要太担心流动的，
1: 对、啊，
0: 你当你的待遇调高，你就不要担心流动，
1: 对啊，
0: 嗯，让。待遇好，待遇好就要关系到，说不定老师当中还会分资深老师啊，或可以带其他老师的导师，他会感到说，哎、欸，我会有不同的 level，、
1: 哦、
0: 而我不同的 level，
1: 就我得到更多的
0: 职业的 honor， 我也同时有比较好的待遇跟保障，
1: 对对对对，
0: 那我觉得让他成为一个比较正向在发展的有流动的体系，
1: 嗯，嗯
0: 那说不定是一个机会啦。
1: 我昨天看那个公式。嗯，请了一个高雄市什么什么什么教师的团体的理事长还是什么之类的，哦，他好生气哦，他说教育部确实有提出一个政策来鼓励或保障老师，他说你教了40年可以拿15000，然后那个人就发狂，他就开始痛骂，他说哪有一个人会教为了教40年是为了拿15000，你根本不是在 honor， 是在羞辱我这样之类的。
0: 我真的觉得薪水的部分可以再调整啊，
1: 是 是、嗯、
0: 对
1: 是，
0: 但是这会辅以某一种，
1: 啊、
0: 但是会辅以某一种
1: 为了钱才来工作，
0: 某种评鉴的东西一定会出来。当我们讲有不同的 level 的时候，那、嗯、个 level 怎么出现、
1: 嗯？
0: 那这又会是另外一个问题。嗯、对，
1: 我因为当然人本的学生相对来说。跟一般公立学校是不一样的，
0: 哦、
1: 那个规模也不一样。
0: 对，因为人本一直以来，我们从创立以来就是有两条路线同时进行、
1: 嗯，
0: 一个路线是所谓的除弊，就我们当时处理申诉案啊、
1: 嗯，
0: 如何让教育能够少一点阻碍，好的这一块。那、啊、另外一块是我们投入相当的心力，对研发要做研发。那所以呢，同时有一所私立小学，
1: 对，
0: 那我们同时为了私立小学一直以来都有做师资培训。
1: 对，
0: 甚至把我们之前也有进行教师进修的教师营，就一般体制内老师的、
1: 嗯，
0: 包含研究教学，嗯、包含研究如何进行班级经营啊，包含研究面对国中生可以怎么做哈、啊、等等的，就是有这样的教师进修课程。那
1: 所以他是让体制内的老师来这里面上课吗？还是说培养你们自己人本的老师？
0: 两端，一端一定有培养自己的老师，那就是森林小学老师，
1: 对，对
0: 啊、或者是我们也会办营队活动啊、嗯、等等，那些都要经过培训嘛。还有我们之前做青少年工作，那都要经过培训、
1: 嗯。
0: 那另外一端是体制内的所谓体制内老师，就是一般的老师，
1: 嗯，
0: 他可能是有国小、国中，哈、啊，之前也有高中，然后我们在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主题，
1: 嗯，
0: 有。有一段时间是教学创新，
1: 嗯，
0: 有一段时间是教案的研发，
1: 嗯，
0: 有一段时间是班级的经营，
1: 嗯，
0: 有一段时间是处理所谓的困难的问题啊，因为有所谓的处理困难问题、就是，
1: 有简单的问题吗？
0: 一加一算不算简单？
1: 对，
0: 困难的问题，尤其是面对小孩的因为时代的不同的会出现的，比如说有老师要讨论说他班上的同学之间会有排挤的问题，
1: uh-huh,
0: 或者歧视，
1: 有、uh-huh,
0: 他歧视，
1: 对，
0: 妈妈是外籍配偶、
1: uh-huh, okay.
0: 等等，他们也要处理这些问题，那会有些讨论，
1: 嗯，
0: 那这些都形成我们现在在办学上面的一些思考跟经验、
1: 嗯，
0: 这样，
1: 嗯，那你们怎么去？因为我没有去过你们学校，但是我看有时候看到你们的学生来办公室，
0: 哦哦哦，
1: 我看他们都很开心的样子，然后跟老师关系也都很好，
0: 是。
1: 为什么可以维持这种？是因为师生比的关系吗？还是还是教育理念的关系？
0: 我觉得就是
1: 他们的、
0: 就是、
1: 他们的师生的对话也很自然，
0: 哦、这样
1: 没有那种摆架子或者是用权威的感觉、哦。
0: 他是怎么办到的？就落实人本教育吗？我
1: 这是一个大问题，
0: 这很大。就想哎，这样怎么说呢？但是其实在森林小学的教育，或者说我们在三重青少年基地所提供给小孩的，它其实两端啊、
1: 嗯、
0: 一端就是说如何跟孩子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交往、
1: 嗯、
0: 里面有一个部分是属于生活上的交往，
1: 嗯，
0: 比如小孩会面临生活上的问题啊，
1: 嗯，
0: 他跟他爸妈的，他跟同学的，他们之间的争议啊等等的，
1: 嗯，
0: 那你要陪孩子长大，有包含这个生活上的交往，
1: 嗯，
0: 有另外一个交往其实是我们占很大比例的，就是在人类文明跟知识的所谓的治愈部分的交往、
1: 嗯嗯、
0: 学问的教学的，
1: 对对对对，
0: 数学怎么学，自然科学问题怎么思考，然后台湾你怎么认识，然后有哪些社会人文的议题是我们在这个教学当中会互动的，那你怎么看这本书，然后以及或者是为什么你要先成熟后加减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跟孩子在学问上跟知识上的所谓的交往，
1: 嗯。

0: 其实这种智慧上或人类文明上的交往是教学当中最重要的部分，真正核心呐、啊。
1: 对，
0: 怎么教？
1: 对，
0: 哦、这也是我们
1: 怎么教怎么学。
0: 对，这也是我们在各个教室的研习营当中很期待可以多提供的。
1: 嗯，
0: 像在森林小学，我们会进行某部分的双语教学。好、哦，那这样的双语教学，我们也希望可以把它研发成
1: 双语是
0: 大家可以运用的
1: 华语跟英语，
0: 他们华语、英语、台语。哎，三语了，
1: 三语教学。
0: 对，有三语，就当然三语教学是运用那个语言上面拉进来之后学习那个科目嘛。
1: 嗯嗯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在研发双语数学，还有双语中文，就我们中文可以用有英文加进来来。你的表情很
1: 有
0: 趣。
1: 我有听石英老师讲过，但是我觉得我也超出我能理解的范围。
0: 这另外有机会再那个跟大家介绍。但我要说的是说，这种教学上的研发也影响到我们现在在办所谓的森小附大嘛。
1: 嗯，
0: 因为森林小学附设大学是我们这一年开始推动的一个大项目。
1: 对对，
0: 所以他说的是有因应大罢免之后的公民社会的思考跟需要。
1: 对，
0: 如何与人交谈啊，我们都在面临如何大家如何可以能够把在异中求同，然后扩大彼此的同，这当然是台湾未来非常重要的事。
1: 对，
0: 但我们这当中就是真正做与人交谈的理念，就是来自于我们的教学的研发。
1: 嗯，
0: 你跟小孩的教学就在跟小孩交谈。
1: 嗯嗯，
0: 你在跟他交谈数学、
1: 嗯、
0: 交谈自然科学、嗯、啊，这些方法我们会运用在森小附大上头。
1: 嗯，我上次听到你们两个老师在对话，我觉得好不可思议哦。就是一个老师，他在年轻老师，他在研究怎么去教小朋友量子力学。他不是说量子力学，他是说光的波动还是什么折射什么之类的。然后重点是我觉得很神奇的是，你们的学生学会之后他要教会其他人。
0: 是，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哦嗯、啊，如果有机会再邀请乔兰来跟我们分享一些教育上的看法、嗯、我觉得很多家长可能都很在乎这件事情、哦
0: 嗯、
1: 好，那谢谢乔兰，也可以
0: 谢
1: 谢各位听众
0: 朋友，谢谢嘉轩，谢谢大家，
1: 希望有机会再跟你见面，
0: 拜拜
1: 拜拜。
2: 对于台湾的政治、社会与历史，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台湾是怎么想的？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由王嘉轩主持，以人为出发点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多面向探索人物、书籍、历史与新闻等议题。如果您对台湾怎么想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怎么想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 而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都可以透过网络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台湾怎么想节目收听。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
3: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4: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坚持正蓝军路线啊，直言不讳争贬国民党，甚至于啊毫无畏惧，在这个被开除党籍这个问题上面呢、啊，仍然继续讲话哈、啊、的政治工作者丁宇。过去他做过国民党的青年部的副主任，也做过青年事务委员了、啊，始终为青年发声，站在第一线哈、啊。今天节目我们要跟他谈呢、啊，在大人的世界里头，管钱跟管安全呢、啊，就像一个家里头有人呢、啊，现在外面的治安变差了、啊、应该花大钱把大。

门换成防盗锁啦，家里头要装监视器。有人说日子已经很省了，每笔钱都要花刀口啊，不能乱买不实用的配备的哈、哦，又用不到哈、哦。那不只是在台湾啊，全球很多民主国家都面临同样争论哈、哦，就到底国防经费要多少钱才是合理。那立法院帮人民看紧荷包，严格审查国防预算，其实也是天经地义的责任啊。啊，如果预算删减太多啊，就会被国际盟友认为说，你台湾根本就没有必要保护自己的决心了、啊、哈、哦。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思考这个问题啊？我们要请教丁宇哈、啊。我们稍后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雄之间，我是杨雄。我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近期在台湾政坛掀起高度讨论啊，敢说敢言的青年政治工作者，国民党的哈丁瑜。丁瑜你好。
1: 杨大哥好。大家好。
0: 我一直哈介绍你的时候啊，我就是很自然的就说你是国民党，
1: 是
0: 因为我就觉得你才比较像国民党。
1: 谢谢您。
0: 就是我认识的国民党，
1: 是
0: 我曾经认识的国民党，是就像丁瑜你这样的人啊、哦，无论如何你就是国民党。
1: 是的、
0: 哦，我没有要打算，就是说跟着那个假的那个把你开除一样，就说啊、哦，你现在不是国民党，我不吃他那一套。
1: 是，
0: 哦、就我还是认为你是国民党。那最近国际媒体跟很多智库都在讨论啊，包括台湾在内很多地方国会都在大幅的这个审查，甚至删减国防预算跟军购预算啊。一般老百姓有两种想法，有人说我们小国了，跟大国搞军备竞赛再多都没用，不如把钱省下来办教育，来这个补贴弱势。你过去也有一个很有趣的比例，就是说国防预算就像黄文义，能不能用更白的方式来讲说，这个我们有很多海外的观众听众来解释啊，买这些防卫设备是维持和平的必要投资，你觉得呢？
1: 100%。那我甚至觉得我们的国防军费绝对是多多益善。
0: 嗯，
1: 那大家都知道这句名言嘛，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嘛。
0: 对，
1: 有时候像我会分享说我飞行的背景哦，那其实像一架4亿多美金的 B777 波音777，坠机的几率几乎真的是微乎其微，所以97%以上这个数据，其实在 Aviation Safety 的很多教科书里面，大家都可以找得到。97%的空难其实都是飞行员的问题。那我们常讲一个瑞士起司原理啊、，Swiss Cheese Effect， 瑞士起司是不是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当飞机要发生重大空难的时候，一定是第一个洞、第二个洞、第三个洞、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搞不好到第10，全部串成一直线，然后一道光穿透它的时候才会发生。我举例，像大概10多年前，我们台北那时候不是有一个复兴航空的空难吗？
0: 哦，对，
1: 对不对？那基本上机毁人亡，那这个 survival 真的是少之又少嘛。那时候大家还在歌功颂德那位机长嘛，我记得他姓廖嘛，那他是一个前空军退下来很优秀的一个飞行员嘛，但最后大家发现原来是他关错引擎，他原本的引擎只有一具是坏掉，另外一具是好的，他关掉了好的那一枚，所以最后机毁人亡。所以我要表达的是说，飞机真的要掉下去的这样子的一个原因是人因嘛，对不对？人为因素，它本身 exactly 本身没有问题。那本身为什么没有问题？就是用钱去打造的，4亿美金，全世界有4亿美金身价的人不多不多不多。你看，你说比尔盖茨哦，你说他可能1000亿美金的身价，其实就买个几百架就没了，对不对？所以我表达的是说，其实飞机它这么贵是有它的意义。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军购这么高有它的意义在，因为为了要维护我们的尊严还有捍卫我们的安全。所以我觉得多多益善放在我们的国防军费上，可能就恰恰好而已啦。如果有比多多益善还多的一个成语的话，我也会用它。

0: 所以我就常讲嘛，这个 1.25 兆的军购，我们今年最大的讨论嘛，对不对？这个假国民党挡了这么久，那最后提出3800+N、哦、或者是7800亿，我就问假国民党，如果你们真的不赞同军购的话，那为什么要提3800+N 或者是7800呢？那就砍零嘛，自己打脸。而且你们提倡的是说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提升国防，中共就会觉得我们要威胁他们，我们要反攻他们，所以他们会对我们更多的文攻武吓，所以买军购等于说老共就会来打我们嘛。那你干嘛还要买3800？你就归零啊，这样不是完全就是零吗？
1: 当时他们提出来的时候，我就说那不就直接打脸？
0: 对啊，所以像杨大哥这么高明的这样子的一个媒体人，这样子的一个政治家，你一看，你一听他一推出来，你大概就可以猜到说他会什么时候被打脸了。
1: 这样的东西前面讲太过头了，
0: 是，
1: 然后后面就啊3800+N
0: 是，
1: 然后后来加来加去就已经快加到
0: 是
1: 民进党的 1.25 兆，
0: 是，
1: 那这个过程大家都想说啊，那你不是说青年战战场吗？
0: 对啊，
1: 那你现在也不怕青年战战场，
0: 是、啊、
1: 那现在说什么，要不要说明一下？
0: 没错，
1: 那这个东西啊，又回到我刚刚讲那个笑话了，就是我从民进党观点来看啊，民进党观点也是说啊，他就是这样子嘛，左脚踩右脚，然后左手打右手的结果就是自己打脸，打脸的结果就是他永远不会执政。
0: 对，
1: 就像这样讲话的国民党是不会执政的，
0: 是
1: 一个会执政的国民党要始终如一嘛，
0: 是
1: 你要有一个完整性嘛，
0: 是
1: 那现在这里说不可以买武器，这里说好，那3800，那后来搞到最后，现在怎么有可能就到。就是把经常预算
0: 是
1: 就加回来说 1.25 兆就完成了嘛，
0: 是，
1: 那何必如此呢？
0: 我们之前有聊过对不 对,
1: 對
0: 我反而会这样子鼓励民进党，是我们要不止良性竞争，我们还要强性竞争，所谓的强是强大的强，我没记错的话是2024年的年底嘛，那时候12强赛棒球嘛，我们中华民国台湾队，我不叫中华台北哦，没有这个称谓 OK， 中华民国台湾队第一次打赢日本的全职棒日职的明星队哦，
1: 对对对，
0: 而且在他们主场东京巨蛋4-0，
1: 东京巨蛋，
0: 那一个台湾人的角度当然就会觉得非常的光荣，也非常的
1: 挺台湾啊，
0: 感动，我到现在都还是觉得真的蛮感动的啦，对不对？那因为长期就是被日本这样子所谓在棒球上压着打，对不对？那我们终于出一口气了嘛，所以以这个想法会用这样子的观点去看，但是这个今年的经典赛日本就复仇成功了，他们就是征召大联盟的大谷翔平回来了、
1: 啊、
0: 对不对？然后
1: 日本是一个非常会反省的社会、啊、
0: 我要表达就在这里，杨大哥讲到重点了，我觉得如果民进党长期跟一个这么战力薄弱的国民党交手，民进党不会遇强则强，真的只会遇弱则弱，越来越弱、嗯、那这样对台湾
1: 会被拖下水
0: 是好事吗？
1: 当然不是、啊、
0: 我相信民进党也非常，
1: 我们希望有一个真正理性而强的国民党，
0: 没错，
1: 而不是不理性而且那么老是自己挖洞自己跳的国民党。
0: 所以我就直接公开讲嘛，我非常鼓励，而且我也相信民进党一定非常期待一个战力十足的国民党，那这个可能目前是丁玉、哦、有可能未来会是别人，像我们这样子真正为台湾好的战力十足的，我们没有要来消灭你民进党，我们是要一起联手民进党消灭中国共产党，让他们回归民主自由，但是我们在一些议题上面该竞争的部分哦，你说像死刑，我到现在我还是认同我们应该要坚持死刑哦，这个部分可能民主进步党还是
1: 会不同意，
0: 不同意，对，
1: 可辩论，
0: 对，就是真国民党跟真正的民进党可以良性竞争、强力竞争的地方，这样子竞争下来，台湾才会更进步。
1: 你知道吗？说起来也很遗憾、哦、
0: 是
1: 真正有关死刑存废的问题、哦、最好的辩论啊，其实在马英九执政的时代，
0: 是
1: 在华务部。当时华务部次长，我还记得他名字叫吴承桓，
0: 是
1: 他主持召集赞成死刑跟反对死刑的两边，每个月在华务部开会。那这个开会，因为大家坐下来，可互相切磋，
0: 对，
1: 所以没有火药会，
0: 是，
1: 但是大家其实都是据理力争。那很可惜，就是那个会开到最后，因为马英九下来了，
0: 是，
1: 就停止了，
0: 是。
1: 但是在这个台湾的这个历史上，曾经有一个非常

0: 理性的有关反对死刑跟赞成死刑的双方，大家都愿意非常理性的来讨论问题，
1: 是，
0: 而不是变成暴民政治，
1: 没错，
0: 不是。那现在很可惜，就那个 legacy 没有留下，
1: 是，
0: 结果现在就变成谈到死刑问题，就变成互相剑拔弩张，
1: 没错
0: 啊，这个是不对的，
1: 变成了一个政治操作的议题，
0: 对，就变成政治操作的议题，所以很可惜。那当然，我是觉得如果是有一个理性的平台，
1: 没错，
0: 愿意去做。我觉得这个
1: 是
0: 可以做的了。
1: 是，
0: 那我们现在回归到今天这个有关武器这个问题啊，我请教你啊，
1: 是，
0: 就是说最近的国务院也好，或是美国国防部也好，一直晃出风声了、啊，有关这个对台军售这个问题啊，有可能生变。
1: 嗯哼，
0: 那生变大家都只有一个猜测，说那美国不卖武器给台湾了，因为习近平的要求。OK， 我不完全认为说这个可能性没有，
1: 是，
0: 但是这个是不是唯一的原因？我认为值得探讨。
1: 是，
0: 川普有川普的想法，川普认为说美国的武器迭代太快，
1: 是，
0: 所以以至于武器本身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最先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2023年当时候还是国会议员哈，就是参议员的 Marco Rubio。马克龙有认为说卖武器给他，啊，交货给他的时候，那个武器都已经是旧的了，
1: 是，
0: 要早一点交，交不了，
1: 是，
0: 啊、哦，就是排队嘛，那、啊、要怎么办呢？当时候他提出一个就是一个 Land and Lease Act，
1: right，
0: 而且他还立了法，就是台湾 Democracy Protection Land and Lease Act，、
1: right.
0: 就是要保护台湾的民主的武器租借法，
1: 是，
0: 我认为这个是。马克鲁比奥做国务卿的原因，所以川普欣赏他当时有远见。
1: 是，
0: 那所以川普看到台湾愿意拿出 1.25 兆这个钱出来的时候，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我告诉你，我认为如果大家都说川普是一个商人，
1: 是，
0: 那他商人的性格是这样，我如果让你去买武器，那个钱是军火商赚走，如果你愿意接受美国 land lease， 就是美国政府
1: 租给你啊，
0: 租给你，那是他的收入，
1: 因为是我先跟这些所谓的军火商买嘛，然后再租给你啊，
0: 那租给你了，
1: 是，
0: 那、啊、所以这两个比较利益不一样吧？
1: 是，
0: 你怎么看？
1: 杨大哥讲到一个大重点了，就是很多人都会认为说，哎、川普他就是这个商人治国嘛，对不对？那我蛮认同说他这样子商人治国的一个理念，他不管是第一任还是这一次回锅白宫，他是不是常讲？America first，
0: 对，
1: 哦，你说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right？ 那很多人谴责他，哦，可能会去讲说他的一些种族歧视的一些言论，或是举动，或是一些什么那些。当然，那个我也觉得不好不妥。但如果我们今天就讲他是一个美国总统，他本来就应该以美国人的利益优先的话，这是值得赞许的。所以他的商人治国就是要为美国带来利益嘛。所以我觉得以他这样子的一个角度。跟之前其实杨大哥我们就有聊过，第一次听到这个的时候，其实是您跟我分享的。
0: 对，在川普一月二十选上的时候，我就去上了台湾的一个节目，
1: 是，
0: 我就说未来台湾跟美国之间已经是不是买武器的关系，
1: right.
0: 是武器租借的关系，请大家要注意这个。
1: 没错，
0: 啊，那我相信这个民党政府已经听到了，
1: 是，
0: 那我也相信那个国务院那边也都理解，
1: 对，
0: 哦、因为。我们讲话哈，很多这个美国都会收集了，
1: 对，
0: 他就是舆情嘛，所以他们也大概也很开心，说台湾已经有人认识到这个问题，
1: 是，
0: 哎，那所以未来其实对习近平来说，他阻止美国卖武器给台湾的结果，是给了川普一个很大的借口，说那我不要卖他武器，我租他武器。
1: 对，我觉得其实川普跟习近平他们两个真的是蛮好玩的。你看他们一个6月14一个6月15出生的
0: 哦，是哦，
1: 都是双子座，然后都差一天、嗯、那我会印象这么深是因为我跟他们生日也只差四天五天，我6月19，他们两个一定是非常非常变化无穷，而且非常会见招拆招的，
0: 一定哈、
1: 哦，一定是这个，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子嘛、嗯、他们两个真的就是所谓的高手中的高手的高手哦。你说以他们这样子的高手的高手的高手的成绩来过招的话，他们一定永远瞬息万变，千变万化。
0: 那我问你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1: 是，
0: 我认为民进党已经有这个准备， 才神定气弦在。

0: 来面对这个问题。
1: 对，
0: 他也现在按兵不动。你讲什么九月二十四啊可能会怎样啊，
1: 对对，
0: 那个习近平啊说如果九月二十四之前啊美国就批准了那个卖台湾武器的话他就不去
1: 美
0: 国
1: 嘛，对，
0: 完全空穴来风、啊、
1: 是
0: 川普根本不在乎你来不来，
1: 是啊，
0: 其实我认为习近平已经知道已经不是买武器了，
1: 对，
0: 要改成租武器了，
1: 是
0: 他可能知道了，
1: 是，
0: 所以他就销毁一下，拿这个来消费，因为如果美国已经决定要租武器给台湾，而不是卖武器给台湾，他不急于表态，那
1: 他有点顺手牵羊、
0: 对
1: 对
0: 对，对对用这个字是好的，
1: 各有台阶下，有
0: 各有台阶了啊。
1: 对
0: ，OK， 那就用一下，那给他用也没关系了、就这样，因为不是事实嘛。
1: 所以说，他们两个高手中的高手的高手，一定是非常非常懂见招拆招。
0: 对了，但是这个是趋势，
1: 是，
0: 所以我就问一个问题啊。如果有一天美国跟台湾谈说我第七舰队啊固定在台湾海峡巡航，那个这个钱呢就由这几个国家韩国日本
1: 台湾菲律宾
0: 菲律宾台湾菲律宾、这几个国家共同
1: 是
0: 来负担这个 defense fee，
1: right，
0: 你认为这个公布了以后两个反应嘛，一个是中共的反应，一个是国民党的反应，
1: 是
0: 你觉得可预测吗？
1: 我觉得如果我有更多的话语权到那个时候的话，决定权，甚至如果行政权的话，我反而会来跟美国好好的谈呢。我们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就像我上次讲的嘛，像我刚刚讲的嘛，来威吓大陆沿海的这些人。大陆沿海我们都知道是最有钱的嘛，甚至是全世界搞不好最有钱的嘛，对不对？
0: 说不定上海都很欢迎是第七舰队在这里抓
1: 下去。那就是用这样子所谓的一个换我们文攻武吓嘛，对，但我们的文攻武吓是要逼你开放回归民主，
0: 我们是善霸不是恶霸，
1: 对，我们是善良的善，等于说逼着你们这些大陆最有钱的人回归中华民国台湾民主自由这一套，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而不是说只是单纯的好像一个保全费。
0: 我认为啊，川普其实有把他的大目标说很清楚，
1: 是
0: I will free up China，
1: Yeah exactly，
0: 对不对？
1: Exactly.
0: 那不要签了要怎么办？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展示实力，
1: 没错，
0: 把中东、把那个乌克兰这些全部摆平，然后中南美洲，包括委内瑞拉这些东西，其实某种程度已经摆平，古巴
1: 是
0: 摆平，格陵兰都已经处理完了。
1: 是
0: 川普整个摆平完了以后，我最近在一个节目里头已经讲了，我说川普很可能有一天，他的第七舰队在这里巡航的那一天，
1: 对，
0: 他还说。这个海峡应该改名做 Trump Strait，
1: 他的 Trump Tower，
0: 对，川普海峡，因为我在保护了嘛。
1: 其实您刚讲到一个美国的这些航母打击群，他们也很常去香港啊，都两天啊，对不对？他们还喜欢很喜欢去香港、欸，我觉得搞不好就这样子啊，突然就常讲嘛，有时候这个所谓的演习就变真正的一个军事行动了嘛，对不对？就像苏联嘛，就像二战德国也是这样嘛。不要演习啊，就是去香港度假嘛，就直接就把他们开放解放了嘛，对，换我们解放你嘛，对不对？
0: 那没那么容易了啊，这个国际的形势其实很多的细节不是我们完全可以推测，只不过我们讲一个状况就是这样。
1: 但我觉得反而东南互保可以借镜、欸，对，你看当年1900年东南互保，李鸿章是保存自己战力的，他也没有要去救驾你慈禧太后啊。慈禧很有种的跟八国宣战、
0: 这个。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谈话不要太 expand 了，
1: yeah, yeah.
0: 我们就只要谈到台湾海峡就好了。
1: 是是。
0: 至于中国内部的治理，我们有另外的机会，
1: 没问题，没问题。
0: 我们再来谈说，我们如何告诉中国说台湾要加入整个中国民主化的过程里头的民主治理，
1: 是
0: 我们有一套方法。
1: 是
0: 啊、哦，那这个。是绿营跟蓝营共同的思考，
1: 没错，
0: 已经不是蓝绿内斗了、哦、
1: 对，
0: 是蓝绿联合、哦、来解决红的问题，
1: 对,、
0: 哦、
1: 对，推动民主自由，
0: 对，推动民主自由，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川普只要在、哦、他是会赞成我们的想法的，
1: 是啊，
0: 因为他不要战争嘛，你可以看他这个几场争议啊，
1: 是
0: 的调解的过程里头，甚至于我觉得他是现在还在保持上千年的波斯文化、哦、
1: 是 Persian 的这种
0: 这样的东西，其实只有川普从头开始就是在主张嘛，他也是想要 make Iran
1: great again
0: 嘛，对不对？他是这样想法嘛，我们是很赞成的、啊，我 我觉得这个应该要做。
1: 是，
0: 那这。

0: 这个目标越来越近了，但是当这些目标越来越近的时候，它就要 free up China， 那这个是我们期待。
1: 没错，
0: 那两岸之间的关系也许还是要有点实力，
1: 是，
0: 那这个实力代表就是美国嘛，
1: 是，
0: 所以台湾的两个政党哦，国民党也好，民党也好，
1: 是，
0: 其实都要充分的跟川普政府
1: 合作，
0: 合作，
1: 没错，
0: 才有未来嘛，
1: 有实力也更要有毅力，
0: 嗯，
1: 对不对？然后双管齐下坚持下去，
0: 是，所以你认为这个这样子一个大局，这个大气候底下，那立法院里头的有关预算的、国防预算的审查，
1: 是
0: 不是现在这些东西变成小打小闹，玩这个无聊的游戏了？就真正的一个大目标，
1: 这个，
0: 其实就是我们如何跟美国合作，
1: 是啊，
0: 加入这个世界最大格局，
1: 是没错
0: 的，这个所谓的全球治理的一部分嘛。
1: 我最后我再补充一个，我觉得就是我常讲嘛，年轻人可能很喜欢看 DC 哦，这个超人、漫威、
0: 漫威，
1: 对不对？从漫画变电影 ，Captain America 美国队长啊，蜘蛛人啊，蝙蝠侠啊，哦，神力女超人这些，他们这些人是不是好人？超级英雄绝对是好人嘛，正义之士嘛，
0: 是，
1: 但他们也打架，他们也动用武力。但他们动用武力打的人叫做坏人，
0: 对了，就是除恶务尽
1: ，exactly，
0: 因为这个很重要，除恶务尽，树德务知，
1: 是的，
0: 其实八大字就是未来整个两岸之间，以及国民党、民进党之间应该要有的共识，
1: 没错，
0: 好事要多做，坏事大家一起把它除掉，
1: 是的，
0: 树德务知，对国民党来说。难道不是你的责任吗？
1: 是，
0: 对民进党来说，树德务知不是你作为一个执政党应该念之在之的事吗？
1: 是，
0: 除恶务尽，难道不是整个台湾的政党
1: 是
0: 面对邪恶的共产党，你不应该除恶务尽吗？
1: 是，
0: 我这样讲的原因就是，我认为遂行树德务知、除恶务尽最厉害的总统是川普。
1: 嗯，
0: 你同意吧？
1: 我同意。而且我刚刚有一个启发，我会觉得他们其实就是假共产党，
0: 假的，
1: 一样是假的。为什么？因为真正的共产党应该是要人人均富啊。
0: 是啊，
1: 那你没有做到人人均富，你做到人人均平也好嘛，平是平均的平哦，也没有，你真正是做到人人均平，贫穷的贫，哎，这是李克强讲的，
0: 是啊，
1: 对，他被弄死前他说六亿的人还没有脱贫啊，那大陆官方说有12-13亿人口嘛，但我相信黑户绝对不止啦，所以他们贫穷人口也绝对不止六亿啦，我这样讲好了，应该就只有6000万人是过得好的。你看上海2000万人嘛，
0: 嗯，
1: 那2000万人都过得好吗？没有啊。我所谓的过得好的，就是真的，哎，可能比较无忧无虑，然后拿的这些工资也好，或是赚的钱，真的是可能比较 average， 甚至是 above 的。再看北平，我不叫北京嘛，因为那是伪政府嘛。北平真的过得好，搞不好也就那几十万人而已、啊，
0: 几十万，
1: 对啊，所以全大陆这样收下来，其实真的过得好的，搞不好只有6000万人呢、欸，台湾的一倍而已、欸。我要表达说，其实真的又让我醒悟，我真的每次都很感谢杨大哥，都让我很多这些体悟。他们其实真的是也是假共产党哎、欸，因为共产主义真正的是要让人人均富哎、欸，不是吗？你没有做到啊，你完全没做到、欸，
0: 都假的了。
1: 对啊，
0: 我一个台商的朋友哈，去中国经营了几年以后。整个撤资，他很早就撤资回来。我说你可不可以总结一句话你在中国的经验，他说中国一切都是假的，只有骗子是真的。
1: 这句话讲得太漂亮了
0: 就是这样，他说为什么不继续做，一切都是假的，只有骗子是真的，你还能怎样。
1: 这句话
0: 我有一个朋友，一针见血，他原来还蛮南瀛的，
1: 是
0: 他回到台湾以后看南瀛不行，
1: 看穿了，
0: 就支持绿营。我知道非常多的蓝营以及还在中国做生意的人
1: 是
0: 对我讲这句话心有戚戚吧、
1: 欸、他如果出回忆录书名就用这句，大陆都是假的，只有骗子是真的，
0: 只有骗子是真的，
1: 这很经典、欸、这是一句名言、欸、
0: 是啊，那这样的国家怎么能够永续啊。
1: 是
0: 当然了、哦、美国、哦、这个整个的外交到目前为止有一些所谓以美论、哦、然后有一些遗传论啊，这些东西。尽管如此，台湾关系法对美国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影响力。
1: 是，
0: 因为毕竟它是它的国内化。
1: 是，
0: 如果仔细读它的个台湾关系法条文，它根本就是 把台湾当成他的一部分。

0: 尤其在台湾受到威胁的时候，
1: 是，
0: 他必须视同台湾人民为美国公民，
1: 是啊，
0: 极力要保护嘛。所以在这个所谓的武器这个问题上啊，我们还真的不能说这是两个国家之间啊什么买卖啊，不是。加上台湾海峡哈，我们已经讲过了，它有可能变川普海峡，所以这个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在川普的年代哈，可能还会有很大的变化。
1: 是，
0: 某种程度，我刚刚台湾会有起股啦。
1: 是，
0: 最近不是川普骂了台湾很多吗？
1: 是，
0: 嘿，有人骂的，有人听，打是情，骂是爱，
1: 是愛啊、
0: 你觉得呢？
1: 我觉得非常认同。我想这辈子应该很少会有机会不认同杨大哥。我觉得杨大哥每次讲这个，都会让我体悟到一些新的启发。我觉得其实川普的这个所谓的川普海峡哦，我觉得其实因为毕竟我可能跟他这个星座同样啦，
0: 嗯，
1: 我其实80%的时候其实都是用很幽默的心态去诠释一些事情啦。我觉得他应该也是大概这样子啦，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应该是有 humor 的人嘛。那我们也都知道，可能尤其欧美人又更 humor， 他们有时候演讲开场就是一个笑话，所以我觉得其实川普他可能用幽默的方式，以软即刚，他是用以柔克刚的方式，用一个比较幽默的美式 humor， 然后来包装一个他想要去诠释的一个论述，甚至是一个想要证明的一个行动。
0: 你知道吗？我最近跟很多朋友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我很意外，我们有一些比较有历史感的朋友啊，脱口而出说：“有何不可？
1: 嗯，
0: 我们不是有罗斯五路吗？”
1: 是，
0: 因为罗斯五路、麦帅公路都是国民党执政的时候，为了要感谢美国，
1: 是
0: 所命名的嘛？
1: 是，而且我觉得我最后再补充一个，这个台湾海峡其实还是保留，用 acronym T A I W A N， 然后另外一段是 T R U M P，这个 T 是共用 for 台湾 for Trump， 可以代表台湾，代表 Trump， 代表台北，代表台南。哦，代表一个真正爱护我们所有民主自由的朋友，
0: 就不是西了。好了，我们就讲到这里，那个把中共气得气叫声咽了。好，今天非常感谢丁宇，
1: 谢谢大家，感谢杨大哥。

0: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之前在节目里要跟大家介绍他的大作《做自己的中医师》，洪金兰中医诊所的院长洪金兰中医师。那今天又再度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谈这本书的重点哦。欢迎洪医师，洪医师好，
2: 慧芝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谢谢。洪医师哦，因为这14个章节里面有非常多的重点，我们在上次的节目里哦，没有办法就是谈到这么多。那这一次呢，洪医师是把每一个章节的重点跟听众朋友分享，那么让大家对于这个中医养生的概念核心，可以透过这样子的说明，更了解中医的观点，那如何来调养身心，启动身体的

0: 自愈能力，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首先请教洪医师，就是我们在第一章的这个劝愈策进的这个部分啊，里面提到了很多重点，比如说养生先要养性，其实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的个性。很多这个中医在把脉之后哦，会提到一个论点，就是说其实你的脉象哦，跟你的个性是很有关联的，所以怎么样把我们的性情调好很重要。还有呢，就是要培养这个阅读的习惯，那这个也是心灵的提升哈。所以这个章节里面讲到很多，还有少欲知足、简单幸福，这也都是一些心性的调整啊。那洪医师有什么样的高见，在这个章节里面跟大家分享？
1: 好的，第一章劝愈测经篇的重点呢，哈，那当初会写这个劝愈测经篇的想法，是因为我在临床上看到多数人的饮食生活习惯真的很难改，那所以我用劝愈测经篇来与大家共勉。那养生确实需要改变不当的旧习惯，那逐渐养成好习惯之后，这些好习惯就会成为你此生的护身符。这个其实是比买保险更有保险。
0: 对，
1: 那饮食生活习惯是影响个人的健康，也是影响命运的因素。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饮食生活中的好习惯和坏习惯，那我认为这是真知很困难。如何达到真知呢？就是要培养阅读，那透过阅读建立思考理路，就有自学的能力。那我在学习中医的过程中也是如此，将阅读融入生活，就像呼吸吃饭一般的自然。那透过阅读能整体性的融会贯通，才能避免盲从或一知半解的误用食物药物。那从小就养成早睡早起的生活习惯，那么受惠于好习惯的时间就会更长。那每一个成功的人几乎都有早起的习惯，那早睡早起生活的步调就会很顺畅，才能为自己准备早餐和午餐的便当，那也能回家做晚餐，那吃的体力和精神都会很饱满，那自然就会有信心，那个人的发展也会很顺利。优良的饮食习惯是一种可以陪伴我们一生的生活方式，但必须从小养成饮食均衡、吃原形食物的好习惯，从清淡中的饮食中来培养少欲知足、过简单的生活。那当欲望降低的时候，就可以减少许多生活中的奔波，那致使一种简单幸福的满足感自然会涌现。那在饮食上想要吃出食物的甘甜美味，首先就是将不同的食物分开吃，例如先吃蔬菜和蛋白质，再吃米饭，这样就能个别的品尝到食物的美味。那如果家人无法适应蒸煮的食物，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先配一些天然甜味比较重的食物，例如丝瓜啦、胡瓜啦、茄子等，让他们的味觉比较有强烈的感受，然后练习专心吃饭、聊天等饭后看电视的时间再说，就能够慢慢的引导家人吃蒸煮的食物。那几天之后呢，再问问他们有没有觉得身体比较松呢，精神比较好呢。那料理食物的过程可以说是多种能力的整合训练，那将烹煮所培养的能力运用在生活与工作中，日子就会有节奏，工作有效率，这是容易成功的模式。但是许多人都说没时间煮饭或不会煮饭，其实是没有见过生活的次序，也没有养成将食物系统化的归类和如何组合食物的能力。其实越不煮饭就越不会煮整合食物，那只有亲自下厨才能真实感受到煮饭很简单，家人很健康。那在家开火不但能培养孩子良好的饮食生活习惯，同时也能让孩子从小学习分担家务，培养孩子的自律和责任心。只要父母具备健康的饮食生活习惯和正确的人生观，以身作则，孩子从小潜移默化自然会跟着学习，并不需要太多的鞭策，就能按着父母的期望渐渐成长。
0: 谢谢洪医师的说明哦，所以说真的是一举多得哦。我们从养生开始讲，其实就是要养成一些好的生活习惯，培养一个好的个性，那从饮食生活各方面齐头并进。那第二章我们讲到这个中医的基础理论哦，讲到这个气哦，还有阴阳学说跟五行学说，这个都是大家非常有兴趣的。比如说气，很多外国人就不懂这个气到底是什么，甚至呢就算是中国人好了，虽然知道 有气功有气在我们的体内运行，但是真正了解也不多。那

0: 中医是怎么样把这个气的概念还有阴阳五行的这些概念应用在中医的基础理论里面，是怎么说的呢？
1: 好，其实在 YouTube 当中有放一个20几分的影片，
0: 是
1: 片名是读懂大自然就看懂自己的身体，那只要打上我的名字就可以搜寻到。那我是用比较具象的大自然来说明抽象的气、阴阳五行、气机气化的中医基础理论和生理学，那这是带着大家学习观察大自然。那从观察大自然的日升月落，我们看到了昼夜阴阳消长的变化，早晨、中午、黄昏、午夜是一日中的小四季。那再从一年的四季更替，我们看到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变化，那这就是大自然阴阳五行的运动规律。然后再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身体，那如果说大自然的阴阳五行之气在日夜四季的时间上是如何的运行，那么人体的阴阳五行之气也就如同大自然的气一样的如此运行。那如果说大自然的水云雨在天地之间的空间上是如何的流动，那么人体将食物化为能量，或者说新陈代谢的过程就如同天地之气一样，如此的在五脏六腑之间上下左右的圆运动。那这样就比较能够从抽象的阴阳五行当中，更具体的从看到大自然的阴阳五行流动的时间和空间中所表现出的现象，来看到自己身体运作的状况。那在阴阳五行气机气化的中医基础理论中，我们可以应用阴阳五行来归类体质形态和食物的属性，那以及营养素的类别。那这时候的阴阳五行就是一种工具，就像系统学一样，能够将体质类型和食物属性及营养素类别系统化，然后就像背九九乘法一样记住这些食物的属性和营养的类别。那接下来再应用阴阳对立互根和五行相生相克的运动规律来互补体质的寒热偏差和五脏的虚实，那这样体质与食物的配对就会更精准。因此这时候的阴阳五行就是实际调整体质的一种运算规律，也就是应用阴阳对立互根消长转化和五行相生相克的运动规律，将食物与体质配置相符合的操作方法。那例如热性体质就吃寒性食物，那这就是阴阳互根，那这样子消长转化自然就会顺利。那如果同时也有阴虚症状的时候，就要增加蛋白质和脂肪，也可以增加一点酸味，这样五行之间的相生相克就能达到稳定的作用。那我们可以应用食物的寒热偏性来调体质的偏性，那并用营养素的类别和五味来补五脏的虚实。所以从调体质的操作面来看，食物与体质的因果关系，那么阴阳对立互根五行相生相克的运算是阴，那要选对食物，使得食物能够与体质产生互根与相生相克的作用，而气机气化就是食物与体质交互作用之后所产生的果。那只要在阴地的阴阳互根与五行生克做对了，那么气机升降出入和气化作用就会有好的结果。那如此人体一气周流的循环正常，则元气满满，而达到调体质的目的。那这个过程就像我们在运算数学时一定要先背九九乘法，那再应用九九乘法来运算数学是一样的道理。那将适当的阴阳属性和五行类别的食物吃进身体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确实的感受到在阴阳能够互根和五行深刻稳定的作用下，气机气化所产生出来的好结果，那以及一气周流正常循环状况。那其实在中医基础理论中，气、气机、气化这三个只是一个概念，知道就好。那阴阳五行才是我们在调体质的时候真正要操作的层面，它会影响气机气化的结果。所以气是人的根本，阴阳五行是阴，气机气化是果，因地做对了，果实就圆满，一气周流就顺畅。所以学习中医真的不难。那有句话说中医易学难精，中医很容易入门啊，但阴阳五行的概念是比较抽象，
0: 对，
1: 不容易掌握。 那也容易流于

0: 自由心证，所以奠定中医基础理论，了解体质和各种影响体质的因素，例如饮食、姿势、呼吸、情绪、作息、活动量、气候环境等，这些也都有阴阳不同的属性。那如果知道影响体质的参数越多，就可以再运用这些方法一起来调体质，就越能掌握身体的状况。那只要有阴阳对立、互根、五行生克这个自中和的理念，就能弥补一气的不足，那也更容易进入中医的领域。
1: 是，刚刚洪医师讲的，认识体质就非常重要了。所以影响体质的因素有哪些？还有我们要听自己身体的声音，就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是怎么样，这些都是需要经验还有观察的。那么还有一些体质是容易被误解的哦，这些要一一的请教洪医师。
0: 好，那影响体质的主要因素有先天的体质、性别、年龄、饮食、情绪、骨架、作息、活动量、疾病、气候环境等因素。那所以在调体质之前，必须先观察这些影响体质因子的状况，再从这些因子当中找到失衡的原因，那给予用药或饮食调整。那中医体质分类有很多种，但我仅将中医的体质分成寒热、燥湿、虚实这六种基本体质。
1: 嗯，
0: 那这个除了比较容易选择食物，也因为许多复合型的体质都不离这六种体质形态。那由于饮食文化与气候环境的影响，现代人的体质以湿热症为多，但临床上看到很多人将湿热症的湿多于热的症型，或身体太热而毛孔张开，在冷气房或冬天感到手脚冰冷而自认为是寒症的很多。
1: 嗯，
0: 那其实这是真热假寒，或者只要感到疲倦就以为是虚症，其实这也可能是因为因实致虚的症状。那由于痰湿太多，阻碍气机气化的运作，那导致饮食转化为能量的过程受到阻碍而疲倦。那也可能是因为热过头了，津液不足，无法将气承载住而疲倦。那或者是过度燃烧的人，白天会感到疲倦，那晚上也能很快入睡，但晨起会觉得睡不饱，很疲倦。
1: 嗯，
0: 那或者是寒湿体质的人，整天都感到沉重疲倦，那晚上很快就入睡，但晨起还是觉得睡不饱，很疲倦。那这两种体质都会感到疲倦，但其中的差异就在于过度燃烧的人是脉很快，皮肤偏白，而寒湿的人脉比较慢，皮肤比较偏暗沉。嗯，那有时候也可以简单的用晒太阳舒服或不舒服，或疲倦能不能睡，或疲倦喝水后有精神或没有精神来分辨体质。那例如说你觉得很疲倦不能睡和心跳快，那口干便硬尿黄是热燥体质。那如果说你喝水之后你精神就很好的话，那个就是属于热燥体质。好，那会口干，好，所以还有便硬尿黄是热燥体质。那如果晒太阳很舒服，或疲倦能睡，或疲倦喝水后更疲倦，或心跳慢、口不渴、便软、尿清是寒湿体质，那以此作为判断寒热的方法。那如果看了中医体质辨证之后，还是无法知道自己的体质形态，那可以借助血压计、体温计、血氧机和体脂等来判别，或观察自己身体的松紧、口眼的干润、大小便流汗等的情形来判断体质。那基本上体质是寒或是热一定要辨识清楚，这个非常重要。那体质辨错了，不但无法养生，甚至因为辨错体质吃错食物更伤身，那这个在临床上很常见。那如果体质的寒热辨对了，那即使食物的属性、营养素的列别没有十分准确，但只要烹调法和用油的方向对了，身体还是会觉得舒服。
1: 嗯，非常谢谢洪医师非常详细的说明哦。那所以呢，归根结底，饮食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那在了解了我们的体质之后，接下来认识食物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了。那其实这个食物的学问也很大哦，从食物的颜色，还有它的调理、它的营养等等哦，尤其是现代的营养学知识啊，所谓的蛋白质啊、脂肪、碳水化合物等等这些哦，我们怎么样从中医的观点来认识食物？食物呢？
0: 好，从中医的观点来看，食物的属性有四气、五味、补泻、升降浮沉、归经、五色等食物。 那如果从营养学的观点来看，食物

0: 有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植物生化素、碱性、酸性、分解性与合成性、高低 GI 值等食物。那食物的性味列别、盛产季节是固定的，那只要直接记住就好，就像背九九乘法一样，建议大家将各种食物的寒凉温热品的属性把它影印后贴在冰箱门，那只要经常看，自然而然就记得它们的属性，一点儿都不会觉得很困难哦。那只要认识食物的属性，就大约知道它的功用。但临床上看到很多人只认识食物的功用，但是不认识食物的属性，
1: 对，
0: 那导致误用的情形很多哦。那例如看到十字花科能抗癌，那姜可以暖身，那蒜可以杀菌，姜黄、橄榄油抗氧化，就多吃常吃，那导致眼睛干、头颈肩背紧绷、胃胀、胃酸、失眠、收缩血压偏高的例子很多。那基本上寒凉性食物具有镇静清凉的作用，适合热燥体质，而温热性食物具有生热增加活力的作用，适合寒湿体质。那此外也要认识食物的燥湿属性，那食物的含水量的多寡使人体锁水或脱水是判定干性或湿性的主要依据，而烹煮法是决定食物干湿度的因素之一。那燥性食物可吸附体内过多的水分，有健脾化湿作用，那湿性食物能补充水分，具有养阴润肺的效果。那还要认识三大营养素的类别，那在五大营养素中，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是身体热量的主要来源，属于合成性补性食物，而蔬果能将营养过剩的废弃物分解出去，是分解性泻性食物。那体质虚弱则增加三大主要营养素，那体质强壮就要增加蔬菜和水果。那虽然食物的属性已分类这么多，但可以将所有的食物再归类为阳性与阴性两大类，比较容易将体质与食物互相对应。那如果不知道自己的体质类型，可以参考书上259页一餐的食物量来配置。
1: 是，
0: 那这个饮食结构不寒不热，一般人都很适宜。那大约是50公斤体重的食用量，那并采用蒸煮料理，再拌亚麻油、苦茶油和海盐。那吃了之后，再根据身体状况、活动量、季节，那参考认识体质篇、认识食物篇做微调整。好，那只要掌握食物的四气五味、五大营养素的类别跟烹调方式，就能全面掌握食物的特性，那运用食物配置食材，成为自己的中医师。
1: 是，非常的感谢洪医师详细的说明。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洪金兰中医诊所的院长洪金兰中医师，介绍他的大作做自己的中医师，这个里面章节的重点为大家做一个深入的分析，让大家能够深刻的了解全方位的中医养生之道。那么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的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洪金兰中医诊所的院长洪金兰中医师，为大家介绍这个全方位的中医养生之道是非常的详尽，在他的大作《做自己的中医师》里面每一个章节都有很多对大家有益的重点我们是需要了解的。那接下来继续请教洪医师，我们刚刚讲到了食物的属性人的体质等等，那接下来就是烹煮也很重要啦。烹煮跟调味是我们吃东西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说这个厨房其实就是药房，其实也就是说呢，如果身体有不舒服是有治愈的作用，而且对滋养我们的身体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对于烹煮跟调味正确的认识是很重要的。在中医的看法里面，洪医师您怎么看这个部分呢？
1: 好，在认识食物篇所要介绍的食物都是天然的原型食物，
0: 对，
1: 但是

0: 会破坏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与酵素而失去抗氧化作用，那并改变脂肪、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的分子结构，那变成没有营养的空热量，那也是多种疾病的根源。那唯一的好处是像锅巴这种不加油盐糖的食物，它就有健脾燥湿的作用，那可改善湿症体质。那冬天适量食用可温暖胃肠，促进胃酸分泌，提升矿物质维生素的吸收。
1: 您说的锅巴是自己做的锅巴对不 对？
0: 就
1: 自己煮饭形成自然的锅巴。
0: 对，那是早期用那个灶火比较有锅巴，那现在用电锅，用那个电子锅可能就比较没有。
1: 是，
0: 但就是试试看。
1: 对，
0: 但是不调味的才有那个效果。
1: 对对对，因为市面上卖的都是有味道的哦。
0: 对，但是煎炒烤炸食物呢，需要更多的胃液、小肠液才能够分解。
1: 对，
0: 那吃的就很容易口干。那低温蒸煮烫的湿式烹煮法好处很多，那例如保留营养啊，清爽不油腻啊，那有抗氧化、抗发炎、抗衰老的治病养生作用。那操作也很简单，节省时间，那没有油烟的风险，厨房也很干净。但是蒸煮食物的缺点是水溶性维生素容易流失，矿物质会流入汤中，或长时间炖煮的食物结构较松散，容易软变，那因此必要时可用少量无油低温焖煎来互补，这个就是所谓的无水料理啦。那由于受到传统烹煮习惯的影响，很多人不知道食物可以用蒸煮再拌油盐的方式哦。那或知道可以这么煮，但仍然习惯吃有焦香味的食物。那其实油只要高温加热就会产生苯丙芘，所以油的品质和烹煮法是决定食物能够治病或导致疾病的关键。那这个大家一定要观察碗盘的黏腻，才能够切身的感受到料理方法对身体的重要性。那例如菜煮熟后再拌苦茶油，那碗盘清洗就是清水冲一冲就干净。那如果热锅后用苦茶油炒菜，那碗盘会稍微黏，需要热水才洗干净。那如果热锅后用精炼油炒菜或者外食，那碗盘就会很黏，需要清洁剂才能洗干净。那油会黏碗就会黏身体，那这个是肥胖的主要关键。那此外，人体的微血管是营养和气体运送的必经之道，那油脂黏腻就不易通过维系血管，那导致微循环障碍，细胞所获得的营养和氧气会减少，而废物与二氧化碳的排出也会受阻。那高温热油烹煮不仅缺乏真食物的滋养，还会破坏食物中的抗氧化物，并产生过氧化脂质、糖化中产物，增加慢性发炎，加重心血管负担。所以氧化压力与微循环障碍是许多疾病的共同病根。因此我常鼓励平日没有时间料理三餐的人，假日在家一定要尝试简单烹调。那只有亲身体验才能体会蒸煮烫、低温水炒再拌油的食物带给身体的舒适感。那我们居住在海岛型的地势比较低，那潮湿又炎热的环境中，那土气比较薄，那一般人的脾胃消化吸收功能都会比较弱，那因此利用烹煮法将食物料理的好消化易吸收，保留更多营养，那同时将食物从极端寒热燥湿的属性调到较为中性，那以适用不同体质和气候，就可以享受更多的健康食物。那所以在选择与体质相符的食物之后，要以最适当的方法料理才是量身定做的饮食方式。
1: 的确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饮食的结构也非常重要啊。什么叫做饮食疗法呢？这个是大家都想要了解的，因为饮食可以治病，也能够治病。这个一个治是治疗的治，一个治是导致的治。也就是说，你吃的正确可以治疗你的疾病，可是如果你吃的不正确，有可能会导致疾病啊。所以是差很多的。饮食结构的这个内容也很重要，而且特别是不同的年龄、不同的体质、不同的个性、不同的作息、不同的体型、不同的活动量，甚至不同的气候、不同的环境，这些饮食结构都不一样哦。所以在调整饮食结构过程中哦，也有很多要注意的事项，一一的请教洪医师。
0: 好，那了解个人的体质，那食物的四气五味、五大营养素的比例、烹煮法的选择，根据活动的食用量，那根据饮食的顺序和最佳食用的时机，是配置饮食结构的理路。但我在临床上看到很多人在配置食物的时候，那只注意到食物

0: 与食物之间的搭配，或只看到单一食物的属性，特别是只看到含氧蔬菜的含性，而看不到蛋白质、脂肪、碳水、菇菌类、甲豆类等的温热属性，那更看不到食物经过烹煮之后的性味转化，那因此就无法应用食物来养生治病。那其实在配置饮食的时候，应该是将食物的属性与个人的体质相互搭配。那因为食物带有四气五味营养素，进到人体之后会再与人体的阴阳彼此互相消长，同时对五脏有相生相克的补泻作用，因此要先判断人体的阴阳状况来配置阴性或阳性的食物，那再观察五脏的虚实状况，输入五种食物来补泻五脏的虚实，才能够达到阴阳平衡和五行稳定的状态。那再从今日的饮食影响身体的状况作为明日配置饮食的参考。那所以饮食结构的设计就是先看体质，再看食物的属性和类别，然后采用适宜的烹煮法，那并评估食用量，再观察消化吸收的状况，然后感受身体的变化，不是感受口味，是感受你想调整的部位和精神。比如说睡眠、排便、口眼润或干燥的情形，或血压的情形，那当阴阳的比例开始偏移，那消长状态超过临界点的时候，那身体就会转化，就会回馈身体讯息，那这个时候再根据影响体质的因子的状况为调整饮食结构。但是就是性别、年龄、体质、体型、情绪、作息、活动量、气候环境等不同，这个刚刚慧芝有提过哈，那么饮食结构当然就不一样。那调整饮食结构当中最大的变化就是烹煮方法和用油的方式，以及减少辛香温热的食物，那因此身体会产生一些变化，那特别是排便和体重及气的开合作用。这个开合就是你身体会觉得热或闷的那种情形。那因此要注意调整饮食结构是一个整体性的微调整概念。比如说你早用辛香料的时候，你要同时把盐减少，因为辛香料是会推动身体跑得快一点。那你如果说辛香料减少，它跑的速度没有那么快，那你又吃很多盐的时候，那有的人就会产生脚的地方会水肿，那这个时候你把盐减少，它就会好一点。那如果有上述的这个问题哈，一定要参考书上的说明哈，并配合调整姿势、正确呼吸和适度运动，那再根据自己身体的状况做一点微调整。那在这个地方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学习观察，那对食物要有感觉，就能够真实的感受到蒸煮烫拌油盐饮食的许多好处。
1: 谢谢洪医师。养生的第一要务啊，您说就是要好好照顾我们的脾胃肝胆肠啊，这就是我们的重要的器官，要保护黏液系统啊，提升免疫力等等啊，还有从上厕所这个大号呢，还有这个放屁，就可以看出体质跟食物的关系，所以这些都是互相关联的啊，这是我们观察的重点。
0: 气机升降失调是许多消化道疾病的根本啊。那在养生或治疗消化道问题的时候，那调节气机、恢复气化应放在首位。那正常消化包括食物在消化道能良好运作，顺利转化成身体所需要的能量，那并将代谢后的废物排出，那白天体力精神就会很饱满，那晚上就会睡得很好，那身体很舒适，那不会出现胃胀、胃酸、胃痛、肠子胀、放屁，臭屁跟响屁是不同的原因这样子。还有便秘，那便软解不干净等的一个问题。那也不会因为消化不良而引起皮肤过敏或其他不适，这个才是真正符合消化正常的定义。那因此在考虑吃什么之前，应该先了解消化系统的脏腑特性。那自己的体质能消化什么，如何使食物与消化系统的运作圆融，就能够提升消化力。那脾胃肝胆肠每天都承受我们外来的一些食物，那它腐熟水谷与运送养分的能力会受到食物的属性、营养类别、干湿湿湿烹煮法的影响。先天的元气会随时间逐渐的损耗，后天的元气一定要仰赖每日的饮食跟睡眠。那饮食结构与体质相符，才能够真正获得后天的补养，而养生之道首重于 脾胃肝胆肠，就是这个道理。
1: 对。

0: 那由于饮食生活习惯的关系，那现代人阴虚内热、下嘴唇红、干裂的情形越来越多，但很多人并不清楚，这个就是黏膜免疫系统受损的信号，然后却常以为这个唇色红就是很健康。
1: 对，
0: 即使这个是表征，是实际上是反映了黏膜系统的某个部位受损，而伴随一种或多种的过敏症状。
1: 哦，
0: 那鼻腔与喉咙分泌黏液与唾液，是阻挡病毒和细菌的天然化学屏障。那一旦这个屏障干燥，病毒和细菌便容易入侵，那导致常常感冒、喉咙痛、打喷嚏、咳嗽、气喘等症状。因此要好好的保护黏膜系统，就能提升免疫力。那此外，肠道干净是通往健康的捷径，而健康的关键其实很简单，吃得下、睡得早、便得出来。那近代的医家葛洪在那个爆铺子当中说，欲得长生，肠中长净；欲得不食，肠中无食。那如果想延年益寿、缓和老化，那都应该保持肠道的洁净与通畅。
1: 所以这个肠道的健康很重要哦，你吃多少要排多少，不可以这个吃多排少，这样一定就有毒素的累积的哦。那再来就是我们谈到自己就具备的一个大药房，我们自身就具备的大药房，所以饮食对养生的作用是很多的。那您里面提到了几个重点，比如说要多咀嚼啊，口水多的话会帮助消化嘛，还有管理情绪是最好的养生，这真的是如此。还有就是呢，笑可以治百病，就是要多开怀一点啊，还有种种的，比如说要慢一点，身体会更健康。因为现代的人啊，步伐都非常的快哦，因为很多事情就赶赶赶的啊、哦。那这些都是对我们健康不利的。还要有优质的睡眠，这些都要一一的请教洪医师。
0: 好，其实世界上最好的治疗，往往都是不用花钱的。
1: 对，
0: 那笑一笑，好姿势，睡好觉，静坐、运动、呼吸、晒太阳、接地气，那并与气候和环境相适应，这些都是健康的无价之宝。那每个人都拥有这个大药房，自己就是最好的医师。那只要透过调整饮食、管理情绪、注意姿势和呼吸、经络按摩等方式，都能为健康再加分。那这些方法是会而不会，简单易行，是随时可用，也是免费而有效的药物，那应该要善加应用，这样子哈。那比如说情绪、姿势、呼吸、作息、运动，这些自身具备的大药房都是属于动力作用，也就是它是可以用来调气机的，那能够双向调节，可及时操作，那很快改变生理状况。那例如情绪虽然不容易控制，但是念头一转，内分泌立即改变，那心跳也改变，那驼背气机不通，姿势挺立，呼吸马上轻松，或过度挺胸，身体会很紧绷，含胸挺头之后，身体马上放松，那呼吸会变深，这样子。那多呼气，迷走神经很活跃，然后心跳变缓，情绪就能够稳定。好，那深吸气，交感神经就上升，精神就振奋。好，那如果作息能够跟着日月运转，那阴阳就比较容易稳定和平衡。那运动可以提升代谢，也可以透过伸展放松，而饮食偏单向调节作用，那饭后消化吸收要数小时，代谢调整要数天，结构改变要数年，比较难立即逆转。那因此先调整动力作用，再微调饮食结构。那因为动力顺畅，饮食容易吸收，动力紊乱，再好的饮食也变负担。那所以饮食结构影响气机气化作用，那气机气化决定饮食的转化。那人体健康是饮食、姿势、呼吸、情绪、作息、运动、气候环境与体质等因素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共同形成的一个整体平衡。那在这些自身具备的大药房当中，饮食是主体，情绪、姿势、呼吸、作息、运动是功用，那体与用能互根互用，身体就会更健康。
1: 姿势的正确还有正确使用身体哦，你刚刚也特别提到是很重要的，所以肢体疗法也很重要。尤其很多人啊，比如说他驼背啦，或者是翘脚，是不是这些都是不大好的习惯？既然不要驼背，我们就要抬头挺胸，我们就要收下巴哦。可是这个有些人就会觉得，哎，这样子好像很紧绷的感觉。那刚刚你有提到，当你收了一下之后啊，或者挺胸了一下要放松，这些都是有一些技巧窍门的。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到，就是这些是对我们的姿势来说很重要的。那这个部分也要请教洪医师。
0: 好，其实姿势是确实可以养生的哈、哦。那许多军旅退休的长者，那身形。

0: 挺拔，那精神饱满，可见那个保持正确姿势确实有养生效果。那姿势能养生的道理在于它直接影响人体的结构、循环及呼吸。那姿势端正可使血管、神经、筋膜、脏腑都被自然悬吊对位，形成低耗能至稳定的运作结构。那结构正确则血管、淋巴、神经更通畅，挺拔的姿势让横膈膜有效运作，增加肺活量，促进气机升降出入通畅，并改变气化效率，维持阴阳平衡。那每个人都能够透过学习正确的立、行、坐、卧，让动作更轻松，重获自然平衡的姿态。但是多数人知道驼背不好，但少有人意识到过度仰头挺胸也不对。
1: 嗯，
0: 那抬头是正确的，但许多人从小学到大的挺胸站姿反而造成背肌紧张与疲劳。那此外，从中医的气机理论或西医的解剖学来看，颈部都是结构最狭窄、功能最复杂的区域，那也是结构最容易塌陷的地方。那加上现代人使用3C 产品很频繁，那导致头前倾、下巴太内缩或外凸，而成为全身气机最容易形成瓶颈的地方。养成收下巴与保持头颈直立对每一个人都很重要。那姿势养生的优点是在于很方便、有效、根本调理，那自然抗老化，不用多花费却终身受益。那善用姿势养生，将来就能成为掌握自己健康的指挥家。那我在 YouTube 里面有放了一个应用伸展操调整姿势和如何正确站立及坐姿的影片，很实用。那如果听众朋友有酸痛的问题，只要打上我的名字就可以搜寻到影片。那使用影片中的方法来运动和调整姿势，就可以改善酸痛，那并学习如何保持正确姿势和呼吸的方法。此外，饮食失衡也会引起身体酸痛。那如果头颈肩背紧绷疼痛，通常是热症，要清热。那如果是弯腰就伸不直，通常是湿气多，要少吃冰品凉饮。那如果是右边身体酸痛，先减少淀粉类食物。那如果左边身体疼痛，先吃蒸煮烫再拌油盐的食物，那症状就会改善。就像五十肩也很不好治，但是我发现五十肩右边的人就是淀粉吃太多了。那有些人会痛到半夜在那边抽痛，但是我从他的脉象看到他的那个肠胃的地方就是比较滑向，就是淀粉太多，我就叫他少吃淀粉。他一阵子之后，就几天之后，他的那个疼痛他就会渐渐改善。那如果是左边通常就是吃煎炒烤炸的食物。就像我们有一个患者，那妈妈姐他的儿子请他吃披萨跟吃那个肉排那种东西，结果他一口气吃了6块披萨还有一个煎肉这样子。他左边的肩膀马上肿得很大，肿得很大，我一直问他吃了什么，他都一直跟我说没有，他没有吃什么。他就像我说的这种饮食，因为他其实本身就是一个癌症患者，已经是经历10年的啦，已经10年。然后后来我看他那么肿，我就叫他说你就是贴左手香，那左手香把它剁碎，或者是用铅笔把左手香稍微捻出汁液出来，然后把它贴在肩膀。他跟我讲说他贴了3次就好了。然后回来的时候就跟我讲说他是因为这样的饮食法让他整个都肿起来，又热又痛啊。所以我就说真的，你从那种食物怎么入到我们的身体的部位，然后去判断食物的那种身体酸痛是什么，你改变一调整一点饮食，其实一样是可以治疗那种酸痛啊。那当然调体质、调那个姿势也是很重要的。
1: 那接下来请教洪医师哦，这个天人合一、善用大自然资源这一章，我觉得也非常好哦。这里面讲到了这个气象医学哦，这个也是现在大家在讨论的，就是气象、环境啊、天气对我们人体的影响。而且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也是很对的。就是蔬菜、水果等等，你要吃当地的哦，不一定要吃这个外来的，不见得是对你比较好。还有呢，就是居家环境啊、温度、湿度对我们的身心都是有影响的。那养生呢，我们必须要跟着我们说四季的节奏啊，太阳、月亮啊，也就是说早晨、夜晚啊，这个时间来走。但现代人很多的这个时序是混乱的哦，就是熬夜啊，或者是太晚起床等等这些。所以与大自然维持一个阴阳平衡的顺时养生法是非常重要的，这也要请教洪医师。
0: 好，对人类而言环境中的温度、湿度、地质跟气候，那构成一个很巨大的一个场域，那也是十分强大

0: 大的影响力量。那自然界的变化对人体的生理活动及病理现象都有深远的影响。那台湾气候呢，以高温、多雨、多强风为主，春冬变化比较大，那夏秋变化相对比较小。那夏季高温高湿，冬天低温低湿。那虽然我们无法控制天气，但能够随时穿脱衣服，控制饮食生活方式来调整身体状态。只要饮食生活起居随着四季气候变化而调整，就能过着天人合一的舒适生活，那并善用大自然的资源来养生。那天地有四时，这是中医的时间医学。那地域分南北，这是中医的空间医学。各地因为气候与地理的差异而生长不同的食物，这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一个道理。那必须因人因时因地来选择食物，才能少病或不生病。那此外，阳光、空气、水与土壤都是孕育生命的基本元素。那一旦环境遭到污染，身体便会以气、血、精液等生命物质来承受这些缓冲。当气候变得炎热，人心容易浮躁，那体质也会随之改变。反之，如果说环境获得改善，那身体受到清新空气的净化，精神也会因优美的环境而得到陶冶，那体质自然随之调整。那保护环境是养生调理体质的基础，我们无法改变整体大环境，那却能够从自身做起，爱护所处的生活环境，并尽可能选择较佳的一个居住空间，那多接触大自然，再结合清净饮食、规律作息、顺应事实的生活方式，就能够维持体质平衡。那新鲜空气如同药物跟食物，好，是促进疾病恢复的良方。而提升生活品质的关键就是优化室内的一个空气品质，那这个观念非常重要。那现代人居住空间越来越小，通风状况和空气品质不良所造成的健康问题，那往往是难以被察觉的。房子就像人一样，也有不同的体质，那楼层高低啦，门窗朝向啦，有无西晒啦，动距啦，与马路距离等，都会影响通风、光线、噪音、温度与湿度。那人久居期间，自然也会受到影响。而流动的空气与光线、干爽的环境，房子只要做到这个三点，通常比较会养人。那如果无法找到完美的住家，也能够透过人为的努力改造居家环境，来提升生活品质。阳光是上天赐予万物最珍贵、最容易取得的免费营养素，更是促进身心健康的重要元素。那古代的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作息随天光而行，阳气充足，与自然和谐。但是现代人却习惯从新热灶的饮食中寻求阳气，那反而逃避阳光，那很辜负上天的一个所赐予的一个营养。那《内经》说，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也。那太阳的运行左右人体阳气的盛衰，但有阳也有阴，那因此随太阳养生，也可以随月亮养生。那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那与自然万物共享阴阳五行运行的规律，自然界的阴阳消长跟五行运行会直接影响人体的生理与病理。那因此顺应自然界阴阳变化的规律，人体才能够阴平阳蔽。所以内经说，智者之养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这不仅是躲避寒热，也是为了让体内的气机与大自然的律动达成共振，而达到养生的目的。
1: 所以我们改变我们的观念，积极行动是很重要的。像有些人生病，他都不忌口，这样子医生再怎么治疗他也是很麻烦。还有很多的健康观念就在细节里面，我们细节注意到的话，对我们改善健康是很有帮助的。另外用药也有很讲究的地方的，要请教洪医师。
0: 好，那每个人都会受到传统文化、时下潮流、家庭生活的影响，那或多或少的继承的生活习惯和一些约定俗成或传说的观念，那这些观念和习惯不一定正确，甚至无益健康。那针对这些似是而非、不利健康的观念和习惯，在这个章节里特别提出来并加以解析，再引导大家如何改变饮食生活习惯，避免重蹈覆辙。那医师与病患必须要站在同一条线上，彼此协力， 才能将身体修复好。
1: 对，
0: 而这

0: 的烹调食物，才能避免产生阴虚内热、脾虚痰湿的矛盾体质。那辛香料与十字花科和橄榄油是大家公认的好东西，但是如果有头颈肩背紧绷、上半身皮肤痒、收缩血压偏高、头痛、胃胀、胃酸、口眼干涩、入睡困难、排便浅、腹痛等情况时，就暂时要减少或避免这些辛味食物，那直到这些症状改善之后，再根据自身状况调整食用量和使用的频率。那适量喝水或及时补充水分也是健康的关键。
1: 嗯，
0: 那抗氧化与氧化之间平衡就好，就像免疫力也是以平衡为原则，那中医也是以阴阳平衡为养生治病的指导原则。那此外，原型食物加植物性饮食减重效果很快，那只要懂得在三餐中的饮食中增加营养素或减去某些食物，或增加同时也减少某些食物，那就是食疗方。好，那例如增加蛋白质更能延长饱足感，那减少蛋白质尤其是煎炒烤炸的蛋白质，就能够改善痛经、经量多、子宫肌瘤等的问题。那健康就在细节里，一些平常看似微不足道的事，就能导致身体不适的原因。
1: 嗯，
0: 那疾病是长期累积的果，如果在初发尾的时候能够注意小细节并及时调整，就不会习惯成自然的开花结果。那因此我常提醒患者，对所吃的食物要有感觉，培养身体对食物的感知力很重要，才能随时维持平衡而免于疾病。就像野人被判为疑似红斑性狼疮，那从此他就很注意饮食，并从中观察食物与身体之间的关系。最后他发现很多食物吃的都让他不舒服，但是不能吃的食物实在是太多了，因此他就减少这些食物的摄取量，并采蒸煮加油盐的料理方法，最后他痊愈了。所以饮食疗法若不是有自学的精神，就需要有专业人士的指导，才知道如何吃最适宜这样子。
1: 那接下来我们讲到食疗法的应用哦，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里面提到像感冒、发烧、咳嗽，这是一般人常见的疾病哦，它也有它的食疗法的，还有各种慢性病跟三高的食疗法，这个也都是非常实用的，让大家知道就可以应用的。
0: 好，掌握中医基础理论、辨识体质以及了解食物性能和烹调方法，是应用食疗法的基本功课。那根据辨证论治的原则，可以采用不同的疾病用相同的方法，或相同的疾病用不同的方法，这个在中医就是异病同治或同病异治的方法。那例如像气生浮在上面，就会出现眼、耳、鼻、口的热症，头颈、胸背紧绷或疼痛，喉咙有痰、口眼干、胃胀、胃酸、精神亢奋、失眠。那只要有这些症状的时候，就是暂时避免辛香温热的食物、十字花科蔬菜跟煎炒烤炸物，那多吃寒凉性蒸煮烫拌油盐的食物，寒能够降热，那寒热平衡之后，气恢复上下对流，那在上的热症与紧绷就可以缓解，那笑焦也能够获得温暖，那这是疫病同治的方法。那经常也有人疑惑地问，感冒不是要多喝水、吃高单位维他命 C、喝姜汤吗？那为什么吃的没有效呢？那这个往往就是因为没有辨证论治的原因。那举例来说，如果一感到喉咙痛、打喷嚏，就多喝水、吃维他命 C， 那这个对单纯的风热感冒就有效。那如果误喝姜汤，喉咙会更痛、咳嗽痰缓，甚至胸闷胸痛。那如果是单纯风寒感冒，就不会喉咙痛，那这个时候喝点姜汤会改善。那如果多喝水会加重症状，而鼻塞、流鼻水、喉咙痒痒的干咳、身体酸痛。那如果是外寒内热的感冒，因为现代人就是吃的心热燥，那所以很容易产生内热，然后产生内热的时候你的毛孔就打开，那打开来讲你的外寒就是会比较重，所以就很多都是一种外寒内热的感冒，就是比较不好治。那通常表现的就是头重、鼻塞、流鼻水、打喷嚏、胃寒、身体酸痛，这个是外寒的症状。那同时伴有喉咙痛、咳嗽、痰涕黄、口干，这个就是内热的现象。那因此需要兼顾散外寒跟清内热的食物，那或者以散外寒为先，清内热才能再清内热才能够改善。那就像中药的双解散。那此外，很多慢性病只要愿意吃原型食物与优质油脂，那四气五味和营养素均衡，就能与症状共处或减少药物的使用量。但必须知道，你的食物就是你的药物。

0: 那既然是慢性病，就是要长期改变饮食习惯的心理准备这样子。嗯，
1: 是，非常谢谢洪金兰医师的很深刻很详细的分析解说。再来我们看到就是临床治疗分享，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都很有兴趣的哦，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讲那么多，但是就是洪医师会以重点来告诉大家，比如说怎么样自学把脉，这可能很多人都会很有兴趣哦，还有就是一些酸痛的治疗啊，一些经验谈啊，还有就是老人失智的治疗也分所谓的阴阳哦，尤其是失智症真的是现在是越来越普遍的一个感觉了哦，所以这个部分大家也都非常的关切，那么不同的态度会有不同的疗效，这个指的是病人的态度，那一一的请教洪医师。
0: 好，从望闻问切看饮食脉象与疾病之间的关系，是手把手的教大家如何问诊和把脉。那从把脉中确实可以看到饮食与脉象的关系啊。那脉象就是人体的全息率，而饮食也有所谓的归经，好，就入到哪个脏腑。那你如多吃辛辣温热的食物，气就会往上升，那上面的右手脉就会有滑滑的象。好，那常吃不好消化的煎炒烤炸食物就会障碍消化，那中间的关脉就会有滑象。那常吃寒凉冰品凉饮和多饮水，气就会往下沉，那下面的尺脉就会有滑象。脂肪是入肝，蛋白质是入肾，淀粉是入脾胃，那都可以分别在左右的关尺部看到滑象。那长期的饮食习惯确实会反映在脉象上，那因此可以常常摸摸自己的脉，就能感受到食物与身体之间的脉动。那我常跟患者讲说，比如说你早上起来，还有睡觉前、饭前、饭后、排便之后、排便之前、喝水之前，好，然后运动之前、运动之后，这个都可以看看你的脉的一个变化状况这样子哈。那然后你再根据脉象来增减四气五味和营养素的摄取量，那只要调整饮食结构和烹调法，就可以改善一些不适的症状。那即使是癌症，只要愿意调整饮食，就像慢性病一样，长期用饮食跟疾病共处。那其中最主要的关键是原型食物与优质油脂，加上四气五味营养素的均衡，在适度的运动、调整姿势、正确呼吸、作息规律，就能够调畅气机，那自然有抗氧化和促进微循环通畅的作用，那使营养充分吸收而增加抗病能力。这些临床医案很值得癌症患者来参考。好，那头颈肩背紧绷和身体酸痛是现代人常见的症状。
1: 对，
0: 那治疗方法上仍然需要分辨体质才能达到疗效。那有些需要使用药物，那不同属性的贴布和调整饮食或调整姿势或双管齐下才能巩固疗效。那大家也可以参考我放在 YouTube 上的影片来操作。那我常说，不但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那同时也要将头脑照顾好。
1: 是，
0: 那老年失智其实是有迹可循的。那从小的饮食习惯会影响体质、体型和个性，那因此在治疗上也必须辨证论治才能够达到疗效。那四气五味营养均衡、用好油、用对油和正确烹调等良好的饮食习惯，是每一个人一生当中都应该贯穿的好习惯，才能避免老年失智。那学习分辨各种食物的升降开合等不同的作用，是让身体四季皆舒适的关键。那在临床实例分享篇，我们也告诉你如何操作饮食就能让你冬暖夏凉的方法。那还有口干，虽然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问题，但是口干在不停的多饮和吃冰品会造成脾虚痰湿的体质，而引发多种不适。那其实改善口干的方法就是少吃煎炒烤炸的食物，多吃蒸煮再拌油盐的食物，或适当休息，或多呼气，或用运动调畅气机，和避开加工食品及其他污染源等问题，就能改善。那有三个邻居来看病，但他们看病的态度不同，他们的疗效也就不一样。那其实改善体质除了用药，更重要的是调整饮食生活习惯，才能达到根本性的疗愈。那因此医师的卫教内容也是处方之一哦，更值得珍惜。那有些患者虽然能够感受到蒸煮食物拌油盐的好处，吃的症状会改善，身体也很舒服，但根深蒂固的饮食习惯有一点很难改。那因此我还是殷殷的在叮咛，吃原型食物加优质油脂加物理方式调畅气机的配套方式，是改善体质的根本方法。
1: 今天因为节目时间关系。

0: 我们就谈到这哦，真的非常的感谢洪金兰中医诊所的院长洪金兰中医师为大家这么苦口婆心，而且非常详尽的介绍他的大作，做自己的中医师，那告诉大家怎么样实践全方位的中医养生之道。非常的感谢洪医师洪院长，
1: 谢谢慧芝的邀请，那也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身体健康，阖家平安，心想事成，再见。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朝鲜半岛局势发展持续受到国际关注，南韩总统李在明这一次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总统川普会面，还有相关言论显示其对两韩关系还有朝鲜半岛和平有哪些主张呢？另一方面，北韩近期接连发射飞弹，测试新武器，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对南韩与美国的态度有哪些观察面向？此外，美国总统川普释放出希望与金正恩会面的讯号，外界关注川金是否再会，还有核武问题是否会成为双方会谈的核心呢？对于川金再会，中国和俄罗斯又是如何看待以及可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相关议题我们在今天节目中访问到国际关系学者、明治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卢信吉卢老师，我们观察探讨。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以及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卢信吉。
1: 是老师，我们看到哈，这一次李在明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有发表演说，还有和美国总统川普会面，还有近期的一些有关于两韩关系的谈话哦。您怎么样观察目前南韩政府对于和北韩的关系，还有朝鲜半岛和平的基本立场是什么呢？
2: 是，我认为李在明总统这一次在这个联大的演讲，其实他很明确的有一个立场上面的转折。过去韩国在整个国家安全以及整个朝核问题的这个立场上面，他其实是希望这个直接解决北韩的核问题，所以包含我们过去所讲的这个所谓的去核化，这样的主张其实是韩国

0: 比较在意的。
1: 嗯，
0: 可是这一次的这个联合国大会的演讲里面，他其实把这个解决所谓核问题这件事情，把它稍微往后移一点点。
1: 嗯，
0: 他转过头来，在整个外交立场上面，包含所谓的降低敌意啦、建立和平共存这样子的这种概念，然后双方彼此互相承认、尊重对方的制度，然后让基本的这种沟通能力、危机管控的机制可以恢复，然后进而再去解决核问题，这样子的这个立场，我认为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
1: 嗯哼，
0: 那他在这样子的这个转变当中，当然也不是过去韩国并没有这样子的这种主张哈，在进步派的主张当中，希望跟所谓的北韩政府能够有一个沟通的管道，希望降低彼此的这种敌对关系，我认为这个其实是建立在一个所谓的未来扣除掉这个所谓的朝核问题之后和平统一这样子的一种概念之上。可是我认为大概在两三年前，当北韩正式的把两个国家分出来，因为他把它写入了宪法，
1: 嗯，
0: 他们不再去追求这个所谓的统一之后，我认为南北韩政府逐步的在这样子的这种情境底下找到彼此之间应该要有的这种所谓的外交或者是政治的立场，也就是说我认为双方在这种分隔多年之后，反而追求的跟过去的那种和平统一，我们是各种同一个民族这样子的这种统一方式其实已经不复存在了。反过头来像北韩真正的把韩国当做一个敌对国家，然后用真正的敌对国家的应对方式来处理，不再是同一民族，不再是同一个国号这样子的概念去处理两国的关系以后，好，我认为李在明这一次的这个联大的演讲也正式清楚的把这样子的概念把它做一个处理，做一个完整的回应。我也认为彼此之间的地位立场应该相等，所以我跟你先建立一个彼此的友好沟通的管道，然后进而在这样子的友好沟通管道的状况底下，让双方的立场或者是双方的底线都能够接受以后，我们再继续进行这个所谓的去核化无核化的程序，然后进而达到一个共识。我认为他这样子的演讲展现出了一个跟过去这种截然不同的一种外交立场的一种表态。
1: 是老师刚也谈到说这个北韩已经把南韩定位为这个敌对的国家，想请老师进一步来帮我们观察解析哦。看到这个南韩跟日本呢，日前有通报北韩向东部海域发射了两枚弹道飞弹。另外，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呢，在22号也视察了新型武器系统的试射。老师，北韩这些动作它释放出哪些讯号？那目前跟南韩、北韩是持什么样的一些态度立场呢？
0: 我认为，就整个北韩的国家的发展形态，它跟它的整个社会形态来讲，我还是会比较把它归类于这个所谓国际关系当中的这种传统国家。那这种传统国家，它的相对的作为，然后也就比较传统一点。我所谓的传统一点是什么？就是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为什么这个好现在的这种局势这样子发展了以后，北韩还需要去发射所谓的飞弹？原因是因为我认为他还是认为这种武力的信仰是整个国家安全最后的这种保障。所以他这个飞弹试射当然要证明说，哎，我还有这样子的军事能力，以及我军事能力的目的为何？那当然就是维持这个国家哈，包含所谓的这个朝鲜劳动党的唯一的统治啦，或者是他对整个国家控制跟整个国家的掌控这样子的一种概念。那第二个层次是，当然对于这个2026年的北韩来讲，他必须要透过某一些方式来展示自己国家发展的一种成果。那我认为到目前为止，当然最适合的展示的方式，因为他某一种程度上面限制跟外国的这种互动交流，当然他的经济的这种活动也受到某一种程度的限制，所以对北韩来讲最适合的方式当然还是透过武力展示的方式来做某一种程度上面的这种国家发展的一种呈现。所以我认为这个包含的这种更多这种我们所观察到的，包含他的这种高超音速啦，或者是战术核武的能力啦，或者是固态燃料的掌握更精准这样子的状况，其实也都在这个向外界说明自己的这种军事能力是有持续的积累，而且可以做出成果来的。那当然最后他在做这样子的这种武力展示，当然也就是某种

0: 程度上面去提醒或者是去告知国际社会，我还在这个地方，甚至于我的主张还是在这个地方。那这个所谓的主张包含什么？包含我们刚刚所说的哈，这个南北两韩是一种敌对国家的状态。那当然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状况嘛，所以他或许会有接下来延续主张哈，这个彼此之间敌对状态应该要怎么样去处理这样子的概念。所以我认为对北韩来讲，他一直试射这件事情，就外界看来看起来是一种包含可能是一种所谓的挑衅的解读啦，或者是一种这个不遵守国际秩序的解读。可是我觉得反过头来从北韩政府的立场来看的话，同一时间他也是在告知大家，他也在更新自己最新的状态，希望外界不要去误判他，误判他说他已经发展停滞啊，或者是误判他这种政权可能有不稳的状况，他不希望人家误判他，然后进而在接下来有可能有机会的状况底下，他还是可以持续的跟这个外界或者是国际的结构、国际的社会进行一个他某一种程度有限度的互动。
1: 是，非常谢谢老师详尽的观察跟解析哦。另外一方面，我想也请老师来帮我们观察，就是这一次在联大会议期间呢，李在明总统也跟美国总统川普有会面。老师，如果我们从这个美国川普政府目前对于北韩的政策跟东北亚的一些战略来看的话，川普总统近期也释放了希望与金正恩会面的讯息，您认为川普总统有哪些的考量呢？
0: 主持人刚刚提到这个川普希望跟金正恩见面，其实包含我们刚刚所说的李在明政府，甚至于现在的日本高市早苗政府也都曾经表达过类似的这种期盼。那我认为这些期盼其实都在说明，就是说我们现在某种程度上面跟北韩政府还有沟通的能力，或者是还有这种领袖见面的这种机会的话，其实就代表着这些国家在整个东北亚的这种区域发展里面它有一定的角色扮演。可是当然回过头来，在整个国家包含这些个别国家的内政上面，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出更多的端倪，例如包含川普为什么希望他可以去跟金正恩见面，我认为第一个当然他认为他跟金正恩是有私交的，或者是他其实过去这个身为美国总统非常少数能够跟北韩的领袖直接碰上面，他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外交成果。我认为这个都是川普到目前为止持续相信而且愿意去遵循的。可是我认为对整个美国的内政，甚至于美国内政所延伸出来的这种国际社会的结构跟影响来说的话，我认为川普之所以这个时候重新的再去表态，因为他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曾经表态，但是北韩政府并没有很正面的回应。那他这时候愿意再去表态，当然第一个我认为美国的这个其中选举快要到了，他如果可以做出一个很实质的这种外交的互动的话，他一定认为这个对他来讲是很加分的。可是我认为在整个区域发展跟整个结构来看的话，包含韩国、包含日本，甚至于这个我们所说的美国，应该更关注的是在这个阶段里面有没有可能达到他们过去一个阶段里面所经常所倡议的这个政策的改变，也就是所谓的无核化。所以我认为对于北韩来说，对于美国来说，如果他们有意愿去真正的落实无核化的话，那以包含目前的北韩领导的政权跟形态来说，以及对现在的川普总统的这种领导的政府的风格来说的话，其实直接透过元首领袖的峰会进而达成一种由上而下的无核化的这种推行政策，我认为相对来说是比较可行的。所以我觉得川普这个包含金正恩对每一次的碰面，每一次的这种对话应该都有类似的这种想象。当然这个两国的外交政策去碰撞了以后，是不是真的可以达到一个共识，我们也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的结果而言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认为在这整个局势里面，包含这个美国总统川普，甚至于包含金正恩的对于每一次碰面的这种谈判磋商，有时候都进行的非常久，其实是原因在于整个谈判的目标或者是谈判的内容以及谈判的手段如果没有做一个精准的设定的话，那其实很容易像什么，很容易像过去一段时间这个川金二会在越南、

0: 妹一样，哇，大家劳师动众了以后，然后到最后什么都没有谈出来。
1: 嗯，
0: 那我认为这个释放出友善的意愿这件事情，当然是彼此之间这个谈判的第一步。不过我就如同我刚刚所说的哈，今年大概从年初开始，川普就一直释出这样子的善意，可是很明显的，北韩的这个金正恩政府并没有因此而把它当作一个球，把它当作一个谈判的话题，把它延续下去的话，那我觉得它就已经沦落为这个川普的这种脱口秀而已，脱口秀的口号说一说，哦，无伤大雅。可是实质上，它要真正去影响，或者是真正去落实，我认为都还有一段距离。
2: 是，老师，近期川普抛出这样的一些讯号，那从北韩方面近期的一些回应跟表态，那在美国其中选举之前或这段时间之内，甚至有人关注到这个 APEC 今年的年底 APEC 峰会是否有可能这个川金再会，还有另外一方面，你怎么样观察南韩的李在明政府对于这个川金再会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0: 第一个是这个所谓的川金再会，我认为当然这时候之所以被拿出来谈，是因为我们刚刚所说的彼此之间国内有一些需求，可是我认为某种程度上面来讲的话，也是整个朝鲜半岛上面，好，我们也可以看到了这个僵局其实已经僵持了非常久了，所以各方对于所谓的解开僵局或者是解开彼此之间的这种内政施政上面的这种困境，都抱有某一种的这种投射愿望的一种感觉。所以我认为这个所谓的川金再会或者是有机会的场合，都会被所谓的别有用心者或者某一种政治意图的人把它渲染开来。而实际上，如同我们在过去几次的采访里面非常在意的一件事情是，对于这种所谓的离心国家行为者来讲的话，你要预测他的行为必须要找出他的动机来。可是看起来北韩到目前为止他的动机并不明确。如果我们过去几次谈的哦，这个为什么他这时候核试爆，北韩都有出来这种非常清楚的说明，我就是要终止所谓的美韩军演，我就是要终止这个美日韩的这种联盟，这对我造成什么样的威胁。可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看到哈，这个北韩针对他的内政外交上面或者是对整个国际社会结构有提出什么样的要求。所以我认为这里的形容应该比较贴切的是，大家有没有意愿谈？有，都有意愿谈。可是应该要怎么谈，我觉得这个距离这个达成共识还有一段距离的。这个大家想谈，可是有些人想按照旧的秩序谈，旧的条件谈，有的人想要按照新的秩序谈，新的条件谈，甚至有的人在这里面还有这个摇摆不定啊，甚至有整个外交政策都还没有完整说明的状况。所以我认为北韩当然有意愿谈，大家出来谈都可以获得一些自己这个外交政策上面的一种这种外溢的红利，我认为他是有对于这样子是有期许的。可是实际上能不能真的谈成功，我认为还是要看彼此之间对于这个所谓的谈判条件的这种先期磋商里面有没有办法完成。那我认为就这样子的脉络来看的话，其实刚刚主持人的第二个问题的这个答案就呼之欲出了。我认为李在明当然对于所谓的川金会是保持一种正面的态度的，甚至于在过去的这个外交这个喊话里面哦，对谈里面，这个李在明都曾经表示希望川普可以扮演这种和平制造者的角色。那这样子和平制造者的角色包含的韩国可以做些什么东西，然后韩国可以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回应哈，这个替美朝这个对谈提供一个这种物质上面或者是精神上面的资源，我认为过去的李在明其实都说得非常清楚。可是这种非常清楚当然对于整个会谈有没有帮助，我认为这个倒不是最关键的，因为最关键的还是在于川金对于彼此之间的再会希望达成什么样的这种政策的结果或者是政策的效应都还没有这个一定的共识。
2: 是，非常谢谢老师详尽的观察解析，未来发展我们就持续来关注。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国际关系学者、明治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卢信吉卢老师，针对这次南韩总统李在明于联合国大会期间一些有关于朝鲜半岛的一些言论，还有与美国总统川普会面，谈到有关朝鲜半岛。

议题呢，有哪些我们需要关注的面向，我们做详尽的观察说明。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去请老师来我们解析哦。如果说这个川金再会的话，重启的话，那可能双方会触及到哪些的议题？我们稍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宪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国际关系学者、明治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卢信吉卢老师。接着要请教老师，那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在第一个任期的时候，川金有三次会面，包括老师刚刚谈到其中一次是在这个越南2019年的河内的会面。那如果说川金有可能再次举行这个会面，老师，您认为双方可能会触及到哪些议题？那核武问题依然会是核心吗？还有哪些议题有可能会有比较多的一些谈判空间呢？
1: 是，从过去的经验来看的话，当然第一个这个所谓的核武问题会不会是一个核心，我认为是一个很关键很关键的问题。第一个，我认为包含刚刚我们在前一段节目里面所谈的这个如果韩国并不再那么坚持这个所谓的先废除核武的主张当做最主要的这个轴心的谈判的话，那我认为当然整个会议的走向就会有一些改变，包含核武对于周遭国家对于区域发展的这种危害的程度，我认为它就会转到这个比较次一级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我承认这个所谓的核武国家了，那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阶段的问题就会是所谓的危机管理。这个包含我们过去的经验里面所看到的核试爆能不能暂停，能不能不要运行，那 ICBM 这种洲际弹道的导弹可不可以不要射，然后这个所谓的飞弹试射啦、活动啊、制式化、透明化，我认为同一时间都可以减轻北韩在这个谈判桌上面的压力。同一时间当然北韩也会希望在整个所谓的美韩军演啊，这个规模不要那么大，军演的内容是防御性的，不是攻击性的，然后彼此之间可以有建立一种新的类似热线或者是对话的方式，而且它有实际发挥效用这样子的概念，我认为会在这个随着这种随着军事啦、危机啦这种管理的这种层次上面有一个比较这种弱化一点，这种往下降低它重要性的谈判的这种可能发生。其实第一个，我认为在未来的川金会里面，这一件事情可能还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放在第一首位的一个谈判的一个方向跟内容。但第二个，如果前面的这个谈判可能有一点点成果，让彼此之间都愿意遵循的这种危机管理啦，甚至于和平发展的这种前提的话，那第二个层次当然会去谈的就是什么？这个过去的联合国配合的这种表决的结果，某一种程度上面制裁了这个随着北韩的这种国际贸易的一种脉络。那当然我认为在整个北韩的这种谈判策略跟需求上面，就会把这个纳进来随着谈判的这种状况，希望不要再这种制裁了，可不可以松绑，以及松绑之后可不可以换到某一些援助的物资啊，甚至于对美国来讲，他们是不是可以达到他理想当中无核化、去核化的发展的一个结果啦？甚至于他的人民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真正的这种协调？那一旦有办法进入到这个阶段的话，那当然他就会形成。

成了这种所谓的危机解决冲突哈、这种所谓的管理的阶段，让它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那我认为有这样子的期许的话，那我认为宽金再会才会有它的历史阶段的意义。不然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前面的第一次会、第二次会、第三次会，你还记得他讲什么吗？不记得，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他并没有对于

0: 川金会到达什么样的程度，有没有可能再会，以及他要去讨论什么样的议题。我认为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文本分析来看的话，这些东西其实都还蛮固定。
1: 嗯，
0: 那这些蛮固定的状况底下，能不能真正达到协议的话，我认为或许就可以回过头来看看，包含这个所谓的川普政府，包含所谓的李在明政府，以及包含所谓的金正恩政府，对于彼此的所拥有的筹码的这种谈判的能力跟转换所显示出来的结果，我们才有办法再继续去观察。
2: 是，老师，那最后我想请教您，就是你怎么样观察，对于川普抛出希望能够与金正恩会面，这个川金再会，你怎么样观察中国还有俄罗斯对于这个川金会重启的态度？那如果说要促成这个重启的话，你认为俄罗斯跟中国他们会各扮演什么样的一些角色呢？
0: 是，我认为从过去的这种区域大事情啊，区域大型的冲突要获得一个解决，当然区域内主要国家行为者的这种态度跟接受的这种方案底线到底在哪里，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刚刚所谈的中国跟俄罗斯有没有兴趣加入所谓的川金会，所谓的美朝的这种新的领导人对话，我认为他们都是有兴趣的。
1: 嗯，
0: 然后某种程度上面他们不可能反对，因为一旦这种会议的产生的话，那他讨论这种所谓的经济，我们刚刚所说的经济制裁啦，甚至于解除这样子的一种有利于整个双方彼此社会发展这件事情，我认为都不会反对。可是当然两个国家的这种包含国内内政以及当前的局势不太一样，所以导致于两个国家有一个最大最大的差别，就是对中国来说，我认为中国非常希望自己能够在随着朝鲜半岛的冲突管理以及冲突危机的解决的这种前提下面担任某一种角色，不管是见证者也好，不管是主动的这种协调者也好，甚至于任何的这种对于随着美朝对话啦，甚至于这种符合西方社会价值观的事情，我认为他都是非常支持的。那对于他来讲，这样子的支持有一部分的好处是什么？这个区域的这种发展会呈现一种比较和平稳定的这种现象发生。但是对于这个所谓的俄罗斯来讲，他不一定能够完全拒绝川金会所带来的这种政策的效应。
1: 嗯，
0: 因为第一个他被美国直接的封锁了，好，所以这个俄罗斯在这样子的这种所谓的整个外溢效应里面，他其实可以拿到的不多。所以对于这个所谓俄罗斯来讲的话，他可能更在意的是这个所谓的川金之会之后，这个所谓的朝鲜，就是所谓的北韩政府，是不是因此就会减少跟他合作的机会，或者是某种军事上面的这种均衡发展因此就被斩断。所以我认为这个对俄罗斯来讲，他更在意的是什么？更在意的是你们有没有达成什么样的共识，有没有达成什么样的证明，然后进而削弱削减这个两国之间，所谓的朝鲜跟俄罗斯之间彼此的战略关系，战略发展的关系。所以我认为俄罗斯他不见得会去反对川金会，一如过往我们所看到的，金会、川金二会、川金三会，可是他的这种认知以及结果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认为对于这个所谓的俄罗斯来讲，有更多是所谓的身不由己的状况。因为现在深陷于所谓的这个乌俄战争的泥潭，所以希望这个朝鲜政府能不能提出什么样的帮助，或者是朝鲜政府之间彼此整个社会发展的需求是什么，我认为对所谓的俄罗斯来讲，这件事情可能是在这个部分里面可能最在意的事情。
2: 是，非常谢谢老师详尽的解析，从各个面向各个角度我们做观察探讨。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国际关系学者、明治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卢信吉卢老师，针对这次南韩总统李在明在联合国大会期间的一些演说，与美国总统川普会面，还有谈到有关于朝鲜半岛一些相关言论，我们来解析目前朝鲜半岛的情势有哪些需要关注的面向。另外也针对美国总统川普抛出了希望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的一些讯息，有哪些关注的地方，我们做详细的探讨解析。非常谢谢老师接受访问，谢谢您。
0: 谢谢。
3: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以上就是今天两岸 ING 的节目内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两岸 ING 节目除了上央广官网之外，还有更多的收听平台，您可以透过 Spotify、 SoundOn、 Apple 等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收听。此外，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宝贵意见，也非常欢迎您来信，传统信件寄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两岸 ING 节目收。另外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信箱 ing@rti.org.tw ing@rti.org.tw。 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脸书粉丝团，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生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我是汪文琪，我个人觉得能够发现自己把东西其实搞错了或者误解了，那是很好的事情，因为这样子就能够进行自我修正，自己因此又获得了新的生命，这不是太好了吗？犯错与修正，这就是我们一般人活着的真实状态，所以大家要勇敢犯错，然后也要勇敢修正。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台南艺术大学建筑艺术研究所教授汪文琪。在高中时期觉得建筑有趣，就走进了东海大学的建筑系，却没有一路成为传统的建筑师，反而做过唱片企划文案以及建筑行销。当兵两年沉淀之后，他决定远赴德国求学，这一去就是12年，不仅取得了硕博士的学位，也成为了德国的建筑师。汪文琪教授认为，文艺复兴之后，建筑被狭隘地框在建筑物、建筑体以及物件，现代人看到的是建体，但真正重要的是那些看不见的建构。因此在今天节目当中，汪文琪教授让我们从建筑不同的面向去了解建筑。
1: 建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把它专业化，变成只有一个很狭隘的领域。那文艺复兴是很狭隘的，它把建筑的观念缩到很小的一个范围，变成一个建筑物、建筑物体、建筑物件。所以呢，现在人都看到的是那个具体实在的东西，但是那些看不到的建构才是真正重要的，那才是真正的建筑。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要访到的是国立台南艺术大学建筑艺术研究所的汪文琪教授，特别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建筑之

0: 弱。非常感谢呢，教授呢远从台南特别到台北来录音哦。首先，我们先请文琪教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教授你好，
1: 我是王文琪，很高兴和大家在空中相见。
0: 还好当时的教授呢没有来抢我们广播的饭碗，不然的话又多了一个广播人哦。好，那我很好奇，每位的建筑人呢，在你们的成长的过程，以及为什么会走建筑这个领域哦？因为您呢是出生在台北，成长在宜兰跟南投，又是呢家里面第六小孩，所以你是最小的吗？
1: 对，我是最小的。
0: 哦，好，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环境呢，再加上你在高中的时候呢受到了杨德英老师的哲学的启蒙，所以那个时候你对于哲学的领域是很有兴趣的吗？教授
1: 是，因为我们杨德英老师他的先生是东海大学哲学系的教授
0: 啊，
1: 那个时候带我们常常上山，从台中一中到东海嘛，上山参加那边的哲学活动。
0: 哲学是哲学，为什么后来会走建筑这条路呢？
1: 会走建筑是反正就是你要有一条路，
0: 分数到了
1: 你就是要有一条路走所以我那时候也有考虑要不要去学哲学嘛，但是因为我们那是理工组，理工组呢你总要选一个路去走，那就不能没有路啊，觉得建筑看起来比较好玩
0: 哦。所以那个时候你有认识建筑是什么吗？
1: 没有，就你完全不知道，但是你就看一下那个可以选择的这些项目中间，那建筑是其中看起来可能比较好玩，以那个时候高中的认知来讲，但是如果以现在认知来讲其实都好玩，对不对？你如果是化学的也好玩，物理的也好玩，
2: 对，
1: 然后广播也好玩，所以都好玩。那高中的时候认知还没那么广，然后对建筑其实我也一无所知，只是看起来比较好玩。
0: 好，所以呢在您高中的时候呢，因为受到老师的影响呢，你对建筑领域呢还有这个哲学的领域有一些的影响，后来您就上了东海的大学的建筑系哦。当您自己回过头看呢，您选择从你当时到现在，您认为建筑会是您的一个职业呢？因为您现在也在大学也在教书，在教建筑的领域哦，对你是一个职业呢，还是你认为就是一个艺术的一个领域来教授这些学生呢？
1: 现代世界每个人都要有一些所谓的专业领域，那也许建筑算是我的一个专业领域，但是呢它不是我的全部，所以它只是生命中的一部分。但是这个专业领域你做什么其实大同小异，它都不会影响你作为一个完整的生命。如果你只有专业那个部分，那你就不是人了，因为人是一个完整的部分。
2: 对，
1: 所以专业不能放太重，
0: 专业不能放太重，
1: 专业不能放太重，专业只是你的生命中的一个部分，你还是别人的丈夫妻子或者孩子的父亲母亲，你还是你父母的儿女，
0: 所以角色要扮演很多。
1: 那你是一个完整的人，那这个跟我们待会也许会谈到的建筑是息息相关的。建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把它专业化，变成只有一个很狭隘的领域，他忘了每一个人都还是完整的生命，他都是为人父为人母，也是为人子女，有各式各样一个完整的生命状况。那如果建筑没有这个部分的话就很恐怖，建筑现在如果变成一个经济活动那就很恐怖，它只是为了要赚钱，然后你买房子只是把房子当作一个经济单元，那就非常恐怖。你买一个房子是为了一家人在这里过一个完整的人生，但是如果把房子当作一个经济的单元，然后卖房子把它当作一个经济的单元，那就很恐怖。
0: 那在建设公司怎么办？他销售这么多的房子。
1: 我出国之前在建设公司工作，但是我的学长赵立行他的建设公司，他就把它当作每个人要在这里过一个完整的生命，所以他是这样子在设想那个房子的，而不是把它当作一个经济的单元。
0: 商品
1: 啊，不是商品，不是经济活动，它是一个完整的社会活动，是一个人生命的展现的活动。
0: 我倒第一次听过这样子一个说法。一般来讲呢，我们所认知的建设公司，当然就是房子要卖得好，是跟一些经济跟一些商业是要连在一起的。可是呢听起来的话，就是我们都希望呢，就花了毕生的精力买了这个房子，总希望在家人在里面生活是很舒服的，那这样也算是跟一个完整的一个生命联合在一起了吗？
1: 对，那就牵涉到我们能不能意识到什么样是一个舒服的房子。因为一套高级的厨房设备不是一定必然能够达到舒服的。
0: 那要怎么才舒服？
1: 然后 一套进口的卫浴设备，也未必能够达到舒服的居住。
0: 我们待会呢会请的教授跟我们听众分享。

0: 他在本身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概念。其实我看他的资料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呢建筑人呢，他对于四季的流动跟整个大地的环境跟我们的节气跟我们的人的心境，就是有哲学，有建筑，有你的生活，全部都把它涵盖在一起了。所以真的也非常谢谢教授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您自己本身也说过呢，就是建筑跟哲学的都是你自己一生的志业哦。那对你来说呢，建筑除了遮风避雨之外，因为刚才也提到，如果是一个进口的卫浴设备或是一套非常高级的厨房的设备，也未必是一个好的完整的生活。那对于您来说呢，提供生活的空间之内呢，建筑呢还承载着什么样的意义呢？教授，
1: 我们就是目前我们一般人脑中的那个建筑这个概念，其实呢是受到西方近代500年的影响，基本上我们就说大概是文艺复兴之后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所以建筑物它其实是个建筑物，通常是外在于人的一个物件物体，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误解，可以说是文艺复兴留下的一个，我们如果用比较严重的话叫思想遗毒吧。但是呢，建筑从来在人类这么漫长的历史中间，它其实都不是这样子。我举个例子来讲，就是例如墓葬，就是人过世之后需要进行墓葬，那么呢，当人在亲人过世的时候意识到说生命原来这么短暂，未来是什么，生命的意义何在，那么我们其实就进入到了一个所谓的哲学领域。所以墓葬本身是一个哲学思考。所以我们现在在考古发现的时候都会发现，即使是3000年5000年更早之前的人类，对于墓葬它都会进行一个非常深思熟虑而且精心的安排，因为他在思考的就是人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然后我跟其他人的关系是什么。所以呢，墓葬本身它其实是一个深思熟虑或者说思考生命意义的一个重要的起点。在中国传统经典《礼记》里头呢，它其实认为礼的起源就在于有亲人过世。有亲人过世的时候，人一开始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就爬到屋顶上去呼唤，后来呢这个丧葬不知道要进行几天才能遣怀，就是让这个哀伤真的释怀了。所以呢就发明了一种礼仪吧，比如说我们现在都知道啊，七七49天做这些仪式，让这个像潮水一样将我们对故人的思念一步一步的往前推，完成这个人跟人的一个完整的关联关系，然后也可以思考人生的意义何在。所以礼仪这个礼，我们现在说礼貌这个礼，其实呢跟道理这个礼是同样一个字，它发音也一样嘛，它其实意义也一样。所以呢礼仪也是帮助我们了解道理，世界的道理，做人的道理，人生的道理。真正的建筑其实是在这里，它其实是帮助我们去理解这个世界，理解我们跟世界的关系，理解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我们后面还会再讲到，包括一座城市，它也是这样子去建构起来，是帮助我们人去建构这些跟宇宙的关系，跟大自然的关系，跟周遭环境的关系，跟其他人的关系，跟不存在的这些过往的人的关系，还有未来的人的关系，是这样子整套的建构起来，它才是所谓的建筑。那文艺复兴是很狭隘的，它把建筑的观念缩到很小的一个范围，变成一个建筑物、建筑物体、建筑物件。所以呢，现在人都看到的是那个具体实在的东西，但是那些看不到的建构才是真正重要的，那才是真正的建筑。
0: 哇，我发现当教授的学生很幸福哎。因为呢，您所教他们的不是只有建筑，背后隐藏着，或者是呢让他们看到非常广泛而且非常多元，跟这些建筑都有关系的。这个跟您自己本身从小的生活环境会有关系吗？
1: 应该没有，因为呢，人的从小开始，其实就像原始人，他其实还没有受到启蒙，他其实呢就是玩。
0: 对，就是玩耍，
1: 他跟世界的关系就是玩耍，
0: 就是因为在一个大自然的环境之下玩耍，然后高中碰到一个很好的哲学老师，
1: 是这样的。我小时候基本上每天都在院子里玩泥巴啊，就泥巴你可以反正玩
0: 玩很久了，
1: 对，玩很久。下雨天就玩下水道的水啊，因为可以做水坝啊，你拦这些水来玩。
0: 这样看样子你天生就是个建筑人。
1: 哦，没有没有，就是玩而已，就是爱玩。

0: 好，所以呢，教授您自己本身在东海大学的建筑系毕业之后呢，其实您没有立即投入传统的建筑事务所，而是到唱片公司。我看到您的资历的时候，我也觉得哈，为什么跑到唱片公司学建筑人？为什么到唱片公司做企划文案？后来呢，又进入了建设公司，从事设计跟销售。为什么看似接触一些跟建筑都没有关系的工作呢？
1: 大学的时候，因为东海建筑系念5年嘛，哈，
0: 对，
1: 那中间当然也有低潮。大概4年级的时候曾经经历一波低潮，就想说以后再也不要碰建筑，然后后来呢又度过这低潮了，我就在当兵的时候，当兵2年的沉淀过程，就觉得啊，那建筑还是蛮值得一辈子投入它，所以退伍下来就想说，那我一辈子都要做建筑了嘛，因为它还是蛮可爱的，就想说那我一开始的工作千万不要碰建筑，不然呢你一辈子就只剩下建筑，那就有点悲哀嘛，人生这样子不是太单调，
0: 多姿多姿，
1: 对，所以我就想说我要去做点其他的东西。那个时候台湾齁，台湾在那个年代，就1990年代，其实1980年开始，台湾在电影跟流行音乐这两个领域都非常非常的强，我们一般说软实力，那个时候台湾在这方面是非常非常的强，那个时候也跑去找一个正在拍片的电影导演，想说能不能跟着去
0: 拍戏，
1: 跟着拍电影看一看啊，然后也去唱片公司谈能不能去唱片公司工作，后来因为电影导演说他们拍片时间毕竟蛮短的，1个月2个月杀青就结束了嘛，然后唱片公司那边
0: 可以比较长吧，
1: 可以比较长，所以我就去了唱片公司。
0: 去了唱片公司又有什么样的发展呢？我们待会回来。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台南艺术大学建筑艺术研究所教授汪文琪也因为一次的采访建筑师李晨宽，打开了自己对建筑的另一扇门。李晨宽建筑师在德国生活了50年，在当地享有知名度，也让汪文琪教授决定踏上德国求学之路。到了德国，他看见建筑与生活的紧密关系，也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建筑是生活的辅助器。他说，
1: 同学在建筑师杂志工作，他要去访问李晨宽，去了，然后之后我整理那个访问稿，接着整个人都二脉就被打通了。讲到那个时候，因为台湾那个时候的流行歌曲制作是非常非常强，让这个全球的唱片公司都嗅到了台湾的软实力，所以当时全球5大唱片公司
0: 都来台湾，
1: 全球5大唱片公司就陆陆续续全部都落脚台湾，然后就是因为他们知道台湾这个唱片制作的能力非常的强，进入唱片公司也确实如我当时所想的，在短的时间你就碰到当时当然会有词曲作者啊，然后有拍 MV 的导演，
0: 对对对，
1: 有拍平面照的，包括造型师或者摄影师，然后有做平面设计的平面设计家等等，非常非常多，一大批当时都台湾最优秀的一批人，我就玩得很开心。
0: 你在那玩了多久？
1: 玩了大概半年多，后来碰到我同学有一个在淡江当助教，他要离职，要找人去接替他的位置，
0: 又去教书了，
1: 又回到建筑的领域了。
0: 好，那在建设公司的话呢，因为您自己本身从唱片公司到建设公司啊，那一方面你也接触人，那一方面也接触房子，那这些跨领域的经验会不会让你日后呢，对于刚才教授所说的了解我们人与空间之间的关系也会有关联呢？
1: 有，因为在这些领域里头，其实它比较少学院派这种气息，
0: 是
1: 它比较真实，可以让我们进入真实的世界，而避免所谓的学院所避开的那个东西。因为学校很奇怪，学院哦，因为呢，其实我刚提到文艺复兴，在欧洲发展到19世纪，就是一般我们说法国的布杂学院。这个文艺复兴到法国的布杂学院，它就是把建筑限缩在一种非常狭隘的所谓建筑物件、建筑物体这个里头，然后它其实脱离了真实世界太远。那么不论在唱片公司或者当初去建设公司，其实你会接触到的是所谓真实的世界。我举个例子来讲，那个时候在建设公司，然后也会要到第一线去卖房子嘛，然后你就发现其实人家来买房子是关系到一个整个生命形态的改 变，
0: 整个生命

0: 形态。
1: 对，他买房子不是一个商业活动，他可能家里可能亲子冲突很大，或者夫妻之间碰到了瓶颈，他也许想透过买房子这样子一个事件来改变整个家庭的构成或整个家庭的发展、例如、或者很多这个人他其实买房子是人生最重大的一个事情，所以你就知道房子它不是商品，你不能够这么狭隘的或者这么脱离现实的去设计一个硬壳子而已。你要想想人在里面要怎么生活，
0: 价钱也不便宜啊，所以花很多钱啊。
1: 对，花很多钱是真的。最主要你要思考的是人在里面是要真实的生活，它不是玩具。
0: 对，
1: 它不是玩具，所以不能够掉以轻心。
0: 那你在建设公司又待了多久呢？
1: 建设公司我因为那个时候跟学长赵立行就谈好，我是要准备，我已经打算好要准备出国。
0: 哦，
1: 然后所以就是、那段时间看什么时候申请到学校要走就是走，所以这样子做了一年多吧。
0: 你的人生呢过得很丰富呀，在唱片公司担任过企划，当过过文案，又在建设公司呢，在第一线呢也跟人接触。所以呢，当您自己本身到德国留学哦，这么多的国家，有法国，有美国，有英国。当时教授为什么要选择德国去留学呢？而且在那待了12年嘞。
1: 其实蛮单纯的，因为我在淡江当助教的时候，那个时候因缘际会，我一个同学在《建筑师》杂志工作。他要去访问李承宽，然后我就跟他，其实骗我一起去的啦，因为他之后叫我整理那个访问稿，就我去了，然后之后我整理那个访问稿，接着整个人都二脉就被打通了。
0: 因为哪一点？
1: 就李承宽的一席话把我从建筑的死胡同里，我说的建筑是指文艺复兴的那种建筑的那个观念里救了出来。
0: 他讲了哪句话？
1: 就他整个访谈，这整个访谈的过程，他一辈子的对于建筑的这些实践跟认识，待会也许我们还可以再多讲一些，就是在那个访谈中间把我从那个过往对建筑错误的认识中间解救了出来。那人都二脉打通，哇，那个是很畅快的，所以你看世界的眼光就不同了，
0: 角度也不一样。
1: 对，眼光角度都不一样。
0: 嗯，
1: 所以就进入了另外一个人生的状态境界这样子。但是我还继续工作了一阵子之后，就觉得说我还想再多认识世界一点，所以呢就想那出国看看咯。但家里也没什么钱嘛，大家知道英美很贵，然后德国不用学费。然后呢李承宽又是从德国回来的，他在德国50年。李承宽在德国50年，然后他在德国名气很大的，在建筑史里会写到他。我也跟着他去了一趟德国，然后就觉得那就去德国哦，最主要不用学费，这个是也很重要。所以我去德国的时候已经30出头了，我已经30出头去了德国。
0: 所以您在那边待了12年，在德国的柏林也念完了硕士跟博士的建筑的学位哦。所以当您自己本身也取得了德国国家的建筑师的资格，那是什么样的原因呢？决定呢让你离开很熟悉的台湾，又重新回到台湾来找回你的建筑之路呢？教授，
1: 其实去德国当然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想多认识世界嘛，因为你工作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其实你的认知其实很不够的，就想再多看看。多看看其实在台湾也可以多看看啦，但是那个时候反正就去了德国，也没有多想。我去之前完全没有事先收集资料。
0: 所以那个时候您会德文的吗？
1: 不会。
0: 不会，你是到那边才开始学的？
1: 对，我到那边才学德文，而且我也没有收集资料。我收集资料之后也许就不敢去了。因为呢去德国要很久很久很久，待很久。所以呢我在德国4年的时候、我在德国待到第4年的时候，
0: 想回来了吗？
1: 不是，有人问我哎，你来几年了，我说第4年、他说哦，那你才刚来。我就很沮丧，我就跑去告诉另外一个台湾同学说我来4年，他说我才刚来。他说对啊，你大概到第6年以后才不会听到这句话、所以我当初完全不知道去德国其实要很久很久。那德国同学自己都是10多年在念那个学位，因为他们就是没有我们这边说的学士，就是 diploma 都是10多年都在念这样子。那我当初因为没有调查，我就直接去了。 然后去了才发现，哦，那就这样子吧，就待着，就待着。
0: 但是很棒啊，还是把博士念完才回来。
1: 是是是。
0: 哦，那当您自己本身念完以后呢，决定我还是回到台湾来好了。

0: 所以回到台湾来时候呢，你那个时候这样子离开台湾12年了哦。当你自己本身回来台湾的时候，因为您在德国的时候可以看到那边的国际的城市、人文的环境跟森林啊等等，他们这种的自然环境，我们不要说别的，它光那个地理环境可能就比台湾好很多了。所以这个也会不会让你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本身在德国生活了12年，回到台湾来以后呢，看到的风景这个自然环境跟德国来比的话其实是差蛮多的。回来台湾以后你怎么来看待建筑这件事情呢，教授？
1: 景色当然差很多、因为他们那边
0: 很自然，
1: 很美很自然，这是一部分。但是柏林那个附近是没有山的、没有高山，一眼望过去是望不到山。然后你回来台湾才会发现，比如说你在台北市，其实你那个街道对过去可能是有山的，
0: 对，
1: 这里到处可以看到山，你在台湾每个地方可以看到山。我在台南艺术大学是可以看到中央山脉，
0: 哇、
1: 是非常漂亮，可以看到山跟不可以看到山，这是非常非常对于视觉重大的影响。能看到山是很幸福的，不然你视野过去都是没有东西。
0: 可是它有湖泊啊，
1: 因为他们是冰河退却的时候
0: 是
1: 从土地上抓出很多凹陷的东西，然后形成湖泊，这个很棒、基本上在柏林就是整个夏天都在湖泊里游泳。
0: 湖泊可以游泳吗？
1: 湖泊可以游泳，
0: 可以的吗？
1: 可以可以，每个人都在湖泊里游泳。
0: 真的？
1: 对，老先生老太太什么很多人的，
0: 这倒挺有趣的，就是
1: 因为他们
0: 看电影看不到的。
1: 没有，他们相对那个湖都比较稳定的湖，很好游哈。
0: 哇，这好有趣、
1: 所以整个夏天都待在湖边。
0: 当您自己本身在那边生活了12年，有湖，但是呢，回来台湾以后呢，有山有水哦。
1: 对对，特别是我们学校，我们学校我望中央山脉的时候是透过珊瑚潭，我们学校是紧邻着珊瑚潭，所以学校就可以走到珊瑚潭的旁边，然后远望中央山脉。非常漂亮，欢迎大家有空来
0: 台南艺术大学哦。刚才呢，其实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呢，教授告诉我说呢，其实台南艺术大学里面有很多栋的建筑都是非常知名的建筑师他们所建造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你要不要举例一下？
1: 最近刚刚完工的是汉堡德纪念馆，然后另外我们的音像大楼几栋学生宿舍，当然整个校区当年是汉堡德他当首任校长的时候、在创校的时候由他主持规划的，所以学校里有非常多
0: 非常棒的建筑
1: 可以来参观。
0: 所以去台南的时候可以把台南艺术大学也是变成一个、
1: 重要景点，
0: 对，打卡的景点就对了。
1: 对对对对对，
0: 你们在德国待了这么多年，当你回来台湾的时候对于建筑这个想法会有改变吗？
1: 想法其实在李承宽那个时候带给我崭新的观点之后，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方向上。总之它不是一个建筑物件或物体，它是一个活的，它是一个人生活的一个同伴，然后
0: 同伴、
1: 对，它其实是要帮助人去活，因为人有时候不知道怎么活嘛，那也许你有个辅助的器材，就像人有时候我们也许今天脚扭到啦，或者今天哪个脚不舒服嘛，我们需要一个辅助器。
0: 对， 对，
1: 那其实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建筑其实它也是一个辅助器，但是如果你不知道你要生活，或者你不知道你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其实有这个辅助器没有用。比如说你现在是因为你要出门，你要去便利商店，然后你拿辅助器帮你走路嘛，那这辅助器它有用啊。
0: 对，
1: 如果你没有想要去哪里，没有目的地嘛，生命也没有什么目的，这样不需要什么辅助器。但是呢，如果你想要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那也许你知道怎么用这个辅助器。
0: 您研究李承宽这位建筑师，还有您也翻译了一些的德文的书籍哦，都是在这个领域方面吗，教授？
1: 是是是，因为我主要还是围绕着李承宽，还有当年跟李承宽一起合作的两位德国建筑师，是他们三个人，他们大概都是同样的想法。像我刚才说他就是一个辅助器，那就是其中一个德国建筑师叫 Harry 他的看法。
0: 所以这样看起来呢，德国您自己本身也在那边受教育，而且对您影响很大的李承宽这位建筑师呢，他也都是讲究人还有建筑跟空间关系是很重要的。
1: 对或者也不对，是因为我们现在对于建筑跟空间日常用语的时候都已经会掉在那个文艺复兴的那个窠臼里头，就是他那个观念，因为语言就是这样子，语言你用用用其实它都会被限定住，所以建筑或者空间这个字其实现在通常我们使用的时候它其实都掉在文艺复兴的那种定义里头。但是呢，我刚才有提到嘛，建筑它其实只是一个生活的辅助器，所以呢，它不是一个作为独

0: 立的。文艺复兴就把建筑当作一个独立的对象物，然后这个对象物要做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注意这个对象物。但是我们当然也会注意一个拐杖需要很好用嘛，很坚固啊，很怎么样。用拐杖你是因为你要用它来去哪里，到哪里去辅助你行走，但是你不会一天到晚把那个拐杖挂在墙上去欣赏它，它的比例很优美啊，它用了这个材料啊，它上面有拼花啊，你一天到晚挂在墙上看那个拐杖，没有这回事嘛。那我们现在就一天到晚把建筑挂在那里看呐，啊，它多美啊，多好啊，它上面啊这个比例怎么样啊，等等，不知道它是要辅助你走到某个地方去，去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
1: 所以呢，您回来台湾以后呢，才会自己出版了一本书，叫做《自身的建筑行动》，跟这有关系吗？还是在谈一个人到底如何要透过建筑找到自己呢？
0: 应该是
1: 找到自己。
0: 对对对，这里的自身指的是每一个人，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进行建筑行动。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是台南艺术大学建筑艺术研究所汪文琪教授。他对于建筑还有更多精彩而深刻的理念，从建筑生活到人的关系，还有许多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下礼拜的节目继续与您分享，祝福汪文琪教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首先来关心的是，名古屋亚运今天也持续传出捷报。台湾拳后林玉婷今天在女子60公斤级八强赛迎战北韩选手袁恩景，双方前两回合战况拉锯，而在第三回合林玉婷全面取得优势，最终是以4-1判定胜出，成功挺进四强，确定至少有一面铜牌进账。而台湾田径代表队今天也是再有斩获，22岁的林仲威在男子400公尺跨栏决赛跑出48秒74，不仅刷新个人最佳成绩，也摘下一面铜牌，成为台湾田径代表队本届亚运第二面奖牌。台湾上一次在亚运男子400公尺跨栏夺牌要追溯到1998年曼谷亚运，相隔28年再有人站上颁奖台。另外在25公尺手枪项目，台湾女子团体今天在决赛以1734分摘下铜牌，进账涉及代表队第二面奖牌。在桌球男单四强赛项目部分，小林同学林云如今天与中国劲敌庆战七局，不过最终以3-4惜败，收下铜牌。记者江昭伦在名古屋的采访报道。
2: 林云如赛后表示，已经进四强赛了，当然更想往前冲刺。他认为这场比赛自己整体有不少起伏，不过能够站上亚运颁奖台，他仍然感到开心，也看到了自己的问题。林云如说：“
3: 现在心情啊，当然。”然后奖牌也很开心吧，但是这场比赛确实也是有一点可惜，但是自己也有做出很多一些好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多我感觉可以去面对的问题吧，就是还是要勇敢去面对。
2: 本届亚运林云如最终在男团及男单都进账铜牌，他说大赛要拿到奖牌非常不容易，两面奖牌也是对自己的肯定，更重要的是男单突破上届亚运八强成绩。而他认为自己最大的收获是心态上的转换，他坦言过去一段时间为了亚运及种子排序，自己有时会想得太多，也给自己一些不必要的压力，但这次亚运从团体到单打，他认为自己的心态转换得不错。
3: 这一次其实我自己也转换得非常好，

0: 从团体到后面比赛，虽然可能很多都是可惜的一两分的比赛，但我感觉其实就自己都有在去面对这个问题吧。我觉得也希望可以赶快去解决。
1: 教练王奕则认为，这是近几次和林诗栋交手下来，林昀儒最有机会的一场。尤其临场战术变化很快，执行与调整都有收到效果。可是到了最后一些关键球，还有一些弱点，可能稍微有点犹豫。对手处理得更谨慎，也更敢出手。林昀儒反而因此想法变多，试图再加速度、加力量，增加了自己的失误。王奕则也点出，第三局是整场关键。当时林昀儒原本领先，但对手出现一颗幸运球之后，气势有些转过去，最终没能拿下。他直言，如果当时能形成3-0领先，可能结果就会完全不一样。尽管无缘晋级金牌战，王奕则强调，这次亚运原先设定的目标就是单打团体都要夺牌，如今目标已经达成，尽管没能够再往金牌迈进，他仍肯定林昀儒的表现。这场比赛场面有不少球迷到场替林昀儒加油。他说："看到这么多人来为自己加油，真的非常高兴。"他也笑说："大家看他比赛应该也很紧张吧？因为不少比赛都打到关键球，有打好的时候，也有可惜的时候。"至于第二局结束后，林昀儒因为满身大汗，在场边换掉上衣，意外引发观众席一阵尖叫。赛后被问到这段插曲时，他笑说自己当下根本没有注意，只专注在比赛和战术讨论。央广记者张昭伦、名古屋采访报道。
2: 接下来关心的是，赖清德总统今天前往嘉义主持中科院民雄航太暨无人机产业园区开工动图以及民雄院区启用典礼，肯定嘉义成为国家发展无人机产业的重要枢纽，强调台湾有实力成为无人机民主供应链的亚洲中心。赖总统随后前往民雄庙宇参香，总统表示，随着嘉科二期扩建及无人机产业聚落成型，嘉义已经从农业大县转型为科技大县。他也提醒乡亲土地发展的重要性，呼吁不要轻易出售土地，政府会持续建设地方，让地方欣欣向荣。记者刘玉秋报道。
3: 赖清德总统28号南下赴嘉义主持中科院民雄航太暨无人机产业园区开工动图以及民雄院区启用典礼，随后又前往民雄双福保安宫参香祈福，祈求保佑台湾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并献上又祭群生匾额。总统也向在地乡亲表示，民雄航太暨无人机产业园区动土、民雄院区启用，代表嘉义已成为台湾重要的无人机产业聚落，加上嘉科二期扩建面积达198公顷，未来将有半导体先进封装测试、人工智慧、细光子、量子运算以及 5G、6G 次世代通讯等产业进驻，嘉义将从农业大县逐步转型为科技大县。谈到地方建设，总统以一棒接一棒形容中央与地方的发展，并公开为民进党嘉义县长参选人蔡壹瑜拉票，强调蔡壹瑜未来若能与中央合作，才能持续推动半导体、人工智慧、国防科技等产业。总统也以自身过去在台南推动建设的经验，提醒乡亲土地发展的重要性，呼吁不要轻易出售土地。同时，他也肯定前总统蔡英文执政8年以及嘉义历任县长的建设成果，表示在既有基础上持续推动产业发展，嘉义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4: 哦，啊，个土地当要发展的时阵，你唔能农耕买一块，安尼就无法度啊！吼，我做总统，我有先甲你讲哦，吼，你。我做台南市长的时候，我嘛是安尼吼。哦，我今日早拢甲阮台南市的市民讲，讲恁土地是唔能买哦。哦，你唔能讲遮淹水吼，土地无价，啊，恁就要卖。我讲我在治水哦，啊，我甲你讲吼，我讲到做到哦。啊，我讲我遮要建设啥哦，你是唔能买哦，足坑的哦，啊，哇，即摆大家拢赚钱啦，即摆大家拢赚钱。
3: 总统也向乡亲说明，目前政府推动的各项社福政策，表示如果相关政策获得通过，老农津贴将调高到10000元，国民年金增加到5000元，明年也将发放每人10000元 AI 红利，并规划18岁以下儿少每月5000元的成长津贴。此外，高中直免学费、私立大学学费补助，以及低收入、中低收入户的学生额外补助等政策也将持续推动。总统表 表示，政府透过教育以及福利政策，希望降低家庭负担，让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都能获得受教育

0: 以及发展的机会。他相信国家透过教育栽培人才，人才越多，国家社会也会变得越来越好。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高雄屏东间东西向第二条快速公路动土祈福典礼，他指出此案具备产业廊道、生活道路、韧性通道三大意义，让两县市各类园区人流物流往来顺畅，为大南方新矽谷计划注入活水。记者谢嘉欣报道。
2: 高雄屏东间东西向第二条快速公路举办屏东段 C1 标新建工程动土祈福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到场祈福。卓荣泰表示，高雄市升格后地方产业快速发展，尤其近年 AI 高科技进入台湾并领先全世界，生活圈跟产业发展更加绵密，联系也更加复杂，必须要打通高屏发展的任督二脉，且考量台一线台88线快速公路交通量非常大，因此有了高屏二块计划的构想。卓荣泰指出，高屏二块具有产业廊道、生活道路、韧性通道三大意义。在产业廊道方面，这项计划将为大南方新矽谷计划发展注入活水。他说，
3: 我们可以连接这里的科技园区、生技园区，还有农业的园区，包括从仁武到屏东的海丰科技园区都能够连接起来，还有屏东的农业生技园区之间，未来的人流物流将会更顺畅，也为大南方新矽谷整个产业的发展注入一条活水跟一条通道，所以它是一条产业的通道、产业的经济廊道。
2: 在生活道路方面，卓荣泰说明，高雄二块开通后，屏东往返高雄高铁左营站只要24分钟，不必再绕圈移动，进而形成30分钟的生活圈，提升民众的生活品质，交通更便利。至于韧性通道，他则说，未来如有任何需要或是遭遇天灾等紧急时刻，这条道路都可快速连接屏东与高雄，舒缓目前台一线、台88线的交通拥塞。卓荣泰强调，大南方新矽谷计划是均衡台湾六大产业生活圈当中的重要一环，将与桃竹苗大矽谷成为双引擎，带动台湾经济起飞。而大南方新矽谷起步虽然较慢，但投资发展要加速，各项相关的交通建设都要加速到位，并融入地方需求，将地方不愿意的障碍一一排除。卓荣泰指出，行政院交通部会继续支持均衡台湾在内的所有县市交通建设，尤其发展较慢的要迎头赶上。他也要求拜托施工、建造、管理等单位注重施工安全及工程品质、环境永续，且要掌握其程，做好各项因应措施，让高屏二块 C1 工程成为工程指标与典范。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台北股市在历经中秋教师节长假后，将于明天开盘。分析师认为，台股要能续创高，量能扮演关键。如果电子金融双强齐涨，多头渴望控盘；若呈现一强一弱，将维持高档震荡。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4: 台北股市中秋教师节长假期间，美国30年期公债殖利率升至 5.5%， 逼近2004年以来高点，10年期美债殖利率升至 5.2%， 美元指数跳空走扬，与油价、美债殖利率同步走高，进一步反映市场避险情绪升温。政企双创分析师翁伟杰指出，长天期美债殖利率持续走高，虽不至于引发股市反转崩盘，但会形成股票市场中的估值修正压力，限缩科技类股的涨幅，使其从过去的大涨转变为不太涨或是涨很少的闷盘格局。而随着长天期债券殖利率居高不下，将可能引动全球大型机构法人、主权基金等资产负债表再平衡调整，进一步影响外资以及法人的资金布局。另外，本周全球市场焦点也锁定美国即将公布的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 以及周五的非农就业报告。翁伟杰指出，这两大关键经济数据将引导市场对于美国联准会十月升息的预期，进而牵动短天期债券殖利率的起伏，以及投资人的操作情绪。翁伟杰说，
5: 台北股市当然在从上个礼拜我们休假的这几天的情况来看，美股表现还不错，那 AI 的表现这边还算 OK， 算稳定，所以其实我认为 今天晚上

0: 那大概也没有什么更大的，没有什么很大的这种科技股的利空，尤其是，虽然说在这个中东这边，就是谈谈打打，这个大概应该都已经形成利空钝化了啦，所以可能短期当中科技类股会比较有敏感度的，应该就会是在长天期债券殖利率会不会继续往上攀高这件事情。
1: 至于市场担忧美股在挑战新高带来的风险加剧，分析师认为美股续战新高代表多方趋势正常运转，若有回档也很正常，但并不代表就是空头。至于台股秋节后走势，若指标龙头台积电能带领 AI 类股领涨，并搭配金融股同步扮演助攻要角，透过电子以及金融相辅相成，台股顺利冲出兆元成交量，多头可望全面掌控，台股就可望续挑战新高。反之，若呈现一强一弱，也就是 AI 族群以及台积电未能形成追加动能，或是金融股因殖利率倒挂隐忧，导致基本面获利受限，进而双双熄火，甚至落入电子强金融弱，或是金融强电子弱的拉锯。大盘在缺乏成交量能下，要跌也跌不下去，但也没有强大的上攻力道，就会陷入高档震荡的格局。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在外电消息方面，美国白宫27号公布了依据美中协议将享有较低关税的商品清单。这项协议将影响美中各自300亿美元的商品，但并没有说明税率和时间表。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举行峰会，会谈内容涵盖了贸易等议题。根据白宫发布的条款，美国和中国将审查这份清单，以其互惠的方式提供这些商品减税待遇。美国将调降77类中国商品的关税，而中国进口清单包含超过1600类美国商品。在习近平访问华盛顿之后，白宫25号宣布达成一项协议，建议给予这些非敏感商品更优惠的关税待遇，而北京在26号确认了这项协议。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2: 时间是19:1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立法院新会期将于29号开议，当天立法院会将表决监察院人事同意权案。另外，行政院日前提出新台币6076亿元的追加预算，后续也将成为朝野攻防的焦点。立委期盼监院在休宪之前应该维持运作，并且呼吁在野支持追加预算。蓝委强调将严格检视监委人选及预算编列的必要性，而白委则是坚决主张否决监委人选，并且将严审追查追加预算。记者郑佑翰的报道。
4: 立法院第11届第六会期将于29号开议。开议当天，立法院会除了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进行施政报告外，并且同日进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投票。对于监察院人事权案，民进党立委范云表示，朝野虽然都有人主张废除监院，但他认为在完成修宪前，应该维持监察院以及国家人权委员会运作。国民党立委李彦秀则强调，国民党将严格审视监委被提名人事格性，为人事同意权把关。民众党立委陈清荣重申，民众党主张废除监察院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因此坚决反对总统提名的监委名单。此外，行政院日前也提出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新台币6076亿元，其中包含因应中东冲突局势民生安定措施约1875亿元，中油增资约2338亿元，以及编列559亿元采购军用无人机等，后续也将成为朝野审查预算攻防焦点。范云表示，今年度总预算审议已经延宕，追加预算处理的时程将与明年度总预算审查重叠。他呼吁追加预算中有许多相关经费攸关民生物价、社会福利等，希望在野党审查预算时能够审慎。他说，
5: 因为今年度的总预算拖了300多天那所以追加预算的时间会变成跟明年的总预算就是 很难分开。那我们还是希望不管是中油啊等等，这些都是为了平稳物价的一个波补，那也希望反对党能够一起支持，

0: 因为这个是攸关就是整个台湾的民生个物价。
1: 李彦秀则认为，这家预算与明年度总预算都将成为立法院新会期的攻防焦点。但他强调，国民党仍会检视这家预算的必要性以及年度预算增加的合理性，为财政纪律把关。他说，
2: 根据过去的经验值，即将进入选举年，朝野各党派都会希望预算审查更顺利，让区域委员能够有更多的时间经营地方。另外一方面，朝野也已经多次交手，双方也已经累积更多的经验值。不过，包括监委被提名人的适格性、追加预算以及年度预算暴增的合理性，在野党的委员一定会严审，为民众看紧荷包，为国家的财政纪律把关。
1: 陈清龙也强调，预算法对于追加预算编列的要件已有相关规定，民众党团会依法针对政院编列预算项目从严审查。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3: 继续来关心年底选战，针对网友号召在台北演出狸猫换太子歌仔戏，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持反对立场。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表示认同，强调选举要在市政上做比较才有意义，例如他支持两岸交流、校园营养午餐免费等，与沈柏阳不同。沈柏阳则是回应希望能有实质辩论，但是在辩论讨论市政之前应该理清事实。他不反对国与国之间的交流、营养午餐免费，重点应该是风险控管、营养午餐是否能够自费。记者谢嘉欣报道。
4: 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寻求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皆把握28号连假最后一天，将个人魅力外溢到其他县市。蒋万安上午前往基隆安乐市场与基隆市长谢国良合体扫街，沈柏阳则是在台北与台南市长黄伟哲、民进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陈亭妃共同出席台南之友挺沈柏阳后援会活动。有网友号召在台北演出狸猫换太子歌仔戏，借此嘲讽蒋万安的血统与身世争议。沈柏阳日前明确表达反对，并认为家人及身世都非选举期间应讨论的主轴。蒋万安在基隆受访时表示认同，他指出，一场高格调的选战是所有台北市民的期待，一定会用过去四年施政成绩单来争取民众的认同。蒋万安随后细数政绩，强调选举要在市政上做比较才有意义。他也提到，在诸多市政议题的看法上都与对手沈柏阳有所不同，且有信心市民会选择一个稳健的方向。蒋万安说，
5: 我支持营养午餐免费，沈委员却反对，他认为自费要回来。我支持两岸交流双城论坛要继续，但沈委员认为这是破口，他认为没有效益。我和黄日军都认为台北经济发展要提升，需要更多的电力，但沈委员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不予认同。所以这些市政的大方向以及愿景的差异，我认为才是市民选择台北市长的关键。
4: 沈柏阳受访时回应，希望还是能有比较多实质的辩论，这真的是蛮重要的，且辩论讨论市政的出发点很好，但在此之前事实还是要厘清，尤其蒋万安所提的许多沈柏阳不支持并非事实。他说，
6: 比如说在这一个刚刚讲的国与国之间的交流，我提出来的法案也从来没有反对交流，我今天讲的一直都是风险的控管，然后像这一个营养午餐，我也不是说是要反对免费，我是说要品质的控管，不要拉肚子，对不对？然后呢，我认为家长能不能够自费能够讨论，所以我觉得事实的厘清真的非常的重要，那一旦事实厘清呢，要辩论我觉得随时都欢迎。
4: 至于网友挖出新闻画面，质疑蒋万安与幕僚英伟在不同场合的发言内容几乎一模一样，有一稿多用之嫌，北市府已澄清是蒋万安先在公开场合做了说明，英伟隔天在政论节目上重申市长立场。沈柏阳则说，有稿子不是什么很奇怪的事情，这也是对于媒体演讲场合的尊重，这个真的没有什么。他认为重点应是稿子的内容，若都是问 A 答 B 或都在贴标签，大家在意的应是这件事情。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3: 在新北市部分，从去年修法通过之后，今年是第二次有放假的教师节。新北市长候选人李四川质疑苏巧慧去年投下反对票，苏巧慧则是反驳从未反对教师节放假，只是主张应该从整体国家价值思考。两人也纷纷提出教育政见。而针对疑似造假博士学历争议，苏巧慧今天也正面做出回应。记者饶晨书的报道。
7: 中秋教师连假进入最后一天，新北市市长候选人28日纷纷成立了联合竞选总部。国民党候选人李四川，他一早出席了深坑联合竞总的开幕仪式，并前往深坑老街沿路拜票，大吃豆腐。

0: 彭博伟等人都到场，吸引了大批的支持者齐聚。由于今天也是去年2025年修法通过之后第二次放假的教师节，李四川就质疑，同时具备立委身份的苏巧慧不反对放假，却投反对票。对此，苏巧慧这么回应：“
1: 我从来都没有反对过增加国定假日，也没有反对过教师节要放假，我只是认为。”我们在讨论国家的节日纪念日的时候，应该要从国家整体价值脉络一起来思考，整个国家的这种思想概念，未来传递的价值才有整体感。
0: 苏巧慧进一步的提出了四项攸关教师的政见，包括未来教师节的礼金会从1000元提高到2000元，假日的初期应该要编列加班费，还有行政减量一年有感，以及校园案件应该要落实分流处理。与此同时，李四川也提到未来会有三大教育政策。他说：“
2: 我希望这个用 AI 辅助我们老师的教学，也希望能推动班班25人，尤其对老师的谘商，我也希望能够加这个本身免费来帮老师有关谘商的问题。尤其前段时间我去参加教学，我们的教师会的所提的。”9项的诉求，我也一一的答复。这一个来往这一个9个政策来往前走。
0: 此外，近日台北市市长蒋万安在立法院记载的学历引发讨论，外界也发现苏巧慧的最高学历明明是法学硕士，却曾经在第9届的立委英文简历当中记载 SJD，也就是只具有博士学位，同样也被质疑造假。李四川认为，这应该要由当事人亲自说明为什么会写成这个样子。他更呼吁民进党不要双标，整天攻击蒋万安，却对苏巧慧一声不吭。苏巧慧随即正面回应，她解释，从她开始参选到当选立委至今，各项的公开资料登载都是美国宾州大学的法律硕士，同时也是法学博士 SJD 的候选人。她强调自己从来没有说过是博士，认为没有必要在这个议题上面做文章。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饶成书采访报道。
3: 今天适逢民进党创党40周年纪念日，今年也是民进党妇女部首任主任彭婉如逝世30周年。民进党推出纪录片《亲爱的姐妹》，向彭婉如致敬。现任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表示，早期民主运动中如果没有女性参与，将无法形成完整的力量。他要感谢彭婉如带动女性参与公共事务。记者刘玉秋报道。
4: 今年适逢民进党创党40周年，也是民进党性平部前身妇女部成立30周年，以及妇女部首任主任彭婉如逝世30周年。民进党性平部28号在高雄举办纪录片《亲爱的姐妹》特映会，兼任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高雄市长陈其迈、内政部长刘世芳以及民进党地战女性政务官等人出席，向彭婉如致敬。赖清德致辞时表示，对他而言，彭婉如一直没有离开。他说，从民进党历史资料中可以看到彭婉如当年组织的黑猫助选团以及民主女力形象，在现实社会中也能深刻感受到他对女性权利以及性别平等的影响依然存在。赖清德指出，彭婉如过世后，民进党与社会持续推动女性权益，从妇女保障名额到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家庭暴力防治法以及性别工作平等法陆续通过，都反映女性权益持续受到重视。赖清德也谈到妇女参政保障名额从1/4提升到1/3的修法过程。他说，当时内政部长刘世芳向他提起，这项修法不只是保障妇女，而是性别平权。他认为，刘世芳过去曾与彭婉如一起投入相关工作，如今担任内政部长，更应延续彭婉如的理念。谈到女性参政，赖清德肯定台湾30年来陆续出现第一位女性副总统吕秀莲、第一位女性总统蔡英文与第二位女性副总统萧美琴，也有女性担任内政部长、还委会主委等，这是社会进步的展现。赖清德强调，他感谢彭婉如当年带动女性参与公共事务，虽然他离开已30年，但他追求的理想仍持续影响台湾社会。
5: 在过去民主运动，男性占第一线，哦，站在第一线。但是若无女性来做伴，是无一款环境的力量。哦，所以最后，啊，伫个今仔日吼，有非常意义的时刻，就是阮如主任离开咱30年，

0: 宫廷的时阵，哦，啊，咱用这个纪录片来向伊表示感谢、敬佩，啊，甲对书的意思。
1: 民进党今年以传承四十、民主共鸣为主题推出党庆系列活动，既举行世代对话、青年座谈、纪念音乐会，以及推出纪录片《亲爱的姐妹》后，29号将在创党地圆山饭店举行创党暨建党先进联谊活动，希望透过不同世代的交流，让更多人认识民进党以及台湾民主发展的历史。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外电消息方面，数个月前才和职业美式足球联盟球星凯尔西在纽约盛大完婚的美国流行乐天后泰勒斯27号再度创造历史，成为 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 MTV VMAS 史上获奖最多的音乐人。泰勒斯也捧回了年度最佳音乐录影带大奖。至于年度最佳艺人，由美国流行乐坛天后马丹娜夺下。68岁的马丹娜时隔多年重返 VMA 颁奖典礼舞台，再当开场嘉宾。她穿着及膝长靴和莎宾娜卡本特合唱，两人还一同抱走了最佳合作奖。而美国传奇乐团超脱合唱团获颁音乐录影带先锋奖，成为20多年来第一个获得这项最高荣誉的乐团。以上新闻由张旭华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3: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知无不言。
4: 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诗怡老师。欢迎邱老师。邱老师好。
5: 主持人慧芝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是，今天要请教邱老师有关于美国总统川普他面对11月的其中选举有哪些做法，我们来做一个观察。美国总统川普他为了因应11月即将到来的国会其中选举，近期积极做了一些动作，包括调整投票跟安全政策啦，公开质疑美国的选举安全有漏洞，然后又指控外部势力干预。外界也观察他是希望借此来凝聚共和党的选民，而且防范选情的冲击。那么我们看到他对外关系的作风依然是非常的强悍，在他个人的真相群组Truth Social 这里面，他发布了一张荷姆兹海峡的地图，然后他直接呢把这条全球最重要的战略航道标注为美国的新领土，他就会有一些这系列的做法。那到底这些做法对他的选情会有什么影响呢？一一的请教邱老师。首先一个就是你怎么看，就是在8月18号他做的这件事情，就是宣布荷姆兹海峡是美国的新领土，它的意义是什么？他认定或者是其实真实的可能对选举的影响是什么？就是说他一定会对选举造成某种程度的影响，但是他认定的影响跟实际的影响是不是一样呢？请教您。
5: 好，川普在伊朗战争这个打的是灰头土脸，这个其实连右翼的他自己的盟友过去的那个 Ben Carson 福斯电视台前主播，他都跟他翻脸，那个几乎是他一手帮川普创造这个形象，川普也给他这样的一个热度，那个 Ben Carson 都跟他翻脸，更不用说像葛林啊这一些。所以川普其实他现在这个伊朗战争是打的，这我们过去评论很多，就上不上下不下，那一再宣称说伊朗这边要和谈啊什么等等之类的啊，其实说在伊朗方德黑兰方都一直在否认嘛，所以当然后来就变成说川普他现在就是要选其中选举，那他就会放出这个消息，就是说哦，反正在年底之前呢伊朗这一块就没有问题，那我们会把它平定，然后伊朗会求我们，夹着尾巴求我们啊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那不但不是这样子呢，川普其实他就是一个一意孤行啊，就对他来说反正他输或者说他没有占到便宜，他就一定要把它凹成他占便宜，就是你刚刚讲他认知的胜利啦。那他认知的胜利跟实质上的差异在哪里？当然啦，川普还是有一挂非常非常喜欢他的一个 MAGA 的选民，那这些选民当时候选川普，有很多的原因啦，当然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拜登时期的那个通膨，然后美国的这个生活压力很大，
4: 对对，

0: 那另外一部分原因是，就是认为说川普会把美国的这个制造业带回来美国本土来制造啊。
1: 是。
0: 那有一些是厌烦的这一些民主党建制派，像希拉里、克林顿这些人，他们这些很油腻的，不像拜登啊、贺锦丽这一些很油腻的这种建制派的这种作风，所以他们才在把票投给川普。2016年比较是这种我们讲很底层选民的这个怒吼。2020年呢，应该说2024年呢，因为2020年是拜登嘛，2024年比较是对于川普的这种大的方向，还是想让他视第二任哈。但是这些选民没有一支是希望他去打伊朗战争哈，没有一支哈，所以其实川普的民调最近是掉得非常非常严重啊。那你说他这样的一个动作有没有影响？有啦，可能就有些脑粉，我们讲脑粉非常非常少的比例啊。我们可以讲一下，其实这一次的其中选举，在美国来讲，因为他每2年就会选一次，跟台湾很像。那么他众院435席是全部改选，参院100席是改选33席左右哈。那因为现在参众两院都是共和党多数，但事实上这两院共和党多数只有大概3到5席左右，所以可预期的是，各种民调显示大概众院就会翻了啦。好，大概就是众院可能就会变成是民主党多数，参议院比较不一定，但是现在看起来那个态势也越来越大，就过大概60%的几率。
1: 他提到美国的选举安全有漏洞，那我们也知道，因为他之前历经了败选那一次，然后冲撞国会山庄等等后续的这些事情，他认为选举不公，指控外部势力干预。那外部势力干预选举，那可以干预美国的国家，其实老实说也只有俄罗斯跟中国大陆了。当然，他这次非常明显，这个媒体报道是指说他指的是中国大陆，其他国家呢好像也没有办法有这个能耐去干预美国的选举嘛。除非有些国家它是恐怖攻击，那又是另当别论，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就跟美国的新仇旧恨等等，是不是也谈一谈干预选举这件事情？
0: 对，因为川普他会讲这个干预选举这个事情，其实在上一次他有一次的那个全国记者会，他突然丢这个。那个记者会之前哦，大概就在7月底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川普他这个记者会，当时大家就在猜说他对习近平会不会继续讲硬话，因为那是在川习会之后，川习会之后，所以大家就想说，哎，就两派的分析家哈、观察家就说，一派说哦，其实他们还是相信川普是很抗中的。那另外一派，我是比较亲近这一派，就是说，就是他们会认为说，其实习近平跟川普已经融冰了，所以川普不再会讲什么什么很凶狠的话对中国哈。那后来事实证明是后者，为什么？因为后者事实上，川普到现在还在夸奖习近平，他不止夸奖习近平，他还夸奖金正恩。那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他这样讲的原因呢，是因为第一个美中关系融冰，他要做贸易哈。那他那个记者会呢，又跟年底的其中选举有关。那如果他又要讲中国，可是又不能对习近平直接讲难听话，那他用什么来包装？那川普的路线就是，那我就来讲2020年的选举舞弊，所以变成说他很巧妙的呢，把这一个大家矛头往中国去放的这个方式，把它巧妙的转为什么？转为中国还是我的敌人没有问题，他还是借选，就像你刚刚讲的。可是真正问题是，这些他认为很昏庸、很腐败的民主党员，这个2020年的时候，那时候选举他不承认败选嘛，甚至还有川粉去火攻这个美国国会嘛，那也死了一些人，这样，所以对于川普来讲，他就是很巧妙把它转化成这个国内议题。那这国内议题有没有效？当然有效。这个会比你刚刚第一个题目问的会更有效，因为其实美国选举很复杂，然后它有很多的选票的这个寄送呢，有时候甚至要隔夜，甚至还有到7天之后才能够像那个内华达州这个通常就是说机票寄得很久。那因为它选举方式很多种，有电子的投票的，也有这种所谓的不在籍投票的。也有预先投票的，也有海外投票的，非常非常复杂哈。所以他的确在计票上没有像我们台湾这么有效率，而且美国不要忘了，他不是算普选票的，他是算选举人票的。
1: 是，
0: 所以普选票又有赢者全拿，那又有2州 Nebraska 跟这个缅因州，它是所谓的这种比例的，所以它很复杂的。那这个复杂，这个选制上的、行政上的这种疏漏跟这种错误，不是只有现在才有，2000年高尔跟小布希就有了，对不对？所以对于川普来讲，他炒这个议题绝对是会有一些共鸣。好，那这个共鸣呢，是不是等于舞弊？是不是等于就是说，有些人就是冲着川普来哈？这倒不一定。那比较有趣的是，为什么川普今年明明也不是大选年，他大可可以2028年，比如说凡斯或卢比有选的时候，他把这问题拿出来炒。好，为什么他不要那时候做，现在就要做？很简单嘛，因为现在是跟他的 legacy 有关系。他会不会跛脚？年底11月3号这个选举就非常的清楚，就会展现出到底川普是不是能够继续能够有他的这个实力，所以他把这拿出来炒，原因在这里。
1: 那我们知道之前有所谓的通俄门事件，就在希拉蕊跟川普选举的时候俄罗斯那时候都是被指控，感觉是帮助川普嘛，而且也感觉川普也蛮欣赏普丁的，欣赏有强势领导能力的领导者。如果说通俄门真的是这样的事情的话，当然这个非常非常的复杂了，那跟美国的政策有没有什么抵触的？

0: 方，那这个部分到底应该怎么看？我们感觉说好，俄罗斯去干预你选举，或者他现在指控的中国大陆干预你选举，可是就像您刚刚分析的，其实有很多人认为川普当选其实对中国大陆来说也没什么不好啊。
1: 对，
0: 所以说他们为什么要干预？那他干预是在帮你吗？可是你又要告诉民众说好像我现在要打一个预防针，那是不是美国也有这种所谓抗中的情绪？怎么看这个事情？很复杂哦。
1: 这个问题其实过去是一个没有明确答案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习近平跟普丁希不希望川普当选？在拜登时期之前啊，包括川普第一任，都没有人讲得准。有人说哦，川普可能是这个比如说联中之恶啊，或者是联俄之中。这个过去那个尼克森总统是联中之恶嘛，后来就是变成联俄之中，因为像中国现在比较强嘛，
0: 嗯，
1: 所以过去没有定论。可是我敢跟这个听众朋友跟慧芝报告，就是说现在我们讲话是2026年，已经非常清楚了。什么清楚？普丁跟习近平非常希望川普的党能够赢得其中大选，也就是说参众两院最好都还是共和党多数。
0: 嗯，
1: 好，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嘛。第一个，川习已经融冰了，那么习近平对台湾的这种染指，这种口头上的霸凌，川普回应他啊，上次川习会之后不就回应他了嘛？哦，讲了很多台湾的这些什么筹码论啊等等这一些，习近平当然开心嘛，哈。那现在习近平九月访美，哦，那这个可以做更大哈。普丁当然希望川普的共和党这一次其中选举可以大胜，很简单嘛。你看俄乌战争，川普帮了什么？有帮，其实就是延续拜登的基本架构，甚至还更少。然后呢，还把这泽伦斯基羞辱了好几次哈。那现在俄乌战争其实讲到最后，讲白了都是乌克兰自己在撑呐。那后面再加一些北约的，其实就是这些老欧洲的帮忙哈，这些军援。所以对于这个泽伦斯基来讲，他其实是只要美国不要，我们讲不要讲说扯后腿，只要美国不要就是说再一直在火上加油在普丁那边讲话那就好了，至少他可以拖拖拖到可以和谈。好，所以两边的威权当然希望川普选，那又加上川普的主观的这种对他们的态度，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说他其实对于威权者，对于强权者，他是有如沐之情的，英雄惜英雄啦。所以对于川普来讲，他现在当然是希望说能够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就是说他会希望说跟这一些什么习近平啊、普丁啊、金正恩啊，你看嘛，他现在对伊朗这样他搞不定，他搞不好对于这个小哈米尼他也搞不好某一天讲好话也不一定嘛，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清楚了。可是问题在于说，你刚刚回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 MAGA 怎么看。
0: 嗯，
1: MAGA 其实讲白了就有一块是属于那种纯 MAGA 的，就是很基本教育派，我们叫脑粉。
0: 嗯
1: 这些川普讲什么他们讲什么，因为其实这块教育程度不是很高。另外一块就是我们讲的就是比较有一点点自己论述民粹主义，像塔克卡森啊，像葛林啊，甚至像这个凡斯他们这一些人，他们当然有自己的想法。他们认为说这个其实威权跟我们来讲我们没有，他们在乎是美国国内的这蓝领白人的生计。
0: 嗯，
1: 所以川普只要能够演一场戏，他们也知道他在演戏，不管他喜欢不喜欢，你只要把经济救好，你只要把美国的利益带回来，你只要把这些移民全部赶走，他们在乎的是把移民赶走，不止非法移民，合法在美国留学的这一些美国的留学生，像我们过去在美国留学，以前这个H1B 以前是比较好拿的，现在不但拿到你第一个很难拿，第二个拿到你还要给他10万块美金，约300万新台币之外，现在几乎他就希望你全部回去。他们如果可以把这个东西再抢回到美国白人手上，那当然他们就会乐见川普的这个政策，不管他乱讲什么他还是支持他。
0: 那美国社会现在对于中国的情节到底是如何？就是之前拜登的时候反中的情绪是蛮高昂的，可能到川普以后是不是有一些变化？因为我们之前也看到甚至是好像类似皮尤调查吧，好，这个美国人对中国的这个态度好像有点变化。但是川普这次说借选剑指中国大陆，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因为他感觉上好像要说你看他是对我不利的，所以他借选。这个是针对美国现在的民意吗？那民意是不是又有点变化？那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个有点雾里看花。
1: 对，应该这样讲，其实你要去看川普当场那一次记者会，你要看得很细，就是说是他只有说他反对共产主义，那中国这一块其实基本上他放得很轻，他放得很轻，当然他有提到说中国借选，然后他就开始骂民主党，所以他的主轴是骂民主党。中国这边他有批，但是他就是带过去，或者是说他把他形塑成说我们就是反共产主义。所以很多像我们台湾的一些川粉，一些右翼的民嘴就说支持川普的民嘴就说你看他开始在反对共产主义，其实川普从来没有说过共产主义一句好话，可是呢他说过很多威权者的好话。 OK， 这是不一样的。共产主义本来他就是反共产主义，他就是右的嘛，他对于那种共产主义左的他本来就没有好话。那他讲共产主义这个帽子他宁愿扣在贺锦丽、扣在拜登身上、扣在 Bernie Sanders 身上，中国这个是等于是他国式

0: 啦，所以我觉得是他分开处理，所以你可以说川普他现在的这个路线基本上他其实是对他自己的 MAGA 选民喊话，希望他们出来。那你说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大体而言还是差的，大体而言还是不喜欢的，大体而言还是认为中国在占美国便宜。这个氛围不是只有共和党甚至是 MAGA 派的选民有，其实民主党的选民也有啊，这是跨党派，反中其实在美国是跨党派。所以可能不认识我的听众朋友，在我不管是惠芝的上一集跟这一集，好像觉得说哇，邱老师这样讲好像把川普讲的一文不值，好像是不是他对中国就很友善了。没有没有没有，我对中国的批判是更有历史性，而且是川普的十倍以上的。但是不可讳言的是，现在两个威权者，一个川普一个习近平，他们就是在融冰嘛，这就是事实。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现在要看的就是说这个美国人对于中国的这个不喜欢这件事情，我们其他党就不要讲，我们就讲川粉就好。川粉他会跟着川普来走，就像我刚刚讲的，其实川普的粉丝第二任就是他2024年选上这一次，很多都是一些有色人种，比如说黑人啊、拉丁裔的年轻人，有一些讲西班牙语的，那个以前过去是投民主党年轻人都投给川普。为什么？因为川普就是他让人家觉得他做事很有效率嘛，很凶悍嘛。 对，那可是他现在美国通膨还是3%多，没有说3%多不是到非常非常严重，但我去年的半年都是大半年都在德州，休斯顿是最便宜的地方，一盒鸡蛋假设以前8块9块，现在涨到13块13块多，我在 HEB 在那个美国的那些大型超市都有感受到这个涨价的。德州是便宜的，那个纽约是更贵的，所以其实这些选民关注的就是说你跟习近平怎么样，我们还是不喜欢中国，但是至少你这个经济这一块你能不能够借由关税什么的好，然后来保护我们，那有没有效果？目前看起来是效果还没有出现。
1: 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东海大学政治系邱诗怡老师，那么继续为大家就川普面对其中选举的做法做深入的观察。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很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东海大学政治系的邱诗怡教授邱老师，跟大家谈到的是美国总统川普面对其中选举的做法做一个深入的探讨。那么接下来继续的请教邱老师，我们接下来谈一谈美国其中选举的特点，您的观察。很多人都觉得说，哎，今年共和党是不是已经大势已去了？那么对于川普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另外刚刚您有提到一个，就是说，哎，他的基本盘，他的基本支持者，这个部分对于选情有没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还是说至少要维持住他的这个基本盘呢？两个问题。
1: 好，基本上来说，川普他在共和党党内哈，他也因为美国的政党他的意识形态很多元，就是说纵使跟你同一个党，有可能意识形态跟你是
0: 南辕北辙，
1: 几乎是相反的。
0: Okay.
1: 几乎比如说纽约的共和党跟德州的共和党，那个保守程度一定是德州的共和党超级超级保守，纽约共和党可能会比某一些地方的这个民主党可能还更自由。我这样讲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搞混，就是说因为我是在自由的州，虽然说我是共和党员，可是我一定要相当自由，我才能赢得那一些比较偏自由的大部分的都会型的选民。
0: 嗯，
1: 好，那相对的民主党在某些很乡下的州，保守的红州，他一定要很保守，他虽然是民主党哦，你像我读书那 Nebraska 那边的民主党就是非常非常保守。
0: 嗯，
1: 好，所以甚至两边的那个光谱会错位，所以在这个逻辑之下，川普的

0: 共和党内的很多的候选人，有很多其实都是所谓的生存型的共和党。什么意思？就是说，对我来说，虽然我是川普的政党，可是我其实没有很认同他们 MAGA 很多的论述啊。比如说在缅因州，有一个叫做 Susan Collins 柯林斯，他是参议员哈、啊，他其实现在已经遇到很大的麻烦，因为他现在是要遇见叫做 Troy Jackson 民主党要挑战他。那近期民调呢，这个 Jackson 就是民主党已经小幅领先柯林斯哈、啊
1: 嗯。
0: 那又好比在北卡的什么 Michael Whately、啊嗯、跟那个 Roy Cooper 这些哈、啊
1: 嗯，
0: 那这些因为共和党原本的那个 Tom Tillis 不选了，所以现在川普支持前共和党的党主席就是 Michael Whately 这些对上民主党的前州长叫 Roy Cooper、
1: 啊嗯、
0: 几乎就是五五坡、
1: 啊嗯、
0: 所以你会发现说很多所谓的生存型的共和党他们也不想跟 MAGA 挂上钩，那主要是因为他的选区就不是长这样嘛、
1: 嗯
0: 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川普的政策他们不但不会拿来用，他还会淡化保持距离、啊
1: 嗯、
0: 当然、啊、有一些州是非常本来就很保守，像德州，像什么路易斯安那州、啊、
1: 对、
0: 啊、亚利桑那州这些比较南方的红州、啊
1: 嗯、
0: 中西部还有什么堪萨斯这些，其实他们本来就红州，那当然没有错，就有些会有川粉，他们会去算这个。美国的选举跟台湾很像，总统选总统的，县市议员跟地方的这些乡镇市长，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盘算，美国也一样、啊、那你刚好提到就是说这两个院到底是对川普来讲它的影响是什么？因为众院我刚刚讲到众院的那个翻盘的机会是比较高，因为众院现在共和党是220席、
1: 嗯、
0: 民主党是215席、哦
1: 嗯、
0: 所以又加上一些缺席的、哦、就是可能退休啦或生病什么等等的、哦、辞职的，民主党只要赢近三席它就有可能会翻盘，他就会翻盘、
1: 嗯嗯、
0: 所以比如说像纽约州的第17个选区，因为众议员人很多，435个、哦
1: 嗯、
0: 我们台湾也才113、哦、美国的那个国会是非常难研究、嗯、因为他有435个、
1: 嗯嗯、
0: 而且他每两年全部都要改选，那改选当然他连任几率是高，但是你有很多很复杂的一些合纵连横的、哦、纽约第17选区，还有我读书的那个 Nebraska 第2选区，还有什么宾州第7选区啊，什么纽泽西州第7选区，这些其实都有可能会遇到翻盘。那我刚刚上面讲就讲四席的嘛，那一翻就翻了嘛。好，所以其实对川普来讲，他现在要挑的就是他希望从这一场其中选举这个秀里面去挑出几个 MAGA 他支持 endorse， 就是他支持的这个共和党尤其是 MAGA 派的选民他们能够赢，而且赢得漂亮、
1: 嗯嗯、
0: 那表示说我川普的 legacy 我影响力还是在，
1: 而且这要直击于他的经济政策是否奏效，因为这个是很实际的，就是民生的这个部分。你觉得他上任到现在他当然做了很多的事情，尤其是我看到他的新闻发言人就是非常的犀利的会帮他宣传他的政策、嗯、永远听起来都是很振奋，而且他永远都是说总统川普都是在关切你们的、
0: 嗯、
1: 然后其他人都是在打击他的、
0: 嗯、
1: 那所以这个对选情或多或少会有影响的。您刚也有讲到就是说你觉得到现在好像经济方面的成效并不是太奏效的感觉、嗯嗯、那你的观察是什么？
0: 应该是这样讲啦，就是说美国很大，然后每个州的州税不一样、
1: 嗯、
0: 好，那有些有一两个州我记得是完全没有食物税的，那像德州，我去年待德州食物税是少，有些州是很贵的，有些很贵的东西啊，有些按季的州的食物税很贵，所以美国的通货膨胀这件事情说实在也不能完全怪川普，因为从民主党时代其实一路就是在涨、
1: 嗯、
0: 那为什么这一次川普会黏上这个通货膨胀，主要是因为霍姆兹海峡被封锁，油价是有涨。我去年在美国的时候油价还可以、嗯、那时候便宜的时候一加仑可以到大概 2.34 块，比较烂的那个加油站，比较好一点的话大概顶多3点多块，可是现在好像已经不止，现在往上涨。那油价是物价之母，因为你所有的运输啊什么都是要用油，而且美国人爱开车，他们也没
1: 真的不开车也不行，
0: 对啊，那你坐飞机其实你也是都、嗯、坐飞机也坐到油嘛，那
1: 對，
0: 那你这油价一涨你所有的东西都涨，因为又川普的选民大部分都是比较弱势的白人，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天主教的一些，我们讲说墨西哥人这一些或中南美洲这些拉丁裔的，他们其实最在乎是他们的生活成本、
1: 嗯、
0: 所以川普在第二任在选举的时候他曾经有开过记者会，搞了一下我们台湾那个大拜拜，有没有把所有的食物都放在桌上，然后后面弄一个图卡就跟我们在做节目一样，然后呢告诉你说哦，这个涨多少，拜登时期涨多少涨多少，总共26类的主要的商品，什么蛋啊牛奶这些吃的东西啊齁，这些齁，当时候拜登真的涨得很夸张齁 ,4% 多、嗯。可是我们讲话的这个时候，他这26类的主要的商品齁，他一样还是涨了 3.4%。
1: 嗯哼。
0: 3.4% 我刚刚在最前面我讲其实不是这么的严重。
1: 嗯。
0: 可是我们知道齁，有时候齁经济数据 CPI, 就是所谓的消费者物价指数，那个是政府的数据。 不可讳言的，纵使在民主国家如美

0: 国，他都想办法还要把它美化，
1: 美化，
0: 更不用讲在中国这种国家，他一定把它讲的好像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所以美化是一件事情，那你说经济学家有没有诚实？他有诚实，那就是跟着我们政府的行政单位去做统计。可是民众的感受是另外一回事。好，就像台湾，你说台北好，台北的物价跟中南部物价当然不一样。那你说通膨，我们政府会说通膨还好。可是那如果还好的话，我的很多学生在都会区，像台北市根本没办法生活啊。很多没有房子就回到中南部再去工作，薪水低，没办法，还是得要回去嘛。所以美国也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人的抱怨在于说，你纵使没有让物价上涨，可是你没有让它下跌嘛。好，那川普方怎么回应？川普方说，那你就减税嘛，因为你税你减了啊、哦，那中产阶级的税负压力就降低嘛。嗯、那再来呢，你这个 Fed 的利率哈、哦，你升啊、哦，升利率，那当然就所有的银行利率什么都跟着升，它、啊、升利率会抑制通膨。可是川普呢比较矛盾是，他又希望减利率，因为我们知道 Fed 减利率会刺激经济发展嘛，可刺激经济发展相对上就是什么，又会刺激通膨嘛，所以川普他一方面又希望减利率降税，可是二方面又希望抗通膨，这两件事情是矛盾的啦，哈、哦，那、但是你利率一涨呢，啊，那房贷人就痛苦了，因为央行是所有银行的银行嘛，所以银行利率也会涨，那美国的房子基本上都有在涨，但是像有些地方最近又在跌，比如南方又在跌、哦、那都会区就跟台湾一样还是贵、哦嗯、不过美国的房价再怎么样来讲的话都没有台湾那么夸张，台湾的空屋那么多房子真的太贵了，这个政府一直也很头痛、啊、
1: 是是是，
0: 那所以说你会看得到就是物价这件事情其实他们最在乎的、哦嗯、那我最后简单讲一下，就是说在2024年之后呢，民主党现在在打川普，就是说你不是说你把拜登贺锦丽拉下来扯下来，你就是要把我们的所谓的 grocery prices 就是平常的日常生活吃喝拉撒睡的物价拉下来吗、嗯嗯嗯、没有嘛，所以川普现在这边其实看起来没有成效，其实一开始他做的还不错，嗯嗯， 2025 年还不错，后来就因为核母资就又起来，好、哦、啊，起来当然就还有压、哦、嗯, 嗯，那另外就是说现在美国的一个很主要战场是川普觉得最好打的就是移民， 嗯, 嗯, 嗯，所以我刚刚讲嘛，合法非法的
1: 是
0: 包括出生公民权这一些的， 嗯, 嗯，所以川普现在他我在预料、啊、他大概就会把这个物价这一块稍微讲一下，然后把它移到这所谓的犯罪，因为他说移民呢就会来强暴我们的人啊，抢劫啦，或者是说用我们的白卡啦，吃一些免费社会福利，他会把重点放在这边，因为这边是他可以得分的地方。
1: 有人觉得他炒作了这个选举安全跟外部界选，还有打击邮寄投票这个部分，他多次指控啊，这个邮寄投票是民主党的奥布啊，所以他誓言要大力的紧缩或者试图废除相关的制度。另外一个他推动严格投票法，就是说他威胁、哦、要绕过国会强行落实要求投票必须要出示身份证件等规范，你觉得这个意义何在？因为我们一般对美国的选举制度、可能一般人不是很清楚，那我们觉得我们投票拿身份证不是很正常吗？一定要确定你是谁啊，那他们竟然可以不用。
0: 对，因为像美国他基本上美国人是没有身份证的、他是用所谓的 driver's license 就是所谓的那个驾照。那第二个，美国的投票跟台湾不一样，他真的很麻烦，他要先注册，嗯，所以你一个月前要注册，而且在哪里注册很有趣，在监理站，嗯，在 DMV， 大部分的那个注册都是在 DMV， 所以你去换驾照的时候，你就去注册说，哦，那我年底我要不要投票？那要再来，他有时候要有邮寄投票，他海外有很多的海外的美国人呐、啊嗯，学生呐、啊，军人呐、啊，还有一些驻外的外商公司、美商公司，所以这个东西川普想把它废掉，嗯、那废掉很简单，因为这些人都是民主党的票。移动力强的、有国际观的、比较能够宽容不同多元化，通常都投给蓝方，原因就在这里啦，所以对他来讲，他当然想把它废掉，但是你也知道这个东西是需要国会的通过，那这个东西可能会关系到年底的选举的结果是不是还是共和党多数，多数他就能够废、嗯、那如果不行的话就是用所谓你讲的 safe、嗯、那至于说要不要出示证件这件事情，其实也要看不同州，
1: 对、哦、不同的投票，他每州也有不同的规定，
0: 非常非常的复杂，那当然这个东西他就会去重新做文章、嗯、像过去有些那个电子投票，他说那电子投票是俄罗斯做的，他就是有些阴谋论、啊、变川普来讲他想把这个把它废掉，
1: 对，所以说这个也是为了选举考量啦，对他自己本身有利的方向做，不过当然等到这个选举结束以后还有很多值得观察的部分。那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非常的感谢东海大学政治系的邱诗怡老师邱教授为大家所做的深入分析，
0: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首先呢，我们要来看的是乐祥的来信啊。他在这封信的第一段提到了，你好志毅姐，上次新入音乐音入心节目介绍了关于寂寞的乐曲，节目开头播放了 Hebe 所演唱的寂寞寂寞就好，很好听。那时候 Hebe 已经单飞了吧，记得 SHE 分开演唱之后，我比较少听他们三位成员各自的歌曲。听到了这首歌之后，我觉得 Hebe 的歌唱实力很强，歌曲很感人。节目当中播出了一个人的华尔兹、时间牢笼、孤独等乐曲，都让我体会到了寂寞的感觉。其实我经常在想，我如果在年轻的时候不结婚，现在已经40多岁，一定会感到很孤独。人还是很需要陪伴，虽然家里面的家务很多，而且需要照顾孩子的饮食起居以及辅导作业，但是如果不生孩子，在年纪大了之后也会很寂寞的。还是一家三口的生活比较热闹幸福。好的，先谈到这里哈。那首先谢谢乐祥每次对志毅的新入音乐音入心的节目呢有这么多的感触，也很肯定我们所播出的音乐让自己有感受啊。确实这个 Hebe 呢在 SHE 当中应该算是主唱担当了啦哈。所以呢三个人分开推出音乐作品， Hebe 还拿到过金曲奖的最佳女演唱人的奖项啊。好，那我们再来谈有关于就是孤独这一件事情。我也觉得乐祥的观点是很真实的，其实人是真的是需要有人来陪伴的啦啊。那可是孤独的这一件事情不一定是单身的人才会有啊，也不一定是结了婚有了孩子就会完全不感到孤独。有的时候我常常觉得一个人的孤独呢，就算是身边有人，那如果心里的感受没有人能够懂，他还是会有那一种寂寞的时刻。所以我觉得孤独其实就是人生里面呢非常普遍的一种情绪啊，我们可能都很容易碰得到，也不需要去太害怕它，也不要呢急得去否定它哦。不过在乐祥的信件当中谈到了家庭，我也觉得很能理解，因为成了家之后呢，真的每天会有做不完的家事，要照顾孩子，要操心生活，看起来很忙很累，可是换另外一个角度来想，也就是因为呢家里有这些人，有这些声音，有这些牵挂，生活呢才不会那么的空。热热闹闹的一家三口也许会让你觉得很疲惫，但是呢很多时候其实它是一种很踏实的幸福啊。所以我觉得家庭带来的不只是责任，

还有一种是被需要的感觉。当你忙着照顾家人，陪伴孩子长大，其实家人呢，也在用他们的方式来陪伴你啊。也许现在孩子在小，那我们呢，还是需要更多的操心。可是那一些一起吃饭、一起说话、一起生活的片段，以后呢，你回过头来看，它都是非常珍贵的记忆啊。而且，乐祥呢，会因为这一集节目想到自己人生的选择。如果当年没有走进婚姻，没有小孩，现在会不会很孤独呢？其实，这表示呢，乐祥是对生活很有感受的人呢，也能够意识到自己其实现在是非常珍惜自己的家庭。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幸福的感受啊。那孤独有的时候会提醒我们，我们要渴望被理解。但是家庭虽然可能它并不是完美，虽然它是很辛苦，可是呢，却常常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温度的地方哦。所以我觉得乐祥有这样的回应真的是非常的棒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乐祥的下一段。本周很开心再次听到了小敏敏的信件内容，好久没有她的消息了。小敏敏推荐了日本的视障钢琴家石井伸行，以前我还不了解石井伸行。听了节目之后，我上网看到他的现场演奏，真的是很震撼。石井伸行出生的时候就全盲了，但是他努力学钢琴，如今成为享誉世界的著名钢琴家。他演奏了贝多芬、肖邦、李斯特的很多古典音乐，他的演奏让很多现场的观众排队3小时买票。他在记谱的时候是先听别人弹，再记在心里面吗？石井伸行的手指特别的长，与现场的演奏团队配合的天衣无缝。石井伸行的故事很励志，每当在学钢琴的时候想到石井伸行，就会有动力继续努力学琴了。小敏敏说，石井伸行前段时间到了新加坡、香港演奏，也希望呢下次他能够来到台湾演出，这样小敏敏就能够在现场听到他的演奏乐曲了。是啊，其实追星就是如此哦，如果他能够在自己的国家来表演的话，那当然说什么都应该是会亲自去感受他的那一份魅力啊，这个是绝对我能够相信的。像志毅呢，就是很喜欢看有关于就是弹钢琴的这种戏剧的作品啊，像是早年啊日剧有交响情人梦啊，我就非常的喜欢。那最近呢韩剧也有一部叫做四手联弹两手奏鸣曲啊。那这部戏剧的故事里面有两个非常有才华的高中男生。那一个呢可以说是拥有近乎完美技巧，他非常的努力苦练，就是希望能够得到身为指挥家外公的注意啊。那另外一个呢是有天生敏锐的音乐感受力的学生啊，那他拥有自己的风格，算是真正凭直觉还有天分去理解音乐的人。简单来说呢，他就是所谓的音乐天才了啊。那他们两个人其实彼此欣赏，也惺惺相惜，也会互相帮忙。虽然彼此之间呢还是会有竞争，可是呢，当我看到他们坐在钢琴前面四手联弹，用音乐呢彼此交流的时候，那一种开心自在，甚至呢他们不需要透过话语就能够懂对方心里面在想什么感受，会让我真的非常非常的羡慕啊。那我其实到现在呢还没有看到最后，也不知道结局是什么，那也不晓得接下来的故事会怎么样来发展。不过呢，这一类的音乐有关的戏剧总是很能够吸引我。其实我一直以来都很希望自己能够拥有弹钢琴的天分啊。说真的，每一次去听音乐会啊，我坐在观众席里面，常常都会有一种想哭的冲动。其实那不是台上的人演奏的有多好打动我的心，而是呢，我看到他们坐在乐器前面那么自然、那么投入的徜徉在音乐里面，我心里面总是会冒出一个念头啊，如果我有一天能够像他们这样，那该有多好哈！所以其实我的内心应该还是很喜欢音乐的啦啊。其实这真的是我非常羡慕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可以把自己整个人交给音乐，在音乐里面自由呼吸。
自由表达，也能够透过音乐被别人理解的那一种快乐啊。所以，其实小敏敏喜欢去听演奏会，我自己个人呢也是很有感觉的。好，那至于呢，乐享有提到就石井伸行，因为他眼睛看不到嘛，那怎么样来弹这些音乐？当然，耳朵就非常的重要咯，因为我们一般明眼人还可以看谱，在谱上面去做一些注意的记号啊。那我们下次弹琴的时候呢，就可以来做一些修订修改。但是对于像石井伸行这样的话，他就完全呢必须靠他的耳朵，还有呢他的脑袋去记忆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我想他本身应该也是属于天才型的人物啊，才有办法呢，能够把音乐诠释到这样子完美的一个境界。而且呢，他绝对是天才，才能有办法记得了这么多这么复杂的谱啊。好，那我们再来看这封信的下一段。上次听到宋先生的韩国江原道游记很精彩，之前在微博上看到他分享的照片，祝文京的灯塔特别的醒目。当地的 BTS，也就是呢防弹少年团的公交车站是热门打卡地。公交站的后面就是蔚蓝的大海，很浪漫。还有韩剧《鬼怪》拍摄的地点，祝文京的防波堤。金高银饰演的女主角在防波堤上召唤孔刘饰演的鬼怪，令人印象深刻。祝文京也成为了情侣们热门打卡的景点。我特别喜欢《鬼怪》这部的主题曲《Stay With Me》，广大的韩剧迷也会陶醉在这首歌曲的优美旋律当中吧。很神奇，在韩国也有襄阳、江陵的这些地名。首尔原本呢是汉阳，另外呢韩国也有汉江，很像来到了湖北。原先呢我也很困惑，为什么韩国有这些湖北地名？查询之后才知道，与元朝大军远征日本有关。当时元朝军队中有很多来自于湖北的士兵，这些士兵到了朝鲜半岛登船，准备跨海进攻日本。可是大海上出现了风暴，元军的船被吹翻了，不少士兵溺亡，远征失败。从朝鲜海岸边撤回到中原的过程当中，有一部分的士兵就留在了朝鲜当地。他们其中不少是湖北籍，他们就在当地结婚生子，成为当地社会的一员。凭借出色的军事能力，掌握了一些地方的武装和统治权，于是他们就给自己控制的城镇的名称称为襄阳、江陵、黄州等等。湖北游客来到了韩国当地，看到这些熟悉的地名，一定会感到格外的亲切吧。宋先生他的文笔很好，听到他的信件，我也仿佛置身在江原道的美景中，期待以后也能够听到他在韩国其他景点的游记。有哦，宋先生他的游记又来了，而且呢，这次写的内容呢也是很精彩啊，就请大家呢一起来期待。好，那确实，我自己个人呢也很喜欢韩剧的《鬼怪》哈，我觉得韩剧有几部呢是相当经典的，除了《鬼怪》之外呢，像是《来自星星的你》啊，这些都是会觉得百看不腻的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的就是问来妙恩的来信啊。首先来看的这封信件，它是在9月7号的时候所写来的。他说：“今天是白露，是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也就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台湾下雨了，白露节气到了，问来还是没下雨，连我家的花花草草都抗议说我的土壤好干呐，已经脆哒，就是口渴的意思啊。看来呢，我觉得妙恩的台语呢也说得非常的好啊。他说天气热，每天早上呢都要浇花，浇过的。”这些酸橘叶子会有水珠，很像露珠，很漂亮。把它拍下来，制作成一张白露的祝福，送给致意，希望呢能够喜欢。露珠晶莹剔透，是带着好运，如意伴您，露水浇灌着快乐，幸福围绕您，甘露滋润的心田，开心拥抱您，白露传递着祝福。白露节，愿你幸福，也把这一份祝福送给央广的全体主持人，还有工作人员们，文哥、沙姐、袁姐，还有央广即时通节目的所有朋友。
白鹿节气快乐，幸福开心每一天。然后9月7号也是国际清净空气蓝天日。天哪，这个国际清净空气蓝天日我倒还是第一次听到啊，所以呢就特别上网去科普一下，在这边也顺道跟听众朋友来解释一下，国际清净空气蓝天日是联合国设立的一个国际的纪念日啊，日期呢就是9月7号，是在联合国2019年的时候设立通过的。它第一次呢是在2020年所举办，主要呢就是要提醒全球来重视空气

0: 体污染的问题，并且要推动各国的合作，还有改善空气品质。那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呢，空气污染不仅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呼吸系统，也会和心血管疾病啦、肺部疾病这些健康的风险是有关联的。而且呢，污染它并不会被国界来阻隔，所以联合国也特别强调，改善空气品质和对抗气候变迁其实是有彼此相关联的。例如，要减少燃烧化石燃料，要发展干净的能源，都能够同时的减少空气污染还有温室气体的排放哦。那今年2026年的国际清洁空气蓝天日，同样也是在9月7号这一天，特别强调要把清洁的空气还有公共健康跟经济发展呢放在一起来思考，希望能够透过更具体的政策和行动，让空气成为所有人都能够享有的基本生活条件哦。所以简单来讲呢，国际清洁空气蓝天日呢，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重视空气污染啊，也希望透过政府啦，还有企业，每一个人的共同努力，让我们都能够呼吸到更干净的空气，看到更清澈的蓝天哦。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好，也谢谢妙恩呢，提供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节日哦，又让我们长知识了。那今天节目时间到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一百种生活有千百首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听一首歌？音乐本事，咖啡猫与您一同找回经过耳朵就能够留在心中的聆听。

0: 欢迎朋友们来到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一块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两位对我来说是新世代的唱将，除了你听到的这个女孩的嘹亮的高音，那个 powerful 的嗓音是来自于陈希月之外呢，今天我们的音乐本事的主角就是这其中，我一直在想说他的嘴巴为什么可以速度这么快，应该这么多年来很多人都很想问他吧。我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是创作歌手李杰明，杰明好。
1: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0: 我们一开始听到是这几年其实你的名字很容易跟他连接在一块，你跟陈希月一起合作的 I'm Alive，
1: 对，
0: 要不要说说你和跟他的合作好了。
1: 这个 I'm Alive 这首歌其实就是我发这张我是失败的艺人这张专辑的一个来源。因为这首歌是以时间顺序来说它是第一首，然后当时有在森林之王上面表演，然后就有得到蛮多这个关注啊，点阅率什么的。那当然从这首歌之后呢，很多的歌就是啪

0: 就越来越没有人听我的音乐，然后点阅率越来越少。
1: 哎、欸。
0: 啊，所以我就
1: 好像是一个急速下降的感觉。
0: 对对对，然后那对我自己来讲，就是天哪，我做错了什么、啊？就每一首歌明明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宝贝，
1: 嗯，
0: 那我到底是哪里不对了？然后一些这个怀疑啊、纠结啊，然后就创造了这张专辑。这张专辑有非常多歌都围绕在这个话题，
1: 而且是很赤裸裸的一个，就是讲述你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想还是要让更多朋友更多来认识一下李杰明到底是谁。那杰明其实在跟我们回顾了一下，2021年就发表了自己首张的作品。我记得首张的作品，我的印象中听起来其实跟现在的状态又有一些不同的差别吧。
0: 对，
1: 如果你自己去评估，你觉得自己最大的 difference 会是什么样呢？
0: 第一张专辑简单的话就是黑暗的低潮啊，就是差一点没有，差一点看不见光的世界。那时候很多一个就是家庭问题，然后安全感的问题都在第一章。然后因为我写歌，其实很多时候是疗愈我自己，
1: 是，
0: 就是我可以厘清我自己混乱的这个心智到底发生什么事。那我觉得经过第一章之后，我家庭跟安全感的问题好像有画上一个休止符号，就是好像暂停了，所以我第二张专辑也很合理，就是我开始跟社会做一个接轨，然后我开始在意这个，开始有余力在意这些点阅率，这些外在的事物，然后同时我也在外在找自我价值的过程中非常的迷失，就是因为好像不应该从外在去认定自己是谁，
1: 是，
0: 然后就写了很多歌是在讲这个话题。
1: 其实我在拿到你最新作品的时候，有一个，当然我们会被一些所谓耸动的标题给就是 shock 到，就是我们要访问的都是已经可能 ready 好了，充满自信的，甚至可能也许对这个表演事业已经有一点想法了，觉得可以 powerful 的来唱歌的人。但是我们不会想到我们要访问的一个艺人，他说我是一个失败的艺人，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你又有一首歌叫做我根本不想上台，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莫名其妙嘛，但是这个都是你这几年的一些心理的挣扎，对不对？
0: 对，我根本不想上台那首歌，其实它真正想说的是我好害怕站上舞台，因为连到前面我被点阅率影响，然后开始有很多自我怀疑，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什么的，然后我带着这个心态去很多的演出，那我在上台前就会有一个，我希望我上台我可以当一个讨喜的人，然后当我有这个念头的时候，因为我已经觉得一定是我做错什么所以我才没红，一定是我做错什么所以我的歌曲点阅率才越来越下降，于是
1: 你内耗很严重耶。
0: 对，
1: 我现在先帮你约个心理咨商师，我们一起来聊聊。
0: 可以。
1: 对，
0: 然后于是我上台的时候就觉得啊，天哪，我要满足别人的对我的期待，即便那个期待其实我也不清楚是什么，
1: 是，
0: 然后我就会有一个确实是很内耗的一个过程，然后导致我最后就觉得不要，我再也不要上台了，我如果站上台我就没有办法成为最原本的我自己，这一份感觉真的太痛苦了。
1: 哇，
0: 对，然后就写下我根本不想上台这首歌。
1: 可以想象你在这过程当中可能经历了好几次的就是撞墙期，甚至你可以用鬼打墙来形容，因为你其实是很喜欢音乐这件事情，所以才会义无反顾的投入写歌表演，但是发现果效不是你本来所预期的，甚至整个所有的音乐状态都是非常碎片化，能够拥有一个点击率，其实现在对很多音乐人来说已经算是一个还蛮恩典的事情，你知道吗？因为其实现在东西非常非常多，也没有以前我们，譬如说我们这个年代，统一可能都很喜欢张学友好了，统一都很喜欢陈奕迅好了，但现在所谓的那种集体的 idol 已经变得不是那么多，尤其华语的流行音乐市场。
0: 对
1: ，but 你还是度过它了，然后你现在还是走在这路上，总是有那个把你，就是李杰明，不要再想了，赶快起来吧，这样之类的声音吗？
0: 我觉得通常那个声音来自于留言，或者是因为我这张专辑有特别办一个画展
1: 啊，
0: 就是因为这张专辑里面用很多油画的方式来呈现我歌词的情绪，总之办画展的时候有一些听众就是跟我面对面聊天说我的哪一些某几句歌词
1: 是
0: 帮助，真的帮助他很难度过的那个夜晚，然后最后度过了，然后我听到的时候我都会马上觉得
1: 我是个有用的人。

0: 怎么可以这么样子呢？我这样不就对不起这些真的跟我有连结的听众的吗？嗯，
1: 我们等一下应该要批个专题来讨论所谓的社会的观感，然后我们的成绩真的就是要让大家来评分吗？我觉得这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是其实很多人很难避免这所谓一般的价值观，一般所谓的好或不好。可是我真的觉得每个人到了某个年纪一定要长出来，我其实就是我自己生命的可以掌握主权的那个人。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了，我觉得他好像跟几年前我们所感受到李杰明不太一样的这位歌手，就是李杰明。很多人都很关注你那个快嘴的速度嘛，齁，那我们还是要解决一下这个问题。请问你那个快嘴到底是怎么练的？然后你现在还有持续在做什么相关的练习吗？以至于你真的不能够卡词啊，你而且是要很利落的，虽然很快，但是我们还是要听得很清楚。很多人也会问你怎么练功吧？嗯，
0: 我觉得快嘴它是一个表达激烈情绪，然后或是那种水面上表面张力很浓厚的，就是快要爆掉的那种激进情绪的一个最棒的形式。然后怎么练，我觉得我其实没有什么方法，就是不停的失败，就是不停的咬错字，然后讲的会一直打结，加上我本人其实有一点点大舌头啊，但就是那我觉得以饶舌乐来讲，我们的声音很像一个那个打鼓，
1: 对，
0: 打鼓的
1: 节奏
0: 鼓点，对对对，啊，所以我们的选字也非常的重要，
1: 对，
0: 那中文字有一些字它没有办法
1: 有力，
0: 对，没有办法那么有音节，它的音节是非常混，就沐浴乳，你念的再快，它就是沐浴乳，它就是一个音，噔。
1: 你举的例子很好我没有这样想过对啊，沐浴乳就沐浴乳，完全没有那个 power 的感觉。
0: 对，沐浴乳如果你放在快嘴的地方，这种声音就会听起来哇，好散漫，
1: 对对对，
0: 根本没有办法表达你激烈的情绪。
1: 太 soft。
0: 但是不知道，就一个哒哒哒哒哒哒，然后马上就有一个激进。的那个感觉，所以大概是这个方法
1: 所以你还是要找对练习的方式就对了。
0: 对，然后找词，
1: 找词，在写歌的时候还是要找对词。
0: 对，
1: 我们在谈很多创作上面的一些配包的时候，譬如说我访问很多写台语歌的这些大哥大姐们，他们都说最在意的是导音的问题嘛。那今天我们访问嘻哈歌手，最在意的就是要选对词，好，不然就弄出来就一。不知道哪里怪怪的。今天为大家专访的是李杰明，我觉得他今天带给大家一些盼望第一个就是你不要太容易被社会的标签给定义了，再来就是虽然你可能有一些先天大家可能觉得有点遗憾的事情 maybe 大舌头好了，因为你是一个 singer 嘛，但是其实你是可以胜过这些事情的，那些都是框架，你可以只要你愿意其实都是可以突破的耶。
0: 对啊，
1: 你好励志
0: 什么
1: 所以我们接下来听这个失败歌，我们要说他不是一个失败的艺人。我们来听一下今天介绍的李杰明最新的专辑，就其中的这首让大家觉得非常惊讶的一首歌，叫我是个失败的艺人。

0: 今天在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我为大家邀请到应该是一个时代的勇者。虽然他说他自己是一个失败的艺人， but 我们今天听到了一个人好不容易发一张新专辑，然后就 crazy 发了27首歌，基本上他就不是一个失败的艺人了。再来就是因为过去我觉得这个时代很难避免了，因为我每天都要跟我的同事们或者我们的同业们，我们都要彼此激励，就是说不要去看那些酸民的各种的不当的言论，因为你今天可能播错一首歌，讲错了一句话，它就会无限上纲。但是就是譬如说新的新闻出来，你又会被压过去了，所以不要太在意这些酸言酸语，这是一个事情。然后也不要太在意点击率，譬如说我们的节目可能在网络上收听，你要看什么点击率，老板也会看。但是当你有某个时候听到一个听众朋友跟你说他在午夜梦回的时候听到的这个故事很感动，你会觉得哇，我一定要在意我现在的点击率是1000还是10000嘛。李杰明自己走过的这个过程，你现在真的可以完全不在意吗？杰明，
1: 我觉得不可能不在意。
0: 对，怎么办呢？
1: 我觉得只要我对就是怎么讲，我写的歌有热情，这些都是我的心中宝贝的话，肯定到时候发出去点阅率会影响我。
0: 是，
1: 我觉得怎么办，就是我觉得如果我能更快速的找回自己的价值，
0: 对，
1: 就够了。我不觉得这个问题可以根除，但就是如果我可以想起来那些留言，想起来别人当面跟我讲的那些谈话，或是我在写歌表演的过程想起来音乐里的情绪带给我多么珍贵的 moment 的时候，或许我就可以更快速的回到我自己，
0: 就胜过那个过程。我要说的事情是现在点击率大家普遍不高，它已经是个常态。那如果它很高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它可能有一些商业上面的一个协助，那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有时候我们红就是突然在某个 moment， 比如说我们常常比如我们电台会做很多社群的贴文，其实一般都没有什么，就普普通通，可能一篇贴文发出去50-60个这个回馈也已经不错了，但突然有一天有一个议题，它就刚好那个时间点到了，可能它就突然出现了什么上万个点赞或者点阅，然后你就会觉得哇，就是在等那个。所以好像我们会说成名是在某个瞬间，但是我们也不能够把那个目标放在只是成名，还是要努力的去经营平常的那些所有的日子啦。
1: 对啊，因为如果一直追，因为那个东西就红不红啊，点击率那个其实不是我们真的能操控的，
0: 对，
1: 就不是我们能决定，有时候就是命运的安排，就你那时候的功课也好。对啊，所以啊，与其花时间在那个不能决定的事情，不如花时间在你能决定的。
0: 好，我们就来看看杰明这几年决定了什么事好了。因为从你第一张专辑到现在是有5年的时间，其实这5年的时间你是会定期的发布一些单曲嘛？那面对一些生活很现实的状况，譬如说，假设现在以前我们的访问的音乐人都会很在意要有什么宣传期啊。要有很多的通告代表它有存在价值啊，但现在你们因为整个演艺世界的环境文化都不太一样了嘛，你怎么样在可能日常的这譬如歌曲发布，然后不见得有机会可以跟那么多歌听友听众碰面的时候，你怎么样让自己还是维持在那个很 stable 的状态，就是很稳定的，就是如果你没工作的时候不会很着急吗？
1: 会啊，就是那时候我觉得那种着急的心或是任何生活中负面情绪，我就会刚刚好有动力可以写歌，
0: 是
1: 就是那种混乱的负面情绪，想说啊，我好像又搞不太懂现在此时此刻自己在干嘛的时候，然后我就刚好这个能量给把它传递到去写歌。
0: 所以有时候还蛮感谢那些莫名其妙的时候，
1: 你说就是突然被大家听，对啊，就是我觉得点阅率就是一个 bonus， 又不能自己决定，所以当他真的有来的时候，被比较多听众听到，就是感激的心态，没有别的。
0: 对，然后在那个我们刚刚说那个

0: 其实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也谢谢那些低潮啦，
1: 对，
0: 能够帮助自己写歌。你可以把自己拨开一下，让大家知道一下你平常是怎么创作的吗？因为其实我一直都非常佩服饶舌歌手，因为你们要长出这么多的词，
1: 嗯嗯，
0: 然后一件事情可能我们两三句话就可以表达完毕的，但是在你们心里面的那个楼层好像比较多，
1: 嗯，
0: 房间就变得很多间这样子。
1: 我不确定是不是每个饶舌歌手都是
0: 这样，就听听你的吧，哦，
1: 我觉得我很感谢我敏感的心，
0: 嗯，
1: 然后但是有时候也很痛恨我敏感的心，因为很像自己有时候是这个很容易受伤，不能很像玻璃心或者什么，然后很容易被很多事情影响，我会很我现在其实我这辈子一直在学的就是，嗯，大家看过赛马，赛马眼睛会有一个眼罩布让它只往前面正确的方法，
0: 哦，
1: 方向去冲，
0: 对，
1: 然后我觉得我做很多事情就是帮自己加注这个眼罩布，
0: 嗯，
1: 让自己专心在自己身上，或者是我知道是比较正向正确的方式，
0: 嗯，
1: 把我的敏感压缩在这边，
0: 嗯
1: 嗯，然后写歌我觉得就是因为从我我觉得我自己内心敏感，所以很多不论是受伤或者是一些很多小小的剧场在我脑里面发生的时候，
0: 对，
1: 所以经常是非常混乱的，坐立难安的，
0: 嗯，
1: 而这些坐立难安的场景我通常就是需要刚好需要写下来，把这些字，
0: 嗯，
1: 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写在一张纸上面，我才可以更理解我自己是谁。
0: 是，
1: 所以我就会一直很有能量的这样一直写下去。
0: 哦，其实我们从第一段到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李杰明他其实是透过创作在自我救赎。哎，
1: 对，
0: 是不是？因为你其实一方面也成为你有题材了。再就是你在那个书写过程当中就可以整理自己很混乱的当下这样子。
1: 对，哦，因为而且我常常觉得我写下的文字，我写下的歌词比我自己现实生活还再快了一点点，
0: 嗯嗯嗯，
1: 就可能我写下的是我的潜意识，
0: 嗯，
1: 我没有那么清楚的知道自己是谁，
0: 嗯，
1: 在日常生活当中，
0: 嗯，
1: 但当我直接写出来，我害怕是什么，我想到什么就写什么，
0: 嗯，
1: 就一直写一直写一直写出来，
0: 嗯，
1: 好像最后那张纸就会呈现一个我目前的状态
0: 呀，嗯，这件事情其实具体的呈现在目前我的面前。我要为什么呢？今天杰明来到我们录音室现场，他其实带了他的实体专辑，但是他的实体专辑又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种传统的，就是你可能打开一个歌词本，然后里面附一张 CD， 不是的，是一个实体的作品集。然后它里面的一个包装，一张纸打开呢，就是有一个字，其实没有很好看，不是，
1: 真的，
0: 就是手写的所有的文字，然后就是蛮有趣，不规则的排列了每一段的文字，然后杰明来说给大家听，因为这就是你，嗯嗯，这个就是你的最重要救赎，你的书写的过程，欸，
1: 对，就是我的手稿，
0: 嗯，
1: 然后我很喜欢。有时候很喜欢看我自己的手稿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些被划掉的东西，
0: 对，
1: 我觉得蛮有趣，因为我自己都会忘记，
0: 嗯，
1: 可能是当时觉得好像就是可能我写了很多我的感觉，
0: 嗯，
1: 其中一个我就稍微看一下觉得不对啊，这不是我的感觉，
0: 嗯，
1: 又或者是这感觉好像离我太近了，
0: 嗯，
1: 我觉得好恐怖，
0: 嗯，
1: 可能我就会把它划掉，
0: 是，
1: 对，所以有些划掉的东西我觉得反而蛮酷的。
0: 其实杰明，你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很珍贵的，因为毕竟你也是二十郎当来岁，
1: 嗯，
0: 你们这个世代的我碰到的所有的创作者几乎都还是以习惯使用科技产品来做记录，
1: 嗯，
0: 比如他想到歌词他就录下来嘛，然后想到旋律他就哼起来也录下来，就是我已经很少看到二十几岁的创作者然后拿出一个笔记本说哎，我现在写一下，
1: 对，
0: 因为我们这个年纪毕竟还是非常喜欢手写这件事情。杰明，你回到你自己的创作，你还记得你当时也许你说过的这个故事，也许在我们今天让大家再回到你的创作的起点，好，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你觉得哦，我知道你很喜欢嘻哈，年轻的时候可能受到了也许一些饶舌歌手的影响，
1: 嗯，
0: 开始爱上这个乐种，但是后来发现自己也可以来尝试写歌，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你还记得吗？那个场景，那你真的就也许拿了一张纸一个笔，就一支笔就开始这样子，嗯，
1: 其实有点像大家写日记的那种概念，
0: 嗯嗯嗯，
1: 其实很接近那个内心状况，
0: yeah.
1: 就是天哪，啊，心情好糟，来记录一下现在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0: 嗯嗯嗯，
1: 就很简单的一支笔， 一张 A4 的纸，我到现在都还是一样。
0: 是，
1: 然后一本很厚的《国语日报》字典。
0: 哦，
1: 我其实不太知道为什么那个字典基本上我也不会翻，我就是把它当一个。

0: 安全感，
1: 就摆在那边好像是一个 Bible 的存在。
0: 对对对对 对, 对、哦、然后打开我会我顶多就是看 Purple Murphy 那一页、
1: 哦、
0: 然后它可以帮助我想到很多的词、
1: 嗯、
0: 就那一页会让我有很多的词汇会跳出来，
1: 是，
0: 然后那些大家听得懂的文字就可以来形容我心中复杂的状况。
1: 就开始写了。
0: 对，最一开始就是这样，到现在都是
1: 一直都是走手工写作。因为其实我真的很在意手写，是我也非常认同，因为我们在写的过程第一个就是整理自己现在到底在想什么，再来就是其实在那涂涂抹抹之间，其实手写下来脑子的那个记忆力是更加深刻的。
0: 对、
1: 嗯、
0: 而且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有一点过动，就是不是传统的过动、
1: 嗯嗯、
0: 那叫什么、啊、注意力不集中、
1: 哦、
0: 所以当我看比较科技的文字，就是电脑啊手机那种很工整的文字、
1: 嗯、
0: 或是一本很工整的书的时候、嗯、有时候我没有办法很清楚，我也会有点看不懂。
1: 哦，
0: 我有时候看到第三行，它可能会跳回第一行。
1: 如果在某一些学理上，可能是某一种轻微的阅读障碍了。
0: 对对对，
1: 可能是会这样子。嗯，
0: 对，我现在有去猜，或许这是一个我一开始为什么想要用手写的方式、
1: 嗯。理解，嗯。
0: 然后包括我喜欢收到别人给我的东西是卡片，
1: 就手写你会觉得太 warm， 很温暖，对不对？
0: 对，因为他写下来的字迹会有一个他的感觉，
1: 他的个性啊。
0: 然后反而我比较可以看得懂那些文字想表达什么。
1: 嗯嗯。哎、欸，我们是同宗人哎、欸，就是我就一直到现在还是非常喜欢手写，然后也很喜欢就接到手写的各种的回馈。
0: 对。
1: 如果大家想要跟杰明来互动，当然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可以 follow 他的各种社群媒体，可以留言给他，但是 maybe 你可以更可爱一点，你就写一个纸条，然后拍照片给他，杰明应该对你印象深刻。其实我们要听一首歌，我觉得是这次我们介绍这张专辑也是很独特的一个形容，这歌叫做青苔上的斑驳。其实我在想说青苔的斑驳这东西很细耶，杰明，就是你看到了多细才会写出青苔上的斑驳的这个词。嗯，一般人可能就写青苔嘛，
0: 对，
1: 或是我曾经介绍歌就它就叫苔，
0: 因为我一直想到那画面，就是那种石头上的青苔、嗯、然后一直被别人可能踩过去啊，然后它就会变得有点零散，不是一整面的青苔，
1: 本来是感觉很完整的青苔，但是被踩过之后哎，就不那么完整，
0: 就是有那种鞋子大家磨过青苔、啊、它就会有一块空出来，而总之这个场景让我可以联想到感情里的一些内疚。
1: 你的歌词是写像青苔上的斑驳，凋谢后就无法再爱上我，这是到底是有多痛的？还是你那时候是怎么样了？
0: 其实这首歌一开始是我看到一个剧、
1: 嗯、
0: 叫做影后、
1: 哦、
0: 就在 Netflix 上面，然后里面有一段男女的故事，然后男方的对感情里的内疚感、
1: 嗯、
0: 我觉得我很能理解、
1: yeah.
0: 其实这故事很大，就是最理性上讲就是我现在讲的这个解释的版本、嗯、
1: 是，
0: 但另外一个就是我因为我小时候我小时候很没有安全感、
1: 哦、
0: 然后可能我爸妈离婚或者
1: 是
0: 也不一定，就算他们可能没离婚，可能我这辈子还是会有安全感的课题、
1: 嗯嗯嗯、
0: 然后总之我觉得 我其实心里面很想要成家，很想要有一个怎么样，就是有一个另外一半
1: 自己的一个家庭，
0: 对、嗯、然后自己一个安稳的安全感，
1: 对，
0: 但是我自己又好像定不下来、
1: 嗯嗯、
0: 我不确定为什么、
1: 嗯、
0: 我在感情上面定不太下来、
1: 嗯、
0: 就是可能我很花心，或者我是渣男，我也不知道。
1: 哎、欸，这个人就一直讲自己是失败艺术家，然后又说自己是渣男花心，就其实你还在自我提问啦，应该这样讲。
0: 对对对对、嗯、但我不会像渣男骗人啦。
1: 当然当然当然的好、嗯。
0: 对啊，所以这首歌就是在写这一份这个感情里面的遗憾、
1: 嗯。哦，真的很斑驳呢。来听一下这首《青苔上的斑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朋友们，你所收听的节目是音乐本事。今天找来了一个很喜欢手写创作的很有本事的歌手，他的名字叫李杰明。
1: 大家好，
0: 杰明要继续的手写。我跟你讲，我曾经就是访问了一些医生，他们都说持续手写的人其实可以延缓很多的退化。当然大家会说什么失智症，那是已经是一个很显见的议题，但是其实有很多的退化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太习惯让科技来帮助我们了。我们真的不能够再这样。
1: 理解。
0: 我觉得你二十几岁一定要好好提倡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也呼吁一些什么健康议题可以来找杰明。因为他非常喜欢手写，而且其实在手写过程，杰明今天讲的一件事很有画面，就是也在梳理自己的一些状态。那今天邀请到杰明来分享他的最新作品，这张专辑有27首歌，当然现在在数位音乐平台都可以听得到，但朋友们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可以跟我一样幸运，就是想办法去收藏一下杰明这次同时推出的这个。应该要怎么介绍你的歌词本或者是油画本？因为他应该是怎么介绍比较好？
1: 我其实还是会说它为就是专辑，
0: 一张专辑，实体专辑。
1: 对对对，虽然它没有 CD， 但是它里面有一张小卡，然后那个卡你扫一下手机的后面，
0: 没错，
1: 它会跳出那个音乐的原档。
0: 对，然后就是音乐档案还是拥有的。
1: 对对对，
0: 但最珍贵就是实体专辑，是一本画册内。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好好来说一下吧，因为哇，我觉得你们公司这很有诚意，
1: 对，
0: 找来了合作的伙伴，然后这合作伙伴也非常有想法，针对你的创作画出了一幅又一幅的画，甚至是用装置艺术来做表达。来介绍一下吧，这次和你一起合作的艺术家，而且你为了这件事情还开了类似像画展的活动。
1: 对对对，我们合作这个叫兰博奇达，
0: 然后兰博南部的
1: 奇达，
0: 奇达，
1: 对对，
0: 奇达就是小姐吗？
1: 好像吧，兰博奇达，好像就是取这个音。
0: OK，
1: 然后他们当时来这个讨论专辑的时候，非常不像讨论专辑，就很像一个。

0: 諮商，
1: 是
0: 他们有两个人，
1: 嗯，
0: 然后男生负责问，可以说尖锐的问题嘛，
1: 哦，
0: 对我来讲，不是刻薄的问题，就是。是非常直接，然后非常导入内心的问题。
1: 哦，你还记得印象最深刻？你现在想到就觉得哇，天哪！我才第一次跟你见面，就是这样问我。
0: 我是失败的艺人，这个，这个名字很像在讲反话。而且他第一个疑问就是，他没有问那么直接，那他的意思就是你是在装可怜吗？你是在讨拍吗？就是这句话的来源是为什么？然后当然，我跟他解释完以后，对他也知道哦，我不是在讨拍，包括我自己很讨厌当受害者的那种心态，然后，回到刚刚他们那个諮商的阶段，
1: 对对对。
0: 然后另外一个女生，她就是画家，
1: 嗯，
0: 画家本人，她就坐在旁边拿一个电脑，然后记录我的这个一举一动，好像我是那个科学怪人，
1: 对，
0: 这样记录。
1: 对对。
0: 啊，记录完以后，因为这张专辑，我说失败的艺人，我们就觉得失败好像是这个别人就定义出来的，
1: 嗯嗯嗯，
0: 啊，于是我们就不想在专辑里面放太多那种帅帅艺人照啊，那个很具象化的，别人一看就觉得是什么了。
1: 是，
0: 我们就想要用油画的方式，就借由这个我所有的歌曲，
1: 嗯，
0: 里面很多的情绪，然后来画出14幅油画。
1: 是，
0: 然后就是这个画，大家就可以投射自己的一部分进去，然后随大家定义。
1: 啊，
0: 对，大概是这个理念。然后后来我们还办了一个画展，
1: 限定画展，
0: 对对对，
1: 嗯，
0: 画就有点像是专辑见面会，
1: 呀呀呀，嗯，
0: 然后当中画14幅里面有9幅是可以拿来卖的，
1: 呀，
0: 然后画家本人也在那一边，我觉得哇，这个举动就好符合这个这整个专辑，就有一个，怎么讲，艺术本质跟一个商业或者社会的一个融合，想要试图做一个平衡，或是不论是有点伤心，或是有点兴奋，好像都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有产生。
1: 哦，其实你的音乐不只是听觉上面的事情，它是很肉的，就是
0: 对对对，
1: 它是在实际的 do something， 而且是跟不同的媒材来做对话。27首歌让画家他的想象带出了14幅的一个创作嘛，
0: 嗯，
1: 那如果现在要杰明你去想，因为其实这14幅的画作或者是装置艺术我们都可以在实体专辑当中看得到了，对不对？
0: 对，
1: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收藏那个实体的作品，但是你现在立刻一想说，有没有哪一个作品你会想啊，原来我这个歌带给你这个想象，或者原来你会从我作品当中感受到这个事情。
0: 我自己买了一幅在那个画展上，
1: oh, okay.
0: 我买了一幅红色的，就是对，就是这一幅，
1: okay. 嗯，
0: 我当时看到它的时候我真的是哇惊讶，我觉得这个远看的时候好像它是一个
1: 很多张脸，
0: 对，然后那天因为我看到它实体的时候我还想说哦，好像玫瑰花，
1: 哦，
0: 好像是一个很美的东西，
1: 是，
0: 然后慢慢走近看，哇，有好多张脸，原来是脸，然后是非常混乱跟情绪狰狞的在上面，
1: 对，
0: 我觉得天哪，它的这些配色把那个表面张力很高的快要崩溃的情绪有用颜色把它说出来，
1: 嗯嗯，
0: 我觉得太喜欢这张，然后所以对，当时就把它买回家。
1: 而且其实杰明刚刚有跟我小小说明一下，我们在看到这个实体专辑有呈现每一幅画作嘛，那其实有一个小标，大概是述说这个画作的大概指涉方向。当然其实艺术是每个人都可以自我解读，那这个的指涉大概是 I can't turn it off， 大概是这样的感觉。
0: 对，就是我关不掉我脑袋里面的杂讯
1: 啊，
0: 所以它就是非常混乱的在这张画作上面。
1: 是是是，没想到今天听音乐然后还可以学点艺术上面的感受一下用艺术创作是怎么样跟听觉去做互动的。今天和大家来介绍的是李杰明最新的一套作品集，这张专辑其实算是你过去这么多年来的各种不同阶段的一些累积，而且一下就发表27首歌，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要发27首歌，然后其实杰明说他也许没有刻意的去算，但是27好像也刚好呼应了
0: 我的年纪，就哎，我今年刚好是27岁。
1: 对啊，
0: 对啊，
1: 很有趣哈，
0: 哦，是蛮有趣的。我原本预计想说，嗯，哦，应该有30首，然后最后排完，然后27耶，刚刚好哎。
1: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刻意去安排的反而排不到，
0: 对，
1: 有时候我们顺着人生的这个流去波动的时候，你就会得到意想不到的一些惊喜。那朋友们有机会也可以回来听李杰明的歌，我觉得他有一些歌真的是听起来是蛮痛的啦，那或者是说也可以让你有一些，你如果你，我觉得如果你是因为是一个很压抑的人，一定要听李杰明的歌，
0: 可以，
1: 因为他可以帮你这个把你的压抑或把你不敢说的说出口，应该是有这个功能吧。
0: 对，
1: 嗯，
0: 而主要就是让这个 不论是就是有一些负面情绪或者有一些那个情绪混乱、嗯、我就感觉到不孤单吧。
1: 呀、
0: yeah.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那个被理解不孤单的感觉很重要。
1: 对啊对啊，
0: 因为如果只有在那种
1: 不是只有你那么惨，
0: 对，在低潮觉得哎呀只有、嗯、只有我感觉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哇那个孤单会吞噬灵魂。
1: 呀呀、yeah, yeah. 嗯，我要再多说一点，我刚刚说不是只有你那么惨，但是我们也很疼惜你现在碰到的各种的艰难，但是你要知道其实很多人可以跟你一起，
0: 对对对对，
1: 走过那个不容易。李杰明用他自己故事跟你说，今天大家邀请到杰明最后一首歌了，这歌也是一个我觉得很厉害的歌，然后你听那歌名你就想说哦，是那个很正向的那个挚爱吗？就是说我、哦、真的超级 lovely 的那个挚爱吗？好，这个歌的歌名叫挚爱，然后又有个刮胡的标题叫做最初，但是你的挚不是那个真挚的挚，是炙烧的炙。
0: 对对
1: 来介绍一下这首挚爱。嗯，
0: 这首歌其中的一个版本，这首歌叫挚爱最初，它最初就是因为它是第一个版本。
1: 嗯，
0: 而且后面有发过两三个版本，有我跟新月一起唱的、哦、还有陈新月自己唱的一个女生版。
1: 嗯，
0: 然后大家比较常听到应该是女生版。
1: Yeah.
0: 然后我当时没有发这个挚爱最初，是因为我觉得里面的歌词还有怎么讲，饶舌的一些声音我觉得好赤裸。
1: 嗯嗯，
0: 我觉得好像把我内心那个很脆弱在爱里面很青涩懵懂的那个感觉记录进去。
1: 嗯嗯，
0: 而当时有点害怕被别人看到，觉得哎呀这样好像会有点害怕受伤或者害怕丢脸都可能。
1: Yeah.
0: 但是现在要发第二张专辑，觉得哎，当时这个六七年前写的第一版的挚爱觉得很棒啊、
1: 嗯、
0: 记录下当时刚在这个爱情里面的一些混乱，
1: 嗯，
0: 我觉得也很珍贵，
1: 是，
0: 所以就这次就想把它发出来
1: 呀。Yeah,
0: 嗯，
1: 谢谢你又就是刺我自己挚爱当时的一个定调，你一开始就想到那个像火在烧的这个挚吗？
0: 对，
1: 嗯，
0: 就是如果那时候我就觉得因为当时没有那么清楚我对那一任另一半的感觉，就是分手的时候我总觉得我怎么又爱他又不爱他
1: 啊、
0: 然后我觉得当时可能吧，可能对他没有男女朋友的爱，但我确实对他有家人的爱、
1: 嗯、也是曾经付出过很深刻的。
0: 对，而且因为已经太熟了又生活在一起，就是怎么可能说分就分、
1: 嗯、
0: 那但当时其实是不理解的
1: 啊。
0: 我后来比较回头才觉得啊，当时不知道，就是如果有讲清楚那份家人的爱，就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当朋友。
1: 嗯，也是一种遗憾。
0: 对对对，
1: 但就是人生要走过的一些成长经验。我们来听来自于李杰明的挚爱。朋友们可以 follow 一下杰明的社群媒体，也可以跟咖啡猫我一样来拥有这张实体专辑，非常厚重，非常有分量。今天要谢谢杰明来说故事，
0: 谢谢大家。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时序慢慢进入了秋冬，除了太阳早点下山，开冷气的时间逐渐缩短，生活安排似乎也会不自主的往比较暖乎乎的活动去做，像是吃火锅啦、泡温泉之类的。不知道听众朋友享受泡汤乐趣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种天然热源是否另有他用嘞？又该怎么挖掘、怎么用呢？因为委托人问说，不止泡温泉、煮温泉蛋，他说九月、十月有三个连假可以安排小旅行，所以呢，我问孩子想不想来个温泉之旅，顺便亲近大自然。没想到孩子居然跟我聊起地热这个科学话题，还提到了干净能源啊、永续发展啊等等词汇，突然觉得自己有点落伍起来。不知道科普男能帮我恶补一下相关知识吗？当然没问题，所以这一集呢，我就邀请的名侦探来宾是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何公瑞、张云芝两位研究员，欢迎两位。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3: 公瑞是男生，云芝是女生，声音的声。所以刚刚两位聊到我们刚刚的委托人的话题，问到说泡汤，就想请问两位，两位喜欢泡汤吗？泡温泉吗？
4: 喜欢，
5: 喜欢，蛮舒适的疗愈。
3: 那泡温泉，比如说有些人可能会想说是一种刚讲疗愈啦，或觉得说身体酸痛的时候或天冷的时候去泡，也有人会说那种比如说这是碳酸泉，这是硫磺泉，两位有什么偏好吗？对于泡汤这件事情？
4: 价格合理的都可以，
3: 免费的更好是吧？那云芝呢？
5: 对，只要舒适的，什么都愿意尝试一下，感觉一下不同的泉质也蛮好玩的吧？
3: 是，那两位有研究员、有科学家的身份，所以两位在泡汤的时候还会特别去研究，比如说酸碱值啦、温度啦，或这个热源在哪里，有这种职业病吗？
4: 我有职业病，因为不同的地方就是碳酸值的可能是在一种特定的地质环境，硫磺值的可能比较靠近火山环境，所以确实我们这一些地质直男在看这些泡这些温泉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它全质的组成是什么，有没有气体，
3: 是
4: 有没有酸碱值，然后先讲求地质，其次才讲究效果。
3: 这是地质男的直男的反应。
5: 哇，
3: 那银芝呢？
5: 我们做展示的好像比较随和，泡起来舒服，一切都 OK。
3: 因为银芝是展示组的研究员，那公瑞的话只是地质组，所以两位的算是本质学的不大一样，但是享受生活这一点倒是雷同。那顺道请教一下公瑞，因为有时候我去泡温泉的时候会想，这温泉水温度到底对不对？因为有人看到比如说这间温泉旅馆号称是温泉旅馆，但其实是加热水，或者说那个加温泉粉，你会细致到说会去探究这一块吗？
4: 其实温泉有它明确的那个法规，
3: 是
4: 它要规范说这个温泉的泉质里面有含有固定比例的矿物质，然后它的温度是一定要一定的比例，
3: 是，
4: 所以它才能够叫做温泉。那但是其实坊间尤其这些温泉旅馆，有些时候它可能温度不是很足，
3: 是，
4: 或者有些时候它的这个地下水某些矿物的这个含量不是很足，它就会有一些做法让它能够达到它那样的标准。
3: 是，
4: 对，所以其实里面还是有一些调整的部分。
3: 的确，这调整的部分不是我们今天节目的重点，我们今天节目是要讲这个温泉的热从哪里来，显然不是那种瓦会，不是那种瓦斯炉啦，或是电热的去发热产生的热水，所以温泉的热从哪里来的？
4: 温泉的热，说一般来说就是地球是热的所以地球的这个地核啊、地心或我们叫地幔、地寒这些物质，其实都是这个地球内部的这个辐射的热。
3: 是，
4: 那这个热它是顺着这一些岩石或者这些熔融的这些物，渐渐的带到地表面上，储存在岩石里面。那温泉的热从哪里来？其实就是我们自然的这些地下水也好，或是降雨的那些天水也好，他们顺着这些岩石裂隙进入到这个热的岩石里面，循环交换，然后把这些热被加热了， 然后再顺着其他的裂隙，有可能是人工钻井啊，有可能是自然的裂隙，再流出来变成我们的温泉。
3: 嗯，所以温泉是的确有这个水，水流到了刚刚龚瑞有聊到的这地球本身它辐射出来的热，透过这些热的传导导引到温泉，但包括刚刚讲到的矿物质啊等等的，但热的来源是如此，这是从科学来去描述温泉。可是以前人还没有这些科学研究，还没有这些理解的时候，好像从一些比如说神话故事啦，或些地方的传说会聊到关于温泉，所以这个温泉或热地热，除刚刚讲实用用途，也有神话传说，对吧？
5: 其实各国有非常多的神话传说都跟地热有关。
3: 嗯，
5: 那比如说像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那个就是温泉的部分，
3: 是
5: 其实在温泉在很多国家的那个神话里面，就像我刚刚讲，它其实他们跟我们想的现在的想的也差不多。
3: 嗯，
5: 他们都觉得是一种疗愈的作用。比如说像台湾的很多原住民族早期关于温泉传说就是跟比较疗愈有关系的，
3: 是
5: 那其他国家也是一样的，他们看到就是火山或者是温泉或者是地热的这些就是地面冒出来的这些热气蒸腾，其实都会有一些想象。那在每一个国家的想象其实都不太一样，那有的把它视为说是一种神秘的力量，
3: 是
5: 那可能就会有一些敬畏的感觉，可是有的呢其实是把它视为说这个是大地的给予，大地的生命力，大地的创造力。所以每个国家都不太一样。那在我们的这次的展览里面，其实我们也有就是提到非常多国家的这种神话故事。
3: 是这些神话故事刚刚讲说，如果是讲温泉啊，它比较温柔，因为刚刚讲泡泡汤啊很舒服，可是如果是比如说剧烈的火山喷发啊，那就很危险很可怕了。所以这部分的传说可能也变成是比如神明在惩罚人类之类的嘛。
5: 其实这个在各国的传说里面，它的这个对于这种火山的现象，它也有一些拟人的想象，不是我们想的都是很恐怖的那种，我要给你惩罚所以我才喷发然后我才发生地震，不是这样。他们其实有些可能把它想象成是为了要争取爱情的那种勇敢战斗，然后有些呢是把它想象成说它就是因为我们刚刚也有提到，就是可能人对于大地做了不好的事情，就可能过度的开发什么，那我要给你一些小小的警示。那有些甚至会觉得说那像那个喷出来的火啊烟啊，它可能是地底下有人正在制作神器的一个工坊正在开工的那种信号。所以其实每个国家都不太一样，那其实这些想象也都很有趣，它也反射出说人对于这个地热资源的一种最早期的看法。
3: 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想象，不同的在世界各地，包括台湾，包括在欧洲，包括在南半球各地，都有不同的这种关于我们还不那么了解科学的时候，还不那么了解这个热热的地球的时候，有很多想象啊解释啊。可是我们时间很快拉到现在，因为现在呢会有所谓的地热发电的话题好像很夯也包括我们委托人刚刚提到所以这种地热发电，我们从远古的神话传说来到现在的地热发电的话题的时候，它的科学原理是什么呢？
4: 其实地热发电的概念呢，其实就是我们把地底下热，今天如果是浅层的水取上来，其实就是温泉。那我们如果取得更深一点，温度更高一点，把这个热它到了地表面以后，它会变气化，气化变成蒸汽。
3: 是，
4: 它变成蒸汽之后，我们就可以推动这个涡轮来发电。
3: 它有多热了？要到多热或多深？
4: 它有不同的发电，我们现今其实有很多取热的技术啦。那过去大概都希望能够超过沸点，
3: 是，
4: 然后越高越好，超过100度 C。但是这几年其实它的这个介质不只是水了，它可以是一些冷媒或者是热媒，所以它在循环的过程

0: 当中，它可以不要那么高温。
1: 是，
0: 当然啦，你温度越高，它的效率就越好。
1: 嗯，
0: 所以大致上来说，我们用200度以上，它可能是一个分解；200度以下，它可能就需要一些工作流体来协助去增加它的效率。
1: 嗯、是，这个效率，刚刚如果讲温度的话，或许因为媒介的关系，所以温度可以有比较大的范围。但有时候在想说，这个地热要去挖，要去探究，要去找寻到啊，会不会比如说像挖石油啊，那边的库存量不够多，所以我就可能没有开采的价值。
0: 嗯嗯，
1: 地热也会有这个问题嘛？比如说采一采就冷掉了，
0: 倒是不会直接冷掉，但是其实地热我们在讲地热系统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热源，热源基本上是地球的这些这些放射性元素，或者是这些这个地球早期形成的时候留下的热，
1: 是
0: 热源大概没有问题。
1: 嗯。
0: 比较不确定的其实是这个热源借由什么通道，哪些通道到这个岩石里面变成储积层，所以这储积层其实会有大有小。那依照它的系统不一样，有火山型的，有这个板块边界型的，有这个张裂型的，有这个地压地热型，所以因为它的形态跟地质的条件不一样，它的这个体积就会有大有小。
1: 是，
0: 所以变成是你前期的探勘这些地表的地质学家的工作啦，但是地表地质学家只看得到表面，他看不到下面啊，所以他必须要地球物理学家去帮地球拍一个电脑断层的图去看，这一些热啊或是含水含蒸汽的这些东西大概在多深的地方。
1: 是，
0: 然后再来呢，地球化学家或者是钻井工程的这些工程师，他们在依照前面的这些科学的研究的成果钻到特定的深度去检验，我们的这个观察是不是合理，是不是这个是符合效益的。
1: 是，
0: 所以其实地热虽然它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洁净干净的能源，但前期的准备也是需要一番功夫的。
1: 不是拿温度计插进去说，哪个地方的温度有多少，不是，刚讲到有非常多，而且不只是单一领域，不同领域的科学研究一起组成团队来去做这个研究，而且不只是在台湾，在世界各地，刚刚讲到跟这些有神话传说的地方，而且看到这些可以去发展地热的国家，而这个地热呢，有可能是在发电，有可能在其他地方。但刚刚 Gordon 你有聊到，你有讲到说要去探勘这件事情，这个的专业地质专业在你这边，可是要如何让一般的大众，不是把大家带到那个探勘的现场去，而是到科博馆，科博馆是把开采现场挪到展览室来，这就是展示组的展示功力了。
2: 在这部分我们其实有经过一些讨论。
1: 嗯，
2: 那因为龚瑞之前其实也有参与到中研院的地热计划
1: 啊，
2: 所以其实跟各个不同的单位其实都有一些联系，所以我们特别向就是负责开挖的这个中油呢借来了就是钻探的时候使用的钻头，
1: 是，
2: 那还有跟中研院合作取得的那个就是钻井挖出来的岩穴，那我们又利用这些材料来讨论做了一些变化。那所以其实走进我们的展场呢，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就可以看得到，就是我们展场中有个非常大的螺旋形的意象装置。
1: 是，
2: 那这个装置其实有点像是在模拟说往下开挖的一个过程。那在沿着这个周边的话，其实我们展示了非常多，就是挖出来的岩穴它在显微镜下看到的样子。那旁边我们也有几个互动的机台，让大家可以亲自的去探索说，在每一个深度的这些岩穴，它可能里面有哪些蛛丝马迹，可以看得出来它是适合，然后可能是有地热存在的这个岩层。那另外的话，我们其实为了让大家可以亲自体验一把刚刚龚瑞提到的这个科学家他们做的这些研究怎么被应用在这个探勘的这个实物上面，所以我们其实也做了一个简单的钻井互动，让观众可以去挑战看看，就是说自己来选择什么样的情形下可能比较会挖到热，
1: 是，
2: 那到底谁才是可以选到这个的选到正确地点的人呢？那这就是可能看那个我们的听众朋友要不要到现场来挑战看看。
1: 的确，因为我有挑战过了，那时候银芝带着我去发现到说那个钻不是说死命的往地底钻而已，而是你要选择透过一些已知的刚刚讲探勘出来的资讯去做选择，这些选择不是只有科学家知道，我们一般大众也可以透过现在在科博馆的展示当中的蛛丝马迹来去找寻，而找寻过程就进到科博馆，如果不是在科博馆，我就好奇，假设我就把范围扩大一点点，在台湾，台湾有哪些地方在做地热开采，在做这种地热发电啊等等的工作呢？
0: 这件事情其实也伴随这个展啊，嗯，其实因为政府它其实需要大量的这些绿色能源，
1: 是
0: 绿色能源除了风力太阳能以外，其实地热是一个未被开发或未被良好开发的一个能源，嗯，所以这几年其实政府是大刀阔斧的大量的投资在各个地方，
1: 是
0: 那台湾其实虽然面积不大，但是我们几乎把全球最主要的这些地热环境全部浓缩在台湾小小的这个岛屿上面，嗯，
1: 是是，
0: 我们的北边有大屯山阳明山，那其实就是火山型的地热系统，
1: 是，
0: 确实中研院也好或是国政中心也好，有几个大型的计划就在阳明山准备要开始去探勘以及开钻，嗯，那到了这个台湾的西部台湾的台南地区啦或是南投地区，它其实是比较厚层沉积岩，那这些地方呢其实它也有一种地压型，就是因为上面有很多的这些岩石的卤水或是这些高压的这些流体，让它有间接的这一些地热的这个可能，所以成功大学或其他单位它也是很认真的在开发当中，嗯，那当然绝对不可以错过就是我们的这个花东，嗯，宜花东地区，宜兰莱阳平原，它是一个张裂型的大陆边缘，正对着就是我们的龟山岛，它是一个火山岛，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张裂型，地壳比较薄，所以岩浆就会到比较浅的地方，那当然有非常多的计划在这个地方调查当中。那花东地区呢，其实天然就是一个板块的边界，所以像这样造山带的边界就会有很多腹地比较小，然后它的场域可能不会像阳明山这么大，但是非常适合这种就是企业它可能可以有比较经济型的这个投资，然后相对比较中小规模的这种地热电厂，所以事实上台湾已经非常多的这个案场都在持续的执行当中，那在这里其实像我们的经济部的地矿中心其实也把这个台湾全域的这个开发的状态，已开发中开始钻井了吗，温度大概是多少，其实都透明公开的在地矿中心的这一个单一平台的网站上，那这其实也是如果听众朋友有到我们的这个第二展的话，你就会看到我们有一个互动的电脑
1: 是
0: 展示这些资料，
1: 没错，这样那个展示资料就大家先不用四处爬要台湾的东南西北到处吧，先来到台中的科博馆看展览，而这个展览还有哪些有趣的要提前先告诉听众朋友的秘辛勒，这边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蛋堡带来的热水澡。

0: 我都要。
1: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博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龚瑞银志来聊和热共融。哎，这个和热共融就是这次在柯博馆的特展用到的四个字啊，又用到谐音梗。我觉得柯博馆蛮多展览研究人员们很想用这个谐音梗，因为和热共融，我们叫和乐融融啊，和热共融。那共融，哎，热这个字可以理解，那共融共享的实际事物是什么呢？
2: 其实我先讲，其实它就是我们讲的一个乌托邦的概念。
1: 哦，乌托邦
2: 就是刚刚讲到发电这个概念嘛。那其实地热除了发电以外，它其实还有一些其他温度的使用，
1: 是，
2: 对，例如说酪农啦，例如说这个农产品干燥啦、温室啦、水产养殖，然后甚至可以做 cheese 啊、做啤酒啊、做这个清酒啊等等的。所以其实在这里面，我们还设计了一个这个乌托邦的一个展区，
1: 是
2: 把这一些国外已经实际上在做的这个案例，把实际的产品放在我们的柜子里面，让大家知道这不是科幻小说的情节，就是真实被搬到世界其他角落的生活方式。
1: 是，因为像刚龚瑞描述这些，比如说食物食品，会觉得说哦，那边好像可能他们原料很好啊，但其实地热，或刚刚讲到我们在这个展览当中看到乌托邦人类如何跟这个环境共存所产生出来的，这一点也非常的美妙。
3: 对，那其实因为为了这个展览，我们也有特别走访了意大利的托斯卡尼地区，
1: 出差去了。
3: 对，出差去了。但是在那边其实我们真正的体验了一把什么叫做地热生活。那为什么说叫地热生活呢？
1: 天天泡温泉而已吗？
3: 没有，那我们倒是温泉还没泡到呢。
2: 对，温泉没泡到。
3: 但在走访跟住在那边的那几天里面，当你走在一个可能中世纪一直到今天流传下来的一个小村庄，那村庄里面其实就是你住的房子它可能周边就有地热的管线，然后你可能经过的啤酒屋它可能使用的就是地热作为来煮沸啤酒原料的这些相关的能源，然后我们就会觉得哇很感动，好像自己真的实际的了解了什么叫做把这个地热融入生活这件事情。因为可能在我们看其他案例的时候都会觉得好像有一点遥远，而且就是在不同的国家，那有什么办法可以实际在一个地方看到？其实我们在托斯卡尼就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像是啤酒的部分啊，然后还有就是生活的运用，就是它可能用来作为空调的这个运用之外，其实我们也同时看到了地热的温室，
1: 是
3: 啊，还有就是我们其实还有看到运用于酪农业来做 cheese， 那就觉得哇好感动，这真的是亲眼看到了一个生活的样态。那因为我们在去的时候我们也同时去造访了一些就是真正的火山，
1: 是
3: 那时候我们其实最惊讶的是我们刚到的时候我们先去埃特纳火山，那时候我们开车要上山的时候觉得哇塞，这个整个沿路半山腰看起来都是高级的那种住宅区跟高级的餐厅，然后你就会很惊讶说离火山口这么近的地方大家不会害怕吗？就觉得哇怎么可能敢住这么近啊，然后所以我们还特别访问了当时就是要带我们去爬埃特纳火山的这个向导，那向导其实就有说其实从他阿嬷的那个年代就一直都是住在这个山就是半山腰的地方，我们就说你不怕吗？他说其实当然会，但是因为其实他们发展了很先进的监测系统，所以其实都会给居民一些预警，那可是同时他们也知道火山带来的不是只有恐惧跟那个爆发的时候的这种要逃命的这个压力，它其实也带来了就是肥沃的土壤跟就是更多的环境的机会，那所以其实他们对于火山的这种感情就是也是我们在那一次的探访中就是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
1: 是是，这样说起来突然会想到像比如台湾，台湾可能对有些其他地方的人其他国家会觉得说台湾不是地震很多吗，台风很多吗，大概有一种刚刚你们提到说去到托斯卡尼的那种情境不是会好像让人害怕部分吗，但其实有更多我们依着这样一个天然环境，人跟大自然不是在做对抗，而是从中找到彼此能够互相的，我觉得那互相包括科学也运用上了，刚讲像这种要保命啊、监测机制啊等等的，也包括现在讲到这样能源，地热的能源是一个我们通往永续未来的答案，因为永续很重要啊，总不能只看眼前然后再留子孙，或是再过不久可能地球上面的环境就被人类弄得一塌糊涂，是这个 除了地热之外，还有哪些通往永续未来的答案也在这次的展览当中有展现出来吧？
2: 就是我们能源转型，大家对绿电的需求，所以通常第一个印象就是，哎，你能发多少电？
1: 是
2: 发不够电的话，那我们就不纳入考量。所以我们没有刻意把它叫做宝岛地热发电站，没有，我们不是，我们其实叫做核热

0: 力发电啊，然后还有这个生殖能啊，还有海洋能啊，
1: 是，
0: 对，所以这些发电方式，等于是你今天看完我们这个展之后，你对于这一些不同的这个展，不同的这些发电方式，你会怎么选择？你会在这些地方怎么去配比？
1: 是，
0: 那我们可能依照我们现今的这个地理环境或者地质条件的限制，给你一个可能是红灯、黄灯、绿灯这样子的一个建议。
1: 是，
0: 对，所以我们试着去把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单一选择题，它不是一个万灵丹，希望大家就是用这个配合的方式，也是通往永续的一个过程。
1: 是，因为现阶段的人类的文明当中，电真的占了很大的要素，它不是只有晚上有灯亮，你说像现在大家讲的很夯的 AI 也是需要用电，可是电能源哪里来？它也是有些可以因地制宜的，可以从大自然取得的力量，这可以从这次特展当中台湾的多样能源取得，我觉得这是特展从热引导到大众人类跟环境的关系。
2: 其实我们也想最后再呼应一下我们的和热共融的这个展题。
1: 是，
2: 那其实什么叫做共融？就是一起嘛。
1: 对。
2: 那所谓的一起，其实并不是由可能施政者来决定我们最后的能源的取向是什么就够了，而是我们希望透过展览，让大家对于不同的能源选择的好坏，或者是说它适合什么样的环境，这些都能有更透彻的了解。
1: 是。
2: 那与其等着别人为你做最好的选择，其实应该我们都去尽可能的去理解，然后去为我们自己做一个更好的决定，那才会是一个共融的状况。那所以就是这也是我们希望在展览的尾巴用一个开放性的选择题，让大家一起来参与，一起来思考的事情。
1: 是，因为这不是只有政府的事，不是只有发电厂、台电啊这些能源单位的事情而已，更不是只有科学家，而是透过普及的教育，透过这样科学教育，让更多人去了解，了解之后呢，你可以去了解，包括你去到国外去，刚刚讲到去到意大利啦，去到其他，你可能甚至是跟孩子讲神话故事的时候，都会连带的把这样的一个科学精神跟人、环境与地热的永续对话，是这次的特展和热共融特展的副标，包括展场内容，包括里头的主题都非常重要。所以在节目的最后，一定要请两位来介绍一下这个展览的时间、地点的资讯，以及会特别推荐谁来一看吗？
2: 我们这个展览的话是从今年的6月4号开始，一直到明年的4月6日。
1: 哦，
2: 那大家中间应该还有非常多的连续假期，那欢迎可以就是安排带着家人朋友一起来参观。那我们展出的时间就是跟我们的开放展场的开放时间一样，是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那这中间的话，其实我会最推荐就是在我们从今年的7月开始一直到11月的科学节之间，我们其实有非常多的系列讲座。
1: 是。
2: 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在我们的官网上，我们也有相关资讯，就是我们其实除了讲座之外，我们也有放映就是中研院他们所拍摄的一个探热记的一个纪录片。那可以带大家看说这些科学家到底都在干嘛，他们怎么找热的这个过程，那相信可以让很多没有真正实际接触过地热的朋友就是更认识说那地热到底是在做什么，是怎么一回事。那我们科学节的期间也有非常多的手作活动 DIY 啊等等的，适合不同的年龄的朋友都可以来参加。所以我们也可以就是请大家就可以热切关注我们的官网。
0: 关于邀请谁来看，其实银志的意思就是全年龄层都可以，从八岁到八十岁，我想应该
2: 其实是想要建议说，爸妈就带小朋友一起来。那小朋友去 DIY 的时候，可能可以轮流陪一个人陪伴就好，另外一个来听听讲座跟看看电影。
1: 是。
2: 那我们这个尤其是11月14、15日两天的科学节的时间里面，我们其实全天的活动真的是满满的，都是地热的那个活动，所以真的是非常推荐，就是说赶快过来排定您的行程，下好离手，就是这两天来了。
1: 刚刚讲到说特别推荐谁的，一定要特别推荐刚刚讲到的我们的委托人。好，我们委托人提出这个问题，也包括这个问题不只是我们的委托人，可能是很多听众朋友也好奇的，大朋友小朋友都能够来参与到这样的特展之外，也有动手做的，有各个不同的操作方式来去了解地热的趣味。今天两位从十分日常的泡温泉出发来一谈地热跟永续能源的运用，也邀请到听众朋友来到科博馆仔细看更多的精彩内容，进入到这地热的精彩的世界当中哦。非常

0: 谢谢龚瑞跟盈智两位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两位，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谢谢东阳，谢谢听众朋友。
0: 民政的客服栏每周三天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的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阳之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林时间。我们今天来谈一下哈，这个日本的一个也算地方选举了哈。那他们日本 Okinawa 冲绳县的一个知事选举里面呢，哈，这一次选举结果在9月13号，啊，就结果出来，也出现了一个比较历史性的一个大转变哦，或者说用变天的一个形容词来解释都可以哈。那原本的一个连任的知事哈，这个被新的挑战者古谢玄太所击败哈。那原本的那个知事玉城丹尼哈，那这里头有很多的一个角度可以解释，可以来诠释哈。那包括从日本的内政，还有美国哈跟日本的美日同盟啊地缘政治的一些问题啊，来自于台湾海峡的一个第一岛链的一个防线的一个相关的一些话题啊，都可以来做进一步的一个分析。那我们今天邀请两位来宾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第一位是陈文甲陈老师，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那第二位是洪武章洪老师，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OK， 我们那个来听听啊，我们所谓的知日派的哈，我们知日派的大师这个陈文甲啊，那在这个冲绳县知事的这一次选举里头哈，有当然很多面向可以来探讨。那因为这一次会受到瞩目哈，也是因为这个 Okinawa 这边有美军啊那个军事基地的一个驻防的一个问题。那常年以来，这个冲绳县的那个一个民情哈，对，因为对这个美军的一个驻防是比较持反对的一个意见哈。那现在因为碰到他们的基地要在另外从原基地要迁到一个新的一个地方等等哈，那这个已经被这个前知事呢这个玉城丹尼哦，用那个行政程序啦，或者说一些那个比较这个做地方这个权限的一个部分哈，来做一些阻挡啦，或者说一些延宕的一些动作哈，所以一直都不是这么顺利。那这个古谢玄太呢，这一次刚好是被这个等于是这个日本那主流派系，这个是自民党嘛哈，那个高市早苗哦都全力力挺。那还有公民党啦，日本维新会，哦，还有等等一些保守阵营联合推荐，所以这一次的一个选举翻盘变天，哦，那以往，哦，就因为根据一些出口民调的一些调查，那以往这个所谓的美军军事基地的一个存在，或者说它的一些变革等等，哦，都是 Okinawa 知事这个选举里头一个占有绝对性的一个因素，哦，那但是这一次好像除了这个因素以外，哦，有更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长期这个土城丹尼呢，因为比较跟中央采取一个对立的一个局面，那你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唱反调，当然有时候中央政府对给你的一些资源啊，相对来讲可能就会缩一点水，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来这个规避等等哈。长期这样子让 Okinawa 的一个发展呢也受到一些限制等等，这一次竟然现在也是这个变成啊在地的一些民众了，或者说一些年轻的选民的一个重新的一个占的一个比较一个世代的一个崛起之后呢，可能想

0: 想法上有一些不一样，所以这一次的选举也是因为这样来造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改变。那这个文甲老师啊，对这个事情有相当的一个研究跟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看法，那是不是请文甲老师来做一个进一步的一个分析？
1: 啊，谢谢主持人啊，也这个也问候这个洪老师啊，第一次跟你同台。那我想呢，这一次的这个一个冲绳哦知识的选举哦，啊，很多人都说是变天哦。那的确啊，这个在现在的玉城丹尼哦的八年执政下来哦，那当然这个原来他们叫 OL 哦 Okinawa 就是冲绳主导地方政治呢，其实告一段落哈、哦。那接着呢，是由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古谢哦，他来获得这个胜选了、啊，因为古谢是由自民党哦那几个这个执政联盟甚至这个保守势力所组成的哦。那当然了、啊，这个可以看得出来哦，知识换人，但不是换招牌，而是连这个政治菜单呢、哦，我觉得重新都已经来做一个盘点，做这个一个重新在一个更新了哈、哦。那我想第一个观察哦，我还是提到的是一个高市的效应哦，高市的效应，因为其来有志啊，在今年的二月八号嘛，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高市领军的这个自民党哦，他这个势如破竹哦，这个南瓜了32的一个中院的席次哦，
0: 嗯，
1: 尤其在这个冲绳哦，我特别观察到，从第一到第四选举全部是自民党所南瓜，
0: 是对。
1: 那当然啦、啊，这个南瓜过程中，其实高市早苗倒是可以乘胜追击，在提自民党的，
0: 嗯，
1: 但是他没有，他提到这个所谓的古县呢，他原来是一个这个市的一个副市长哈、哦，
0: 嗯，
1: 那自然他是无党籍的，但是实际上这是包装是整个一个一个在野联盟，等同是相对于丹尼而言是在野联盟他所组成的一个保守的一个联盟哦，
0: 嗯，
1: 那后来取得胜利，那当然自然而然这个是对高市长嘛是有很大的一个。他的加持哦，
0: 嗯，
1: 但是我发现到，其实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去冲绳，
0: 冲绳对，
1: 没有去，
0: 嗯，
1: 那没有去也代表说，他也不希望让这个高市的这个旋风哦，这就盖过他，或是说，其实他要让选民呢更加去了解，因为这是所谓的古谢，他不是用所谓的基地问题，也不是用政治问题，也不是用安保问题，而是用经济问题，
0: 经济问题，嗯，
1: 哦，就让他去。从经济来讲，那当然就这个选民来讲呢，他认为说基地很重要，但日子要过啊，
0: 嗯，
1: 哦
0: 对，
1: 人家说这个够不做埋够巴斗啊对不对，如果说是这个不做是一个政治哦，基地是一个政治图腾的话，那但是问题是就反对基地，那这实际上基地反对的过程中就会把所有的精力财力物力人力全部放在这个所谓基地去、嗯，主脑基地的一个建设。
0: 我先插个话哈，
1: 嗯，
0: 因为基地我们一直在讲这个基地的问题，反对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我们能不能进一步的来分析？那当然最主要是说当地的民众来讲的话，说啊，美军基地在这里，然后又中国的一个威胁，所以他们是怕战争啊，或者是怕受战争的一个波及的一个影响，所以才去反对基地。啊，这是可能是一个很重大的原因。那另外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这个基地在这里，然后一些美军在这里，好像也有一些军民之间有一些纠纷，或者是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啊、这个部分是不是？
1: 哦，好，那我来补充、
0: 啊。OK，
1: 那当然就冲绳老百姓认为说很不公平了、
0: 啊。嗯，
1: 因为其实这美国在日本的基地哦，它有70%集中在冲绳。
0: 是，
1: 但是这个冲绳只占日本的才0.6%，
0: 对。
1: 然后呢，他当然如果说基地在那里，就会限制他的这个土地利用，或者说整个一个都市的发展嘛。
0: 嗯嗯。
1: 哦，就像我们这个松山机场旁边的限界嘛。
0: 是，
1: 对，这感觉是一样的哈、哦。
0: 嗯嗯。
1: 那当然几个问题呢？为什么？因为尤其在莆田间，它是在这个市区里面，那当然就有灰烟跟事故。
0: 对。
1: 然后第二个当然是这个滨野谷它。因为它的跑道很短哦，
0: 嗯哼，
1: 它要去填海，
0: 对，
1: 然后填海会造成一些所谓的这个人文或是环保的一个破坏、哦、
0: 甚至是他们渔业的一个影响，
1: 对一个影响、啊，还有包括地方负担，就是噪音啊、土地跟生活压力，还有一个环境的污染，嗯、
0: 对，
1: 哦等等这些，其实他们都是都是要去注意的。那当然最重要就是正如主持人所讲的、
0: 嗯，
1: 因为你把这个冲绳的。再度的说所谓的基地化，
0: 嗯，
1: 那显而易见呢，就是会变中共或是北韩或俄罗斯打击的重点了、
0: 嗯。是，对，

0: 对不对？他们首当其冲啊，
1: 嗯，
0: 哦，他们也不愿意当所谓的这个炮火，也不愿意当这个炮灰，也不愿意当前缘嘛，
1: 嗯，
0: 所以因此就会造成这些问题哦。
1: 嗯，
0: 那当然，在随着这个古谢当选之后呢，当然就协调空间就会增加嘛，
1: 是
0: 因为前是未反对反对，
1: 对，
0: 那现在可能就会。嗯，因为古谢也说啊，如果说哦，他当选了之后，他不会排斥，就是他不会反对从埔田间移找到这个、嗯、这个边野谷、
1: 嗯，
0: 哦，所以呢，基本上让高市长松了口气哦、
1: 嗯，
0: 因为就高市长嘛，如果说他现在重点是在追求所谓一个一个军事安保，
1: 嗯，
0: 那军安保最重要是第一岛链的一个巩固哦，
1: 对，
0: 那美国也会疑虑，就是说你一直没搞定，因为第一岛链从韩国、日本到台湾到菲律宾这个连线了、嗯，那最后一个缺口在哪里？
1: 嗯，
0: 冲绳。
1: 对，
0: 哦，因为冲绳，你这个如果说那没有美军呢，在在这个所谓的它的机场的一个一个完善，
1: 嗯，
0: 那你基本上就会有缺口，会破口，
1: 嗯，
0: 那所以对高市早苗呢，他也会认为说是对他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说可以中央跟地方可以做协调，
1: 就一致性、哎，
0: 一致协调、嗯，
1: 对。
0: 但是呢，我觉得选胜不代表说他是民意就没有反对他，当然我们知道他拿了60%的选票。
1: 嗯，
0: 那四成还是反对他嘛？
1: 嗯，
0: 那四成当然还是会把这个变成他们一些反对者的一个地方的一个诉求。
1: 嗯，
0: 那包括这个古胜呢，他有一个压力，就是说他同时要经济治理跟安全并重。
1: 嗯，
0: 就他一个42岁的年轻人哦，
1: 嗯，
0: 他也没办法去搞这个事情哦。
1: 嗯，
0: 这是我们是需要去观察的哈、哦。
1: 嗯，
0: 因为民意如流水啊。
1: 是，
0: 你看这个丹尼呢，我们。有一次我们这个学校也去访问他嘛，
1: 嗯，
0: 那他表现的市场是笃定，他民调也很高，到60-70%，但是呢，一下
1: 多久以前？
0: 哦，超2年前，
1: 两年前
0: 、嗯，那时候支持也很高，
1: 嗯，
0: 但是因为我刚提到就是高市早苗的一个旋风嘛，
1: 嗯，
0: 其实是最大的一个最大给这个古谢当选的最大的一个底气跟支持啊，好、嗯，而此外呢，我还再继续把这个事情就把它再继续讲完了哈。
1: OK 哈，
0: 那当然。在整个变化的话，就是说，他古谢这次打的呢，就是所得、育儿、教育跟这个观光跟资源，但是这个部分他能不能落实，这是我们要去观察的。那第四个就是中国的因素呢，其实不能随着他胜选，中国因素就没有了。
1: 嗯，
0: 哦，因为中国的霸权扩张，他不因为是古谢当选而停掉，反而更加激烈。因为为什么？他就反高市早苗，中国反对高市早苗，
1: 对，
0: 所以现在中日之间很，我觉得他们现在这个很紧张，是因为来自于高市早苗他对台湾的一个支持，
1: 嗯，
0: 包括他的一个在军事化，
1: 嗯，
0: 那所以我们显而易见的呢，当然军舰、军机、军演是不会少的，
1: 是，
0: 但是还会再多一个东西，就是认知作战，
1: 嗯，
0: 认知作战为什么呢？我们知道选举打的就是什么，就是认知嘛，
1: 是。
0: 哦，比如说我们今天我跟主持人在选举，
1: 嗯，
0: 哦，我其实有一个方式，就是说，哎，我的施政很好，另外一个部分，我不要说很好，我就是说我不让选民相信我，但是要怀疑你主持人，
1: 嗯，
0: 你的施政能力，你的操守，
1: 嗯，
0: 让你老百姓怀疑你，
1: 对，
0: 自然而然他就会投给我，
1: 嗯，
0: 这认知作战最可怕的，
1: 嗯，
0: 就等于中共不是要让日本人相信他，
1: 嗯，
0: 而是相信。在高市早苗在古谢的执政之下，让冲绳变成一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最危险的地方，
1: 质疑他的对手，
0: 质疑他的对手。
1: 嗯，
0: 那当然，美军的问题呢？现在以前争的是要不要基地哦，但是呢现在是好像是说，如果说基地还在那里，那你古谢如何去把这个负担、把原来的问题给去解决掉？
1: 嗯，
0: 哦，这是还是老百姓比较悬念的嘛。
1: 是。
0: 那因此呢，我觉得这次的一个古胜的胜选啊，它带的战略意义哦。我觉得不只是这个保守党呢重新在这个重新执政，而是呢，这个冲绳呢可能会逐步从这个美日同盟的一个摩擦点，因为之前摩擦嘛，哈，
1: 嗯，
0: 那一路变成这个第一岛链的支撑点哦，那我想呢也会凸显这个冲绳的重要性哦，
1: 嗯。
0: 那最后一句话，我觉得还是要给古谢做一个提醒啊，就是说，因为我一篇文章也写嘛，哈，就是说打赢呢，但是还是要把头盔戴好，哦，就是说你赢了可以开香槟，但是呢，治理不能只靠气泡，
1: 是
0: 对不对？然后接下来真正大考是不是同时把经济顾好，基地的一个负担降低，然后安全韧性拉高？否则呢，虽然选胜的很热闹，但是民意退潮速度也很快啊，
1: 哦。
0: 通常我觉得民意呢如流水，他也不会对古谢客气的。
1: 是，谢谢。那个一个选举结束以后。

0: 其实后续还
1: 很多事要忙，
0: 对，那就是所谓的让子弹飞了哈。刚才所以头盔要戴好一点。OK， 好，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正麟时间。好，我们上一个阶段是听那个陈文佳老师做了一些比较深入的一些分析，那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来回过头来看，就是刚刚尤其特别强调有讲到中共呢对这个冲绳这个地方其实也蛮用心的啊。那包括之前的玉成丹尼因为当任知事，他也公开反对说反对那个高市早苗的一个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的一个讲法哈。那另外他也常常去访问中国，然后对跟中国的一些关系啊，一些观光啦，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合作也做了蛮多的啊。那甚至中国这边也有一度在发展，或者说故意在释放一些讯息，就是说用一个所谓琉球啦，古琉球的那种概念，或者说琉球不属于日本哦，琉球应该是琉球王国、哦、或者是琉球应该可以、哦、自行独立之类的一个讲法哦。那时候他们这个靠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底气，当然就是因为玉成丹尼这个冲绳的一个知识是他们的一个好朋友，所以他们也不断的再去做一些这种类似的言论的一个宣传哦。那除了这样子的一个因素以外，我们也看到这个第一岛链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刚好最近这个美国的一个智库呢，华府那边也有一些华府智库一个叫做战略克制的一个现实主流派哈，就他们也做了一个研究报告哈，那他们在检讨所谓的美国在亚洲的一个核心利益的一个军事的一个报告出来，那这种报告就等于相当比较说是一种以美国利益为优先，或者说以这个美国不会站在第一线去跟这个所谓中国做冲突的一种概念去形成，然后把所谓的第一岛链啊，要从这个韩国、日本哈、那台湾、菲律宾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延续呢。说第一岛链其实美国应该要放弃，然后后缩后退啊，到第二岛链去哈。那第二岛链就是所谓的关岛、帛琉啦、澳洲这条防线上面去哈。那这种讲法其实是一种意见啊，因为这个智库本来就有各式各样的一个讨论拿出来，但是目前看起来还不至于是成为美国的一个主流的一个政策哈。所以美国的一个政策来讲的话，它还是对第一岛链的一个部署还是相当大的一个做一些这个用心哈。虽然我们最近看到因为韩国跟美国的关系比较紧张啊，让这个川普呢对韩国多所这个维持啊，甚至把一些飞弹啦、啊、或者说基地可能驻韩人员也要缩减啊等等啊，开销也要缩减，这种讲话都讲出来。好像就好像有跟这份报告有那一点味道，就是说美国利益优先，但是其实他在这个日本的相关的一些美军基地的一个部分他们其实是要在主张要扩张的啊，那包括菲律宾也是这样子啊，那在台湾更不要讲啊，也是台湾自己本身也在这个自我防卫韧性的这一部分也做了越来越多哈。虽然国内也是吵吵闹闹，但是这个部分大方向应该是不会变，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从我们看到说日本冲绳县这一次的一个知识的一个变天让高市中央政权跟地方政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沟通管道跟连结，那这个冲绳的一个战略地位的一个被提起，或者说国际方面都还是非常的一个重视，那虽然跟在地的一些民意

0: 会有一些关注面的一些不太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国际上看的一个东西还是在这个领域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连结跟一个新的一个局势出来啊，那是不是请这个不知道老师来帮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
1: 是，刚才主持人在讲这个琉球这个选举结果，刚才陈老师也特别多分析的非常的一个详尽哦。那特别刚才提到这个中国的一个角色，我想这一次的选举的结果，坦白说，原来现在我们都所有出口民调也好，各方面民调都说这一次的选举好、哦、是以经济挂帅，
0: 嗯，
1: 特别是股市它本身也是打的这一点哦。所以刚才陈老师也提到的，高市没有特别的去浮选嘛，
0: 哈、哦嗯，
1: 就是说他回到一个地方的一个选举。
0: 好、嗯，
1: 但这个中这个选举也证明一个事情，就是说，虽然琉球的这次的选举，整体来讲说是经济导向，可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更加去凸显它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地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战略角色。
0: 嗯，
1: 好、哦，也因为就是说，这个涉及到美军基地的一个迁移，好、哦，未来的股市当然会跟日本中央政府就会有更大的一个协调空间。
0: 嗯，
1: 好、哦，我想第一时间官方长官出来的一些定调等等的，好、哦，我想这个对未来整个美军在琉球的一个驻军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是不太会变动。
0: 嗯、
1: 好，我们从这个角度再来看，进一步来看整体的一个在第一岛链这个战略。刚才那个主持人提到了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有一股声音说，是不是我们撤回第二岛链？显然，这样的声音在美国是少数的
0: 了。嗯，
1: 至少在目前的官方的主流，在行为上，在行动上，虽然川普上第二任回来以后，他开始讲说，哎、欸，小老弟们，你们要自我坚强啊。
0: 对，
1: 大哥，我们也要随时站在第一线。
0: 嗯，
1: 虽然他是这样讲，相当程度他并没有因此离开。
0: 对，
1: 只是他希望你们赶快振作起来。过去是我站在第一线，
0: 嗯，
1: 现在我要辅佐你上来。
0: 嗯，
1: 特别我们再看一下日本的角色。我想高市继承了安倍的整个印太战略的这样的一个遗绪哈，那他开始去也走出去了，
0: 嗯，
1: 包括他跟菲律宾的强化的一个合作，甚至他将来甚至在他的一个军售的这样的一个松绑，
0: 对，
1: 未来日本也是会是一个武器输出国，
0: 嗯，
1: 好，然后他跟印尼的合作，
0: 嗯，
1: 特别跟台湾，特别这一个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的一个基础，
0: 嗯，
1: 我想整个第一岛链将来只会越来的越强化，
0: 嗯，
1: 好、哦，就是说美国在背后支撑，但是日本扮演第一岛链的一个领头羊的一个角色，
0: 嗯，
1: 带着第一岛链的这些兄弟们，好、哦、一起去防守整个中国势力的一个外扩、
0: 嗯。
1: 我讲这个行动一直在进行，哦，那特别当然最近这个，因为中国的这个海警船特别跑到台湾的东部海域，哦，因为那个日飞在谈这个 EZ 的这样的一个利益分配的时候，嗯、他说：“哎、欸，开什么玩笑？你居然在我家门口分配利益？什么叫你家门口？
0: 嗯、
1: 因为台湾是我的，所以你是在我家门口。”
0: 嗯，
1: 好、哦，我想这也让整个日台菲律宾这边其实的一个合作的一个那种小联盟的一个形态也开始成型了。
0: 这个是很确定的、哦。我们看一些很具体的一些行动啊、哦，
1: 是
0: 像最近我们就看到这个，哎、欸，其实日本有一些这个海警船呢、哦，
1: 嗯，
0: 它其实也有在等于是半买半送哈、哦
1: 嗯，
0: 给菲律宾，
1: 嗯，
2: 哦，
0: 这边所以菲律宾的海警的一个部分的一个装备哈、哦、就有升级。那另外呢，台湾也不是没事哦，
1: 嗯，
0: 台湾最近的海军署他们最近也有一些那个讯息放出来，他有一个团，也组一个很大的一个团，去跟菲律宾做访问、
1: 是
0: 交流，所以日本、菲律宾、台湾，其实在这个军事上也许很难一下子就是说太紧密的，或者说大张旗鼓的一个合作。但是其实好，你中国用海警来施压来宣示，哎，日本也会啊，台湾也会啊，菲律宾也会啊，然后一样用海警的模式哈、哦、去做一些串联，所以这个小联盟其实、啊、看起来应该是成型的。
1: 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说，因为毕竟台湾跟这两个国家是没有所谓的正式邦交，
0: 嗯，
1: 这两个国家也没有在现阶段不可能跟中国翻脸，
0: 嗯，
1: 好、哦，可是当你亲盟打后，你都已经进到我的势力范围，我们要一起，对于日本也好，菲律宾也好，跟台湾，我们彼此在这边有共同利益，
0: 对、
1: 哦、不管海上的权益者，我们三个吵，毕竟我们是民主国家可以讨论的，
0: 是
1: 现在是有一个哎、欸、老共进来，他是要全部拿，
0: 是
1: 如果在这个地方大家不合作， 恐怕将来是规划很庞大。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小联盟未来能成就，就是说没有说我跟你没有邦交，日非跟台湾没邦交，没关系，不影响我们的合作。而且别忘了，在这个区域最大的一个利益是谁？是美国啊。老美在背后也会说，乐于见到你们这些小老弟。
0: 团
1: 结起来，合作起来，
0: 没错。
1: 先把那一个我的敌人先把他扛住。真有问题，我会在后面 support 各位。
0: 是，
1: 我想这也是对于整个第一岛链，这个对从这里再来去看，说刚刚提到的美国智库那样的第二岛链的一个声音，我认为它真的是一个少数，不是主流的声音啦。那这样不是主流声音，我想我们也不用过度的去担忧，反而更应该在周边国家的。这种利益强化要更加的一个去把它给壮大，甚至我们甚至要去跟现在比如说日本也在跟越南也是在眉来眼去啊。我想越南虽然它在陆地上毕竟是中南半岛受到中国的地缘的一个制约的力量蛮大的，可是他在南海也有他的很大的一个利益在这里，他也不死的去跟中国去对抗。我想这里只要我们找到彼此的利益，我想合作的空间就会张开。我想这也是未来第一岛链的一个局势的一个变化，可以再持续做观察的一个部分。
0: 讲到第一岛链，其实关于这个美国的智库的这个报道这个研究的一个报告的一个方向是不是请这个文佳老师再帮我们做最后的一个补充，就是说好他居然是主张要退到第二岛链，那其实以战略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你第一岛链都放弃了，或者说第一岛链你都守不住了，你第二岛链你守得住吗？第二岛链的安全性跟那个布防会比第一岛链更为重要吗？对不对？你东海也不要了，台海也不要，南海也不要，那所以这个在利润上或者说在这个实际的一个战略情势上的一个分析来讲，华府这个智库这个报告是不是真的是一种比较太天真的一点？我们看
2: 哦，那我就想到一个足球赛啊，
0: 嗯，
2: 足球当然啦、这个前锋哦跟后卫其实要搭配啊，那为什么要11个人？对不对？
0: 对，
2: 有前有中有后有守门员，
0: 对，
2: 你前面都放掉了，那这个对手一直在你的这个球门这边盘球，让你绕来绕去，最后就被踢进去了。
0: 哇，这文佳老师这个形容真的好
2: 哦，这是很天真很浪漫的，
0: 对，
2: 都不切实际。你我就说你美国也踢进这个世界杯了，也最近也举办这个世界杯，所以有人去想说你踢足球你会用这种方式吗？对不对？我们这十一个你就只要放就全部都放掉，那就后面就守后面，
0: 对，
2: 那我们这个当然球要到这所谓的对，
0: 所以要门口，
2: 对，要门口你才能就一直来
0: 施压嘛，
2: 一直压进，
0: 对，
2: 你怎么守得住？你最后会对踢进去，会对失分，就会失败。
0: 是，
2: 所以我想说呢，我觉得现在这个美国呢，其实这个智库我觉得是可能被老共所策反了，也是在做认知战，
0: 对
2: 对吧？他说，那我们就只要把我们的这个门口顾好就好了。
0: 对，
2: 但是你知道，如果是这个中共是会亲猛打猴，他当你第一岛链失守的时候，他直接到第二岛链，人家说要打群架嘛，打球也要打这个所谓的一个团体战，那因此呢，我觉得用足球这个情况来比喻现在这篇这个智库的一个画面我们就是可想而知的。谢谢。
0: 这个劳共的一个认知战也好，或者说这种去影响一些那个当地国的做出他们有利的一种报告了说法，这种我们以前也是屡见不鲜。那这一次我们也不能完全说不听不看啊，但是我们要听要看，更要做一个说明啊，要做一些强力的一个反击啊，才能够让大家更能够了解这些报告了这些说法的一些背后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用意跟意涵在哪里。好，非常高兴两位来宾今天的一个分享。以上是我们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谢谢。
3: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 at gmail.com。 此外，更多

0: 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
1: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2: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3: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4: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5: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来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1: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6: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7: 我是海天使映灵。听众朋友都知道我跟海峰静君是同学，我们两个是学新闻的。
6: 对，
7: 其实静君说真的，当年我在填志愿的时候，我只填了新闻系
6: 啊。你只填新闻系？
7: 从头到尾只有9新闻系，我就填了9。
6: 哇，那真的是笃定想当新闻人才会这样填。因为我们以前的那个志愿，如果你在高中你还不知道你要干些什么的话，你大概就是
7: 文科就是把所有的文法商都填一下嘛。
6: 是啊，就看我的成绩大概可以报到哪个地方，我就大概都填，因为以免落高，以免
7: 那样怕没有学校念了。而且当年我们是30%的录取率而已嘛。
6: 而且你如果报太少，父母还会跟你讲说行不行，你要多填一些。当然如果成成绩很好的状元就不在此列了，像我们这种可能不上不下的尴尬的，那你就多填一些有保障。我真的没想到映灵是只填了9新闻相关院校的志愿。
7: 因为那时候就是自以为作文写得好啊，然后又有一股满腔热血想当个无冕王。
6: 而且我知道你是理科转文科对不对？
7: 对对对。
6: 所以你其实一开始志愿没有那么的清晰啊，你还是转来转去，但是你为什么到了文科之后就立定志向要？
7: 后来我发现当无冕王，当新闻记者可以满足我的好奇心
6: 也是。如果我们两个相比之下，我算是走新闻正道，我当了10的记者，
7: 算是那种十分勤勉的在这里走了30
6: 广播30，那我当第一线记者有10，有5跑国会，5跑财经啦。那我自己也觉得当记者的收获最多，就是我可以不知道那个部分的专业，但我可以问到那方面的专业，然后我就可以吸收成为我的知识。所以我们常说新闻系什么都学，但什么都很浅，
7: 什么都浅。
6: 对，心理学要学，社会学也要学，政治学也要学，财经也要学，
7: 对啊，
6: 都是浅浅。那我们就从我们访问的对象那里吸收
7: 学习很多的知识，
6: 然后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好奇跟动力，才会支持我们继续的去采访更多的人，去了解更多的现象。
7: 是啊，可是想一想，我这样半路出家好，然后就半路转行，好像也是为了满足好奇心。
6: 如果说你对这件事情没有兴趣，没有好奇心，你要继续做一辈子其实是蛮痛苦的事情啦。从这样的一个话题来发想，我们其实也找到了一位很厉害的学者。
7: 对，他其实不只是专精于他的这个海洋专业的部分，他其实也涉猎了很多其他的不同领域。而且说真的，他真的是品学兼优啊。
6: 真的，我觉得他好奇的或者是他有兴趣的面向真的比我广太多，而且他的成就也真的是非常的好。好，那我们在进行访谈之前，也先请我们今天的来宾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1: 海洋问题大考验。
8: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我是方立行。假设你念书念得还不错的话，那你为什么会选一个天这么黑风这么大爸爸捕鱼去怎么还不回家的这种行业呢？
6: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7: 我是海天使映林。大家听到刚刚来宾的介绍就知道，我们又找方立行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他的人生的生涯。
6: 嗯，
7: 老师听到你讲那句天这么黑风这么大爸爸捕鱼去，我就知道我们念的课本是同一本。
8: 对，
6: 经过前两集跟老师的谈话，包括了老师是海生馆的创馆馆长嘛，那谈了这个海生馆创馆的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心酸齁，然后第二集我们谈的是海生馆的研究珊瑚的过程。那当然其实老师在海生馆之前自己本身就对这个珊瑚的奥妙齁就做了一个很详细的一个了解，也好奇是引发了他后续的一些研究。那其实我一直很好奇，老师你是一开始就决定要走海洋
7: 研究海洋这一段吗？
6: 你对海洋的喜好跟认识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8: 从我大概在小学的时候开始，可是不是海洋，是水。
6: 水
7: 哦，
8: 因为那个时候非常的辛苦，在1950年代，大概一个月可能也不见得吃得到一次肉嘛，哈。
6: 对，
8: 那个时候，可是河川里面是很丰富的鱼虾，
6: 对。
8: 所以我父亲他是军工教，所以收入也非常有限哈，那他就会在假日带我们去钓鱼。
7: 钓鱼
8: 那我当然会好奇，为什么有的时候你钓得到，有时候钓不到？为什么这个饵可以钓到，那个饵又钓不到？为什么不同的鱼种在不同的季节？它就让我对鱼和水有兴趣。然后水本身我会对它有兴趣，是因为我们念书。那从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上善若水嘛。水利万物而不自争。
6: 是，
8: 然后。那我们一直觉得以前我们受的教育就是你能够对别人都有帮助，然后我自己不怕水。所以我在
7: 这很重要呢。
8: 我在建中的时候我比较会念书哈，所以我都是第一志愿大同中学就考联考嘛，建国中学台大，台大第一志愿我就填台大动物系渔业生物组。
7: 老师这一点很特别，老师在建中，建中出来第一志愿都是
6: 台大医科，
7: 台大医科
6: 对，而且老师的成绩是绝对可以报上台大医科的。所以刚私下在聊的时候，我也真的是很吓到，
7: 很惊讶。
6: 所有的父母如果望子成龙，台湾的父母都会觉得要么就要做医生，医生大概就是第一志愿了啦，因为出来当医生真的在名望上或在收入上都给我保障。当时你这样填，你爸爸没有打你吗？
8: 这个真的非常感谢我祖母还有我爸爸妈妈，因为他们其实都是书香世家。但某个程度讲他们也很民主化的。
7: 哇，很难得哎，
8: 很难得。我们很小的时候，我们家里面六个人要做决定的时候是可以六个人包括小鬼可以投票的。真的
6: 这么小就已经有投票权。
8: 对，所以整体来讲的话，那我走这个方向也可能是我生活经验，也可能是我的个性，也可能是父母亲给我们更大的空间。但是最主要像到我这个年纪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就是人生在衣食无虑的状况下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其实是老天
6: 的
8: 祝福。对
7: 对，
8: 其实很幸福的。
7: 是在求学过程中还蛮顺遂的。
6: 对呀，也一直就往这个方面，
7: 家庭不
6: 断的还到国外去念书嘛。
7: 老师到国外也是一样是念这个动物还有跟水相关的领域吗？
8: 其实这个很有意思，我毕业以后我其实进入的是中研院嘛，那我就进入了更深层的这个或者更
7: 深入的
8: 最
7: 高的学术单位，
8: 深入的那个学术研究。所以我去国外念的时候虽然是念的全世界数一数二哈，就是第一名或者第二名的那个海洋学院哈，可是我念的东西是念生物化学就是跟我们传统认为的那个鱼类分类啊或者什么珊瑚分类
7: 生态
8: 呀不一样，
7: 不一样
8: 就念的是生物化学。
6: 嗯，
8: 然后我出去因为我也是公费留学考试出去的。
7: 好厉害哦，
6: 好厉害好厉害。
7: 对，一年只有一两个人。
8: 对，那时候很难考，因为那个时候我念的生物化学算是在这个领域还蛮前面，就是蛮新的领域，
6: 才刚开始有这样
8: 的科系。对，1970年末期嘛，所以我其实毕业以后就被耶鲁大学聘了。然后可是我公费留学考试那钱怎么办呢？
7: 对啊，
8: 赔
7: 钱
8: 嘞。对，那个很好啊，美国人留才那个时候了哈， 他会帮你还所有的
6: 钱
8: 哇，然后他给你一个 interest free， 就是你不收你的利息的，
6: 是、
8: 然后你每分多少年你再还给他这样子、
6: 哦、
8: 对。不过后来因为我的老

0: 老师张坤雄先生哈，刚刚过世、哦、对，他中研院的时候我就在他的那个实验室里面嘛，他有特别去美国，他希望我能够
1: 回国来
0: 服务、嗯、但回国来服务他居然要我去高雄服务、嗯、
1: 中山大学嘛，
0: 我是对，我是台北生台北长的人啊，
1: 嗯，
0: 中山大学那个时候相对中山大学是高雄市第一所大学、
1: 嗯、
0: 在中山大学之前高雄是没有大学的
1: 、
2: 哦、
0: 对，
2: 在西子湾那里，
1: 那几乎等于是南部的台大了、
2: 嗯、
0: 就是那个时候考就学生要考研究所是很困难的，
1: 是啊，
0: 就我的早年的学生都是台大毕业的、
1: 哦、
0: 台大毕业然后他的研究所去中山大学念的，
1: 所以张坤雄老师就创立了那边的海洋研究的研究所了，
0: 是的，是的，
2: 对，所以中山大学后来在海洋研究那边也在国内有
1: 占
2: 有
1: 一席之地，
0: 是的，是的，
2: 所以老师在那边带学生啊，然后听老师实在兴趣很广泛，然后研究的东西也很多，又有珊瑚干嘛的哦，
0: 对，
2: 嗯，那时候你是对很多事情都很好奇吗？还是说你的研究历程大概有包含哪一些过程呢？
0: 我在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台湾最热门的就是养殖，
2: 对啊，曾经是养殖王国，
1: 王国，
0: 所以我那个时候啊，我的养殖就做得很好，还算很好了，因为我的论文主要是邓火土是水产试验所的所长、
1: 哦、嗯，
0: 然后廖一九老师也算是
1: 院士，
0: 也是教我的老师之一、嗯、
1: 是，
0: 然后我大一的时候我就去廖老师那个东港做实习生，那个不叫，那个时候没有实验，大一嘛，就是洗池子而已，洗池子，
1: 洗养殖池。
0: 可是也因为那个时候进入这么偏远的地方哈、
1: 嗯，
0: 所以我才会觉得回来的台湾的时候，我就没有留在中央研究院，
1: 是
0: 啊，或者台大，因为台大毕业那个时候，我1982年回来，那时候刚好退出联合国没有没有几年，所以大概没有人回来嘛，
1: 嗯、
0: 所以每个学校都对我还。很有兴趣，
2: 好不容易捞到一个愿意回来的学者。
0: 对对 对, 對，但是我会回到南部。后来从中山大学又愿意去海生馆，其实某个程度上来讲，就是因为早年的时候从台北的那个生活角度进入了南部，发现南部其实需要人才和资源的投入。
1: 嗯，
0: 那如果每个人都留在台北，那南部南北差距一定越来越大。
1: 说的也是，
2: 这跟老师当时选海生馆馆址会选到了这个屏
1: 东
2: 车城一样，老师都觉得屏东都没有一个像样的建设，如果不把海生馆放在这里的话，真的屏东都没有什么大的建设。那
1: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早期学者他必须要有远见。
2: 嗯，对，而且如果台湾哦南北差距太大，也不是件好事啦。但现在当然已经慢慢的我觉得已经达到平衡了。老师在中山大学说个北部人到南部，但是你喜欢海洋，反正到哪都一样，台湾海岛，对不
0: 对？
2: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选海生馆在垦丁的原因、另外一个之一就是那个馆如果要做研究，它就很靠近珊瑚礁最丰富的海域区域。
1: 是。
0: 因为我以前在加州大学的时候，如果要做珊瑚的研究哈，我那时候没有做珊瑚啊。有些人要做珊瑚研究，他就需要去夏威夷或者去墨西哥湾，或者佛罗里达那边、那我们有地理，
1: 所以其实很远呢。
0: 对，所以有时候啊、你种下去的因，说不定以后才会变成这个果。
1: 是，
2: 老师你也喜欢潜水，所以你也是很早很早就有开始潜水，对不对？
0: 你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说不定也可以让大家想想看，人生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我刚刚毕业的时候，从台大毕业的时候，有两个工作的机会，一个就是动火土水产试验所所长，因为那时候日本跟台湾买很多渔获，所以日本很多商社就来台湾找这个代理的人，那他就找我去做他的，因为算是老师的学生嘛，水产试验所所长的学生，他就是留日本的，他就是日本的博士哈、所以他就推荐我去做一个商社的这个算是在台湾的代理
1: 窗口，
0: 就是算是被人商社雇佣的，那一个月那时候差不多20000块钱，
2: 哇、那时候很多耶，
0: 很高。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助理，2300块，
2: 大家听起来就觉得好心酸，
1: 对呀、
0: 可是
2: 重要科研单位也没有多少钱。
0: 可是那个时候2300块，
1: 那时候也高了，
2: 也是很高，
0: 已经算很高。为什么？因为我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台湾补助的那个、那个研究人员，就是你可能成绩还不错了。
1: 是那个要很高，
2: 所以老师你在中研院拿的比别人多一点，对不对？

0: 那个就是看你不同的计划嘛 ，project。
1: 了解了解。
0: 然后，可是因为那个基隆医院就是要潜水啊，那是台湾刚刚开始发展潜水，而且潜水调查可能是张老师走实验室走得很前面，所以后来有一些很多学生、很多学者其实都是他实验室培养出来的。
2: 嗯，
1: 是。
0: 然后张老师的第一个专业的潜水其实是第二个，另外还有一个乔森呢，后来就走了，就是我这样子。
1: 你是为了要去中研院，然后就去学潜水？
0: 我为了要潜水。
1: 哦，为了要潜水，所以中研院。
2: 我这个
1: 因果关系有点搞。
2: 决定领2300块，不要领20000块。
0: 就因为我想要潜水，因为我就去看那个，因为我以前不管做养殖也好，做其他的研究也好，从来没有看过水里底下是什么样子。
1: 嗯，那时候不需要潜水。那个研究 那时候的研究不用吗？
0: 那时候都是用补的啊，补掉的啊，
1: 是是，
0: 然后采样就是用麻醉啊。
2: 哦，对，
0: 对啊，
2: 嗯，哇，老师这个为了潜水可以放弃高薪，而满足他的好奇心。嗯，
1: 那我就好奇了，所以潜下去之后，老师就迷上了吗？
0: 是的，
1: 哦，
0: 那个时候的漂亮的东西比现在大概漂亮至少10倍以上。
1: 老师，我都听人家学者这样讲，
0: 这就是环保为什么很难做的原因。嗯，因为每一个环保啊，像那个海天使下去的时候，你就希望变得越来越烂的环境可以回到你现在的这个样子。
1: 嗯，
0: 可是你这个现在的样子已经不是原始的样子。
1: 嗯，是。
0: 那在你前面有一些比我晚又比你早的那些学者，他还讲了活灵活现，其实他已经不是原始的了。
1: 哦，
0: 那真正看到的原始啊，那我不能讲说是我，因为那我们刚好是有那个机会。我那时候在潜水受训，就在美军俱乐部受的训。
1: 哦，
0: 因为那时候台湾没有潜水的人，
2: 只有美国美军才有潜水的人，
0: 所以我们那些装备拿到游泳池去，他不给你拿进去啊。
1: 嗯，
0: 那个桶子啊，普通一般游泳池怎么？他觉得你这是
2: 搞破坏的，
0: 对对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们真的算是运气很好，就得风气之先。
1: 嗯，然后就开始接触潜水。好，老师，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会。老师是台湾算是潜水的第一批人哈，
0: 调查，对
1: 对，潜水调查。然后那时候的装备当然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啊，非常厚重的，而且也有一些危险性。可是老师呢，投入了潜水，看到了海底世界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哦。对于海洋生物的热爱一直持续到现在啊。那我们休息一会，下面的节目我们再继续请老师来谈一谈哦。当然，台湾的海洋教育哦，老师也琢磨了非常多，而且也教育很多的学生呢。那在这段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休息会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英灵。刚刚我们听到方立行老师跟我们提到他如何踏入海洋调查、海洋研究领域，真的是好有趣哦。
0: 对，不过对于这种从小学就知道他的志向是
1: 想要做什
0: 么，我都是很佩服哦。那我也觉得如果持续这样的钻研，持续这样的兴趣不变的话，通常都很有成就，也印证在老师身上了。但老师刚刚说他的潜水是因为他想要学潜水，然后所以就选择他的职业，但是呢他潜到海底世界之后，虽然我们现在看不到他当时看到的世界，但是他也是一头栽入之后就不可自拔，然后呢不但呢做研究，也把很漂亮的海底景色拍下来，那当然是为了学术也好，教育也好。所以我觉得老师，我从这些你的习惯也好，或者你的兴趣也好，就可以知道你会成为海生馆的创馆馆长，一点都不令我意外，因为你本身就有很多的兴趣，很多的专长哦，所以把这些也带到了海生馆，让它变得有很多的功能，然后特别是研究这方面。其实老师你在中山大学教书也教了很长的时间，那台湾在海洋这方面了哦，我觉得起步没有那么的早，因为一开始海洋是个禁忌嘛，所以老师在教书也好，或者你自己在潜水也好，带学生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学生要进入海洋领域哦，现在学生应该不会像老师

0: 样小学就已经立定志向啦，哈、嗯嗯。但你会给他们这些学生什么样的建议，或怎么样带领他们进入这个海洋研究的领域呢？
1: 如果进入海洋研究这个领域啊，我觉得要有下面的几个想法。
2: 嗯嗯，
1: 第一个就是你要有冒险犯难的精神。
2: 嗯，
1: 因为它一定是有风险的，
2: 是、
1: 哦、对，
0: 就天这么黑，风这么大，
1: 对，它一定要有风险、
3: 哦。不过老师讲到一个重点，因为现在的学生要出野外的比较少了，
2: 嗯，
1: 对对，
3: 这就是出野外就
0: 所以要有风险的心理准备，
2: 嗯，
1: 对。然后第二个，我个人觉得他愿意，我本来想要用包容博大这个字的哈，
2: 嗯，
1: 就是。海里面看东西其实非常非常的多，那有些学者就专门只做贝壳，有些专门做珊瑚，
0: 对，
1: 但是从头到尾我个人，我以前最早是做鱼的，
0: 对，
1: 我是沈世杰老师的学生
3: 哦，
1: 但是我觉得越到后来越觉得它其实是一个生态系统来维持了每一种生命各适其所的合理或者正常
3: 的协调，
1: 协调的运作，对对对对，所以
0: 你把它放大到整个环境了，
1: 对
0: 不对？对，
1: 那这就回到我们刚刚最早讲的那个海洋了，就是它就是需要包容博大，
2: 嗯，
3: 海纳要百川的。
1: 对，
0: 所以老师喜欢水一以贯之哈、嗯，就是因为水其实它可以适应各种各样的地形，然后它可以有各种变化。
1: 对，
0: 嗯，
1: 然后对学生，我个人觉得。比较务实的来讲哈，他第一个他可以挑他最喜欢的事情去做、
2: 嗯、
1: 他就算做的以后不好、嗯、因为是你心之所爱嘛，所以你也不会怨天怨地
3: 就心之所愿，
0: 气两万变两千三的时候不会怨恨
1: 对对对对对，他如果第二个如果没有这种真的要做什么事情的话，那他就选那种就业率最高的，
2: 嗯，
1: 好，那因为就业率最高的至少是社会所需要的嘛，
2: 嗯，
1: 那你也是在服务社会赚你自己应该赚的、嗯、那第三个我个人觉得是就是你一定要有一技之长，
2: 嗯，
1: 好，那
3: 老师现在学生对一技之长这件事情好像没有那么在意的耶，
1: 对，这个其实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就像刚刚讲说、嗯、我最早是做高等教育、嗯、不管是社会教育，
3: 是
1: 我55岁以后我进入的就是技职教育，
2: 嗯，
1: 因为我本来是中央研究院，我就是
3: 研究
0: 高等研究
3: 卷
0: 殿堂的，
1: 我不晓得是不是应该讲他的名字，就是李远哲有一个教改会、
2: 哦、
1: 我本来是他的委员、
2: 哦、
1: 好，但是因为他在整个教改里面都是很优秀的人嘛，
2: 是
1: 他就让这个技职体系都变成大学了，
0: 都升成
3: 大学
0: 院了，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可是很多时候我就发现，他真正能实做就没有了。
2: 是，
1: 所以我后来我55岁离开了公职以后，我可以回中山呐、啊，但是我后来就又决定进入技职体系，
2: 嗯，
1: 然后去技职体系里面，那所以我才会说会带学生创业啊，做什么、
2: 哦？
1: 所以我觉得一技之长至少可以让你衣食无虑的、
2: 嗯、是
0: 找工作，然后有一个可以养家、嗯、或是自己养自己的一个根本呐、啊，哈。
1: 那
0: 老师，你对学生的要求很低耶、
1: 欸？我对学生要求真的很低，是真的很低。你看，我很少学生，我的学生去做珊瑚的、
2: 嗯、
1: 啊。虽然珊瑚可能我是最先走的人，因为我每次跟学生讲，就跟你们讲的第一句话一模一样。你到我们实验室来，可是你要找你最喜欢的那个领域、
2: 嗯、
1: 那不要跟你不一定要跟老师的领域走，
2: 嗯，
1: 那个时候很多学生会挑比较有名的老师
2: 啊、
1: 嗯、那我就做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嗯、我讲到现在你们大概都觉得我做奇怪的事是应该的、嗯、就是我就要学生全部问过系里面所有老师，没有人收他以后他才能来找我
0: 啊。老师你在推学生呢、欸、你叫他们先去找别人，
1: 对，
0: 原因是因为你希望学生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是吗？
1: 对，我不要他们只是要来找一个
0: 有
1: 光环
0: 的
1: 老师，
0: 然后可以拿到研究计划的老师、
1: 嗯、拿到研究计划，或者我实在很抱歉讲就是说在媒体上常常出现名字的老师、嗯、
3: 出来就可以讲我是谁谁谁的学生、啊、
1: 对，你可以看得到这种现象、
3: 但老师这样是对的啊，但老师去 push 他学生多接触的面广一点、
2: 嗯、
3: 这样子
1: 然后再做判断，
3: 对，他会在判断的时候可以做的决定思考的模式会更多，
0: 不过老师，我有个好奇的问题，像我们很多新闻本业的人出来都不是从事新闻相关的，那海洋方面是不是也有同样类似的情况？
1: 非常
0: 也是很多。
1: 这就是为什么那个时候我建立海生馆或者海博馆，那个时候原因是因为我希望能够创造更多的这个领域的
0: 就
1: 业机
0: 会。嗯，
1: 然后我本来也是政府改组的委员之一，就是叶俊荣的时候嘛。
0: 是。
1: 那那个时候我们希望能够成立海洋

0: 会
1: 对
0: 在后续的发展上会更好，
1: 对
0: 对
1: 对对，就是它能够产业化、嗯、那个产业不是只有在航海啊、嗯、以前就是做船员啊、嗯、
2: 对，以前就觉得捕鱼啊、
1: 这个、
2: 或者是
1: 造船
2: 啊造船
1: 啊就是这些、嗯、我们觉得它更深入社会的，就像我们现在推动的一些观光旅游啊文创啊社造，其实它都应该可以跟这个水啦融入、嗯、但是水到最后就会进入海洋。
2: 老师这样子是真的是帮关于海洋生态专业学生要创造更多的未来的出路。
0: 对啊、嗯、没错，而且老师刚刚讲也对，如果个别的小小的研究是一开始他不是研究鱼吗、
2: 嗯、
0: 研究珊瑚，但他后来觉得要放大到整个生态环境来看，因为海洋不会只照顾某一个，那它海洋的变化也不会只伤害某一种生物，它是全部都会伤害的哦。那当然台湾现在号称海洋立国，我们也把很多补上了，比如说海保署啊什么的、嗯、那老师来看我们台湾未来的这个海洋教育也好，或是海洋政策发展也好，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1: 台湾从第一次写海洋政策白皮书我就是参与人，最近的这一次我已经不是了，因为实在头发都白了。你要推动海洋的时候，除了我们刚刚讲的那些周边的那些东西以外，你要是没有培养一个国民勇敢去探索未知的精神，就算有人进入海洋，他也只是扒着他那个行业好好的把它做完而已，他不会真正有那个海洋的视野度量，还有那种开疆拓土的精神，我不觉得他会有、
0: 嗯、所以还是要有冒险犯难精神。
1: 冒险犯难，对、嗯、那这个要怎么培养，就可能不是特别某一个啊，什么多一些人去学鱼，多一些人去学珊瑚，他其实不是那么、嗯、
0: 对，真的我觉得冒险犯难精神应该性格嘛、嗯、还是怎么样造就的，像老师他就会很喜欢冒险犯难的事情，包括潜水啊，包括去滑翔翼。我们刚刚私下聊天，老师去滑翔翼还跌了好多次哈、哦，这些都是有点危险性。但是我觉得海洋民族应该是要有冒险犯难精神，那这里才是能够发展海洋，然后以海立国的最重要的根基哈、哦。那我们最后一分钟，老师来解答你一开始的那个问题吧。
1: 所以为什么功课很好，还是可以去做这个好像看起来不太好的行业呢？就是因为我喜欢，而且无怨无悔。
0: 嗯，对，所以有兴趣最重要。然后有兴趣的话，会支持你很多，你可以放弃一些利益，然后去达到自己想要达到的事情。谢谢老师这三集接受我们的访问，让我们收获很多。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集节目见，拜拜。

我是杨向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向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含金量极高了哈，斜杠历史学者郑慕群教授。他不仅是历史学者，也是艺术家哈。他在很多个地方教台湾历史跟宗教文化，也担任李登辉基金会的执行长，曾经了哈。也是八角塔男生合唱团的创办人。今天节目我们要跟他谈哦，人们一提到这个台湾的国主认同，往往会陷入很多的争议，灰黑即白，在键盘上骂战，还有一些刻板的标签。很多中国大陆的观众透过碎片化的新闻，常对台湾的某些群体的立场感到不解跟愤怒。但郑慕群教授提出来，国家认同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个流动的历史变动的过程。即便是现在被标签化是台湾本土宗教群体的长老教会，在1950到1970年代也曾经高度认同大中华，尊称孙中山为国父，甚至以中华文化为傲。这一段历史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稍后进行焦点访谈。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荣时间，我是杨秀荣。今天节目访问的是斜杠的历史学者，同时也在大学教台湾史，也是歌唱很好八角塔男生合唱团创办人郑慕群老师。郑老师你好。
1: 秀荣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您最先研究有提到台湾长老教会在1970年代或者更早的时候，其实高度认同大中华，也曾经为蒋介石举办追思会。那这一段历史对许多中国大陆观众来说很震撼，而且很颠覆了。那你认为把这一段我们曾经一样但现在不一样这样的历史变动脉络还给大众，对于化解两岸网民啊或是民众之间啊的这个敌意误解，会起什么样的历史的作用？
1: 我最早会研究这个题目是几个原因呢、啊？第一个原因是我从小是长老教会的信徒，我从爸爸或妈妈那边算过来，我都是第四代长老教会的信徒，所以我很自然的就会接受这个教派它在教会内部跟外部所带来的各种价值观。那其中的就是长老教会本土优先，然后我们在1977年的时候就喊出台湾独立，然后一直为这个目标不断的奋斗。但是我就没有办法回答说，那你们为什么这么不喜欢中华民国？我们有一些长辈提到中华民国就说啊，寡来健款啊，外来政权啊，国民党那个是不行的，但是无法回答为什么。然后第二个是我在研究硕士论文的时候有看到台湾教会公报，就是长老教会自己的机关报，然后就是看到1975年老蒋过世的时候，诶，教会公报也是相当用大的篇幅来介绍他的人生，肯定他的作为，然后到隔年都还有他的追思的活动，让我觉得这个认知有点很大的冲突。所以我的硕论是处理教会如何去发面粉，但是我的博论就是关注长老教会国家认同的转换的过程。因为从理论上出发，认同它本来就不是固着的，就最早我们会觉得我们好像身为什么人什么血统就应该认同某一个组织，但美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不是如此。美国是一个民族的你说熔炉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移民到那个地方我就要必须要认同这个政权的价值，对这个政权效忠。所以什么是美国人 Huntington 谁是美国人就告诉我们非常的清楚，就是你只要认同，其实很多东西是可以放在同一个向度去做比较的。好，那如果这个理论成立的话，长老教会是否已有一段国家认同转换的过程？所以我才会从教会公报当中去搜集大量跟政治是无关的文化论述，包含你怎么去述说我们的血统、我们的节庆、我们的生活习惯，然后去爬书说，诶，那长老教会大概也存在一个从本来是拥抱大中华，然后进入到台湾

0: 独立建国的这段过程。这段过程其实它是一个很好对话的媒介，你可以跟你非阵营的人讲说，其实我们本来是跟你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经历过了什么样的过程之后，我才走到支持台湾独立这一端。那你认不认同是一回事，但是至少我们可以透过这个东西来对话，这个是我做这个研究最大的初衷所在。
1: 那个最重要是你刚刚提到的，就是
0: 1977年是一个开始，因为很多人对长老教会误会成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很独立的群体，我们会用自己的教义教材，然后呢形成一个保护网，然后抗拒那个党国的影响。但是其实信徒在教会参与的生活当中，他一个礼拜不过就是一两天而已，一个信徒他同时也是一个国民，那这个国民他就会接受这个社会跟这个政府所带来的各项的价值观。并不是所有的长老教会的信徒他们都支持台湾独立，他们其实跟大部分台湾都是一样的，
1: 是一样
0: 的，都是一样的。所以是经历过了70年代，比如说被赶出联合国，然后那个台美断交，我们才开始怀疑说，我们原先说我们是中国人是骄傲的时候，但是现在我说我们是中国人的时候，他们会直接联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好，那我到底是谁？所以就好像70年代流行的爱国军教片，你看了会热血沸腾，可是你看了100遍之后，邦交国不会回来啊。所以到了80年代新浪潮电影开始在台湾流行的时候，才会透过这个视角去讲说我们的故事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是谁。但是新浪潮它的电影它是用小说来当素材，还不敢触碰实际的历史问题，是到了解严之后我们才能够透过电影来了解台湾过去的威权时代。所以从爱国军教片到新浪潮，然后到侯孝贤的悲情绅士，我觉得差不多也是整个台湾人国家认同转换的过程。
1: 这时候这个新而独立的国家这个宣言，
0: 嗯，
1: 不但是长老会的历史或是台湾的历史，你认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志？
0: 这个就有趣了，这个就是我的论文要去论证的一点。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1977年人权宣言嘛，新的独立的国家就是长老教会追求台独的开始。但我在看当年的教会公报的时候，其实一般的信徒不管是社论啦还是投书，他们对中国认同都还是有的。所以他可以分成几个层次，比如说匿名的起草人他可能有台湾独立的念头，但是送到常置委员会去讨论的时候，他们的意志是不是都是一致的。就好像人权宣言要被丢到总会去追认的时候，他们现场所说的是，这个跟新而独立跟台独没有关系，我们是基于爱乡土，然后基于爱社会，对政府提出建言。所以台湾是我们现在所实存的场域，希望说政府能够拿出有效的做法，在这一片断交潮跟这片亡国感当中，让我们这个地方能够新而独立。起草人的认同是一块，常置委员会是一块，现场所有总会的投票者的认同是一块，但是我并不认为说当时的长老教会的信徒有认知到说那就是一份独立的文件。
1: 但是历史后来是特别是被
0: 后设叙述，
1: 后设叙述，后设叙述最厉害的当然就是联合报了。联合报的社论就是连续去论证这个新而独立的国家后面的台独意识。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非常有趣的是，这个台独意识并不是由这群人自己写在他们的文本里头，是被解释。
0: 所以长老教会最早的台独标签都是外部的书写，都是外部的书写。
1: 那当然当时候的国民党政权需要塑建一个敌人吧。
0: 嗯哼，
1: 长老教会被他们认为说是没有危险的敌人，
0: 最早开始是这样子，没有错。
1: 他们认为这个是把他当敌人来打，既有政治效果又没有政治风险。
0: 嗯，
1: 因为是一群守护护基之力的牧师们，
0: 可以这么说。
1: 所以这个是非常有趣，因为那个时代我在，我当时候就觉得说联合报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当时我在联合报，我就觉得联合报为什么要这样做。
0: 嗯，
1: 当然那个是已经到了1980年，
0: 嗯哼，
1: 的时候还在哦，就这个一直延续到美丽岛事件，
0: 嗯哼，
1: 对吧？
0: 嗯，
1: 1977、1980嘛，
0: 嗯，
1: 啊，之前还有一个隐藏历史，叫做彭明敏上书总统，
0: 嗯哼，
1: 后来就
0: 逃亡了，
1: 逃亡。
0: 对，
1: 那这个事件也是一个 mystery，
0: 嗯，
1: 然后在那时候就28跟白色恐怖。的非常多的故事就在党外杂志里头，
0: 嗯嗯，
1: 开始一一被披露，
0: 嗯哼，
1: 所以这个历史有一点趣味，就是说先有这些，然后开始凑，
0: 嗯嗯，
1: 就凑进来，
0: 嗯、
1: 进来就变成一个很宏大的看法，
0: 嗯哼，
1: 所以台独就这样子就产生了。
0: 对，所以我认为77年人权宣言，整个。

0: 教派并没有要追求独立的意思，
1: 没有，
0: 他们只是希望政府可以革新。但是到了郑南榕他自焚之后，
1: 是，
0: 其实整个长老教会在公报上的言论开始追认，对，没有错，我们就是1977年那个时候就要独立，它变得是一种长老教会自我的后设叙事。而且因为
1: 对方已经说了嘛，
0: 嗯哼
1: ，Let it be，
0: 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你们说的都是对的，
1: 既然你说了嘛，
0: 对对对 对，
1: 就是这样，你也没说错，那我们就这样子吧，
0: 嗯哼，
1: 因为我觉得那时候策略上，长老教会如果去辩论说我们没有台独的意思哦，反而不对了，
0: 嗯哼，
1: 就是说这时候有时候非常有趣，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我一直认为台湾这个命运啊。这个基督教的神啊，一直有在做工的原因在这里。
0: 嗯哼，
1: 我自己是基督徒，对这段历史的看法，我就觉得都不是我们自己当时候做这些事情时候，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并不明白。
0: 嗯哼，
1: 但是到了有一天，我们忽然明白说，哎呀，我们居然做了这么多伟大的事情。
0: 嗯哼，
1: 那也拜非常多的当时候的反台独人士，每天把这个标签一贴。后来有一天我就说，那你就继续贴
0: 吧，你们说的是对的。
1: 你既然那么喜欢，就是 love to hate us，你这么喜欢恨我们，那我们基于基督徒的牺牲传统就让你恨，
0: 对，
1: 造成一种集体的人民的共感，
0: 嗯哼，
1: 台湾人要出头天，这时候就出来了，
0: 嗯，
1: 本该做主，当家
0: 做
1: 主，出头天，那这个每一句话就被认为说这就是台独宣言嘛，Let it be、原来他的意思可以不必完全是台独，人民做主有什么错，
0: 对，
1: 台湾人出头天有什么错，
0: 没错，
1: 你一定要把它连到台独去，Let it be、就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台独的这个意思会变成这个样子，这个历史性，它这个历史的很多偶然，那后来变必然，对方也有功劳，
0: 对，没错，你们自己造成的，
1: 你们自己要这样说嘛，
0: yeah.
1: 那我们就这样做吧，
0: yeah, yeah, yeah.
1: 我觉得这个历史很需要用这种心理剖析的方法，本来不是啊，但我们也不辩论啊，也许有一点点吧。但是这不是我们的主旨啊！可是你们帮我们盖着印章，就是这就是台独。
0: 好，
1: 那我们就说好吧，
0: 好吧，那就是
1: 就变成是这个意思。
0: 没错，
1: 今天还在发生。
0: Okay.
1: 中共，
0: 嗯，
1: 每天在那边讲他要反台独，赖总统说的任何事情，都说这是以毒
0: 谋毒，
1: 谋毒还什么跟外国联结谋毒，我也常常在想。有吗？像我们这种真正对台独有认识的人，会觉得说赖总统，你不是说你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现在有一点太务实了。你的台独好像成分没有很多。我没有啊，可是习近平那么浓，那你怎么办呢？你是要去怪那个赖总统说你的台独不够浓吗？那我们就说，习近平他没有。我觉得这个话也不要讲，干嘛呢？再一次的 Let it be， 那如果你认为这个就是台独的话，
0: 没错，
1: 现在变成连国民党主张中华民国也是台独
0: 所以对岸在帮我们团结自己人，
1: 我们就团结了。所以这时候忽然我们有一天发现说，主张中华民国的人，我们也是兄弟，你也被对岸说你是台独啊
0: 台，
1: 没有什么不好啊 ，Let it be。那我最近有接触一些中华民国派的人，我也觉得他们很好啊，因为他们同样都被命名为台独的顽固分子，这太有趣了。有时候历史就是这样。当然了，就是我们如果回顾了45年抗战，光复，大部分的台湾长民啊，对于脱离日本殖民、回归同文同种祖国是很雀跃的了。我从我们那个祖父辈他一开始讲的。那历史的研究是要这种大中华认同其实是在那个时代总是脱离殖民嘛，
0: 对，
1: 其实是合理嘛，
0: 合理，
1: 就是觉得影响一个跟自己说一样的话的，
0: 同文同种，
1: 同文同种嘛。其实有非常多人的祖先本来就是从福建啊
0: 过来的，
1: 对对对，或是客家的村庄来的，这个转变后来变成对大中华认同有了不一样的转变。
0: 其实 连教会公报都在期待这个新政权。战争刚结束嘛，教会公报还开了很多的专栏介绍中国的历史，从尧舜开始讲，
1: 是啊，
0: 然后呢还介绍孙

0: 文先生的略历，然后说蒋委员长是大家上帝派来解救大家的使者。然后1946年还有一个台中的牧师啊，他做了一首歌叫《光复禧年》还是《禧年光复》，他借用的是英国国歌的调来讲对光复之后的期待。其实当时全台湾都觉得脱离殖民，然后对脱离殖民的想象就是应该要更公平。我们要当家做主，那后来这个期待就被国民党来之后228事件几乎就摧毁。但是被摧毁跟不认同你的作为，跟我要台湾独立，这个是两件不同的事情。而且在当时，真的没有什么人敢站出来说我要脱离你的统治，甚至连我们在体制内要进行改革这个都不敢，因为威权时代就是长期以来就是控制我们的思想，大概是这个样子了。
1: 这一段历史的确值得拿出来叙事，
0: 呀，
1: 因为这个对于大家来说。即便我们刚刚讲的是说 let it be，但是那历史就是必须把它挖出来，说其实是你们弄过头了，才变这样，之前其实不是这样。
0: 对，所以我在讲课的时候或者是演讲的时候都会提醒大家，就是一个政权的好坏跟是不是同文同种跟是不是外来政权没有直接的关系。很多人会说外来政权怎么样，可是港英政权为什么香港人会这么怀念英国的统治，是因为他有按照规矩跟法度来嘛？那你说同文同种就一定好吗？没有啊。北韩政权金正恩跟他的人民是不是同文同种？是吗？
1: 是啊。
0: 但是你说北韩是一个好国家吗？
1: 同族殖民，
0: 对，没有错，
1: 更恐怖。
0: 对对，没有错。所以我都跟学生，
1: 异族殖民不喜欢，同族殖民呢，那简直是
0: 更惨啊，
1: 很惨，
0: 更惨啊。
1: 对，
0: 所以我都跟学生说，你去评价一个政权有两个标准，一个是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符不符合，另外一个是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
1: 对，
0: 人能不能在这个制度当中找到各种不同的安全感，然后去做自我实现。所以再往前说一点，我都在演讲的时候提到说，中华民国它是一套不完美而且确实是为了大中国催生的制度，这个是确实的，但是它有没有民主的元素在里面，它是有的。所以一个不完美但是具有民主的制度为什么不被台湾人接受，问题不出在中华民国身上，问题出在统治者身上，你垄断了这个政权的自由跟民主。
1: 所以1980年代台湾有一个党外运动，其实我们都是那个时代成长，常常在街头演讲里头啊，引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来批判当时的国民党，那是戒严当局，就形成以孙文之矛攻国民党之盾，这个论述。那这个历史脉络中寻找对方的核心论述来进行理性批判，而非妖魔化对方的方法。现今呢，我们看到网络随便用人帽子啊，搞人身攻击，就是两岸之间呢，这种东西不入流的这种说法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在那时候为什么党外运动会风起云涌，是因为有道理。今天的那些骂这个民进党或是执政党的那些胡说八道的东西，其实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大的厌恶，因为它不是事实。所以事实是很重要的，历史是怎么说的，你扭曲不了。
0: 没错，我觉得以孙文之矛打国民党之盾其实很简单，第一个那个是一个很安全的做法，因为你总不能够说那是我捏造的吧。
1: 是啊，
0: 但是再说的广一点，那个就是回到你这个政权或者是这个政党的初衷，你有没有走偏。那我记得当时有人说，哎呀，孙文的民生主义啊，那其实只有娱乐在台湾是有被实践的，其他东西全部都被阉割了。那我觉得它就有两个好的效果，第一个好的效果就是我来争辩现在的时政，但是我也不完全否定你这个政权或政党它最初始的来源，就能够两全其美。因为你如果什么东西都推到对立面的话，那其实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就是创造敌人。但是你除了打击敌人之外，你要分辨什么是敌军，什么是我军，跟什么是友军。你如果把能够
1: 当好球带很窄、
0: 啊、很窄，它太窄了，
1: 很窄。
0: 你必须要把友军也拉到我这个地方来，我们根据某一些共同的价值，我们去击打我们现在要击打的敌人。所以我完全不赞同你因为自己的价值观就把所有不一样的人都推到对立面去。讲个可能刚刚没有说到的台语，台语确实被污名化，也确实遇到一些危机，但是就有些极端的语言工作者他会说，那我们就要回到最初衷，虾米都爱虾北危机，
1: 是了
0: 啊，然后什么东西都要用白话字写。
1: 我曾经在党外时代哈、哦、上过那一种野台，我记得那一次是在金华国中吧。当时候党外的朋友有看到我在场， 就希望

0: 上去讲几句话、
1: 嗯、
0: 那我当时的考虑是说共同语言、
1: 嗯、
0: 所以我没有用台语讲、
1: 嗯、
0: 底下所有人能够用台语、啊、那我当然也可以我是马上改成台语讲、
1: 嗯、
0: 但是我就说我怕有一些人听不懂所以呢我还是讲了几句以后我告诉他说我不是不能讲我能讲、
1: 嗯、
0: 因为我是基督教长老会出身、
1: 嗯嗯、哼
0: 从小读北维基
1: 北维基
0: 所以那个台语我是教会的台语、
1: 嗯、
0: 那我就稍微解释一下我还是到最后用国语讲、
1: 嗯、
0: 的目的是说我希望在场的那些料杯啊啊，人听有啦，
1: 嗯嗯
0: 好啊，大家就笑出来了，
1: 笑了就笑
0: 了我就说廖北亚真多嘛，好、
1: 嗯
0: 哦，那时候军警非常多嘛，我说我希望我讲的话他们也听
1: 得懂。
0: 郑教授，我们就直白一点来看哈、哦，李登辉基金会执行长，你这个位置哈、哦，理所当然应该要站在本土派，但这一次的内容到处开讲座、花史料、拿历史铁证。去讲部分本土派人士天生去中国化的论述、啊、在网络上有人开玩笑说你疯起来连自己人都打你怎么面对这个功德安慰了、啊、
1: 其实我的初衷很简单就是要把我们的基本盘再扩大化就像刚刚的所谓的中华民国的论述也有一些前辈他只要提到中华民国就受不了、
0: 哦、受不了、
1: 哦、就受不了
0: 跨到国旗
1: 就不行但是重点是你要分辨的清楚你到底是因为讨厌国民党而连带讨厌这个中兴的制度、
0: 嗯、
1: 还是我就是什么东西都不要
0: 你要极大化了
1: 对要极大化因为毕竟目前比如说我们所谓的国语还是最多人所使用的
0: 是啊
1: 使用的语言、
0: 啊啊、像我们今天整个节目我们台语都很好
1: 但是
0: 我们不会用台语
1: 做这个节目因为他是
0: 因为我希望很多人听得懂尤其对中国大陆的朋友、
1: 哦、
0: 我们不是这样讲的话、嗯、他们只有很少部人听得懂、
1: 嗯、对而且我们这个节目的目标并不是正负本土语言而是传递我们的思想
0: 我们传递思想
1: 对、这个、
0: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他听得懂甚至习近平听得懂的语言让习近平听得很懂、
1: 嗯、
0: 这样子、
1: 嗯、
0: 我们这个有考虑
1: 对这个确实是
0: 是
1: 我会分享就是长老教会国家认同的转变过程其实也是希望让更多人了解长老教会、
0: okay.
1: 而且希望长老教会不要一开始就说我们自始至终追求台湾独立自始至终本土优先因为当你这样讲的时候你就是在说你不是只有我才是
0: 是，
1: 所以分享这段过程可以告诉比如说那些国语教派的我们本来都一样认同中华民国
0: 互相是尊敬的、
1: 嗯、
0: 可是却没有一直在神的底下是共同的
1: 对这个是台湾很特殊的地方
0: 很特殊
1: 他们上一次在版面上大规模的联合结合的话应该要拉到1990年的228的平安礼拜是本省跟外省一起来的但是随着国家认同不断的转移的这个板块转移之下后来又走到了好像不同的面向回到刚刚所说的我是希望说长老教会能够接受这段历史叙事然后再跟他们分享的时候讲说我们本来都一样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太一样我们后来为什么会不一样因为我们感受到台湾的国际地位出了问题、
0: 嗯、
1: 我们的执政党出了问题那我们的国家出了问题所以我们是基于这几个面向我们希望能够把台湾带到一个更好的位置那这个就会比起你一开始就把别人推到对立面他能够争取到更多的认同
0: 你现在这个努力你是已经有非常完整论述
1: 是、哦、
0: 比较关心的是国际教会了我觉得国际教会的人可以接受一种善意的希望大家一起他可以吗
1: 其实我觉得我要更加争取长老教会对我的支持
0: 你会可能掉到两面不是人吗
1: 因为我这个
0: 那我就要真的好好帮助你了
1: 感谢感谢因为我的书出来之后其实史学界有一些回响、嗯、然后校园也有一些回响但是长老教会完全是冷处理比如说他们最近有出了一系列的书、哦 okay、就是150周年史但是我并没有在这个撰写的作者里面
0: 哦，
1: 对
0: 150年史的里头这一段有真实的反应吗
1: 至少他们没有在里面讲说人权宣言就是追求独立有稍微修正了一下说法、
0: oh, okay.
1: 但是完全没有引用到我的书那其实长老教会里面我年轻的学者又研究教会史的其实就是那几个
0: 而已
1: 没有错然后再来就是教会公报在前年年底的时候有刊出一系列的文章是请一个当时人权宣言有参与的一个牧师他花了大概8篇吧在批判我的书 所以我的书没有念通历史，然后呢误解了当时的状况。所以目前我的论述是并没有进入到长老教会的核心里面，因为跟他们所宣称的不一样。
0: 那很可惜、啊、
1: 我自己也是觉得说蛮可惜的。
0: 我想可以啦，这个长老教会的人对这个部分还是要有一些人帮忙促成、
1: 嗯嗯、
0: 其实你也知道有哪些牧师一定可以协助去拉紧这个、yeah. 这个议题。
1: 理解，
0: 我觉得就是先有一些可以理解的牧师、
1: 嗯、
0: 大家一起、
1: 嗯、哼，
0: 那逐渐扩大到国际教会、
1: 嗯哼嗯、哼，
0: 因为我的感觉的确有这个感觉、
1: 嗯、
0: 就是这是我们跟国际教会的人要一起坐下来的时候、
1: 嗯、哼，
0: 那我们要理解他们自己对这个整个的从误解产生的恐惧是什么、嗯、那或是说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希望至少有一个 buffer zone，
1: 嗯，
0: 要有一个所谓的缓冲区。那当然这中间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就是我所认识的非常多的国际教会人啊，在过去跟我之间的那个争议啊，
1: 嗯，
0: 是我认为他们为了要能够去中国大陆传教而变得对于我们的态度，
1: 嗯哼，
0: 我们不相信共产党这个态度呢，我们就有了很大的差别。
1: Yeah.
0: 可是我知道他们在那里吃足苦头，他们到最后也不能传教了，
1: 嗯，
0: 那我觉得他们对于我当时给他们提出的警告、
1: 嗯、
0: 已经可以接受了、
1: 嗯、
0: 那与其他们就觉得中国大陆的民众很可怜，他们连认识主的机会都没有、
1: 嗯、
0: 所以他们愿意去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个精神我是佩服的。
1: 是，
0: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你有给我们抓到、
1: 嗯哼
0: 哦、你会被扫出来、
1: 嗯、
0: 人家不会接受你，所以到最后他们为了把事情做好，甚至于把他们的统战部的人都请到台湾来。
1: OK，
0: 我觉得那个就我不能接受、
1: 嗯、哼，
0: 所以台语教会当时有发了一个募函，你记得吗？就在那个时间，那个募函也是我主张、
1: 哦、
0: 我们一定要出这个募函，就是这时候不能让国际教会人一直走到今天，然后反而变成统战的工具、
1: 嗯、哼，
0: 变成对方宗教局的支配的对象。
1: 理解。
0: 我后来提出了敌基督的概念嘛、
1: 嗯、
0: 我说这是 Antichrist、
1: 嗯、
0: 你们必须好好去想这个问题、嗯、那我想国际教会人对我其实是还可以蛮容忍的啦，即便我这样讲他们也没有回话、
1: 嗯、
0: 只不过就是他们相信他们的嘛、
1: 嗯、
0: 那他们有电视台嘛、
1: 嗯、
0: 我也做过他们电视台的顾问、啊
1: okay.
0: 嗯、他们聘我做顾问、
1: 嗯、
0: 可是我就不停地提出意见、
1: 嗯、
0: 对他们来说都是很深的一种为难、啊、我觉得但是现在其实是时候、
1: 嗯、哼，
0: 我们重回，因为你这个论述很好啊、
1: 哦、谢谢。
0: 那我觉得这论述可以大家都曾经有过这么一段历史、
1: 嗯、哼，
0: 怎么样才能让这个国家，如果我们一直在任何政党之间不应该这样的时候、嗯、国际教会跟台教会之间就更不应该有，
1: 嗯，
0: 因为我们信仰同一个神，
1: 对，
0: 我们信同一本圣经、
1: 嗯、哼，
0: 我们一切以圣经为主，
1: 是，
0: 大家可以坐下来的。
1: 是, 是，
0: 你同意吗？
1: 同意啊，同意。
0: 好，
1: 同意。
0: 难怪你教宗教文化了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反省。
1: 是，
0: 我必须讲，这是台湾未来赢的基础。
1: 嗯哼，
0: 我们必须走这条。
1: 是，
0: 好，今天非常非常谢谢郑牧泉老师，谢谢。
1: 好，谢谢大家。

0: 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名古屋亚运今天晚间的田径赛场持续传出捷报，台湾男子4x100公尺接力代表队今天晚上在决赛跑出38秒32，成功摘下银牌，也为台湾田径队拿下本届亚运第三面奖牌。台湾队在本届名古屋亚运田径项目，先是由傅兆璇在27号晚间拿下男子跳高金牌，林仲威稍早在男子400公尺跨栏摘下铜牌，而如今男子4x100公尺接力再添一银，目前累积一金一银一铜。另外，林仲威在男子400公尺跨栏决赛跑出48秒74，不仅是刷新了个人最佳成绩，也摘下一面铜牌，让台湾在相隔28年后再度在亚运男子400公尺跨栏站上颁奖台。赛后，林仲威替自己的表现打了90分，形容就像终于考完一场大考，能够顺利考过，让他相当开心。记者江昭伦在名古屋的采访报道。
1: 林仲威赛后受访表示，这场比赛原先就设定站上颁奖台，同时也希望挑战全国纪录。虽然最终没能破纪录，但跑出预设的步速，也完成夺牌目标，已经让他感到相当满意。他说：“
2: 今天可以自己打个90分，对啊，就是终于熬过了，就是打，就是算考完一场考试，就是一场大考考过了，对啊，很开心这样子。”
1: 真正确定自己拿下铜牌的那一刻，林仲威坦言，其实一度有点想哭，只是周遭的欢呼声实在太大，情绪反而没有真的宣泄出来。他笑说，或许等到真正站上颁奖台时，才会忍不住掉下眼泪。跑到最后阶段，林仲威说，其实已经知道自己大约位居第三，但仍不敢提早放心，尤其家人和队友都在看台上替他加油，更让他告诉自己一定要守住位置。
2: 其实我最后两个人下来，其实已经整个力竭了，就是我那时候有稍微偷瞄一下那个荧幕，因为我大概知道我是第三个，但是我不想要被追到，然后我心里就想着很多个我的家人跟我的队友他们都在上面帮我加油，我就是不要辜负他们期望的冲向终点这样子。
1: 林仲威这枚铜牌也具有历史意义，台湾上次在亚运男子400公尺跨栏摘牌，已经是1998年曼谷亚运陈天文的铜牌。林仲威说，赛前知道自己有机会夺牌，不过当下并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相隔28年后再度在这个项目夺牌的台湾选手。林仲威也提到，队友傅兆璇前一天在男子跳高夺下金牌，让他既开心也多了一份激励。田径代表队已经有人率先站上最高颁奖台，也让同样具备夺牌机会的他更提醒自己要好好把握机会。另外，林仲威还透露，赛前一名坐着轮椅的日本志工阿嬷送给他一朵亲手制作的小花，让他觉得心里暖暖的。看到帽子上刚好有空间，他便把小花别在帽子上，希望带着对方的祝福一路拼到决赛。他也回送这位阿嬷一枚中华队徽章，留下这场亚运特别的纪念，并说会把小花别在衣服上站上颁奖台。谈到接下来的课题，林仲威坦言，速度仍需要提升。过去跨栏主要踩14步，今年开始挑战13步，目前只完成一半，冬训将继续补强。至于今年还没有完成的目标，他希望明年继续挑战全国纪录，争取北京世锦赛达标，并把更长远的目标放在下一届奥运。央广记者张昭伦，名古屋采访报道。
0: 继续要关心的是，赖清德总统今天前往嘉义主持中科院民雄航太暨无人机产业园区开工动土及民雄院区启用典礼，肯定嘉义成为国家发展无人机产业的重要枢纽，强调台湾有实力成为无人机民主供应链的亚洲中心。总统必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形容无人机产业发展，呼吁立法院迅速通过国防部提出的600亿元追加预算，推动无人机产业自主发展，为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提供坚实支撑。记者刘玉秋报道。
3: 中科院从国防科研出发，向产业聚落延伸，在嘉义县民雄乡打造的中科院民雄院区28号落成启用。同日，民雄航太暨无人机产业园区也开工动土，赖清德总统亲临主持典礼，见证台湾航太与无人机发展的关键里程碑。总统致辞时， 首先恭喜嘉义县双喜临盆，第一喜是惠觉东侧的民雄院区正式启动，中科院投入超过11亿元，未来将承担军规无人机的研发、测试、试验与产制任务。第二喜则是惠觉西侧的产业园区开工，中央投入近69亿元，预计2028年完工，未来将设置生产厂房、试验设备、试飞场以及研发空间，吸引国内外相关产业进驻。总统指出，民雄院区启用代表国家级研发与产能能量在嘉义落地，产业园区动工则象征技术能量进一步向民间扩散，带动台湾无人机产业朝规模化发展。嘉义也将从研发测试基地进一步成为国家发展无人机产业的重要枢纽。总统也表示，从2022年前总统蔡英文为亚创中心揭牌，2023年民雄园区动土，到他接棒完成园区启用，产业园区接续开工，确立台湾绝对有实力成为无人机民主供应链的亚洲中心。总统指出，从乌克兰战场到印太区域安全，无人系统已成为现代防卫的重要战力。台湾拥有世界级半导体及资通讯产业实力。经济部去年起推动至2030年，预计投入442亿元，全面强化无人机产业能量。目前已有超过267家业者投入系统整合以及关键零组件制造。总统强调，台湾无人机产业正加速成长，接下来政府会透过稳定需求支持业者投入研发扩大量产，也会协助业者取得国际认证，让台湾从零组件供应者进一步成为完整系统方案以及可信赖产能的提供者。针对无人机产业发展，总统也呼吁立法院不分朝野共同支持国防部提出的相关追加预算，台湾也将持续深化与民主伙伴的合作，打造更安全、更有韧性的无人机供应链，为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提供坚实支撑。
4: 近600亿元，这600亿元国防部所提出的，就是要跟国内的业者来采购，推动无人机产业自主的发展。敬请立法院能够迅速审查，也能够迅速通过。换句话说，台湾发展无人机产业啊，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东风要靠立法院来协助，来，我们给立法院各位委员一个帮助啊。
3: 总统也肯定嘉义县长期是台湾重要农业大县，如今正逐步转型为推动无人机国家战略的重要基地。他表示，中央会持续与地方合作，协助产业扎根，培育在地人才，让更多年轻人在嘉义找到发展舞台，也让国家重大战略成果由人民共享。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0: 前立法院长、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校友总会荣誉理事长王金平于今天教师节出席2026教育行动论坛时指出，30多年前的台湾教改已经培育一整个世代，然而如今教育现场却面临诸多考验，又以教师荒最为棘手。他呼吁教育部废除校事会议，再度启动公费制度，增加特定科目津贴、辅导代理教师转正等，提供第一线教师有力的制度支持。此外，王金平今天并呼吁赖清德总统应该履行竞选承诺，尽快召开第9次全国教育会议。台北科技大学师培中心主任傅远志也在论坛中提出了3大主张和2个呼吁，点出当前的教学现场面临的诸多困境。记者饶晨书的报道。
5: 台北论坛基金会28日举办2026教育行动论坛，邀请到前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卫理女中校长徐建国、台北科技大学师培中心主任傅远志进行圆桌论坛，共同针对台湾当前教育现场的困境提出看法跟改革建议。王金平首先点出，教育不仅是攸关国人的人生发展，更是国家推动改革的重要力量来源。然而距离上一次召开全国教育会议已经是16年前，即便2024年总统大选期间，三党的候选人都承诺当选之后要召开第9次的全国教育会议，但是目前迟迟未果。王金平就此呼吁赖清德总统要正视全体社会的期待，他表示应该要赶快实践诺言，举办全国教育会议。 而针对王金平主张教育部应该要将教师辅导与管教学生办法提升到法律位阶，傅远志深感认同，并直言受教权要在管教权得到充分保障之下才能够确保。他因此呼吁社会要重视现场教师的无力感，要给予适当的管教武器才能够确保教学成效。另外，由于技术及职业教育法规定，要成为技职体系的教师，必须要具备至少一年的业界经验。

0: 而目前担任北科大技术及职业教育研究所所长的傅远志，他这么说。
1: 我们有一个好不容易培养一个机械科的老师，就是实习也都结束了，希望他去当老师，所以他就乖乖的先去业界实习一年，好死不死选了一个台积电。然后呢，我们去劝他回来，然后派一个老师去劝他回来。那老师呢，不仅没劝他回来，自己也搭上去了。
0: 他强调，提高教师待遇及福利是解决教师荒困境、让优秀人才愿意投入校园非常迫切的关键。经费方面，傅远志主张教育部应该要充实基本经费，避免学校得仰赖竞争型计划，否则当学校连修理厕所都还要写计划来筹经费，便将会剥夺老师花费在孩子身上的时间，没有办法专心从事教学。傅远志更坦言，台湾当前还没有达到促进社会阶级流动的教育初衷，于是他主张应该要检讨当前劫贫济富的学费政策，让大学真正作为促进阶级流动的力量。而针对中小学的办学能力，他也主张应该要以学生能力加值程度来作为衡量标准。徐建国则表示，自己43年来都深耕教育界，在教师节的这天，最常收到的就是过去学生的来讯祝福。不同的学生都在各自的领域发光发热，为社会带来贡献，让他深有感触。身为教育者，他认为自身如何定义成功等等信念，都会实质的影响学生的成长。他因此鼓励民众可以多加的思索。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饶成书采访报道。
2: 在外电消息方面，彭博引述之前是报道，中国已经收紧对民营企业顶尖人工智慧专业人士的出境限制，将关键人员家属也纳入限制范围，以防止关键技术与资讯流向美国。之前是表示，中国政府机关最近开始告知受影响人士扩大后的限制措施，对象包括知名新创公司创办人以及 AI 相关领域具战略重要性的企业负责人。之前是透露，部分 AI 与晶片企业高阶主管的近亲，例如配偶及子女，如今即使只是短暂出国，也必须事先获得北京当局批准。这些主管的工作被认为攸关国家安全，这代表中国进一步扩大对最具影响力科技人才的行动自由限制，相关人才包括企业家、研究人员和企业高层。这项新规虽然并非全面禁止出国，但对已经面临管制的科技业而言，可能进一步造成寒蝉效应。彭博5月时曾经报道，中国自今年初以来，已经限制阿里巴巴及深度求索等民营企业顶尖 AI 专业人才出国。北美洲台湾妇女会举办的把台湾拼进世界拼图比赛陆续在北美20个城市举行，26号在温哥华热闹登场，来自不同族裔跨世代的150多人埋首在一片片台湾拼图当中，其中一队只花了44分钟就完成拼图，创北美最快纪录。有不少非台裔民众都说，这项趣味活动进一步激发他们想要踏进台湾体验当地风土人情。这次拼图比赛反应非常热烈，25队名额很快就抢光，最后增加到27队参加。参赛者横跨老中青三代，年纪最小的参赛者只有5岁，最年长的是85岁。有年轻家庭全家出动，也有台裔年轻人邀请非台裔的朋友一起参加。拼图比赛规则是要在90分钟内完成台湾意象拼图，这是由台湾插画家创作，图面融合夜市、台北101、台湾动植物、山脉及特色美食等元素。温哥华赛区第一名是由华思然领军的队伍，只花了44分钟就完成拼图。把台湾拼进世界最初是由美国密西根安娜堡的骆小文发起，他希望透过拼图让更多人看见台湾、认识台湾，也让台湾的文化和故事进入更多社区。这个构想很快获得北美各大城市内的台湾社团响应支持，透过不同形式的拼图比赛和活动，让台湾印象进一步深植世人心中。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生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

0: 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我是汪文琪，我个人觉得能够发现自己把东西其实搞错了或者误解了，那是很好的事情，因为这样子就能够进行自我修正，自己因此又获得了新的生命，这不是太好了吗？犯错与修正，这就是我们一般人活着的真实状态，所以大家要勇敢犯错，然后也要勇敢修正。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台南艺术大学建筑艺术研究所教授汪文琪。在高中时期觉得建筑有趣，就走进了东海大学的建筑系，却没有一路成为传统的建筑师，反而做过唱片企划文案以及建筑行销。当兵两年沉淀之后，他决定远赴德国求学，这一去就是12年，不仅取得了硕博士的学位，也成为了德国的建筑师。汪文琪教授认为，文艺复兴之后，建筑被狭隘地框在建筑物、建筑体以及物件，现代人看到的是建体，但真正重要的是那些看不见的建构。因此在今天节目当中，汪文琪教授让我们从建筑不同的面向去了解建筑。
1: 建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把它专业化，变成只有一个很狭隘的领域。那文艺复兴是很狭隘的，它把建筑的观念缩到很小的一个范围，变成一个建筑物、建筑物体、建筑物件。所以呢，现在人都看到的是那个具体实在的东西，但是那些看不到的建构才是真正重要的，那才是真正的建筑。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的是国立台南艺术大学建筑艺术研究所的汪文琪教授，特别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建筑之路。非常感谢呢教授呢远从台南特别到台北来录音哦。首先我们先请文琪教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教授你好。
1: 我是汪文琪，很高兴和大家在空中相见。
0: 还好好，当时的教授呢没有来抢我们广播的饭碗，不然的话又多了一个广播人哦。好，那我很好奇，每位的建筑人呢在你们的成长的过程以及为什么会走建筑这个领域哦？因为您呢是出生在台北，成长在宜兰跟南投，又是呢家里面第六小孩，所以您是最小的吗？
1: 对，我是最小
0: 的。好，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环境呢，再加上你在高中的时候呢受到了杨德英老师的哲学的启蒙，所以那个时候你对于哲学的领域是很有兴趣的吗教授？
1: 是，因为我们杨德英老师他的先生是东海大学哲学系的教授
0: 啊、
1: 那个时候带我们常常上山，从台中一中到东海嘛，上山参加那边的哲学活动。
0: 哲学是哲学，为什么后来会走建筑这条路呢？
1: 会走建筑是反正就是你要有一条路，
0: 翻书到了
1: 你就是要有一条路走所以我那时候也有考虑要不要去学哲学嘛，但是因为我们那是理工组，理工组呢你总要选一个路去走，那就不能没有路啊，觉得建筑看起来比较好玩
0: 哦。所以那个时候你有认识建筑是什么吗？
1: 没有，就你完全不知道，但是你就看一下那个可以选择的这些项目中间那建筑是其中看起来可能比较好玩，以那个时候高中的认知来讲，但是如果以现在认知来讲其实都好玩，对不对？你如果是化学的也好玩，物理的也好玩，
2: 对，
1: 然后广播也好玩，其实都好玩。那高中的时候认知还没那么广然后对建筑其实我也一无所知，只是看起来比较好玩。
0: 好，所以呢在您高中的时候呢，因为受到老师的影响呢，你对建筑领域呢还有这个哲学的领域有一些的影响，后来您就上了东海的大学的建筑系哦。当您自己回过头看呢，您选择从你当时到现在，您认为建筑会是您的一个职业呢？因为您现在也在大学也在教书，在教建筑的领域哦，对你是一个职业呢，还是你认为就是一个艺术的一个领域来教授这些学生呢？
1: 现代世界每个人都要有一些所谓的专业领域，那也许建筑算是我的一个专业领域但是呢它不是我的全部，所以它只是生命中的一部分。但是这个专业领域你做什么其实大同小异，它都 不会影响你作为一个完整

0: 真的生命。如果你只有专业那个部分，那你就不是人了，因为人是一个完整的部分。
1: 对，
0: 所以专业不能放太重，
1: 专业不能放太重，
0: 专业只是你的生命中的一个部分，你还是别人的丈夫妻子或者孩子的父亲母亲，你还是你父母的儿女，
1: 所以角色要扮演很多。
0: 那你是一个完整的人，那这个跟我们待会也许会谈到的建筑是息息相关的。建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把它专业化，变成只有一个很狭隘的领域，他忘了每一个人都还是完整的生命，他都是为人父为人母，也是为人子女，有各式各样一个完整的生命状况。那如果建筑没有这个部分的话就很恐怖，建筑现在如果变成一个经济活动那就很恐怖，它只是为了要赚钱，然后你买房子只是把房子当作一个经济单元，那就非常恐怖。你买一个房子是为了一家人在这里过一个完整的人生，但是如果把房子当作一个经济的单元，然后卖房子把它当作一个经济的单元，那就很恐怖。
1: 那这建设公司怎么办？他销售这么多的房子。
0: 我出国之前在建设公司工作，但是我的学长赵立行他的建设公司，他就把它当作每个人要在这里过一个完整的生命，所以他是这样子在设想那个房子的，而不是把它当作一个经济的单元。
1: 商品
0: 啊、不是商品，不是经济活动，它是一个完整的社会活动，是一个人生命的展现的活动。
1: 我倒第一次听过这样子一个说法。一般来讲呢，我们所认知的建设公司，当然就是房子要卖得好，是跟一些经济跟一些商业是要连在一起的。可是呢，听起来的话就是我们都希望呢，就花了毕生的精力买了这个房子，总希望在家人在里面生活是很舒服的，那这样也算是跟一个完整的一个生命联合在一起了吗？
0: 对，那就牵涉到我们能不能意识到什么样是一个舒服的房子。因为一套高级的厨房设备不是一定必然能够达到舒服的，
1: 那要怎么才舒服？
0: 然后一套进口的卫浴设备也未必能够达到舒服的居住。
1: 我们待会呢会请的教授跟我们听众分享，因为他自己本身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概念。其实我看他的资料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呢建筑人呢，他对于四季的流动跟整个大地的环境跟我们的节气跟我们的人的心境，就是有哲学有建筑有你的生活，全部都把它涵盖在一起了。所以真的也非常谢谢教授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影响。您自己本身也说过呢，就是建筑跟哲学的都是你自己一生的志业哦。那对你来说呢，建筑除了遮风避雨之外，因为刚才也提到，如果是一个进口的卫浴设备或是一套非常高级的厨房的设备，也未必是一个好的完整的生活。那对于您来说呢，提供生活的空间之外呢，建筑呢还承载着什么样的意义呢？教授，
0: 我们就是目前啊，目前我们一般人脑中的那个建筑这个概念，其实呢是受到西方近代500年的影响，基本上我们就说大概是文艺复兴之后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所以建筑物它其实是个建筑物，通常是外在于人的一个物件物体，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误解，可以说是文艺复兴留下了一个，我们如果用比较严重的话叫思想遗毒吧。但是呢，建筑从来在人类这么漫长的历史中间，它其实都不是这样子。我举个例子来讲，就是例如墓葬，就是人过世之后需要进行墓葬。那么呢，当人在亲人过世的时候意识到说生命原来这么短暂，未来是什么，生命的意义何在，那么我们其实就进入到了一个所谓的哲学领域。所以墓葬本身是一个哲学思考。所以我们现在在考古发现的时候都会发现，即使是3000年5000年更早之前的人类，对于墓葬他都会进行一个非常深思熟虑而且精心的安排，因为他在思考的就是人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然后我跟其他人的关系是什么。所以呢，墓葬本身它其实是一个深思熟虑或者说思考生命意义的一个重要的起点。在中国传统经典《礼记》里头呢，它其实认为礼的起源就在于有亲人过世。有亲人过世的时候，人一开始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就爬到屋顶上去呼唤。后来呢，这个丧葬不知道要进行几天才能遣怀，就是让这个哀伤真的 释怀了。

0: 理解我们跟世界的关系，理解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我们后面还会再讲到，包括一座城市，它也是这样子去建构起来，是帮助我们人去建构这些跟宇宙的关系，跟大自然的关系，跟周遭环境的关系，跟其他人的关系，跟不存在的这些过往的人的关系，还有未来的人的关系，是这样子整套的建构起来，它才是所谓的建筑。那文艺复兴是很狭隘的，它把建筑的观念缩到很小的一个范围，变成一个建筑物、建筑物体、建筑物件。所以呢，现在人都看到的是那个具体实在的东西，但是那些看不到的建构才是真正重要的，那才是真正的建筑。
1: 哇，我发现当教授的学生很幸福哎。因为呢，您所教他们的不是只有建筑，背后隐藏着，或者是呢让他们看到非常广泛而且非常多元，跟这些建筑都有关系的。这个跟您自己本身从小的生活环境会有关系吗？
0: 应该没有，因为呢，人的从小开始，其实就像原始人，他其实还没有受到启蒙，他其实呢就是玩。
1: 对，就是玩耍，
0: 他跟世界的关系就是玩耍，
1: 就是因为在一个大自然的环境之下玩耍，然后高中碰到一个很好的哲学老师，
0: 是这样的、嗯、我小时候基本上每天都在院子里玩泥巴啊，就泥巴你可以反正玩
1: 玩很久了，
0: 对，玩很久，下雨天就玩下水道的水啊，因为可以做水坝啊，你拦这些水来玩，
1: 这样看样子你天生就是个建筑人
0: 哦，没有没有，就是玩而已，就是爱玩。
1: 好，所以呢，就是您自己本身在东海大学的建筑系毕业之后呢，其实您没有立即投入传统的建筑事务所，而是到唱片公司。我看到你的资历的时候，我也觉得啊，为什么跑到唱片公司学建筑人？为什么到唱片公司做企划文案？后来呢，又进入了建设公司，从事设计跟销售。为什么看似接触一些跟建筑都没有关系的工作呢？
0: 大学的时候，因为东海建筑系念五年嘛，哈、
1: 嗯，对，
0: 那中间当然也有低潮，大概四年级的时候曾经经历一波低潮，就想说以后再也不要碰建筑、嗯、然后后来呢又度过这低潮了、嗯、我就在当兵的时候，当兵两年的沉淀过程，觉得啊，那建筑还是蛮值得一辈子投入它，所以退伍下来就想说，那我一辈子都要做建筑了嘛，因为它还是蛮可爱的，就想说那我一开始的工作千万不要碰建筑、啊、不然呢你一辈子就只剩下建筑那就有点悲哀嘛、哦、人生这样子不是太单调，
1: 要多彩多姿，
0: 对，所以我就想说我要去做点其他的东西。那个时候台湾、哦、台湾在那个年代，就1990年代，其实1980年开始，台湾在电影跟流行音乐这两个领域都非常非常的强，
1: 嗯，
0: 我们一般说软实力，那个时候台湾在这方面是非常非常的强，那个时候也跑去找一个正在拍片的电影导演，
1: 嗯，
0: 想说能不能跟着去
1: 拍戏，
0: 跟着拍电影看一看啊、
1: 哦、
0: 然后也去唱片公司谈能不能去唱片公司工作、
1: 哦、
0: 后来因为电影导演说他们拍片时间毕竟蛮短的，一个月两个月杀青就结束了嘛，
1: 嗯，
0: 然后唱片公司那边
1: 可以比较长吧，
0: 可以比较长，所以我就去了唱片公司、嗯、
1: 去了唱片公司又有什么样的发展呢？我们待会回来。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台南艺术大学建筑艺术研究所教授汪文琪也因为一次的采访建筑师李陈宽，打开了自己对建筑的另一扇门。李陈宽建筑师在德国生活了50年，在当地享有知名度，也让汪文琪教授决定踏上德国求学之路。到了德国，他看见建筑与生活的紧密关系，也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建筑是生活的辅助器。他说，
0: 同学在建筑师杂志工作，他要去访问李陈宽，去了，然后之后我整理那个访问稿，接着整个人都二脉就被打通了。讲到那个时候，因为台湾那个时候的流行歌曲制作是非常非常强，让这个全球的唱片公司都嗅到了台湾的软实力、
1: 嗯、
0: 所以当时全球五大唱片公司、
1: 嗯哦、当年、哦、台湾、嗯、
0: 全球五大唱片公司就陆陆续续全部都落脚台湾、
1: 嗯、
0: 然后就是因为他们知道台湾这个唱片制作的能力非常的强，进入唱片公司也确实如我当时所想的，在短的时间你就碰到当时当然会有词曲作者啊，然后有拍 MV 的导演，
1: 对对对、嗯、
0: 有拍平面照的，包括造型

0: 师或者摄影师，然后有做平面设计的平面设计家等等，非常非常多，一大批，当时都台湾最优秀的一批人，我就玩得很开心。
1: 你在那玩了多久？
0: 玩了大概半年多，后来碰到我同学有一个在淡江当助教，他要离职，要找人去接替他的位置，
1: 又去教书了，
0: 又回到建筑的领域了。
1: 好，那在建设公司的话呢，因为您自己本身从唱片公司到建设公司啊，那一方面你也接触人，那一方面也接触房子，那这些跨领域的经验会不会让你日后呢，对于刚才教授所说的了解我们人与空间之间的关系也会有关联呢？
0: 有，因为在这些领域里头，其实它比较少学院派这种气息，
1: 是
0: 它比较真实，可以让我们进入真实的世界，而避免所谓的学院所避开的那个东西。因为学校很奇怪，学院哦，因为呢，其实我刚提到文艺复兴。在欧洲发展到19世纪，就是一般我们说法国的布杂学院，这个文艺复兴到法国的布杂学院，它就是把建筑限缩在一种非常狭隘的所谓建筑物件建筑物体这个里头，然后它其实脱离了真实世界太远。那么不论在唱片公司或者当初去建设公司，其实你会接触到的是所谓真实的世界。我举个例子来讲，那个时候在建设公司，然后也会要到第一线去卖房子嘛，然后你就发现其实人家来买房子是关系到一个整个生命形态的改变，
1: 整个生命形态。
0: 对，他买房子不是一个商业活动，他可能家里可能亲子冲突很大，或者夫妻之间碰到了瓶颈，他也许想透过买房子这样子一个事件来改变整个家庭的构成或整个家庭的发展，例如或者很多这个人他其实买房子是人生最重大的一个事情，所以你就知道房子它不是商品，你不能够这么狭隘的或者这么脱离现实的去设计一个硬壳子而已，你要想想人在里面要怎么生活，
1: 价钱也不便宜啊，所以花很多钱啊。
0: 对，花很多钱是真的。最主要你要思考的是人在里面是要真实的生活，它不是玩具。
1: 对，
0: 它不是玩具，所以不能够掉以轻心。
1: 那你在建设公司又待了多久呢？
0: 建设公司我因为那个时候跟学长赵立行就谈好，我是要准备，我已经打算好要准备出国，然后所以就是那段时间看什么时候申请到学校要走就是走，所以这样子做了一年多吧。
1: 你的人生呢过得很丰富呀，在唱片公司担任过企划，当过过文案，又在建设公司呢，在第一线呢也跟人接触。所以呢，当您自己本身到德国留学哦，这么多的国家，有法国，有美国，有英国。当时教授为什么要选择德国去留学呢？而且在那待了12年嘞。
0: 其实蛮单纯的，因为我在淡江当助教的时候，那个时候因缘际会，我一个同学在建筑师杂志工作，他要去访问李承宽，然后我就跟他，其实骗我一起去的啦，因为他之后叫我整理那个访问稿，所以我去了，然后之后我整理那个访问稿，接着整个人都二脉就被打通了。
1: 因为哪一点？
0: 就李承宽的一席话把我从建筑的死胡同里，我说的建筑是指文艺复兴的那种建筑的那个观念里救了出来。
1: 他讲了哪句话？
0: 就他整个访谈，是整个访谈的过程，他一辈子的对于建筑的这些实践跟认识，待会也许我们还可以再多讲一些，就是在那个访谈中间把我从那个过往对建筑错误的认识中间解救了出来。那人都二脉打通，哇，那个是很畅快的，所以你看世界的眼光就不同了，
1: 角度也不一样，
0: 对，眼光角度都不一样，所以就进入了另外一个人生的状态境界这样子。但是我还继续工作了一阵子之后，就觉得说我还想再多认识世界一点，所以呢就想那出国看看咯。但家里也没什么钱嘛，大家知道英美很贵，然后德国不用学费，然后呢李承宽又是从德国回来的，他在德国50年。李承宽在德国50年，然后他在德国名气很大的，在建筑史里会写到他。我也跟着他去了一趟德国，然后就觉得那就去德国。 哦，最主要不用学费，这个是也很重要。所以我去德国的时候已经30出头了，我已经30出头去了德国。
1: 所以您在那边待了12年，在德国的柏林也念完了硕士跟博士的建筑的学位哦。所以当您自己本身也取得了德国国家的建筑师的资格，那是什么样的原因呢？决定呢让你离开很熟悉的台湾，又重新回到台湾来找回你的建筑之路呢，教授？
0: 其实去德国当然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想多认识世界嘛，因为你工作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其实你的认知其实很不够的，就想再多看看。多看看其实在台湾也可以多看看啦，但是那个时候反正就去了德国也没有多想，我去之前完全没有事先收集资料。
1: 所以那个时候您会德文的吗？
0: 不会
1: 不会，你是到那边才开始学的？
0: 对，我到那边才学德文，而且我也没有收集资料，我收集资料之后也许就不敢去了。因为呢去德国要很久很久很久，待很久，所以呢我在德国4年的时候、
1: 哦、
0: 我在德国待到第4年的时候
1: 想回来了吗？
0: 不是，有人问我哎，你来几年了，我说第4年、他说哦，那你才刚来，我就很沮丧，我就跑去告诉另外一个台湾同学说我来4年，他说我才刚来，他说对啊，你大概到第6年以后才不会听到这句话、
1: 哦、
0: 所以我当初完全不知道去德国其实要很久很久。那德国同学自己都是10多年在念那个学位，因为他们就是没有我们这边说的学士，就是 diploma、diploma 都是10多年都在念这样子。那我当初因为没有调查，我就直接去了，然后去了才发现哦，那就这样子吧，对，就待着就待着。
1: 但是很棒啊，还是把博士念完才回来。
0: 是是是、
1: 哦、那当您自己本身念完以后呢，决定我还是回到台湾来好了。所以回到台湾来时候呢，你那个时候这样子离开台湾12年了哦。当你自己本身回来台湾的时候，因为您在德国的时候可以看到那边的国际的城市、人文的环境跟森林啊等等，他们这种的自然环境，我们不要说别的，它光那个地理环境可能就比台湾好很多了。所以这个也会不会让你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本身在德国生活了12年，回到台湾来以后呢，看到的风景、这个自然环境跟德国来比的话其实是差蛮多的。回来台湾以后你怎么来看待建筑这件事情呢，教授？
0: 景色当然差很多、因为他们那边
1: 很自然、
0: 很美很自然，这是一部分。但是柏林那个附近是没有山的、没有高山，一眼望过去是望不到山。然后你回来台湾才会发现，比如说你在台北市，其实你那个街道对过去可能是有山的，
1: 对，
0: 这里到处可以看到山，你在台湾每个地方可以看到山。我在台南艺术大学是可以看到中央山脉，
1: 哇、
0: 是非常漂亮，可以看到山跟不可以看到山，这是非常非常对于视觉重大的影响，能看到山是很幸福的，不然你视野过去都是没有东西。
1: 可是它有湖泊啊，
0: 因为他们是冰河退却的时候
1: 是
0: 从土地上抓出很多凹陷的东西，然后形成湖泊，这个很棒、基本上在柏林就是整个夏天都在湖泊里游泳。
1: 湖泊可以游泳吗？
0: 湖泊可以游泳，
1: 可以的吗？
0: 可以可以，每个人都在湖泊里游泳、
1: 真的？
0: 对，老先生老太太什么很多人的，
1: 这倒挺有趣的，这是
0: 因为他们
1: 看电影看不到的。
0: 没有，他们相对那个湖都比较稳定的湖，很好游哈。
1: 哇，这好有趣、
0: 所以整个夏天都待在湖边。
1: 当您自己本身在那边生活了12年，有湖，但是呢，回来台湾以后呢，有山有水哦。
0: 对对，特别是我们学校，我们学校我望中央山脉的时候是透过珊瑚潭，我们学校是紧邻着珊瑚潭，所以学校就可以走到珊瑚潭的旁边，然后远望中央山脉。非常漂亮，欢迎大家有空来
1: 台南艺术大学哦。刚才呢，其实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呢，教授告诉我说呢，其实台南艺术大学里面有很多栋的建筑都是非常知名的建筑师他们所建造的，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你要不要举例一下？
0: 最近刚刚完工的是汉堡德纪念馆，然后另外我们的音像大楼、几栋学生宿舍，当然整个校区当年是汉堡德他当首任校长的时候、在创校的时候由他主持规划的、所以学校里有非常多
1: 非常棒的建筑、
0: 可以来参观。
1: 所以去台南的时候可以把台南艺术大学也是变成一个、
0: 重要景点、
1: 对,
0: 对, 对, 对
1: 打卡的景点就
0: 对
1: 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您在德国待了这么多年，当你回来台湾的时候对于建筑这个想法会有改变吗？
0: 想法其实在李承宽那个时候带给我崭新的观点之后，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方向上。总之它不是一个建筑物件或物体，它是一个活的，它 他是一个人生活的一个同伴，然
1: 后他同伴、
0: 嗯、对，他其实是要帮助人去活，因为人有时候不知道怎么活嘛，那也许你有个辅助的器材，就像人有时候我们也许今天脚扭到啦，或者今天哪个脚不舒服嘛，我们需要一个辅助
1: 器、嗯、辅助器。

0: 辅助器，
1: 对，
0: 那其实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建筑其实它也是个辅助器，但是如果你不知道你要生活，或者你不知道你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其实有这个辅助器没有用。比如说你现在是因为你要出门，你要去便利商店，然后你拿辅助器帮你走路嘛，那这辅助器它有用啊。
1: 对，
0: 如果你没有想要去哪里，没有目的地嘛，生命也没有什么目的，这样不需要什么辅助器。但是呢，如果你想要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那也许你知道怎么用这个辅助器。
1: 您研究李承宽这位建筑师，还有您也翻译了一些的德文的书籍哦，都是在这个领域方面吗？就
0: 是是是，因为我主要还是围绕着李承宽，还有当年跟李承宽一起合作的两位德国建筑师，是他们三个人，他们大概都是同样的想法。像我刚才说，他就是一个辅助器，那就是其中一个德国建筑师叫 Harry 他的看法。
1: 所以这样看起来呢，德国您自己本身也在那边受教育，而且对您影响很大的李承宽这位建筑师呢，他也都是讲究人还有建筑跟空间关系是很重要的。
0: 对或者也不对，是因为我们现在对于建筑跟空间日常用语的时候都已经会掉在那个文艺复兴的那个窠臼里头，就是他那个观念，因为语言就是这样子，语言你用用用，其实它都会被限定住。所以建筑或者空间这个字，其实现在通常我们使用的时候，它其实都掉在文艺复兴的那种定义里头。但是呢，我刚才有提到嘛，建筑它其实只是一个生活的辅助器，所以呢，它不是一个作为独立的。文艺复兴就把建筑当作一个独立的对象物，然后这个对象物要做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注意这个对象物。但是我们当然也会注意一个拐杖需要很好用嘛，很坚固啊，很怎么样。用拐杖你是因为你要用它来去哪里，到哪里去辅助你行走，但是你不会一天到晚把那个拐杖挂在墙上去欣赏它，它的比例很优美啊，它用了这个材料啊，它上面有拼花哦，你一天到晚挂在墙上看那个拐杖，没有这回事嘛。那我们现在就一天到晚把建筑挂在那里看呐、啊，啊，它多美啊，多好啊，它上面啊这个比例怎么样啊，等等，不知道它是要辅助你走到某个地方去，去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
1: 所以呢，您回来台湾以后呢，才会自己出版了一本书，叫做《自身的建筑行动》，跟这有关系吗？还是在谈一个人到底如何要透过建筑找到自己呢？
0: 应该是
1: 找到自己。
0: 对对对，这里的自身指的是每一个人，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进行建筑行动。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是台南艺术大学建筑艺术研究所汪文琪教授，他对于建筑还有更多精彩而深刻的理念，从建筑生活到人的关系，还有许多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下礼拜的节目继续与您分享。祝福汪文琪教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RTI 剧场，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一行人步入森林，视野被参天巨木占满，行走了10-20分钟后，地面仍没有人踩过的痕迹。虽然偶尔能听到小鸟的歌声。

0: 时而偶遇吸食花蜜的红蝴蝶，但是也仅此而已，没有其他动物的踪影。小忍觉得奇怪，森林里不是都会住着大大小小的动物吗？以前他没有特别要好的朋友，没机会出去玩，在家里无聊就会看电视。其中他很喜欢名为《动物星球》的频道，无论是哪种森林都有好多动物。小忍好奇地问响声道，
1: 这里是不是无人岛？
2: 不知道哎，再往前走走看，可能等一下就会看到人了。
1: 如果是无人岛，可以由我们命名吗？
2: 很可惜哦，这座岛已经有名字了。
1: 啊，叫什么？
2: 叫咪屋岛。
0: 咪屋岛，好可爱的名字，听起来很像猫叫声。如果世界上的地名都像这样，上地理课一定不会想睡觉。
1: 你怎么知道？
2: 地图上有写啊，下次带你参观校的船长室，里面有一张很大的地图，标记着每座岛屿的名字，还有罗盘。哎，你知道罗盘吗？
1: 没听过。
2: 那是用来观测方位的仪器，只要有地图和罗盘，就能抵达想去的地方，是航海不可或缺的道具。
0: 船长室啊，小远很好奇里面还会有什么东西，同时也更确信笑是海盗船船长。肩上的宠物、船员、大船、船长室、地图和罗盘，说不定还能在里面找到宝箱跟藏宝图呢。走了一会儿，见周遭没有太大的变化，觉得单纯走路有点无聊，小忍和库洛开始捡拾藏在落叶堆中的球果抛着玩，还四处找了好几片小叶子插在缝隙，举起自己完成的小胖鸟向其他人献宝。绿毛兴奋地说，
3: 如果插满绿叶就会变成我的同伴了。呵呵，
0: 他们虽然也想做只绿毛版本，但是到处都找不到绿色落叶，只好放弃这个有趣的提议。绿毛没有伸出手脚，维持球形在落叶堆里蹦跳。小忍和库洛看绿毛玩得那么开心，也忍不住扑进去，躺在铺得厚实的橘红地毯挥动手脚。库洛抱起树叶往上一撒，天女散花地掉落在大家身上。距离最近的响声几乎快变成一棵树，惹得响声也弯腰捧起落叶回击。他们在森林里展开落叶大战，笑的肩上悬浮着一片叶子动也不动，许久才看到米兹欧现身，那片叶子就卡在他的背上。他慢动作地回头，伸出长舌想将叶子弄下来。小忍注意到，对笑招了招手，要笑弯身，顺利将米兹欧身上的叶子取下。没想到响声趁机从旁边偷袭，笑瞬间落叶满身。
4: 看来有人想留在这里呢。
0: 笑黑着脸拍掉身上的叶片，拉库洛、小忍和绿毛与自己同一阵线，全员手里都备好了弹药。响声东逃西窜的大喊，
2: 亲爱的船长大人，还请手下留情啊。
0: 在学校打躲避球也没玩得这么开心，小忍和同队的两人一绿球藻一变色龙追着响声跑，响声逃得飞快，仿佛脚上插着小翅膀在飞。上一秒看人在右前方，他赶紧追上，朝树后一探，没人。听到库洛的喊声，才发现响声已经移动到自己后方，而且还隔着好几棵树的距离。小忍捧着叶子匆匆折返，叶子边跑边掉，他又连忙往地上随便抓了几把补充，但是他手不够大，抓一把掉几片，想救回那几片，这次叶片又从缝隙间落了一半。
4: 小忍，
0: 听见有人叫他，小忍抬头，红黄叶片缤纷降下，从上头准确地落入小忍怀里。笑把叶子都给他后，弯身对他耳语，小忍认真听着秘密作战计划，边看库洛放弃落叶，直接拿着绿毛往响声丢去。

0: 响声灵活闪过，绿毛没击中目标，在撞树前双手伸长，环抱着树绕了一圈，平安着陆。交代完计划后，笑向小忍确认道：“
1: 了解吗？”“
2: 了解。”
0: 要不是抱着落叶，小忍真想抬手敬礼说声 yes sir。 笑长腿一跨，于错综生长的树木间狂奔，速度不输响声，长发在身后画出风的轨迹。他们共同的猎物回头惊恐的加速，像是见鬼一般疯狂逃命。小忍小心翼翼地捧着叶子跑去笑指定的位置待命，紧张等待关键时机来临。两人的身影在树林里闪现，斑驳的阳光也仅照亮了一瞬，转眼间连残影都不剩。比起你追我跑，不如说是狩猎者与猎物。狩猎者没放水，猎物半秒都不敢分神。库洛和绿毛发觉那两人是玩真的，没有想掺一脚的意思，移动到安全的区域观战。小忍想起以前下课时，同学们总会找人玩游戏，红绿灯、鬼抓人、躲猫猫，每种游戏看起来都好好玩，让从没被邀请的他很是羡慕。不是排挤，上课的时候他跟同学仍会正常交流，分组也有他的位置，只是他不太适合和大家玩在一起。他能理解，即使有人想伸出善意之手，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邀请吧。毕竟单亲家庭的事众所皆知，尤其他的班导是个热血教师，希望全班和睦相处。开学第一天就在班上大聊他坎坷的家庭背景，要同学们多多照顾他。听了那番话，全班对他像对待易碎品一般，怕多说一句就会不小心伤害他纤细的心灵。老师的话语不仅没有成效，更让他感到难堪，失去和同学搭话的勇气。距离感一旦产生，双方都难以打破僵局。小忍不太喜欢那样被特殊对待，好像他是只好可怜好可怜，必须等待他人施舍的小狗。窸窣声响传来，步伐快速，脚步声却是意外轻盈。小忍躲在树后，看着响声边跑边回头，口中碎念：“
3: 哎呦，没有下次了，这鬼抓人还真是要人命，笑根本是恶魔啊。”
0: 小忍在心里倒数3、2、1。在响声刚好经过前方的刹那，他从树后冲出去拦截，双手大力往上一抛，树叶满天飞舞，但他来不及刹车，连人带叶一起撞上。响声抱紧小忍承受冲击，他没事，响声则当了他的肉垫倒地。叶子晃悠悠地飘下，为他们盖上一层薄被。“
2: 抓到你了！”
0: 小忍还没起身便抢身宣布，底下人的胸口因喘气而剧烈起伏着，让小忍觉得就像趴在浪潮之上。响声大笑，抱着他的手往旁一摊：“
3: 被你抓到了，
1: 投降吗？”
0: 笑悄然现身，呼吸丝毫不乱，顺便将小忍从响声身上抱起，帮他拍掉树叶。“
3: 投降投降，不公平，你们五打一。”“
1: 米斯欧没出手，不算五打一。”“
3: 就算一打一，敌方阵营有船长在，就不用想要赢啊。”“恶魔啊，小忍也被抓去当小恶魔了，竟然联手攻击。”
0: 响声满身落叶，跳了起来，抱起小忍转圈，笑着重复道：“
3: 抓到你了，抓到你了，抓到你了。”
0: 小忍的衣服上又粘上叶子，但没关系，谁输谁赢，谁抓到谁都无所谓，好玩就好，没有什么比能一起玩更快乐了。
2: 喵
4: 喵
2: 喵。
0: 三人同时转头，库洛和绿毛也回到他们身旁，各种怪声从四面八方而来，声音有高有低，特别拉长的尾音听起来格外凄厉。从声音判断，他们似乎是被喵喵叫的动物包围了。

0: 天还未暗，浓硬里的眼珠依旧亮得令人发毛，一下也不眨，叫声此起彼落响了一阵，随即静默，静到让人难受，似乎都能听到冷汗正沿着额头滑落。小忍被响声抱着，库洛抓起绿毛往后就要逃跑，笑眼明手快，一把抓住库洛的领子，把人安顿在自己身后。双方阵营不动，僵持了许久，那群动物们在下一声鸟啼时终于有了动作，走出阴影朝他们逼近。橘猫、白猫、灰猫、三花猫、虎斑猫、带妹猫，几十只猫隔着安全距离，每只都蓬成像绿毛的毛球，尾巴竖直，眉低鸣，眼神戒备地观察不请自来的陌生人。小忍从没看过这么多只猫聚集在一起，会不会等等就要开始猫咪法庭审问他们的来意，再判断要如何处置他们呢？小忍发着抖环抱住响声的脖子，即使他很喜欢动物，但面对一大群猫还是会害怕。响声问：
1: 糟糕，那换绿毛上。
2: 你当我什么？
1: 多功能绿球藻。
2: 喂，
0: 绿毛气到无语，钻进库洛的怀里躲了起来。没等他们想到方法突破重围，猫咪们突然有默契地抬头望向天空，他们也跟着仰望，空中有个黑点快速放大，来到他们的正上方，保持高速俯冲。笑和响声各自护着身边的人，挡去往他们直击的劲风。小黑点变为大黑点，再放大为看得出人影的黑影，在即将撞地前紧急刹车。小忍等强风过去，先睁一只眼查看，发现多了个拿着扫帚的少女，才勇敢睁开另外一只眼。人会飞，是骑扫帚来的？继人鱼之后，这次是魔女吗？黑猫站在少女脚边，尾巴亲昵地缠上她的小腿，锐眼则瞪视着小忍一行人。猫对他们满怀敌意，唯有少女没板着张脸威胁他们离开。
3: 好久没有访客，是迷途者吗？
0: 少女问道，并朝他们踏进一步。喵呜声四起，像是在警告少女不要大意。也许他们都是少女养的猫，看到和她要好的黑猫，小忍心里涌上了一丝寂寞的酸涩。笑作为代表发言：
4: 抱歉，突然来访，航行中经过，上来稍事休息。这是你的岛吗？
3: 这不是谁的岛，我们只是凑巧住在这里而已。来者是客，要不要来我家坐坐？

破浪起航，丰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香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一连十六日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今年第二次的川习会已经落幕，作为本次川习会成果之一的两只中国大猫熊平平和福双，在美东时间27号清晨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园方预计大猫熊经过一个多月的适应期之后，渴望与游客见面。这也是自1972年尼克森总统访问中

0: 国以来，北京再次透过大猫熊展现外交善意，备受外界关注。请听以下的报道。
1: 本次抵达美国的两只大猫熊都出生于2020年，现年大约六岁，分别是雄性的平平与雌性的福双。这对猫熊搭乘专机飞行大约16小时抵达亚特兰大，途中甚至成为航空追踪网站上最受关注的热门航班。为了确保大猫熊顺利适应新环境，美中双方都做足了迎接准备。美方除了派出经验丰富的饲养员全程陪同，亚特兰大动物园更翻新了馆舍设施，组建专业护理团队，并且确保稳定供应当地种植的竹子。中方也安排兽医与饲养员提前住院照顾，协助度过隔离检疫期和行为训练。园方预计在大约一个多月的适应期过后，平平与福双就能够正式的和广大游客见面。大猫熊数十年来一直是中国外交的软实力使者，大猫熊出界计划通常被视为是双边关系良好的象征。不过《华尔街日报》26号以中国的猫熊外交对美国见失魔力为题的报道，指出中国的大猫熊早就已经不复昔日的分量。在许多美国人眼中，随着了解越来越深，中国正构成日益上升的威胁。2023年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动物园的大猫熊乐乐因为心脏病死亡，园内另外一只猫熊丫丫则有脱毛的现象。由于当时美中关系正在低潮，在中国官媒的刻意报道下，当时有大批中国民众上网批评园方没有妥善地照顾大猫熊。而在同年，美国还有多只租借到期的大猫熊返回中国，引起外界的揣测。此外，今年稍早，由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言论，引发日中两国的外交纷争，当时中方从日本召回了两只大猫熊。以上新闻由央广整理报道。
0: 中国官媒新华社28号报道，中美经贸团队20号到23号在美国举行磋商，达成了多项共识，包括双方同意以对等方式降低自对方进口大约3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其中各自大约有 90% 的产品关税将降至最惠国税率的水平，相关安排将在完成各自国内程序之后同步实施。双方也同意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及投资理事会，作为双边经贸沟通的平台，并设立农业工作组，处理农产品市场准入及监管等议题。中方表示，煤炭自美国进口的关税也将纳入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此外，中美同意将去年吉隆坡会谈后原定在今年的11月10号到期的部分关税及非关税措施暂停期限继续延长到2027年1月10号。双方并约定今年11月底前举行人工智慧对话，建立相关事件沟通管道，同时就增加中美航班及金融服务等议题保持沟通。这次磋商是在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等两国经贸团队会谈之后达成，相关共识也在川习会晤之前公布。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伟27号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美国对台军售只是华盛顿在全球各地的众多交易之一，甚至还询问习近平是否愿意购买美国的武器。美联社报道，庞德伟提到了川普向其他地缘政治竞争对手出售武器的可能性，这是一个不太可能实现的提案，因为一旦成真，将会颠覆美国对中国和台湾的政策，并可能将美国技术泄露给潜在对手。在川普于华盛顿接待习近平的几天之后，庞德伟在福斯周日新闻节目上谈到了习近平上周抵达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透露，川普好几次提到我们把武器卖给全球其他国家，并且还问习近平要不要也买一些。庞德伟并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也没有透露习近平当时的反应。至于美国国务院透过声明强调，美国法律禁止对中国出售武器，美方没有向中国出售武器的提议或是计划。至于140亿美元对台湾的军售时程，庞德伟并没有透露细节，只表示相关对话仍然在持续。 庞德伟说，川普去年12月核准金额高达111亿美元。

0: 的对台军售。据美台商业协会统计，这比前总统拜登四年任内所批准的84亿还要高。他并说，川普批准对台军售的总额也比1979年以来任何一任美国总统高出50%以上。美国科技新闻网站 The Information 在27号引述两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中国政府已经释出了讯号，可能允许字节跳动及阿里巴巴等若干中国企业购买辉达 NVIDIA 提供的高阶专业电脑所使用的一款新晶片。The Information 还报道，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告诉一些中国企业，政府有意批准这些采购。不过路透社没有办法立即核实这些报道的真实性。在中国房地产危机全面爆发之前，中国地产大亨潘石屹已经举家移居美国。他从前常在微博发言，现在则很少公开发声。不过27号社群平台 X 流出了一段被指为潘石屹私人饭局的影音。在影音当中，潘石屹不仅透露他为何长期留在美国，也谈到被打入牢狱的任志强与自己的关联。62岁的潘石屹早年大量出售资产之后转赴美国，他日前发表了文章 IP 地址也显示人在美国。中国官方7月下旬发布公告，对透过境外信托配置个人资产订定 20% 的税率规范。中国业界分析，潘石屹可能因此面临至少人民币20亿元，大约折合新台币95亿元的巨额补税。根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网报道，这段披露在社群平台 X 的影音当中，潘石屹透露有国不能回的原因与被重判的任志强有关。至于任志强为何被重判，与其所写，也就是发给潘石屹等11个人轰动全网的一篇批评领导人习近平的信有重大关系。当时武汉爆发疫情之后，当局最先掩盖了信息，导致行动迟缓，结果疫情迅速大范围蔓延开来。这封信的要命之处是不点名讽刺最高领袖是剥光了衣服也要当皇帝的小丑。这位人称任大炮、年过七旬的中国地产大亨任志强，因为这封信招来了18年的牢狱之灾，罪名是贪污受贿。潘石屹说，这封信总共寄给了11个人，第一人就是他，其他收信人都被抓了。潘石屹应该清楚自己回到中国之后等待他的命运是什么，他不可能回国了。其他十个人是谁也不得而知，他们都因为这封信受到了牵连。任志强是中国富豪，也是红二代，被视为是公共知识分子，敢于发声，批评时事。他还与中共前常委、前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是朋友，但他批评总书记王岐山也无法救他。根据中央社引述路媒及中共党刊的报道，中国湖南省长宁市与新疆哈巴河县等地近期大规模集中地公开了当地数百名党政官员的个人手机号码，宣称要建立民众诉求直达通道。然而这项做法引发社会的高度关注，中共党刊、半月谈及学者们纷纷发出警惕，指出如果缺乏配套的后续处理机制，这种热潮过后恐怕就沦为新的形式主义。请听以下的报道。
1: 综合澎湃新闻等路媒报道，湖南省长宁市于25号发布通告，一口气公布了包括市委书记、市长在内等132名主政官员的手机号码，方便市民透过电话或简讯反映问题。无独有偶，新疆哈巴河县12号也集中公开了202名官员的手机联系方式。官方表示，此举旨在让群众高效解决急难筹办问题，并且已经接获多通关于工资发放与土地补偿等民生诉求的来电与简讯。中共党刊半月谈发表评论指出，基层干部公开电话虽然并非新鲜事，但如此大规模集中公开的做法在中国仍属少见。自四川省青城县1998年公开党政干部电话号码以来，中国多地数年来都陆续有相关尝试。文章肯定公开手机有助于建立官员与民众间的沟通管道，但同时警告，个别地方在热度过后出现电话打不通、民众反映的问题石沉大海的情况，不仅没能解决问题，反而严重损害政府公信力。而后续处理问题机制若跟不上，好的举措也可能沦为新的形式主义。 报道补充，媒体实测拨打曾公开手机的10名地方领导干部电话，发现多数

0: 区县党政官员电话皆无法接通。曾于2022年高调带领公开个人手机的安徽亳州原市委书记杜延安，今年6月落马。曾经的网红亲民书记，如今人设崩塌，成为外人眼中的作秀官员。同样在6月，澎湃新闻拨打曾经公开的五省10名地方领导干部电话，区县党政主政官员的电话都无法接通，仅一名最基层的乡党委书记电话可以正常接听，受理民众诉求。新加坡联合早报引述中国学者观点分析，民众偏好直接联系领导干部，恐导致相关职责部门被架空，甚至让领导干部的手机变成政务热线，影响其本职工作。学者指出，这种做法本质上是新的形式主义，违背行政规律，虽然出自美好愿望，但最终往往以烂尾收场。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再来关注到的是在国安法实行之后的香港现况。根据报道，香港有一些足球迷在27号被禁止携带一些印有香港魂打不死字句的横幅及旗帜进入球场。至于这些字句是否违反香港法令，目前不得而知。根据《明报》报道，香港从24号起举行了第一届国际足协东盟杯的第二级别赛事。香港队27号在启德主场以4-0大胜辽国队。期间有球迷在场内高举支持香港队的横幅和旗帜。香港知名球迷组织 Bowtie 七醒楼透露，在27号的赛事当中，他们准备的一些横幅及旗帜都被禁止携带入场，原因不明。而这些横幅和旗帜印有香港魂及打不死等字句。至于他们印有奋战字句的旗帜，以及另外一个球迷组织香港力量携带印有 Hong Kong All the Way 以及劲操，意思是很厉害字句的旗帜，则被获准带入场。报道引述 Bowtie 七醒楼的成员说，组织上周已经依照规定先向足球总会提交准备带进场的物品清单，其后足总回复部分物品被禁止携带，部分则获准。不过成员表示，部分为香港队打气的物品27号是第一次被禁，但是与此同时，过去曾经被禁止的物品这次却获准带进场，反映出审查标准并不一致。2014年香港爆发占中运动之后，香港本地一度掀起了一股反中情绪。期间每逢有国际足球比赛时，球场上都会有大批球迷向中国国歌喝倒彩，有一些球迷并带上印有敏感字句的旗帜。其后香港球迷对中国国歌发出嘘声的现象引起北京方面的关注。2017年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议把国歌法纳入香港基本法的附件三，同时也修改刑法，规定侮辱国歌情节严重者最高可处3年有期徒刑。在中国对网际网络设置防火墙的情况之下，有军工背景的中国哈尔滨工程大学日前发出公告，指出有20名学生因为使用虚拟私人网络 VPN 简称翻墙软体连接境外网络，结果遭到警告处分。根据通报，涉事学生是第一次违规，没有发现传播有害资讯、非法获利或造成其他严重危害的后果，因此学校决定给予警告处分，并警告他们今后如果再发生类似行为将会严肃处理。哈尔滨工程大学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也是国防七子之一，及与中国国防军事工业密切相关的七所重点大学之一。以上中国这一刻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3: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 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含金量极高了斜杠历史学者郑慕群教授，他不仅是历史学

者也是艺术家哈，他在很多个地方教台湾历史跟宗教文化，也担任李登辉基金会的执行长，曾经了哈，也是八角塔男生合唱团的创办人。今天节目我们要跟他谈哦，人们一提到这个台湾的国主认同，往往会陷入很多的争议哈，非黑即白，在键盘上哈骂战。啊，还有一些刻板的标签呢、啊。很多中国大陆的观众透过碎片化的新闻，常对台湾的某些群体的立场啊感到不解跟愤怒哈。但郑慕群教授提出来，国家认同并非一成不变啊，而是一个流动的历史变动的过程。即便是现在被标签化是台湾本土宗教群体的长老教会啊，在1950到1970年代也曾经高度认同大中华，尊称孙中山为国父啊，甚至以中华文化为傲。这一段历史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稍后进行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荣时间，我是杨秀荣。今天节目访问的是斜杠的历史学者，同时也在大学教台湾史，也是歌唱的很好，八角塔男生合唱团创办人郑慕群老师。郑老师你好。
1: 秀荣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您最先研究有提到台湾长老教会在1970年代或者更早的时候，其实高度认同大中华，也曾经为蒋介石举办追思会。那这一段历史对许多中国大陆观众来说很震撼，而且很颠覆了。那你认为把这一段我们曾经一样但现在不一样这样的历史变动脉络还给大众，对于化解两岸网民啊或是民众之间啊的这一个敌意误解，会起什么样的历史的作用？
1: 我最早会研究这个题目是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是我从小是长老教会的信徒，我从爸爸或妈妈那边算过来，我都是第四代长老教会的信徒，所以我很自然的就会接受这个教派他在教会内部跟外部所带来的各种价值观。那其中的就是长老教会本土优先，然后我们在1977年的时候就喊出台湾独立，然后一直为这个目标不断的奋斗。但是我就没有办法回答说，那你们为什么这么不喜欢中华民国？我们有一些长辈提到中华民国说啊，寡来建宽啊，外来政权啊，国民党那个是不行的，但是无法回答为什么。然后第二个是我在研究硕士论文的时候有看到台湾教会公报，就是长老教会自己的机关报，然后就是看到1975年老蒋过世的时候，诶，教会公报也是相当用大的篇幅来介绍他的人生，肯定他的作为，然后到隔年都还有他的追思的活动，让我觉得这个认知有点很大的冲突。所以我的硕论是处理教会如何去发面粉，但是我的博论就是关注长老教会国家认同的转换的过程。因为从理论上出发，认同它本来就不是固着的，就最早我们会觉得我们好像身为什么人什么血统就应该认同某一个组织，但美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不是如此。美国是一个民族的你说熔炉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移民到那个地方我就要必须要认同这个政权的价值，对这个政权效忠。所以什么是美国人 Huntington 谁是美国人就告诉我们非常的清楚，就是你只要认同，其实很多东西是可以放在同一个向度去做比较的。好，那如果这个理论成立的话，长老教会是否也有一段国家认同转换的过程？所以我才会从教会公报当中去搜集大量跟政治是无关的文化论述，包含你怎么去述说我们的血统、我们的节庆、我们的生活习惯，然后去爬书说，诶，那长老教会大概也存在一个从本来是拥抱大中华，然后进入到台湾独立建国的这段过程。这段过程其实它是一个很好对话的媒介，你可以跟你非阵营的人讲说，其实我们本来是跟你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经历过了什么样的过程之后，我才走到支持台湾独立这一端。那你认不认同是一回事，但是至少我们可以透过这个东西来对话，这个是我做这个研究最大的初衷所在。
0: 那个最重要是你刚刚提到的，就是1977
1: 77年是一个开始，因为很多人对长老教会会误会成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很独立的群体，我们会用自己的教义教材，然后呢形成一个保护网，然后抗拒那个党国的影响。但是其实信徒在教会参与的生活当中，他一个礼拜不过就是一两天。

0: 而已。一个信徒他同时也是一个国民，那这个国民他就会接受这个社会跟这个政府所带来的各项的价值观。并不是所有的长老教会的信徒他们都支持台湾独立，他们其实跟大部分台湾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所以是经历过了70年代，比如说被赶出联合国，然后那个台美断交，我们才开始怀疑说，我们原先说我们是中国人是骄傲的时候，但是现在我说我们是中国人的时候，他们会直接联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好，那我到底是谁？所以就好像70年代流行的爱国军教片，你看了会热血沸腾，可是你看了100遍之后，邦交国不会回来啊。所以到了80年代新浪潮电影开始在台湾流行的时候，才会透过这个视角去讲说我们的故事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是谁。但是新浪潮他的电影他是用小说来当素材，还不敢触碰实际的历史问题，是到了解严之后我们才能够透过电影来了解台湾过去的威权时代。所以从爱国军教片到新浪潮，然后到侯孝贤的悲情绅士，我觉得差不多也是整个台湾人国家认同转换的过程。
1: 这时候这个新而独立的国家这个宣言，不但是长老会的历史或是台湾的历史，你认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志？
0: 这个就有趣了，这个就是我的论文要去论证的一点。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1977年人权宣言嘛，新的独立的国家就是长老教会追求台独的开始。但我在看当年的教会公报的时候，其实一般的信徒不管是社论啦还是投书，他们对中国认同都还是有的。所以他可以分成几个层次，比如说匿名的起草人他可能有台湾独立的念头，但是送到常置委员会去讨论的时候，诶，他们的意志是不是都是一致的？就好像人权宣言要被丢到总会去追认的时候，他们现场所说的是这个跟新而独立跟台独没有关系，我们是基于爱乡土，然后基于爱社会，对政府提出建言。所以台湾是我们现在所实存的场域，希望说政府能够拿出有效的做法，在这一片断交潮跟这片亡国感当中，让我们这个地方能够新而独立。起草人的认同是一块，常置委员会是一块，现场所有总会的投票者的认同是一块，但是我并不认为说当时的长老教会的信徒有认知到说那就是一份独立的文件。
1: 但是历史后来是特别是被
0: 后设叙述，
1: 后设叙述最厉害的当然就是联合报了。联合报的社论就是连续去论证这个新而独立的国家后面的台独意识。
0: 对，
1: 所以这个非常有趣的是，这个台独意识并不是由这群人自己写在他们的文本里头，是被解释。
0: 所以长老教会最早的台独标签都是外部的书写，都是外部的书写。
1: 那当然当时候的国民党政权需要塑建一个敌人吧。长老教会被他们认为说是没有危险的敌人。
0: 最早开始是这样子，没有错。
1: 他们认为这个是把他当敌人来打，既有政治效果又没有政治风险。因为是一群守护护基之力的牧师们，
0: 可以这么说。
1: 所以这个是非常有趣，因为那个时代我在，我当时候就觉得说联合报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当时我在联合报，我就觉得联合报为什么要这样做。当然那个是已经到了1980年的时候还在哦，就这个一直延续到美丽岛事件。对吧，1977-1980 嘛。之前还有一个隐藏历史叫做彭明敏上书总统。后来就
0: 逃亡了。
1: 对。那这个事件也是一个 mysteries。然后在那时候就28跟白色恐怖的非常多的故事就在党外杂志里头开始一一被披露。所以这个历史有一点趣味，就是说先有这些，然后开始凑，就凑进来，就变成一个很宏大的看法。所以台独就这样子就产生了。
0: 对，所以我认为77年人权宣言整个教派并没有要追求独立的意思，
1: 没有
0: 他们只是希望政府可以革新。但是到了郑南榕他自焚之后，
1: 是
0: 其实整个长老教会在公报上的言论开始追认，对，没有错，我们就是1977年那个时候就要独立。它变得是一种长老教会自我的后设叙事。而且因为
1: 对方已经说了嘛，Let it be，
0: 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你们说的都是对的。既然
1: 你说了嘛，
0: 对，
1: 就是这样，你也没说错，那我们就这样子吧。因为我觉得那时候策略上，长老教会如果去辩论说我们没有台独的意思哦，反而不对了。就是说这时候有时候非常有趣。
0: 对，
1: 所以我觉得

0: 我一直认为台湾这个命运啊，这个基督教的神啊，一直有在做工的原因在这里。
1: 嗯哼，
0: 我自己是基督徒，对这段历史的看法，我就觉得都不是我们自己当时候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并不明白。
1: 嗯哼，
0: 但是到了有一天，我们忽然明白说，哎呀，我们居然做了这么多伟大的事情。
1: 嗯哼

0: 就是 love to hate us、
1: 嗯、
0: 你这么喜欢恨我们、
1: 嗯、
0: 那我们基于基督徒的牺牲传统就让你恨、
1: 嗯、对，
0: 造成一种集体的人民的共感、
1: 嗯、哼，
0: 台湾人要出头天、
1: 嗯、
0: 这时候就出来了、
1: 嗯、
0: 当家做主、
1: 嗯、哼，
0: 当家做主、
1: 嗯、
0: 出头天、
1: 嗯、
0: 那这个每一句话就被认为说这就是台独宣言嘛、
1: 嗯、
0: Let it be、
1: yeah.
0: 原来他的意思可以不必完全是台独，人民做主有什么错？
1: 对，
0: 台湾人出头天有什么错、嗯、
1: 没错，
0: 你一定要把它连到台独去，
1: 台
0: 独、嗯、Let it
1: be、
0: 嗯、就这样、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台独的这个、哦、意思会变成这个样子，这个历史性、
1: 嗯、
0: 它这个历史的很多偶然、
1: 嗯、
0: 那后来变必然，对方也有功劳，
1: 对，没错，你们自己造成的
0: 你们
1: 对，
0: 你们自己要这样说嘛、
1: yeah.
0: 那我们就这样做吧
1: yeah, yeah,、啊 yeah.
0: 我觉得这个历史 很需要用这种心理剖析的方法、
1: 嗯、哼，
0: 本来不是啊、
1: 嗯、
0: 但我们也不辩论啊、
1: 嗯、
0: 也许有一点点吧，但是这不是我们的主旨啊，可是你们帮我们盖着印章，就是这就是台独，
1: 好，
0: 那我们就说好吧，
1: 好吧，那就是，
0: 那就这样，就是就变成是这个意思，
1: 没错，没错，
0: 今天还在发生、
1: okay.
0: 中共、
1: 嗯、
0: 每天在那边讲他要反台独，赖总统说的任何事情都说这是以毒
1: 谋毒，
0: 谋毒还什么跟外国连结谋毒，我也常常在想有吗、
1: 嗯、
0: 像我们这种真正对台独有认识的人，我觉得说赖总统你不是说你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现在有一点太务实了、
1: 嗯、
0: 你的台独好像成分没有很多，
1: 我
0: 没有 啊，可是习近平有没有那你怎么办呢？ 你是要去怪那个赖总统说你的台独不够浓吗、
1: 嗯嗯、
0: 那我们就说、欸、习近平他没有、欸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话也不要讲、
1: 嗯、哼，
0: 干嘛呢，再一次的 Let it be， 那如果你认为这个就是台独的话，
1: 没错，
0: 现在变成连国民党主张中华民国也是台独、欸、
1: 所以对岸在帮我们团结自己人
0: 我们就团结了，所以这时候忽然我们有一天发现说、欸、主张中华民国的人我们也是兄弟，你也被对岸说你是台独啊，
1: 台、嗯、
0: 没有什么不好啊 Let it be、
1: 嗯、
0: 那我最近有接触一些中华民国派的人、
1: 哎、
0: 我也觉得他们很好啊、
1: 嗯、
0: 因为他同样都被命名为台独的顽固分子，这太有趣了、
1: 嗯、
0: 有时候历史就是这样、
1: 嗯，
0: 当然了，就是我们如果回顾了四五年抗战，光复大部分的台湾长民啊，对于脱离日本殖民回归同文同种祖国是很雀跃的啦、
1: 嗯、对，
0: 我从我们那个祖父辈一开始讲的那历史的研究是要这种大中华认同，其实是在那个时代总是脱离殖民嘛，
1: 对，
0: 其实是合理嘛，就是觉得影响一个跟自己说一样的话的，
1: 嗯，同文同种，
0: 同文同种嘛。其实有非常多人的祖先本来就是从福建啊、
1: 嗯、过来的，
0: 对对对，或是客家哈、
1: 嗯、
0: 的村庄来的。这个转变后来变成对大中华认同有了不一样的转变。
1: 其实连教会公报都在期待这个新政权，战争刚结束嘛，教会公报还开了很多的专栏介绍中国的历史，从尧舜开始讲，
0: 是啊，
1: 然后呢还介绍孙文先生的略历，然后说蒋委员长是大家上帝派来解救大家的使者，然后1946年还有一个台中的牧师啊，他做了一首歌叫光复禧年，还是禧年光复、
0: 哦、
1: 他其实用的是英国国歌的调来讲对光复之后的期待，其实当时全台湾都觉得脱离殖民、哦、然后对脱离殖民的想象就是应该要更公平，我们要当家做主，那后来这个期待就被国民党来之后二二八事件几乎就摧毁，但是被摧毁跟不认同你的作为跟我要台湾独立这个是两件不同的事情，而且在当时真的没有什么人敢站出来说我要脱离你的统治，甚至连我在体制内要进行改革这个都不敢，因为威权时代就是长期以来就是控制我们的思想，大概是这个样子了，
0: 这一段历史的确值得拿出来叙事、
1: yeah.
0: 因为这个对于大家来说即便我们刚刚讲的是说 Let it be、
1: 嗯、
0: 但是那历史就是必须把它挖出来、
1: 嗯、哼，
0: 说其实是你们弄过头了才变这样、
1: 嗯、
0: 之前其实不是这样，
1: 对，所以我在讲课的时候或者是演讲的时候都会提醒大家，就是一个政权的好坏跟是不是同文同种跟是不是外来政权没有直接的关系，很多人会说外来政权怎么样，可是港英政权为什么香港

0: 港人会这么怀念英国的统治，是因为他有按照规矩跟法度来嘛。那你说同文同种就一定好吗？没有啊。北韩政权金正恩跟他的人民是不是同文同种？是吗？
1: 是啊。
0: 但是你说北韩是一个好国家吗？
1: 同族殖民，
0: 对，没有错，
1: 更恐怖。
0: 对对，没有错。所以我都跟学生，
1: 异族殖民不喜欢，
0: 嗯哼，
1: 同族殖民呢，那简直是
0: 更惨了、
1: 啊，很惨，
0: 更惨了、啊。
1: 对，
0: 所以我都跟学生说，你去评价一个政权有两个标准，一个是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符不符合。另外一个是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
1: 对，
0: 人能不能在这个制度当中找到各种不同的安全感，然后去做自我实现。所以再往前说一点，我都在演讲的时候提到说，中华民国它是一套不完美，而且确实是为了大中国催生的制度，这个是确实的。但是它有没有民主的元素在里面？它是有的。所以一个不完美，但是具有民主的制度，为什么不被台湾人接受？问题不出在中华民国身上，问题出在统治者身上。你垄断了这个政权的自由跟民主。
1: 所以1980年代台湾有一个党外运动、
0: 嗯、
1: 其实我们都是那个时代成长，常常在街头演讲里头啊，引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来批判当时的国民党、嗯、那是戒严当局、
0: 嗯、
1: 就形成以孙文之矛攻国民党之盾、啊、这个论述。那这个历史脉络中寻找对方的核心论述来进行理性批判、啊、而会妖魔化对方的方法、啊、现今呢，我们看到网络随便扣人帽子、啊、搞人身攻击，就是两岸之间、啊、这种东西不入流的这种说法、啊、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在那时候为什么党外运动会风起云涌、
0: 嗯、
1: 是因为有道理、
0: 嗯、哼，
1: 今天的那些骂这个民进党或是执政党的那些胡说八道的东西，其实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大的厌恶？因为它不是事实、
0: 嗯、
1: 所以事实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历史是怎么说的、
0: 嗯、
1: 你扭曲不了。
0: 没错，我觉得以孙文之矛打国民党之盾其实很简单，一个那个是一个很安全的做法，
1: 对，
0: 因为你总不能够说那是我捏造的吧。
1: 是啊，
0: 但是再说的广一点，那个就是回到你这个政权或者是这个政党的初衷，你有没有走偏？那我记得当时有人说，哎呀，孙文的民生主义啊，那其实只有娱乐在台湾是有被实践的，其他东西全部都被阉割了。那我觉得它就有两个好的效果。第一个好的效果就是我来争辩现在的时政，但是我也不完全否定你这个政权或政党它最初始的来源，就能够两全其美。因为你如果什么东西都推到对立面的话，那其实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就是创造敌人。但是你除了打击敌人之外，你要分辨什么是敌军，什么是我军，跟什么是友军。你如果把能够
1: 当好球带很窄、
0: 啊、很窄，它太窄了，
1: 很窄。
0: 你必须要把友军也拉到我这个地方来，我们根据某一些共同的价值，我们去击打我们现在要击打的敌人。所以我完全不赞同你因为自己的价值观就把所有不一样的人都推到对立面去。讲个可能刚刚没有说到的台语，
1: 对，
0: 台语确实被污名化，也确实遇到一些危机，但是就有些极端的语言工作者他会说，那我们就要回到最初衷，虾米都爱虾北危机，
1: 是了
0: 啊，然后什么东西都要用白话字写。
1: 我曾经在党外时代哈、哦、上过那一种野台，我记得那一次是在金华国中吧。
0: 哦哈，
1: 当时候党外的朋友有看到我在场，
0: 嗯，
1: 就希望上去讲几句话。
0: 嗯、
1: 那我当时候的考虑是说共同语言，
0: 嗯，
1: 所以我没有用台语讲。
0: 嗯哼，
1: 底下所有人能够用台语、啊，那我当然也可以，我是。马上改成台语讲、
0: 嗯、
1: 但是我就说我怕有一些人听不懂，所以呢我还是讲了几句以后，我告诉他说我不是不能讲、
0: 嗯、
1: 我能讲，因为我是基督教长老会、
0: 嗯、
1: 出生、
0: 嗯、
1: 从小读北维基，
0: 北维基，
1: 所以那个台语我是教会的台语、
0: 嗯、
1: 那我就稍微解释一下，我还是到最后用国语讲、
0: 嗯、
1: 的目的是说我希望在场的那些廖北啊人听有啦、
0: 嗯嗯嗯
1: 哦啊、大家就笑出来
0: 了
1: 我就说廖北亚真多嘛、
0: 嗯嗯
1: 哦、那时候军警非常多嘛，我说我希望我讲的话他们也听
0: 得懂。
1: 郑教授，我们就直白一点来看、哦、李登辉基金会执行长你这个位置、哦、理所当然应该要站在本土派，但这一次的内容到处开讲座花史料拿历史铁证去讲部分本土派人士天生去中国化的论述、啊、在网络上有人开玩笑说你疯起来连自己人都打 你怎么面对这个？功德安慰了。
0: 其实。

0: 就我的初衷很简单，就是要
1: 是，
0: 把我们的基本盘再扩大化。
1: 嗯，
0: 就像刚刚的所谓的中华民国的论述，也有一些前辈他
1: 是
0: 只要
1: 啊，
0: 提到中华民国就受不了，
1: 哦，受不了，
0: 哦，就受不了了，
1: 看到国旗
0: 就不行，
1: 不
0: 就不
1: 行
0: 行。
1: 了，
0: 但是重点是你要分辨得清楚，你到底是因为讨厌国民党而连带讨厌这个中兴的制度，
1: 嗯。
0: 还是我就是什么东西都不要？
1: 你
0: 因
1: 要
0: 为
1: 极大化了，
0: 对，要极大化，因为毕竟目前，比如说我们所谓的国语，还是最多人所使用的
1: 是啊，是啊，是
0: 语
1: 啊。
0: 言。
1: 像我们今天整个节目，我们台语都很好，
0: 但
1: 但是我
0: 是，
1: 们不会用台语
0: 对，
1: 做
0: 因
1: 这
0: 为
1: 个节目，
0: 他
1: 因
0: 是
1: 为我希望很多人听
0: 听得
1: 懂，
0: 懂，听得
1: 尤其
0: 懂。
1: 对中国大陆的朋友，我们不是这样讲的话，他们只有很少部分人听得懂，
0: 对，而
1: 有
0: 且
1: 地
0: 我们
1: 方
0: 这个
1: 听
0: 节
1: 得
0: 目
1: 懂，
0: 的目标并不是政府本土语言，而
1: 不
0: 是
1: 是不
0: 传
1: 是。
0: 递我们的
1: 我
0: 思
1: 们
0: 想
1: 传
0: 嘛。
1: 递思想，
0: 对，这个
1: 所以我
0: 很
1: 们一
0: 重
1: 定
0: 要。
1: 要用他听得懂，甚至习近平听得
0: 听得
1: 懂的
0: 懂，
1: 语言，让习近平听得很懂，这样子哈，我们这个有考虑，
0: 对，
1: 哎，
0: 这个确实是，
1: 是，
0: 我会分享，就是长老教会国家认同的转变过程，其实也是希望让更多人了解长老教会，而
1: ，OK，
0: 且希望长老教会不要一开始就说我们自始至终追求台湾独立，自始至终本土优先，因为当你这样讲的时候，你就是在说你不是，只
1: 对。
0: 有我才是。
1: 是，
0: 所以分享这段过程，可以告诉，比如说那些国语教派的，我们
1: 是，
0: 本来都一样。认同中华民国，
1: 互相是尊敬的，可是却没有一直在神的底下是共同
0: 对，
1: 的，
0: 这个是台湾很特殊的地
1: 很
0: 方。
1: 特殊。
0: 他们上一次在版面上大规模的联合结合的话，应该要拉到1990年的228的平安礼拜，
1: 平安礼
0: 是
1: 拜。
0: 本省跟外省一起来的。但是随着国家认同不断的转移的这个板块转移之下，后来又走到了好像不同的面向。回到刚刚所说的，我是希望说长老教会能够接受这段历史叙事，然后在跟他们分享的时候，讲说我们本来都一样，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太一样？我们后来为什么会不一样？因为我们感受到台湾的国际地位出了问题，
1: 嗯，
0: 我们的执政党出了问题，那我们的国家出了问题，所以我们是基于这几个面向，我们希望能够把台湾带到一个更好的位置。那这个就会比起你一开始就把别人推到对立面，他能够争取到更多的认同。
1: 你现在这个努力，你是已经有非常完整论述
0: 是，
1: 嘛？哈，比较关心的是国际教会了。
0: 哎，
1: 我觉得国际教会的人可以接受一种善意的，希望大家一起，他可以吗？
0: 其实我觉得我要更加争取长老教会对我的支持，
1: 你会可能掉到两面不是人吗？
0: 因为我
1: 那
0: 这
1: 我
0: 个。
1: 就要真的好好帮助你了。
0: 感谢感谢，因为我的书出来之后，其实史学界有一些回响，然后校园也有一些回响，但是长老教会完全是冷处理。比如说，他们最近有出了一系列的书，就是150周年史，但是我并没有在这个撰写的作者里面。对，
1: 150年史的里头这一段有真实的反应吗？
0: 至少他们没有在里面讲说人权宣言就是追求独立，有稍微修正了一下说法，但是。完全没有引用到我的书。那其实长老教会里面，我年轻的学者又研究教会史的，其实就是那
1: 那
0: 几个，
1: 几个
0: 那
1: 人
0: 几
1: 而已
0: 个而已，
1: 嘛。
0: 没有错。然后再来就是教会公报在前年年底的时候，有刊出一系列的文章，是请一个当时人权宣言有参与的一个牧师，他花了大概8篇吧，在批判我的书，所以我的书没有念通历史，然后呢，误解了当时的状况。所以目前我的论述是并没有进入到长老教会的核心里面，因为跟他们所宣
1: 那很
0: 称
1: 可
0: 的不
1: 惜
0: 一
1: 啊，
0: 样，
1: 那很可
0: 我
1: 惜。
0: 自己也是觉得说蛮可惜的。
1: 我想可以啦，这个长老教会的人对这个部分还是要有一些人帮忙促成啦。其实你也知道有哪些牧师一定可以协助去拉紧这个议题
0: 理
1: 嘛。
0: 解理
1: 我觉
0: 解。
1: 得就是先有一些可以理解的牧师，大家一起，那逐渐扩大到国际教会。因为我的感觉的确有这个感觉。就是这是我们跟国际教会人要一起坐下来的时候，那我们要理解他们自己对于这个整个的从误解产生的恐惧是什么，那或是说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希望至少有一个 buffer zone，要有一个所谓的缓冲区。那当然，这中间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就是我所认识的非常多的国际教会人啊，在过去跟我之间的那个争议啊。是我认为他们为了要能够去中国大陆传教，而变得对于我们的态度，我们不相信共产党这个态度呢，我们就有了很大的差别。可是我知道他们在那里吃足苦头，他们到最后也不能传教了。那我觉得他们对于我当时 给他们提

0: 出了警告，
1: 嗯，
0: 已经可以接受了。那与其他们就觉得中国大陆的民众很可怜，他们连认识主的机会都没有，
1: 嗯，
0: 所以他们愿意去，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个精神我是佩服的，
1: 是。
0: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你有穷的阿娇，
1: 嗯哼，
0: 好，你会被扫出来，
1: 嗯，
0: 人家不会接受你。所以到最后他们为了把事情做好，甚至于把他们的统战部的人都请到台湾来。
1: OK，
0: 我觉得那个就我不能接受。
1: 嗯哼，
0: 所以台语教会当时候有发了一个募函，你记得吗？就在那个时间，那个募函也是我主张，我们一定要出这个募函，就是这时候不能让国语教会人一直走到今天，然后反而变成统战的工具，
1: 嗯哼，
0: 变成对方宗教局的支配的对象。
1: 理解。
0: 我后来提出了敌基督的概念嘛，
1: 嗯，
0: 我说这是 Antichrist，
1: 嗯，
0: 你们必须好好去想这个问题，嗯，那我想国际教会人对我其实是还可以蛮容忍的啦，即便我这样讲他们也没有回话，
1: 嗯，
0: 只不过就是他们相信他们的嘛，
1: 嗯，
0: 那他们有电视台嘛，
1: 嗯，
0: 我也做过他们电视台的顾问，啊，
1: OK，
0: 嗯，他们聘我做顾问，
1: 嗯，
0: 可是我就不停地提出意见，
1: 嗯，
0: 对他们来说都是很深的一种为难。我觉得但是现在其实是时候，
1: 嗯哼，
0: 我们重回，因为你这个论述很好啊，
1: 哦，谢谢。
0: 那我觉得这论述可以大家都曾经有过这么一段历史，
1: 嗯哼，
0: 怎么样才能让这个国家，如果我们一直在任何政党之间不应该这样的时候，嗯，国际教会跟台教会之间就更不应该有，
1: 嗯，
0: 因为我们信仰同一个神，
1: 对，
0: 我们信同一本圣经，
1: 嗯哼，
0: 我们一切以圣经为主，
1: 是，
0: 大家可以坐下来的，
1: 是，是，
0: 你同意吗？
1: 同意啊，同意。
0: 好，
1: 同意，
0: 难怪你教宗教文化了，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反省。
1: 是，
0: 我必须讲，这是台湾未来赢的基础。
1: 嗯哼，
0: 我们必须走这条路。
1: 是，
0: 好，今天非常非常谢谢郑慕泉老师，谢谢，
1: 好，谢谢大家。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星期二吓你一跳的时刻，我们有请志平出场。
2: 大家好，我是夏志平，今天有准备一些发人深省的趣闻。
1: 趣闻就趣闻，还这么深具教育意义。
2: 不是，哎，大家会想说照片照片，
1: 嗯，
2: 那个骗，第二个骗就是那个骗人家的骗，欺骗的骗，对不对？
1: 没办法啊，因为现在这些 AI 的工具太强了。
2: 是谁发明 AI？ 这一开始我就好好骂你嘛。
1: 可是你看，在没有 AI 之前呢、啊，这些 app 就是比如有关照片的这相关、或者是摄影的都已经有很多的修图的软体啊，
2: 是
1: 就是你真的长得不美都可以帮你修成天仙美女。
2: 可是哎，那会不会修得太过火了？
1: 但是你一旦用了以后，你会觉得
2: 你回不去了。你回不去了。
1: 是啊是啊，都忘记自己真正长怎么样。
2: 对，我就真的忘了我长得没有啦，我很少开美颜啦，美肌啊，我很少。
1: 有条件，
2: 有
1: 实力。
2: 没有，不是不是，是我不知道怎么开、啊。这个趣闻那、啊、真是太有意思啊！这个荷兰的路

0: 客丹最近的有一场选举，但是呢这场选举就引发了照片的争议，骗就是欺骗的骗啊、哦、好，这个59岁的女议员当选人叫做莱西曼，她呢被指控说使用生成式的人工智慧，当然就是 AI 啊，去大幅美化了他的竞选照片。由于呢这个照片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本人啊，跟他的照片里面的这个呈现的这一位人物啊，啊这个落差实在太大了。甚至于啊、哦、这个诶这个照片里面看起来像20多岁的少女，那是你多少年前的照片再拿出来这边诈骗啊啊，然后可是他本人不刚刚说了吗，他、啊、已经59岁了，诶 ,59 岁那比夏志平年轻不了几岁呀、啊。啊好啊，问题就来了，就于是乎就引发了选民不满，还有呢他所属的政党也纷纷跟他切割。啊这是谁，哦不认识。
1: 其实你不要说他啦，最近台湾不是也要选举了吗、嗯、
0: 对，
1: 我们在很多的街道上大概也都可以看得到很多就是候选人的看板啦，或者他们的照片、嗯、老实说有的时候还真的有差别呢。
0: 哎，我还真不知道，就是说比如说我认识某某候选人了、嗯、我真的是跟他认识，因为他这个也许我们采访的时候常常遇到，可是他抛出来的照片让我觉得说蛤，就是你几岁的时候照片，
1: 对，就还是会稍微美化一下啦、哦、我觉得美化是无可厚非、嗯、但刚刚我们提到是59岁整成20岁，那就真的是太离谱了、欸、
0: 不要说离谱，他本人怎么说、嗯、他说啊，我就天生丽质啊，哦这个我跟你说，我还常常被误认为我儿子的女朋友哦。你听听看这话能听吗，
1: 所以啊，这种感觉就觉得啊，脸皮厚的人真的什么话都感受得出来。
0: 那我也敢，我肚皮很厚啊。好，我们来看看这个莱西曼、啊、他之前赢得鹿特丹北部地区的这个议会的席次，当然啊，他当选以后啊，当地的选民就发现说不对呀、啊，我们投票选的是这个人吗？
1: 完全不同。
0: 对，他在社区所刊登的这个宣传照啊，他的皮肤不但是毫无瑕疵，而且拥有一头亮丽的金发大波浪，还有深邃的电眼耶。可是呢，为什么跟我现在看到他现年59岁，身为医护人员的这个啊本人是判若两人呢？感觉是受骗了。所以呢，选民就纷纷指控说，诶这个莱西曼小姐啊，你是不是用那个 AI 啊，好、啊、你用换脸对不对，你这是欺骗选民哦。那这个莱西曼他就接受这个媒体访问的时候，他坚决没有没有用 AI 啊，他辩称说啊，是因为报社的要求的解析度太低了，所以他才使用线上工具提升像素跟强化影像的品质，但是我可以保证啊，那真的是我，真的真的真的是我。现在看起来不同是因为我正在服用药物，这个疗程结束之后就会恢复了。天哪，他吃什么药，可不可以介绍我吃一下。
1: 现在拍照真的是不需要吃药了，你真的现在有好多的社群媒体啊，他们的这些变脸的工具都超强，
0: 真的
1: 真的，你看很多的主播不是忘了开滤镜之后就判若两人，还有那种很老很老的也可以把他弄眼睛大到像卡通一样。
0: 没，我跟你讲，最近最让我意外的是，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不是聊过吗，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抖音上面啊，很多这个男生哈、啊，男孩或女孩有没有，他们不是站成一个 V 字形、然后就开始有谁抖内啊，有谁捐款啊什么的，那他们就跳一段20秒的这个舞蹈，对不对，之前我们聊过这个话题、
1: 上车咯，
0: 对啊，下车咯，对不对，哎，现在啊我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些个女孩或男孩他们在这个上线的时候那个滤镜是开好开满耶，
1: 所以他们不是这么年轻貌美，
0: 每个人的腿都像180公分190公分那么长，怎么可能、真的太不科学了，那一排一个 V 字形总共10个人吧，每一个人腿一个比一个长，修长又漂亮，我都觉得天哪，我这不是猪脚了吗，我啊，
1: 搞不好你去的话也变成190公分，堪比张凌赫。
0: 我后来觉得我一定可以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有一天 我开的那个抖音之后，我突然发现，哎，里面怎么有大叔啊？真的，那种50、50、60岁那种挺个大肚腩的那种大叔，他们也站成个 V 字形，也开始跟大家玩这个什么上
1: 他不用美颜，
0: 没有
1: 啊，就只用大叔的本身的这种身份出现。
0: 对，
1: 哦，真的，
0: 我觉得他们勇气十足啊，真的，我都觉得天哪，夏志平，你也可以去，
1: 你的人生又充满希望了。
0: 你跟他们相比，你丝毫不差呀，
1: 太棒了，
0: 怎么过不去呢？
1: 太棒了，哇！
0: 那我要不要号召一下李正德？也号召一下范崇光，我们至少有三个人，对不对？
1: 大叔团，
0: 对，文哥一起来，哈、哦，我相信这个一定有市场，对不对？
1: 嗯，
0: 好，只
1: 是、哦，
0: 只是我不知道，就是万一我真的上线之后，我老婆看到，老婆说你谁呀？这是我老公夏志平吗？不可能吧？
1: 可是你说你不要修啊，你不修的话，他应该还是认得出来是你。
0: 谁叫我们天生丽质呢？
1: 好了，好骄傲。
0: 是咯，嗯，好了，没有这个新闻还有后续啊。这个当然，莱西曼他所属的这个政党啊，其实真的不买单啊，所以呢，他发表了严正声明说，这个照片分明就是经过 AI 大幅修改，并不是真实的呈现，而且这张照片呢，莱西曼他个人私下提供给报社，并没有通过党内的审核。所以咯，这争议啊不仅仅只是在美颜在外貌，当地的媒体就踢爆说，其实莱西曼根本就不住在他所当选的这个选区里面，这个争议就一直要这样延续下去，不知道怎么解决。
1: OK， 好，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欺骗啦，因为这个终究还是会被人家发现的嘛。
0: 没错，没错，没错。来，我们看看另外一个法国的勃艮第地区，日前就出现一个逗趣的景象，有一名啊在路过的司机啊拍下了一头行为非常怪异的小鹿啊，疑似就是因为摄取过量的发酵的果实，结果呢导致他好像是喝醉酒一般，就在路边的田野上面小鹿乱撞。然后呢，根据这个媒体的报道，这段是由法国当地的警方发布的影片，就显示说有一只小鹿啊，它在田野里面蹦蹦跳跳的，感觉是很高兴了啊，但是呢，哎，偶尔是在原地转环，那时而不停的摆头晃脑啊，这个期间还多次跌倒，那行为怪异到好像就是夏志平在这个啊街上走的时候，哎，他喝醉了啊，这个走路走不稳，然后呢，哎，警方就在社群媒体上面打趣说呀，各位女士先生啊，并不是所有的道路使用者都是清醒的啊，这段画面呢就是证明啦啊。那警方解释说，春季的时候部分的野生动物会采食嫩芽还有发酵的果实或者是腐烂的植物，导致于酒醉，那可能发生了突然横穿越马路或者是在路中间啊发呆这些个危险的行为，所以就特别提醒用路人，如果你在路上看到了夏志平啊，不，看到了小鹿啊，你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1: 对啊，其实动物就是吃错东西导致神志不清的事件好像还经常会出现，我们之前也介绍过，就是山羊不是跑去吃这个什么很特别的一种东西，就出来以后好像吸了大麻一样变得很嗨、
0: 啊、对、哦、
1: 对，然后会有这样的状况。还有最近呢，我也看到在日本有一个新闻、
0: 嗯、
1: 他们原本呢是希望能够种植一个好像是防蚊虫的就是一种植物吧，结果不小心就被猫吃了，就而且那个猫是很多只一起吃，就全部呢通通倒在就是那些植物的旁边、
0: 嗯、
1: 就然后而且每一只这个躺的那个姿势都很好笑、嗯、那个手脚都是直挺挺的、哦、那个画面真的是很有趣。
0: 没有啦，就是有一次啊我的朋友寄放了他们家的狗在我们家里面，结果那天啊正好天气很热嘛，我就跟我儿子两个人就打开了那个啤酒啊要拿来喝，哎，那个狗啊一听到那个开罐的声音嘣的一声，他就立刻耳朵就竖起来，就跑到我们旁边来，眼睛看着我们，那种非常渴望的眼神看着我们。那你说我们能怎么办呢？
1: 你喂他喝咯。
0: 啊，不然呢？没有啦，我就让他沾个一口这样子啊，就一口的时候他就觉得，哎， 冰冰凉凉的，人家觉得很热啊，
1: 嗯，
0: 还要求再喝，我就让他舔两口哦，真的只有两口哦，然后

0: 过了大概三分钟还五分钟，他走路就开始摇头晃脑了。我不知道，我说完蛋了，我朋友要是知道我这样做，他一定会骂死我。
1: 对，应该不能够喝酒吧？
0: 当然不可以啊、
1: 哦、而且他那么小只，他承受那个酒精的浓度，
0: 对，
1: 当然不能跟人比。
0: 我们觉得千杯不醉也好，或者我们喝两杯都没事情。可是你想想看，那是这个啊，体重80公斤的夏志平，喝两杯没问题。可是那体重如果只有5公斤的话，
1: 是啊是啊，
0: 那一杯下去那不得了了。
1: 而且你是经过训练的，
0: 对
1: 对，那他又从来没喝过。再加上呢，其实我们都一直会倡导说18岁成年以上才能够喝。如果这只狗又还没有真正成年的话，哇，那可能会更受不了这样的威力。
0: 哇，那他也不可以开车咯。哦，他本来就不会开车。
1: 不会开车。
0: 好，没问题。
1: 所以啦，我就觉得如果家里面有宠物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他的饮食的部分啦。
0: 对、
1: 哦。如果他今天真的就是吃错了东西，然后呢有一点点醉的感觉，其实他到路上去就非常的危险。
0: 没错。
1: 对不对？平常他可能很敏捷，看到车子来他会躲或干嘛。嗯嗯、但是如果呢他就是有点喝醉了到街上去的话，那影响可能会蛮大。
0: 哦，所以你们家的乌龟这个不能喝酒也不能吃火龙果，那如果两样东西一起吃会怎么样呢？
1: 我不会去实验的。毕竟我还是很爱我们家的宠物的，要把它当家人一样照顾、
0: 啊啊啊、
1: 所以不能让它有任何的危险、
0: 啊、好，
1: 这个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养宠物呢就要爱护它，不要把它当做实验品哈。好了，接下来又到了我们赠奖的时刻，今天准备什么礼物呢？
0: 哎，我们送大家这个笔记本。对，
1: 笔记本。
0: 对不对？对，好好，这个笔记本非常非常实用哦，大家可以好好的研究一下，可以拿来记哪些东西，比如说幻想一下夏志平的容貌，在上面画一下好吗？我在干什么？没有啦，我们出个题目很简单，也送给大家哈，就是你有用过 AI 哈这个来创造自己的影像吗？
1: 对，这种有蛮多种、啊、有些人会比如说用 AI 去创造出你自己卡通的形象、
0: 嗯、
1: 比方说前一段时间很流行吉卜力风格，
0: 嗯嗯，
1: 对不对、
0: 嗯嗯、
1: 那你有曾经使用过 AI 来调整你的这个照片呢？
0: 嗯，
1: 欢迎听众朋友写下来。
0: 没错没错、嗯、如果可以的话，干脆就把你经过 AI 调整的照片抛一张给我们看一看好不好？可以吗？
1: 就怕听众朋友比较不喜欢露脸
0: 哦。
1: 对，
0: 他们都很低调。
1: 对、
0: 哦、是、哦、
1: 不像夏志平肚皮这么厚。
0: 我的肚皮终于成为取笑的对象了，这是我人生成就重大解锁。
1: 好了，还是呢赶紧来参加我们这次的活动哦，只要有参加就有机会能够拿到奖品。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就聊到这里咯，祝福您，
0: 拜拜。

RTI 剧场，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小忍等强风过去，先睁一只眼查看，发现多了个拿着扫帚的少女，才勇敢睁开另外一只眼。人会飞，是骑扫帚来的？继人鱼之后，这次是魔女吗？黑猫站在少女脚边，尾巴轻昵地缠上她的小腿，锐眼则瞪视着小忍一行人。猫对他们满怀敌意，唯有少女没板着张脸威胁他们离开。
1: 好久没有访客，是迷途者吗？
0: 少女问道，并朝他们踏进一步。喵呜声四起，像是在警告少女不要大意。也许他们都是少女养的猫，看到和他要好的黑猫，小忍心里涌

0: 上了一丝寂寞的酸涩。笑作为代表发言：“
1: 抱歉，突然来访。航行中经过，上来稍事休息。这是你的岛吗？”“
2: 这不是谁的岛，我们只是凑巧住在这里而已。来者是客，要不要来我家坐坐？”
0: 少女和颜悦色，仿佛不建议他们擅自登陆的样子。猫咪听到少女的话，捧起的毛恢复原样，同时解散严谨的圆形阵队。小忍松了口气，虽然是魔女，但感觉是个善良的魔女。魔女的家会不会有冒泡泡的大锅子用来煮各种魔法药水呢？小忍盯着那只黑猫心想。黑猫朝他瞥了一眼，他和他挥挥手打招呼，但是黑猫没反应，冷淡地转头，那动作仿佛带着阴笑。小忍感觉能听到黑猫哼了一声。猫是很自由的动物，虽然是少女的朋友，但只有几只陪他们前往少女的家，其他各自往森林走去，随性不结伴。越是往岛的中心走，树木的品种也跟着改变，地上落叶较少，树上也没有秋天的色彩。少女说，那些是常绿树，不受四季影响。他们边走边聊，互相自我介绍。少女名为克莱尔，小忍也终于获得扫帚的解答。就如他的猜测，克莱尔真的是魔女。他心里有好多问题想问，像是他真的会使用魔法吗？能用魔法做什么？会做魔法药水吗？家里有没有大锅子？施法需要拿魔杖念咒语吗？魔女一年365天都穿黑衣服吗？会戴尖帽子吗？听得懂猫咪在说什么吗？能用水晶球看到未来吗？不过他还在烦恼要从哪个问题问起时，他们已经停在一栋小屋前。克莱尔推开门邀请他们进去。
2: 欢迎来到我家。
3: 这就是魔女的家。
0: 眼前是一栋色彩缤纷的可爱小屋，在清一色深绿树木里十分显眼。装饰着猫耳的屋顶是浅蓝色的，墙壁是粉橘色的，还有粉色窗框与门扉。屋前有着用砖头围起的小花圃，里面种满了绿叶，没有半朵花。他猜那应该是制作药水的药草。
3: 哇，好可爱哦。
2: 这是我的得意之作，全由我一手打造。
3: 啊，用魔法？
2: 对啊，用魔法。
0: 小忍想象克莱尔骑着扫帚在空中神气指挥树木飞到该去的位置，就和堆积木一样。
3: 哎，我还以为魔女的家会比较
2: 阴沉黑暗。会这样想也不奇怪，大家对魔女有刻板印象，但是家是每天都要回来的地方，应该布置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与身份无关。住得舒适，自己喜不喜欢不是更重要吗？
3: 说的也是，喜欢才是最重要的。
0: 小忍马上就被克莱尔说服了。进门前大家绕了小屋一圈，小忍第一个发现墙上画着好多猫咪，像是森林里的猫都跑上墙玩耍一样。那是有别于响声写实画风的涂鸦，没有那么细致，但色彩饱和，简单几笔就抓住神韵。他追着墙上的猫绕了一圈，偶尔绿毛会在后面大叫他漏看了一只，又往回跑。和森林里的猫不同，插图的猫咪们颈上都系着漂亮的蝴蝶结，白猫是蓝色细丝带，虎斑猫是黑色宽板蕾丝，黑猫是中间装饰着珍珠的粉红色缎带。克莱尔向他们一一介绍，每当他新发现一只没看过的猫就会画下来，也许是画在外墙，也许是画在室内，也可能画在花盆上。克莱尔说，那是他做的猫咪记录。
3: 为什么要记录？
2: 因为猫很随性， 不记下的话，不知道什么

0: 什么时候会再见到，也有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都是朋友，所以用这种方法留下回忆。
1: 哦，会见不到。
2: 小忍忍不住觉得有点寂寞，垂眉地说，
0: 他们是森林里的居民，平时在林间穿梭，没有办法掌握行踪，每一次的相遇都要靠缘分。准确来说，他们才是这座岛屿的主人。
2: 满是猫的森林，岛屿的主人。小忍恍然大悟地点点头，原来这就是咪屋岛的由来。
1: 这只黑猫呢？
0: 它很爱黏我，每天都会出现，到最后就跟我一起住在这里。
1: 其他的猫不住吗？
2: 绕回前门，克莱尔指向门扉上的小门说，
0: 他们想进来都可以进来，想出去的时候就直接出去。
2: 猫真的是好自由的动物，也难怪克莱尔要一笔一笔画出来，因为数量实在太多，可能仅是一瞬间的相遇，可能忘记，也可能再也见不到。在小忍眼里，猫咪脖子上的蝴蝶结都像是克莱尔送给他们的礼物，为彼此的相遇表示感谢。他又看向那只形影不离的黑猫，好奇地思考，他为什么和其他猫不一样，愿意跟着克莱尔呢？难道不向往其他猫想去哪就去哪的自由吗？他本来灵光一闪，想问克莱尔有没有能翻译动物语言的魔法药水或糖果，这样他就能采访黑猫，听听他的心声。不过黑猫看起来一点也不想接近他们，到现在仍不高兴地在一旁监视。小忍觉得还是打消念头比较好。走进屋内，屋内是和外观相符的布置，手作桌巾、窗帘、拼布毯边缘都绣上猫跟植物的图样，地毯上的小小猫脚印也是由针线勾出的，所有角落都能看出克莱尔的用心，打造出属于他的温馨小空间。小忍似乎能了解克莱尔刚才所说的道理，家必须要是自己喜欢的模样，才会有自己家的感觉。令他感到雀跃的是，厨房真的有一口魔女的黑锅子，虽然没有水晶球，但克莱尔会做魔法药水。
0: 该说是魔法药水吗？施法的不是我，主要还是多亏了这座魔法森林。生长在森林里的植物都有特别的魔力，例如笑笑菇能熬煮出令人快乐的浓汤，绵绵果能煮出助眠的果酱，来我家睡觉的猫咪如果睡不着，我会放一小匙果酱在温牛奶里给他们喝。
2: 克莱尔看向双眼闪亮的小忍，顿了一下，微笑提议地说，
0: 今天晚上要不要住在我家？如果不急着赶路，不如住一晚再走，我可以煮果酱牛奶跟快乐浓汤招待你们。
1: 可以吗？
2: 小忍兴奋到握紧拳头，来回看着大家，眼里声音里都盈满了拜托的请求。向人撒娇是他从来不敢做也没有机会做的事，他像是一点一点跨出隐形的墙，解放畏畏缩缩的自己，在大家身边自在地说出想说的话，尽情去做想做的事，好像不再是不可能的事了。响声干脆的同意，
3: 好主意。
2: 库洛高举双手，
4: 赞成。
2: 绿毛已经想跑出门，
1: 哎呦，我们再去森林里玩，嘿嘿。
2: 响声、库洛和绿毛纷纷表示赞成，剩下一个人没说话。大家一起转头望向笑，小忍紧张地吞了一口口水，等待船长的准许。眉梢是否上扬，唇是否紧闭成一字线，脸的肌肉是否紧绷，眼神里有没有一点不耐烦？小忍悄悄地在笑的脸上寻觅线索，想办法得到更多提示。自己到底该怎么做才不会又惹人生气呢？在对方感到不愉快前，是不是早点改口说不用住下来也没关系？察言观色是小忍自小养成的习惯，为了和平的日常，这是不可或缺的技能。明知道笑不是父亲， 但在求做决定的人时，他

0: 然害怕着不知何时会拿出来的铁尺。会被拒绝吗？还是同意呢？应该是不行，对吧？小忍其实在第一秒就想放弃了，眼神暗淡。先前因得到赞成的喜悦，如猫儿般无声溜走，连脚印都没留下。
1: 为什么不呢？
0: 小忍惊喜地抬头，笑对他颔首，没有生气，更没有铁齿飞来的影子。他的手在颤抖，身子也在抖，不过双脚却往笑跑去，想都没想便直接抱住笑，笑容灿烂地说了：“
2: 谢谢。”
0: 然后分别也给了现场每个人拥抱，从响声、绿毛到库洛，他和库洛两人拉着手欢呼，绿毛硬要加入，伸出细小的手握住小忍另一只手，在举高时顺势旋转飞翔，玩得不亦乐乎。绿毛挂在小忍脖子上，小忍几乎没感觉到什么重量，像挂着一只绒毛娃娃。他一手牵着库洛，另一手牵着说要带他去采笑笑菇的克莱尔。走到门口时，好像想到了什么一般，又回头问道：“
2: 哦，可以出去玩吗？”“
3: 为什么不呢？”
0: 响声弯嘴微笑，模仿着笑的口吻。啊，真好，以后问这个问题时都不用再感到害怕了呢，小忍安心地想着。在屋里的猫咪们簇拥他们踏出门，似乎知道他们要去森林玩，喵呜咪呜地叫，是在带路还是催他们走快一点呢？小忍不太清楚，也许是在唱歌，唱着一首名为《去森林散步》的快乐歌曲。他和库洛的声音也混在其中，有点突兀的喵喵合唱着。猫咪们没有嫌弃他们喵的不标准，一只灰白虎斑猫甚至主动蹭来讨摸，虽然只愿意接近他，响声要摸就立刻敏捷闪躲，喵呜警告后又跑去蹭小忍的裤管，送他满满的猫毛作为礼物。响声抗议不公平，但猫咪们视若无睹，围绕在克莱尔他们身旁，把响声和笑隔绝在外。

破浪起航，丰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那一天，
1: 那一天，
0: 那一天，
2: 那一天，
3: 那一天，
4: 那一天，
5: 那一天。
0: 那一天，你过得好吗？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星期几，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1: 就

你现在收听的中央广播电台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那一刻，希望你今天都好。我们今天要两个单元来和听众朋友分享各种情绪，除了前面的情绪 small talk 找一个小主题来聊它背后延伸的议题之外呢，今天持续有喜剧演员的情感劳动专题，我们来聊聊作为一个喜剧演员，他做了多少付出情感的事，又得到多少收获呢？继续听节目下去吧。那一样容我提醒您，如果你想要对节目有什么样子的心得回馈，或者是敲完我们什么样子的节目主题，都非常欢迎你写 email 给我们，我们的 email 在节目的资讯栏位，或者是你可以发个 Instagram 的限时动态啊，你在 Trade 上面跟大家分享这一个节目对你来讲的意义是什么。谢谢你的肯定先，但另外我们也很希望听听你的声音，说不定你所敲完的主题或是你自告奋勇想要分享的心情，都会成为我们节目很棒的养分。那么就先感谢你咯。情绪 Small Talk

0: OK， 来到情绪 Small Talk， 我们今天一样邀请 Andy 来和大家聊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
0: 我们要聊什么嘞？今天
1: 要来聊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在播出的这个时候呢，我也差不多要期中考了。
0: OK， 祝福你，
1: 真是一件挺有压力的事情，
0: 可以想象。
1: 那我很好奇的就是，那刻你自己在做事情的时候遇到压力，会想要先解决的是情绪，还是想要先把那件事情给解决呢？
0: 我会想要先解决情绪。如果你的情绪指的是某一种压力延伸而成，以我来讲，例如说可能有点躁动，有点焦虑，这种很动态的，很让你没办法专注的情绪，那么我一定要先解决它，因为我不解决它，我就没有办法专心做事情啊。那一旦没有办法专心做事情，这一件事情可想而知，要么就是它要多花两倍到三倍的时间解决，或者你可能根本就做不好，然后事后超崩溃，又整个砍掉重做。我的个性就是会这样子。
1: 哦、
0: 所以我会觉得辨识出情绪，先把这个情绪度过了，我冷静一点再来做，好像比较是我的个性。
1: 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对于这种事情的习惯，就是我会觉得说我要先解决掉事情，然后再来处理我的情绪。可是我上大学之后就慢慢发现好像越来越行不通，虽然说我可能真的是咬牙撑过去了，把这件事情解决了，但后来发现好像就没有那个情绪来生气、来焦虑、来紧张、来难过，所以我反正会心头梗着一个东西出不来的感觉。
0: 哦，你觉得他没有机会被宣泄？
1: 对，因为你找不到理由啊，因为理由已经结束了。
0: 哦，真的哦，这个我第一次听到不过我可以理解那个就是有一个气憋在那边发不出来的概念啦。就我想这也是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也有过的，但我觉得这就是压抑啊。回到你刚刚讲压力，可是我觉得这种是情绪的压抑，就压力造成情绪的压抑吧。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事情，就是其实我们在讨论压力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讨论我们要先解决的是情绪还是问题本身。那每一个人采取的做法不一样，这个在心理学上面呢就有两种不同的因应方法，一个叫做问题焦点因应，一个叫做情绪焦点因应。我也是查了之后才发现这件事情的，我觉得它还是挺有趣的一个想法，因为我一直以为它只能有一个 SOP， 要先解决哪件事情，再做什么会比较好。但直到自己尝试过后发现，因为每一个人他自己的个性，像内科刚才就讲嘛，你可能说在目前焦虑的情况，在焦躁的情况下，你可能没有办法冷静下来。那或者像我来讲的话，我觉得既然是这件事情导致我会有这些情绪，所以我应该要先解决事情。每个人在采取这个压力因应策略的时候，可能会稍微的不一样。
0: 你刚这样讲，我发现其实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我们刚所谓的压力。因为压力的来源辨识锚定它，其实是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也就是说，今天我只感受到我很不舒服，可是我不知道这个压力来自于什么。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跟我很像，就是当医生问你说你最近压力很大吗，然后你会忽然间愣住，想说我该怎么告诉你我压力大或不大。这个背后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试着去辨识每一个人的压力都不同，而此刻在你的压力线已经超过了还是还在你的可允许范围内。我认为啦，如果在你的可允许范围内的时候，其实那个压力是会促使你成长，促使你有更多的动力，促使你想要把一件事情做好。
1: 好的压力，这样。
0: 对，我曾经有听过一句还蛮棒的话，就是你会很在乎这件事情，跟你觉得这件事让你有压力，就是因为你心里面相信着你一定可以把它做好。
1: 你会有一个自己想要达到的某一种样
0: 态啦。是，你讲得很棒。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觉得说，第一，压力辨识它是一条很因人而异的线，有没有

0: 没有超过你能力可以负荷的压力。如果不是，那么不要说压力都是坏的，我觉得也有所谓好的压力，但它要在你的范围里面。但一旦超过范围之后的第二层辨识是，那你出现这样子超过你压力阀的这个状态的时候，你的情绪是什么？
1: 我觉得我的情绪是逃避耶。
0: 对，因为像你的情绪是逃避，我的情绪是我会开始躁，我会开始有一个躁动的感觉，然后我会很生气，或者是我会出现那种比较俗称火焰型的情绪。那对我来讲，火焰型的情绪是会干扰做事情的水准的，因为我会希望把事情做好，不是做完。所以来到了第三件事情，你要辨认的事情是，这一件事应该是要做好它，还是只需要完成它？我举一个很夸张的例子，好，假设今天你的压力来源是你晚餐要吃什么，那么今天假设今天让你很躁很躁，你能不能够去完成它？还是可以吗？
1: 是啊，
0: 顶多就是可能对胃不太好，狼吞虎咽，可是你还是会完成它。但如果今天这个压力是你想要把一件事做好，例如做好一个节目，做好一场考试，那么做好它，你可能就要去想，这一个压力的诞生，就是现在这种比方躁的情绪或逃避的情绪，对于这个做好有没有帮助？如果对于这个做好是会阻碍的，那么你可能要先去解决情绪。可是如果今天对于这个做好是一个帮助或是无害的，那么就像你说的一样，其实先把事情做好，好像也不能说它错。这是我自己刚刚听完的时候蛮大的心得。
1: 我自己对压力的看法，我刚刚有讲的是逃避嘛。
0: 对。
1: 我一开始会觉得这个逃避的情绪不好的。但后来会觉得，其实在我受到不管是适当还是过当的压力的时候，我们都说换个角度思考。其实它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认知重评，就是你会重新去评估一下，请问这个压力到底是对你来讲是好是坏。你了解到，好像这个状况并不是最糟糕的，我其实也不需要把它看得那么重。这个对我来讲，逃避的过程是让我会去想这件事情的。就虽然说是逃避嘛，但是我只是心心挂念，还是挂念在那件事情上。我就会换个角度去看它，到底怎么样还是好的，才是不好的。所以我其实有一个习惯，是我会把每一天当作一个新的一天来看，就觉得说，哇，那今天新的一天开始了。虽然说我还是有这个，比如说期中考的压力，我还是有一个东西还没有做完。不过在今天的过程当中，我想要好好的过好这一天。那在这一天我可以完成这些业务啊，完成这些东西。在逃避的过程当中，当休息够了回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这好像就是我自己的压力因应之道。
0: 因为有一些人他的压力除了逃避跟这种很愤怒的情绪之后，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很容易被反映出来的压力，就是你会有一点紧张。那紧张其实是最好被辨识出来的压力，我觉得就是当你开始觉得哇，这件事情让我很紧张很紧张的时候，或许也是你在乎做好它的时候。那么紧张对我来讲，我觉得就回到刚刚讲的，有点像我们这两件事的中间值。当你辨识出它来，你好像比较容易不紧张。你意识到你在紧张，但是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怕的的时候，我觉得就像我们今天在面对压力一样，你辨识出压力的来源是什么之后，你或许对于你而言，好像就先消除了一点压力。
1: 好，所以祝福大家面对压力的时候都可以找到自己的解决之法。今天要来介绍这首歌呢，是我的爱团哦，终于 Boy Next Door 的 Good Day， 它是一首日文歌。然后它里面的歌词在讲到，在晴空之下自由的大喊吧，度过令人心潮澎湃最棒的今天。就像我觉得我的压力因知道也是这样，就是开启每一个新的一天。好，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0: 等一下情绪来做客咯。

0: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电影票选与征文活动开跑啦！哪一部台湾电影最让你念念不忘？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电影，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电影的感动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电影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1: 情绪来做客。

0: 情绪来做客，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喜剧演员聊天。我非常喜欢他直爽、有话直说，以及各种敏锐的观察。无论是在性别上面的事情，还是他作为一个女同志上面的事情，还是各种在他身边发生的又好笑又荒谬的事情，你要小心哦，全部都被他写进段子里面。但是在段子里面的事，到底是快乐的还是不快乐的？我们来问瑞恩。
1: 嗨，大家好，我是瑞恩。
0: 真的什么都可以问，
1: 真的什么都可以问，我没有什么东西不能问的。
0: 那为什么要成为喜剧演员？哎，我是不是意想不到？
1: 没有，这个问题超经典，它已经算是基本款了。
0: 对啊，就是面试主题里面就说你先自我介绍一下你自己之类的概念啊。
1: 可以，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一开始当喜剧演员的原因是因为我父亲。嗯，最一开始是因为我照顾我父亲，然后我爸爸中风嘛，然后照顾的非常的久，非常的久，非常久，然后就非常的抑郁。嗯，因为大家如果长照的经验就知道，说这其实这个过程是非常难熬的。然后那时候就觉得我好像都没有为自己而活，因为我爸生病的时候才二十出头，所以就一路在照顾。一直外照顾，就变成是说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当大家都出国念书，或是出国游学，或是干嘛的时候，我就是在照顾他。
0: 你时间好像停在那里，是不是？
1: 对，嗯。所以后来在我爸爸照顾他大概五六年之后吧，我就突然觉得我到底有什么事情是我很喜欢的。嗯、然后那时候我就常常在家里会看那种 SNL 周六夜现场，或者一些国外的 stand up comedy， 然后就发现说，哎、欸，这个东西好有趣哦，台湾有吗？我就开始 Google，、嗯、然后就发现哦，台湾有喜剧俱乐部。
0: 那大概是哪一年的事啊？
1: 哇，其实距离现在应该快十年前了耶。
0: 所以那个时候的台湾这样子的单口喜剧还不多，
1: 超少，超级少。那时候我永远都记得，那时候他们还有开课，嗯，最初食堂喜剧课程，好 bullshit 的一个东西、
0: 哦。没有啊，可是你看，像换到现在声音工作里面，现在开始还是有很多人在开什么十小时教你做 podcast 啊，成为 podcaster， 就还在那个环境里面。
1: 当年这个课是没有开满的，就他可能会留班，你知道吗？因为就没有报名的人没那么多、
0: OK，
1: 所以他可能开不成。
0: 对。
1: 然后我那时候去上的那一班的上一届，嗯，就是有伯恩他们那一群，然后那一群的时候，他们还流行说这一班毕业他们会组一个团体赛，然后给他们一些演出这样子。到我这一班的时候就没有在做这件事了，嗯，所以我们这一班开始就大家开始流离失所这样子。
0: 对。
1: 那我就是那个时候刚开始进去讲喜剧这件事，但我上完课没多久。隔一年我爸就过世了。
0: OK，
1: 所以那时候就变成是说我从上完课到开始正式进去开始慢慢去跑 open mic 去讲，其实中间隔了一年多，嗯，然后一开始出来讲的时候就全部都是在讲爸爸的笑话。
0: 对，
1: 因为我太难过了，嗯，我太难过了。那个难过到喜剧就是悲剧，大家可能知道，我把那些荒谬的东西都抽出来，原因是我太难过了，所以一边讲的过程当中、嗯、其实我在疗愈我自己、嗯、然后不知不觉这个笑话到最后变成在2019年其实就拿到冠军了嘛，也是因为我讲爸爸的笑话。
0: 对，嗯。但听说你后来拿到冠军这件事情对你而言也不见得现在回头望是一件多快乐的事。
1: 对啊，因为刚开始讲喜剧的时候，我那时候在的那个单位、嗯、最一开始的时候，我其实在的是一个比较以女孩为主体的一个剧团，叫好好笑女孩。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在好好笑女孩讲得很开心或干嘛，可那时候我就觉得你知道吗，就有点欲求不满，这成语用在这里好奇怪，就是有点不满足。然后我想要交更多的朋友，我想要认识好多喜剧圈的伙伴，你知道吗，同好会

0: 就好像去打羽球啊，我要加入那些同好会哟，一起去玩什么的。
1: 就是有一种我身上已经学了一些技能了，我想认识更多的人。
0: 没错，我想要融入这个大环境。Go。
1: 懂。
0: 然后我就去比赛。我觉得比赛这件事情就是你知道吗？切磋砥砺，然后你可以认识更多的人，然后抱着一个开心好玩的心情去玩。我永远都记得我那时候初赛是吊车尾吊进去的，就是分数不是那么的高。然后那时候我是在决赛的时候拿到冠军，冠军的照片啊，到现在我看都是那个一脸呆滞，因为我吓到就哈，我是冠军。啊那个里，那其实那时候得到冠军之后，就我有看到有些人在发文，然后那种发文的东西并不是我本来很开心，就觉得啊可以认识一些新朋友，但他们可能发文的内容就会是说不公平啊，或者是说这个东西啊，这个分数制度啊，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啊。嗯，那我其实当下是知道说每一个人在当下都有他们的情绪要去消化，然后他们选择在网络上面抒发，但我不是这样的人。但我二方面其实也会因为这些内容感到就是哦，所以在我们一起比赛过程，你们虽然我拿到冠军，但你们并不是因为我是冠军然后接纳我，亦或者是说哦，因为我去比赛了跟名次无关了，而是想要跟我更多的切磋，你们选择在网络上面去讲这些事情，而不是当面跟我讲说你给我的建议。嗯，其实那时候我是很难过的。嗯，就是我会觉得自己没有被接纳。
1: 我刚刚这样听之后，我有一个小心得，欸，对很多人来讲，我觉得不一定是瑞恩，我觉得有一个重点是你进入喜剧圈的这件事情你是很认真看待的。就跟每一个人，有些人他进入职场只是混口饭吃，有些人他是真心喜欢这件事情，然后他也愿意为了这件事情去学到一些哦，外面的人认为我 qualify 的技能，就像你去上课或者去参加比赛，这些某一种程度其实是在强调自己有没有 qualify 啊，就我有没有符合了这个资格，或者诶别人有没有认证我有这个资格。
0: 是啊，
1: 其实我觉得是来自于这个的挫败感吧。
0: 挫败感其实那时候真的很大，因为那时候就是没有那么多人讲喜剧，然后当我去其他外面 open mic 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其实跟现在的场地没有那么多，观众也没有那么多的情况下，普遍哦，我们一场 open mic 可能七八成的观众，不要说七八成好了，我觉得有时候八九成都可能是男性为主体的情况下，我在台上在讲同性恋笑话，我最常听到的意见就是 Aaron 我听不懂你刚刚笑点在哪里。嗯，其实我很受挫，我一定会觉得啊，所以观众听不懂我的笑点，那我这个笑话是不是就不成立了？我是不是要改掉？然后他们会给我一些建议，我知道他全部都是好的建议，因为是基于他们的人生立场，他们给我的建议就会可能是说，诶，你这边要不要就是讲一些就是人妖啊，或者说诶，好恶心啊，就是把这个东西 acting 更夸张一点。嗯，这是他们的观点跟立场，我先说这个没有什么对或错，但以我的世界观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成立。
1: 是
0: 在这种你跟这些观众的世界不一样的情况下，要重新去找到自己的观众这件事情，是我在前几年最痛苦的状态。
1: 因为那回到了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我们在很喜欢一个职业，走进去这个职业之后，会开始有一些没有想象到的事情。第一个可能是你会意识到，今天从父亲的这个故事开始，要慢慢的找回你自己身边的故事的时候，你的段子内容有了一点改变。然后就像我们刚刚开头讲到的，你提到了你作为女同志的身份，提到同志圈相关的内容物的时候，当时环境里面看单口喜剧的成员，就是那些观众们的组成，其实是听不懂，
0: 完全不懂，
1: 而且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0: 他们最喜欢的就是老二笑话啊。
1: 哦，嗯，那个时候应该同婚也还没有过，对不对？
0: 同婚刚过，
1: 刚过。
0: 但其实也是因为讲喜剧，你就发现，嗯，那时候大部分都是直男为主体，所以他们真的很喜欢那一种，就是老二笑话啊，就是哎呀，白痴哦，智障哦那一种的。嗯，这种笑话都是主体性，那时候大家比较喜欢的，或者说约炮笑话。那时候女生的话就一定会讲情。色笑话的那个年代。
1: 哦，那你有想要为了他们改变你自己？因为我们刚提到了你也会有点受挫于他们听不懂嘛，可是显然你没有为了他们去符合他们的段子啊。
0: 完全没有。
1: 对啊，
0: 完全没有。I don't，我不在乎。
1: 可是那怎么办？因为喜剧演员最害怕，我们之前聊过的喜剧演员通常都会提到，其实有些时候遇到呛你的人，你还可以把它扭转成一个好笑的，大家一起笑的画面。最害怕的就是底下一片静默。
0: 对啊，
1: 那怎么办？
0: 我那时候其实，在舞台上学到最多的时候，其实蛮多人会问我说：“瑞恩，要是台下都没有观众笑，你怎么度过的？”嗯，我就是在那几年度过的，因为只要这些人，我看台下这些 OK 好，我知道他不笑的原因是什么，他不笑的原因是什么，他不笑的原因是什么，他不笑的，有两三个人笑，有两三个女生笑了，因为他们笑得很开心，他们来跟我说他们很喜欢，我就知道说 OK， 我知道我的 TA 是谁，我知道我的笑话在讲给谁听，我有没有办法把两三个观众变成四五个观众，变成五六个观众，把他们变成更多更多更多，让他们进来是为了看我的笑话。 那我就发现专注在这些人身上，而不是去分散自己的心力给不属于你的人。
1: 你刚刚讲了一个超重要，对于创作者来讲万年的挣扎体耶，就是我今天因为我很喜欢的事情进入了这个职业，然后我想要作为一个创作者，所以我有我想要说的话，很明确咯，我都知道，诶，我的生命故事里面我要怎么样去记录，我也很认真在观察，然后结果发现，诶，啊，可是这里面的人规矩跟 SOP 好像喜欢的不是这个，那我到底是要配合他们，还是我要开始养观众？可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创作者要做出养观众这件事情，那个心脏要非常大，
0: 超大。我那时候就真的是觉得，因为现在大家都是网络虚拟，就是创作者我们都通常是网络上面比较多，但我那时候因为是做现场嘛，所以我是亲眼看到这个画面，嗯，那个心脏真的长得完全不一样。
1: 对啊，
0: 但他同步在改变的时候，你会突然觉得很雀跃，哦，那个雀跃感就是有人跑到你面前跟你说，诶，我以前都觉得很无聊，可是我今天来看你的，我觉得好有趣哦，然后诶，他们都跟你都好不一样的时候，你就突然觉得就是哦，我的样子，我的观众长出来了，他们知道我是什么样的步骤。像比如说我自己的专场好了，我目前像我去年的专场到现在已经加演了，加演的人次我今天还在算，大概进场人次应该已经1500到快要2000人左右了，人次耶耶耶耶。那我的观众都是第一次进场，而且我是少数现场观众比例是82或91的男女比例、oh. 女生是大宗，
1: 对，
0: 然后男生是稀有，男生里面呢，如果是82里面的话，男生里面还有 1% 是 gay，
1: 对，
0: 然后剩下 1% 是跟女朋友一起来的直男，
1: 就女朋友说你不要问，你过来就对了。
0: 对，然后你就发现以前的状况性别颠倒了。以前我讲笑话的时候，就女生以前跟男朋友去看现场的时候，他们可能看到就觉得嗯我不懂，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就是很不安，但在我的专场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些直男很不安。就是
1: 当他们变成少数的时候，
0: 对、嗯、在我们在我的专场就看到少数的直男，
1: 好酷哦，
0: 很好玩。
1: 因为你在把你的喜剧职涯当成一个社会运动在培养，你有发现吗？
0: 我觉得是
1: 你在做某一种社会倡议，因为那个 SOP 很像，就是我要坚持我们一开始出发的原因，但是我们可以用很温柔的方式慢慢的改变这个状态，
0: 没错。
1: 然后今天当改变了之后，其实大家更能感同身受，在这个圈子里面，其实不是只有演员遇到了性别比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观众也是，
0: 完全是啊。
1: 对，可是在台湾其实最强调的事情是，如果今天创作是一个自由的事情，那么本来就应该要长出各式各样适合各种族群的喜剧内容啊。
0: 完全认同。但是那可你会认为在台湾创作是自由的吗？这其实是我们喜剧演员的命题哦。
1: 对，我其实就很想问，因为对我们来讲，你看嘛，比方说自由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到底是在一个限度底下你可以讲，还是今天你也可以说你贴别人标签的时候是一个自由啊，是我的自由，但是别人就觉得你
0: 不行，
1: 大冒犯了我，你怎么可以这样？
0: 我可以分享一个故事。嗯，我之前有讲，其实我蛮多都是同性恋笑话，很多人都会知道。然后我之前有一个同性恋笑话，哇，其实每次讲同性恋都好别扭，因为我都觉得好像在讲别人，那是我自己。Anyway， 就是我有一个笑话是说 ，I wanna be gay。我想要当 gay、嗯、就是你知道吗，我是一个女同志，大家都知道 gay 的英文字义就是是 joy 的部分，
1: 对，就快乐的
0: 快乐，但没有人知道 lesbian 是怎么来的、嗯、如果你上网查它的话，那他们就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蕾丝博岛上居民、嗯、原因是因为就是有一个诗人写了，就是那个岛上都是女生，然后大家都很快乐，所以我们叫 lesbian， 听起来就很不快乐。对吧，没有人 care、嗯、那 I wanna be gay， 因为 gay 所有的东西都很快乐、嗯、然后我那时候就讲了一系列 gay 的笑话，反正那个笑话就是这样子，就 I wanna be gay， 因为我觉得当 gay 真的太快乐。我知道这有点刻板印象，但你们想想看，如果今天去办公室报道的时候，然后呢那老板就跟你说，哎，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有个新人过来了，然后新人过来说，嗨，大家好，我是 Kevin 啊，大家中午可以一起来找我吃饭啊，新人 OK 啦，那就爱你们呢，嗯，这样 Kevin、
1: okay.
0: 就 obviously 他是 gay， 中午大家就会约 Kevin 去吃饭，然后一定会觉得说，为什么我用 Kevin 这个名字，不好意思，但因为叫 Kevin 的我觉得都是 gay anyway。 然后但如果今天老板是跟你介绍，哎，不好意思，我们今天中午，哎，我们新人来了，新人报道，来，新人自我介绍，然后我走出来就，哎，大家好，嗨，我是瑞恩，那因为中午可以大家找我吃饭，我新来的，就呀，希望大家可以找我吃饭咯，呀，从来没有人找我吃饭，嗯，大家都会跟 Kevin 出去，因为 Kevin so much fun。 对，他可能中文名字其实超级无聊，叫什么陈凯瑞之类的，但是就是他叫 Kevin。 Anyway， 大家都喜欢 gay， everyone loves gay。 然后反正总而言之，我那时候就讲了一堆 gay 的笑话、嗯、我被 gay 骂，
1: OK，
0: 他骂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讲话，那就可以这样讲话，我们 gay 的风评，我们这是 gay 的对社会的观感印象已经觉得很不好了，你还给他们就是这种错误的观念。我想说哪里错误的观念，你们很快乐不是吗、嗯嗯、我被骂、欸、嗯，
1: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

0: 事情，就是长久以来我们说标签很有趣的地方，就喜剧人要贴标签的时候，有些时候他也会想说，那我身上要有这个标签，我才可以去讲这个标签的事情，好像会比较安全。可是 even though 都还是会有人觉得说，没有没有，你也不能代表全部的这个标签里面的人。可是因为讲标签是一个很，我觉得大家在凝聚一个很短很短时间要讲到一个段子是感同身受或是哄堂大笑的时候，大家在抓的那个
1: 边界，
0: 对，我觉得你们就是走钢索的人啊。
1: 完全是，我也有被女同志在现场骂过，就是瑞恩你在台上讲的这些东西，难道你不怕伤害到人吗？我比谁都怕伤害到人，我自己每一次每一次每一次在审视我自己的内容的时候，我都有一个核心的初衷，就是我希望的是给一个人觉得今天好过一点，而不是让他觉得难受。
0: 嗯，
1: 所以边界感这件事情一直是我们在讲笑话的时候很大的核心，就是我现在讲这个笑话，我到底切入点是什么，我要讽刺的东西是什么。其实单口喜剧的核心是讽刺。
0: 嗯，
1: 那我在讽刺的是谁，是我自己，是社会，还是是某一个群体？
0: 对，
1: 那我就必须要去承受这个群体可能会产生的情绪。
0: 嗯，
1: 而如果发生了，我会承接。
0: 嗯，
1: 所以你会看到有些人在我的内容，如果他们不开心留言，我是会回应的。
0: 嗯，
1: 而且还有时候还蛮认真的回应。
0: 嗯，
1: 甚至是说我有一些互动的影片，那如果我会担心说可能会有一些后续，大部分的人我其实都会取得说我可能会把它剪上网 OK 吗？
0: OK。
1: 嗯，然后在我做这件事的同时，其实我会保护跟我互动的观众。
0: 嗯，
1: 我会去承受这些，因为我们是在钢索上的人，所以我必须要去把那个平衡感拉在我自己的身上，而不是丢给他们这样子。嗯，我不想要害到他们。
0: 嗯，我们先休息听一首歌吧。今天瑞恩一样有准备歌曲，下一段我们来继续聊走钢索的人到底怎么样在自己的职涯里面还是这么喜欢这件事情。
1: 那我就先听李宇怀的 Butterfly， 这是一个老歌，然后我之前有一阵子上台前很喜欢听这首歌。
0: 为什么？
1: 因为他很开心啊，而且你就在里面听到 Kevin 的样子长什么样子。那个 MV 就我心中每次模仿的 Kevin 的样子。
0: 哎，李宇环的作品里面确实有一些 Kevin 的影子，蛮多的，散落在跟他跟其他音乐人合作的地方，大家可以听听看。

0: 其实刚刚在听瑞恩讲的时候，我一直想到一件事情哦。你看，贴标签这件事情是我们每一次讲喜剧演员在职业上面最大的挑战，在写段子的时候，在面对观众的时候。可是我忽然间很想问瑞恩的事情，这也是跟其他喜剧演员聊的时候没有聊到的，就是观众还是有分等级。我说等级不是谁比较有钱，谁比较没钱。也不是谁买的票比较贵，谁买的票比较便宜，不是这种等级，是他跟你的亲近程度的等级。例如说，底下的观众可能有完全陌生的，可能有长期支持你的，从你一开始做单口喜剧就看到现在的，也有可能是你认识的人，你生活当中的朋友。然后我就很好奇，对你们来讲，当你们写段子在做下标签这件事情，你们越跟亲近的人互动的过程产生出来的段子，到底那个力道是会越强，还是会越怕他们受伤？因为他们很有可能也会听到或看到。
1: 我自己是觉得，其实像喜剧我们有分很多种，最基本大家可能知道说段子，什么是段子？段子就是有 set up 跟 punch， 有一个前提跟笑点，这个就是段子。那你刚刚那可能听到的东西，其实最常好发的东西叫做火烤 roasting
0: 啊，好好好
1: ，roasting 这个东西就很像互呛，
0: 对，
1: 那互呛的距离感就要很近。举例来说，那口跟你超熟，然后观众要先建立一个前提，就是我们两个其实很好，
0: 对，
1: 要超级好，我呛你才好笑，
0: 嗯哼哼，
1: 对吧？为什么以前大家喜欢看《康熙来啦》，或是看大小 S 呛他们的好朋友啊？因为他们很熟，所以我们知道他们的呛不会走心，
0: 嗯，
1: 所以如果今天在 roasting 的时候，我反而跟这种越亲近的朋友的内容，我会贴得超近，为什么？因为这样子观众才会产生安全感，因为我知道你们很熟。但如果以段子的内容，如果只是一个 set up 的 punch， 就是一个笑点，然后跟铺陈的话。我会距离很远
0: 哦， oh， 所以等于是要看他的创作属性。
1: 对，为什么段子我反而会远？因为段子给人家的东西是半真半假，我不知道他的真假是在哪里。
0: 嗯，
1: 就像你今天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我说我跟你说，前阵子看到那个 Amy 啊， Amy 跟那个男的出去，我是不知道那男的怎么样啊，但是怎么样，就等他讲一个 story 型的东西在铺陈，然后就说，但是我觉得 Amy 这样子是不是有点不太好啊？大家就会觉得有点认真，你可能对 Amy 是有一个批判的感觉。但如果今天是 roasting 的部分，就是大家知道你跟 Amy 很好，然后我要骂 Amy。就是，哎，我真的是觉得 Amy 很夸张。我说她很好姐妹好多年了，但她真的这样很贱哎、欸
0: 嗯。
1: 大家不会认为你真的觉得她很不好、嗯，而是因为知道我们感情很好。嗯、所以我觉得这是两种不同创作的时候跟亲近朋友的差异性。
0: 嗯，可是回过头来，我还蛮好奇一件事情是，那火烤这种样子其实是更危险的一个行为吧？因为你认为跟你很亲近的人，可是他可能在没有心理准备，或者是他有心理准备，但不知道力道这么强的情况之下。变成某一种被隐私揭露吗？或者是某一种就是刚刚讲到那个火烤有点烤太熟了，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啊？
1: 其实早期因为其他的喜剧单位他们做了一个东西叫做延上那个喜剧系列、嗯、
0: 哎呀哎
1: 延上那个系列其实给台湾很多大家带来一个误导，就是喜剧就是骂人嘛，不是哦，因为延上是在做的就是 roasting，
0: 嗯，
1: 它里面就是在做 challenge 这个人这件事。那最一开始有延上 roasting 这些东西，其实在国外的定义是我们其实致敬这个人，
0: 对，
1: 那我们先不具体说在台湾有没有致敬这个人，我们先不讲这件事情、
0: 嗯、
1: 但我们其实在台上做的事情是双方合意的，是双方都同意的、嗯、甚至有些内容啊边界啊我们都必须取得对方同意的，我们才能在舞台做这个效果。
0: 嗯嗯嗯嗯。
1: 那你说这件事有好或坏吗？其实我们刚刚有说到最一开始的到底喜剧在台湾自不自由、
0: 嗯、
1: 正常来说 roasting 其实我不需要管你同不同意的，
0: 嗯，
1: 因为你今天来参加你就变成说你是 open-minded， 你要接受这些事情，因为你知道这个属性应该是长这个样子。
0: 嗯，
1: 可是在台湾因为我们比较小，大家言论其实靠得很近，人与人之间也靠得很近，因此我们会因为顾忌的关系，所以多一个确认是说我可能会讲你这个东西你会介意吗？那其实这是一种变相的不自由
0: 哦。诶，可是那如果回过头来我们来看像这样子的形式创作的时候啊，对于你刚刚所说的对方到底知不知情这件事情，我倒是有另外一个蛮有趣的想法是说，那他的知情程度到底要到多少？好像就变成是一个比较综合的选项吗？就他好像知道他准备要参与其中成为喜剧的一部分了，跟他完全不知道的时候好像那个心情就不一样。可是他如果知道他成为喜剧的一部分，但我不会告诉你我跟你怎么互动哦，这样是不是就算有点平衡啊？
1: 算是，我会觉得要取决于什么样的状况。比如说同行好了，假设今天同行、嗯、我有时候很常发

0: 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跟喜剧的朋友在那边分享说啊，我最近发生一件事情，快干嘛干嘛，他们就会给我一个 punch line，就说你可以这样想，然后我就说，哎，这不错，我说我可以把它拿去讲嘛，然后我说我可以把我们的聊天内容把它拿上去舞台讲嘛 ，OK OK OK， 这也是一种确认嘛，对不对？那如果今天是像刚刚可能那可能是私下的朋友，然后我要把你私下跟我讲的糗事拿上去舞台讲，这个就比较严重了，
1: 嗯，
0: 这绝对超，因为你不是这个圈内的人，嗯、二这是你的隐私，
1: 嗯哼哼，
0: 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很有趣，那我就必须要完完全全取得你 100% 的授权和示意，以及你觉得这是 OK。
1: 对，
0: 那我才会去做这件事情。但我自己以我自己个人私人立场，我不太讲我自己朋友的笑话，
1: 嗯，
0: 几乎不，因为我不想让我朋友跟我聊天的时候都觉得好像在准备要取材。
1: 哦，是是是，
0: 嗯，
1: 哎，我觉得你提到了一个喜剧演员给大家的一个，或是我觉得任何职业都会有的一种，先姑且不要说它是好或坏的事情，就一旦别人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职业的人，他都会联想到一个那个职业的刻板印象，然后常常就会有一些很有趣的事情，比方说。说，如果今天你是一个歌手，然后你到了一个社交场合，他们一定会叫你唱一首歌。你今天是一个喜剧演员，他们到一个社交场合，他就会叫你来一段喜剧。
0: 对，我都会说你要付我多少钱。
1: 对，然后我就是想说，不是啊，肯定也不会对每个职业都这样啊。今天他是一个警察，你就会当他在你的社交场合，人就说抓我，就是也不对啊。而且律师告我，就是很怪。可是大家会发现，你有些创作者或者这些时候，的确会遇到他跟亲近的人之间。在私底下的场合跟在舞台上的场合其实是会有点界限模糊的，
0: 确实，但我后来发现会讲这种话的人通常其实跟我没多亲近、嗯、他们比较偏向，对不起这样讲有点不好意思，长辈，就是你来娱乐一下大家、嗯、但我们自己很 close 的朋友其实不会叫我们来娱乐，你知道吗、嗯、他们就是觉得啊，就大家在认识当朋友，你干嘛要特别做娱乐的动作。
1: 对，
0: 通常这种都是我觉得他在硬找话题、
1: 嗯、
0: 然后想要把你介绍给大家，但他不知道怎么介绍，所以要你自己做这件事情、嗯，我都会抱持一个很善意的状况，还是看着他们，然后微微笑的，就是说可以啊，这是我15分钟的报价、
1: 啊、所以这件事情不会造成你的困扰，
0: 不会，
1: 嗯，
0: 但偏讨厌。
1: 就你心里面可以判断喜不喜欢嘛，但是不会把它当成是一个
0: 不会
1: 大爆炸的状态，
0: 我都会用一个善心跟包容的方式去接受这些就是可能不太懂我们圈层的人，
1: 是
0: 因为我是这样的身份，他们有对我一些刻板印象是很合理的，但如果我今天因此把他们推开了，那这样他们是不是对我们的认识就更少了
1: 啊。欸，你讲到一个真的很棒的重点，我们今天用短短的时间，但是瑞恩真的非常会整理我自己觉得很重要的几件事情。第一个事情是喜剧圈是慢慢在台湾茁壮起来，它不是一开始就哇组成很多元，大家都理解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状态，包含了从业人员也是，所以今天无论是从业人员自己在做取材的过程当中，他的分寸要怎么拿捏，他对于形式所谓的单口喜剧到底认不认识，够不够熟，然后他到底知不知道他现在正在做一个什么样的表演，他到底知不知道他在舞台上跟舞台下的边界，或者是当底下的观众要去模糊那个边界的时候，他要怎么样去应对，那底下观众可能还包含了他亲朋好友，各种不一样身份互动的人，然后还有真的你完全不认识的观众，然后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喜剧演员跟他同行。
0: 对啊，
1: 我后来发现喜剧演员的情感劳动里面有一块应该是同行彼此之间真的才是会讲不完的，
0: 完全讲不完，而且那个同行感觉像跨部门，就你一定会比如说好，大家在公司好了，可能行销部、工程部、资讯部，然后财务部，大家是彼此部门互看，就是觉得就是拽屁啊，那个部门、嗯、那部门是怎样送个千层，那拽什么拽啊、嗯、我是觉得他们也没有，他不是他那不是跟老板比较好也不怎么样，喜剧的演员跟演员之间也很像这种的状况，就是各部门各有分支、
1: 哦、对，
0: 那各有分支之下，我们对彼此的接受度跟包容性都会有不一样的状态。
1: 嗯，
0: 举例来说，你要听这个举例吗？
1: 我要把你留到下一集，我们下一集来举这个例子。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要先播最后一首歌了，但是我想让瑞恩再到节目来跟大家聊天。喜剧演员在他们的世界里面对我们来讲真的偏陌生，我们来慢慢的拆解。
0: 那我就分享给大家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孙燕姿的《克普勒》，
1: 来听一个那天继续课，下次见，拜拜。

来自 Formosa， 我是黄晨宁。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这个位于台湾南部高雄这边的旗山。坦白讲呢，最近因为那个中秋连假，大家都忙起来送月饼啊，就算不是送月饼，也送很多甜点。那您知道吗？在旗山这边，只要是来到旗山这边，会逛他们的老街，一定会带的就跟香蕉有关，做成了一些甜品。那今天呢，我们为什么要特别来跟大家介绍旗山？因为今年度，我们的文化部他们其实有在，就是有公布了这所谓的青年村落文化行动计划，然后呢，有一些从事地方创生，或者有的是团体，有的是个人。那我们呢，看到是高雄旗山这边有一位青年，他叫郭俊宏，他今年就获得了这个青年村落文化行动类，在这个计划这个部分获得肯定。那为什么他在做什么？他把他在地，他是高雄旗山人，他把高雄旗山最具代表性的糖业跟香蕉文化，

0: 然后呢去做一个思考，也变成一个创新的发展动能。所以今天我们就要特别拜托俊宏来跟大家分享他故乡的一些特色跟故事，还有现在在来到旗山不只是带个伴手礼而已，旗山这边真的、故事丰富，可以呢来体验来玩的点真的也挺多的。好，现在俊宏在我们线上来欢迎，因为他除了他现在、是旗山糖厂社区发展协会的总干事哦，而且他也是金旗山城这个品牌的创办人。来欢迎俊宏。嗨，俊宏你好。
1: 嗨，陈丽姐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
0: 好。
1: 是郭俊宏，来自于高雄旗山，目前
0: 哇。
1: 就是跟社区糖厂社区的大哥大姐，还有这些长辈，还有一些年轻人一起在经营金旗山城这个品牌。
0: 俊宏今
1: 那我原
0: 年
1: 本，
0: 30出头嘛，对不对？
1: 对，今年快32岁了啦，就
0: 哦，
1: 是又结婚了，然
0: 果
1: 后
0: 然是年
1: 有
0: 轻
1: 小
0: 人，
1: 孩了。
0: 所以年轻人说快32了，如果有点年纪都说才32。好，好，OK，那你我先请教一下你，大概是几年前回到岐山？
1: 我大概7年前，就是疫情爆发的前一年，就是2019这段时间，那个时间点。
0: OK，所以7年也有成了啦，所以呢，回到旗山，因为我觉得今天我们也可以了解这个俊宏他在做的一些事情，他是怎么样把那个糖业还有香蕉的这样一个文化，然后做很好的一个翻转，但是是不是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故乡？因为旗山，坦白讲，在台湾，如果旗山，我直觉联想，我就会把它跟香蕉画上等号，你知道，然后，因为刚刚说你还有另外工作是旗山糖厂社区发展协会，所以这边这个糖业曾经也是很发达。先跟大家介绍，因为有一些海外朋友也许对旗山不是太了解，介绍一下环境还有相关的特色，好不好？
1: 好啊，其实高雄旗山就是位于一个从以前啊，从在日本时期的时候。对于来这边的人跟住在这边的人来讲，它就是一个山城，山里面的城镇。然后它其实是一个很，大家都会把那个山上的物资聚集下来，到这边去贩售。那聚集贩售的地方就是大家熟知的那个旗山老街。那其实有这件事情，老街聚集之后啊，那有日本人在这边，然后有台湾人在这边去形成一个聚落。那开始去做很多的商业行为，那最后其实这边就被设立了一个叫旗尾制糖所，那就是在很早期的时候，日本人来这边盖糖厂，盖完之后有了糖厂，那后来有了铁路，那有了铁路之后就把一个东西运出去，不是糖，是把香蕉运出去，运出去哪里？运出去日本，所以香蕉。在这时间才出来，那在香蕉前，其实还有这个商业的聚集地，那我们都叫一个山城的集散地了。那其实后面还有糖厂，那到才到了香蕉，所以香蕉是大家比较会记得的。但其实，在香蕉以前有铁路，才有糖厂，那有这个老街，才可以把这个香蕉给真的带出去给日本，那把它真的做外销，所以在提香蕉之前，其实还有很多的产业的发展在这边形成，香蕉才有办法被送出去，然后才形成。其实有两个产业的高峰期，一个是制糖时期，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大家熟知的香蕉的那个黄金年代，那被称为香蕉王国，台湾被称为香蕉王国，就是因为旗山。那其实，在那时候，香蕉只有大概封关个10年左右。但很奇怪，大家都记得那10年，就是
0: 那十
1: 那
0: 年
1: 十
0: 大
1: 年
0: 概
1: 被
0: 是
1: 提，
0: 在什么年代？
1: 大概在民国五六十年代，民国的50几年代到60几年代
0: 这个
1: 这
0: 就
1: 中
0: 是
1: 间
0: 你
1: 那，
0: 说旗山的香蕉外销到日本去，那个就是一个很
1: 没
0: 辉
1: 错，
0: 煌的年代嘛，
1: 对，那时候就是有一个形容词啦，就是现在的长辈会讲。种一株香蕉，把一株香蕉收成之后，就等于那个时候快一个工人员一个月的薪水。那就知道为什么大家会记得那10年，就是旗山的产业是很风光、很澎湃的时候。
0: 对，因为日本，我不知道，就在目前在台湾，相较我们相对来讲，觉得它还是比较便宜的水果。但你去日本试看看，哈、哦，你去看日本那个香蕉价格，哇，我就在想为什么那么高？所以其实，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它如果外销到日本去的时候，它本身就，哦，不对，你说的是560年代嘛，哈、哦。所
1: 五六
0: 以，
1: 零，
0: 真正外销到日本是在民国560年代的话，那时候照理来讲，这是非常高经济价值，因为是销到日本嘛。那为什么会只有10年的风光啊？
1: 那其实到后面就是还是第一个，当然我们都要讲，它有一个事件叫做波焦案，或者称为金碗事件，金色的金，然后碗就是大碗公的碗，
0: 哦。
1: 只有。这边的清国合作社去送金碗这个事件，但
0: 啊，
1: 后来被发现，其实这件事情是被误解的。那其实这是一个原因，那另外一
0: 嘿，
1: 个原因是，也是因为民国五六零年代之后，那时候其实台湾的农业慢慢被传到东南亚那一边，那其实那一边的技术上来了，然后产量也上来了。那后来产呃，因为那个波焦案的事件，然后就。慢慢的，台湾的产量也被影响。那因为那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组织叫做清国合作社。台湾旗山的香蕉好，也是因为这个合作社。那因为它有办法统一控制价格，让农民可以拿到更多的收益。就是它其实是就是农民对到清国合作社就直接出去了。他没有在任何有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产业结构有盘商啊，可能有一盘、二盘、大盘。那其实在那时候没有，就只有清国合
0: 那
1: 作
0: 这
1: 社
0: 样
1: 统
0: 农
1: 一
0: 民
1: 管理
0: 的
1: 香
0: 收
1: 蕉。
0: 益真的会比较好啊，因为不会一层一层被剥掉啊。
1: 对对，其实在那时候的价格跟现在回来看，其实没有差很多，只是因为现在的产业链的结构已经中间那一段是赚最多的嘛，就是所谓的物流啊、盘商啊，然后到最后。像日本的香蕉为什么这么贵？其实就是也是产业结构的问题。
0: 所以不是香蕉有多特别，而是你说就是这个产业结构让它价格那么高。所以
1: 没
0: 你
1: 错，没
0: 说
1: 错，没错。
0: 还有这个是当然，因为面对东南亚国家，如果种香蕉，这个还有我想他们的价格一定比较低嘛，哦，它如
1: 是。
0: 果产量可以比较大，价格的一个竞争上那个处于劣势。那后来真正会让这10年的这种风光，然后一下子就好像没了，这个跟本身好像我记得台湾的香蕉有一段时间有非常重大的那个所谓的病虫害的问题嘛，
1: 病虫害也是一个问题，但其实台湾的农业其实相较其他国家都会蛮快速的去解决
0: 哦，
1: 农
0: 所
1: 业
0: 以那
1: 生
0: 个
1: 病
0: 不
1: 的这件
0: 是
1: 事情。
0: 问题，
1: 对，那个对产业来讲，它没有很造成很有造成一些巨大影响，但它没有那么长期。就是刚讲到事件，它可能就是跟产业链的结构是有关系。那病虫害其实它是影响到某一个时间点。那其实后面的，那我们有称那个旧北郊、新北郊嘛。那其实我们这边就是用北郊为主。那后来品种改良之后，那就比较少生病的这个问题
0: 哦，
1: 出
0: 所
1: 现。
0: 以那个农业方面技术问题是已经就可以解决的，但是你说它主要是出现在产销的结构问题吗？
1: 对，产销结构问题，比较严重啊，所以香蕉的黄金年代才能从那时候开始消失。
0: 哦，
1: 那不然可能会再多个十，我自己猜会再多个
0: 会多
1: 十
0: 个
1: 年，
0: 十
1: 或
0: 年，
1: 是5年。
0: 可
1: 对，
0: 是
1: 那对
0: 即
1: 岐山，
0: 便到现在。旗山还是台湾很重要种植香蕉的所在嘛？到现在都还是，对不对？
1: 到现在其实产量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多了，
0: 哦，
1: 就
0: 这样子
1: 是，
0: 哦，
1: 对，现在
0: 嘿，
1: 产量最大的是屏东嘛，就
0: 哦，
1: 不会
0: 反
1: 是
0: 而是
1: 高雄。
0: 在屏东，因为我为什么我对旗山香蕉到现在还是很深刻印象？因为每一次台风来，你知道吗？哈、哦。然后，比如说我们在台北这边市场，哎，为什么老板为什么香蕉这么贵？哎呀，那个旗山那边就台风，香蕉都倒了，所以没有香蕉哦。所以大家都有个印象，以为那个还是旗山为大宗。可是你的意思说，现在其实是屏东种了更多，对不对？
1: 对，没错，屏东其实很多旗山的比较年轻一点的农民，大概四五十岁，现在的农民四五十岁算年轻，那他们都。 大部分都到屏东去种。
0: 哦，
1: 其
0: 那。
1: 实。

0: 难
1: 难
0: 得有到
1: 怪，
0: 屏东去走，因为其实那个屏东的地比较便宜。那现在
1: 嘿嘿，
0: 那边的台湾的农业技术有一个园区在屏东嘛，那
1: 哦，
0: 那边
1: 对，
0: 农业技术也比较好，
1: 所
0: 所以大
1: 以，
0: 家也习惯到那边去收香蕉。
1: 哦，所以旗山人会到屏东去种香蕉，那旗山自己在地，所以我就很好奇，像你们现在在做社区营造也好，地方创生也好，因为主要你们是把这个糖厂、哦、糖业，然后跟香蕉文化要去重新做一个翻转嘛，好、哦，那就是说，如果以香蕉这个部分，就变成说，它糖厂是早就已经成为，怎么讲，这个糖业已经是一个历史了。好，这是过去香气很浓郁，但是它已经是一个历史了。但香蕉，至少香蕉现在在旗山，也许产量跟以前没办法比了，但是还是有嘛。
0: 没错，没
1: 好，
0: 错。
1: 那所以就是说，你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想办法，因为我看到你们整个过程里面有对香蕉全株的运用，这是最近这几年你们努力的一个方向嘛，哈。哎，我那个，待会我们会仔细来介绍。那我先请教一下，因为我看到你们用香蕉丝把它做成茶饮，做成咖啡，对不对？好，我只是先请你形容一下，因为用香蕉做的蛋卷啊、蛋糕啊，我都吃过，对不对？哈，但是我很好奇，香蕉花
0: 这样子，
1: 弄出来的咖啡或茶饮，那香蕉花有味道吗？有香气吗？
0: 应该是说，我们
1: 嘿。
0: 选择香蕉花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像
1: 嘿，
0: 刚刚那个陈玲姐说的，大家可能都吃过香蕉蛋卷、香蕉蛋糕。
1: 对，
0: 那其实我们一直在想要经营产业，或是改变，所谓的，刚我一直在讲产业链或是价值链这件事情，一
1: 嘿，
0: 定要有一个比较新的东西，但它已经存在，那我们就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哎，其实发现香蕉里面可以吃的有两个部位。如果我们仔细去
1: 哎，
0: 查香蕉可以吃的部位，果
1: 嘿。
0: 实可以吃，大家都知道嘛。
1: 对，
0: 其实香蕉花也可以吃，只是大家一般
1: 哦，
0: 人都不晓得香蕉花也可以吃。其实
1: 嘿，
0: 香蕉花为什么可以吃？一是政府有食安法认定以外啦，第二
1: 嘿，
0: 个其实它就是很小很小很小，没有被切成果
1: 它
0: 实的
1: 就
0: 香蕉。
1: 是香蕉，它基本上就是香蕉嘛，只是还没长大，是不是？还没长出果
0: 应该是
1: 实，它只是花
0: 它
1: 苞
0: 应。
1: 而已。
0: 它是花苞里吃里面的花，那其实香蕉雌雄同株，所以
1: 嘿，
0: 它里面有雌蕊也有雄蕊，那到最后会开到剩下只有剩下雄蕊，那雄蕊不会自
1: 哦，
0: 己开花，
1: 嘿，
0: 但大家可以吃。那其实在10年前就已经被拿去做保健食品了，
1: 好，
0: 香
1: 做
0: 蕉
1: 保
0: 花，
1: 健食品。但我请问一下你自己，因为你是在地人呐、啊，你小时候你们会去吃香蕉花吗？
0: 我们这一辈的人我们应该说我们
1: 嘿。
0: 在民国80年代出生的，其
1: 就
0: 实八十七十年，
1: 九零后的
0: 对，
1: 人，基本上
0: 基本
1: 是，
0: 上
1: 嘿，
0: 没有吃过。那我去问我爸爸妈妈那一辈嘛，也
1: 嘿，
0: 很少吃，因为其实，在那个时候，我爸爸妈妈那一代其实是台湾经济起飞
1: 经
0: 的
1: 济
0: 时
1: 起
0: 候，
1: 飞，对，
0: 对，那
1: 哇，
0: 其实物资丰沛嘛，
1: 对
0: 那大
1: 对
0: 家就
1: 对，
0: 不会去吃，味道比较特殊。因为香
1: 嘿，
0: 蕉花的味道是涩的，它是涩的，
1: 哦，果然啊，
0: 涩的，
1: 它
0: 不是
1: 会
0: 苦
1: 有。
0: 哦，不是苦
1: 我
0: 哦。
1: 知道涩，因为你想想看，香蕉本身，你去吃香蕉皮看看，对不对？
0: 对，
1: 它就
0: 有
1: 有一
0: 点
1: 点
0: 类
1: 香
0: 似。
1: 蕉皮的涩，对不对？可是
0: 对，但它直接吃，
1: 它有香气吗？
0: 它有香气，
1: 哦，
0: 但
1: 它还有香
0: 是
1: 气，嘿。
0: 我们闻到它，它有一点点那种。如果大家有看过绿色的香蕉，就仔细
1: 嘿。
0: 去闻它的话，它大概就是那个味道。它就是
1: 啊、哦。
0: 不是香蕉味，它不是一
1: 对。
0: 般我们熟知的那种香蕉味。那香蕉花，我们后来查查查查查，然后到最后我们就决定，那我们来做香蕉花，我们让它
1: 哦，
0: 再重新被吃到。早期是怎么吃？泡茶，就是直接去
1: 晒
0: 煮
1: 干
0: 热
1: 吗？
0: 水，
1: 要
0: 然
1: 不
0: 后
1: 要
0: 泡
1: 晒
0: 茶，
1: 干啊？要不要晒啊？
0: 可以晒干，也可以不晒干。
1: 哦，这样
0: 新
1: 也
0: 鲜
1: 可
0: 的
1: 以
0: 跟，
1: 新鲜的拿去泡茶。
0: 对，谢谢。直接煮茶，我们
1: 哦，
0: 都叫
1: 直
0: 煮。
1: 接煮，
0: 那早期会被
1: 嘿，
0: 加入那个青草茶里面的一个原料，它就跟
1: 哦，
0: 青草茶一起，那些草一起晒干嘛，然后把它
1: 嘿。
0: 加进去煮一煮。 那它的味道其实就会被盖掉了。
1: 哦，盖，可是它之所以要在茶饮里面加入香蕉花，它会带。

0: 来什么样的功能改变吗？
1: 在那时间，大家都会觉得是
0: 嘿，
1: 退火啊、清凉
0: 哦哦
1: 啊。其实后来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后来找生技公司一起合作研发嘛，
0: 对对。
1: 那我们其实对这件事情也很好奇。虽然说我们卖后面做的都是食品，我们不能讲疗效这件事
0: 对
1: 情，但
0: 对，
1: 是我们就查它里面，我们一开始以为它的花青素是最多的，那后来
0: 嗯，
1: 发现有一个元素叫做矢车菊素，它是可以抗射护腺发炎的。
0: 哦，所
1: 所
0: 以他
1: 以
0: 自
1: 香
0: 己
1: 蕉
0: 这个
1: 花，
0: 特色，所以以前在早期的那时候那个农村时代，大家不知道嘛，哈、哦，大
1: 不
0: 家
1: 知道，
0: 只觉得就是把它拿来生活当中会喝哦。
1: 喝的，
0: 哦，
1: 对，
0: 了解，
1: 所以我们就是再去跟生技公司一起去，到底看看这件事情是不是
0: 对对，
1: 真的。那后来当然我们一开始生技公司会引领我们往保健食品去走。
0: 哎
1: 那
0: 嘿，
1: 后来我们没有，我们想要的是让香蕉一株香蕉可以提高它的价值，所以
0: 是。
1: 怎么样提高它的价值？那我要让香蕉花被吃，那我应该更大量的被吃掉。那所以我们选择做还是回来做食品这件事情，因为做保健食品有需要的人才会吃嘛。那做一般的像我们后来就去做绿瓜式的咖啡，做乌龙茶，那都把香蕉花加进去。然后做冻饮，就是一般的那种罐装的饮品。那再来，我们比较新的就是做小馒头，就是我们一般吃到的那种旺仔小馒头，我们就把它加进去，然后去调它的风味，那让它能够更，应该说让它能够更大量的被解决、被吃掉，这是我们自己要的价值，而不是去强调那个功效。
0: 是
1: 所以我们
0: 是
1: 后来
0: 是，
1: 就是，把香蕉花加进来这个产业链，也许它会有一点点不。就是产业它，大家会相信这件事情，慢慢
0: 嘿，
1: 的会不一样，因为大家因为种香蕉一年就一生嘛，那
0: 对，
1: 除了果实以外，他们到底还可以拿来做什么？那我们一开始当然是从刚说的香蕉丝，那后来要做更有所谓大量被解决的，那我们
0: 对。
1: 发现香蕉花可以吃之后，我们就很大量的去做产品这件事情，
0: 哎，
1: 对，因为
0: 这
1: 就
0: 个
1: 是一步
0: 我
1: 一
0: 是
1: 步
0: 很
1: 的
0: 好
1: 改
0: 奇，香蕉花因为
1: 变，
0: 它长大不是要结成香蕉吗？对不对？那如果把香蕉花摘下来，后面就不会有香蕉了？还是说这是算蔬果？我要蔬果的时候，本来就会把它淘汰一些香蕉花
1: 没错，其实
0: 啊？
1: 一定会疏，因为我们叫疏花了吧，就
0: 蔬
1: 把这
0: 花
1: 些花蕊
0: 哦，
1: 整
0: 蔬
1: 个
0: 花
1: 砍掉。
0: 对
1: 那其实
0: 哦。
1: 一般的农民的经验里面，也不会把它全部让它长完，因为
0: 嘿，
1: 会长不大，香蕉会长不
0: 哦，
1: 大，因为香蕉很多把嘛。那很多
0: 嘿嘿，
1: 把之后，我们就会留。可能夏天跟冬天的把数就不一样了，那他们就会把它砍掉。那
0: 哦，
1: 剩下里面的，基本上我们只会吃它的雄蕊，所以就算它长完了，雄蕊自己也长不出来。对，所以我们
0: 是，
1: 就是吃它，用它的雄蕊这个部分。
0: 哇，所以就是你们就会想办法把香蕉全株运用，哈、哦，好。那我们这个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刚刚郭俊宏他讲的，就是他们现在在做的。那岐山一开始有谈到两大的传统产业，一个是以前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这个糖厂，它糖厂还在嘛？哦，然
1: 糖
0: 后
1: 厂还
0: 呢，
1: 在。
0: 他们在这个糖业的文化、香蕉的文化，其实怎么样去延伸，然后更加多元？重点是跟我们的生活可以更多紧密的结合，这是很有意思的部分哈。好，休息一下，我们再回到节目中喽。

0: 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1: 今天我们访问到的来宾，他是旗山人，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这是高雄旗山的地方的故事、产业的特色，还有这里也是南台湾非常热门的一个景点哈。那我们今天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的，他目前是担任旗山糖厂社区发展协会总干事，也是金旗山城的创办人，这是郭俊宏。好，俊宏，我们从头来讲好了哈。因为你说你大概2019年回到旗山这边嘛哈，所以这样大概7年的时间。那讲一下旗山糖厂，我印象中旗山糖厂是不是也是算百大文化基地之一啊？
2: 现在还没有。
1: 哦，现在没有，但是
2: 希望下一届。
1: 我记得，下一届努力中就对了哈。我记得旗山糖厂在做这种，就是让大家做一些文化的走读导览啊，哈，好像也是好几年了。就是你们最近这几年也花很多心力在做。那来讲一下，因为既然你说，其实大家只知道旗山的香蕉。但是可能很多人不晓得前面有更辉煌的那样一个糖厂的一个产业，还有铁路呢哈。那现在的这个旗山糖厂，它应该是已经是转成其他运用很多年了吧？
2: 对，其实旗山糖厂它目前是变成一个园区。
1: 哦，一个园区是做什么的？
2: 对，现在他当时定义在农创为主嘛，就是用农业，因为旗山算高雄的一个农业的一个入口。那就是我刚刚提到，其实高雄的农业都在山里面为主，那我们就会把它这个园区定义是把农产带下来，然后让大家能够在这个节点去做参观，去做油气等等的这些活动。所以他现在有很多栋仓库在这边都已经改建完成，它就是一个应该说对大家来讲，它是一个可以活动的一个空间，不是大家想的那种旧旧的仓库，
1: 不是那种仓库的风情哈，就是
2: 对已经是很完整
1: 哦。所以来到这里，意思就是说，你说它有十几个这样，那园区蛮大的，就对了，是吧？
2: 对，园区说大不大啦，但是如果是要做。所谓的因为来到旗山嘛，从高雄过来，那大概半小时的时间就到了。那它其实是一个很适合大家停几个小时能够休息的一个地方。
1: 哦，
2: 那时候定义这个园区是因为国道10号没有休息站嘛，那就是国道10号的终点就在旗山，
1: 就在旗山，所以可以来这边当做一下休息区，这样就对了，是吧？
2: 对，它其实就是一个小节点。那我们其实在里面，在这个园区成立前就已经，园区其实是2022年底、23年初才开幕。那其实我们已经2019年，我回来之前，这个社区发展协会他已经有做刚说的导览啊，然后做体验啊，只是没有这么精致、这么系统化的规划了。所以他其实已经非常的多年。那我们现在的导览人员，除了我们自己年轻的伙伴以外啊，我们也会邀请曾经的那些在这边工作过的那些长辈，他们也可以变成导览员。所以有时候可能有些团会特别要求他们想要有年长一点的导览员，那我们就会邀请他们出来跟大家讲。对，所以其实在这个地方啊，因为他们为什么会讲，一是他们现在在当时台糖厂工作或是在附近工作的 大部分都是公务人员或是军公教，因为公台
1: 啊，
2: 上有点算办
1: 以
2: 公务的
1: 前
2: 感觉，
1: 对
2: 办
1: 对
2: 公务人
1: 对，
2: 员。
1: 没错。
2: 对，所以他们的生活条件其实都算蛮，所以在健康这件事情，其实他们都保养得很好。所以来这边可以听到80几岁之后再跟你讲导览，走路还走得比你快，因为现在年轻人
1: 对
2: 都比较
1: 呀、啊，
2: 少走
1: 现
2: 在
1: 在
2: 外
1: 年
2: 面。
1: 轻人走饲料记录线哦，都不带动
2: 对啊，
1: 的，
2: 所以有时候反而是导 览
1: 导
2: 员还
1: 览
2: 没
1: 员
2: 累
1: 走
2: 啊，
1: 得
2: 但
1: 比较前面，
2: 没错，所以在这个场域就是他们熟悉的糖厂，那做他们在之前的工作啊，讲给大家听，或是某一颗，你不只是讲糖厂里面，那像有一些糖厂有很多老树，那我们会把老树的故事给他带进去，或是之前有一个他们对长辈那些退休员工而言，他们。

0: 那
1: 我
0: 那些就是我们想不到，然后也
1: 是
0: 不知道
1: 哦，
0: 的事情。
1: 哦，这一些长辈是宝贝呢，哦，这是
0: 对。
1: 岐山之宝。但是我刚刚就是很好奇，你不是说它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农创园区了吗？好，而且整个
0: 对。
1: 空间已经是挥别的过去那种仓库时代那一种感觉，所以那这里还有保留一些以前糖厂的遗址或者是旧有的设备什么之类，不然长辈要导览要看些什么呢？
0: 如果是长辈导览的话，我们比较不会带进去那些机具里面，因为时间会不够。
1: 嘿，嘿嘿。
0: 那些机具其实现在岐山糖厂已经完全的开放。刚刚说
1: 哦，
0: 的那些制糖的设备啊，很大
1: 还
0: 型
1: 是可以
0: 啊，
1: 看得到，是不是？
0: 没错没错，那它就在制糖工厂里面。岐山糖厂是目前全台湾糖厂里面制糖工厂是完全自由开放的一个地方，当然它有时间管制啦，但它是免费的，
1: 所以
0: 可
1: 你
0: 以进
1: 可
0: 去
1: 以
0: 看
1: 自
0: 它
1: 己
0: 的机
1: 游
0: 具。
1: 客来到这边，你可以自己去进去参观就可以了，哦。
0: 对对对，因为目前台糖设定里面是不能用那种麦克风啊，然后去做导览
1: 哦，
0: 的
1: 这样
0: 服务，
1: 子，所以可以自
0: 所以
1: 己
0: 在里
1: 看。
0: 面，没错没错，它就是可以自由的进去里面观
1: 那
0: 看。
1: 来带导览的话，那是要看些什么呢？
0: 带导览其实
1: 嘿，
0: 不只是因为刚刚说的是工厂里面，
1: 对，
0: 其实糖厂除了工厂以外的地方还有很多地方，比如说五分车啊，
1: 哦，我们这
0: 然
1: 里
0: 后
1: 还可以看到五分车啊，
0: 我们这里有一台就是
1: 嘿。
0: 之前他们从别的地方糖厂移过来的，那其他糖厂的
1: 啊，
0: 原本也在哦。那
1: 嘿，
0: 跟刚刚说的那个文化基地有点像，其实这边有一个叫糖铁故事馆，岐山的糖铁故事馆在岐山车站，他
1: 是
0: 就把
1: 是，
0: 旧的，其实每一个糖厂都有一台专属编号的五分
1: 五
0: 车在
1: 分
0: 服务。
1: 车，所以把搬过来这里啊，
0: 对，搬过来这边，然后岐山
1: 嘿，
0: 糖厂在那个岐山车站那边，就是糖铁故事馆。
1: 嘿。
0: 它也是一个，我们被文化部定义的那个文化基地的一个节点在那边。那
1: 是，
0: 对，那五分车那边也可以看到啊，在我们这边也可以看到啊。其实刚五分车以外，还有所谓的电报室啊，或是之前厂长、副厂长的办公室，不是事务所。那像我们自己的有一个空间，也是之前的糖度检测所，就是每一批甘蔗要采收前都要抽样检查。那我们的有些空间也是。跟他们承租，他们就是那个糖厂，就跟台糖承租这些空间，然后去做活化、做使用这样。
1: 哇，所以这样听起来，现在你们岐山糖厂这边，哎，感觉第一个蛮热闹的哈，然后它有很多不同的区域，对不对哈？有的你如果要去看以前那个糖厂当这样的一个过去的这些，不管设备啊，它的一个情况，或者是说你要去买东西，这里很多可以买嘛，因为是农创园区，对不对哈？还可以当
0: 是。
1: 休息区，然后你说还有这个导览，光长辈们带看，你说光老树就有很多故事可以谈啊。那你可不可以那么多老树，你可不可以挑这里面，请问什么？比如说
0: 好。
1: 年纪最大的或者最特别，你们最喜欢跟外人介绍的是哪一棵树？
0: 我们其实很喜欢，其实蛮多棵我们都会介绍，只是
1: 哎。
0: 有一棵我觉得比较特别，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
1: 嘿，
0: 有一棵有不止一棵啦，有好几棵百年的樟树，
1: 哦，
0: 在我
1: 百
0: 们
1: 年以
0: 的
1: 上
0: 岐山
1: 的
0: 糖厂里面。
1: 樟
0: 对，
1: 树啊，嘿，
0: 对，樟树。那大家会很好奇啊，来到糖厂这边，为什么这么多棵樟树？那其
1: 嘿，
0: 实，在早期在日本时期的时候。那时候在刚开始盖糖厂嘛，那盖糖厂之前其实有很多战争啊的状态在那里。那
1: 嘿，嘿。
0: 其实种樟树其实是战略作物。战略作物的意思是，其实樟树以前不是拿来单纯做樟脑丸、樟脑油，
1: 那它拿
0: 它
1: 来
0: 其
1: 干
0: 实
1: 嘛？
0: 是拿来做火药，
1: 樟树可以
0: 就
1: 作
0: 是
1: 为火料、火药的原料
0: 火药。对，没错，樟树在早期的时候是做无烟火药的一个原料，所以在那时候的还没有盖糖厂以前呢、啊，其实那
1: 嘿，
0: 边是种了很
1: 很
0: 大
1: 多，
0: 片的樟
1: 所
0: 树
1: 以
0: 林。
1: 那是有战备的考量就对了，哈、哦。
0: 没错，它其实就是应该说我说战略作物的一
1: 战
0: 种，
1: 略
0: 那
1: 作
0: 其实
1: 物，
0: 就是
1: 哇、哦！
0: 种来去做这件事情去使用，
1: 哦，难怪
0: 那你
1: 你
0: 就会去
1: 说
0: 跟
1: 这
0: 大家去
1: 里
0: 讲。
1: 很多颗。

0: 都超过100年以上了。
1: 对，就不只是这一棵啊，那像还有一些像罗汉松啊，或是九
0: 哎，
1: 重葛啊，甚至连芒果
0: 哇，
1: 树都有，是果树就没有被认证成那个百年的那 个
0: 因
1: 标
0: 为
1: 准。
0: 是芒果嘛，所以没办法
1: 对，
0: 认
1: 它就
0: 证
1: 是那种
0: 吗？
1: 土芒果，
0: 哦，哎
1: 然
0: 呀，
1: 后就会掉，就是籽很大颗，然后
0: 了
1: 都会掉。
0: 解。所以那个高雄旗山糖厂来到这边，我不用到里面，光在外面走，我就可以走好久了耶，是吧？所以这么多
1: 所以，
0: 果树听起来好清幽的一个环境，
1: 所以其实这里就是一个很适合，我
0: 哎，
1: 自己觉得它定义它很适合生活的地方，因为离
0: 嘿，
1: 旗山老街的距离大概5分钟，但
0: 五
1: 其
0: 分
1: 实
0: 钟啊，你是说开车还走路？
1: 开车或
0: 开
1: 是骑
0: 车，
1: 车都可以，
0: 那其实我用走，如果开车骑车5分钟，我用走的不会太远啊，对不对？
1: 不会，走路
0: 好、
1: 大概脚程一
0: 哦，
1: 般 OK 的就15分钟就可以。
0: 那行，那位置真的很好哇、哦！我这周边，所以说生活来到这里，你可以是去看看那些树，也是像有的人喜欢大自然的，我就在外围走一走嘛。哈、哦，有的想要去追寻历史痕迹的，你可以到里面看一下；也有的，我想好奇说，那个农创园区应该卖很多东西。你们自己本身在这里，就是你们一个农业基地嘛？
1: 对，其实我们最主要是做。因为农业有分一级、二级、三级嘛，那其
0: 嘿，
1: 实一级就是种，二级就是加工品，那三级就是做这个展售服务。那其实我们现在在做的其实就是第三级最主要的服务了，就是
0: 嘿，
1: 把大家的农产集中到我们这个平台啊，不管是线上的或是实体的，那我们就让大家可以在这个平台去做贩售。那我应该是说我们在抽成上也都比较低，就是都以和就是以大家卖得出去。然后把
0: 是。
1: 东西推出去为主，那再来我们自己的主要收益来源就是做课程服务或是做体验服务这一块。
0: 哦，对，我看到旗山糖厂社区发展协会主要推的农村体验嘛，哈、哦，然后还有旗山的农村文化记录。文化记录意思说，你们也会去做一些田野调查，是不是？
1: 没
0: 好、
1: 错。
0: 哦，然后，
1: 其实刚一开始提到文化部青年村落。那
0: 对。
1: 其实从在这几年下来，其实我们也是把它做了很多的文化调查，不
0: 嗯
1: 只是
0: 嗯，
1: 糖，也不只是香蕉。那
0: 嘿，
1: 旗山其实还有
0: 那
1: 很
0: 还有什
1: 多
0: 么？你们还
1: 蛮，
0: 做了什么？比如说什么类别？
1: 比如说，其实大部分的文化，我们都会从一是一定要锁定人，那其实锁定人的状态下，我们锁定人地那种区域，其实我们都从
0: 对，
1: 庙开始，我们
0: 哦，
1: 都是从庙着手，因为。
0: 嘿，
1: 其实两大产业嘛，糖业跟香蕉。那这两
0: 哎，
1: 件事情，我们其
0: 那，
1: 实做了
0: 嘿。对，
1: 大量的访问。那再来就是，从庙下手。那其实从庙下手，它追回来的那个历史脉络，大家也都会讲到糖，讲到香
0: 对，
1: 蕉。
0: 讲到香
1: 这是一
0: 蕉，
1: 件
0: 哎，
1: 很
0: 那
1: 有趣的一件事。
0: 君宏，我问一下，我是产生一种很大好奇，你知道，在台湾是一些重要产业所在，它的宗教信仰一定是环环相扣的嘛？哈，那比如说，我今天我这边是靠海为生，妈祖的信仰就会很活跃，对不对？哈、哦，然后就是不同的地方它，因为它的产业需求，它拜的神明就不一样。那我是很好奇，比如说种香蕉或者是糖业在这里，那这里最新就是大家最就是比较你们主要的那个祭祀的神明会是什么？谁？
1: 第一个讲到旗山，大家还是会讲到天后宫，就刚刚说的妈祖。
0: 哦，就妈祖，可
1: 其
0: 是
1: 实
0: 妈祖不是海神吗？
1: 妈祖是海神，其实
0: 嘿。
1: 在早期的时候还没有铁路的时候，
0: 嘿，
1: 旗山的贸易就是很频繁的。那所以旗山之前有水路，
0: 哦，岐山
1: 旗
0: 以
1: 山之
0: 前
1: 前
0: 有
1: 是有，
0: 水路啊！
1: 对，旗山有一条男子迁溪，它是高平溪的支流。那其实它
0: 嘿，
1: 之前在很早期的时候是走水路的，所以。在比较少人
0: 哦，
1: 知道的是，旗山天后宫正对出去，对到
0: 嘿，
1: 男子迁徙那边之前就是港那个港口，
0: 啊、哦。
1: 啊，只是大家比较少了解到这一块。
0: 对对对，
1: 对，
0: 因为
1: 是
0: 还
1: 那，
0: 真不知道岐山以前有过那样的可以走水路的年代诶，哦，因为它是岐
1: 那，
0: 山呐、啊，感觉在山区你都不会想到水路的问题啊，哈、
1: 对，所以旗山天后宫也算是就是蛮。 在台湾里面算蛮大间的一个庙宇。那其实那时候有一句俗谚语叫做“移山妈跳瓦郎”，就是岐山的妈祖都
0: 天
1: 很那个
0: 外人是怎样？
1: 照
0: 外
1: 顾
0: 来
1: 外面的
0: 的
1: 人。
0: 有那个旅客来拜拜，会比较那个保佑。
1: 其实听到长辈讲这句话，我也是跟你
0: 对呀、啊，
1: 有
0: 怎
1: 点
0: 么会
1: 疑
0: 这
1: 问哦，
0: 样子呢？
1: 我就详细的问嘛，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因为之前岐山，因为岐山天后宫旁后面就是岐山，现在岐山老街，不是后面跟前面就是很主要的贸易区域。其实大家都会去祭拜、祭拜、祭拜，然后来这边拜的都是商人，然后在这边做贸易的人，所以大家才会说岐山妈拢听瓦郎的
0: 哦，
1: 这个
0: 商
1: 意
0: 人
1: 思。
0: 因为都是贸易，都是外来的
1: 对
0: 贸
1: 对
0: 易
1: 对
0: 客
1: 对，所以大家
0: 啊，
1: 会衍生出这种俗谚语出来，所以就是。
0: 是是，
1: 我自己觉得它跟那个地方的发展是蛮有关联性，所以刚讲到糖业或香蕉嘛，那刚好有说山产山里面的水果啊物
0: 对呀、啊，
1: 产都到
0: 香
1: 那个
0: 蕉，
1: 到
0: 那
1: 岐
0: 我要
1: 山
0: 去
1: 去
0: 拜
1: 买，
0: 什么神啊？会比较保
1: 对，
0: 佑。
1: 那刚讲岐山的香蕉，其实在岐山有分很多地区啦，我们讲糖厂是一个地区，那岐山老街那边就属刚刚说的贸易区，那还有一个叫做西周。西
0: 西
1: 周的意
0: 周，
1: 思就是，那个就是比较平原的地方。听它名称就是西周，西周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
0: 那
1: 几
0: 个
1: 间
0: 西
1: 西，
0: 是溪流的溪，还是东西的西？
1: 溪流的溪，
0: 哦，
1: 所
0: 溪
1: 以它
0: 流
1: 就
0: 的
1: 是
0: 溪，
1: 溪流它冲
0: 会
1: 积而成的一
0: 一个
1: 个
0: 哦。
1: 平原。
0: 一个平原，所以那
1: 所
0: 这
1: 以
0: 边是
1: 香蕉都大部分都种在这个平原上，也就是西周上面。所以在早期的时候，这边的香蕉的产量才是岐山最多的。那边有一间庙叫香蕉王爷，那也就是我们自己在称的昆周公，就是那边有一个公叫昆周公，那他里面拜的一个是香蕉
0: 香
1: 王爷。
0: 蕉王爷。然后，因
1: 对对
0: 为
1: 对
0: 公，
1: 对对。
0: 如果在台湾的信仰面听到公，常常听到不见得是神，有可能是人变成的神明，对不对？所以你
1: 是。
0: 讲的这个香蕉王爷，指的是跟我们了解台湾西南沿海那种王爷的信仰是同一个体系，还是是给他另外一个这样一个封号？
1: 他是额外再给他一个封号，因为在50、60年代，其实这间庙它小小的，但是它面对的香蕉的产量是最，那个地区西周那个
0: 这
1: 地方
0: 是
1: 是
0: 主
1: 最
0: 要的
1: 多的，
0: 产业，所以大家可
1: 对，
0: 是
1: 那
0: 来这边拜是为什么是去拜这个所谓的香蕉王爷呢？
1: 在地的人去拜的，然后大家都会保佑他们。保佑
0: 就
1: 个
0: 是
1: 王爷，让我
0: 要
1: 们的
0: 丰
1: 那个产
0: 收
1: 量丰收，然后顺遂，所以后来衍生它的名称就叫做那个香蕉王爷啊，就是大家那个应该说它是民间所称呼的这件事情，就是大家可以就是
0: 这
1: 祭
0: 算
1: 拜
0: 是
1: 这
0: 给
1: 间
0: 了
1: 庙
0: 他
1: 宇。
0: 一个封号，因为在地这香
1: 对对
0: 蕉
1: 对
0: 是
1: 对
0: 非常
1: 对，
0: 旺的，所
1: 没错没
0: 以
1: 错没错。
0: 所以来特定来，所以这个庙应该也蛮有历史的啦。
1: 蛮有历史的，其实应该是说，在我们今年去做盘查啦，就是也去做问长辈、做田野调查之后，才发现其实这一间庙跟那个西周地区的其他间庙是很有一些故事性存在的，比如说它是从另外一间庙里面，然后再请过来的神明，然后一起去祭拜。那其实，在西周地区也是很多间庙宇去做这个保佑农业的平安。等等的这一些，那西周的地区又会跟我们所谓的刚刚那个天后宫的那个祭拜的方式又那个应该说祭拜的族群又不一样。刚刚讲的王爷啊，就是昆周公这一间啊，他大部分几乎都是在地人在
0: 在拜
1: 祭
0: 的。
1: 祀，然后去对对对对对，
0: 然
1: 所
0: 后
1: 以
0: 这边
1: 那
0: 真的
1: 个
0: 是
1: 像
0: 关
1: 是。
0: 照是在地人，那个妈祖庙那边关照是外来的贸易商。
1: 对，其实。这也是我回来之后才比较了解到，不然我一般回来都去哪里拜拜，大家都会觉得去那个天后宫、岐山天后宫这样子。
0: 但是我觉得你们之所以去挖掘那个地方信仰的一些特色庙宇的故事，它其实真的，你千丝万缕还是跟产业有关呐， 哇，真的很棒。好，那我们再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的时候，因为呢其实我们刚说齁，俊宏他自己本身的角色除了是旗山糖厂社区发展协会总干事，他们呢也创立了一个品牌叫金旗。

0: 哦，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台青交乐团哈，它不是那个名校那个台青交，它是台湾的台青，就是青色香蕉哈，你那个字眼上台青交乐团。那刚刚这一首歌叫《仲夏青春》，他们用台语演唱啊。那的确，这个乐团他们自己本身呢，一边种香蕉，然后一边还可以玩音乐。在台湾这年头，很多农民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斜杠人生。那今天我们再来去Formosa节目里边呢，我们访问到的他自己本身社区的营造，或者是地方创生，这都是他现在工作很主要的一些项目。我们访问到这是郭俊宏，那俊宏自己除了是旗山糖厂社区发展协会总干事，他呢也创立了一个叫做金旗山城这样品牌。俊宏刚说到说，其实你们在思考怎么样把旗山这样一个香蕉的产业，因为已经跟过去产量没办法比了嘛，好，所以就是要提高它的一个怎么讲更多元的运用，甚至可以提升更高的一个价值，所以你们去走了这个全株运用。然后我看你们不止你们金旗山城是一个品牌嘛，你们还有成立一个叫大旗美植卖所，对不对？
1: 是是，
0: 那这个大旗美植
1: 啊，大旗美植卖所其实就是我们的现在的一个店面，一个实体据点，
0: 就在旗山糖厂里面吗？
1: 对，其实跟我们刚前两段说的有点类似，就是物产集散的概念。那大旗美，它不是旗山跟美浓，它是旗山美浓。那么旗山大旗美它有九区，我们都叫我们这边的人都会，高雄人都知道，就是大旗美九区，大旗美九区，就是很早期的高雄县的时候农业大镇，就是旗山美浓、六龟甲仙、那马夏、三林，然后茂林等等的这九区，在这个里面，那就是把这一，我们一开始成立这间，就是把这边几个区域的农产品、小农啊，或是一些社区的产品，到我们这个，
0: 把它集中到这个专卖所这样子，直卖所。
1: 不是每一个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跑去山上这样子绕一圈，然
0: 后买对
1: 买买，然后放进来。那农民一般的小农跟社区也没有很常态的店面，可以去卖贩卖。那我们就设立这个卖所，让大家能够有一个平台放到这里去做贩售。
0: 我最喜欢这样点，就是你有的是在地特色农产品的一个集散嘛，哈。那我不用跑动，我在这边我就有得挑了。那我们想，因为是来自你们创立这个品牌叫金旗山城，黄金的金嘛，旗山的旗，哈。那山城就是你讲旗山本来就是一个山城，但是你们这个金旗之所以这样取，它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1: 其实金其实它叫做旗山，有个两个黄金年代，叫旗山糖业跟旗山香蕉。
0: 对，
1: 那我们就把它用这个金，大家可能会觉得是金。

0: 吉尔吉吉尔，那其实不是，
1: 对，
0: 我们是要这两个黄金的世代，让它被记住。那金呢、啊？今晚嘛，岐山就是岐
1: 对，
0: 山的意思。那三层其实有两个意思，一
1: 哦，
0: 是我们这边是高雄三层的一个入口，那
1: 嘿，
0: 另外一个意思其实就是刚跟说那个更深度的意思，就是跟刚刚说的西周有点关系，就是岐
1: 嘿，
0: 山是三面环山的一个城镇。那唯
1: 嗯。
0: 一的那个平原就是西周，就是早期香蕉最盛产的地方。那就是这个名字取的是有意义的，就是金岐三城。那翻过来就是大家会看到金岐两个字，那翻到英文它就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特别，我们的英文名称也比较特别，它叫做 Marvel，就是 Marvel 是奇迹的意思，那就
1: 哦，
0: 是岐山的岐山的
1: 你
0: 奇迹，
1: 取那个谐音梗，
0: 对。
1: 真的就是惊叹惊奇那个意思，这样子啊，哈，
0: 所以它有很
1: 啊，
0: 多很多层的寓意在这个名称里面，大家
1: 哇，
0: 可能很表面的了解会觉得是，就是金阶，然后岐山，然后三层，
1: 对，
0: 那其实它有很多层的意思可以去做解释。那也是一开始在想那个谐音梗之后，那其实才慢慢再把它改到我们这个名称上来。
1: 所以你们成立这个品牌，然后为了做什么？
0: 其实我们在刚一开始我们是以社区在经营，
1: 对。
0: 就会发现其实我们要去做面对，因为我们讲我们可能做社区营造或地方创生、农村再生等等的议题，当我们要面对市场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故事品牌，然后去面对市场的话，其实是很难对接的。那我们就因为但那时候我们还有一个据点叫大崎美子卖水，然后我们就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去跟这个市场对接？那在跟市场对接的时候，我们有哪一些不一样？那我们就想到，我们就规划了这个金岐三城这个品牌，然后去跟市场对接。那金岐三城品牌代表的是，它可以代表可以代表的是，我们可以去进来我们这边跟市场对接。我们一开始对的就是团体的客人，那我们对的就是我们就要把岐山的内容带出去。请大家把人带进来，然后我们把内容做出来。那内容做出来之后，这里有一个平台，能让更多人加入。那像我刚刚说的农民，刚说的社区，那像其他的青年的伙伴，我们也可以一起透过这个品牌去做收益，去做合作。那不一定，这个品牌背后的意义其实不单纯只有商业这件事情。那我们更重要的是。让社区跟所谓的产业、商业这件事情，它能够有一个连结，因为社区讲明白的，社区它平常在维运费力的事情，它也需要有一定的财源支持，才有办法一直去做这件事情。那我就不称永续啦，我就不称永续这件事情，因为其实要一直有人做，一直有人做，它才有办法形成永续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一直在想说，没有钱。没有商业这件事情进来是很困难的，所以经济三层在我们现在的经营的规划里面，它还是偏向商业的那一个部分，是它会把裁员带进来之后，把裁员带进来之后回馈给社区。那里面的经济三层的这一群人，除了这个返乡青年或是有一些特殊专长的青年以外，我们也会去邀请在地的二度就业的妇女。或是比较多元的族群，我们让他们一起加入我们的工作，然后在这个地区里面去做我们可以一起完成的事情，比如说带导览，比如说去准备一些处理农废，刚说的处理香蕉丝或处理香蕉花，让大家做能力所及能够完成的事情。那我们也可以一起在这个地方留在这个地方工作。那这是我们这个品牌最。最主要传达的核心。那当然，我们要面对不同的客人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会去变换我们自己的内容或是讲法。那谈到对面对市场这件事情，我们在地方内容也要去做一些调整跟就是调整或是一些精进，才有办法去跟市场对接。那这部分我们自己也很努力，但我们很多时候说我们不是专业啦，但是我们其实很努力在地方蹲着做。那其实。很多机会，目前所谓的 ESG 的浪潮已经在这个当中了。那还好，我们在前面有做这些准备，那跟守住我们自己的原则跟底线，就是我们再怎么做，也一定要把社区的业务给维运好。那像我们在去年 我们本来就有在做厂商，那在去年又开始做了儿少，就
1: 嗯。
0: 是小朋友这件事情的家庭里面，我们也开始做不一样程度的介入，那能够让谈地方创生这件事情，能够把地方的长辈照顾好，然后家庭能够改变他们的某一些理念，那也让大家知道我们这件事情，我们这个团队正在做。那我不一定他要加入我们，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正在做的时候的这些事情告诉这些家长家庭里面，哎，也许他未来也可以，小朋友未来也可以回到这边去工作。那至少我自己觉得啊，最基本的是我让这边在地的孩子认识我们自己的家乡，那也不会只有出去说岐山只有香蕉这件事情。对，所以。我自己觉得观念是要慢慢改变、慢慢累积的，所以就是一代一代传一代。所以像现在，我们跟有一个国小配合嘛，合作了也从我回来就开始几乎都在合作。那现在我们也常态介入他的所谓的校本课纲，然后他的人数也很
1: 连
0: 少，
1: 课，
0: 因为我们的学校是非三非四。那非三非四现在有一个特点就是，非三非四嘛，所以送不进去山里面，但送了进去城镇。所以大部分我们刚刚说了，岐山老街那边就有一个比较城市型的学校，所以大部分的家长都还是往那边送，所以这边的那个就读的人数也是一直的往下降，所以已经快还没有到接近废校了，但是你今年的人数原本去年还有19个吧，今年变6个，那就慢慢的下降，但至少我们自己在跟这个学校合作当中，其实能够我自己觉得第一层扭转就是老师能够也进入到社区去了解社区，不一定要参与服务，但是可以理解我们在做什么。那我们也把我们正在做事情整理成教案，那也给这些学校的老师去看，然后看完之后，因为老师不是全部在地人嘛。那让他们去做这些弹性课程，然后走读这些社区，那个学校旁边的这个社区场域也是很困难，所以我们也会跟老师去做第一线的对接，然后让他们知道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自己都是尝试着把自己现在做的东西把它整理起来，然后给我们觉得可以连接的人，然后创造第一步，然后后面如果有机会合作，那当然就会有额外的效益，当然在我们能力所及啦，就是在这些业务里面，我们就慢慢的去经营。所以应该说，回到头来讲，经济三层，其实它不只是在做商业这件事情，那我们也是能够让地方维持不同的沟通网络，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核心。所以赚钱这件事情，我们会当然还是会放在
1: 还
0: 比较
1: 是
0: 优
1: 要，
0: 先
1: 因为
0: 次
1: 经济
0: 序。
1: 支撑还是很重要，对不对？哈，你
0: 对，
1: 们在
0: 但让，
1: 做的这些事情是必须要，真的就是相辅相成，这样真的很棒。
0: 所以就是让大家，我自己觉得就是，也是为什么刚刚回到一开始那个陈年姐会看到文化部的青年出路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在文化部近几年推动，其实他会期待大家创造一个事业体，但是又有一个核心点是要让更多人参与，就是所谓的社区营造的精神，让更多人参与进来的一个事业体，也许它不会赚很多的钱，但是它可以让大家都分配到这一些利益。那在利益大家都分配到利益的状态下，就会形成一个共益的效果。所以就是慢慢的让大家觉得，哎，这个地方好像不错。那如果不错之后，也许我就是一个很好的循环，我自己也可以获得一个更好的环境跟更好的。不要说别的，不要说更远啊，更好的邻居，对，所以就是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改变这样子。那不要我们当然会如果对商业的团体，就会谈商业的事情。那因为我们自己专业度也在慢慢的累积啦，所以我们就会慢慢的对上市场，然后对上学校，对上现在更大众的企业的族群这样子，就是一步一步。
1: 这听到俊宏这样分享，你就可以知道说，他们除了社区的营造要努力哈，然后地方的产业的挖掘，还有就是要怎么去活络哈，这样可以把社区的在地的产业变成一个真的有足够经济规模支撑的这样一个大家 共享资源嘛，哈，我觉得这真的是长久之道，诶，那对我们一般外。

0: 外来者或是一个游客的身份来这里，他们也塑造出很好的这样一个环境。在旗山，像我们刚说，你可以直接到旗山糖厂、哦、来这边，不管你是自己走走看看或者参加他们的导览。那俊宏，我就请问一下，你们会有去规划那种就是说在地那种深度旅游那样的预约吗？
1: 会的。其
0: 哦，
1: 实我
0: 也
1: 们
0: 有。
1: 都是走，我们基本上都是走全部客制化，就是
0: 哦，就是，
1: 我们有固定的单项体验活动，就是比如说
0: 哦，
1: 碰糖啊，
0: 嘿，
1: 刚说的做香蕉全利用的体验啊，然后
0: 嗯
1: 刚刚
0: 嗯，
1: 说的导览啊，或是到香蕉园里面糖厂
0: 嘿，
1: 导览跟香蕉园里面导览，我们都可以做。我们也会针对不同的团体、不同的单位去根据需求，然后去做设计。基本上每一团现在对于每一个，我就觉得对全台湾的地方创生团体，就是社区发展协会来讲，在经营这一块也是比较辛苦的，都是要走全客制化，去针
0: 对
1: 对某一
0: 对，
1: 个团体去做，
0: 帮他
1: 不
0: 们
1: 一
0: 去
1: 样的，
0: 做设计了哈。但意思
1: 但
0: 就是
1: 我自己
0: 说，
1: 去，
0: 内容因为实在非常多元，也很丰富。那我最后就问一下，就是这个是透过旗山糖厂社区发展协会的平台去预约，还是透过你们那个金旗山城？
1: 只要上网打"金旗山城"，就
0: 哦
1: 会跳出我们
0: 哦
1: 的
0: ，OK，
1: 网站。
0: 对，他说这已经成为在地一个非常重要品牌嘛，哈、哦，所以呢，我们今天也透过俊宏的分享，让大家听完以后，真的很想再去旗山走走看看哈、哦。之前都只有去老街买东西而已啦，哈、哦，真的有点对不起。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俊宏的分享，谢谢哦。
1: 谢谢，谢谢。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朝鲜半岛局势发展持续受到国际关注，南韩总统李在明这一次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总统川普会面，还有相关言论显示其对两韩关系还有朝鲜半岛和平有哪些主张呢？另一方面，北韩近期接连发射飞弹，测试新武器，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对南韩与美国的态度有哪些观察面向？此外，美国总统川普释放出希望与金正恩会面的讯号，外界关注川金是否再会，还有核武问题是否会成为双方会谈的核心呢？对于川金再会，中国和俄罗斯又是如何看待以及可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相关议题我们在今天节目中访问到国际关系学者、明治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卢信吉卢老师，我们观察探讨。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以及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卢信吉。
1: 是老师，我们看到哈，这一次李在明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有发表演说，还有和美国总统川普会面，还有近期的一些有关于两韩关系的谈话哦。您怎么样观察目前南韩政府对于和北韩的关系，还有朝鲜半岛和平的基本立场是什么呢？
2: 是，我认为李在明总统这一次在这个联大的演讲，其实他很明确的有一个立场上面的转折。过去韩国在整个国家安全以及整个朝核问题的这个立场上面，他其实是希望这个直接解决北韩的核问题，所以包含我们过去所讲的这个所谓的去核化，这样的主张其实是韩国比较在意的。可是这一次的这个联合国大会的演讲里面，他其实把这个解决所谓核问题这件事情把它稍微往后移一点点，他转过头来在整个外交立场上面包含所谓的降低敌意啦，建立和平共存这样子的这种概念，然后双方彼此互相承认尊重对方的制度，然后让基本的这种沟通能力、危机管控的机制可以恢复，然后进而再去解决核问题，这样子的这个立场我认为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那他在这样子的这个转变当中，当然也不是过去韩国并没有这样子的这种主张哈，在进步派的主张当中，希望跟所谓的北韩政府能够有一个沟通的管道，希望降低彼此的这种

0: 敌对关系，我认为这个其实是建立在一个所谓的未来扣除掉这个所谓的朝核问题之后和平统一这样子的一种概念之上。可是我认为大概在两三年前，当北韩正式的把两个国家分出来，因为他把它写入了宪法，他们不再去追求这个所谓的统一之后，我认为南北韩政府逐步的在这样子的这种情境底下找到彼此之间应该要有的这种所谓的外交或者是政治的立场。也就是说，我认为双方在这种分隔多年之后，反而追求的跟过去的那种和平统一，我们是各种同一个民族这样子的这种统一方式，其实已经不复存在了。反过头来，像北韩真正的把韩国当做一个敌对国家，然后用真正的敌对国家的应对方式来处理，不再是同一民族，不再是同一个国号这样子的概念去处理两国的关系以后，我认为李在明这一次的这个联大的演讲也正式清楚的把这样子的概念把它做一个处理，做一个完整的回应。我也认为彼此之间的地位立场应该相等，所以我跟你先建立一个彼此的友好沟通的管道，然后进而在这样子的友好沟通管道的状况底下，让双方的立场或者是双方的底线都能够接受以后，我们再继续进行这个所谓的去核化无核化的程序，然后进而达到一个共识。我认为他这样子的演讲展现出了一个跟过去这种截然不同的一种外交立场的一种表态。
1: 是老师刚也谈到说，这个北韩已经把南韩定位为这个敌对的国家，想请老师进一步来帮忙观察解析看到这个南韩跟日本呢，日前有通报北韩向东部海域发射了两枚弹道飞弹，另外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呢在22号也视察了新型武器系统的试射。老师，北韩这些动作它释放出哪些讯号？那目前跟南韩北韩是持什么样的一些态度立场呢？
0: 我认为就整个北韩的国家的发展形态，它跟它的整个社会形态来讲，我还是会比较把它归类于这个所谓国际关系当中的这种传统国家。那这种传统国家它的相对的作为也就比较传统一点。我所谓的传统一点是什么？就是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为什么这个现在的这种局势这样子发展了以后，北韩还需要去发射所谓的飞弹？原因是因为我认为他还是认为这种武力的信仰是整个国家安全最后的这种保障。所以他这个飞弹试射当然要证明说，我还有这样子的军事能力，以及我军事能力的目的为何？当然就是维持这个国家包含所谓的这个朝鲜劳动党的唯一的统治啦，或者是他对整个国家控制跟整个国家的掌控这样子的一种概念。那第二个层次是，当然对于这个2026年的北韩来讲，他必须要透过某一些方式来展示自己国家发展的一种成果。那我认为到目前为止，当然最适合的展示的方式，因为他某一种程度上面限制跟外国的这种互动交流，当然他的经济的这种活动也受到某一种程度的限制，所以对北韩来讲最适合的方式当然还是透过武力展示的方式来做某一种程度上面的这种国家发展的一种呈现。所以我认为这个包含的这种更多这种我们所观察到的，包含它的这种高超音速啦，或者是战术核武的能力啦，或者是固态燃料的掌握更精准这样子的状况，其实也都在这个向外界说明自己的这种军事能力是有持续的积累，而且可以做出成果来的。那当然最后他在做这样子的这种武力展示，当然也就是某种程度上面去提醒或者是去告知国际社会，我还在这个地方，甚至于我的主张还是在这个地方。那这个所谓的主张包含什么？包含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南北两韩是一种敌对国家的状态，那当然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状况嘛，所以他或许会有接下来延续主张这个彼此之间敌对状态应该要怎么样去处理这样子的概念。所以我认为对北韩来讲，他一直试射这件事情，就外界看起来是一种包含可能是一种所谓的挑衅的解读啦，或者是一种这个不遵守国际秩序的解读。可是我觉得反过头来从北韩政府的立场来看的话，同一时间他也是在告知大家，他也在更新

0: 己最新的状态，
1: 嗯，
0: 希望外界不要去误判他，好、哦，误判他说他已经发展停滞啊，或者是误判他这种政权可能有不稳的状况，他不希望人家误判他，然后进而在接下来有可能有机会的状况底下，好、哦，他还是可以持续的跟这个外界或者是国际的结构、国际的社会进行一个他某一种程度有限度的互动。
1: 是，非常谢谢老师详尽的观察跟解析哦。另外一方面，我想也请老师来帮我们观察，就是这一次在联大会议期间呢，李在明总统也跟美国总统川普有会面。老师，如果我们从这个美国川普政府目前对于北韩的政策跟东北亚的一些战略来看的话，川普总统近期也释放了希望与金正恩会面的讯息，您认为川普总统有哪些的考量呢？
0: 主持人刚刚提到这个川普希望跟金正恩见面，其实包含我们刚刚所说的李在明政府，甚至于现在的日本高市早苗政府也都曾经表达过类似的这种期盼。那我认为这些期盼其实都在说明，就是说我们现在某种程度上面跟北韩政府还有沟通的能力，或者是还有这种领袖见面的这种机会的话，其实就代表着这些国家在整个东北亚的这种区域发展里面它有一定的角色扮演。可是当然回过头来，在整个国家包含这些个别国家的内政上面，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出更多的端倪，例如包含川普为什么希望他可以去跟金正恩见面，我认为第一个当然他认为他跟金正恩是有私交的，或者是他其实过去这个身为美国总统非常少数能够跟北韩的领袖直接碰上面，他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外交成果，我认为这个都是川普到目前为止持续相信而且愿意去遵循的。可是我认为对整个美国的内政，甚至于美国内政所延伸出来的这种国际社会的结构跟影响来说的话，我认为川普之所以这个时候重新的再去表态，因为他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曾经表态，但是北韩政府并没有很正面的回应，那他这时候愿意再去表态，当然第一个我认为美国的这个其中选举快要到了，他如果可以做出一个很实质的这种外交的互动的话，他一定认为这个对他来讲是很加分的。可是我认为在整个区域发展跟整个结构来看的话，包含韩国、包含日本，甚至于这个我们所说的美国，应该更关注的是在这个阶段里面有没有可能达到他们过去一个阶段里面所经常所倡议的这个政策的改变，也就是所谓的无核化。所以我认为对于北韩来说，对于美国来说，如果他们有意愿去真正的落实无核化的话，那以包含目前的北韩领导的政权跟形态来说，以及对现在的川普总统的这种领导的政府的风格来说的话，其实直接透过元首领袖的峰会，进而达成一种由上而下的无核化的这种推行政策，我认为相对来说是比较可行的。所以我觉得川普这个包含金正恩对每一次的碰面，每一次的这种对话，应该都有类似的这种想象。当然这个两国的外交政策去碰撞了以后，是不是真的可以达到一个共识，我们也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的结果而言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认为在这整个局势里面，包含这个美国总统川普，甚至于包含金正恩的对于每一次碰面的这种谈判磋商，有时候都进行的非常久，其实是原因在于整个谈判的目标或者是谈判的内容以及谈判的手段如果没有做一个精准的设定的话，那其实很容易像什么，很容易像过去一段时间这个川金二会在越南河内一样，哇，大家劳师动众了以后，然后到最后什么都没有谈出来。那我认为这个释放出友善的意愿这件事情，当然是彼此之间这个谈判的第一步。不过我就如同我刚刚所说的哈，今年大概从年初开始，川普就一直释出这样子的善意，可是很明显的北韩的这个金正恩政府并没有因此而把它当作一个球，把它当作一个谈判的话题，把它延续下去的话，那我觉得它就已经沦落为这个川普的这种脱口秀而已，脱口秀的口号说一说，无伤大雅。可是实质上它要真正去影响或者是真正去落实，我认为都还有一段距离。
1: 是，老师，近期川普抛出这样的一些讯号，那从北韩方面近期的一些回应

0: 跟表态。那在美国其中选举之前或这段时间之内，甚至有人关注到这个 APEC 今年的年底 APEC 峰会是否有可能这个川金再会。还有另外一方面，你怎么样观察南韩的李在明政府对于这个川金再会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1: 第一个是这个所谓的川金再会，我认为当然这时候之所以被拿出来谈，是因为我们刚刚所说的彼此之间国内有一些需求，可是我认为某种程度上面来讲的话，也是整个朝鲜半岛上面，好，我们也可以看到了这个僵局其实已经僵持了非常久了，所以各方对于所谓的解开僵局或者是解开彼此之间的这种内政施政上面的这种困境，都抱有某一种的这种投射愿望的一种感觉，所以我认为这个所谓的川金再会或者是有机会的场合，都会被所谓的别有用心者或者某一种政治意图的人把它渲染开来。而实际上如同我们在过去几次的采访里面非常在意的一件事情是，对于这种所谓的离心国家行为者来讲的话，你要预测他的行为必须要找出他的动机来，可是看起来北韩到目前为止他的动机并不明确，如果我们过去几次谈的这个为什么他这时候核试爆，北韩都有出来这种非常清楚的说明，我就是要终止所谓的美韩军演，我就是要终止这个美日韩的这种联盟，这都有造成什么样的威胁。可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个北韩针对他的内政外交上面或者是对整个国际社会结构有提出什么样的要求，所以我认为这里的形容应该比较贴切的是，大家有没有意愿谈？有，都有意愿谈，可是应该要怎么谈，我觉得这个距离这个达成共识还有一段距离的，这个大家想谈，可是有些人想按照旧的秩序谈，旧的条件谈，有的人想要按照新的秩序谈，新的条件谈，甚至有的人在这里面还有这个摇摆不定啊，甚至有整个外交政策都还没有完整说明的状况。所以我认为北韩当然有意愿谈，大家出来谈都可以获得一些自己这个外交政策上面的一种这种外溢的红利，我认为他是有对于这样子是有期许的。可是实际上能不能真的谈成功，我认为还是要看彼此之间对于这个所谓的谈判条件的这种先期磋商里面有没有办法完成。那我认为就这样子的脉络来看的话，其实刚刚主持人的第二个问题的这个答案就呼之欲出了。我认为李在明当然对于所谓的川金会是保持一种正面的态度的，甚至于在过去的这个外交这个喊话里面对谈里面，这个李在明都曾经表示希望川普可以扮演这种和平制造者的角色，那这样子和平制造者的角色包含了韩国可以做些什么东西，然后韩国可以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回应，这个替美朝这个对谈提供一个这种物质上面或者是精神上面的资源，我认为过去的李在明其实都说得非常清楚，可是这种非常清楚当然对于整个会谈有没有帮助，我认为这个倒不是最关键的，因为最关键的还是在于川金对于彼此之间的再会希望达成什么样的这种政策的结果或者是政策的效应都还没有这个一定的共识。
0: 是，非常谢谢老师详尽的观察解析，未来发展我们就持续来关注。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国际关系学者明治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卢信吉卢老师，针对这次南韩总统李在明于联合国大会期间一些有关于朝鲜半岛的一些言论，还有与美国总统川普会面谈到有关朝鲜半岛议题呢有哪些我们需要关注的面向，我们做详尽的观察说明。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去请老师来我们解析，如果说这个川金再会的话重启的话，那可能双方会触及到哪些的议题，我们稍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宣布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国际关系学者、明治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卢信吉卢老师。接着要请教老师，那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在第一个任期的时候，川金有三次会面，包括老师刚刚谈到其中一次是在这个越南2019年的河内的会面。那如果说川金有可能再次举行这个会面，老师，您认为双方可能会触及到哪些议题？那核武问题依然会是核心吗？还有哪些议题有可能会有比较多的一些谈判空间呢？
1: 是，从过去的经验来看的话，当然第一个，这个所谓的核武问题会不会是一个核心，我认为是一个很关键很关键的问题。第一个，我认为包含刚刚我们在前一段节目里面所谈的哈，这个如果韩国并不再那么坚持这个所谓的先废除核武的主张当作最主要的这个轴心的谈判的话，那我认为当然整个会议的走向就会有一些改变，包含核武对于周遭国家对于区域发展的这种危害的程度，我认为它就会转到这个比较次一级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我承认这个所谓的核武国家了，那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阶段的问题就会是所谓的危机管理。这个包含我们过去的经验里面所看到的核试放能不能暂停，能不能不要运行，那 ICBM 这种洲际弹道的导弹可不可以不要射，然后这个所谓的飞弹试射啦、活动啊、制式化、透明化，我认为同一时间都可以减轻北韩在这个谈判桌上面的压力。同一时间当然北韩也会希望在整个所谓的美韩军演啊，这个规模不要那么大，军演的内容是防御性的，不是攻击性的，然后彼此之间可以有建立一种新的类似热线或者是对话的方式，而且它有实际发挥效用这样子的概念，我认为会在这个随着这种随着军事啦、危机啦这种管理的这种层次上面有一个比较这种弱化一点，这种往下降低它重要性的谈判的这种可能发生。所以第一个，我认为在未来的川金会里面，这一件事情可能还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放在第一首位的一个谈判的一个方向跟内容。但第二个，如果前面的这个谈判可能有一点点成果，让彼此之间都因为遵循的这种危机管理啦，甚至于和平发展的这种前提的话，那第二个层次当然会去谈的就是什么，这个过去的联合国配合的这种表决的结果，某一种程度上面制裁了这个随着北韩的这种国际贸易的一种脉络。那当然我认为在整个北韩的这种谈判策略跟需求上面，就会把这个纳进来随着谈判的这种状况，希望不要再这种制裁了，可不可以松绑，以及松绑之后可不可以换到某一些援助的物资啊，甚至于对美国来讲，他们是不是可以达到他理想当中无核化去核化的发展的一个结果啦，甚至于他的人民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真正的这种协调。那一旦有办法进入到这个阶段的话，那当然它就会形成了这种所谓的危机解决冲突哈，这种所谓的管理的阶段，让它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那我认为有这样子的期许的话，那我认为川金再会才会有它的历史阶段的意义。不然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前面的第一次会、第二次会、第三次会，你还记得他讲什么吗？不记得。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他并没有对于后面一个阶段的社会发展、国际社会的结构真正达到一定的作用。所以他们达成了什么这件事情，在后面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当然就不重要。所以我认为这个所谓的川金会到达什么样的程度，有没有可能再会，以及他要去讨论什么样的议题，我认为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文本分析来看的话，这些东西

0: 其实都还蛮固定。
1: 嗯，
0: 那这些蛮固定的状况底下，能不能真正达到协议的话，我认为或许就可以回过头来看看，包含这个所谓的川普政府，包含所谓的李在明政府，以及包含所谓的金正恩政府，对于彼此的所拥有的筹码的这种谈判的能力跟转换所显示出来的结果，我们才有办法再继续去观察。
2: 是，老师，那最后我想请教您，就是你怎么样观察对于川普抛出希望能够与金正恩会面，这个川金再会，您怎么样观察中国还有俄罗斯对于这个川金会重启的态度？那如果说要促成这个重启的话，您认为俄罗斯跟中国他们会各扮演什么样的一些角色呢？
0: 是，我认为从过去的这种区域大事情啊，区域大型的冲突要获得一个解决，当然区域内主要国家行为者的这种态度跟接受的这种方案底线到底在哪里，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刚刚所谈的中国跟俄罗斯有没有兴趣加入所谓的川金会，所谓的美朝的这种新的领导人对话，我认为他们都是有兴趣的。
1: 嗯，
0: 然后某种程度上面他们不可能反对，因为一旦这种会议的产生的话，那他讨论这种所谓的经济，我们刚刚所说的经济制裁啦，甚至于解除这样子的一种有利于整个双方彼此社会发展这件事情，我认为都不会反对。可是当然两个国家的这种包含国内内政以及当前的局势不太一样，所以导致于两个国家有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对中国来说，我认为中国非常希望自己能够在所谓的朝鲜半岛的冲突管理以及冲突危机的解决的这种前提下面担任某一种角色，不管是见证者也好，不管是主动的这种协调者也好，甚至于任何的这种对于所谓的美朝对话啦，甚至于这种符合西方社会价值观的事情，我认为他都是非常支持的。那对于他来讲，这样子的支持有一部分的好处是什么？这个区域的这种发展会呈现一种比较和平稳定的这种现象发生。但是对于这个所谓的俄罗斯来讲，他不一定能够完全拒绝川金会所带来的这种政策的效应。
1: 嗯，
0: 因为第一个他被美国直接的封锁了。
1: 好，
0: 所以这个俄罗斯在这样子的这种所谓的整个外溢效应里面，他其实可以拿到的不多。所以对于这个所谓俄罗斯来讲的话，他可能更在意的是这个所谓的川金之会之后，这个所谓的朝鲜，这个所谓的北韩政府，是不是因此就会减少跟他合作的机会，或者是某一种军事上面的这种均衡发展因此就被斩断。所以我认为这个对俄罗斯来讲，他更在意的是什么？更在意的是你们有没有达成什么样的共识，有没有达成什么样的证明，然后进而削弱削减这个两国之间所谓的朝鲜跟俄罗斯之间彼此的战略关系、战略发展的关系。所以我认为俄罗斯他不见得会去反对川金会，一如过往我们所看到的金会、川金二会、川金三会，可是他的这种认知以及结果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认为对于这个所谓的俄罗斯来讲，有更多是所谓的身不由己的状况。因为现在深陷于所谓的这个乌俄战争的泥潭，所以希望这个朝鲜政府能不能提出什么样的帮助，或者是朝鲜政府之间彼此整个社会发展的需求是什么，我认为对所谓的俄罗斯来讲，这件事情可能是在这一个部分里面可能最在意的事情。
2: 是，非常谢谢老师详尽的解析，从各个面向各个角度我们做观察探讨。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国际关系学者、明治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卢信吉卢老师，针对这次南韩总统李在明在联合国大会期间的一些演说，与美国总统川普会面，还有谈到有关于朝鲜半岛一些相关言论，我们来解析目前朝鲜半岛的情势有哪些需要关注的面向。另外也针对美国总统川普抛出了希望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的一些讯息，有哪些关注的地方，我们做详细的探讨解析。非常谢谢老师接受访问，谢谢您。
0: 谢谢。
3: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两岸 ING 节目收。另外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信箱 ing@rti.org.tw ing@rti.org.tw， 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脸书粉丝团，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朋友们，家里有装潢的经验吗？中央电台的门面大厅是焕然一新，如果朋友们最近你来的话，就会有截然不同的感觉。很碰巧的，现在坐在录音室里的这一位呢，他位在龙山寺旁边的店面呢，现在也是内外焕然一新。欢迎台湾螺蛳粉始祖韦晴雯。晴雯你好。
1: 你好你好，大家好。嗯，
0: 晴雯，您店里的装潢焕然一新吗？
1: 对，是全部改装了。
0: 全部改装为期多久啊？
1: 为期差不多一个月。
0: 一个月。位在龙山寺旁边黄金店面，不能营业，不能说损失了，应该有很多人会问怎么了吧。
1: 有有有，很多人问，很多人打电话，客人都打电话给我说他们怀疑是不是跑路啦，是不是倒闭了，可是他们不敢讲，又会问我哎，你的店怎么了，我们来好几次都扑空。
0: 你没有贴告示吗？
1: 有有贴，可能装潢师傅弄到给我们弄到一边，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
0: 哦，
1: 对，然后 Google 上面我们也有公告，可能他们没注意看。
0: 千等万盼，现在终于是盼来了窗明几净的一天哦。我们的好朋友们，您可以在这集播出中央广播电台《两岸我的家》节目的页面，就看到他们的门面一新 ，slogan 也改变了。
1: 对，那个有改，猛吃螺蛳。
0: 哎呦，猛吃螺蛳可以，但是来到录音室里面哦。

0: 请问你就不要猛吃螺丝啊，因为那就是得要让我后置，会非常辛苦啊。
1: 对，
0: 是什么样的念头你决定要重新装潢店面？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其实经过龙山寺就会觉得这个螺蛳粉店跟其他的店是不一样的，已经是窗明几净了。
1: 其实第一个就是我们是配合台北市政府台北造起来有一个店家改造的活动，然后第二个我想想也装那么久了，然后也稍微改装了比较舒服一点，让客人用餐比较舒服。
0: 是，我看到你先前传给我的照片了，我觉得标示更清楚了，除了那个 slogan 刚讲的那个
1: 是
0: 猛吃螺蛳以外四个大字，那再来一个营业时间也标示得很清楚了，
1: 对，
0: 还有啊，有几个画了圈圈，然后静止的，我觉得这样好，
1: 对，
0: 一目了然，
1: 对，是，
0: 就是本店请你不要带宠物，我们不是宠物友善店。
1: 对，
0: 第二个，当然不要带外食进来。还有，台湾现在就是禁烟，台北市更是大力在推行禁烟。
1: 对，是，
0: 室内当然是不能抽烟的，这三样就知道了啊。不可能带你的宠物进猛吃螺蛳。
1: 对。
0: 第二个，不要带外食，我觉得这是一种尊重。
1: 对，是的。
0: 当然，更重要的，不要在室内吸烟。朋友们，然后我的家今天访问到的是，其实也就在几个月前，那个时候是端午节的时候来到这儿的韦晴雯，那时候你就已经告诉我这个要让店面焕然一新的计划，可是因为我没有开店的经验，我就很担心。你刚刚讲一个月没有营业，光是店面租金要继续付
1: 租
0: 啊。
1: 金员工照付，
0: 对，真的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1: 下了大决心，也下了一点点的重本。
0: 哦。你客气了啦，因为我都说了你是台湾螺蛳粉的鼻祖哦，而且了解韦晴雯的就知道啊，他虽然个子不高，可是决心毅力却是异常的强大。比如说，他以前为了女儿开始学游泳，现在已经是合格的
1: 救
0: 救
1: 生
0: 生
1: 员，
0: 员。再一个，为了要让螺蛳粉来源不要断，品质能够稳定，他在疫情期间真的就
1: 自
0: 重
1: 己，
0: 新回到家乡广西柳州
1: 学
0: 学
1: 习，
0: 习怎么制作螺蛳粉，甚至是把机械就带来台湾组装。你现在有一个中央工厂吗？
1: 有，就是专门生产原材料的工厂。
0: 真的不容易。上次就讲了，已经没有开新菜园了。
1: 开心菜园还是有，就是自己没有亲自下去雇了，就是给别人去雇了。对对对，
0: 你大部分的时间不是在店里，
1: 还
0: 就
1: 在
0: 是
1: 工厂。
0: 在工厂。
1: 对，工厂。
0: 其实，在工厂，我们都讲你开始量产，你供应很多人，你已经成为很多店家的供应者了。
1: 对，不光店家，现在就是家庭啊。我们现在就是做成米粉，就是做成包装的嘛，就一包一包，就像面条一样，大家买回去家里面煮。
0: 是，
1: 对，
0: 好像口味就很多种哦。
1: 好，很多种，好几种。大家最喜欢的，现在大家就养生嘛。现在有蔬菜口味的，南瓜、菠菜、紫薯，还有荞麦。
0: 哇，那就颜色，光听刚刚讲，南瓜一定是黄色的，
1: 对，
0: 然后菠菜绿色的，然后紫
1: 紫
0: 薯
1: 薯，
0: 紫色的，
1: 紫色的，
0: 荞
1: 还有
0: 麦是。
1: 咖啡，算是咖啡色，
0: 是，
1: 还有一个是
0: 好，等一下，
1: 甜菜根，
0: 你光讲我就已经觉得口水啊，直流了。甜菜根它是红色的嘛，
1: 红色的，对，
0: 所以光是把这些米粉挂在店里当装饰都很漂亮了。
1: 但我没有挂，我绑成像一束花。

0: 阿姨一样，刚刚有一些网红还到我店里面，我绑成一束花，就感觉撒成一束花摆在那边，诶，他们说很特别。
1: 请问，我记得你爱抚古琴，这是你的业余嗜好了。你有时间你就会弹古琴，
0: 古琴、古筝。
1: 然后你有美感。这次的装潢是出自你自己的设计，还是你跟设计师的讨论？
0: 我跟设计师的讨论部分是我给他建议，
1: 你很清楚的告诉他
0: 我要
1: 你
0: 什么？
1: 这个最好了，因为有很多设计师哦，他不知道业主
0: 对，他不
1: 想
0: 知
1: 要
0: 道我
1: 什
0: 想
1: 么，
0: 要什么，
1: 对，那也没有办法具体的告诉他的话，让大家互相猜测就很辛苦了。可能你施工的期间还没有你花在后期修修改改的时间要长。
0: 对。

0: 朋友们坐在录音室里的，那我这样要称他哦，是一名色彩丰富的螺蛳粉霸王。他现在邀集大家到台北西区的龙山寺旁边猛吃螺蛳。这个猛它是谐音字，
1: 谐音
0: 大家都知道，万华古称猛甲、嗯、猛
1: 猛
0: 猛
1: 吃螺蛳，吃也是谐音
0: 哦。对对对对对，我用台语来念念看，
1: 猛甲螺蛳。
0: 我用闽南语说一遍好了，猛甲螺蛳，不是随便吃吃的意思啊。嗯、那其实猛甲好像是随便吃，青青菜菜，不是的、嗯，是要你毛起来吃，在万华吃螺蛳粉，最在地的螺蛳粉嘛。
1: 嗯，对。
0: 这个 slogan 是你的发想还是？
1: 是台北商业局的。
0: 哦，
1: 这不是我，是商业局给我建议的。
0: 嗯，你也欣然接受。
1: 对，我觉得也不错。
0: 不是也不错，是非常好。嗯、我猛一看，我还没有看出来。
1: 嗯，
0: 是我刚跟你聊天的时候，我再看一下图片。
1: 嗯。
0: 我才了解各中的意义啊。
1: 对对对对，
0: 谐音又好记。
1: 嗯，
0: 朋友们，螺蛳粉现在不再像是我刚刚认识韦清文的时候在台湾是稀少之物。
1: 嗯，对，
0: 很多地方都有，
1: 很多地方都有，
0: 但是我真的必须口味最地道，再加上米粉的
1: 源
0: 头
1: 都是
0: 他自己做的，所以您可以放心的到这里来猛吃螺蛳哦。谈到这儿，我们暂时休息一下，回来哦，再请晴雯跟大家分享。既然是已经花下了重本，把整个店铺也配合着台北市政府接阔的更新计划，这个是一个配合的计划，你自己又对于螺蛳粉有什么样的期许？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两岸我的家，还记得端午节的时候，我们的好朋友韦晴雯来到这儿跟大家分享，那时候主要分享

0: 是他的爱女现在赴籍加拿大。我也问他是不是有去陪读，他说初期有去了，现在女儿在那边很稳定了，他也放心了，因此他又回到台湾继续打拼。打拼当然有方向，不是跟空气打架。从我认识韦晴雯的时候就非常清楚，他是一个有目标的人啊。刚前面也提到了，最早就是因为一个单纯的理由，他爱吃螺蛳粉，想吃，但是吃不到，所以回家去学。成功以后，他就想跟很多在台湾的朋友分享。记得那个时候到还在艋舺大道200号的时候啊，到店里听到的都是晴雯的老乡一口家乡话。
1: 对对对，
0: 店里面就是老乡的聚集地，情感汇集，互相吐苦水也好，反正都是在那边聚集就对了。一步一步的，韦晴雯目标很清楚的继续往前走。大家也知道台北市做生意，如果自己没有很好的店面，人潮不会是很多的，可是店租依然不会少，
1: 不会便宜啊，
0: 对，
1: 贵。
0: 那良禽择木而栖，于是韦晴雯也算幸运吧，寻寻又觅觅，找到了现在就在龙山寺旁边的这个店址，重新装潢以后开张了，明显的客流量变多，我好几次经过很想进去，但是要排队，我就没有进去打扰，因为我已经知道螺蛳粉的美味了。刚刚提到了韦晴雯后来又开了自己的工厂制作米粉，供应的对象是台湾的很多商家，然后现在更进一步的面对一般的民众，量很大了。但是我想问晴雯，现在原物料真的是
1: 每天涨，
0: 每天涨
1: 不要说每天太夸张，每个月涨，真的是每个月涨。
0: 原物料飞涨状况之下，你制作的越多压力就越大了。
1: 是压力，现在我是觉得真的压力大。原物料涨，我如果每个月跟着涨，我想很多人也接受不了。我对大盘商我都觉得受不了，可是是真的一直熬着，一直撑着。
0: 嗯，这次的装潢刚有提到了，是配合台北市政府的一个计划。
1: 对，是。
0: 那以前我们总知道要吃最正宗的螺蛳粉要去艋舺大道200号，可是始终没有招牌啊。
1: 我们之前的招牌就是艋舺200，其实我这个店名我也蛮喜欢的，因为我起家就在艋舺嘛。
0: 对啊，那个很好记啊。
1: 对，后来其实是一个困扰我的事情，就是我没办法注册，我没办法注册，
0: 因为它
1: 是地名，我没办法注册，所以后来台北市政府商业局这边就帮我想个办法，就是改造，然后顺便把这个名字改掉，可以注册的，然后现在是可以注册了。
0: 所以现在这个猛吃螺蛳，它就成为新的注册的招牌了。
1: 对对，是的。
0: 朋友们，所以晴雯在这边分享，大家也才知道哦。我相信大家开门做生意都不太希望被别人任意的剽窃模仿，都很想要注册。
1: 嗯，
0: 但是也看到很多商标的纠纷层出不穷。晴雯现在找到了解套的办法，也是跟朋友们讲，如果你开门做生意的话，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确立你注册的店名嘛，
1: 那个店名品牌。对，
0: 那要恭喜晴雯啦。

0: 虽然荷包出血，可是有了响亮的招牌，也就是百年企业的根基扎下来了。
1: 百年，现在还快20年了。
0: 对啊，很快呀！你看，我们认识一眨眼就
1: 就20几年
0: 20年了。
1: 了，对。
0: 对，女儿如果学成回来的话，她第二代接手，时间真的过得飞快了，只怕说根基扎不稳。
1: 对啦，是。
0: 这次店里的整个重新装潢，除了让你的店可以注册登记以外，还有什么特点呢？
1: 特点就是，其实每个客人现在进店里面都感觉来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他们的反应就是，改舒服多了，好多了，对，
0: 因为我看到了新店铺的桌椅啊，不像以前可
1: 都
0: 能，
1: 换过了，
0: 对，以前最主要是要希望让更多的食客可以
1: 对，
0: 同时的用餐，
1: 是。
0: 但是比较
1: 拥挤，
0: 拥
1: 比较
0: 挤一
1: 拥
0: 点，
1: 挤，对。
0: 但是现在好宽敞哦。
1: 感觉宽敞舒服。
0: 请问开门做生意的晴雯，你是一位大方的店家，可是我还是想问你，因为三妹现在常常去到处外食的时候，都会发现一个困扰，
1: 什么
0: 店
1: 困
0: 家会跟你说：“哦，我们限时多少时间哦。
1: 扰？这个我们不会，不会限制。
0: ”也因为是贩卖的品项，你说如果你是大肚汉，你吃个10碗随便你，对不对？
1: 对，
0: 既然这样，那就可以很舒服的在店里面用餐。记得在蒙甲200号的墙上有螺蛳粉的起源文化。那么在蒙吃螺蛳这个新店面，这样的元素一样存在吗？
1: 有，应该更丰富一些柳州的元素啦。
0: 是，因为你也提到了，现在开始有更多的你的产品，从以前的店内外卖，现在更向前跨一步，已经有正式的包装可
1: 正
0: 以
1: 式
0: 贩
1: 的
0: 吗？
1: 包装，然后现在正式走向电商
0: 哦，走电商，我正要
1: 了。
0: 问通路是什么？有没有同时教育我们的消费者要怎么样烹调，让米粉更好吃呢？
1: 有，我有打算做那个市场的教育，就是教大家怎么吃这个米粉，怎么料理，有哪些料理。例如说，就像我会告诉，其实很多客人跟我买这个干米粉的时候，我都告诉他，然后当然我们后面也有说明。
0: 是，那你要一遍一遍不厌其烦。未来你的计划是要透过网站啊，还是什么样来有
1: 网
0: 教
1: 站
0: 学？
1: 还有短影音的教学。
0: 短影音现在是非常的流行，不过我总觉得啊，短影音太快了。我是喜欢一步一步啊，比如你料理，当然熬汤头那个时间是不可能缩短的，但是我可以知道要怎么熬汤头，接着备料备好之后，怎么样煮出一碗好吃的螺蛳粉？这个就很期盼能够看到，请问你们到时候拍出来的
1: 很快会有，
0: 影片，好，很快会有哈。
1: 很快我们会一集一集的，各种料理就是每一样料理都一集一集的
0: 是，
1: 这样
0: 这是短
1: 拍，
0: 影音。
1: 对，是的，
0: 还有呢，有没有网站？
1: 有网站，
0: 网站
1: 网
0: 的
1: 站也会，
0: 是。那现在你打算网站的名称是不是就想
1: 就
0: 用？
1: 猛吃螺蛳，
0: 哦，
1: 对。
0: 好了，还好你咬字咬得很清楚啊，不然今天唯晴雯在 Simon 的两岸我的家猛吃螺丝，不是的，是他
1: 螺
0: 的
1: 蛳，
0: 是螺蛳。真的，我以前一直还没有查找之前哦，我也是螺蛳粉螺蛳粉，后来才知道是
1: 螺
0: 螺蛳
1: 蛳
0: 粉，
1: 粉，对。
0: 替晴雯感到高兴哦，也期盼有更多的朋友能够 认识

0: 螺蛳粉这项来自于广西的特色食物哦，那现在在台湾已经落地，而且不再是像以前遥不可及。
1: 嗯，现在到处都是啊，
0: 到处都是，但更重要，外食像是晴雯这样的良心店家不是没有，但有些人还是希望能够在家里自己煮。那晴雯都已经替大家想到这一点了。我就先在这里有私心的祝晴雯你的事业越来越成功，
1: 谢谢，
0: 因为你的事业越来越成功，就代表我可以在家里自己享用美味的螺蛳粉，而且那个口味我就不再限于
1: 一定要螺蛳汤啊，一定要
0: 对，
1: 其实它这个就像面条一样，你想简单的料理也可以简单的料理，你想复杂的料理也可以，就像这一包米粉其实它可以做凉拌的，可以拌 XO 酱的，然后可以火锅吃的。
0: 你不要再说了，因为现在刚好是吃饭时间。我就等待你的线上教学。一样送上祝福，
1: 谢谢，
0: 来自张学友的歌，谢谢韦晴雯，
1: 谢
0: 谢。
1: 谢谢。

永续相对论，严婉玲主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那在经过前三集的讨论，那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也跟着我们一起去理解海洋的不同面向，包括在安全的顾虑，然后从安全怎么我们提升到韧性的赔利，然后再来就是永续的议题上，其实有非常多要去跟现实做对接的层次哦。那在这个专题的最后一集，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比较大的面向来谈海洋的治理这件事情。那这一集节目我们一样邀请到海洋事务委员会的宋承润副主委跟中兴大学日韩总和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金世义博士来跟我们分别从永续和这个安全的角度来谈谈对海洋治理的观点。那我们先请金世义博士来跟我们聊聊说，您从永续的观点呢，您会觉得说那目前在海洋治理这件事情上，您有观察到还有哪一些制度是需要去补齐，然后在这个我们如果要去谈海洋永续的时候，从法规面也好，制度面也好，您觉得还可以再补充些什么呢？
1: 嗯，谢谢主持人。反正其实我觉得您这个给我的问题我都觉得非常的开心，就是说因为您对议题的深入啊，对题目提出来的其实都很专业。其实我这也是我很开心的地方，就是说针对我们从教育的广度，其实已经让很多不同领域的人针对永续有共同的共识。那从海洋生态跟永续治理的角度看，我认为它不能让安全建设把海洋生态系统切割掉。其实我们都在做这个事，这个是很难得。其实它就是有 terrible balance， 它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在一个你说恐怖平衡嘛，好像也是。可是你说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也是。因为安全议题我们不能切割掉，那对于环境永续的过程里面，我们是不是有一些更好的做法，像港口的扩建、防波堤、海上监测、海底电缆等工程，都要先确定会不会影响，我们都在做。甚至海流、泥沙和水质，或是潮间带，这些海洋它不是一块一块分开的土地，而是一个连续的生态系统。那这不代表不能建设，而是代表未来安全设施可能可以做得更智慧，例如导入 AI 的监测系统。我特别一直强调 AI， 其实这会形成海洋科技跟永续产业的机会。任何海域的安全建设，它其实可以形成一个环境影响评估，在评估过程之后公开透明。我觉得这也非常重要，就是说在海洋面对不只是污染的问题，还包含极端气候、海岸的安全、能源设施、港口安全以及海洋资源。

源再利用等等问题，真正未来的海洋安全应该是安全加生态加科技加能源的整合。未来港口要同时是物流中心，是安全防护中心，是海洋监测中心，也是绿能与生态富裕的示范场域。这样的安全投资不只是政府的投资，而且可以形成企业的参与。其实我现在在看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参考我们邻近的日本，他们做得非常好。我想很多的听众到日本去参观，都看见他们的港口怎么这么干净，为什么？其实它里面很多枝微末节的细节是我们真的可以参考。但是我们台湾的一些港口其实在这些年努力之下已经做得非常的好，比方说我们在法院依据上，我们的海洋污染防治法里面规定，利用海洋设施从事排放输送作业前必须检具海洋污染防治计划，经中央机关核准。海洋保育法在2024年7月三读通过。其实各位听众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我前面所提的法规都是在这近两三年里面所跟海洋有关系，这就是我们海洋委员会跟我们中央之间各部会努力的一个小小成果。这也是其实说真的，在第一线执行的过程，不管是渔民也好，或是各方面的专家学者也好，或是商人也好，其实他都必须参考目前法规的一个过程。比方说在2022年，就是在昆明实施的蒙特楼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一个框架，定出2030年起必须保护 30% 的目标，这是国际社会对保护底线的共同参照。那我们台湾针对海洋保育法通过之后，相关执法在海域管理法的草案现在在办理，那执法在完成前必须推动。那未来我觉得最大的机会可能就不要让那个安全建设或环境各做各的，而是要从一开始就把安全监测、绿电、 AI、 生态富裕、蓝碳，尤其啊这个绿电这个部分呢、啊、其实是大家很头痛的。所以其实说现在目前我们可以理解到有一个趋势，而且都这几天的一个事情。我们知道现在欧盟针对 EU ETS 的部分的话，它平均大概是90块美金左右一吨。由它碳费碳的价钱。美国呢它大概是33块美金。那中国呢是13到14块美金。我们台湾不到10块美金。那这个事情代表什么事情呢？我们台湾还非常友善，针对还有这个碳费优惠的费率，真的有 1.6 到 3.1 美元的补贴。这件事情其实说好是对于这个我们有高碳排的一个企业一个优惠的补助，但是呢我们是不是也自我阉割了自己的能量？其实我说过，减碳的概念它并不是在针对什么特别的一些高精尖的知识，它并不是，它就是一个你要去想你自己的排放源会创造对环境的顾虑是什么，这个是对环境，可是对你自己的成本如何去检控，你检控的过程里面甚至可以赚钱。所以这个是我不断在企业里面去做一些沟通演讲或说明不断强调的一个概念，不要把减碳当作，因为我自己经营工厂我很清楚，其实我做好这些事情之后，我在我的工厂是在2016年15年就拿到碳足迹，那个时候很多人对碳足迹可能都还搞不清楚，甚至我们是在2018年的时候这个台湾针对进入这个永续的一个迸发期。那我们针对现在目前整个全球在针对碳的议题的努力的过程里面，都需要有钱，都要有 cost 的概念。但是呢我们这个碳费收的并不高，然后呢我们到了欧盟去，欧盟已经开始在做了，那他2026年的2月1号已经开始在做这件事情。那这个是不是形成关税壁垒？是，它是关税壁垒。可是我们如果要让永续环境做得更好，需不需要钱？需要。那这钱从哪里来？我们就要必须大家有建立共识的机会来针对海洋也好，所以这个绝对是一个跨部会的一个大议题。所以说安全与永续的冲突啊，本质上它是短期防卫长期资产价值的选择，这点我非常坚持哦。最好的决策不是，就是说我们在推动的过程里面要思考复利的概念，做永续哈，绝对是复利的概念，绝对不是说单一利息之间思考。所以我经常在跟企业界的好朋友，或是说海洋界的一些好朋友，所以说我们就是说生态系统就是要去做好这个韧性资产。那我们可以做好什么事情呢？就针对生态的资产化，
其实我说过，碳汇的溢价是非常有趣的。

的事情。我们现在目前有绿碳、黄碳跟蓝碳，其实我们海洋国家，我们台湾发展绿碳的空间有，但是我们的森林面积有限，土地面积有限。但是我们发展蓝碳，现在目前包含农事所，包含各单位，我也会参与相关的研究计划。我想在实务上已经举行到突破，甚至进入未来可能在农业资材创造碳循环的一些基础材料的建构价值，这一点非常非常不容易。那这个是我有幸有机会参与在其中。那当然再来就是蓝碳，蓝碳呢，我们在中兴大学团队现在目前也跟海委会做了很深一层的绑定来做研究，当然还有很多的部分需要透过更精细的一些 AI 的系统去做 modify， 然后去做整个海洋的一个 ocean modeling 的一些潜在的模拟，模拟完之后呢，用最低最经济有效不伤于环境的一个前提之下去做好永续的议题，让产业联动，增加我们在产业在各方面联动的价值上，跟 ESG 是真的是有在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不是一天两天就马上可以做得起来，但是问题是这个问题又不是存在一天两天，这就是我们要共同来努力，也在我在节目上呼吁。当然我们除了这个政府方的一些政策上的努力，当然我们在执行方，或者是我们渔民啊，或者说我们产业界，或者我说过我们甚至我们的台湾的一些塑胶工业中心或者工研院，其实都有很深的一些材料研究，或是一些相关的这企业都在做不同面向的一些努力。那当然科技跟法规的缺口都是我们必须要希望透过一些 Ocean Tech 的一个数据的一个监测来断开，因为我们在推动这些高单价的智慧海洋科技的过程里面，在这个过程的发展就回到我们台湾韧性供应链的，也就是我们的晶片专业。所以我所接触的永续循环，我已经进入到边缘设计的部分。所以这一次有机会也跟茂联的严董前往参加台南一个很棒的一个 AI 相关的一些活动，也针对在晶片的边缘设计进入到 AI 设计的价值是什么，我已经研究到这种方向的一个深度。所以说我们针对这些 IoT 或是环境的 DNA 快速晶片，这就是我们台湾可以去思考我们在永续的强度上，我们可以提供国际上我们不同的一些价值链。在整个政策联动上，我们还有会已经布局就是资源循环零废弃与自然碳汇两项国家关键的战略性的高度。所以我经常在写期刊，或者是我近期也将出书在写碳中和，我是全球第一个在谈 carbon strategy 的一个研究型学者。所以说我必须也呼吁很多公司针对永续长的一个角色，可以让他有更多元的经历，因为当一个永续长他必须全面，他完全没有办法用单一的证照来依托他永续长的高度，因为这必须要有同时充分了解自身企业的优胜劣败，才能够产生对个体企业的永续价值。也就是举例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海洋这个议题，在政策联动上，我们针对自然碳汇跟自然永续循环的废弃其实有很多的联动，也就是说在资产循环上，我们针对观测预报加上类似我刚刚说的 schism 这个污染的模拟，加上 AI 加上决策的资源，这样一体的数位化资产可以让我们在海域管理，甚至我们在未来国际上我们产生领跑的作用，甚至我们可以输出这个技术在永续的海洋治理上面可以创造很大的价值。当然说过现在目前在整个气候变迁下，我们可以参考很多国际的案例，比方说荷兰雨水共存，它的浮动建筑物沙发，就当然我们台湾是还比较幸运啊，没有像荷兰那种低地国，但是荷兰他们在这个很多的晶片设施包含光刻机，他们都是独步全球。那我们在参考挪威和丹麦的陆上闭环循环养殖，这个它针对智慧水产科技，将水产在避开完全极端气候的隔离。那日本呢，海洋跟绿能的地方创生，这非常有趣哈。我觉得海洋跟地方创生里面，那个日本他们把它做得非常的精致，甚至跟旅游都已经绑定在一起，这非常有趣。那另外

0: 我们台湾现在在开发展海洋经济的动态诠释，确实在安全上我们必须呼应这个副主委这边的一个说明，我们确实有移跟其他不同国家地域的一些限制条件，当然这部分是我们国家不断的在努力的一个面向。那所以说我们在整个这个陆上的一些过程里面跟海上的共振的方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大大的提高地方生活的一些品质，或是说未来我们可以在各方面的联动上创造我们在永续治理上的一点点小小对于整个世界上的贡献。因为我说过我们还是地球村的一员，我们也是一个海洋国家，我们在琢磨这海洋资源永续的过程里面创造蓝鲸产业的永续价值，其实确确实实是我们可以参考国际的动态。那我们当然前面有讲到针对永续有很多碳权的价值，那我们现在依循整个 international methodology 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创造我们在国际联动的一个价值以及产生市场经济的机会，比方说 Vera Gold Standard 甚至中国的 CCER 在整个绿色能源里面海洋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刚前面写过除了风能，甚至我们台湾在澎湖地区我们也曾研究过洋流能，但是当然这投资成本很高，投资成本从哪里来，我刚刚前面讲到了，就是我们必须从碳费里面来做一个支撑，我们要创造一个永续的环境，绝对不是在口号上去努力，现在世界各国有共识。那当然现在目前各位如果有稍微细心一点可以去观察川普任内，尤其在从2026年一直到最近，他有很多的法规其实都已经偏向支持永续的一个做法，务实减碳，这是美国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角度。当然总结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在整个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洋生物多样性里面，其实都是有很多 BBNJ 的一些协定，这是我们针对联合国海洋公约里面其实都有很多的一些相关的规范，针对一些我们现在建立四大体制，就是海洋各方面的资源在划区管理的过程里面，环境的评估确实是各国都是争相去各项去努力的。那当然海洋的永续绝对不是单一的面向可以去完全去 cover， 那我在个人的学习的角度上也针对各方面的一些资讯去做各方面的查证，尽可能能够落实在对于第一线执行者的努力跟辛苦，尤其各港务局或是说海洋的渔民，我都是亲身经历，尤其我上礼拜也到南部去针对这些渔民的朋友或者船东，他们也碰对这些永续的议题，也是非常非常的冲突。但是我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到节目来，我们的相对论跟婉玲这边还有副主委这边做了非常非常愉快的一个讨论，针对海洋永续的议题。那我以上我的观察跟发现也非常谢谢，谢谢。
1: 谢谢金博，刚刚其实从各种不同的面向来谈在海洋治理上面永续还有哪一些方向，包括这个蓝色碳汇的部分，那也包括说这个海洋能源的部分，那其实海洋治理其实真的有非常多的面向。那刚刚金博提示了我们很多在这个接下来在思考永续的时候可以思考的面向，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一样要回到这整个专题也很关注的另外一个点，就是安全。那我也想要请宋副主委这边也来谈谈看说，那目前在海洋治理上面那不管是针对这个安全韧性或者是永续上，你觉得我们还有哪一些事情应该要去关注的呢？
2: 是，谢谢主持人。那个我们整个政府现在是蛮重视海洋的发展，它其实有三个面向，一个是安全，另外一个就是刚刚金博谈到很多的永续，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人的使用，就是人民亲海使用海洋。所以其实海委会虽然最近因为海巡署的新闻还有中国的灰色地带操作等等安全面向好像比较受到大家关注，其实海委会的成立目的是希望帮助整个国家的海洋政策跟海洋治理能够提升。那也是延续刚刚金博讲的几个面向跟大家报告，一个就是海洋的保护跟海洋的保育。那特别是我们有通过海洋的保育法之后，就海洋的保育区，那全国其实有大概70多处的海洋保育区，就是把它专门划成保育区，它会比较强

市的保育的政策会在那边实行。但是保育区之外，我们还有一种叫做同等有效的保育区，也就是说如果其他的区位使用它其实不是海洋的保育区，比如说是工业区或是甚至中油台电的场域，但是如果在里头能够实施一些保护的措施，能够达到同等的物种保护或是栖地保护，其实我们会宣告它为 OECM， 就是具有同样效果的，虽然本身没有办法全部指定为保育区，但是是同等效果的保育措施会在那边实施。那它也我们也是非常快速的使用这样的政策工具，所以就保护海洋这一块整个政府是有非常努力的。另外就是运用 AI 的科技，运用科技来做智慧的监测，还有安全的措施。例如说我们有一些资料库，像是有一个资料库是手机可以下载叫 Go Ocean， 它是透过各种的监测资料会去警示海洋使用者，例如说现在有风要来，或是说侦测到比较高的浪，或是在哪些区域特定的区域会什么时间会有比较强的这个洋流等等，那我们可以透过手机就得到预警，那这是一种风险管理的作用。那其实它背后有相当大的科技力量，也就是说我们有各种的海洋监测的系统，可以透过资料的整合到一个可以让使用者透过很简单的界面可以知道海洋的第一手资讯的科技的方法，然后呢就是把海洋的现象带到各位的手机的前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例如智慧海滩的建制，它是怎么样的概念呢？运用刚刚各种科技的资料，然后跟人的观测台以及救生救难的系统整合起来，让民众可以放心的在海洋或是海岸的区域进行油气的活动。也就是说各位会比较能够预警到风险的来临，就在有使用者的一些观测他的行为是不是他有什么样身体状况，他可以及时的可以到这个资讯可以传播到这个监控中心，让监控中心可以很快的实施必要的处置或是急救。那这样智慧海滩的建设呢，在未来即使大概在明年年初我们会有第一批的，包括在台南的黄金海岸，我们会在高雄也有，我们会有第一批的智慧海滩的设的这个正式的启用，然后会渐渐扩张到全国。那它是为了运用 AI 的科技，让人民使用海滩、海洋的油气活动能够更加的放心，也是让大家能够更多的知海，就海洋的各种现象的观测，以及人民使用海洋的亲海、亲近海洋能够有效的实现。那就产业的部分，我们有希望海洋的产业可以智慧化，利用各种半导体 AI 为基础，然后驱动整个整合各种领域，包括太空、水下，还有利用自主无人载具、智慧机器人等等，来形成发展海洋科技的关键优势。然后比如说在各种的海洋产业，包括智慧船舶、自主无人载具、智慧港口服务、智慧海域养殖、海洋科技等发展的，包括蓝碳深层水或是洋流发电等等，能够希望能够有更进一步的突破。最后就是文化的部分，其实我们希望海洋的生活方式是灌输到我们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我们会对于人民的海洋意识的提升，就更多了解海洋，把它甚至跟我们国民教育，我们会从台湾主体性的角度，用台湾自己的素材，然后让我们的学童能够认识到先民如何使用海洋，以及海洋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的形成的重要性。那对于一些传统的海洋使用，例如说原住民的海洋智慧，像我们最近看到兰屿的达悟族，他们有做这个黄金友谊号，用人工打造的独木舟，其实是整个社区的活动，然后复兴它的古老的航行的传统，航行到菲律宾的巴丹岛，并且在那边跟当地的居民有所互动。像这样子我们会
大力的提升，因为这是属于先民的智慧，跟过去传统文化中间的使用海洋的生活模式，所以我们希望在教育体系中间，人民更多了解海洋，就人民的生活方式中间，我们

0: 更多鼓励人民亲近海洋，跟在国家整个政策上运用科技的角度，更加的发展台湾的海洋潜能跟海洋的产业。
1: 好，谢谢宋副主委，刚刚其实也提示了我们蛮多现在海委会想要去执行的这个政策哦。那它其实包含了蛮多的面向，尤其我们在前两集在讨论的时候，其实比较是聚焦在譬如说国防的安全啦，或者是说这个传输相关的通讯的安全。可事实上呢，在刚刚的讨论里面，我们也听到了，我们其实也很在意譬如说国民的人身安全，或者是生态的安全跟保障，这些其实都会在海洋这一片领域里面发生哦。那我们也看到了很多这个目前最新的这种比较前瞻的科技，包括透过 AI 的科技，怎么样去当民众在海滩上去游憩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尽可能的去确保它的安全。但我觉得总归回这个专题最开始我们在谈的一个点啦，那海委会的设立其实是希望这个我们的国民可以重新去思考海洋是怎么一回事啊，怎么样可以去知海清海。那在这几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非常多不同海洋的面向，那也鼓励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不管是去海委会的网站上做参考，或者是说可以搜寻金博的文章，其实也讨论了非常多相关海洋保育或者是海洋永续相关的议题。那这个专题我们大概就会结束在这边，那请大家跟我们持续的一起关心海洋，我们今天就空中再会咯。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电影票选与征文活动开跑啦！哪一部台湾电影最让你念念不忘？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电影，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电影的感动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电影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哇，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2: 我们要去哪？
3: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4: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3: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接下来呢，台湾准备要进入下一个季节的时间了。我今年都觉得说，天哪，夏天怎么这么久，
1: 而且好热哦。
3: 没错，所以非常期待接下来呢，我们的这个山林之中终于要从绿色转为红色跟温暖的橘色了。今天要来邀请到的是我的好朋友杰菲亚娃小芳姐。
5: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所以呢，刚刚其实已经跟大家预告过了，想象一下叶片从绿色转成枫红色。是的，今天接下来呢终于要进入秋冬时间。台湾的秋冬时间其实是非常漂亮的。
5: 的确是，但我也在这边先呼吁大家，因为整个气候变迁，然后暖冬了。对对对，然后
3: 时间都越来越晚。
5: 真的真的，然后你要把握很多在当下，你知道吗？尤其是它也会影响一些大自然。你以前可以知道枫叶可能很早就开始红，可能就九月什么之类，第三季之类，秋季，但现在季节你完全抓不到，
3: 没办法，真的。
5: 对，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不是枫叶。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讲的是，其实我觉得它一年四季都蛮值得看，但是秋冬你一定
3: 特别美。
5: 对，特别美，你必追的这个限定景致，它就叫做落雨松。
3: 是的，落雨松其实我之前第一次看的时候真的也是在秋冬时间，觉得好漂亮。然后我就想说，哇，这应该是秋天冬天的限定款。可是后来在夏天的时候看到，就觉得哦，好像别有一番风味。所以确实就像小芳姐说的，说老实，它四季都还蛮值得看的。
5: 对，那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秋冬会是必追的一个景致。当然就是因为它是金黄色的落羽松，所以大家会觉得落羽松到底是什么颜色。我跟你讲，如果以绿色除外之外，那就是金黄色，甚至金黄最后会变成再暗一点的类似淡淡的咖啡色，不是到红色。对，所以这个样子会根据它不同的树种而有不同的颜色。所以这个翠衣的叶，如果你夏天看过所谓的绿色的落羽松，然后它变成金黄色再变成橘红色的时候，你在整个寒冬你会觉得它是一个温暖的冬季林上。那这种落羽松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科普一下，其实落羽松不是只有看叶子，它也不是叶子。你听到松这件事情，你觉得它会是松树？可能。
3: 因为第一个感觉，它竟然都把这个字放进了它的名字里面，应该至少要是跟松树科差不多的吧。
5: 没错，但问题它不是，它是属于山科，
3: 是
5: 山树的山。
3: 请问是谁取的名字啦？他们那它为什么不叫落羽山呢？
5: 有吗？当然有，为什么这个羽是跟羽毛有关系嘛？
3: 如果是说松，它可以改叫落羽山呢？
5: 你讲的我也不太懂，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说为什么要科普。我们认识一下落羽松，你就会发现你要看的景致不会只有在树它的主干上面的叶子，
3: 是
5: 而是连气根。大家很不懂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因为我知道第一次去看到落羽松，我就觉得哪里只有树木可以，或者是那个叶子可以看，不是。所以我就去科普了一下落羽松到底是什么。它其实是三棵大，就是而且是大型的落叶乔木。那它一般来讲树可以高达50公尺，那以前都是北美东南地区东南区域的沼泽区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植物。那它生长的温度大概就13到26度C， 我就

0: 这个是非常适合的一个温度，是在台湾啦。所以一年四季都有不同颜色的这个落羽松呢，它到了秋冬之后，他们形容所谓的片片羽毛飘落，我觉得没有那么夸张，但的确有这样的感觉。
1: 哎，掉下来的时候很浪漫呢。
0: 嗯，你这样讲也是，可是我喜欢看他们在树杆上茂盛的开着，而不是掉落下来。那最主要是因为他为了适应这个湿地啊，所以他会有很多突出地面的呼吸根，他们叫做膝根，膝盖的膝，
1: 膝盖的膝。
0: 对对对，那这些突出的呼吸根，我跟你讲，姿态万千，实在是非常有趣。所以我要问你了，落羽松种植在哪里？一定是在泥土里吗？
1: 刚刚你说它为了适应湿地，然后以前又是沼泽，所以应该会是稍微比较湿润一点的土壤，旁边可能会有湖啊、河啊之类的。
0: 哦，你聪明了，完全正确。
1: 谢谢各位，毕竟是旅游节目主持人了。
0: 所以落羽松不是只有所谓你在好像在土地上面。其实我第一次看到的落羽松是在花莲，但我记得是在一个湖，当然我不能叫它是沼泽，它是一个湖旁边。
1: 湖边。
0: 对。所以你知道湖边那个时候看到的落羽松又是金黄色的时候，这个时候出现两个字你必拍。
1: 导引。
0: 哎，就是这个。
1: Yes!
0: 你聪明，很棒。
1: 值得分析大家。
0: 那你知道台湾有多少个落羽松景点吗？
1: 啊，这个真的考到我了。二十，
0: 再多一点，
1: 30，
0: 对，30多个落羽松。而且这30多个落羽松景点，倒不是说什么大景，而是说可能有人栽植所谓的一整排落羽松大道，它也被列入。所以我们今天要讲是几个让我们觉得，也当然从北中南开始能够去给大家的，我们会把这一集在这里面跟大家说明一下。其实你知道，因为我们住台北嘛，所以我在台北有时候假日或者有一点小时间的时候，我就觉得，那我们可不可以在不要去太远的地方，就在台北看。那台北有3处的落羽松，大湖公园、碧湖公园，其实大家其实很，你 Google 一下很容易到，对不
1: 对？
0: 但是还有个地方在故宫博物馆里公园旁边的原住民主题公园，
1: 我还真不知道有这个地方，
0: 是不是？我本来也不知道，后来原来在故宫，不是只有故宫，它的公园旁边还有一个原住民主题公园。那我就好奇啦，如果落羽松跟原住民主题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会给你什么样的感觉？那你知道我的习惯，要去之前当然要怎么样 Google 做
1: 功课。
0: 对。那我就因为我会跟我的家人说，我跟你讲，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很厉害哦，不是，虽然是在台北哦，那我就告诉他要吸引他们出门，尤其是老人家，他们现在越来越懒得出门，所以我必须考量他们的体力各方面的，但我还要告诉他
1: 勾起他的兴趣。
0: 对，你说我们容易吗？
1: 我们做旅游节目也是这样，我们现在勾起现在小旅客们的兴趣出门啦。
0: 所以那时候我就跟我妈说，我跟你讲那个地方，特别是台北哦，它居然有2.4公顷这么大。我妈对公顷可能不加了解，我说我告诉你，就里面有很大的草坪，还有水木栈桥，可以走一走，还可以拍拍照哦。他说你要是带我走很久才看到主角，我也不要啊。
1: 生气啊！
0: 我说没有，
1: 很快。
0: 据说我就讲据说，因为我还没去嘛。那时候我就跟你讲，没有没有，我跟你讲，进去大概3分钟就可以看到落羽松了。哎
1: 呦，那你实际去真的是3分钟？
0: 真的3分钟，
1: 就真的这么近？
0: 对。
1: OK。
0: 那最主要，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到底这个落羽松的这个我们讲这么美的画面，跟原住民结合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觉？
1: 对啊，
0: 因为这个公园他说都是用抽象的手法去呈现出来的。那我个人觉得所谓的抽象原住民大概就是跟原住民有关的一些图腾之类的，但对我来讲最最最体贴的，因为你知道带一家老小嘛，他有规划的非常完整，然后很 easy 就让我去把这个园区搞定。因为你从广场区进去，它会分为主步道区，还有天然的溪流区，还有景观池塘区，还当然还有一个休憩区，5个区域
1: 哦，好难想象是在台北市这样的大城市里面。
0: 然后你想想看，我就说我带一家老小，各有各喜好，我的妈，我又容易吗？所以呢，我就跟我
1: 辛苦了。
0: 所以我跟我妈说，我跟家人说，我跟我侄说，我跟你讲没关系，里面有座忘忧湖，我们先去瞧瞧。
1: Okay.
0: 因为我很喜欢 有湖旁边的落羽松，因为就是那个岛屿的关系嘛，所以这个忘忧湖它旁边就种植了很多落羽松，当然还有其他的水生植物，所以一到了秋冬，落羽松一变色的时候又来了，一草一木倒映在湖面上，我跟你讲就是好拍。

0: 他们的禁管拍吧，禁管用眼睛去吃，喂饱他的眼睛就对了，因为我妈不会去拍照，一定是我们来拍嘛。那可是对我妈来讲，我十足的感受到，我帮她拍好了一些照片，她马上，她最后怎么样，放在家族族群里面分享出去。
1: 大家炫耀。
0: 对，那因为如果天气更晴朗的时候啊，那当然这整个色调就会，人家说有点异国的氛围，但我要先跟大家讲，这就是台湾，这就是台北，不要想什么异国风，你就是很美就对了。
1: 欸，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如果带妈妈去的话，她的那个路是好走的吗？
0: 对，我就跟你说，我带他们去，我当然要做功课，整个公园的道路都很平坦，就连我看到有人推着娃娃车，他都推的速度还蛮快的，所以当然如果有老人家是坐轮椅的或是其他坐轮的朋友们不用担心，这里都十分的友善，而且是可以近距离看到落羽松群。因为你是走在这个，你是在这个木栈道上面嘛，所以一边散步你就可以一边欣赏这样子的落羽松森林。
1: 是，所以这个我真的要笔记起来，因为没想到台北市区可以有这样子看落羽松的地方，还有湖，然后又有好走的木栈道。那么接着呢，我们就开始跟大家探索一下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区域，我们不单单只是在台北而已。接着我们要稍微往南走一点点吗？我们要到了宜兰这个地方了。宜兰其实大家好像冬天的时候真的真的也蛮常去的。但是宜兰这边如果要看落羽松的话有哪些地方呢？
0: 事实上我在想这一段的时候，我一直在学我要不要把它放进来，后来我觉得我一定要放进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发现它有一些落羽松的特点是别人没有的。首先你知道吗，没有想到居然有人说它是全台湾最美的落羽松秘境。秘境这两个字，
1: 在哪里？
0: 秘境这两个字，往往真的是把人家整个魂都牵掉，你知道吗？它在宜兰的圆山，这两个字比较不好念，我还特意的去查了一下，它叫梨皮湖。
1: 梨皮湖，
0: 对，
1: 那个梨是一个鬼字旁一个梨，
0: 没错，
1: 然后皮就是大家皮糖的那个皮，
0: 对，所以梨皮湖。那大家也可以去搜寻一下这个落羽松。最主要是因为我觉得每一次看所谓的落羽松跟旁边周遭的环境要一并去想象，我当然会希望说我们讲的树大便是美，当落羽松没有这么多的时候，其实旁边的环境就很重要了，它就在一个群山环绕的一个地方里面。
1: 哇，
0: 既然有湖当然要有一个平静可以到有导引的湖嘛，那所以它是很容易就可以拍到。那据说它这个树种啊是每年的十二月到隔年的一月。
1: 时间其实蛮短的，但是这个景致跟刚刚感觉在台北的会不一
0: 样，
1: 就是它有树，然后有湖，还有旁边的
0: 山
1: 峦，
0: 没错，
1: 那边加起来哇，是可以画油画了吧？
0: 你完全是正确，因为不瞒大家讲，我还是有点艺术天分，所以我爸爸虽然是军人，但他同学是画家，所以我们家都有那些油画的油彩什么之类的，还有爸的画作。那时候我跟妈讲说，你画一个湖啊，大概只有半小时，也不会太花你体力。
1: 不会很负担。
0: 对，那最主要是在环湖的半小时呢，你可以欣赏刚刚杰儿有讲到山峦啊、湖水啊，还有如果那个天空是蓝的，它就像一幅画。所以有时候我们的一夜风景就在那短暂你用眼睛看到的那一幕，你不同的角度就会看到不一样的美。所以我蛮推荐大家这个所谓已经被人说为全台湾最美的落羽松秘境，那又被群山环绕，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大自然的一个恩宠，再加上落羽松它就是一个画龙点睛，很值得大家去。
1: 但除此之外，其实宜兰也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对不对？他们看到的落羽松的状况就不一样了。
0: 我要先加分一下下，刚刚讲的落羽松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圆山梨皮湖，它免费，接下来讲的还是免费
1: 哦，都是 free 的。
0: yes,
1: 对
0: yes,
1: 因为有一些地方是必须要收门票钱 的,
0: 钱的，
1: 好，所以这两个都是免费可以进场的。第二个地方免费可以看，
0: 我跟你讲这个强了，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大家疫情期间可能在台湾玩的一些比以前多很多，这个的确是我在那时候发现的，而且那时候还没有完全开放。所以我个人觉得哇，怎么会有这么美的地方，它叫三成坪农塘。好，这个农塘大家就会知道可能以前跟所谓的农业有什么关系，那没关系，先听我娓娓道来。第一讲它的地点在哪里，在圆山，圆山就刚刚我们讲的梨皮湖，所以很近。我帮大家排路线有没有觉得 by the way 你都不会来回去拿太多时间，花太多时间在交通上。他在圆山跟礁溪交界，礁溪去宜兰怎么可能不去礁溪？
1: 没错，
0: 泡温泉，
1: 结束之后也要泡个温泉。现在都秋冬了，
0: 啊、
1: Come on！
0: 所以他在这个两个地方的交接处，最大的亮点呢，它就是阶梯式的浓汤。浓汤就是还有阶梯式的瀑布，在九层的这个叠瀑上面。我这样讲你可能没有震撼到什么，可是真的我保证你到现场的时候，我先不要讲落雨松，光那个九层瀑布，你知道我有看到就是有关单位他们俯拍出来的一个景致，我的天啊，真的美得不行。但我现场我们自己拍也觉得很漂亮，嗯，所以无论你是整个俯拍或是我们这样自拍，我真的觉得很多地方你没有办法想象，原来浓汤可以有九层的瀑布，太厉害了。那三层坪到了落雨松这个季节的时候一样吗？有瀑布有湖的时候一定会有倒影，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看落雨松就是平面的，嗯，你可能平行 一道所谓的落雨松道或者是怎么样，但是这个几乎是 3D 的感觉，我个人很喜欢，超喜欢。然后呢，它因为比较新，它并不是一开像之前我们讲的有这么多年大家都可以去参观，它是比较新的。那这个园区必须一定要在线上预约，因为它限制人数。
1: 哦，原来如此，所以它是免费的，但是你要先预约，
0: 每
1: 不然你有可能到现场之后
0: 是进不去的，
1: 进不去，
0: 绝对进不去的。嗯，所以它每天是限制500个人。
1: 哦，不多欸，其实尤其是假日可能会很快就满咯。
0: 对，然后，嗯，而且每周二跟三他不会让你去参观，嗯，因为他要做一些保护啊或者是保育的一些动作，嗯，所以大家真的先上他的一些官网去知道他的一些说明，别一定要预约。我个人觉得你到时候去到那边不能进去，你不气死气死老妈
1: 没有啦，就好不容易去了一趟，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拍到美美的照片，然后看到很漂亮的落雨松的景致。
0: 对，
1: 这个是宜兰的部分。嗯，紧接着我们要来到了桃园了，桃园这边也有落雨松哦。
0: 哎，你这样讲桃园乡亲会打你哦。
1: 不是不是不是，因为我会这样子问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以前想到落雨松的时候，我可能都会跑到花莲，
0: 对，是，
1: 或者是我可能会跑到南投，对，我会再跑到比较南边一点的地方，我没有想到北部会有，因为我对于北部的想法就是，你知道，
0: 还好我先把北部提出来，
1: 对，因为就会觉得说，欸，我们这边就是都市可能会被开发完，因为我觉得落雨松就是我印象中有落雨松的地方真的就是秘境，然后它又需要有水嘛，然后有湖泊，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我刚刚的意思是我很意外，我想说天哪，这原来离我这么近。
0: 我跟你讲，我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地方，你知道吗？它太了不起了，它因为有落雨松，把原来的路名改掉，直接叫做落雨松路。哎，欸，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所以我在 Google 上面，我现在是要打落雨松。
0: 我怎么跟你？我怎么可能开玩笑？这是真的。
1: 所以已经是漂亮到这种程度，
0: 没错，
1: 可以以此来作为。
0: 我觉得我刚刚讲的树大便是美，其实在这边是可以完全表现出来的。我们先讲它地点在哪里好了，桃园大溪哦，大溪也很好玩，对不对？龙潭交界处。大家对龙潭可能比较陌生，打球的人就很清楚这个地方了。所以呢，它以前是大溪石原路558巷，现在不好意思，它叫落雨松路，
1: 超酷的，直接因为这里种植的植物而改名称，欸。
0: 没错没错，嗯。那这一条它在落雨松的部分有大概长一公里、宽6公尺的一个落雨松道，
1: 蛮大条，
0: 它算是它整个区域叫做落雨松景点。嗯，那你想想看，这么长，它带有300多株的落雨松，所以为什么说树大便是美？
1: 欸，很多哎，欸！
0: 你知道我当初在做功课要去之前，嗯，我看到那张照片，我说就是你了，我就一定要去，
1: 要去，
0: 对对对，
1: 收集起来。
0: 那后来我觉得说，啊，你只有一个一公里就是长的这个大道，好像说服不了家人，嗯，所以我就看了一下，原来。就是当地的政府去把这里规划所谓的落雨松公园。嗯，那最主要因为你知道桃园有很多跟客家文化有关系的，所以它会以好客以水郡，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们讲落雨松生长的地方这一块，然后还有一些樟树的树，它把这个区间分为公园，然后你一进去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所谓落雨松树种的介绍，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 那再加上我刚刚讲大溪很多人口大概有 35% 是客家族群嘛，所以他把客家族群的一个元素加上原住民，整个的意象有一个广场、哦、所以在这个广场可以放在一起、嗯、你就会觉得其实来到这边不是所谓的你只是看到落羽松，你是事实上也把人文风俗也看在里面了、
1: 嗯、
0: 那我觉得你进去呢你可以去公园里面找

0: 所谓象征客家工艺的红砖厕所，请务必去上一下，因为那个红砖厕所真的很有意思，很有不是很有感觉，不是、嗯、是我觉得它蛮好，就是蛮是可以拍照的。你曾几何时想到厕所可以拍照，这里是绝对可以的，
1: 很漂亮啦，就是他们其实做的算是蛮精致的部分的，
0: 是，
1: 对，所以这个呢是刚刚小峰姐跟我们分享的桃园的落雨松大道它的现在这个路名也已经把它改掉了、嗯、另外一个我觉得算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月眉人工湿地生态公园，这个的话应该算是大家都知道的落雨松打卡圣地。
0: 对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除了是打卡圣地之外啊，我同时还觉得还有一个很棒的部分，因为它这里是一个人工生态池，这个人工生态池它会有净化水质的功能，所以我觉得会有寓教于乐而且又可以拍美景的一个好地方。
1: 太好了，所以呢桃园这个地方这两个点呢大家也可以把它们收藏起来。接下来我们即将要来到再继续往南走一点点、嗯、我觉得苗栗的部分应该就是算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像是
0: 三湾
1: 落雨松庄园、南庄、这个其实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都有跟大家分享过，甚至小芳姐有带大家去南庄一日游
0: 真的
1: 欢迎大家呢也都可以再把那一集节目找出来可以去南庄。这一次的话除了我们可以去这个老街里面吃一吃、嗯、也可以去欣赏落雨松，所以我们就直接又来到了台中。台中有什么地方可以看落雨松呢？
0: 其实台中有一个很知名的落雨松，大家都知道叫泰安落雨松。
1: 是，
0: 那你记得、嗯、因为那个地方就是要付那个60元的清洁费、okay. 但是我要介绍一个不用钱的地方
1: 小芳姐我觉得你很棒耶，就是、完全帮大家有省到钱啦、哪里呢？
0: 其实它叫太平苗圃落雨松，这个地方比较高海拔，它是一个很小然后很美的一个落雨松聚落、嗯、那最主要呢刚刚有讲了不用钱嘛，那刚刚讲的海拔也比较高，所以它是能够搭配到远处的山峦，所以拍起照来是非常有层次而且很辽阔的、哦、这种画面真的就是与世隔绝的美感，所以被人家誉为台中隐藏版的松林秘境。嗯，那我觉得你到了太平你可以顺游，那就把这个一整系列的告诉大家。第一个呢、哦、如果说你想有小朋友去的你可以去马卡郎公园，再来我最推荐的这是一个蝙蝠洞步道。蝙蝠洞步道这里是一个天然的岩洞，那你就是可以去做探险秘境的动作。嗯，
1: 是真的看得到蝙蝠的，
0: 它叫蝙蝠洞，但是现在能不能看得到要看看，我上次去是没有看到蝙蝠，可是它叫蝙蝠洞啦、嗯、那以前有很多蝙蝠。那最主要你知道吗，你如果是开车过去，你从停车场一直往上走200多公尺，你就可以看到凉亭跟所谓的可以做一些体健设备区、嗯、那这一块呢主要是你只要顺着这个绿色的栏杆一直往下走，你就可以到看到蝙蝠洞的入口。这条难度非常低的步道是太平整个最自然秘境的代表，所以呢既然有长蝙蝠洞，那你就看到天然岩洞里面的蝙蝠洞。最主要呢这沿途不是没有美景哦，你会经过小溪流啊、石壁啊，还有这些森林小径。那这个还有一个叫百福吊桥、哦、因为这个百福吊桥是当初老祖宗他们雕所谓凿出的神秘山壁的引水道
1: 啊，所以以前是拿来做那个饮水公用的。
0: 对、嗯、那我已经，那你知道我虽然没有看到蝙蝠洞，我就问了为什么这个叫蝙蝠洞。
1: 有蝙蝠洞啊，蝙蝠在哪里？
0: 要讲有原因的原因因为它以前是太平林家为了灌溉农田去开凿的一个人工渠道。嗯，那后来把这个水引制过来之后，那八七水灾之后这边就变被冲垮了。嗯，那灌溉功能就没有了嘛。但是呢、嗯、你知道吗，他说那个时候在整个没有整理的一个蝙蝠洞，因为很吸引那些所谓的蝙蝠是喜欢那种阴暗潮湿的地，
1: 对，
0: 所以他们就会来这边栖息睡觉了，蝙蝠洞。所以人家有原因、哦、就以前真的是有蝙蝠来这边栖息，
1: 以前生态的状况是好的时候真的可以看得
0: 见。对对对对，人家其来有自豪、嗯、真的是有原因的，但是我没有现场是没有看到
1: 了。好，所以小芳姐提供了一个免费的在台中区域的太平苗圃落雨松的这个区域。
0: 对, 对, 对, 对，
1: 那这边的话是规模稍微小一点点，如果大家想要看一次种植超过800棵的落雨松的话、嗯、那就到泰安那边去，只是说它有入园费是60块钱。
0: 是是是是是，
1: 所以给大家一个不一样以前你可能比较不知道的新选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再继续往下走，往下走之前先跟大家就是中间也可以填一两个，比如说像刚刚前面我讲到的南投，
0: 是
1: 算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是 我记得日月潭旁边有一个象山游客中心，
0: 对对对，那就有落羽松了。所以呢，说实在话，我觉得大家对这个地方都非常的熟悉，那它当然也是落羽松秘境啊。但是呢，在南投有另外一个地方，我觉得蛮值得大家去探访一下，就是这个新美创意园区。它是新美创意园区，是一个以前是家具，就是一个家具公司他们去打造的。那里面当然有等着真的，所以我那时候觉得啊。它跟落羽松有啥关系？
1: 对啊，家具会用落羽松来做吗？
0: 我觉得你说它用原来它的传产产业加上所谓的落羽松成为观光休闲的地方，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一个 idea 了、嗯。但所以里面的设计是很有质感的家具设计园区，那当然还一定会以绿色环保为理念，我觉得这个才会吸引大家去。但是这边的落羽松多了，它居然有800棵哎、欸。
1: 800
0: 真的，刚刚讲才300棵，你刚刚有讲那个什么也是800棵、可是这个地方很不一样，因为呢，它当然我们跟大家讲跟家具有关系，你就看那些设计园区，可是一边可以看这边，一边就可以再看800株落羽松的时候，我跟你讲，真的，说真的话，因为它首次开放入园参观之后。就后面就很红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我们新的景点去做你的行程上面的安排。
1: 是，
0: 那只有冬天才开放，
1: 哦，所以就接下来的冬天时间，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的官方
0: 网
1: 站，
0: 对、嗯、对，可以去看一下。
1: 哇，好，所以这个呢也提供给大家，之前的话是免费、嗯，不知道今年的状况啦，
0: 是，
1: 对对，
0: 所以关注一下，
1: 所以大家还是要。仔细的关注一下，那当然最后就是还有非常著名的奥万大这边的话，也是大家可以去赏枫、然后也有落羽松，
0: 没错，
1: 这个应该就不用多介绍了吧？大家光是要抢住宿就抢不到了，好吧？我们希望大家不要跟我抢啦。好，最后呢，今天我们要来到的这个城市是云林，如果真的想要在云林这边看落羽松的话，有哪些秘境可以去呢？
0: 如果你想把落羽松跟日式庭园结合在一起，我觉得你可以去这个地方，就是在云林虎尾镇的这个青浦落羽松秘境。那当然，为什么这个地方讲秘境，我觉得是实至名归，因为它以前是云林县长张荣卫先生的私人日式庭园
1: 哦，他自己的，
0: 对，他的家呗、嗯。那现在他免费开放让大家去参观。那这个小庭园里面，当然顾名思义，它会有一些非常特殊设计的这个庭园造景，有水池啊，有石阶。那当然，这个加上落羽松，我说实在话，而且还有个小小的山丘，
1: 对
0: 你就会在又是黄又是绿又是红交错的枝叶中，哇！我觉得这里的取景是蛮有味道的，大家可以去这个地方去瞧瞧。那附近当然会有一些眷村啊，或者是虎尾铁桥，你去吃一根冰棒啊，也是都蛮不错的。
1: 没错，大家想说虽然是冬天，但我真的是觉得现在暖化的状况之下，其实、冬天也是可以吃一个冰的啦，好不好？这样感受一下这个大自然景致会特别不一样。嗯，但除此之外，今天的最后一个地方在云林还有别的地方可以看到落羽松。
0: 我觉得这个地方也是对我们小时候记忆是有帮助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小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农田，我有。所以对农田，你这样有啦，表示
1: 我妈妈老家在台南那边、哦，所以我们是他们家是种田的，对，
0: 所以我们讲、我们因为去外婆家也是有一些农田，所以我对农田也有一些印象。那这个地方是农田水利文物陈列馆水郡旁边。所以它是一个水郡馆、然后在旁边的这个金黄的落羽松、就林内
1: 有水就会落羽松，
0: 对，
1: 可以
0: 完全合理。那最主要它在环保署有得到一个认证，就是环境教育。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寓教于乐、就是你又能够兼具环境教育，又能够是优质的休憩场所。那当然啦，一到了落羽松密就是这个时间里啊，那一定是要去好好的一个拍照。那其实它是水道的旁边的一个落羽松、所以一样会有倒影，会有所谓的金黄还有黄红色的一个点缀。那最主要它旁边有一个金黄水车，所以有人会觉得说这个金黄的水车再加上落羽松有点一秒到欧洲、
1: 哦、
0: 对对对，
1: 画面很好看。
0: 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的景点都会让你觉得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即便你今天的重点是看落羽松，你在不同的一个场合里面，就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一个所谓的水郡旁边，你都会有一些重拾儿时的一个记忆。所以去的人已经不是只有年轻人，你带妈妈去的时候，他们会回忆他们那个小时候的年代，可能他看到的景色就是这样，但曾几何时，现在却是我们 都会去秘境打卡的一个画面。就对妈妈来讲说，你现在喜欢的我以前就有，你知道吗？
1: 大家都说流行其实是会循环的。
0: 是的是的，
1: 但我觉得大自然的景致是最不败的景色。
0: 没错没错，
1: 希望呢大家也能够好好珍惜这个期间限定的时间，然后去好好的欣赏一下台湾的落羽松。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当然今天杰菲尔

0: 小芳姐跟我们分享整理了很多台湾的落羽松秘境、嗯、就说全台湾总共有30多个，如果你刚刚笔记来不及抄的话、哦、没关系，我们只要上网搜寻
1: 洁飞亚娃，
0: 小芳姐都已经在部落格上面
1: 是的，
0: 帮你整理好了，甚至哪些是 free 的，哪些要门票的哪些要预约的，好不好？出门之前就先上网络好好查过一番。嗯，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小旅客们的收听，深旅 follow me， 我是主持人图杰，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谢谢小芳姐，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大家好，我是台湾围棋协会的秘书长庄妮吴梦如。我想分享给大家的是，如果你想要知道一个地方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你想要理解那个环境发生什么状况，请你亲临现场。你不一定要每次都去，可是你必须要知道当下发生的因果关系，当下当场人事物的思考脉络，那么你就不会永远坐井观天，永远躲在后面去揣测某一些根本不会发生的事。
2: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薛帆。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访到是台湾围棋协会秘书长吴梦如 Johnny。 他从出版、娱乐、线上教育到公益，吴梦如秘书长把跨领域的产品思维带进了围棋教育。面对孩子的升学压力，他运用 AI 与线上的学习，让孩子用碎片时间来学习围棋，在提升棋力的同时，也培养思考、判断以及面对变化的能力，重新打开围棋教育的可能。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非常非常感谢我爸妈，不管是在物质上还有心灵上还有环境上面，在培养我跟我弟弟给予的资源。但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影响到我想强调的事情，就是我觉得两个字，公平。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开心邀访到是台湾围棋协会秘书长吴梦如 Johnny 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围棋呢好像是一个人生很有智慧的棋盘。那我们再看到台湾有很多的企业家都会围棋，所以其实我们刚才在访问之前呢，我也跟 Johnny 呢谈了蛮多的，特别呢请他到节目当中来呢，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他为什么会走入围棋。其实他自己本身是从媒体从出版一直都是在这个领域当中，所以跟我们一样都是媒体人了。而且呢他自己本身还有一个 podcast， 待会也都会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首先我们先请秘书长吴梦如 Johnny 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 Johnny 你好。
1: 徐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ohnny。
0: 好，所以呢今天看到他本人的时候呢，哇，我觉得他比照片上看起来更年轻更帅。
1: 谢谢徐姐。
0: 我们要看一下你的从小的成长的过程哦。那在您的成长的环境当中啊，或者是在家庭或者在你求学的这个经历呢，是不是呢有影响你后来呢对于教育学习还有知识传递呢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呢？
1: 我先说我的家庭，我非常非常感谢我爸妈，不管是在物质上还有心灵上还有环境上面在培养我。

0: 跟我弟弟的一些给予的资源，但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影响到我，倒不是他们给了我什么，而是在那个年代或那个环境之下没有多给予什么，会导致我未来在从事教育或者是在类教育类似相关业的时候，我想强调的事情就是，我觉得两个字，公平。我不是我爸妈对我不公平，我所谓的公平的意思是指说，我觉得在教育上面要提供给不管是学习者或者是他想要前进的人一个公平的机会，是他能有这个资源或者有这个环境看到各种选择，他会清楚的知道他做了这个选择，比如说你选了什么科系，这个科系背后代表什么意义，比如说 OK， 以前我们常讲一句话，到底是要选校还是选系，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这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就是当你选择选校的时候，你能不能理解到这个校风或学校背后的资源可以带给你什么，当你是选系的那一派的时候，你能不能了解到这个系可以跟其他的科系进行什么样的联动合作，或者是你可以辅修什么样的课去弥补，去搭配一个组合战，就是当你念完了大学或者是念完研究所之后，有什么样的技能在你脑内变成组合包。所以我觉得在我以前小时候不管在念书的时候，好像或许刚萌芽，但是缺了一个多元的色彩或多元的频道或平台，去让大家更知道说，哦，我做这样的选择可能会有怎么样的不同的结果，当然不是一定，但至少会让我知道我可以用怎么样的心态去面对，以及我随时有什么样补装备的方式，我们讲电话好了，补装备的方式，所以会导致我之后不管是投身所谓的出版界或者是一些娱乐事业，或者是像现在之前在做线上课程，还有现在在做围棋教育，我都一直很强调我怎么样让我的受众们看到原来有这些选择以及选择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我可以怎么样心态去面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爸妈很辛苦也很真心的在对待我跟我弟的时候，在那个环境之下他没有办法给我们充足的这类资源，会觉得那现在这个 AI 时代到了，或现在的多元的色彩的时代到了，我就应该承担这样的一个小角色，然后发挥这样的一个能量让大家看到。所以虽然我在做的是围棋事业，可我宁可把自己定义为是一个围棋教育的工作者，透过围棋去让大家看到各种可能性，也就是当你的孩子或一个成人在学围棋的时候，他可以给你什么样的一个改变或发展，倒不只有棋力，而是指你对生活或者是你在思考上面有不一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围棋就会变成你的一个选择，而不是只有一个唯一，好像说我就是要赢别人才叫做学围棋，哦，不是这样的。
1: 我觉得这观念非常好，所以待会呢，我们会请呢 Johnny 的秘书长呢孟璐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分享，就是围棋的教育工作者。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父母都会让孩子想学一些围棋，可能就是可能有那个大老板的思路，像下围棋一样，哦，一种策略，哦，所以刚才我们有提到说，您的职涯呢一路从城邦出版集团到霹雳集团到 Tutor ABC，哦，还有教育基金会，跟跨足的出版、娱乐、跟线上教育、跟公益，哦，这些不同的领域呢，我觉得好厉害哦！这么多不同的领域呢，那您自己本身后来是怎么找到在围棋的领域方面就专注在这个领域呢？
0: 也讲个很有趣的点，我当时真的是我印象太深刻，我那时候在睡午觉，为什么？我在睡午觉的时候，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城邦出版业。那个时候我有两份工作进行到了最后的面试，一个是新闻台的，他们要培育专业主播，
1: 哦，
0: 他们
1: 有
0: 一个这样，谢谢徐姐，有一个这样的。然后另外一个是我，因为我从小很喜欢看书，所以我投了出版业的行销，我觉得我可以看到好多书，我可以去理解到书背后它的知识点是什么。很有趣，一个说会三点打来，一个说会明天打来，明天打来的是出版业，三点打来的是电视台，结果我午睡睡到三点半闹钟响，诶，我看到电视台没打来，我想说那应该就没有了吧，因为过了那个时间嘛，然后出版业提早打来了，他打来了，他说我们决定要录取你。
1: 哇，
0: 我那时候睡梦朦胧，我想说哦好，那你什么时候可以来，我说明天可以报到，我还在睡，他说不用那么快，我的意思说你什么时候再来，我们再面谈一下为后未来的职位的发展。隔天那个主播打来，隔天他打来，
1: 相反了，
0: 相反了，他就说诶，你上了，我们想你进入我们这个计划专题计划中，你要不要过来，我就说不好意思，我答应了另外一个工作。他还跟我讲说啊，薪水有比较多吗，发展有比较好吗，我说啊，谢谢，那时候年轻嘛，对，就是谢谢他。但是我想讲成小故事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一直从出版业，然后霹雳集团，然后 Tutor ABC 做线上课程，然后再做教育基金会，然后到围棋，其实我一直告诉自己一件事情，我是一个以产品为核心导向的职涯，我一定要理解我的产品是什么，那个产品一定是真的对社会或者是真的对学的人有帮助的。我那个时候在出版的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除了作家之外，当然出生之徒嘛，除了原文作家之外，我要是第四个人看完这本书的。为什么是第四个？第一个就是版权商， 第二个就是编辑、我说作者以外，有些可能是国外的书嘛、第三个是译者，因为我不可能看懂各种原文嘛，所以一定要靠译者去翻译嘛。那我要第四个，我要告诉我自己，就是当我在说这本书的时候，我要看完它。所以我那时候告诉我的每一本书都是看完，当然如果系列故事集，我一定要至少看完第一集，然后用我的方式来告诉大家这个书的脉络是什么，它吸引的点是什么。那后来到了 Tutor ABC， 到了霹雳集团，一样我对布袋戏有兴趣，但是怎么样能从我口中说出来的布袋戏的角色的特性或故事是受众们觉得说，或者是说合作的通路觉得哦，这个有卖点，或者说哦，这个其实是跟我的受众有相关联的。因为我那个时候做的是国际之间的合作，也谢谢我的主管那时候给的机会、有可以跟微秀啦，跟高雄电影节，跟 Netflix 合作。因为我理解到我要推的剧集是什么，我不敢说全部理解，但是我投入进去了。Tutor ABC 也一样，我做线上课程，所以我在做知识萃取的时候，我会让每一个专家都跟他开完会之后去理解到他课程的内容是什么。有些人觉得很傻，其实你应该抓出来哪点可以卖钱就好。有这样的专家我觉得很棒，但我选择的路径是我让跟我合作的人知道我试图在理解他，或我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他的课程的优选是什么，那最后我才告诉他市场性是什么。所以同样围棋也是，当我们在推广围棋的时候，我们跟幼稚园讲，我们跟国小讲，我们跟想要合作的围棋教室讲，我的选择点是，像我是投入围棋教育之后才开始学围棋。我为什么会认识这批围棋团队的人士？那个时候我在做线上课程的时候，跟他们合作一个初阶的围棋课程。对，就是黑加加围棋。所以那时候那批团队的，不管老师要什么也好，我们就有交流。那后来我们就各自离散了嘛，就是他们继续做他们的围棋事业，我继续去别的地方工作，或者是去做其他的线上课程。他们决定把公司跟协会重组成一个新时代规模的团队的时候，就找上了我。所以我自己现在也在下棋，那我当然不是围棋高手，但我至少有在学棋，至少有在下的时候，我自己就会觉得我还是想做那个当年毕业的我，就是永远要能够理解自己的产品是什么，甚至去试用它、使用它，才能够讲给别人听去分享。所以这个是我一路以来的工作的脉络的不变，我的初心。
1: 所以也是几年的时候开始接触这个线上围棋的。
0: Tutor ABC 那个时候先接触初棋，但真的自己在下棋是这两年的事情。我在协会三年了，大概就是这三年啦、就这两三年事情开始让自己下棋。那当然我自己有孩子，他是国小、那他对围棋也有兴趣，他是真的有兴趣、因为我不喜欢说我在做这个工作然后孩子就一定要配合自己，没有，我先让他去学校社团真的有兴趣，然后再加入围棋教室他开始去学。
1: 哇，所以是一个很 open 的哈。
0: 对对对。
1: 好，那因为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因为你从出版的行销，后来你真的是做到了、就是第四个阅读那些书的人哈、以台湾的作家来说哈、那你有跨界的合作，还有就刚才你也讲到的线上的课程呢，知识的萃取哦，这么些多不同的工作的累积呢，对于你现在在经营这个产品推广这个围棋的话，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0: 也谢谢徐姐，哇，这个题目真的很棒。我自己觉得最大的点就是四个字，异业合作。
1: 异业合作，
0: 对，异业合作，然后再来就是换位思考、换位思考下的异业合作。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出版业是行销，
1: 对，
0: 比如说我那时候做了一个号称科学版的达文西密码、那本书后来也卖得非常好，叫最后理论。那个时候我的异业合作对象其实是科普书的杂志，他写这本小说的人是真的是科学家出身，他真的是博士，然后他就写一个有趣的小说、所以里面很多专有名词他把它让一般大众都听得懂。那这个时候我选择的异业合作的对象是指有在写科学专栏的杂志社，我才跟他们合作，是吸引一群本来就企图要把科学普及化的 TA， 或者是觉得科学奉为圭臬的那些人，试试看来看这本小说。因为小说基本上它就不是科普化嘛，那当然我们也要不能把它操作真的很科学书，它毕竟还是要让人家大众娱乐性嘛。那到了 PT 布袋戏也是，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跟微秀影城合作，我们跟高雄电影节合作，我们那时候甚至做了24小时不眠的剧集播放，就在现场放。那个时候给我的概念就是，我要站在他们的位置去思考怎么样对他们的环境或受众是适宜的，而且我真的要亲临现场。我们都讲得很简单哦，在家追剧很简单，对吧？在家追剧，你就算躺在那边是二十小时，旁边摆个爆米花，然后电灯关一关，串流平台就有了。可是你不能把这样的行为拿去电影院，为什么？电影院有冷气会很冷啊，对吧？我们讲一个比较普及化，我不可能在电影院突然就是什么东西都不给，然后他在里面放24小时，他会冷死，他会饿死啊。 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样的一个环节的时候，哦，我们要不要订餐？可是订餐电影院有哪些食物不会影响观影的概念？
1: 对，
0: 有没有哪一些地方的用餐有它的一个规矩？即使是这么好像很食衣住行的概念落地的这些点，

0: 都是我们要一个一个去解决的。对我来说，异业合作站在合作方的位置思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为什么围棋本身看起来好像很难，其实它很简单，围棋两个字就解读完围棋的第一好玩的地方，你围起来就赢了，你四个子围到一个子，那个子就是你的了。
1: 可是为什么围起来就很难了？
0: 对，但是它名字就告诉你怎么玩，它的入门很低，你只要会四个子围起来就赢了，一人下一子嘛，想办法围一子，先不要管输赢哦，你围起来就算其他地方被吃掉，围到那个子就是你的嘛，它的有趣一点在这里嘛，吃子嘛。所以对我来说，我要怎么把一个围棋的一个好玩的点站在，如果我对面坐的是爸爸妈妈，如果我对面坐的是国小的校长，对面坐的是国中的校长，对面坐的是围棋老师，他要引进我的系统，我要思考的首先点不会是我的这个东西有多好。所以我从出去讲书行销书，我从来不是第一句话就是我这本书超受欢迎，不是，我的思考点是，比如说我面对的是诚品博开金石堂，我会告诉他说，根据我们的分析跟我的观察，金石堂的受众是什么什么什么，这本书刚好 ABCD 的特点，有 C 是很重你们通路的。同样讲围棋也是，今天当我们跟国中在洽谈围棋合作的时候，国中生的学校最缺的是什么？时间啊，他就要国英数理都要补下去了。
1: 对，
0: 那我就告诉他，我们的系统其实比赛可能要比一整天，但是检定只要两个小时解决，学一堂课15分钟，我们的系统可以做到这样子。那是不是就可以帮助那些国中生，就是我每天可能只有10到15分钟是我自己的才艺训练的时间，所以这一点就会讲给他们听。那面对国小生的时候，国小生是什么坐不住，我们就告诉他我们的系统有搭配动画，所以他有故事动画。那故事动画这一环的产品就不需要跟国中生再三强调，因为他们看的故事不会比你少。
1: 对，
0: 他在串流平台上看的内容多得多的了，国高中大学生，可是国小没有啊。那我就告诉他，我们有符合他们看得懂的动画节奏，而且在动画里面还有穿插围棋的故事跟他要学的记忆在里面，那这个系统你觉得怎么样？他们觉得好像听得懂我的受众要的是什么。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即使我不是围棋高手，我也可以在围棋界里面贡献我一己之力。
1: 哇，这样看起来你自己走过的出版行销跨界合作都用上了齁。
0: 对对对对，没有浪费掉。谢谢各位前辈当年主管们的栽培。
1: 好，你也曾经参与，刚才你有提到说你有参与 Netflix 而且呢微秀影城这些跨界的合作，那你有做过一些大型的活动跟课程开发，所以你也要涉略课程开发吗？
0: 对，
1: 那这些的经验呢，会不会呢让你把那个产品，就跟您刚才讲到的，你很清楚要把一个产品给行销出去，所以这个产品可不可以让你自己本身经历过这么多的一个专业的训练呢，把它转化成大众可以听得懂的语言，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0: 有，因为对我来说我有一个方法，刚刚我讲了嘛，就是站在对方的方向去思考。第二个点是我觉得两个字，有趣。
1: 有趣，
0: 有趣，有趣，我觉得有趣对于一个产品的推广很重要。当然有趣不是一直赢，一直赢的东西不有趣，一直输也不会有趣。听众可以回想一下你过往的学习，当你觉得一直赢下去的时候，你开始觉得好无聊，就是手游电玩它永远让你有刺激感，对吧？或者是有些喜欢玩魂系游戏的，一打就要打3个小时4个小时，一个魔王，一个 boss， 你不一定在里面会每次都站在所谓的绝对胜利者高峰，可是你会知道那有挑战性，挑战性本身就是有趣。所以不管在讲书或讲课程，或者是现在在跟围棋的教室谈合作或系统的时候，我都会告诉他们说，我的这个产品或我们在推广的事项有趣的点在哪，它会给底下学习的孩子或成人一个脉络，好像这一关很难，我打破了，有什么在等着我。对，然后这个我就算过了，还会有更有趣的地方在这里，成就感。所以有趣后面代表着成就感，代表考验等等之类的。其实我还是强调，为什么现在很多手游受欢迎，或者是 Pokemon Go 历久弥新？为什么？因为在里面你会不停的追你的等级，你会挑战自己，你会觉得解决它之后你很有成就感。我真的付出我自己的劳心劳力，然后解决了这个概念跟观念，那才是真正的有趣，而不是指每一个都很低阶，然后让你一触即通。通到最后你就会觉得它跟你无关，你以为你学会。所以以前的书籍到后来的线上课程，甚至在线上课程的制课的时候，我也跟老师去聊，你在每一堂课之间怎么样让大家觉得不是你很厉害，是我可以怎么样一步一步迈向你的厉害。我觉得现在线上课程很多是流量为王，我承认必须要流量你才能够卖得动你的课程或社群的影响渲染力。可是我所选择的路径是，当你进入到这个产品的时候，你真的觉得它有料，而且学的过程当中有趣，你会有挫败感，你会有成就感，你会有互动感等等之类的，混杂起来之后，你就觉得跟我有关了，有关联性了，我就可以一直玩下去。
1: 对，
0: 这个是我在做的一个事情。
1: 所以把这个围棋的工作变成有趣，变成有成就感，有挑战，还真的是不容易。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小就喜欢历史的台湾围棋协会秘书长吴梦如 Johnny， 他谈到围棋有一句话，千古无同局，面对无穷变化，他希望保留传统，也让围棋走进现代人的生活，并且推广国际围棋能力鉴定 IGQE， 以19个等级让学习标准化。因为学围棋不只是提升棋力，更能够培养树状思考，进入专注的心流状态。他说，
1: 我们把 AI 可以帮助人类的工具跟功能性以 IGQE 的方式来呈现，恒定的棋力，负责的告诉孩子你学会了什么，你的等级就会有所成长，同时把怎么样跟人际互动，或者是人怎么带领孩子去冲破考验的难关，让围棋老师来负责，专心做他们可以做的事情。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要访到是台湾围棋协会的秘书长吴梦如 Johnny 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在第一段呢告诉我们他成长的背景，以及他为什么会接触围棋啊。其实看他的外形啊，的确是可以当这个新闻主播的，所以外形很好哦。好，所以你从高中呢就自主学习的课程推广，还有呢就从教育基金会啊等等哦，一直到现在呢成为了台湾围棋协会的秘书长。围棋呢在你自己的人生当中呢，他走进去在你的人生当中，你认为会对你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1: 因为我之前在做更偏向教育的时候，在相遇教育基金会的时候，我们做的是非山非石跟偏乡的学校，他们需要一些课程，因为那时候有多元自主学习计划嘛，我去辅导他们、那个时候我就隐隐有一个概念，就是我先说，虽然我做的现在是围棋的线上教育比较多，但我不认为线上可以取代线下，我认为线上的资源跟线下的资源是一样的。再讲更深入一点，所谓的线上课程跟老师实际到班上去教，我认为那都是同等重要，甚至有老师在才是身教言教，去带动线上课程的好处。我们先确定一件事情，这是我的前提。但我那个时候在做非山非石跟偏向教育的时候，我的确面临到一个我的思考点，就是我举过一个例子，如果一个老师在台湾的非山非石跟偏向的学校，他要去授课或社团好了，我们算两个小时好了，他有的时候来回可能就要六个小时，不管是交通还是你跨县市。其实有一些热心的或有名的老师，或者是有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些作品的老师，都私下跟我讲，他说 Johnny， 我真的很愿意支持你的这个计划，但是在时间，还不是讲时间成本哦，他不是讲赚的钱，没有，他们甚至有些都说没有关系，我就不要付钱啊什么之类的，就不用付钱给我都可以的，但是我要花的那个时间上，让我六个小时就在舟车劳顿上面，如果每一次都是这样子，好像有一些不切实际，因为我能做的事很多，那六个小时可能就没有办法做一些事情了嘛。
0: 对，
1: 那我自己就觉得一定要有一个线上的东西来做辅佐，辅佐这些在当地的老师，非山非石偏向的老师们有这样的资源可以让他们活用。我先说，我从小遇到很多很棒的老师，我到现在有些老师我闭上眼睛还是记住他们的家里电话，教师节的时候去问好，我到现在还记得，甚至我国小的老师到现在都还有在联络。
0: 哇，
1: 对，都会在联络，就是
0: 当年老师觉得很有成就感，
1: 不会，可能我太皮了吧所以我先强调，在教育上面，我认为为人师表绝对要被尊重尊崇甚至尊敬，因为他们才是陪着孩子或陪着学习者度过那阶段的身教言教以及心灵教育养成，
0: 没错。
1: 可是他们的时间也就那些，有没有一个线上的东西可以帮助他们，就是譬如说我们讲现在的围棋线上教育好了，可以帮助他们用影片的方式，或用类似用 AI 的方式

0: 打开孩子们初期对于围棋的认识。我们先讲这个定论在这个地方，所以线上可以帮助到线下很多地方。那个是我之前在做分散分析跟偏向教育的时候一直在思考的这一点。那刚好又是因为做线上课程认识了围棋这个团队，所以我就在思考，如果把台湾的教育环境当成偶有迷雾好了，一定会嘛，我们人生都遇到迷雾嘛，
1: 那当然，
0: 能不能够有一个手电筒，它不用到光芒万丈，可是它可以清楚的一点亮，千年暗示一灯即明。我们有时候讲这个概念，它就是那个亮光，即使微弱，但是它开始让你看得清楚前面是什么了。就跟以前我们在玩 RPG 一样，你看不清楚那个地图，可是你拿到一个宝物，有一个灯，你慢慢的照跟拼图一样，
1: 对对对，
0: 你就会看到整个室内的原貌了。
1: 对，
0: 我就觉得我想找一个这样的东西，刚好围棋又跟我接触。团队跟我接触之后，有一句话吸引了我，他说围棋的变化无穷，围棋界有一句话叫做千古无同局，就是从千年下来的围棋你找不到一模一样的同一个局，围棋的棋局，因为它的变化十九路变化多之外，每个人的选择，因为下棋的人不一样嘛，他的个性不一样，会导致他的选择也不一样，所以千古几千年下来你找不到两盘一模一样的围棋，所以它有这么无穷的变化跟无限的变化。那时候就有很有趣的点，吃不完啊，如果你把它当成是一个宝物的话，它吃不完啊，是不是它就可以变成是我想在台湾推广教育的一个小小的解方，或者是可以帮助大家更公平的一个点，就是我一开始强调嘛，更公平的一个选择跟选项。所以即使我身为这个协会的秘书长，也感谢很多围棋老师的支援，我从不觉得围棋它就高贵或尊于各种的技艺跟技术，没有，每一个技艺跟技术都是有它的独到之处。我只能够告诉大家，围棋吸引我的点的是它在无穷的变化之外，它又有线上，因为我的这个单位是线上的一个单位，线上 AI 的单位，它可以同时让我真的是做到这样的事情了。阿里山上学校的孩子使用的资源跟台北市区的孩子的资源的 AI 是一样的，
1: 只要他们有网络。
0: 对，只要他们有网络，只要他们有深深有平板的这个计划在推动嘛，只要他们有载具，他们享受到的资源会是一样的。那个时候吸引我的点是这两个，一个它有无穷的变化，第二个它有线上的搭配跟辅佐，在我的这个单位，所以它会让阿里山的孩子这个礼拜享受到的围棋资源跟台北市区捷运站旁边的孩子一样，我就觉得那是一个美好的画面。我有的时候还是会浪漫一点的，那个美好的画面，所以我就觉得好，那我们来合作，我来加入一个这样团，即使我不是从小就是围棋人，但彼此的目标理念有一样，我们就来做。
1: 其实从你以前不管是在出版或是在集团工作，你都有接触不同形式的教育等等。刚才因为你也提到说呢，用线上的教育哦，那围棋我们都知道呢，我们让孩子学围棋啊，总是希望他能够深思熟虑，而且呢他能够非常的定静，就是来思索。所以你对于呢培养孩子在围棋方面这个思考能力，它算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工具吗？
0: 我觉得它很棒的点是，因为现在大家就短影音的时代嘛，甚至有时候家长们或学习者，不要说家长，甚至有些成年人都在烦恼说我的专注力越来越不集中，因为我的耐性不够嘛，我可能只能看一个一分钟三分钟的影片，我就要看到结局。
1: 对，
0: 但围棋本质上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哦，我们想想其他的棋类运动，很多棋类运动是要吃掉对方的王，对不对？象棋要什么都好，诶，我先说象棋西洋棋都很有魅力，我也认识很多下象棋象棋很棒的人，但围棋不一样，围棋没有一个词叫做王，黑棋白棋拿出来，曾经有一个很厉害的教育家，他跟我讲说，庄尼，你知道为什么我想跟你合作围棋吗？他说围棋很无聊。什么叫围棋很无聊？他的大小，他说围棋看起来只有黑白字，每一个子是平等的、公平的，他端看你的选择跟你落子的位置以及落子的用意是什么，他的子效就会不同。你要选择，因为一人一子的这样轮流下嘛，
1: 对对对，
0: 所以你要选择下在哪里，他的那一子的功效会发挥的更大。
1: 就是你刚才讲的变化无穷啊。
0: 对，他的结论不是谁吃的子比较多就赢哦。或者是他不是谁要吃掉某一个叫做王的子就没围棋，没有一个围棋你看到上面写王吗？
1: 没有、嗯、
0: 他是比领地谁比较大，占地为王、哦、就是谁的地比较大，谁的棋与棋之间的气息比较可以连接在一起，所以围棋没有一开始你就知道你会怎么赢，因为他端看对方要选择怎么跟你下，比如说许浩宏老师跟张你下，跟许浩宏老师跟别的人下，他赢的方法都不一样，当然我跟徐宏老师下铁定输，可是不会有一个棋手一开始就知道我最后赢成怎么样、嗯、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很有趣的点就是围棋它可以帮助大家去思考到，就是我知道我的目标就是要圈下最多的地就赢嘛、
1: 嗯、
0: 可是我要怎么赢，我要怎么样瞬息万变，对方出什么样的招，我要怎么样配合，此刻我到底是要攻击还是防守，此刻我要想到三

步、四步、五步、六步以后的路。比如说我今天选择口腹之欲想吃麦当劳，我能不能多想几步是，那我吃了麦当劳之后我晚餐要吃什么，会不会吃太饱晚餐吃不下了，那会不会我现在吃了我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多想几步就会决定你现在怎么走。光是这一点其实对于很多的孩子或成人来说思考点都很棒，他会去想说哦，我不是走完这一步就没了，这一步影响的会是我的下一步，在我的脑海中已

0: 考，他开始思考，如果我中午吃麻辣锅的话，晚上吃咖喱饭跟吃白饭有什么不一样的分别啊？都是淀粉，那有没有第三点是什么？他就是很习惯树状图思考，他在做这个抉择的时候，早就会知道如果对方的反应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早就备好了。那想想看，是不是对于孩子跟成年人在做事很有魅力？我们常听到一件事情嘛，延迟享乐，或者是先别急着吃棉花糖。
1: 是，
0: 其实他在教我们的都是，我要思考我吃完棉花糖，或者是我现在享乐或以后享乐，我得到的点会是什么？大脑就开始蓬勃的发展。对我来说，我觉得围棋可以帮助大家的，除了大家觉得说就坐在那边好像很优雅之外，大脑可一点都不优雅，那个脑筋急转弯里面就是已经有一堆乐乐悠悠怒怒在那边吵架了。甚至有围棋高手直接其实跟我讲，每次下一盘棋5个小时，我都觉得我瘦了，而且是真的瘦了，因为大脑一直在思考，进入一个心流的状态。大家不要以为说是只有职业棋手才有这样的感觉，就连我家里我自己9岁的孩子，有的时候也会在家里摆棋谱给我看，就说爸爸，如果这里吃掉这个了，这个要怎么样？那你觉得这个怎么样？你觉得黑棋白棋哪个占有比较大的优势？他们就开始说一个故事了。我们经常会害怕孩子，或者是害怕学习者，就是没有办法讲出起承转合的脉络，对不对？写作文嘛，要朗读一篇文章嘛，欣赏一篇文章。可是围棋本身就是一个文章啊，他在教孩子，或者是教大家，就是你怎么样有脉络的去选择你的思考，会不会输？会，因为一赢一输嘛，围棋就是这样子嘛。为什么重点不只在输赢？因为你已经有了你的脉络了。当你有脉络去思考、去选择的时候，你会更清楚的知道，哦，我下次不要这样下，我可能选择在什么时候这样子下，就可能结果不一样。我自己在打造一个我的文章，我就更容易去做修改，不是片面片段式的去定义说我到底从哪一点改就好，不是，前后是息息相关的。孩子们会更有这样的一个思考点。
1: 难怪呢，您刚才提到的千古没有同样的一个局哦。
0: 对，
1: 好，那其实台湾围棋协会呢提出来重新定义围棋的教育是你们的使命哦。对您的心目中来说呢，这个围棋的教育呢，过去的传统的学习的方式跟现在又有什么样不同的地方呢？
0: 这个我们就可以更深入聊，但我先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历史，我从小就在看历史书，然后历史漫画什么都在看，其实小时候就在看奥德赛那个书籍，所以我认为传统绝对该被尊重。我自己的观察，所有你现在看到你认为它叫传统的事物，其实都是那个年代的流行跟新颖，然后它经历过时代的考验之后呈现在你的面前。我只要看到传统的事物，不管它叫艺术、它叫工艺，我都是打从心底喜爱及佩服的，因为没有他们，那个线就没有办法源远的流传下来，甚至它不被取代。因为有传统，所以它根据时代的考验，它不停的在变形变换着呈现在面前。我认为台湾围棋协会讲座的围棋教育，并不是把传统整个拿掉。我总不能跟大家讲说，好，现在不要黑子跟白子，我们来蓝子跟黄子，那不是很奇怪吗？自己那边着色一样。不是的，棋盘19路乘以19路，我要发展一个24路乘以24路，也不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怎么样在传统上面，就是为了想让传统更能够延续到未来，我们多加一些什么东西在里面，包含学习的方式，或者是哪些人更有办法学习。我听过最多人不想学围棋的点是，我没空，我没
1: 空，花很多时间。
0: 对，答案一堆啊，理由一堆啊，而且你每一个都是真正的原因。比如说我下班很累了，我要去吃饭。然后
1: 虽然也有成人围棋，
0: 对，也有成人围棋，小孩子也有很多嘛，就说啊，他要补习很多，假日到了，万一我家里是2个小孩，一个学一个没学，我还要陪着他去比赛什么的。如果每一次都这样，另外一个孩子会不公平。你听起来每个理由都对，所以我们怎么样用一些元素让学围棋更能够进入到现代人的生活，而不是让现代人想一套别的方式去学围棋。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一个点。所以传统一定要保留，我们让它更能走入现代人的生活，就是先加新的元素，不管那叫学习方式还是学习机制，或者是投入时间成本的方式。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台湾围棋协会在努力的事情，这也是我认为的围棋教育。
1: 对，我觉得这个很棒哈。但是呢，因为谈到传统跟现代，我们现在都已经科技化，而且加上这个 AI 的脚步越来越快速，那协会有没有希望会透过 AI 云端或是大数据，让学习围棋可以科学化？我们不只是小朋友，包含你刚才也讲到的成人的围棋哦，因为成人围棋，我觉得他每个人会觉得说，我下班就已经很累了，还要再烧脑，还树状，我现状我。都已经少想不出来，还要树状去思考。您自己本身接任这个秘书长，有没有想过呢？就是让 AI 进入这个围棋的教育之后呢，可以为我们成人教育，或是为学校的孩子们，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刚好讲到传统，我非常尊敬很多围棋前辈，是其实围棋那个时候被誉为是人类最后一个不可能被 AI 攻克的记忆，因为那时候变化无限嘛，
1: 对，
0: 就是有点像，甚至有些围棋老师讲，那个时候就是最后的滩头堡。可

0: 围棋被 AI， 大家都知道那个故事被 AI 给赢过去了。
1: 是，
0: 但是围棋人并没有这样子不去拥抱 AI。你要想看，他赢了我，我去学习他的优点是何等的胸襟。所以那些围棋前辈们用这样的胸襟去开始去告诉大家，学围棋一定要有 AI 的导入。所以不是台湾围棋协会的，我们绝对不是讲说是台湾围棋协会喊出这句话的，不是，是这些前辈们他们想要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刚才讲传统绝对该被尊重的点是，它一直流传到了现在。那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我们为什么我们在推广国际围棋能力检定 IGQE， 这是我们的核心产品。我们想做这样的事，不是因为我们觉得 IGQE 可以取代比赛，或者是可以取代过往学习的脉络，而是指它导入了 AI 有一个概念叫恒定。恒定性是什么？举例来说好了，假设庄你是围棋老师，我本身不是啦，我是围棋的工作者。光我今天心情是不是好，或者是我今天的情绪怎么样，或者是我今天的精神好不好，对于我的教学上面一定会有影响吧。我们身为人，这才是身为人可贵的地方。比如我情绪起来，当然我们都要我们的专业度，但情绪会影响，对吧？或者是有两个孩子在我面前，我要怎么样告诉他们你进步了，或你比他强。有时候人性都会有思考点。假设我用一个例子，我们想思考模拟一个环境，有个孩子超级皮的，皮到就是会影响他人，另外一个孩子超级乖的，假设输给那个吵的孩子，那我们当然就理性来说会直接跟输棋的孩子讲说你很棒，会，这是人性，因为他很乖嘛，他又认真在学习，这个绝对是好。我先说这个是为人师表该要做的是顾虑到每个孩子的心情。
1: 对，
0: 可是如果就你学习到的知识点来说，他其实不应该被你的情绪或你的思考判断所影响。 AI 的恒定在于我们有分IGQ 有分 G1 到 G19 个等级，所以每一个等级最后面你会过关与否的检定在于，第一个你要做题，第二个就是你要下三盘棋， G19 两盘棋， G18 以上三盘棋， G5 以上下棋而已，没有题目。 AI 的恒定就在那边， AI 会判断说你在这个层级之内你要学习到的知识点以及你确认有活用了，你就会赢我这个 AI。 所以我们想要推广这个概念，就是让学习可以标准化，让所有的学习者可以知道我要透过什么样的知识点我就可以升到下一个级数，清楚的知道，比如说我要会吃子，我要会增子，我要会糊口，我要会布局之类的。对我们来说，当这些知识点更明确化的时候，学习者就会更参与其中，他会清楚的知道原来我学会了这些知识点，我就有可能往下一个层级迈进。我们把这里面人性不容易做到的就是恒定两个字交由 AI 来做，但不代表人不重要，人绝对是学围棋最重要的一环。 AI 可以辅助人的就是人就是去做他们最擅长以及 AI 无法取代的事。先讲一个社群笑话，很多人都说 AI 不能取代人类，就是人类要签名， AI 不能去坐牢或干嘛的，对不对？人类要负责嘛，对不对？就开玩笑这样讲话。同样的，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围棋教育的情境环境好了，当一个孩子输了的时候或沮丧的时候，请问是一个妈妈拍拍他的肩膀说我们再来，或者是说辛苦了，但妈妈有看到你好努力，你好棒，进步的点。妈妈不懂围棋哦。第二个叫做 AI， 直接在程式员判断说啊，恭喜你，你赢了，你输了什么？但是你哪一点比较好，比较好，比较好。后者给予大家的知识点比较丰足，对吧？
1: 对，
0: 清楚的知道说你为什么赢，为什么输，你这里的选择方向不对。但孩子在哪一个时候会比较开心？是妈妈。人的宝贵之处在这里，情感的交流以及在现场氛围的互动，以及理解孩子过往的学习的脉络。所以，我们把 AI 可以帮助人类的工具跟功能性，以 IGQ 的方式来呈现，恒定的棋力，负责的告诉孩子你学会了什么，你的等级就会有所成长，你的能力真的在成长。同时把怎么样跟人际互动，或者是人怎么带领孩子去冲破考验的难关，让围棋老师来负责，专心做他们可以做的事情。
1: 是，好，那这个呢认证呢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或是我们台湾是不是在之前也有一些其他的认证呢？先休息会儿，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湾围棋协会秘书长吴梦如 Johnny， 他也谈到鉴定不能够取代比赛，却能够成为学习的辅助工具。如今香港、日本、美国陆续引进了 IGQE， 他更期待让 IGQE 成为一颗种子，把围棋种进教育的土壤，透过与不同的围棋学院、幼儿园

0: 员合作，让更多的人踏进围棋的世界，真正从学习当中获得成长。我们一起来聆听。
1: 是让围棋种在名为教育的土壤当中，它可以开花结果。 IGQE 就像是一个种子一样，它让围棋是个种子。
0: 邀访到是台湾围棋协会秘书长吴梦如 Jenny，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这个围棋的教育跟推广。那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呢，就是有一个让棋力有一套国际的标准是 IGQE， 可不可以请 Jenny 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这一套的标准，它是在国际性的呢，还是我们台湾研发的呢？
1: IGQE 本身就叫做国际围棋能力检，它是有一个国际的围棋组织研发，当然里面有很多是我们华人的棋手、台湾的棋手跟台湾的围棋教育家所订定出来分19个等级的围棋的棋力标准。它怎么分19个等级，就是讲 G1 到 G19， 简单来说就是从你还不会围棋，你要上的第一堂课就是 G19 的等级，一路攀升到 G1 的等级。当然职业棋士是不含在里面，因为职业棋士的围棋的段位其实是比赛去进段的。那我们这边强调的是非职业上面在学棋的一个路径，我们先做这个简单的定义。其实有很多人问过我，我们围棋不是一路是以比赛升级升段的吗？那干嘛还需要一个能力检定？
0: 对，
1: 我先说庄，你在那边先说第一句话，如果有任何人说学围棋比赛是不重要的，检定可以取代比赛，第一个会反对的人就是我。但是比赛是什么？我们思考一下以前的那个路径哦。如果有一天，先不要讲围棋哦，国文有国文演讲比赛、书法比赛、朗读比赛，所以它第一二三名金银铜的排名。但如果我告诉你说，今天一张国文考卷也有比赛，只有前三名的人才叫他懂了，你第四名就算拿了99分，前三名都是100分哦，99分是不是就会第四名？
0: 对啊，
1: 假设他叫比赛的话，所以表示你不懂这个国文这一课，你会不会跳起来？
0: 会啊，
1: 对啊。只是因为我可能做错一题而已啊，甚至我都99，我们举夸张的例子。但是我们今天去参加国语文演讲比赛，总有讲得最好的人，或者是朗读比赛，或者是英文演讲比赛，所以他在当下发挥的最好，以及他最不怯场，以及他最懂得面对各种的临时的状况，所以他表现的最好。那你要不要封他为第一名？要，心悦诚服，对不对？
0: 对。
1: 好，那就问题来了，围棋比赛绝对是帮助孩子在迈向人生各种考验上很棒的环节。先讲它的好处。第一个，先不管所谓的新手杯的比赛，大部分的围棋比赛当中它要下5盘，5盘里面呢，大部分的比赛会把3盘以上3胜2败可能会发给你一个优胜奖杯。你要所谓的升段的话，你就要4胜1败或5胜，一组大概分32个人比赛，一组围棋一个场域里面一组32个人，我们先这样大概的界定。32个人里面，按照数学瑞士制的算法，4胜1败的以上的人大概占个6、7、8位，通常这样排下来，他们可以升段，3胜的不能升段，2胜的也不能，1胜的也不能。那很多人就会问了，那万一我4败了，我为什么会去比第5盘？没意义啦，我都不会赢啦，或者我前面都输2盘了，我后面3盘就算拿了奖杯，我也不能升段。
0: 对，
1: 这就是围棋教育在比赛当中蕴含的第一环。什么意思呢？去想想看一下，1胜4败的孩子，你会觉得他表现相对了，好像没那么杰出。可是如果一个人在他连输4次之后，他知道赢下第5次不会对结果有什么改变，他依然愿意负责且勇敢的耐住自己的心情跟情绪去面对这个考验。你把围棋这两个字拿掉，拿成生活上的各种专案考验，或者是他长大会面临的各种关卡，你还会觉得他好弱吗？
0: 不会，
1: 他的心态好坚韧。
0: 是，
1: 这就是围棋教育在比赛体现的一环。第二环是什么呢？如果当场环境吵杂，而对方又在做一些小动作，你能不能够明心静气的好好在那边下出属于你的水准？你再把围棋拿掉，那是不是就是面对纷扰的环境，你依然能够安静的定静安虑得的去面对自己的成绩，发挥自己的考验？这是围棋教育在围棋来非常彰显的第二环，很棒的两点。光是这两点，比赛就绝对不可能被取代，它的重要性就在这里。更何况还有大家熟悉的胜不骄败不馁等等之类的，输棋怎么样去维持他的一个未来的勇敢性。但问题来了，我们在回归看到一开始的国文考题，前两年拿下亚运金牌徐浩宏老师，现在当今台湾围棋界第一人。好，我们的故事 式来咯，有31个许浩宏老师跟一个 Johnny 或者一个你们的孩子分在同一组，然后你就5拜，然后第二次你还是遇到了许浩宏再5拜，一直拜拜拜下去。我们先打个问号，你会觉得你很弱吗？
0: 感觉上是，
1: 但是31个许浩宏哦，31个世界等级第一名跟你比哦，
0: 看他名字就觉得不用比啦。
1: 对，但是你输了他之后，先不要管结果，说你自己的能力很弱吗？我们先画个问号。
0: 嗯，
1: 好，第二个来了， Johnny 的棋力不强，但是你遇到31个 Johnny 这种等级的人，你就拿了5胜。你每天都遇到 Johnny 这样等级的人，5胜5胜。

0: 胜，那 B 是这样子哦，一直遇到 Johnny 等级的人都五胜拿了100胜，另外一个是跟许浩宏老师比，每次都遇到许浩宏老师等级的31个人跟你一组，然后你拿了100败，你可以很勇敢的告诉我说，赢 Johnny 的那个100胜的人一定强过于输给许浩宏100败的那个人吗？
1: 不会哦。
0: 对，你会告诉我说，赢了 Johnny 100场的那个人懂围棋就懂得比输给许浩宏100败的人多吗？
1: 不会。
0: 对，这就是比赛没有办法去恒定的理解到你的学习成绩到哪里。围棋比赛的身段与否，段位是指你当下的表现，或者是你的当下的那个成就到哪里去，成绩到哪里，这很棒，一定不能被取代，因为比赛有它的绝对性，我也坚持要有。但是孩子们在学习，或一般人在学习，先不讲学习，要学习的时候，他一定要通过一个恒定的考验，是诶，比如说我如果这张考卷写了90分，就比88分的人好像多懂了那么一题，对吧？写对嘛，多懂了一题，这个大家就不会否认了吧？不一定他比较厉害，但多懂了一题，那在学习上面是不是就是有迹可循？
1: 对，
0: 加上 AI 有恒定感，所以你想想看哦，今天在台湾的一段跟日本的一段会一样吗？
1: 不会，
0: 因为人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比赛当天的环节就不一样。不要说台湾跟日本，这个月参加的 A 比赛，下个月参加的 B 比赛，我就算同时都是四胜一败好了，我都不能够说我在这两场发挥的一模一样或懂得一样。所以检定的重要性就在这里，它绝对不是取代比赛，而是帮比赛分摊了一些比赛不该承担的责任，或者是比赛学不到的东西，让检定来体现它的价值。
1: 可是如果这群的孩子们拿到了 IGQE 的认证，如果他到了日本，到了韩国或是其他国家，这些国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鉴定？那这样的话呢，对于台湾的这个围棋走向国际，会不会有一些比较好的意义在？
0: 徐姐，你问的问题非常非常的棒，我们就是顾虑到围棋可以更国际化，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恒定的标准。比如说因为这套系统它本质上面是用 AI 来鉴定题目，以及 AI 的棋力来跟你做对弈， G1 的棋力就最强，
1: 所以你在考试的时候就是用 AI 来跟他们下棋了。
0: 对，没错，就是用 AI 跟孩子们下棋了。我们先讲第一点，就是今天此刻在台湾的南投考 IGQE G15 过的孩子，跟在日本明天考过东京考 G15 的孩子过，他们的棋力以及懂得知识点的标准是相近的，因为都是同一个等级的 AI 恒定的来考验他们三盘棋你会不会赢我。同样的，大家一定会问啊，那人力做得到吗？人力做不到，因为人没有办法恒定啊，光是我今天跟明天的表现就不会一样啦，对吧？就算今天吴梦如今天 Johnny 好了，今天在台湾我当个考官好了，跟这个孩子下三盘棋，然后我又飞去东京跟孩子下三盘棋，你能说我这两天的表现会一模一样吗？我的棋力很弱，但是我不可能恒定。
1: 对，
0: 所以对于这方面来说，比赛的好处刚刚我们说过，它在围棋教育上面有它的不可磨灭而且一定要坚持下去的功能性，但是让孩子，或者是我们讲孩子，成人学习者来说，知道自己到底懂了多少，确认自己懂了多少，靠着检定会更标准。就像我们在学国文英文一样，分数考卷不代表你就比较优秀，但至少告诉你自己说，哦，原来这些题目的题型我会了，我懂了，所以我大概会做对。这些题目我没有拿到分，因为我不会，我会去检讨，就说，哦，原来我其实不懂的是这两个题目，那这两个题目背后面代表的是某个知识点，那我就再去学就好了，检定就可以帮助了。可是今天下棋没有办法，我今天输给你，我可以复盘没有错，不会每一次都输一样的概念，我不会确定我哪个知识点最弱、所以检定能不能取代比赛绝对不能，但是检定可不可以补足比赛上面在推广围棋上面不足之处，可以。更何况一场检定最短 G19 大概20分钟做完，因为有 AI 恒定
1: G19
0: 对
1: G19
0: 分钟可以做完下一盘，因为下九路棋盘小棋盘 G1 G5 这种高等级的我们也2小时就可以下完，所以一场比赛通常是半天或一整天的时间嘛。
1: 数越小反而是等级
0: 越
1: 大，
0: 对，等级越高 G1等级越强，这样的概念刚刚就在强调的。我认为我们围棋教育在推广，围棋本身不是土壤，我不是要遍地围棋，把围棋变成土壤不叫遍地围棋，是让围棋种在名为教育的土壤当中，它可以开花结果。 IGQE 就像是一个种子一样，它让围棋是个种子，幼稚园孩子可以学，所以我们有双师的一些合作，国小生透过线上有围棋的检定，高中生大学有他自己的学习的一个路径，我们可以去做配合。所以 IGQE 的产出不是为了要让比赛的人口更少，相反的，我们希望让更多只有比赛的围棋学习环境而不敢进来的人更能够踏入围棋界。他会知道说，我可以先检定吗？检定完了之后我再去比赛，可以说热爱比赛你就去比赛啊。像我真的听过爸爸讲说，我那个家里的小孩啊，每次只要比赛都紧张。

0: 胃痛，但是去检定就不会。那在这个阶段的孩子，你一直逼他去比赛，那你在消灭围棋人口啊。
1: 所以这个国际的标准是从担任这个秘书长的时候开始引进来的，还是
0: 对哦？对，开始引进来，然后在台湾目前大概有3万人次左右有考过这个检定，
1: 还是需要推广一下。
0: 对，还是需要推广。目前各国家，香港、美国、日本，其实都有在开始引进这套系统了。我们会面临的问题，他们也会面临。OK， 今天我国的一段到各国去比，它是一样的吗？不一样吗？或者是说，今天我们都没有时间去比赛的话，我到底要不要学围棋？我现在告诉你说，有一个检定哦 ，AI 恒定哦，你如果会哪些知识点，学会了，你就可以一步一步的往上攀爬，会不会增加你去比赛的乐趣？会啊，就像我们打电动一样，新手存练一练，或者是说，哎，去练功，然后开始去跟魔王打，
1: 对 对, 对，
0: 那魔王打输了怎么办 ？OK， 我们再回来练功，去做一些考验，
1: 就跟英文鉴定一样。
0: 对，我觉得徐姐讲真的很棒，日文也好，英文也好，有没有英文演讲比赛？
1: 有，
0: 有没有英文检定？
1: 有，
0: 他们有互相排斥
1: 吗？没有，
0: 没有。可他们干付的内容是不一样。所以围棋如果想让更多人成为教育的养分，我们就希望把 IGQE 加入注入，让更多人愿意学棋。有一个未经公开或认证的数字，但是很多人都在聊，听过一套漫画叫《棋魂》，有人叫《麒麟王》
1: 是
0: 《麒麟王》《棋魂》，当时在台湾出版的时候，号称有将近50多万的台湾人在学棋，大家都觉得我要学棋，我要学棋，我要学棋。
1: 对对，
0: 可是很多人就讲说。啊，那个棋魂麒麟王没有了，所以大家就不学围棋了。最后乡民就有跳出来讲，原因在于今天要学围棋，你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成本，你没有办法去定义出来说我到底学到了哪个层级。那老师们也苦恼，他在教不同孩子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样随时调整自己的棋。对了，
1: 所以要因材施教。
0: 对，要因材施教，所以厉害的老师会因材施教。我们不能够仰赖那些凤毛麟角厉害的老师。一般有心要投入围棋教育的那些老师们该怎么办呢？哎，有这套 IGQE 系统帮助。他说他教完什么，他过了什么层级，他就是什么样的一个等级，
1: 他去试试看有没有鉴定通过。
0: 所以鉴定这一套是帮助了比赛，拓广了想学围棋的人。一旦拓广了学围棋的人，就可以做到他就是一个养分。什么养分呢？让大家可以好好的思考，让大家去习惯性一盘棋短一点20分钟，长一点2个小时都有，让大家去好好的坐在那边去思考自己的脉络，透过学习一个东西。就像是我的校长好朋友讲的，围棋有够无聊，他下一句话就是因为只有黑白子，所以你要思考到围棋的乐趣，你要享受到围棋的乐趣，你一定要去下它，不会被外表所吸引。
1: 对，没错。你认为呢，要把这个围棋呢走遍全台湾的话，你未来在3年到5年会不会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0: 第一个，当然我们会想跟更多的棋院来合作。
1: 棋院，
0: 对，棋院合作，因为棋院本质上面它就创造了一个专业的环境。
1: 台湾有多少棋院？
0: 哦，这个数字不一，但我自己有听过台湾现在有在学棋的5万、6万、7万人数字都有，但的确就没有回到棋里。
1: 这是小朋友还是小朋友？
0: 大部分是小朋友，因为现在大部分99%以上的围棋教室都是儿童棋院。近几年来，也不敢说因为 IGQE，IGQ 可能是其中一个帮助，让有一些大人，甚至是还不会棋的大人。敢重新回来学棋，重新是指新的，而不是说他以前就会学棋然后现在回来。没有，
1: 没有接触过的。
0: 对，没有接触过敢，因为他会知道说我不一定要第一步就走比赛，我可以先透过检定跟 AI 恒定安心的去测验自己的知识点到哪里，所以我知道我的棋力到哪，我再去参与更多元复杂可能性的比赛。所以用这样的环境来说，第一个我们期待跟更多的，像我们最近也是最近这3年来跟黑嘉嘉围棋教室合作，甚至我们也有跟嘉义的棋院合作，跟宜兰的棋院来合作，这些他们引进我们的 IGQE。 对我们来说，我们期待的是让更多想要让孩子们学会更棒、更多元或更多孩子学棋的围棋教室，我们提供你一个工具，提供你一个系统，我们让你的老师的优势更能发挥出来。老师其实就是陪跑跟带领啊，
1: 对，
0: 去鼓励孩子，这个才是很重要，甚至 AI 一辈子都无法取代的事情。
1: 对，
0: 那 AI 来做一些要耗你们心神的事情，什么恒定自己的棋力哦，感觉跟9个孩子下棋，我要规定自己的棋力定调在哪里？没有，这个让 AI 来处理，我们人类负责更重要复杂的事情。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帮助。第一个，第二个是我们现在也跟很多的幼稚园合作，因为幼稚园很多的孩子，其实家长们也是希望他能够入小学之前多尝试一些才艺。
1: 对，
0: 所以我们台湾围棋协会跟黑嘉嘉围棋教室合作，然后跟很多的幼稚园，比如说台南的威尔森去合作，就是把 IGQE 导入，然后让他们在真正上小学一年级以前，能够透过我们的线上的影片以及线上的检定系统，能够让大家开始理解到，原来让孩子基础学习他可以有的知识点是什么，那他就可以在小一的时候让家长们来做决定。那这里我补充一件事情，很多人到这里就开始误解了，他说 Johnny 啊，你说线上检定，线上检定，线下下棋好歹有裁判在旁边看，他不会犯规。

0: 嘛，它不会带来下。今天 IGQE 检定如果在线上，我后面万一做一个职业歧视高手帮我做，
1: 这也是个问题啊。
0: 对，所以模拟检定可以在线上，考试也在线上做题，但是要到合规格的实体教室或实体环境考。而且我们会规定哦，比如说假设庄尼祈愿好，那庄尼祈愿的老师就有 QR code， 就 QR code 扫码，我们就有一个权限，只能在检定前十分钟由当场的老师十到十五分钟开始帮你扫码进去准备考试。所以在层层的关卡上面，你是不可能在家或后面做一个人去考试的，不可能。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机制，线上做题跟下棋跟 AI 下棋，但是在线下应考，去确保是公平公正公开的这样的一个环节。所以 IGQE 它的本质在这里，它既可以帮助学习者，也可以帮助破年龄，更可以帮助想要好好教棋的围棋老师。
1: 哇，真的是蛮好。其实我觉得围棋是蛮不错的，难怪现在有这么多的企业大佬都有学这个围棋啊。因为刚才讲了这么多呢，其实呢，就你自己本身也是 Podcast 的主持人呢，也是另外一个身份呢。所以除了教育围棋的工作之外呢，你自己本身主持这个 Podcast， 这名字还蛮特别的，叫四支 A 四的主持人，这跟围棋有关系吗？
0: 没有关系，这跟以前周星驰的电影有关系。就我们跟 partner 一起就四支 S， 然后我们就决定用这样的。对，
1: 所以是只有你自己主持吗？还是你
0: 我们跟另外两个伙伴一起，一个也是围棋老师，然后一个是影音频道的制作人。我们留下第四支 S 是仅你们就是 S， 听众朋友也可以是 S 这样的一个概念。对，那我们在里面聊教育，聊跨世代之间的议题，因为我们里面有二十多岁的，有三跨四的，有四十多岁的，类似这样，就是心态上都年轻，但是在看待一件事情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面貌。
1: 所以你们三个人一起主持吗？
0: 对，我们三个人一起主持，那有时候是两个人，就是我们打组合。里面我们没有聊太多围棋，反而是透过围棋，有人是围棋教育者嘛，那有人是像我是协会 的秘书长嘛，那我可能看了很多不同的产业，那有人是频道经营者，我们三个其实都有在下围棋，我们透过围棋看到不同的故事，去引发出来说父母之间教养的问题，或者是一些盲区，孩子之间的一些互动等等之类的，那或者是新世代在面对社会上考验的时候 AI 的世代我们要怎么样去应对，所以我们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玩一个这样的一个 Podcast 的节目。
1: 其实从今天的访谈当中呢，从您自己本身的家庭教育，到后来呢你自己呢在不同的媒体工作，不管线上线下以及大的集团，一直到现在呢是台湾围棋协会的秘书长，这么多种不同的行业跟工作的形态哦，到最后呢你是跟围棋呢一连贯的。当你历经了这么多的工作之后，您最想要传递给年轻人或是家长在围棋这个领域会有什么样的核心的观念呢？ Johnny，
0: 在这里我想讲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我们的理事长，也是我的很好的哥哥，就是我理事长马恒利老师，他其实不是这样对我讲，他是对所有的围棋老师都这样讲，在不管是在他旗下的或者是相守，他说当我们在做一件跟教育有关的事情的时候，不要想的是他有多大的影响力，第一步，也不要想的是他可以赚多少钱，要想的是这个教育是否真的能帮助到学习者。如果你研发的产品或者是你的教育的逻辑思考脉络或你的系统是真的能够帮助到学习者的话，我们再花资源去开发，这是我们的理事长马恒利老师一直在强调的一件事情。对我来说这句话影响我很深，我自己在围棋教育或者是说在围棋怎么进入教育，我自己的环节依然是这样，就是找出一个最适合当下学习情境的方法，让围棋进入你的生活。所以谁说学围棋一定要每个礼拜都去比赛？谁说学围棋一定要每天都去模拟检定？如果你能自然自主自信的在捷运上，在家里面都下一盘棋，甚至我也小爆一个料，台湾剧代表的职业九段棋士林志涵老师跟我讲过一件事，他说来孟如你看过这么多的那个追剧嘛，里面有些什么宫廷剧也有，不是都有下棋嘛，或者一些心理谋略剧啊，每一盘棋都有下完吗？没有，对不对？有时候下到一半禀告大王外族入侵啊，是哦，我去看一下。可是下棋的过程是不是快乐，或者是带入一种氛围的？从林志涵老师身上，从马恒利老师身上，我看到的是今天想要推广围棋或者是让围棋成为教育的养分，是思考有什么方式让围棋可以种在对方的环境泥土当中，那那个泥土我名为教育，它就会开出花朵出来。不要硬性的去规定什么样学围棋才叫做你有在学围棋，你有在下棋，
1: 所以就是把围棋生活化就对了。
0: 对，让它可以自由自在的时间也好，概念也好，组合技能也好，都可以进入到你的生活，它就会成为教育的一个支柱。
1: 哇，今天非常的丰富，我非常开心邀访到是台湾围棋协会的秘书长吴孟如教练的，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为什么会走围棋这条路。也祝福您，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在 今天的访谈的过程当中，看见台湾围棋协会秘书长吴梦如 Johnny 对于围棋教育的热忱，让围棋进入你的生活，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2: 哇，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3: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4: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
3: 仙女 ，Follow me。
2: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接下来呢，台湾准备要进入下一个季节的时间了。我今年都觉得说，天哪，夏天怎么这么久？
5: 而且好热哦。
2: 没错，所以非常期待接下来呢，我们的这个山林之中，终于要从绿色转为红色跟温暖的橘色了。今天要来邀请到的是我的好朋友杰菲亚娃小芳姐。
5: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所以呢，刚刚其实已经跟大家预告过了，想象一下叶片从绿色转成枫红色。是的，今天接下来呢，终于要进入秋冬时间。嗯，台湾的秋冬时间其实是非常漂亮的。
5: 的确是，但我也在这边先呼吁大家，因为整个气候变迁，然后暖冬了。对对对，
2: 然后时间都越来越晚。
5: 真的真的，然后你要把握很多在当下，你知道吗？尤其是它也会影响一些大自然。嗯，你以前可以知道枫叶可能很早就开始红，可能就九月什么之类，第三季之类，秋季，但是现在季节你完全抓不到，
2: 没办法，真的。
5: 对，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不是枫叶。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讲的是，其实我觉得它一年四季都蛮值得看，但是秋冬你一定，
2: 特别美，
5: 对，特别美，你必追的这个限定景致，它就叫做落雨松。
2: 是的，落雨松其实我之前第一次看的时候真的也是在秋冬时间，觉得好漂亮。嗯，然后我就想说，哇，这应该是秋天冬天的限定款，可是后来在夏天的时候看到，就觉得哦，好像别有一番风味。所以确实就像小芳姐说的，说老实，它四季都还蛮值得看的。
5: 对，那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秋冬会是必追的一个景致。嗯，当然就是因为它是金黄色的落羽松，所以大家会觉得落羽松到底是什么颜色？我跟你讲，如果以绿色除外之外，那就是金黄色，甚至金黄最后会变成再暗一点的，类似淡淡的咖啡色，不是到红色。嗯，对，所以这个样子会根据它不同的树种而有不同的颜色。嗯，所以这个翠衣的叶，如果你夏天看过绿所谓的绿色的落羽松，然后它变成金黄色，再变成橘红色的时候，你在整个寒冬你会觉得它是一个温暖的冬季林上。嗯，那这种落羽松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科普一下，其实落羽松不是只有看叶子，它也不是叶子。你听到松这件事情，你觉得它会是松树？可能。
2: 嗯，因为第一个感觉，它竟然都把这个字放进了它的名字里面，应该至少要是跟松树科差不多的吧。
5: 没错，但问题它不是，它是属于杉科。
2: 请问
5: 是杉树的杉？
2: 请问是谁取的名字啦？他们那号为什么不叫落羽山呢？
5: 有吗？当然有，为什么这个羽是跟羽毛有关系嘛？
2: 因为我是说松，它可以改叫落羽山呢。
5: 你讲的我也不太懂，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说为什么要科普。我们认识一下落羽松，你就会发现你要看的景致不会只有在树它的主干上面的叶子，
2: 是，
5: 而是连气根。大家很不懂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哦，因为我知道第一次去看到落羽松，我就觉得哪里只有树木可以，或者是那个叶子可以看，不是。所以我就去科普了一下落羽松到底是什么。它其实是杉科，大概就是，而且是大型的落叶乔木。那它一般来讲树可以高达50公尺，那以前都是北美东南地区东南区域的沼泽区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植物。嗯，那它生长的温度大概就13到26°C，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适合的一个温度，是在台湾啦。所以一年四季都有不同颜色的这个落羽松呢，它到了秋冬之后，当他们形容所谓的片片羽毛飘落，我觉得没有那么夸张，但的确有这样的感觉。
2: 欸，掉下来的时候很浪漫呢。欸。
5: 你这样讲也是，可是我喜欢看他们在树干上茂盛的开着，而不是掉落下来。那最主要是因为它为了适应这个湿地啊，所以它会有很多突出地面的呼吸根，他们叫做膝根，膝盖的膝，
2: 膝盖的膝。
5: 对对对，那这些突出的呼吸根，我跟你讲，姿态万千，实在是非常有趣。所以我要问你了，落羽松种植在哪里？一定是在泥土里吗？
2: 刚刚你说它为了适应湿地，然后以前又是沼泽，所以应该会是稍微比较湿润一点的土壤，旁边可能会有湖啊、河啊之类的。
5: 哦，你聪明了，完全正确。
2: 谢谢各位，毕竟是旅游节目主持人了。
5: 所以落羽松不是只有所谓你在好像在土地上面，其实我第一次看到的落羽松是在花莲，但我记得是在一个湖，当然我不能叫它是沼泽，它是一个湖旁边。
2: 湖边，
5: 对，所以你知道湖边那个时候看到的落羽松又是金黄色的时候，这个时候出现两个字，你必拍
2: 倒影，
5: 哎，就是这个
2: ，yes。
5: 你聪明，很棒，
2: 得分，谢谢大家。
5: 那你知道台湾有多少个落羽松景点吗？
2: 啊，这个真的考到我了。好啦，20，
5: 再多一点，
2: 30，
5: 对，30多个落羽松。而且这30多个落羽松景点，倒不是说什么大景，而是说可能有人栽植所谓的一整排落羽松大道，它也被列入。所以我们今天要讲是几个让我们觉得，也当然从北中南开始能够去给大家的，我们会把这一集在这里面跟大家说明一下。其实你知道，因为我们住台北嘛，所以我在台北有时候假日或者有一点小时间的时候，我就觉得，那我们可不可以在不要去太远的地方，就在台北看。那台北有3处的落羽松，大湖公园、碧湖公园，其实大家其实很，你 Google 一下很容易到，对不 对,
2: 对？
5: 但是还有个地方在故宫博物馆里公园旁边的原住民主题公园，
2: 我还真不知道有这个地方，
5: 是不是？我本来也不知道，后来原来在故宫，不是只有故宫，它的公园旁边还有一个原住民主题公园。那我就好奇啦，如果落羽松跟原住民主题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会给你什么样的感觉？那你知道我的习惯，要去之前当然要怎么样 ？Google
2: 做
5: 功
2: 课。
5: 对，那我就因为我会跟我的家人说，我跟你讲，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很厉害哦，不是，虽然是在台北哦，那我就告诉他要吸引他们出门，尤其是老人家，他们现在越来越懒得出门，所以我必须考量他们的体力各方面的。但我还要告诉他，
2: 勾起他的兴趣。
5: 对，你说我们容易吗？
2: 我们做旅游节目也是这样，我们现在勾起现在小旅客们的兴趣出门啦。
5: 所以那时候我就跟我妈说，我跟你讲，那个地方你不要以为是台北哦，它居然有2.4公顷这么大。我妈对公顷可能不太了解，我说我告诉你，就里面有很大的草坪，还有水木栈桥，可以走一走，还可以拍拍照哦。他说你要是带我走很久才看到主角，我也不要啊。
2: 生气啊！
5: 我说没有，
2: 很快。
5: 据说我就讲据说，因为我还没去嘛。那时候我就跟你讲，没有没有，我跟你讲，进去大概3分钟就可以看到落羽松了。哎
2: 呦，那你实际去真的是3分钟？
5: 真的三分
2: 钟，就真的这么近？
5: 对。
2: OK。
5: 那最主要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到底这个落羽松的这个我们讲这么美的画面跟原住民结合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觉？
2: 对啊，
5: 因为这个公园他说都是用抽象的手法去呈现出来的。那我个人觉得所谓的抽象原住民大概就是跟原住民有关的一些图腾之类的，但对我来讲最最最体贴的，因为你知道带一家老小嘛，他有规划的非常完整，然后很 easy 就让我去把这个园区搞定。因为你从广场区进去，它会分为主步道区，还有天然的溪流区，还有景观池塘区，还当然还有一个休憩区，5个区域。
2: 哦，好难想象是在台北市这样的大城市里面。
5: 然后你想想看，我就说我带一家老小，各有各喜好，我的妈，我又容易吗？所以呢，我就我
2: 辛苦了。
5: 其实我跟我妈说，我跟家人说，我跟我侄说，我跟你讲没关系，里面有座忘忧湖，我们先去瞧瞧。
2: Okay.
5: 因为我很喜欢有湖旁边的落羽松，因为就是那个倒影的关系嘛，所以这个忘忧湖它旁边就种植了很多落羽松，当然还有其他的水生植物，所以一到了秋冬，落羽松一变色的时候又来了，一草一木倒映在湖面上，我跟你讲就是好拍。这是他们的尽管拍吧，尽管用眼睛去吃，喂饱他的眼睛就对了，因为我妈 不会去拍照，一定是我们来拍嘛。那可是对我妈来讲，我十足的感受到，我帮她拍好了一些照片，她马上，她最后怎么样，放在家族族群里面分享出去。
2: 大家炫耀。
5: 对，那因为如果天气更晴朗的时候啊，那当然这整个色调就会，人家说有点异国的氛围，但我要先跟大家讲，这就是台湾，这就是台北，不要想什么异国风，你就是很美就对了。
2: 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如果带妈妈去的话，她的那个路是好走的吗？
5: 对，我就跟你说，我带他们去，我当然要做功课，整个公园的道路都很平坦。

0: 连我看到有人推着娃娃车，他都推的速度还蛮快的。所以当然如果有老人家是坐轮椅的或是其他坐轮的朋友们，不用担心，这里都十分的友善，而且是可以近距离看到落羽松群。因为你是走在这个你是在这个木栈道上面嘛，所以一边散步你就可以一边欣赏这样子的落羽松森林。
1: 是，所以这个我真的要笔记起来，因为没想到台北市区可以有这样子看落羽松的地方，还有湖，然后又有好走的木栈道。那么接着呢，我们就开始跟大家探索一下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区域，我们不单单只是在台北而已。接着我们要稍微往南走一点点吗？我们要到了宜兰这个地方了。宜兰其实大家好像冬天的时候真的也蛮常去的。但是宜兰这边如果要看落羽松的话有哪些地方呢？
0: 事实上我在想这一段的时候，我一直在学我要不要把它放进来，后来我觉得我一定要放进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发现它有一些落羽松的特点是别人没有的。首先你知道吗？没有想到居然有人说它是全台湾最美的落羽松秘境。秘境这两个字哦，秘境这两个字，我好像真的是把人家整个魂都牵掉，你知道吗？它在宜兰的圆山，这两个字比较不好念，我还特意的去查了一下，它叫梨皮湖。
1: 梨皮湖，
0: 对，
1: 那个梨是一个鬼字旁一个梨，
0: 没错，
1: 皮就是大家皮糖的那个皮，
0: 对，所以梨皮湖。那大家也可以去搜寻一下这个落羽松。最主要是因为我觉得每一次看所谓的落羽松跟旁边周遭的环境要一并去想象，我当然会希望说我们讲的树大便是美，当落羽松没有这么多的时候，其实旁边的环境就很重要了，它就在一个群山环绕的一个地方里面。
1: 哇，
0: 既然有湖当然要有一个平静可以到有倒影的湖嘛，那所以它是很容易就可以拍到。那据说它这个树种啊是每年的12月到隔年的1月。
1: 时间其实蛮短的，但是这个景致跟刚刚感觉在台北的会不一样，就是它有树，然后有湖，还有旁边的山峦，
0: 没错，
1: 那边加起来哇，是可以画油画了吧？
0: 你完全是正确，因为不瞒大家讲，我还是有点艺术天分，所以我爸爸虽然是军人，但他同学是画家，所以我们家都有那些油画的油彩什么之类的，还有爸的画作。那时候我跟妈讲说，你画一个湖啊，大概只有半小时，也不会太花你体力。
1: 不会很负担。
0: 对，那最主要是在环湖的半小时呢，你可以欣赏刚刚杰儿有讲到山峦啊、湖水啊，还有如果那个天空是蓝的，它就像一幅画。所以有时候我们的一夜风景就在那短暂你用眼睛看到的那一幕，你不同的角度就会看到不一样的美。所以我蛮推荐大家这个所谓已经被人说为全台湾最美的落羽松秘境，那又被群山环绕，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大自然的一个恩宠，再加上落羽松它就是一个画龙点睛，很值得大家去。
1: 但除此之外，其实宜兰也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对不对？他们看到的落羽松的状况就不一样了。
0: 我要先加分一下下，刚刚讲的落羽松就是我们刚刚讲圆山梨皮湖，它免费，接下来讲的还是免费
1: 哦，都是 free 的。
0: yes,
1: 对
0: yes,
1: 因为有一些地方是必须要收门票钱 的
0: 對對對，
1: 好，所以这两个都是免费可以进场的。第二个地方免费可以看，
0: 我跟你讲这个强了，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大家疫情期间可能在台湾玩的一些比以前多很多，这个的确是我在那时候发现的，而且那时候还没有完全开放。所以我个人觉得哇，怎么会有这么美的地方，它叫三成坪农塘。好，这个农塘大家就会知道可能以前跟所谓的农业有什么关系，那没关系，先听我娓娓道来。第一讲它的地点在哪里，在圆山，圆山就刚刚我们讲的梨皮湖，所以很近。我帮大家排路线，有没有觉得 by the way 你都不会来回去拉太多时间，花太多时间在交通上。它在圆山跟礁溪交界，礁溪去宜兰怎么可能不去礁溪？
1: 没错，
0: 泡温泉
1: 结束之后也要泡个温泉，现在都秋冬了，
0: 啊、
1: come on。
0: 所以它在这个两个地方的交接处，最大亮点呢，它就是阶梯式的农塘，农塘就是还有阶梯式的瀑布，在九层的这个叠瀑上面。我这样讲你可能没有震撼到什么，可是真的我保证你到现场的时候，我先不要讲落羽松，光那个九层瀑布，你知道我有看到就是有关单位他们俯拍出来的一个景致，我的天啊，真的美得不行。但我现场我们自己拍也觉得很漂亮，所以无论你是整个俯拍或是我们这样自拍，我真的觉得很多地方你没有办法想象原来农塘可以有九层的瀑布，太厉害了。那三层坪到了落羽松

0: 从这个季节的时候一样嘛，有瀑布有湖的时候一定会有倒影。可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看落羽松就是平面的，你可能平行 一道所谓的落羽松道或者是怎么样，但是这个几乎是 3D 的感觉，我个人很喜欢，超喜欢。然后呢，它因为比较新，它并不是一开始像之前我们讲的有这么多年大家都可以去参观，它是比较新的。那这个园区必须一定要在线上预约，因为它限制人数。
1: 哦，原来如此，所以它是免费的，但是你要先预约，
0: 每
1: 不然你有可能到现场之后
0: 是进不去的，
1: 进不去，
0: 绝对进不去的。所以它每天是限制500个人。
1: 我不多欸，其实尤其是假日可能会很快就满咯。
0: 对，然后而且每周二跟三他不会让你去参观，因为他要做一些保护啊或者是保育的一些动作，所以大家真的先上他的一些官网去知道他的一些说明，别一定要预约。我个人觉得你到时候去到那边不能进去，你不气死气死老妈
1: 没有啦，就好不容易去了一趟，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拍到美美的照片，然后看到很漂亮的落羽松的景致。
0: 对，
1: 这个是宜兰的部分。紧接着我们要来到了桃园了，桃园这边也有落羽松哦。
0: 你这样讲，桃园乡亲会打你哦。
1: 不是不是不是，因为我会这样子问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以前想到落羽松的时候，我可能都会跑到花莲。
0: 对，是，
1: 或者是我可能会跑到南投，对，我会再跑到比较南边一点的地方。我没有想到北部会有，因为我对于北部的想法就是你知道，
0: 还好我先把北部提出来。
1: 对，因为就会觉得说，我们这边就是都市可能都被开发完，因为我觉得落羽松就是我印象中有落羽松的地方，真的就是秘境，然后它又需要有水嘛，然后有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我刚刚的意思是我很意外，我想说天哪，这原来离我这么近。
0: 我跟你讲，我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地方，你知道吗？它太了不起了，它因为有落羽松，把原来的路名改掉，直接叫做落羽松路。哎，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所以我在 Google 上面，我现在是要打落羽松路。
0: Sure, 我怎么跟你？我怎么可能开玩笑？这是真的。
1: 所以已经是漂亮到这种程度，
0: 没错，
1: 可以以此来作为。
0: 我觉得我刚刚讲的树大便是美，其实在这边是可以完全表现出来的。我们先讲它地点在哪里好了，桃园大溪哦，大溪也很好玩，对不对？龙潭交界处。大家对龙潭可能比较陌生，打球的人就很清楚这个地方了。所以呢，它以前是大溪石原路558巷，现在不好意思，它叫落羽松路。
1: 超酷的，直接因为这里种植的植物而改名称。
0: 没错没错，那这一条它在落羽松的部分有大概长1公里、宽6公尺的一个落羽松道，
1: 蛮大条。
0: 它算是它整个区域叫做落羽松景点。那你想想看，这么长，它带有300多株的落羽松，所以为什么说树大便是美？
1: 很多哎！
0: 你知道我当初在做功课要去之前，我看到那张照片，我说就是你了，我就一定要去。
1: 要去，
0: 对对对，
1: 收集起来。
0: 那后来我觉得说，啊，你只有一个1公里就是长的这个大道，好像说服不了家人，所以我就看了一下，原来。就是当地的政府去把这里规划所谓的落羽松公园。那最主要因为你知道桃园有很多跟客家文化有关系的，所以它会以好客以水郡，水郡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们讲落羽松生长的地方这一块，然后还有一些树林，樟树的树，它把这个区间分为公园，然后你一进去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所谓落羽松树种的介绍，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那再加上我刚刚讲大溪很多人口大概有35%是客家族群嘛，所以他把客家族群的一个元素加上原住民，整个的意象有一个广场，所以在这个广场可以放在一起，你就会觉得其实来到这边不是所谓的你只是看到落羽松，你是事实上也把人文风俗也看在里面了。那我觉得你进去呢你可以去公园里面找所谓象征客家工艺的红砖厕所，请务必去上一下，因为那个红砖厕所真的很有意思，很有不是很有感觉，不是，是我觉得它蛮好，就是蛮是可以拍照的。你曾几何时想到厕所可以拍照，这里是绝对可以的，
1: 很漂亮啦，就是他们其实做的算是蛮精致的部分的。
0: 是，
1: 对，所以这个呢是刚刚 小峰姐跟我们分享了桃园的落雨松大道，它的现在这个路名也已经把它改掉了。
0: 嗯，
1: 另外一个我觉得算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月眉人工湿地生态公园，这个的话应该算是大家都知道的落雨松打卡圣地。
0: 对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除了是打卡圣地之外，

0: 外啊，我同时还觉得还有一个很棒的部分，因为它这里是一个人工生态池，这个人工生态池它会有净化水质的功能，所以我觉得会有寓教于乐而且又可以拍美景的一个好地方。
1: 太好了，所以呢桃园这个地方这两个点呢大家也可以把它们收藏起来。接下来我们即将要来到再继续往南走一点点、我觉得苗栗的部分应该就是算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像是
0: 三
1: 湾落雨松庄园、南庄、
0: 啊、
1: 这个其实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都有跟大家分享过，甚至小芳姐有带大家去南庄一日游。欢迎大家呢也都可以再把那一集节目找出来可以去南庄。这一次的话除了我们可以去这个老街里面吃一吃、也可以去欣赏落雨松，所以我们就直接又来到了台中有什么地方可以看落雨松呢？
0: 其实台中有一个很知名的落雨松，大家都知道叫泰安落雨松。
1: 是
0: 那你记得、因为那个地方就是要付那个60元的清洁费、但是我要介绍一个不用钱的地方。
1: 小芳姐我觉得你很棒耶、就是、完全帮大家有省到钱啦、哪里呢？
0: 其实它叫太平苗圃落雨松，这个地方比较高海拔，它是一个很小然后很美的一个落雨松聚落、那最主要呢刚刚有讲了不用钱嘛，那刚刚讲的海拔也比较高，所以它是能够搭配到远处的山峦，所以拍起照来是非常有层次而且很辽阔的、这种画面真的就是与世隔绝的美感，所以被人家誉为台中隐藏版的松林秘境。那我觉得你到了太平你可以顺游，那就把这个一整系列的告诉大家。第一个呢、如果说你想有小朋友去的，你可以去马卡郎公园。再来我最推荐的，这是一个蝙蝠洞步道。蝙蝠洞步道、这里是一个天然的岩洞，那你就是可以去做探险秘境的动作。
1: 是真的看得到蝙蝠的，
0: 它叫蝙蝠洞，但是现在能不能看得到要看看，我上次去是没有看到蝙蝠，可是它叫蝙蝠洞啦。那以前有很多蝙蝠，那最主要你知道吗，你如果是开车过去，你从停车场一直往上走200多公尺，你就可以看到凉亭跟所谓的可以做一些体健设备区。那这一块呢主要是你只要顺着这个绿色的栏杆一直往下走，你就可以到看到蝙蝠洞的入口。这条难度非常低的步道是太平整个最自然秘境的代表，所以呢既然有讲蝙蝠洞，那你就看到天然岩洞里面的蝙蝠洞。最主要呢这沿途不是没有美景哦，你会经过小溪流啊、石壁啊，还有这些森林小径。那这个还有一个叫百福吊桥、因为这个百福吊桥是当初老祖宗他们雕所谓凿出的神秘山壁的引水道
1: 啊，所以以前是拿来做那个饮水公用的。
0: 对，那我已经、那你知道我虽然没有看到蝙蝠洞，我就问了为什么这个叫蝙蝠洞？
1: 蝙蝠洞在哪里？
0: 你要讲有原因的因为它以前是太平林家为了灌溉农田去开凿的一个人工渠道。那后来把这个水引致过来之后，那八七水灾之后，这边就被冲垮了。那灌溉功能就没有了嘛。但是呢。你知道吗，他说那个时候在整个没有整理的一个蝙蝠洞，因为很吸引那些所谓的蝙蝠是喜欢那种阴暗潮湿的地，
1: 对，
0: 所以他们就会 来这边栖息睡觉了，蝙蝠洞。所以人家有原因、就以前真的是有蝙蝠来这边栖息，
1: 以前生态的状况是好的时候真的可以看得见。
0: 对人家其来有自好，真的是有原因的，但是我没有现场是没有看到
1: 了。好，所以小芳姐提供了一个免费的在台中区域的太平苗圃落雨松的这个区域。
0: 对
1: 那这边的话是规模稍微小一点点，如果大家想要看一次种植超过800棵的落雨松的话、那就到泰安那边去，只是说它有入园费是60块钱。
0: 是
1: 所以给大家一个不一样，以前你可能比较不知道的新选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再继续往下走，往下走之前先跟大家就是中间也可以填一两个，比如说像刚刚前面我讲到的南投，
0: 是
1: 算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是我记得日月潭旁边有一个象山游客中心，
0: 对对对，那就有落雨松了、所以呢说实在话我觉得大家对这个地方都非常的熟悉，那它当然也是落雨松秘境啊、但是呢在南投有另外一个地方我觉得蛮值得大家去探访一下，就是这个新美创意园区。它是新美创意园区是一个以前是家具，就是一个家具公司他们去打造的，那里面当然有等着真的，所以我那时候觉得啊它跟落雨松有啥关系？
1: 对啊，家具会用落雨松来做吗？
0: 我觉得你说它用原来它的传产产业加上所谓的落雨松成为观光休闲的地方，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一个 idea 啦、但所以里面的设计是很有质感的家具设计园区，那当然一定会以绿色环保为理念，我觉得这个才会吸引大家去。但是这边的落雨松多了，它居然有800棵、
1: 哎、欸，八百

0: 讲才300克，你刚刚有讲那个什么也是800克、可是这个地方很不一样，因为呢它当然我们跟大家讲跟家具有关系，你就看那些设计原具，可是一边可以看这边，一边就可以再看800株落羽松的时候，我跟你讲真的说真的话，因为它首次开放入园参观之后就后面就很红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我们新的景点去做你的行程上面的安排。
1: 是，
0: 那只有冬天才开放
1: 哦，所以就接下来的冬天时间，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的官方网站，
0: 对对，可以去看一下。
1: 哇，好，所以这个呢也提供给大家，之前的话是免费，不知道今年的状况啦，
0: 是，对对，所以关注一下，
1: 所以大家还是要仔细的关注一下。那当然最后就是还有非常著名的奥万大这边的话，也是大家可以去赏枫、然后也有落羽松，
0: 没错，
1: 这个应该就不用多介绍了吧大家光是要抢住宿就抢不到了好吧，我们希望大家不要跟我抢啦。好，最后呢今天我们要来到的这个城市是云林，是，如果真的想要在云林这边看落羽松的话，有哪些秘境可以去呢？
0: 如果你想把落羽松跟日式庭园结合在一起，我觉得你可以去这个地方，就是在云林虎尾镇的这个青浦落羽松秘境。那当然为什么这个地方讲秘境，我觉得是实至名归，因为它以前是云林县长张荣卫先生的私人日式庭园
1: 哦，他自己的，
0: 对，他的家呗、那现在他免费开放让大家去参观。那这个小庭园里面当然顾名思义它会有一些非常特殊设计的这个庭园造景，有水池啊，有石阶，那当然这个加上落羽松，我说实在话，而且还有个小小的山丘，
1: 对，
0: 你就会在又是黄又是绿又是红交错的枝叶中，哇，我觉得这里的取景是蛮有味道的，大家可以去这个地方去瞧瞧。那附近当然会有一些眷村啊，或者是虎尾铁桥，你去吃一根冰棒啊，也是都蛮不错的。
1: 没错，大家想说虽然是冬天，但我真的是觉得现在暖化的状况之下，其实冬天也是可以吃一个冰的啦，好不好？这样感受一下这个大自然景致会特别不一样。但除此之外，今天的最后一个地方在云林还有别的地方可以看到落羽松，
0: 我觉得这个地方也是对我们小时候记忆是有帮助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小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农田，我有，所以对农田，你这样有啦，表示
1: 我妈妈老家在台南那边、哦，所以我们是他们家是种田的，对，
0: 所以我们家、我们因为去外婆家也是有一些农田，所以我对农田也有些印象。那这个地方是农田水利文物陈列馆水郡旁边。所以它是一个水郡馆、然后在旁边的这个金黄的落羽松，
1: 就林内有水就会落羽松，
0: 对，
1: 可以
0: 完全旁边。那最主要它在环保署有得到一个认证，就是环境教育。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寓教于乐、就是你又能够兼具环境教育，又能够是优质的休憩场所。那当然啦，一到了落羽松密，就是这个时间里啊，那一定是要去好好的一个拍照。那其实它是水道的旁边的一个落羽松、所以一样会有倒影，会有所谓的金黄还有黄红色的一个点缀。那最主要它旁边有一个金黄水车。所以有人会觉得说这个金黄的水车再加上落羽松有点一秒到欧洲、对对对，
1: 画面很好看。
0: 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的景点都会让你觉得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即便你今天的重点是看落羽松，你在不同的一个场合里面，就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所谓的水郡旁边，你都会有一些重拾儿时的一个记忆。所以去的人已经不是只有年轻人，你带妈妈去的时候，他们会回忆他们那个小时候的年代，可能他看到的景色就是这样，但曾几何时现在却是我们都会去秘境打卡的一个画面。就对妈妈来讲说，你现在喜欢的我以前就有，你知道吗？
1: 大家都说流行其实是会循环的，
0: 是的是的，
1: 但我觉得大自然的景致是最不败的景色，
0: 没错没错。
1: 对，希望呢大家也能够好好珍惜这个期间限定的时间，然后去好好的欣赏一下台湾的落羽松。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当然今天杰菲尔小芳姐跟我们分享整理了很多台湾的落羽松秘境、就说全台湾总共有30多个，如果你刚刚笔记来不及抄的话，没关系，我们只要上网搜寻
0: 杰菲亚娃，
1: 小芳姐都已经在部落格上面
0: 是的，
1: 帮你整理好了，甚至哪些是 free 的，哪些要门票的哪些要预约的，好不好？出门之前就先上网络好好查过一番。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小旅客们的收听，深旅 follow me， 我是主持人图杰，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谢谢小芳姐，
0: 谢谢。

的会谈将在下周重新启动。伊朗25号表示，已经向美国提出一项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的提案。这项提案遭到川普予以拒绝。他并且坚称，伊朗领导人之所以想要这一项协议，是因为他们输得一塌糊涂。华府和德黑兰之间最快可能在28号展开间接谈判。美国总统川普拒绝伊朗提出为期七天的停火方案之后，美国公债殖利率持续走扬，华尔街股市四大指数在今天收盘是全数下跌，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347点，收在514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下滑了59点，收在7683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48点，收在26820点，而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下挫了203点，收在12465点。美国总统川普稍早表示，美国正在透过调解方跟伊朗进行对话，但是先前多次出现希望落空的情况，市场仍对于两国是否能够停火抱持怀疑的态度。国际油价今天呈现小幅上扬，纽约西德州中级原油11月交割价小升19美分，报每桶92.6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11月交割价则是上涨了96美分，报每桶105.28美元。11月其中选举接近，美国政府压力日益升高，必须设法遏制飙涨的燃油价格。川普在28号受访时表示，白宫仍考虑禁止柴油的出口，将会很快做出决定。川习会落幕，美国需要台湾保持独立稳定，将持续支持台湾。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强生28号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表示，美国需要台湾保持稳定与独立，这对国安经济至关重要。他也认为，美国总统川普的两个任期之间，美方将会完成40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访问美国，24号在白宫和川普举行会谈，会中触及台湾议题，但是川普在会后表示，两人并没有花很多时间讨论台湾。强生28号在接受福斯财经新闻网访问时，被问到上代川普政府批准的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时，他表示，他认为没有人能够质疑美方的决心。我们了解台湾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伙伴、朋友和盟友，我们需要他们保持稳定与独立。强生指出，这对国家安全、经济和其他各方面都至关重要，预期美国将持续支持台湾。继续来看的是各大早报的头条，首先来看到的是《工商时报》的头版头，中美对等关税对等降税清单出炉，各对约300亿美元进口商品提供降税待遇，但是美国大豆并未列入。在上周举行川习会之后，中美28号同时公布建议降税的商品清单，双方各约300亿美元非敏感进口货品渴望获得优惠关税待遇。美方清单涵盖了中国制造的玩具、家电以及美国农产品、煤炭、医疗器材。不过，美国所生产的大豆并未列入中方的清单，仍然面临额外10%的关税。降税措施仍有待两国完成国内程序之后才会同步实施。这是《工商时报》的头版头，而《工商时报》的A2版呢，则是分析了这一次川习会的成果。国际投行高盛最新报告分析，尽管两国元首在会面时气氛良好，但是两国之间深层的紧张关系仍然存在，包括在稀土供应链等结构性的矛盾并未化解。这个是关于工商时报对于中美的对等降税清单以及经贸来往方面的所做出的简短的分析。另外要来看到的是自由时报的头版，自由时报的头版呢，今天则是提到了台湾的立法院新会期在今天即将开议，台湾无人机发展只欠东风，赖总统希望立法院支持近600亿的追加预算。国家中山科学院在昨天于嘉义县民雄乡举办了民雄航太暨无人机产业园区开工动土以及民雄院区的启用典礼。赖清德总统在典礼致辞时表示，台湾发展无人机产业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东风需要靠立法院来协助，请立法院支持国防部所提出的近600亿元追加预算，用来向国内业者采购，推动无人机产业的自主发展。由于立法院今天即将展开

新会期，因此总统在新会期开始之前向立法院喊话。另外，在自由时报的 A2 版，立院今开议，超过40民团今晚集结，表示勿瘫痪国家。立法院第十一届第六会期今天开议，有超过40个民间团体在今天晚间将集结在立法院举办抗议游行活动，提出停止瘫痪国家机关、国产无人机不能等、设伏加码不延后等诉求。除了炮轰蓝白立委上个会期审议效率低落之外，更点名八位参选县市长的蓝营立委没有担当，若是没有速审中央政府的追加预算，不排除要求退选。好的，这是自由时报在今天关于立法院新会期开议的相关报道。另外要来看到的是中国时报的头条，中国时报的头版头则是提到了台湾的外交内幕。尼加拉瓜2021年总统大选，多名亲美人士遭到逮捕，西方国家不承认奥地加政权，蔡政府跟进。这个头版头的大标写的是前台湾大使揭露，台湾为美国放弃尼加拉瓜造成断交。在这篇报道当中提到了2021年12月9号，尼加拉瓜无预警和台湾宣布断交，当时外交部谴责是因为大陆施压，并且传出驻尼加拉瓜的前大使吴敬木早已知情，赶在断交之前申请退休和置产，而吴敬木因此遭到批评是叛国分子。而吴敬木在日前过世，他的遗作在日前出版，否认自己知情不报，并且透露是因为台湾选择和美国站在一起，主动放弃尼加拉瓜。2021年11月7号，尼加拉瓜总统大选，美国支持的反对派前后推出30多位候选人，都被奥地加政府以各种罪名逮捕。奥地加最终获得连任，而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却不予承认，并且对尼加拉瓜政府及高官祭出经济制裁。而根据吴敬木在书中所写到的内幕，表示台尼关系生变主要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蔡政府站在美国这一方，并未致贺函给予连任的奥地加政府，使得尼加拉瓜高层十分意外。尤其对比洪都拉斯，我政府在洪国总统当选人出炉当天，隔天就立刻致贺，而尼加拉瓜对此相当气愤，决定转向大陆和台湾断交。这个是中国时报的相关的报道。据说看到的是联合报的关于民生讯息的报道，放在头版头。联合报的头版头今天是讲到了在连假期间高铁的问题，高铁塞爆，国道狂堵，交通部长表示不让旅客滞留已达标，连假交通崩溃，民怨炸锅。这是联合报今天的头版头的标题，写到了中秋连假的国道的这个大众交通的问题，在高铁方面尤其相当的明显。国道和高铁在上周四连假前一个晚上就开始出现了返乡及出游人潮，连假前一天晚上包括了高铁的自由座，北部站点的自由座人潮是相当的多，高铁北部的自由座人潮多到启动进站管制，不仅是自由座车厢上不去，由于高铁开放商务车厢以外的车厢供自由座旅客站立，导致连对号座的旅客也因为被人龙堵住，差点上不了车。也有事先购买对号车厢的民众呢，是因为车厢挤满了旅客，根本是难以动弹，被迫全程罚站，就连商务车厢也涌入了自由座的乘客，引发争议，乱象百出。而昨天是收假日，这个高铁呢同样是涌现了人潮，变成是左营到台中的中南部车站涌入了返回工作岗位的北上旅客，有大批自由座旅客再度塞爆车站以及月台。在台中站呢，可以说是昨天的重灾区。昨天下午呢，台中高铁站，许多人到了月台才发现，北上自由座到台中以前就已经全满，估计需要在月台上等一个小时以上，才有机会从台中一路站回台北。而昨天交通部长也提出最新的说法，在昨天
连假期间出访德国的交通部长陈世凯在昨天表示，他在德国时都在线上坐镇指挥，连假四天他人在台湾坐镇。他说坐镇不是一定要坐在办公室里面，交通部的最大目标是不要让旅客滞留，有达到这个目标，他也并且呼吁民众可以

多利用多元运输工具，不要都挤在单一运具方面。这是交通部的昨天的最新的回应。而关于高铁的乱象，在联合报的 A3 版呢，也有相关的分析。下面访问的是交通的专家。专家表示，交通部轻忽四天连假运输量能，事前预估失准。专家认为，交通部忽略了这一次四天连假的运输量能，导致无法完善疏解搭车人潮的问题。学者指出，如果首长不在台湾坐镇的话，就应该要规划得当，而且充分授权。另外，也建议交通部及高铁应该在总量管制上面多努力，在高铁的新车厢上路之前，应该尽快找到解决自由座乱象的权宜办法。这是关于连假期间高铁的相关的报道。继续要看到的是《经济日报》的头版。现在这个《经济日报》的头版呢，则是提到了台积电的最新动态，扩大美国制造版图，总投资额估计超过亚利桑那州的2650亿美元。台积电传出将赴德州建立第二园区。半导体设备业界传出，台积电拟扩大美国制造版图，继亚利桑那州之后呢，要启动美国第二园区的建厂计划，要再盖六座先进晶圆厂，落脚德州达拉斯的呼声最高，总投资金额估计超越亚利桑那州的2650亿美元，进一步串起亚利桑那晶圆制造与德州先进生态系的美南半导体双核走廊。而这项消息呢，在昨天截稿以前并没有获得台积电官方出面正式回应。而同样是联合报系的这个经济日报跟联合报是同报系，在联合报的今天的 A1 的下方呢，也有相关的报道，关于台积电到美国进行扩建的相关内容。继续要看到的是关于大陆制造的问题产品，来看到的是自由时报的 A1 头版的下方，讲到的是中国所制造的玩具，中国的劣质战斗陀螺侵入台湾，警方呼吁小心网购诈骗。这个劣质的战斗陀螺可能会因为容易爆裂导致碎片喷飞，恐怕重创眼球和脸部。这个是自由时报的 A1 下方的报道，就是关于劣质的玩具商品。热门竞技玩具战斗陀螺近期风靡全台，有不孝集团从中国走私仿冒品进入台湾，而且以低价流入市面。警政署宝山总队指出，近期查获不少仿冒的陀螺，发现品质相当低劣，塑料脆化，而且结构严重失衡，高速旋转剧烈碰撞之下容易爆裂碎开。锐利的碎片如果在玩耍的时候呢，如果喷飞的话呢，恐怕会重创孩童的眼球和脸部，而其中的涂料更潜藏重金属和塑化剂的危害。这个是自由时报在 A1 下方所提到的报道内容。另外在自由时报的 A8 版还有提到，近期的这个中国的劣质商品进入台湾是有相当越来越多的趋势。劣质战斗陀螺杂货掩护五度扣关，宝山总队在3个月之内查获了超过7万颗。警方也提醒要如何辨识正版和盗版的商品。警方指出，除了比对正版的文字标示之外呢，这个图案，这个商品的上面的整体的形态虽然和正版相似，但是印刷较为粗糙，材质、色泽和外观细部特征都暗藏破绽，也提供给各位家长作为一个参考，购买玩具时可以注意相关的标示以及外观上的差异。以上是今天的各大早报头条，现在时间是上午的6:44，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来关心亚运场上的台湾选手好表现。名古屋亚运男子4x100公尺接力，在昨天晚间由黄佐军、陈文博、杨俊翰、赖伯祥出赛，在决赛跑出了38秒32的成绩，成功摘下银牌，也打破全国纪录。四人一路带着不同程度的伤势，一路拼到最后。陈文普形容这片奖牌特别有故事感，而最后一棒杨俊翰则是笑说，前一天傅兆璇才替台湾男子田径等了60年摘下金牌，而自己原本连金牌的感言都想好了，还想着下一面好像不用等60年，可惜最后只差一步。请听央广记者江昭伦在名古屋的采访报道。
1: 第一棒赖伯祥表示，自己平时训练就是固定在第一棒，因此决赛时就是把平常训练以及比赛模拟的内容完整发挥。他也感谢队友、教练、家人以及所有支持台湾田径的人，开心地说，我们做到了。第二棒陈文普赛前其实带着伤势，一度担心自己会拖累队友，但全队在赛前集体喊话，决定 all in， 不管痛不痛就全力去拼。他说，几个人很早就在训练中心一起备战，看着彼此经历大大小小的伤势，这面奖牌因此更显珍贵。陈文普说，
2: 当然我也是很感谢我的这几个队友，因为我们很早就在中心里面做训练的，那其实因为都看着大家都有大大小小的伤痛，那就是这样子，我们彼此这样子都觉得说互相照料，会觉得特别有故事感，因为拿到这块牌是我们梦寐以求的。
1: 第三棒黄佐军同样是在伤势下出赛，他透露预赛跑完后脚就有些不适，前一晚甚至只睡了2-3个小时，但告诉自己来都来了，这可能是今年最后一趟，不管伤势如何都要拼完。他也表示，即使团队仍有伤病，也没有把伤势当成借口，这是拼最后一趟。同时他也不断祈祷，也向天上的妈妈祈求，希望能让自己把最后一趟好好拼完。完成比赛后，他也感谢妈妈眷顾这只脚，让自己顺利撑完整场。如今现在真的拿牌了，他真的要谢谢妈妈，也要谢谢家人一直为他加油。最后一棒杨俊翰冲线后坦言心情非常复杂，短暂以为有机会拿下金牌，最后确定是银牌，难免有些失落，但这也是他个人在亚运接力项目的第一面奖牌，同时完成连续3届亚运都有奖牌进账。杨俊翰也特别提到，过去不少接力前辈一路努力，正是这些学长持续带领，才让外界看见台湾接力队的潜力。如今这面银牌到手，他也认为总算能替一路投入的前辈与团队争一口气。谈到前一天傅兆璇才在男子跳高摘金，替台湾男子田径终结60年的亚运金牌等待，杨俊翰则笑说，其实自己早就把想夺金后要讲的话都想好了。他说，
3: 其实要想我已经那时候在思考的时候都已经想好金牌要讲什么，
4: 我还想讲说，因为昨天就是非常的振奋我们的田径的士气，回味60年拿下金牌，然后我就觉得说，看我昨天就有一点灵感说，其实下一面好像不用等60年，
5: 可惜了。
1: 杨俊翰表示，大家都已经发挥甚至超出自己的实力，即使压力很大，仍很享受这个舞台，也很高兴接力队最后拿出应有的实力，替台湾带回这面银牌。央广记者江昭伦名古屋采访报道。
0: 昨天田径场上还有另外选手的好表现，22岁的台湾跨栏好手林仲圭昨天在名古屋亚运男子400公尺跨栏决赛跑出了48秒74，不仅刷新个人最佳成绩，也摘下了一面铜牌，让台湾相隔28年再度在亚运男子400公尺跨栏站上了颁奖台。至于关注国内政坛，9月28号是民进党创党40周年的纪念日，而今年也是民进党妇女部首任主任彭婉如逝世30周年。民进党推出纪录片《亲爱的姐妹》，向彭婉如致敬。兼任党主席的赖幸德总统表示，早期民主运动当中若是没有女性的参与，将无法形成完整的力量。他要感谢彭婉如带动女性参与公共事务，他对女性权利以及性别平等的影响也持续至今。今天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6: 今年适逢民进党创党40周年，也是民进党性平部前身妇女部成立30周年，以及妇女部首任主任彭婉如逝世30周年。 民进党信评部28号在高雄举办纪录片《亲爱的姐妹》特映会，兼任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高雄市长陈其迈、内政部长刘世芳以及民进党地战女性政务官等人出席，向彭婉如致敬。赖清德致辞时表示，对他而言，彭婉如一直没有离开。他说，从民进党历史资料中可以看到彭婉如当年组织的黑猫助选团以及民主女力形象，在现实社会中也能深刻感受到他对女性权利以及

0: 性别平等的影响依然存在。赖清德指出，彭婉如过世后，民进党与社会持续推动女性权益，从妇女保障名额到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家庭暴力防治法以及性别工作平等法陆续通过，都反映女性权益持续受到重视。赖清德也谈到妇女参政保障名额从四分之一提升到三分之一的修法过程，他说当时内政部长刘世芳向他提起，这项修法不只是保障妇女，而是性别平权。他认为刘世芳过去曾与彭婉如一起投入相关工作，如今担任内政部长，更应延续彭婉如的理念。谈到女性参政，赖清德肯定台湾30年来陆续出现第一位女性副总统吕秀莲、第一位女性总统蔡英文与第二位女性副总统萧美琴，也有女性担任内政部长还委会主委的，这是社会进步的展现。赖清德强调，他感谢彭婉如当年带动女性参与公共事务，虽然他离开已30年，但他追求的理想仍持续影响台湾社会。
1: 在过去民主运动，男性占第一线，哦，站在第一线。但是若无女性来做伴，是无迄款环境的力量。哦，所以最后，啊，伫个今仔日啦，吼，有非常意义的时刻，就是阮如主任离开咱30年，啊，冬停的时阵，哦，啊，咱用这个纪录片来向伊表示感谢。敬佩那个对书的艺术。
0: 民进党今年以传承40、民主共鸣为主题推出党庆系列活动，即举行世代对话、青年座谈、纪念音乐会，以及推出纪录片《亲爱的姐妹》后，29号将在创党地圆山饭店举行创党暨建党先进联谊活动，希望透过不同世代的交流，让更多人认识民进党以及台湾民主发展的历史。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教育是百年大计，也是千头万绪。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在民间举办的2026教育行动论坛当中呼吁，赖清德总统应该履行竞选承诺，尽快召开第九次全国教育会议。台北科技大学师培中心主任傅远志也在论坛当中提出了三大主张和两个呼吁，点出当选教学现场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前的记者饶成书的采访报道。
3: 台北论坛基金会28日举办2026教育行动论坛，邀请到前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卫理女中校长徐建国、台北科技大学师培中心主任傅远志进行圆桌论坛，共同针对台湾当前教育现场的困境提出看法跟改革建议。王金平首先点出，教育不仅是攸关国人的人生发展，更是国家推动改革的重要力量来源。然而距离上一次召开全国教育会议已经是16年前，即便2024年总统大选期间，三党的候选人都承诺当选之后要召开第九次的全国教育会议，但是目前迟迟未果。王金平就此呼吁赖清德总统要正视全体社会的期待，他表示应该要赶快实践诺言，举办全国教育会议。而针对王金平主张教育部应该要将教师辅导与管教学生办法提升到法律位阶，傅远志深感认同并直言，受教权要在管教权得到充分保障之下才能够确保。他因此呼吁社会要重视现场教师的无力感，要给予适当的管教武器才能够确保教学成效。另外，由于技术及职业教育法规定，要成为技职体系的教师必须要具备至少一年的业界经验，而目前担任北科大技术及职业教育研究所所长的傅远志他这么说。
4: 我们有一个好不容易培养一个机械科的老师，就是实习也都结束了，希望他去当老师，所以他就乖乖的先去业界实习一年，好死不死选了一个台积电。然后呢，我们去劝他回来，然后派一个老师去劝他回来。那老师呢，不仅没劝他回来，自己也搭上去了。
3: 他强调，提高教师待遇及福利是解决教师荒困境、让优秀人才愿意投入校园非常迫切的关键。经费方面，傅远志主张教育部应该要充实基本经费，避免学校得仰赖竞争型计划，否则当学校连修理厕所都还要写计划来筹经费，便将会剥夺老师花费在孩子身上的时间，没有办法专心从事教学。 傅远志更坦言，台湾当前还没有达到促进社会阶级流动的教育初衷，于是他主张应该要检讨当前劫贫济富的学费政策，让大学真正作为

0: 促进阶级流动的力量。而针对中小学的办学能力，他也主张应该要以学生能力加值程度来作为衡量标准。徐建国则表示，自己43年来都深耕教育界，在教师节的这天，最常收到的就是过去学生的来讯祝福。不同的学生都在各自的领域发光发热，为社会带来贡献，让他深有感触。身为教育者，他认为自身如何定义成功等等信念，都会实质的影响学生的成长。他因此鼓励民众可以多加的思索。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饶成书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香港凤凰卫视报道，日本前外务大臣岩屋毅率领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成员于28号在北京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日本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指出，这是日向高市扫描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使得日本和中国关系恶化以来，王毅首度与日本政治人物召开正式的会谈。岩屋毅在国贸处前会长河野洋平今年6月过世之后，接效国贸处会长一职，是岩屋毅就任会长之后首度访问中国。日本朝日新闻引述凤凰卫视报道，王毅表示，今年是东京国际法庭审判开庭80周年，如果仍然有人不愿意反省过去那一段历史，在历史问题上不能够采取正确的态度，谈何面向和开辟未来。每日新闻解读这番话是在暗批高市扫描政府。而王毅针对岩屋毅时则是提到，像是日本国贸促进会在岩屋毅的带领之下，在关键时刻能够继续为中日关系改善和发展发挥作用。报道则是指出岩屋毅的说法，他表示将会继承前会长河野洋平的遗志，为促进日中经济关系发展和两国关系改善尽绵薄之力。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汤姆·奇克28号表示，波兰将允许其战斗机和直升机在战时特殊防御措施之下击落雷达侦测到的外国飞机。随着邻国乌克兰的战争即将进入第五个冬季，盟国警告俄罗斯的无人机威胁日益加剧，这是波兰提升防御能力的最新举措。汤姆·奇克表示，这项变更将允许飞行员或是作战指挥官根据雷达读数或是其他系统资讯决定是否击落外国飞机，这将取代和平时期标准做法，也就是开火需要目视判别而非基于雷达读数或是其他的相关资讯。汤姆·奇克补充表示，面对威胁，我们不能够无所作为，而且种种迹象表示威胁只会越来越多。汤姆·奇克说，这项能力通常只在战争或是戒严状态之下才会启用。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0: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2: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3: 早安台湾。
4: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2: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3: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的9月29号，星期二。那么在今天的节目的进行跟过去不太一样啊，我们马上要开始今天的访谈单元。此刻呢，我们要为您连线专访东海大学政治系系主任，同时也是邱师仪教授。我们有请邱老师为大家来解说我们看到的川习二会到底是和解还是管控的竞争呢？老师早安。
6: 视频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5: 哎，谢谢老师再度与我们的连线。老师啊，这个这川习二会啊，这个我们看到很多新闻的焦点都放在这个很多媒体的观察上面。不过今天我们此刻要跟老师来请教的是，从川习二会公布以后的内容来看，双方并没有出现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啊，那反而是在贸易啦、AI 啊，或者是这个战略竞争这些议题上建立了一些对话跟缓冲机制。所以第一个问题我想先扼要的请教老师，如果我们要用一句话来定位啊这一次的川习会，那么您怎么样会去形容它？是美中关系的降温吗？啊，还是在竞争当中建立一个护栏避免失控？
6: 我觉得两个都有哈、那如果我用一句话来讲话，就是说这个是川普跟习近平之间的和解，但是不是美中之间的和解啦。那其实很多的事后的分析，是那个会议中的分析跟事前分析，大家都有抓到一个精髓，就是说现在的竞争关系是暂时哈，至少在领导人或者是说国家的这种发言系统的互相攻击是有暂时稳定，但是根本性的矛盾呢，这个基本上是没有解决。那一直到明年的1月，川普跟习近平之后还有两次的见面之前呢，他们都希望，尤其川普方，避免矛盾继续失控，避免这个紧张的这个情况呢继续升高。这样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总结啊。
5: 是。
6: 那如果我们去看会后真正的结果哈、那么事实上不要讲说台湾没有碰到，事实上美中最核心的结构性的矛盾呢。好，还有台湾的问题啊，晶片的问题啊，稀土的问题啊，南海的问题啊，哈，这些完全都没有解决到。对，那你看一下，就是说这一次他们两个人，其实习近平去华府3天，扣掉前后2天飞飞机的时间，他们其实只有在中间那一天有谈判也就是说90分钟。那这90分钟，习近平还有要求是要逐段翻译哈、他不是说。应该说逐句翻译，他不是一段之后再来翻译、那川普那边就是尊重习近平，所以说外媒的观察是两个人真正谈判的时间根本就不到一个小时、不到一个小时的情况之下，你怎么可能去谈我讲的上面的这些问题、所以就有两种说法，一种就是说他们其实早就已经有会前会了，当然是像这个王毅啦，或者是说贝森特啊这些，他们基本上都已经把一些大的问题没有解决，但至少气氛把它弄好，先谈好。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其实他们后续还是会有比较深入的讨论，大概是这样。
5: 是，会前会的这个事前的沟通很重要。那么会后还会有一些深入的讨论，就这些特定的议题。不过这次我们看到，双方实际获得一些成果，像比如说像贸易休兵延长2个月，那双方还各自有这个300亿美元的这个非。这个敏感性商品啊，获得比较优惠的一些关税待遇，还有呢，我们看到也成立一个美中贸易委员会。那川普啊，重视的似乎就是美国的贸易啊，农产品啊，能源啊，这些个所谓的产业利益。那习近平是不是更重视稳定中美的关系，避免这个美中冲突进一步的外溢？这是不是代表已经 双方已经从这个全面的对抗啊，慢慢转向成为这个找出议题，而且在议题上面交易。
6: 没有错，因为你看，其实川普这个人哦，有一说一。那习近平是有时他可能连一都不说啊。嗯、那这两个差异在于说，川普他其实这一次对外哈、哦，他受访的那个讲话时间不多，但是有讲话的时候，你注意给他看，他都说哈、哦，我们的 farmers 啊，就是我们的农夫哦。
5: 嗯
6: 这一次会非常开心，非常高兴。那其实就是大豆、黄豆嘛，哦，
5: 对，
6: 大豆、黄豆啦，甚至有些猪肉、牛。

0: 肉这一些，这是美国人现在对川普来讲，很多川粉都是住在这些比较农业的白人的贫穷的州。那么年底来讲的话，他们还是有机会把票投给共和党啊，投给川普支持的候选人。所以这一块其实我相信习近平应该是有让利的。那可是另外一方面呢，你讲到习近平他的这个他在乎的议题呢，最主要还是台湾啊，所以他这个会后呢提到就是说，希望这个台湾的问题，美国是从不支持变反对嘛，哈，那这个也是我们台湾各界，尤其是我们国安对中对美单位最关注的一个点，也一直在监控。我相信也有在对美方，不要讲施压哈，台湾毕竟那么小，但是我们至少强烈的各方面的去反应呢。但看起来的话，其实这个你讲的议题是交易没有错，就是说这个形容是很精准的啊。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于说，川普跟习近平，我刚所分析，他们要的那个议题不完全相同的哈。那川普要的是他能够怎么样对国内的选民展示哈他的这个会谈的成果啊，我刚刚讲农产品啊，好能源啊，市场进入啦、啊，关税啊，哈稀土这些。但是二方面就是你看川普他其实在伊朗战争这边已经打了7个月还没有收，好那这个就是川普需要习近平帮忙的啦。那习近平比较在乎的呢，主要就是你刚刚讲的整体的战略环境。好，那当然北京也希望说美中的这个经贸冲突也不要再继续升高。所以其实两个人的需求可以说气氛良好啊，但各说各话啊，就有点像那个习近平，川普带习近平去参观那个总统回廊的时候，他不是笑说他两任之间中间隔了一支止痛笔嘛？那个止痛笔就是拜登嘛，对不对？哈，那习近平竟然罕见的大笑，很多网友说他这辈子还没听过习近平放声笑啊，他习近平第一次笑的时候，所以他们两个似乎就是怎么讲，就暂时交集啊，暂时这个气氛良好，但事实上实质问题其实都很难谈到。我还是要强调我第一点刚刚讲，就是说川习两个人他们是和解，尤其习川普方他和解的意愿是很强大的，但是问题在于说，这个两个人 G2 啊，美中之间的这种矛盾不是两个人就能够解决，而且在两个人和解之前就已经存在这些两个大国之间的矛盾了。
1: 是台湾问题，我待会儿还要再进一步来请教老师。不过，老师您刚刚提到，这个美中双方啊，川习两方各自要的东西不一样。如果我们从美国接下来11月要举行这个其中选举这件事情来看的话，所以这一场的川习会对于提升川普所属政党这样的一个影响大吗？我可以这样去观察吗？
0: 不大，为什么？因为现在川普的民调啊，是他包括在第一任以来最低的低点，而且这个民调的低点不是只有自由派媒体啊的机构下的民调做出来，保守的媒体哈也做出来这样的民调的结果。那甚至你就可以直接讲哈，最挺川普的福斯电视台，这一次跟着 CNN 等其他的4家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起抵制川普，你想想看这个事情何等之大，等于 MAGA 人自己窝里反之外呢，其实现在川普内部的很多大将，什么这个 Tucker Carlson 啊，什么 Jerry Terry Green 啊，这些等等的，什么 Owen 啊，全部都在反川普。所以川普他其实现在所遇到的是说，他的这种喜欢突然180度 U 型回转的领导风格，不要讲说外国的盟友受不了，他自己的培养他起来的 MAGA 土壤自己也受不了。所以其实你说他这次的这个选举，应该说这一次的川习的会面，他讲了让农民啊，让那个农民开心的这些啊，包括大豆、黄豆啦，这些啊畜牧业的这种中国的买卖哈，这个东西有没有办法直接解决哈？效果有限，因为大家其实已经很习惯，川普很喜欢放烟火。那放烟火跟实际干一些事情是两回事啊。那第二个就是说，美国的通货膨胀真的是有够严重，因为我大概2个礼拜前我才刚从波士顿回来哦。那个通膨哦，真的已经不是就是说川普第一任或者拜登那一任所讲的这么简单而已。其实很多人都在讨论说，美国的这个消费者信心啊，消费者消费指数啊，是不是有没有可能在数据上啊，不要讲捏造，但是有一些啊，就是说比较回避式的去做一个数据的整理。所以你看美国 CPI，就是那个消费者的这个物
1: 物
0: 价
1: 价
0: 指数，
1: 指
0: 看起
1: 数。
0: 来好像正常，但事实上其实是不正常的啊，就是说， 你没有办法反映民众的那种通膨的严重。那其实 MAGA 的人，川普的选民最在乎就是这个，否则的话，这些川粉们不会去心心念念的，一直不断的批评为什么川普不把心力放回在美国国内，一天到晚管伊朗，一天到晚管乌克兰，一天到晚跟着以色列起舞。对，这主要不满是来自于这里。
1: 好，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在访谈单元里面，早安现场啊，直接啊，我们为您连线访问东海大学政治系系主任，同时也是邱师仪教授。我们有请邱老师在节目中为大家先从川习会啊，在日前才刚刚落幕的川习二会里面，先看一看总体上面我们可以观察到什么，还有贸易上面的这个成就，也许大家会最关注。不过呢，台湾的媒体啊，相信应该是还要关注这个台湾的这个议题啊。在川习会之前，台湾媒体很大很这个篇幅都在讨论啊这个台湾问题。然后会后啊，根据这个中国方面公布的说法是说，习近平要求美国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啊，并希望啊美国要反对台湾独立。这比美方长期所使用的这个不支持台湾独立这样的一个措辞可以说是更直接了。老师，你怎么去解读习近平这一次在川习会里面对台湾议题他的表述？
0: 其实，在会前哦，路透社就有很直接的透露，就是说，那个习近平方哦，已经要求那个川普根据817公报逐步对台湾的军售递减啊，那甚至要递减至零了哦，递减至没有。那这个其实当时就有记者问我，我说我一点都不意外啦，因为就是说，中方一定是对这个华府这边一定是会对台湾问题最，因为他是他最在乎嘛，中方最在乎的去做施压。只做施压的面向在哪里？这个当时大家有一些讨论，有一些起见。不过后来证实，就是说，因为川普在第一次今年5月跟习近平在北京访中国的时候，就已经会后就他提到这140亿的这个对台军售是筹码嘛，哈。那所以北京可能看到说这个是一个突破点，就是说习近平川普可能会让步这样子。所以说这一次当然就是说习近平就看到了这个军售的这样的一个软肋哈，所以想说在对川普施压。不过目前看起来，川普都是没有让步了。那另外一个就是你提到，就是说反对台独这个事情呢，那因为这个事情是更确认，为什么？因为这是北京在会后公布的官方文件哈。那他讲的已经不是说台湾问题是美中的什么火药库啊等等，之前他都是这样讲嘛。
1: 是。
0: 他这直接是说他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然后慎重处理台湾问题。过去是不支持台独了哈。但事实上，美国在会后由那个美国的驻中的代表哈，跟川普方这边都有说，他们还是不支持台独，所以他还是没有去这个买单习近平的这个说法了。不过我一直讲，就是说我们基本上要看后续啊，因为你知道他们后面还有2次啊，甚至搞不好还有电话的通话。这个现在大家话都不要讲太满，真的，台湾各界。其实我知道的政府官员，不管陆委会啦，不管是对美的单位，外交部、总统府、国安会，他们都是戒慎恐惧的就是说，对台湾来讲，我们其实媒体舆论的讨论可以讲得让我自己开心，但是我一直强调，你一定要把最坏的情况比较最危急的情况设想好。那么我们遇到的时候呢，我们台湾才会有一个底气跟一个准备。那怎么样来准备啊？其实简单讲，我就因为时间关系，我就直接突破，我就讲。今年以来，去年以来，就是世界上太多的战争都是不对称我们对中国，就是说乌克兰对俄罗斯伊朗对美国加以色列都有可能打到7个月。所以，其实台湾对中国的这种文攻武赫，甚至有可能的侵台，其实我们只要好好准备好，台湾不是一定都会输的。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台湾不是100%都要依赖美国，我们才有办法把我们自己的自由安全守下来。当然，美国超级重要。可是今天美国的情况是这样，尤其在川普这两年后下任之前，我们其实都要有一个想法，就是台湾真的是要靠自己。所以这是我一个突破点的讲法，就是说，其实我们只要把台湾的军备、装备、民心准备好，其实我们在很多时候台湾可以走自己，不是完全 受制于美国的路，这大概是我的一个简单的建议。
1: 是，好，老师，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既然台湾问题有这么多的篇幅了，那另外还有一个大家最关注的话题，正好也是在川习会之前，这么多的 AI 巨头说，AI 研发要踩刹车了，那可是呢，

0: 川普却不认为这样，他觉得得 AI 者得天下啊，就这样的思维去看待它。所以这一次川习会的 AI 当中的这个重点，您怎么去看待呢
1: ？AI 这个东西，大家已经知道，就是说已经越来越先进。那尤其 ChatGPT， 大家如果在用人哦，随便举个例子，过去错误一大堆，常常会脑补一些无中生有的事情。可是现在 ChatGPT 的版本已经到了非常细致，这 AI 的东西哦，早晚哦会取代太多太多的人力啊、哦，很多的工作。那这个对美国、对于台湾来讲，其实首当其冲的主要是一些像年轻人啊，或者说他的那个整体的那种思维架构不够强，就做行政工作人容易被取代。简单讲，对川普来讲，他已经看到了这样的一个 AI 的美国能够继续领先的一个一个先机。所以川普今年他开始把 AI 改成叫做超级智慧，叫做 SI Super Intelligence 哦。所以尽管美国国内有很多人反对，就是说 AI 这样继续发展，包括连前总统奥巴马都说，这个 AI 发展应该踩刹车。但是我说在，我现在看到民主党其实是已经开始往回走了，躲回工会，躲回那种极左啊，乱讲左交。你对中间选民你就完全没有诉求，但放弃中间选民，所以你这样子对你2028年民主党选民是有伤的。可是对于川普来讲，川普就认为说，当然开玩笑，这个台美国好不容易又有台湾的晶片的协助，又有这个 NVIDIA 的这种很大的这种威力，我们怎么可能踩刹车？那所以川普其实他是不想要在这个地方对中国有所让步了。那从习近平观点来看，他要的是一个规则的建立哈，跟他 AI 的话语权哦，因为我们知道在威权国家、集权国家，他们用 AI 都拿来是用来控制人的嘛。那等于就是说，很多的一些在 AI 的伦理上面，其实习近平跟川普他们反而有点是一样，他们认为说伦理不重要，重要是效率。可是二方面呢，习近平更在乎的是怎么样跟这个美国在 AI 的这种较劲上呢是平起平坐的。那这当中当然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细部的部分，但是我觉得最值得观察的部分主要就是这个所谓的晶片的部分啊，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台湾现在台积电不管是这个成熟制程、先进制程，其实这个都不但这个中国无法跟我们比之外，我们连日本、韩国、美国都是赢的嘛。可是呢，现在美中之间对于川普来讲，他的这个先进制程呢，这个就是他就是坚持，就是说我们很多一些进阶的晶片是不可能卖给你中国的哈。那甚至他要求黄仁勋，要求台积电这一些对中国的禁令，这个是不会变的。可是对于中国来讲，我们都知道，他其实今年度他不是有举办一个那个机器人的运动会吗？
0: 是，
1: 大家真的的的确确是有吓到，就是哇，机器人可以打拳击，可以下围棋。可以，就是说那个动作已经越来越像人，甚至台湾不是新闻都有出现过，说台中、台北都有出现很多的人牵着那个中国字的机器狗在路上走，这个早晚都会变成中国的世界，所以其实美国已经看到这个部分，机器人其实中国走得蛮前面的，那可是机器人体如果没有好的 AI， 你没有好的这种软体，它其实是发展是有限的、哦、那更不用讲，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中国跟台湾发生战争，你那些机器人、那些机器狗，你上绑炸药、绑刀、绑枪来杀我们的军人、来杀我们的老百姓，那个是很恐怖的事情。所以，其实对于美国来讲，他现在就是知道这个部分其实是中国在硬实力，我强调是硬实力上面可以很快突围的。所以，美国现在主要还是在卡死这个AI 的源头啦，高阶晶片的出口啦，然后像那个 ASML 的 EUV 的微影设备那一些，让中国的 AI 晶片在硬体上没有办法踩刹车的这个部分呢，把它整个从源头把它断掉哈、啊。那中国其实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们可以降维打击。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如果顶尖晶片拿不到，他可以用所谓的什么模型晶片、云端应用，简单讲就用旧设备哈、啊。或者是多晶片的封装，叫迭代的技术，来去突破那个所谓的七奈米的那种先进制程的那种限制。所以你看，像他那个 DeepSeek， 好、哦，他就是可以用Zen 6的方式，这个的确让他美国很多人掉下巴。包括我这次去美国开会，他们都提到说中国的 DeepSeek 是非常非常好用的。所以我觉得 AI 的部分，它其实涉及到是整个产业的供应链，整个这种 AI 应用的这种周边的商品，包括各种不同的大公司、跨国公司。最后是整个应用的文化跟逻辑，我觉得两个大国都有在防患当中。这一点，我觉得川普其实看的，我必须讲，比民主党、美国民主党还更先进，还更有将来的那个发展的这种潜力。

0: 的，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在访谈单元当中为您连线的是东海大学政治系系主任邱时宜教授，我们有请邱老师解说川习二会，我们到底可以看到哪些个重点？也谢谢老师跟我们的分享，老师辛苦您喽，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2: 啊，老爸早啊！
3: 哎，起床啦！
2: 今天吃什么啊？
3: 哦，今天啊，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2: 好香哦。哎，爸，你在听什么啊？
3: 哦，我啊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2: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3: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哎，还有
2: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3: 哎哎，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哎，
2: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3: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7点半，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咯。哦，对了，在 Sound On、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2: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3: 对呀、啊、
2: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哎，什么味道啊？哦，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是早晨7:22:42了。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刚刚在访谈单元里面为您连线专访邱时宜教授，我们改变了一下这个过去节目进行的相关的这个程序，那我们先跟邱老师连线，请他来解说这一次他对川习二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些观察。当然接下来在 APEC 将来在12月的 G20 的会议上川习两个人还会有碰面的机会，所以呢可以说今年总共四次的碰面机会，双方可以谈的议题的机会很多非常非常多。那于是乎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为您关注。还记得吗，上个礼拜四川习会开始的那一天，志平在节目中花了一点点时间跟大家来解说到底这三天会有哪些重要的议程。志平除了会整了各媒体的报道之外，也告诉大家这三天大家要预先去观察哪些重点。果不其然，才经过这样一个中秋节的假期跟教师节的假期之后，我们看到川习会已经落幕了，而各媒体上面也对川习会的一些结果有了一个重点的会整那刚刚我们先请老师做了一些跟台湾议题有关的一些观察，那么接下来我看一看，也许各位听众会觉得说，哎，那美中的这个经贸战这个博弈上面，川习二会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结果？贸易休兵延长跟局部降关税降关税且这个休战的这个延长，那双方在会前已经达成了共识，原本预计要在11月的这个届满的这个釜山贸易休战协议延长到2027年1月10号，也就是说要展延两个月。这是为了他们美中的这个经贸谈判营造一个和缓的氛围。那么另外大家也许看到这在川习二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数字，就是300亿美元的降税。美中是同意针对首批各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像比如说民生用品还有大宗的能源还有就是特定的农产品等等，要给予互免或者是关税的减免，那借此来缓和美国国内通膨跟双边贸易逆差的失衡。这也是刚刚邱老师在节目中为大家解说的重点，甚至于我们还看到了接下来对于其中选举，美国的其中选举对于民主党共和党两党的这个选情有什么样的影响，老师刚刚都做了一些解说。那另外还有就是一个新的对话机制，我想这个新的这个

对话机制未来可能也会是大家观察的一个重点，因为他们即将要启用美中贸易委员会来主导双边的这个经贸话题但是涉及敏感技术的投资委员会还在实质的停摆当中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至于台湾议题，我想各平面媒体上面讨论的已经太多太多了北京措辞要升级对台军售卡关反台独言论这些论述的交锋，会是已经是这个台湾议题上面川习二会里面的一个重点。习近平在会中非常罕见而且直接的措辞是促请川普要坚持的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那么这是习近平的用词那么相较过去川普或者美国一直说是不支持台独这样的一个言论，其实是很明显的不一样。那川普对此在公开场合其实没有做正面的回应那美方驻中国大使还有外交官员只强调说对台既定政策是没有改变的。所以从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就是美国对台湾的立场基本上并没有因为川习二会有出现重大的转折。另外这个大家也会接下来就要看说那140亿美元的这个对台军售是不是要暂缓呢其实是台湾媒体最关注的这个话题。所谓的140亿美元这个不对称防卫的这个军售案包括了像爱国者飞弹也好啦，像防空系统也好那还是被川普政府列为评估跟审查的卡关状态，那被外界视为是川普跟北京两方谈判的一个潜在的筹码。其实我们刚刚还很想问邱老师，就是在这些国际议题非常复杂的情况之下，像比如说有俄乌战争像比如说有这个中东问题那会不会变成就是说美国为了跟中国在这两个议题上达成合作，于是乎出卖了台湾的利益原谅我用出卖两个字，是因为有一些媒体的确是这样提到，或者是拿台湾的利益作为交易呢？其实这真的是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焦点。另外像 AI 人工智慧，老师刚刚也做了非常详尽的解说，还有我们看到的是很多科技大佬也齐集白宫的这个国宴可以说是做足了这个场面。最后我们就来看一看，好，那这个国际地缘政治跟软实力外交的战略上面一个冲突的防范。那么习近平其实两个人在这个国际水道，像这个伊朗双方是已经达成共识，要求伊朗履行不开发核武的承诺，并且强调任何国家或者是实体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像比如说赫默兹海峡安曼海峡要这个强加通行费这个通航的通行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这个很重要的国际冲突到底会不会对台湾造成一些所谓实质利益上的一些损害或者是一些观察，我想这会是很多媒体未来的一个焦点。现在时间是早晨的7:29了。今天各平面媒体上面还有很多的消息其实也关注到，像比如说这个在刚刚结束的连续假期里面，台湾的交通真的是很伤脑筋，志平也深受其害。好，那么今天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收听喽。欢迎各位利用各种管道来收听早安台湾。咱们明天并没有开直播不过我们还是为您要谈一谈影剧话题。谢谢大家，拜拜。

永续相对论，严婉玲主持。

0: 对海洋治理的观点。那我们先请金士立博士来跟我们聊聊说，您从永续的观点呢，您会觉得说，诶，那目前在海洋治理这件事情上，您有观察到还有哪一些制度是需要去补齐，然后在这个我们如果要去谈海洋永续的时候，从法规面也好，制度面也好，您觉得还可以再补充些什么呢？
1: 嗯，谢谢主持人。反正其实我觉得您这个给我的问题我都觉得非常的开心，就是说因为您对议题的深入啊，对题目提出来的其实都很专业，其实我这也是我很开心的地方，就是说针对我们从教育的广度，其实已经让很多不同领域的人针对永续有共同的共识。那从海洋生态跟永续治理的角度看，我认为它不能让安全建设把海洋生态系统切割掉。其实我们都在做这个事，这个是很难得。其实它是有 terrible balance， 它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在一个你说恐怖平衡嘛，好像也是。可是你说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也是。因为安全议题我们不能切割掉，那对于环境永续的过程里面，我们是不是有一些更好的做法，像港口的扩建、防波堤、海上监测、海底电缆等工程，都要先确定会不会影响，我们都在做，甚至海流、泥沙和水质，或是潮间带，这些海洋它不是一块一块分开的土地，而是一个连续的生态系统。那这不代表不能建设，而是代表未来安全设施可能可以做得更智慧，例如导入 AI 的监测系统。我特别一直强调 AI， 其实这会形成海洋科技跟永续产业的机会。任何海域的安全建设，它其实可以形成一个环境影响评估，在评估过程之后公开透明。我觉得这也非常重要，就是说在海洋面对不只是污染的问题，还包含极端气候、海岸的安全、能源设施、港口安全以及海洋资源再利用等等问题。真正未来的海洋安全应该是安全加生态加科技加能源的整合。未来港口要同时是物流中心，是安全防护中心，是海洋监测中心，也是绿能与生态富裕的示范场域。这样的安全投资不只是政府的投资，而且可以形成企业的参与。其实我现在在看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参考我们邻近的日本，他们做得非常好。我想很多的听众到日本去参观，都看就是他们的港口怎么这么干净，为什么？其实它里面很多枝微末节的细节是我们真的可以参考。但是我们台湾的一些港口其实在这些年努力之下已经做得非常的好，比方说我们在法院依据上，我们的海洋污染防治法里面规定，利用海洋设施从事排放输送作业前必须减去海洋污染防治计划，经中央机关核准，海洋保育法在2024年7月三读通过。其实各位听众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我前面所提的法规都是在这近两三年里面所跟海洋有关系，这就是我们海洋委员会跟我们中央之间各部会努力的一个小小成果。这也是其实说真的，在第一线执行的过程，不管是渔民也好，或是各方面的专家学者也好，或是商人也好，其实他都必须参考目前法规的一个过程。比方说在2022年，就是在昆明实施的蒙特楼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一个框架，定出2030年起必须保护 30% 的目标，这是国际社会对保护底线的共同参照。那我们台湾针对海洋保育法通过之后，相关执法在海域管理法的草案现在在办理，那执法在完成前必须推动。那未来我觉得最大的机会可能就不要让那个安全建设或环境各做各的，而是要从一开始就把安全监测、绿电、 AI、 生态富裕、蓝碳，尤其啊这个绿电这个部分呢、其实是大家很头痛的。所以其实说现在目前我们可以理解到有一个趋势，而且都这几天的一个事情。我们知道现在欧盟针对 EU ETS 的部分的话，它平均大概是90块美金左右一吨。有它碳费碳的价钱。美国呢它大概是33块美金。那中国呢是13到14块美金。我们台湾不到10块美金。那这个事情代表什么事情呢？我们台湾还非常友善，针对还有这个碳费优惠的费率，真的有 1.6 到 3.1 美元的补贴。这件事情其实说好是对于这个我们 有高碳排

来的一个企业一个优惠的补助，但是呢我们是不是也自我阉割了自己的能量？其实我说过，减碳的概念它并不是在针对什么特别的一些高精尖的知识，它并不是，它就是一个你要去想你自己的排放源会创造对环境的顾虑是什么，这个是对环境，可是对你自己的成本如何去检控，因为检控的过程里面甚至可以赚钱，所以这个是我不断在企业里面去做一些沟通演讲或说明不断强调的一个概念，不要把减碳当作，因为我自己经营工厂我很清楚，其实我做好这些事情之后，我在我的工厂是在2016年15年就拿到碳足迹，那个时候很多人对碳足迹可能都还搞不清楚，甚至我们是在2018年的时候整个台湾针对进入这个永续的一个迸发期，那我们针对现在目前整个全球在针对碳的议题的努力的过程里面都需要有钱，都要有 cost 的概念，但是呢我们这个碳费收的并不高，然后呢我们到了欧盟去，欧盟已经开始在做了，那他2026年的2月1号已经开始在做这件事情，那这个是不是形成关税壁垒？是，它是关税壁垒，可是我们如果要让永续环境做得更好，需不需要钱？需要。那这钱从哪里来？我们就要必须大家有建立共识的机会来针对海洋也好，所以这个绝对是一个跨部会的一个大议题，所以说安全与永续的冲突啊，本质上它是短期防卫长期资产价值的选择，这点我非常坚持哦。最好的决策不是就是说我们在推动的过程里面要思考复利的概念，做永续绝对是复利的概念，绝对不是说单一利息这样思考，所以我经常在跟企业界的好朋友或是说海洋界的一些好朋友，所以说我们就是说生态系统就是要去做好这个韧性资产，那我们可以做好什么事情呢？就针对生态的资产化，其实我说过碳汇的溢价是非常有趣的事情，我们现在目前有绿碳黄碳跟蓝碳，其实我们海洋国家我们台湾发展绿碳的空间有，但是我们的森林面积有限，土地面积有限，但是我们发展蓝碳现在目前包含农事所包含各单位我也会参与相关的研究计划，我想在实务上已经举行到突破，甚至进入未来可能在农业资材创造碳循环的一些基础材料的建构价值，这一点非常非常不容易，那这个是我有幸有机会参与在其中，那当然再来就是蓝碳，蓝碳呢我们在中兴大学团队现在目前也跟海委会做了很深一层的绑定在做研究，当然还有很多的部分需要透过更精细的一些 AI 的系统去做Modify， 然后去做整个海洋的一个 ocean modeling 的一些潜在的模拟，模拟完之后呢，用最低最经济有效不伤于环境的一个前提之下去做好永续的议题，让产业联动，增加我们在产业在各方面联动的价值上跟 ESG 是真的是有在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不是一天两天就马上可以做得起来，但是问题是这个问题又不是存在一天两天，这就是我们要共同来努力，也在我在节目上呼吁，当然我们除了这个政府方的一些政策上的努力，当然我们在执行方或者我们渔民啊或者说我们产业界或者我说过我们甚至我们的台湾的一些塑胶工业中心或者工研院其实都有很深的一些材料研究或是一些相关的这企业都在做不同面向的一些努力，那当然科技跟法规的缺口都是我们必须要希望透过一些 Ocean Tech 的一个数据的一个监测来断开，因为我们在推动这些高单价的智慧海洋科技的过程里面，在这个过程的发展就回到我们台湾韧性供应链的，也就是我们的晶片专业，所以我所接触的永续循环我已经进入到边缘设计的部分，所以这一次上一次有机会也跟茂联的严董前往参加台南一个很棒的一个 AI 相关的一些活动，有针对在晶片的边缘设计进入到 AI 设计的价值是什么，我已经研究到这种方向的一个深度，所以说我们针对这些 IoT 或是环境的 DNA 快速晶片，这就是我们台湾可以去思考我们在永续的强度上我们可以提供国际上我们不同的一些价值链，在整个政策联动上我们还有会已经布局就是
资源循环

环零废弃与自然碳汇两项国家关键的战略性的高度。所以我经常在写期刊，或者是我近期也将出书，在写碳中和，我是全球第一个在谈 carbon strategy 的一个研究型学者。所以说我必须也呼吁很多公司针对永续长的一个角色，可以让他有更多元的经历。因为当一个永续长，他必须全面，他完全没有办法用单一的证照来依托他永续长的高度，因为这必须要有同时充分了解自身企业的优胜劣败，才能够产生对个体企业的永续价值。也就是举例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海洋这个议题，在政策联动上，我们针对自然碳汇跟自然永续循环的废弃其实有很多的联动。也就是说在资产循环上，我们针对观测预报，加上类似我刚刚说的 Schism 这个污染的模拟，加上 AI 加上决策的资源，这样一体的数位化资产，可以让我们在海域管理，甚至我们在未来国际上我们产生领跑的作用，甚至我们可以输出这个技术，在永续的海洋治理上面可以创造很大的价值。当然说过，现在目前在整个气候变迁下，我们可以参考很多国际的案例，比方说荷兰雨水共存，它的浮动建筑物沙发，就当然我们台湾是还比较幸运啊，没有像荷兰那种低地国，但是荷兰他们在这个很多的晶片设施包含光刻机，他们都是独步全球。那我们在参考挪威和丹麦的陆上闭环循环养殖，这个它针对智慧水产科技，将水产在避开完全极端气候的隔离。那日本呢，海洋跟绿能的地方创生，这非常有趣齁。我觉得海洋跟地方创生里面，那个日本他们把它做得非常的精致，甚至跟旅游都已经绑定在一起，这非常有趣。那另外我们台湾现在在开发展海洋经济的动态诠释，确实在安全上我们必须呼应这个副主委这边的一个说明，我们确实有跟其他不同国家地域的一些限制条件，当然这部分是我们国家不断在努力的一个面向。那所以说我们在整个这个陆上的一些过程里面，跟海上的共振的方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大大的提高地方生活的一些品质，或是说未来我们可以在各方面的联动上创造我们在永续治理上的一点点小小对于整个世界上的贡献。因为我说过，我们还是地球村的一员，我们也是一个海洋国家，我们在琢磨这海洋资源永续的过程里面，创造蓝鲸产业的永续价值，其实确确实实是我们可以参考国际的动态。那我们当然前面有讲到针对永续有很多碳权的价值，那我们现在依循整个 international methodology 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创造我们在国际联动的一个价值，以及产生市场经济的机会。比方说 Vera Gold Standard， 甚至中国的 CCER， 在整个绿色能源里面，海洋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刚前面写过，除了风能，甚至我们台湾在澎湖地区，我们也曾研究过洋流能，但是当然这投资成本很高。投资成本从哪里来？我刚刚前面讲到了，就是我们必须从碳费里面来做一个支撑，我们要创造一个永续的环境，绝对不是在口号上去努力。现在世界各国有共识，那当然现在目前各位如果有稍微细心一点，可以去观察川普任内，尤其在从2026年一直到最近，他有很多的法规其实都已经偏向支持永续的一个做法，务实减碳，这是美国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角度。当然总结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在整个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洋生物多样性里面，其实都是有很多 BBNJ 的一些协定，这是我们针对联合国海洋公约里面其实都有很多的一些相关的规范，针对一些我们现在建立四大体制，就是海洋各方面的资源在划区管理的过程里面，环境的评估确实是各国都是各项去努力的。那当然海洋的永续绝对不是单一的面向可
可以去完全去 cover。 那我在个人的学习的角度上也针对各方面的一些资讯去做各方面的查证，尽可能能够落实在对于第一线执行者的努力跟辛苦，尤其各港务局或

0: 是说海洋的渔民，我都是亲身经历，尤其我上个礼拜也到南部去，针对这些渔民的朋友或者船东，他们也碰对这些永续的议题，也是非常非常的冲突。但是我今天非常高兴啊，有这个机会到节目来，我们的相对论跟婉玲这边还有副主委这边做了非常非常愉快的一个讨论，针对海洋永续的议题。那我以上我的观察跟发现也非常谢谢，谢谢。
1: 谢谢金博，刚刚其实从各种不同的面向来谈，在海洋治理上面永续还有哪一些方向，包括这个蓝色碳汇的部分，那也包括说这个海洋能源的部分。那其实海洋治理其实真的有非常多的面向，那刚刚金博提示了我们很多在这个接下来在思考永续的时候可以思考的面向。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一样要回到这整个专题也很关注的另外一个点，就是安全。那我也想要请宋副主委这边也来谈谈看说，那目前在海洋治理上面那不管是针对这个安全韧性或者是永续上，你觉得我们还有哪一些事情应该要去关注的呢？
2: 是，谢谢主持人。那个我们整个政府现在是蛮重视海洋的发展，它其实有三个面向，一个是安全，另外一个就是刚刚金博谈到很多的永续，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人的使用，就是人民亲海使用海洋。所以其实海委会虽然最近因为海巡署的新闻还有中国的灰色地带操作等等安全的面向好像比较受到大家关注，其实海委会的成立目的是希望帮助整个国家的海洋政策跟海洋治理能够提升。那也是延续刚刚金博讲的几个面向跟大家报告，一个就是海洋的保护跟海洋的保育。那特别是我们有通过海洋的保育法之后，就海洋的保育区，那全国其实有大概70多处的海洋保育区，就是把它专门划成保育区，它会比较强势的保育的政策会在那边实行。但是保育区之外，我们还有一种叫做同等有效的保育区，也就是说如果其他的区位使用它其实不是海洋的保育区，比如说是工业区或是甚至中油台电的场域，但是如果在里头能够实施一些保护的措施，能够达到同等的物种保护或是栖地保护，其实我们会宣告它为 OECM， 就是具有同样效果的，虽然本身没有办法全部指定为保育区，但是是同等效果的保育措施会在那边实施。那它也我们也是非常快速的使用这样的政策工具，所以就保护海洋这一块整个政府是有非常努力的。另外就是运用 AI 的科技，运用科技来做智慧的监测，还有安全的措施。例如说我们有一些资料库，像是有一个资料库是手机可以下载叫 Go Ocean， 它是透过各种的监测资料会去警示海洋使用者，例如说现在有风要来，或是说侦测到比较高的浪，或是在哪些区域特定的区域会什么时间会有比较强的这个洋流等等，那我们可以透过手机就得到预警，那这是一种风险管理的作用。那其实它背后有相当大的科技力量，也就是说我们有各种的海洋监测的系统，可以透过资料的整合到一个可以让使用者透过很简单的界面可以知道海洋的第一手资讯的科技的方法，然后呢就把海洋的现象带到各位的手机的前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例如智慧海滩的建制，它是怎么样的概念呢？运用刚刚各种科技的资料，然后跟人的观测台以及救生救难的系统整合起来，让民众可以放心的在海洋或是海岸的区域进行游憩的活动。也就是说各位会比较能够预警到风险的来临，就在有使用者的一些观测他的行为是不是他有什么样身体状况，他可以及时的可以到这个资讯可以传播到这个监控中心，让监控中心可以很快的实施必要的处置或是急救。那这样智慧海滩的建设呢，在未来即使大概在明年年初我们会有第一批的，包括在台南的黄金海岸，我们会在高雄也有，我们会有第一批的智慧海滩的这个正式的启用，然后会渐渐扩张到全国。那它是为了运用 AI 的科技，让人民使用。

0: 用海滩、海洋的游憩活动能够更加的放心，也是让大家能够更多的知海，就海洋的各种现象的观测，以及人民使用海洋的亲海、亲近海洋，能够有效的实现。那就产业的部分，我们有希望海洋的产业可以智慧化，利用各种半导体 AI 为基础，然后驱动整个整合各种领域，包括太空、水下，还有利用自主无人载具、智慧机器人等等，来形成发展海洋科技的关键优势。然后比如说在各种的海洋产业，包括智慧船舶、自主无人载具、智慧港口服务、智慧海域养殖、海洋科技等发展的，包括蓝碳深层水或是洋流发电等等，能够希望能够有更进一步的突破。最后就是文化的部分，其实我们希望海洋的生活方式是灌输到我们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我们会对于人民的海洋意识的提升，就更多了解海洋，把它甚至跟我们国民教育，我们会从台湾主体性的角度，用台湾自己的素材，然后让我们的学童能够认识到先民如何使用海洋，以及海洋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的形成的重要性。那对于一些传统的海洋使用，例如说原住民的海洋智慧，像我们最近看到兰屿的达悟族，他们有做这个黄金友谊号，用人工打造的独木舟，其实是整个社区的活动，然后复兴它的古老的航行的传统，航行到菲律宾的巴丹岛，并且在那边跟当地的居民有所互动。像这样子我们会大力的提升，因为这是属于先民的智慧，跟过去传统文化中间的使用海洋的生活模式。所以我们希望在教育体系中间，人民更多了解海洋，就人民的生活方式中间，我们更多鼓励人民亲近海洋，跟在国家整个政策上运用科技的角度，更加的发展台湾的海洋潜能跟海洋的产业。
1: 好，谢谢宋副主委，刚刚其实也提示了我们蛮多现在海委会想要去执行的这个政策哦。那它其实包含了蛮多的面向，尤其我们在前两集在讨论的时候，其实比较是聚焦在譬如说国防的安全啦，或者是说这个传输相关的通讯的安全。可事实上呢，在刚刚的讨论里面，我们也听到了我们其实也很在意譬如说国民的人身安全，或者是生态的安全跟保障，这些其实都会在海洋这一片领域里面发生哦。那我们也看到了很多这个目前最新的这种比较前瞻的科技，包括透过 AI 的科技，怎么样去当民众在海滩上去游憩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尽可能的去确保它的安全。但我觉得总归回这个专题最开始我们在谈的一个点啦，那海委会的设立其实是希望这个我们的国民可以重新去思考海洋是怎么一回事啊，怎么样可以去知海亲海。那在这几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非常多不同海洋的面向，那也鼓励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不管是去海委会的网站上做参考，或者是说可以搜寻金博的文章，其实也讨论了非常多相关海洋保育或者是海洋永续相关的议题。那这个专题我们大概就会结束在这边，那请大家跟我们持续的一起关心海洋，我们今天就空中再会咯。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电影票选与征文活动开跑啦！哪一部台湾电影最让你念念不忘？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电影，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电影的感动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电影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无欲则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坤玉。那么今天请到的来宾依旧是重量级的啊，林玉慧。
3: 我会做重训，哎，我现在我重训可以举六角
2: 了，
3: 我六角杠可以举95，然后我推那个东西，我可以不含架子推100。
2: 下回我坐在椅子上，
3: 有轮子当然没问题啊，很轻松啊。
2: 我几把，0.1吨。好，聊的是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啊，就是我们聊一个最近出现的一个怪异现象，叫做洋流
3: 啊，
2: 沈博洋
3: 是。
2: 好，洋流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3: 我觉得其实因为沈博洋我认识他是在之前，然后甚至于他在担任立法委员之前，那他当时是一个学者，是一个认知作战的专家。